0: 眉飞色舞吼，啊，因为这是暑假的第一个礼拜日吼。好啦，大家早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暑假生水啊吼，华裔啊，所以这宜兰童万杰吼，甲华联的芝卡轩呐吼，吼涌人潮。昨干啦，宜兰童万杰要甲20,000人去啊佚佗呢。宜兰暑假有童万杰嘛？啊，那花莲吉安乡啊，有这芝卡轩诶清水公园吼，拢展开始举办啊。啊，这芝卡轩玩水趣啊，这活动包括溜滑梯啊，吼啊，造浪池吼，啊飘飘河诶，飘飘做啥呢？吼，安尼哦，即个生水诶设施哦足济。啊，花莲的人会当免门票入去哦，啊，咱毋是花莲人的游客，门票才50块，啊，佫会当领出100块吼。而且龙鱼产业吼，而且折抵券安尼，好啊，涨第一天的吼，都8000多人入去宜兰，我们入去华人8000多人，啊，因为萧敬腾搁底下唱歌嘛吼，哦，底下东大门嘛吼，啊，那宜兰国际童万杰艺术节正好伫东山河清水公园开幕，哦，头一天尔破20,000人，你看，你看大家偌爱深水啦，对不对？我最爱深水啊，而且较安全呐。你若去这生水是较安全吼，啊！这个宜兰的县政府在咧讲，童万杰拢总邀请18个国家、26个吼民俗艺术团体来参加演出。这活动对即马开始吼，一直到8月16号，吼民众若买票入去，阁当有机会吼，即个抽到即个中汽，抽这汽车吼，汽车顶的大奖者，吼，那像咱是毋较安心放心，咱囡仔想要去佚佗，即较安心吼，爱走去野溪拢安尼。无介好康哦，那走也去另外一个暑假，就都还未正式放假哦。即高中诶吼，哦，考试考完了后，哦，就总去只溪水咧耍水做下面吼，即个暑假哦。啊，那要通宵哦，通宵沙雕艺术节即作水哦。嗯，咱台湾拢即伊逐当拢办吼，29座吼，即作品作吸睛诶。哦，即通宵妙丽啊！2026吼，苗栗县的通宵的沙雕艺术节昨嘛开幕哦，啊咧登记咧，甲个9月16日，啊说登出来有29座吼大型的沙雕，咱老卡毕卡索吼，想象人物嘛是29件咧。好朋友，恁定爱来看，恁若是一个最爱有这个历史的艺术，恁定爱看，迄种植物的票价，因为我毕卡索吼，诶人物肖像诶画图这。这个100块的门票呢，有29磅呢。伊咧用迄胶纸棒啊，瓦宁子咱讲，中文的瓦宁子咱台湾的胶纸棒，而且用胶纸棒，因为伊就是有买物件，哦，买些艺术品的物件，啊，有迄纸棒啊，吼，纸棒甲伊封箱起来寄来给伊。爱看这纸棒，哎呀，这胶纸棒，哎，当创作一种随时享受趣味个幽默，就个顶完就马上个作画的呀，哎呀。这你来看，这29件嘞，这全世界3套尔，一套就伫咱丽池博物馆，而且伊门票才100块。啊，你若如果来看丽池博物馆哦，有3000多件，而且飞啊，世界欧洲最出名的这飞啊，哇吼，足水的水。你若来看这装潢，你就会好啊。我甲你讲，你来阮二楼的丽池博物馆，你看这装潢，你就会好啊啦吼。350块的门票，那丽池博物馆吼，啊，但你这吼，你若有买到丽池博物馆，你看看了博物馆。啊，个人看毕卡索，艺术大师呢，也是真品，真品不是影品哦，这是真品哦，吼，就珍惜29件拢是真品。啊，你搁加一个50块，安怎400块？听个来观赏丽池博物馆，啊，搁来看咱那个毕卡索吼，人物肖像画，哦，这会好，这全台湾都甲咱丽池博物馆有尔，你爱来看，全世界敢三套。你若是最爱看艺术，像你若去看梵谷啊。哦，梵谷吼，哎，啊你即马来看这毕卡索吼，哎，这人物肖像，你来看，你若搁挂丽池博物馆的门票做一杯，安尼价值加50块，多400块。听讲参观丽池博物馆，搁听讲看迄个毕卡索的展览，你看偌会好，做一回吼，暑假带囡仔来遮，唔通学白走，我们学白走嘿吼。啊，那丽池博物馆爱7岁以上去哩，那囡仔这像咱俩像阮天天去，乌白装，哎，迄种足珍贵艺术的，一回仰望呢。迄种几啊世纪进前的飞啊，哇！哎，下骹要吸者，呛者都无伊，哦，做飞啊面吼。啊，你像迄个场所嘛，无下带囡仔啦，酷酷总，你都无法度专心听这解说员，咱有解说员咯嘿。 有解说员的有时间，吼，解说员有时间，固定的时间一天两旁，哦，啊，人咧讲先，囡仔甲扩张，你嘛无多专心看，所以吼，七月以上去的，吼，你甲大家分享吼，吼，这做下好，恁真正爱来看，哦，啊，无你你嘛来我的迄个宝岛网来坐坐，吼，啊，有哪食饭，哦，食火锅，食凉的，食饮料，吼，食蛋糕，呵呵，食卤味，吼，哎，我老多老家卤味都伫遐宝岛有当卖哦，嘿，吼来。啊，就说这个好耍啦！2026这通宵哦，这个沙雕，这万二十九件哦。这第一的，就从开始开幕到九月初啦。啊，阮是七月初开始到九月三十。哦，你若要来看的人，啊，进来趁这囡仔放暑假时阵哦，进来甲行行看看安尼哈，吼。啊，那台东这季就嘛是真好，有够高级。我咧甲天天老爸讲，啊，唔带囡仔去啊。迄只够水个，甲看了心情嘛足欢喜个。人个天未光，狗未飞，都拢大龟都拢去伫遐呢。即台东个热气球嘉年华吼，嘛是张开幕。嘿啊，即、這个吉卡哇吼，像吸人潮呢，吉卡哇呢。即2026台湾吼，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张嘛是张清晨的鹿野歌台吼，台东个鹿野歌台吼，会去遐听个个食雪茄冰吼，啊个看人滑翔翼安尼吼。哦，啊，今年全新的成员吼，就这架吉伊卡哇的热气球，咱台湾热气球，他们讲讲足水的，哦，足侪造型的吼，这顶上着足惊人的这吸引力哦，迄天也袂过，也袂讲一大堆人伫遐去啊，甚至有北部的粉丝哦包游览车吼，这就是要看这可爱古锥的这个吉伊卡哇哦，安尼，所以头一天去面嘛要超过2万人拢伫遐呢，你看好耍哦，嘿，这个歌台啊吼，嘿啊，要行哦，到哪会当行？世界那个行好偌赞，对不对？啊，那算了腰，你甲看南投意面，南投吧，南投意面的关公的嘉年华，2000碗的意面在你家，诶，意面不是伫关庙啊？我晓得，我拢有啊，全台拢有啊。诶，迄、那个咱，迄、那个咱呐，咱的中华二林嘛啥？诶。种水来啊嘞，唔免高山嘞，看偌厉害哦！咱台湾的农业是真正是全世界 number one 嘞吼。食一碗意面是足侪南投人哦，南投人日常哦，吼、哦，这味觉美好诶，这记忆吼。啊，这南投市诶，这工作嘛是伫咧昨连续两天，搁今仔日伫咧南投诶中山公园举办2026南投意面观光诶嘉年华，现场不断哦，不但有提供了2000碗哦。很吃的哦，而且意面，让民众免费来吃，而且推出了特色吼，诶市集哦，甲亲子闯关啊，啊，搁来发放着1000张哦，市集消费的抵用券，邀请民众吼来南投市吼来品味在地美食哦，来感受南投人的这饮食的文化。咱台湾的饮食真是吼，全世界上盖赞的啊，文化特色有够侪，因咱拢咱就拢会。有足侪新的食物件拢出来吼，你若去外国过，你就知咱台湾足享受的，要食物件24小时拢有呵呵，对不对？来，咱来食立德阿顺，顺阿咧大出吼、哦，专攻吼立德阿顺的评鉴哦，新北市哦摕到10个奖，南部胖可能袂参选的款，南部人去参选嘛足出名，对不对？这个新北市立德阿顺哦，诶年产量是12,000公吨呢。哦，差不多17亿哦，而且产值啊，啊，今年哦，今年都在全国优质全国的呢，哦，全国优质的安全的认证绿德阿顺哦，的评鉴，新北市哦，这个绿德阿顺的评鉴成绩哦揭晓，新北市这个全国15个核心的奖项当中，新北市这顺阿龙又摕10面的奖牌啦。连续4年包办哦，有机组的产销利率吼，产销利率的吼，双料冠军。1990吼，诶，这个1990年生的这个全国的产销利率吼，而且孙阿王吼，江明修啊吼，伊就退伍了后，就当来厝做事。全国有机组的这孙王的资深的农友吼，林森林啊吼，哦，伊胖可能欠木的款，林森林。伊是香柏林嘛吼，啊个森林的森个加3个林，啊个系个南河的南，林雨的林，3个水个2个林嘛，哇哦，林森林吼安尼，伊坚持友善的栽培， 新北市的笋农吼，陈国荣吼，以这個餐饮业哦严格的标准哦来种绿竹啊笋，嘿，安尼嘛是有摊食。全台湾即摆拢嘛有这个笋啊好食吼，好啊，有佚佗，有食吼，哦来传播，好再传播再来。这个中华吼无地庙，后无地庙哦，嘿，无地庙啊。七星吼联谊，十波哦，足紧的就额满啊啦。阿云拢进前即摆来做试管，因为进前讲讲拢要爱做十波呀哦，大了做十波无咋惊哦，所以即摆紧的啦。查甫哦，满出来啊！查囡仔吼，叫欠67个啦。我昨看这新闻，我今甲阮同事讲，阮迄个40桶的阿伯鸡翁吼，嘿，啊，我去帮伊摕红线互伊啊，啊，拢无效。我红线过来，可能一礼拜、一个月你就有了。即马一个人哪里有？哪里有？我讲你家己唔认真嘞，你唔抹芳水，你抹檀香，我到底是要出家呢？抹檀香诶香芳水，你嘛棒棒啦！我很久没有喷了啦，你跟我讲，我就没有喷了，嘿。不要隐瞒，讲喷檀香的，你要嫁花上呢？你把你花带，今麦我就把这篇经传给伊。讲这个真的急寻呢，足紧的要来找这单身的女孩子吼，已经迈入第23年啊呢。这个彰化市无地庙吼，这镇南宫七夕哦，啊未嫁出来男女联谊这活动，啊今年开放哦男女吼，拢总有100个名额。想袂到6月30日吼开放报名，即阿伯娶某已经全数额满100个拢填啊！啊，女性的哦，甲现主席的今仔日，敢若有33个报名呢？无啥要嫁人的款，33个报名，还佫差67个，佮会当到100个人哈！即呈现阴盛阳衰，哦，阳盛阴衰，即、这个庙方啊，伊就咧表示。这个活动是8月15日来举办，所以呼吁还未嫁翁的女性要把握这个机会，哦，来追求着属于家己的幸福安尼。这个无地庙镇南宫举办七夕吼未婚的查某吼联谊这活动，哦，从这个庙宇的活动中心来进行，男女的名额吼各100名，啊，这个、对象是身心健康哦无不良嗜好的吼。爱陪车的啦，啉酒的啦，跋筊的啦，食毒的啦吼，安尼啦吼，安尼卖酒空的吼，拢卖火。啊，若有正当的职业的，啊，未嫁出来男女，哦，其中查甫的资格是1980年到2000年出世吼，啊，若女性是1985年到2002年出世吼，啊，学历吼是高中职以上，哦，这报名爱钱哦。哦，查甫的报名费1000块，啊，女性报名费300块，吼、哦，安尼紧去啦，去报啦。女性当天专程，你若参加了后吼，300块行李，你若来，吼、哦，对，开始讲落，到尾啊，讲好收兵啊，安尼你若专程，你有参与，安尼300块，安尼办可能你看了无解办，一摆查甫你看拢无钱，你解会看吼。平啊，忙就走啊！安尼300块无盈利，啊你啊对头看到尾哦，300块盈利哦。报名地点伫彰化市南瑶路371号，嘿，啊那电话要甲记者，哦，甲记者哦，毕业甲记者啊，控诉诶，嘿，控诉吼，啊过来725-27，安尼，哦，去啊报名，恁早间啊唔知甲恁早间报。这个无地庙的镇南宫啊，总干事伊在咧讲哦，甲现主席甲今日为止查甫的报名已经超过105个，要扣100个呢，要扣105个哦，要对当中要来选出了100个正处的安尼啦。啊，女性目前33个啦吼、哦，报名。伊讲举办这个联谊20多年来吼，拢总有10多对吼、哦、步入婚姻呢。吼、哦，啊，这显示吼、哦，你只要伫联谊当中配对成功。结婚的几率就增加啊！啊，今年七夕的情人节，或者元旦来牵起着姻缘的线，所以欢迎还未嫁出来的男女吼，今日踊跃来参加报名。吼、哦，只要家己这勇气机会，嘿，免勇气就甲报名啦，交一个300块，歹势哦。不过哎呦，还得过来家遮拢无熟识人，得过来遮，人无人甲你想遐啦，莫去挂别人的目镜。你想要创啊，就甲做吼、哦。我都无伴，想要找一个伴，煞袂使，对不对？嘿。那种只要有家己勇气甲机会， 就会当吼找到属于家己的梦想，安尼啦吼，好啦，好安尼嘛是好，好建议甲报名，我电话阁报一下啊，甲记一下啊，迄落啊，空数啊七二五，空数二七安尼，吼，空数七二五，空数二七，好去，弄出来来报名。
1: 哎，空下几监督，哎哎啊，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戚厝边。透早四点半，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家集合，还袂食早顿的呢。船长伯遮有穿好的挂伫我旁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弄出来，弄出来哈！哎呀，进广告哈！这爸爸，这九十岁，这爸爸要弄出来哈！以前咧，食咱三片是八十几岁，即摆九十几岁啊！吼，啊，做欢迎欢迎，咱来听间做分享哦。啊，你几岁呐？讲人惊咯，拢惊输你啊！
1: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完兵，惊咯人惊输你哦。
1: 十五岁，来去十五岁，来过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0: 哇、哦，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吼。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啊，就大家有会看我讲。然后呀，然后等你你吃三碗门外呀，拢嫌你吃，拢嫌你吃
0: 啊！
1: 你
0: 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有行，迄就是你就是活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1: 无勇健较好，我来行，我未欠的啦。
0: 哦，行未欠，咱心中有力啦。诶，充电充了，心中有力啦，看偌好吼。
1: 哦，你都要到九十岁啊？然后那我你想笑人，那我冇爱用笑啊！
0: 所以咱即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呀！我拢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中我，我拢有叫安排啊！
0: 哎，慢慢医生顺着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伊讲无？八九十岁啊，呢，伊正先九十岁听讲，佮继续咧食，伊正九十岁啊。
1: 啊，我改过啦。
0: 就是伊那个。哦，你先讲你八九十岁啊，然后拢惊心脏有力，讲遮大声啊，遮大声。哦，迄食足欢迎。那咱这若聚会啊，咱比健康。对不？哎，健康人小概念。
1: 啊，这我有改过啦。
0: 哎，哦，你以前讲你要九十岁啊，然后拢惊输你迄个啦。
1: 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1: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用赢人的啦？
1: 都拢遐拢我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恁无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1: 食啦，我拢甲无个介意。
0: go, 哎，九十万你讲话安尼，我单单做啦嘞，你话做勇健有无？嘿，啊，着爱顾健康，啊，顾勇健。有电啊，无电哦，真差有够济。嘿，若无电哦，这个大姐讲，都要行来因兜五十公尺尔，啊，行袂到呢。若要行来因兜安尼啦，安尼近来五十公尺，安尼行袂到，啊，哪法度？是毋是？啊，你就是无啦，你像这俩。
2: 我到97年的身家，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2: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段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2: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MB 哦，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2: 嘿，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2: 我家己啦。
0: 哎，你妹妹啊，你讲偌好吼？
2: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啊，照顾你。有好无？足简单诶，迄无破病啊。咱身体欠营养啊，就像我讲，你若身体无血，你也无算破病啊。你若破病，你营养无够，百病交够，狂性够，不要跋跋倒啊，走路颠颠倒倒，对不对？啊，你营养素啊补充倒，啊，心脏定啊充好棒。你若破病，来听梁先生讲分享哦，梁先生。
1: 哦，我是请假，想要听伊呢，身体拢歹啊，我即马拢无，逐日食饱，到处食三顿啊，食饭安尼尔啦。
0: 啊，因为都心
1: 无咧状况啊啦，
0: 心脏袂卡咪啦。
1: 未感觉啦，我71啦，我未感觉啦。啊，我即马就心脏出问题啊，我就再去食一早餐，食了后就食一粒心脏科的药，每再去食一粒片啊。
0: 好，
1: 现在就食三摆就 QMB 安尼。
0: 八成 QMB 啊，即马感觉安怎样？
1: 拢总完全，拢总心脏拢完全未清到半个啊。
0: 啊，无恁个咧清的是安怎清？
1: 好，一清到强要定的安尼啦。
0: 真的足恐怖吼。
1: 系啦，
0: 迄无拄着，唔知讲迄个感觉啦。
1: 啊，你即马食着，拢规个24小时完全拢未清个半个啦。啊，暗时啊10点半食，食暗时啊甲困，佫足好困，拢完全未清个半个安尼啦。
0: 啊，食几罐尔？啊，这感觉啦。
1: 我食第二罐就感觉，哎，完全拢未清个半个。啊，我即马食已经第三罐，要食要过来买，过就伊个药剂要过来买第四罐
0: 啦。你甲食，你行路加足快，我较袂喘干的啊。
1: 哦，完全拢未清。
0: 哦，够好好吼。
1: 是啦，我是讲啦，有时间我甲你做见证者，安尼
0: 特别来食。有影有影。
1: 啊，阮某即马嘛是有，伊即马嘛是有食，伊即马算我食用早暗嘛，伊
3: 早起时啊食两粒，暗时啊要困来搁食两粒，讲足好安尼。阮某即马嘛对咧食，伊食两粒，啊食四粒，我食六粒吧。
4: 阿阿某拢爱顾啦，
0: 嗯，拢爱顾啦。你看伊即马有继续咧食、哦。
4: 不管你即马心脏会较快活未？
3: 我即马拢心脏拢未切啊啦，
4: 我就
3: 讲话食迄个，天天拢冇食，啊你这里我拢冇食。
4: 我拢有咧挂个阿阿某做咧顾咧呢。
3: 对啦，
4: 有搞好啊，一项一项款，看落赞。
3: 啊，我拢啊，我无拢嘛有食，伊嘛是同款落食会食。系啦，啊，即马拢 QMB 啦，啊，加迄个真香拢嘛做咧食。
4: 哦，安尼好。
3: 啊，我是雪莉王拢嘛做咧食。
4: 好啦，安尼好啦，啊，
3: 好好啦，好。
0: 咩啊，雪莉王咧在做咧？我即个要单纯啊，传播的啦。
4: 我只勇敢啦。
5: 对啊。
4: 啊，那只好哩。
5: 十几岁啊咧？
4: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5: 冇，你卡波，
4: 啊咧，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5: 八十二啊咧，
4: 八十二岁啊，哦啊，勇健健，啊，动得过啊得，血力旺好咧过啊
5: ，Q 健食几年通天
4: 诶，哦，这部 Q 健真正心中最有力，
5: 对，吼，
4: 啊，无恁该捌无力过啊，是啊，无力还要食 Q 健，
5: 我食 Q 健就是我咧爬山啊，
4: 哦，你想，啊，你饲就知啊啦。
5: 对啊，你饲就知啊。
4: 有好无好，饲就知啊啦。
5: 哎，我食两年瓜咧。
4: 哦，食咧八十元 Q 面。
5: 哎，我食无得几尾，食无得几尾咧。
4: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十波人哪只顾身体啦？
5: 啊？
4: 你啦，你十波人哪会向只顾身体啦？
5: 靠、哦，无顾身体，袂开晒。
4: 哦。哦，用健康价值啦。
5: 是啊，爱看袂爱看孙娶某咧。
4: 哦，啊，你单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
5: 有
4: 啦，印尼啦，
5: 好，
4: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5: 好啦，
4: 好，拜拜，
0: 谢谢你啊，无电，无电充电，好，台湾都少年，都拿这个碰碰有力哦，你爬山啦吼，打打地当啦，要唱歌咯，大白咧讲话咧，大家起来讲拢只大声，有无？啊，你那碰碰无电，你无声啦，无在调啦，嘛不在不落门城爱行，佮要讲爬山，是不是？够健康勇行，这热人教吼。热人高，第一着就是着心脏，伤过热，热伤害。第一热就是着心脏，啊心脏就艰苦。啊你若是本来就是心脏较无力的人吼，啊定咧咧袂力唔力的人，热你会足艰苦的，吼、哦。啊所以咱叫做八兆元 QMB， 这一百八十粒2800足好用的。我们管有增强啊啦，斗电池的啦，开刀过啦，是安那话都不是都干嘛都一个心脏吼，安尼吊袂起来，无力。无力，要落门床爱出力，要爬起来爱出力，你拢无在调，都一个无电尔。电充五百，你敢知影？足简单嘞，好做人足快活。甲得你公司手啊，砍下咱做一饼，哪饼你就哪勇行。希望下节去分享就是你，祝你勇行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吼，为了咱的新的好朋友。啊，唔知要对歌，一定爱卡群话来问。啊，对，是更加是恁的友伴吼。啊，那老朋友唔免讲啊，老朋友但是要办活动，拢知影的吼。那唔知要对歌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歌服务电话3322-3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这心脏爱顾，这口开才会大白。你心脏无顾，这口开足艰苦的白白吼。爱、哦、大白甲白白差足济无？有充电的，你就足大白；无充电的，你就常常白白。安尼白白安安生生足艰苦的艰苦，热人搞这愈食咱呢？这两家这两样啊，这热吼，你有感觉足艰苦无？会咧喘袂起来吼？安吉拢鼓励咱大家听种病来有专科心脏科医生顺着咱较安心。好，我顺着伊讲，啊，你也甲你艰苦也甲讲，吼、哦，对一方面也甲讲，啊，互伊顺着了后吼，安尼拢无安怎恭喜你，真正是无电尔，等下充电足艰苦，咪足简单呢，足快活，好吧吼？祝大家勇敢嘿，出动电话加好卡好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嘛是沿用能唱的歌，只要大家拢食台湾味。

即个即个妈妈袂歹哦，吼，旁边帮厝里人报名啊，查甫甜哦，报查某哟，查甫甜哦，哦，伊讲啊，有个水甲卡呢哦，伊讲啊，问服务处，即中华无底庙啦，无底吼，无底啊，无底吼，无底庙，其实即吼，阿姨电话又甲卡，阿姨讲咧报名地点哦，吼，报名地点伫彰化市南瑶吼，南瑶像南瑶宫啊，南瑶。母娘啊，吼，迄南瑶，南瑶路371号，吼、哦，啊，电话是04，哦，啊，725-0427，安尼，啊，查甫的即马甜啊，即马吼要欠女性，吼、哦，女性搁欠要到70个咧，吼、哦，即马还搁差67个，欠要70个咧，查甫的105个去报名咧，即马要淘汰剩100个就好。可能因现场礼物就多100分啊，查甫100，女性100安尼啦吼。诶，恁落去遐看卖啊咧。若即个学历有学历有高中一个以上，哦，查甫爱报名1000人，诶，免个人拢报了，女性诶300。哦，哎，第顶我讲一遍咯哈，吼，恁咱厝人可能查囡仔未嫁人吼，甲报名。报名地点是彰化市南瑶路371号安尼。就是这个中华哦，目标啊，镇南

打拼歹拍爱加压，啊，到底无力来要加压怎定呀？所以啊，个这高温吼，高温嘛有可能影响着这糖尿病哦，血糖的控制，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吼，所以恐惊会呼吸吼变困难，下骨会着熬日熬夜，气喘会发作，过来加上这个吼，会加重吼，这个慢性，诶，这个胃肠病，诶，这个疾病情形哈，安尼哦，嘿。这个胃肠科医生伊就讲哦，伊有几下哦，长期受到慢性胃肠病困扰患者，因为天气最近变热，佮加上无适当的补充水分，啊，就出现着脱水的现象。而且即有咱肠啊肠道哦，伊即个症状变严重，哦，最后不定哦，不来诊所治疗嘛。伊就咧讲，啊，那即个患者哦，往往需要比一般人更加需要注意身体的状态啦，尤其心血管疾病。因为高温哦，造成咱人体血管的硬化，啊，你硬化，佮加上着热天出流汗，伤过侪，产生着这水，吼、哦、水分的蒸发，啊，也脱水的现象，啊，你血就变高，啊，可能着互咱心脏佮血管的负担变加重，啊，若天气热，你伫出去着冷气房。那么着热三百度、四十度的，入去冷气房二十四度、二十五度的。哦，这个冷热不断的交替，这会让咱的心脏哦，会负荷，怎安尼行落切落去，怎安抵触着心脏问题？所以我常常讲，热天心脏会加足艰苦，就是安尼。热天你的心脏感觉加足沉的，加足闷的，加足杂的，会酸会痛，啊，都未晓讲的艰苦，要喘气也艰苦，要出来也艰苦，这种可能增加你大心悸、心脏噗噗颤、中风的几率咯。啊！啊！若糖尿病患者高温可能影响到血糖的控制，因为你流汗怎啊脱水？哦，啊脱水可能就让咱血糖的浓度怎啊上升，所以增加到你高血糖的风险。所以糖尿病患者身体可能对一寡高温的反应较无够，所以感受袂到这个伤过热的即警告的这讯息，伊就疼麻，麻骨就变麻痹啊。所以烧热伊无讲伊袂讲足敏感的安尼吼。啊，那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高温啊吼，啊个水分湿气的环境，即有咱的呼吸哦变得更加困难。而且足侪人足爱伫高温哦啉冰水，我都唔敢啉讲，我拢那便当买买，我来公司拢啉公司的水，好一凉的，有当足想买啉，有当足想喝咖啡哦，啊个泡冰的，我个灌落去，哦，够爽歪歪，你久久爽一次就好，你不可以每天爽。迄咱的血管袂卡面，因为我拢咧吹冷气啊，啊外口我都摆咧徛三八度、三九度啊，啊一入啊冷气房，会起鸡毛皮，我甲你讲啊，对无？所以有当时人足热，要入来保温室，我先脱一下薄衫，讲啊甲入来，啊即个温度适应啊，我甲外套甲脱掉，我是安尼保护家己的啦，嘿啦吼，我唔敢食冰的啦，久久一届。袂当定食，像昨足瘾咖啡，瘾咖啡死瘾，好来配一杯啊咖啡，好来食。唔敢去就唔敢去，因为知影吼，送了后吼，艰苦会较久啦。一杯咖啡啉了，然后艰苦会较久啊。吼，啊，若慢性呼吸道系统的人，因为高温啊，佮湿度高的环境，会有你呼吸佫较困难。所以，足侪人在伫高温的时阵食冰水，容易增加下骨发作的问题。所以，遮拢会增加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患者的竞争。安尼，啊，若慢性胃肠啊，热天呐，佮胃肠有关系。听专家讲，流汗水分流去，都热就是流汗水分流去对，就容易造成慢性胃肠道吼，诶疾病患者脱水、电解质失衡，吼、哦、啊那高温嘛可能吼，这患者出现着食袂落去，啊竞争加重的问题。此外哦，高温嘛提升了这细菌哦繁殖的速度，和这个食物哦容易歹去，所以地主就食了弄弄诶，昨一个那个公主号游轮哦顶管。两三百人拢得啥物？诺罗病毒，爱烧胃啊！哦，闹甲袂死。你若得诺罗病毒吼、哦，你着拢秘伫房，秘伫迄落浴室倒啊，伫个便所边倒，闹无停个，吐无停个。诺罗病毒，即热着是高温物件足紧歹，所以咱咧卖物件，咱用真空包装好无？用乌鸟用即冷冻车走好无？好啊！所以恁爸张坐上间顶吼，有方便无？足方便嘞！迄拢毋是日头脚咧晒个呢。迄种急速冷冻诶，
马上包装，用咱国家卫生法律部卫生标准包装，送啊恁兜恁动车。安尼明年还阁买吼，是毋足方便呢？你淡厝徛我恁厝手，头落尾同款话，咧开钱个老倌搭低血大咧倒冰做。你淡厝徛我恁厝手，要食到化油甲卡。吼，咱咧订肉站时阵有无？安尼是毋足方便呢？明年再阁来，咱拢还阁包括咱吼，即、這个老大老姐的红枣料理，拢是真空包装的，是毋足方便。侬免惊，像妈妈讲，哎，要去拜拜，要佚佗，免惊食无完，免惊歹去。你甲冰的，恁摕拢是冷冻的。你看偌赞吼，啊，退冰就当食，这就是吼，这个方面顾着咱的胃肠。所以热物件足够反应，食无完，咱就单条卖去食。迄食无完的，迄袂使，迄物件容易反应，咱目睭看袂到呀。所以这指数就慢性的胃肠病问题急速恶化，食到无啊，脑瓜无脑瓜落去啊，脑瓜电解质失衡啊，那脑瓜脱水啊，就是安尼，对不对吼？嘿啦，祝大家啊健康，祝大家勇敢，好不好？安尼平平安安，安个过这热天啦吼，好来包你幸福啦、啊。

0: 包你幸福哈、嗯。我今日要讲的故事是迄个新妇啊，暗个是拜卡新妇啊。伊五岁就本人啊，啊八岁发烧啊，就脚全变迄个小儿麻痹。新妇啊，今日要讲的是新妇的故事。我要正甲正者讲过吼，你啊看，拢热人，拢对心中。啊，你看国家会骑脚车好不好？好啊，会骑脚车呢，偌欢喜呢。
1: 甲天味甲食，继续安食食过六关啊嘞。嗯。当爬楼梯嘛，真好死啊！爬得真真好死皮啊！
0: 袂讲爱穿皮皮。哎、
1: 欸，啊，早时啊，坐一转车去坐一半一点钟久啊。
0: 啊，贵姐啊。
1: 哎、
0: 欸、呀。你像个胖婆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骑啦。
1: 有啦。
0: 骑点外钟你甲看。
1: 哎、
0: 欸、
1: 呀、
0: 啊。哦，我都有差。
1: 啊，像个雪梨旺，我嘛袂安早行食。
0: 安尼嘞吼，你讲你八早年去有没有睇到医生看呢？
1: 哎、欸，我有睇先生看。
0: 嘿。
1: 你讲这会杀你啊？
0: 嗯。
1: 你帮皮这真好，这会杀你啊？
0: 嘿，都对啊。
1: 对啊。
0: 哦，哎、啊，所以你一比较过，咱的八早年去有没有真正做好好啦？
1: 哎、欸、呀，我都食不会困啊。
0: 哎、
1: 欸。我刚刚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1: 哎、欸、呀、啊。
0: 好安尼哦。
1: 哎、
0: 欸、
1: 呀、
0: 啊。啊，即卖骑个车，爬楼梯也较快活，你看。
1: 对呀、啊。
0: 哦，欸啊、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
1: 啊，
0: 嘿。
1: 好啊。
0: 啊，用行
1: 好啊。好啊，谢谢你啊。
0: 谢谢
1: 你啊。
0: 好，谢谢。
2: 我去。我甲你问啊，去坐房买，去德荣买，我这是西边这边啦。
0: 会啦，你讲本来做串的呢？
2: 无啦，一直断啦，菜啦。
0: 用菜断，你算做大个啊呢？
2: 安尼一菜安尼啦，哦，我会偏啦，食较饱就会偏。
0: 啊，食饱偏安尼哦。
2: 系哦。
0: 啊，你即马食两三工有感觉较好啊？
2: 我食两三工啊，差不多哦，跟差不多啊。我休五工无食，要甲你问看会使食的袂啦？
0: 会啦，会当食，会当食，诶，有当食，百分之百当食，诶，健康啊！
2: 哦，
0: 好，谢谢啊，
2: 哦，谢谢，拜拜，再见。
0: 诶，做侪人哦，爱用偏的，用炖的，用涩的哦，啊，做侪人诶，啊，食做侪药啊，哦，啊，你长期咧食药食袂行，当然嘛食袂行，伊无电啊，无你的手机啊，你的手机啊，除了充电是正确，不过当然啦，各位当然，我问你，好，准你用铝充，你嘛是爱充电啊，对不对？所以充电足简单嘞呢，手机也无电，敢会看见？哦，未看见啦。你咧骑电动乌多摆，那无充电敢会骑见？要无电，无电就扛扛扛，无啥啦，对不对？啊，然后电啊充个百嘞，吼，算算叫哈哈叫，啊，就是安尼。咱人的心脏同款，啊，无你啥要斗电池？啥医生要斗电池？啊，我都无啦，伊要坏心脏，讲医生讲哪个无装电池会坏？就对嘞，无装电池都会坏嘞，是不是？啊，做电啊，冲冲的嘛，哎、欸、呀，啊，无你先啊要斗电池，我做一人斗电池啊，啊，有人去装镜啊，装镜啊，火炉循环无啊，着慢调的啊，嘛爱装镜啊，啊，就是安尼，啊，所以食好着，哦，咱若无电爱充电，咱才会轻松快活，电充个百，六头都百，六头若百吼，人轻松兼快活，哦，要行要悬要爬悬爬低，莫东莫西啦，爱用行，安尼是毋较有意义，对不对？做你用行嘿，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请卡通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咱的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6666-0266-0266-023现场咱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那卡通心内对咧健康啦，呃，做者咱讲吼，咱古早讲有发有破啊，有病有药，但这个心内欠缺的营养素，你食药啊无效，药啊无电。因为这里西元1957年，美国吼一个生化博士博士啊，伊伫个研究室内底去看到立线体有带电，而这电就咱个细胞要爱的电，这个电就咱心中最重要的电，而且这个发现后就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全世界医生拢知影 ，Q10 就是电，细胞爱的电，心中爱的电，无电会泡泡菜，无电会袂兴奋。无电的讲话袂大声，你像我头先搭者，甲厝50公尺人惊袂到，因为无电就无电。讲健康你袂过劲，对无？健康勇敢袂过劲，破病人你叫伊起来又无在调，勇敢人你叫他倒霉倒去了，伊倒袂调，是毋是？对吧？祝你勇敢会好，谢谢。来，阿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0800-335599进广告。
3: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

台语啊，套日语吼，啊话华语套台语足济吼。这首歌叫《感情旅途》吼，感情旅途啊。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分享这篇哦，是一个摆卡，而且新妇啊，伊失踪了后，伊的翁婿换一个新的，换去娶。娶这个好爷人吼，建材行的千金，诶，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咧，伫咧民国99年，台南詹文溪吼，啊咧挖土，挖六公门啊，诶，这工程哦，即马当咧赶工，啊，这个怪手哦，挖到这溪底哦，4米深的所在，引擎连续吼，安尼失火三届，诶，啊换三个怪手的师傅来哦，拢赶快哦，引擎发不起来。啊！这个工头对呀，叫人讲过来，哦，挖较深嘞，搁人家挖较深嘞，甲甲撬起来安尼啦。尾后就一声哦，因为怪手是铁啊，啊去敲着铁啊，这声音哦，叽叽叫完，哦，足长气的。尾啊哦，有一个哦，这个乌毛头空起来哦，而且足大型的，重的这大香炉，人个大庙大香炉呢，哦，啊就怎个吊起来安尼啦。啊，吊起来了后吼，啊，怎啊？这叫流落来，逼你，嘿，怎流落来叫逼你？哦，这件代志，这香炉，这个香炉流落来逼你嘛，啊，逼一条旁，啊，这个路口吼，灌啊甜甜甜的，不是香火呢，是工业用的这个土水，啊，这个溪水吼，都啊冲，甲冲迄个坑旁啊，结果咧有几啊只哦骨头。哦，连着这个斑驳吼，这用这薄壳包的嘛吼，全规安尼流落来。哦，大家现场看到吼，惊一个拢倒退几啊步呢，惊死骨头啦吼。这个工头天灾伯伊伫这溪边哦咧做这个挖六公门啊清淤的工程哦，伊做30冬啊啦，从来唔捌看过这种代志。伊全落去溪底，伊全鼓落。伫个骨头哦，头前哦，伊个病啊去甲看，啊伊镜头吸到一个钉钉的物件，一个哦已经生生动干金属哦，小腿支架，一支脚啦，一梯啊做起啦，啊这天灾伯啊吼，佮用这手腕哦，甲切生生的所在，啊这支支架、这支脚哦，而且转轴的凹弯的所在啊吼，有露出的吼、哦，三个所在有一钉啦。迄落恁电焊哦，哦，要甲电焊过一只，那就判要当下要甲修理过款啦吼，安尼啦。即、這个成品字型哦，而且排列，阿姨做认真甲看即个啊电法哦，电锯嘛哦，电锯啊哦，安尼。伊讲哦，20年前哦，因港镇阿头有一个摆卡的新妇叫做蒙奇啊，啊，自细伊就小儿麻痹，阿姨倒康萎缩去。爱靠的都是这种哦，定制，而且支架来倒也倒卡，脚都吼勉强哦行咯。啊，迄时阵哦，装卡的铁钢哦，来替伊哦，这个改装哦，改装这支卡，用于独门哦，诶，三点电钨哦，3点加钨3点，迄全装啊头哦，找未出第二支啊啦。这个天灾伯啊吼。伊昨下住伫个溪边啦，伊脑海内底吼，就想起了20年前的旧代志。蒙奇啊，迄一冬哦失踪去，啊，这个蛋家对外拢讲哦，蒙奇啊吼，脚手无清气，偷摕钱，伊家己叫车走去啊。但是一个无脚无支架的人，含10公尺拢行袂出去吼，这个摆脚的查某人。支架要哪会合？当事人做伙甲吼放入去这个土水哦，而且香炉内底，
啊，这支指甲嘞，甲这个乌毛头嘞，甲这卡香炉嘞，二十年前到底是啥物人用啥物种的手段，甲伊塞入詹文克的口袋？二十年前，台南的这个庄仔头啊，无一个人唔捌蒙起的哦。蒙起五岁的时阵，就往送来担架做新妇啊。八岁迄一年，感染着小儿麻痹的病毒，发烧连续七天。退休了后咧，这只倒脚就拢出无力啦，走路就无力啦。啊，倒脚的肌肉一年比一年较萎缩。到伊十五岁时阵啊，伊的正脚打土脚哦，啊，伊的倒脚就空的啦，啊，就一摆一摆一摆一摆摆脚啦，走路就像迄个摆钟同款嘛，吼，正脚倒脚，正脚倒脚。伫个规条伊个规矩，即个即倒脚害出去，会只会搭个向前行。即、这个庄内哦，一个做铁工的，看伊足可怜的，怎照着蒙起来卡型，怎改做一支哦金属的吼，而且支架。啊，即、这个转轴处用三点哦，用电钨甲固定起来。迄、那个做焊法哦，迄、那个电钨啊哦，压即个电钨的即个老师傅哦，会独门的手路啦。迄、那个全庄仔头找无第二支啊啦，啊有这支吼铁啊安拄吼，往车慢慢讲，会当伫当家客厅吼迄台吼旧尖车的头前吼，啊坐几工的啦，啊这当家吼，这个接待工的单，吼啊车这布袋，吼布袋啊无车下啊面安就对啊，啊往车咧打这尖车的卡栏吼，无够紧啦，吼、哦。啊！但是伊手足卡啦，扯出来吼，这个线的线脚啊吼，足整齐，嘿啊足水的，无只线塞歪歪。一个月吼，结一届的手工钱，伊就把遐几张啊摇屁屁，而且纸张啊吼啊对凹，哦啊个对凹啊个对凹，甲放入一个红色吼，这个旧的这铁盒仔内底。哎，铁阿伯吼，原本是这个饼店内底，这是庄阿来吼，干妈店卖吼，哎，孔雀饼干啦，吼，铁阿伯啦，这个挂顶完各位只吼，孔雀哇吼，哎，颜色，迄个颜色型早就无啊，无啥看呀，啊，这阿伯吼，铁阿伯边啊吼，啊，拢生生动感呀，这个单家两个老的甲蒙起，哎，这手工钱吼。收起一半较低呢，讲哦要爱贴补家用啦，蒙起啊，该当留一点点啊尔，所以留一点点啊钱哦，伊拢甲塞伫铁盒仔内底，伊从来唔敢开。啊，那陈家这个后生叫陈水翁啊，是陈家的哥仔，比蒙起啊大三岁，伊从来都无咧入客厅。看蒙奇啊在扯衫裤，伊嫌这尖车的声音哦有够吵，足吵伊的耳。高中毕业了后，伊就一间这镇上吼上界大间的这建材行做送货司机。伊逐天开着一台蓝色的小货车，哦，像发财车呢，伫庄仔头走庄仔尾安尼。啊，这间建材行的头家吼姓林。有一个高查某囝叫秀琴的，这水翁啊送货的第三个月，伊就开始对秀琴嘛吼，哦，真有意思安尼啦。秀琴嘛那伫店内底吼咧欢笑，啊，水翁啊货呐送完回来，总是会加谈这个店面吼，加谈咩啊休一个半点外钟，哦啊帮秀琴甲吼安尼对。就他哦，伫个柜台顶悬哦，即个小妹啊吼，甲搬入去二楼的办公室啦。啊，秀琴的老爸啊，看在眼内，无阻止，只是有一届吼，伫这茶水间啊，伊就问这水翁啊一句话，
阮林家吼，啥物拢无欠，阮家欠一个要还招的啦，要还招，啊，搁会担起这间店面的家己人啦。水王啊，甲即句话拢啊听入去啊。当天暗时，伊就骑乌托邦要等伊因家，一路上伊拢咧算，伊咧算讲哦，林家的建材行，伫这镇上啊。有三间的店面啊，有两个仓库，几年头尾啊所接的公家的标案，啊甲庙宇的工程啊，因为伊哦，伊开总共伊开一世人的货车，嘛赚袂到林家的一间哦仓库哦，而这个汇款啊，这个问题搞一个啦，就是蒙起啦。孟奇虽然无甲水王啊吼正式登记啦，啊，但是伫庄仔内，即、這个新妇啊，就是新妇啊。陈家甲孟奇啊，饲大汉庄仔头人拢咧看，啥物人拢嘛知影，伊就是陈家未来的新妇啊。啊，即、這個、林家的条件是无加实，建材行的头家啦，你都爱哦，无某囝。你就爱哦，无某囝啦，而且哦，要还少的水王啊啦，是不是？吼、哦，啊，这个水王啊，伊就想，如果啊，我若娶到这个哦，摆开的新妇啊，安尼林家，因到这大四门啊，伊是一步拢行袂入去啦。迄当的冬节的前后啊。这个水王啊，在暗时吃饭桌顶吼，伊甲话讲足清楚。伊讲陈家的饭桌啊吼，是一张个 AA 啊，吼，而且圆桌啊啦，搭放伫迄个客厅吼，而且尖车车尖车吼，而且边啊，水王啊，就甲这猪啊，往这个桌顶拍一下安尼，对因老爸讲哦。林家愿意吼，给我招啦，给我入去还招啦。条件敢有一个啦，我身上袂当排到任何人的名分啦。因老爸听听，甲饭碗放咧，啊，着看水王啊，啊，甲看水王迄意思吼，足明白个。你讲的任何人，你是咧讲啥？水王啊，无回避啦，伊讲哦，蒙起啊。袂当去留伫咱陈家啦，即下换老母先开口，开嘴，你的声无大声，但是口气吼无参详的意地。新妇啊，互退回哦，安尼庄仔来的人会安那看咱啊？恁阿公当初甲蒙车接倒来住，是跪咧共讲好的呢？恁阿公是跪咧共讲好的呢？啊，你即马为着要娶一个有钱人的查某囝？啊！你要甲人赶出去？啊！你这个面啊，才袂见笑哈！我甲恁老爸哦，我的面是要挨对啦。这个老爸尾啊，佫补一句讲哦，孟奇啊，虽然伊脚较无方便，但这几年来做伊手工，甲咱兜哦弄斗三工场。你即马叫伊要去对啊？这个水王啊，无佫讲落去，伊就崩盘起来，佫继续背。你播的声哦，比平时较大声，像滴滴食喷啊，嘈嘈嘈嘈叫安尼。拄啊，爸仔囝三个咧讲的话，孟奇伫门的外口拢总有听到。伊本来是要烹一盘煎蛋煎卵，想要入来甲因加菜的啦。这个手拄啊，放伫门框啦。人哦，听着客厅甲灶脚。而且灶笼中间呐、啊，饭厅内底，而且水银灯啊吼，对这门旁哦照出来，照伫迄支哦金胸哦，而且支架也倒卡，这哦转走处啊的铁片，发出着一盏哦薄薄的光，伊徛足久诶，这两个油啊吼，都有这盘，安尼水软。啊！弟弟的手，伊无切，
最后呢，蒙奇把那盘煎蛋放在灶笼顶管的这个细桌顶顶管，我决心，伊就等于坐在哦彩虹车的头前，伊无哭，伊只是把彩虹车哦打个比平常时搁较慢，倒倒啊打，倒倒啊打，这个尖车的尖嘛吼，安尼个车伫北部的顶管的声音。一个啊，一个豆豆啊车，这个间断吼，就那像咧算啥物物件共款，车一个，车一个，车一个，车一个呢。冬节过了后的第三个礼拜，蒙奇啊胖进去啊。迄天的下仔啊，这个陈家的老母啊，最旺的老母起来要烧香，经过蒙奇啊困的后厅。诶，这个隔间啊，这个门开有一个窗，内底无人呢。啊，尖车顶完的白布，啊，拄啊车间吼一半，诶，这个线头啦。啊，这个线头呾垂伫个涂骹，啊，蒙起来机吼金属的，诶，这个支架咧，无伫个壁度，伊拢固定咯。若要坐咧，会甲摕来放伫个壁度吼，迄个固定的所在。这个因老母第一个想法，就是想蒙起阿去巷仔口买早顿啊。吼、哦，伊行门口安尼甲看，这个巷仔甲看伊都隔壁阿桑哦，咧扫涂骹尔。啊，中昼蒙起阿爸阿未顿来，暗时蒙起阿爸是无顿来。第二天的下仔啊咧，这个水王啊因老爸去后院要砍乌刀肉的时阵呐，准备要出门找人的这时阵。看到涂骹吼，因那是涂的吼，啊，所有这链仔号，唔是乌刀牌的链仔号，是四链的货车吼，而这链仔号又搁宽又搁深，在后院的这六公门啊涂骹顶管吼，有安尼搞出到两个新的吼链仔号，后院平常时无咧停货车啊，但迄带那些小货车一向吼，拢会停在建材行啊。啊！最后啊，桥都摆倒来啊！这个时阵，因老爸怎举落来吼？用这枕头啊，顺着这链仔号啊吼，去啊摸啦。这个链仔的印号啊，对后院的这个边啊门啊，一路延伸到后厅吼，的隔间，的这窗啊门。第一个位置有一个足明显的吼，的东啊痕。然后这个台痕哦。掉头头，对因的边啊门出去，刷来哦，怎啊来？哎，这点啊家路，都看袂到这链仔号啊！因老爸跪涂骹，足久拢无徛起来。伊抬头看到后边厅哦，一只隔间的这窗啊门，这个窗啊门哦，一只纱窗，哎，正边角啊吼，有脱落一滴滴啊，哦，这网啊门有起一角。那像什么物件，对内底吼吐出来，伊怎行入去后厅，而且隔间，伊入去看，蒙起来尖车的台面顶管吼，清清气气呢。哦，啊，这台迄台车，哦，车啊一半，而且背包啊，还佫挂伫尖头顶管。啊，伊啊扭开这尖车下面哦，而且拖啊。哎，蒙奇，伊装手工，伊放手工钱的迄个红的铁卡啊咧，无看下啦。啊，这个因老爸甲这拖哦，搁啊塞倒转去，尖端伫个尖车头前，徛一万年啊啦。然后佫行到客厅，对这个哦，最后因老母讲一句讲，蒙奇啊，偷摕咱厝人的钱啦。咱明仔再来讲，讲蒙奇啊，到底是安怎样啦吼？咱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哦，叫做《蒙奇啊》。

0: 其实这新妇是去给翁害死的，嗯，是去给翁害死的，那是因还没抓头抓尾，但是古早买新妇来就是要变新妇的嘛，对吧？应该新妇就是新妇嘛，吼，嘿啦，汉电啦，袂晓讲啊，电锯吼，汉电吼，汉电咧铁黏黏黏做个吼，汉电哦，来啊，健康袂当当你的担架哦，那我甲改进一个广告吼，活力民宿，咱的活力民宿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间人体哦，唯一一间哦，有人体实验证实的，有摕到抗过敏专利哦。目前市面上你看偌济广告，偌济啥物广告吼，我咧卖益生菌诶，因都无摕到抗过敏的专利，因嘛无人体实验，而且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1万多人吼，诶人体实验过，哦，你啊摕咱台湾抗过敏的专利，摕到中国抗过敏的专利，伊是自己食过敏的，安那讲过敏，目睭上啊，一直做一直做，做啊做阿妈乌阿个咧做吼，迄个阿妈乌安尼吼，目睭上诶。这个过敏哦，过来鼻啊过敏，鼻啊过敏，拍个呛的流鼻水的，吹到冷气，鼻水一倒流就水水顶水不停的这样吼，啊暗时暗时困鼻水倒流吼，啊呛鼻，哦啊拍个呛，哦拍不停的，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安尼这种吼，过来来皮肤，哦异位性皮肤炎，还有各荨麻疹的，然后起疹啦，哦不是起疹啦，起疹啦人，啊无就这异位性皮肤炎，要我老疼冻解，老疼，囡仔拿暑假回来啦，回来干大，你也买这回家。能够来体质调和起来，足好用的。哦，过来，就是这肠燥症的，哦，饭啦食饱就需找便所的，吼、哦，胃肠无，啊，过来就这种会食袂放的，迄条倒来厝规礼拜的啊，啊，卡拢无看找便所袂放，哦，这种袂放，袂放，伊啊头壳袂好，是安那？因为肠脑轴，肠啊甲脑是共一条线，哦，啊，肠啊人讲歹困，拢阿杂太高，拢大便的话，那你脑就混沌，就袂轻松，袂快活，吼、哦。来，咱来甲听下这皮肉无好的，
1: 肚子怪怪的、啊。
0: 我、哦、肚子都怪怪的啦。
1: 哎呀、啊，啊，我吃了以后啊，嗯、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啊，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1: 皮肤啦。
0: 我、哦、皮肤会痒啊、
1: 哦。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1: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饭了不会排便哦。
1: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哦、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1: 哎，对对对。
0: 不用以前要用用力、用力、用力的哈、哦。
1: 哎，对对对，
0: 我。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1: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了。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1: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啊，祝福你，谢谢你哦，哎。
2: 伊就叫我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啊，伊是讲安那，
2: 因后生敢那像诶，会讲会什么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2: 嘿啦嘿啦嘿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诶啦。
2: 嘿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摆伊即摆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2: 伊是讲感觉未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我那未歹，伊讲安尼卖即回要搁买两组啊。
0: 哦，诶，咱在食这。对来讲足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3: 皮肤。
0: 你会上的呢？
3: 嘿啊，
0: 叫足久的，叫足
3: 久的哦。嘿啊，啊食顿迄大早，食一早，搁细早啊，食一早，啊，即个好好啊。
0: 都袂过牙吼。
3: 嘿啊，
0: 是袂过牙，还是过会过牙？
3: 无啦，即样都拢无过牙起来呀。
0: 有够好吼。
3: 嘿啊，我即样是讲，你即样都伫听话啊，当我是讲要搁救
0: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顾着是。
3: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换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当叫特别做的啦。
3: 嘿啦，
0: 啊，只要该充电有效无？
3: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个讲你几岁啊？
3: 我九十。
0: 啊，那祝福你哦嘿。
3: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谢谢。
3: 有时间来佚佗啦。
0: 好啊好啊好，啊我该下起啊吼。
3: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你民宿食安那好啊？
3: 皮肤皮肤。
0: 你会上的呢？
3: 嘿啊，我叫足久的，
0: 我叫足久的哦。
3: 对啊啊啊！食顿迄大早，食一早，搁细早啊，食一早。
0: 嗯，就一个人讲叫足久的吼。不用啊讲啊，我你民宿食，安尼叫足久的，我是啊听起做见证吼，有人听起做见证。啊，无你皮肤本来安那样啊？
4: 无啊都。咬到吼，安尼一扑一扑，像咧起疹，都拢起疹啦，安尼红红，安尼规个，哦，看啊几啊医生，啊，我即摆是纯粹甲你感谢讲，哎呦，真正这个安琪啊，诶，桂林安尼共救足济。
0: 无影啦，迄拢人，一人拢食较早，啊，起来分享。你看红阿婆，你讲诶，迄个这个逆上对南投诶红阿婆。迄生单生生，敢你著听伊？
4: 对对对对，我听三届，我才买呢。
0: 嘿，
4: 你开始讲过，我拢有在听啦。
0: OK，
4: 无信，啊，个
0: 商用说，
4: 安琪咧讲无来买来食看卖啊，趁钱。豆干甲切了
0: 哦，人这三家你切两家咯，
4: 嘿啊，说说啦，
0: 啊，食了安怎好？
4: 啊，即摆都皮肤拢变
0: 好呀、哦。
4: 嘿，我自己食五包。
0: 即若提早食，敢无提早快活？你着爱动动啊，即摆、
4: 啊。就想讲，嗯，啊，安琪就讲过，做哦，你唔好欠钱哦，啊，紧的哦，紧去做哦，伊就听到要死。咱就想讲，咱嘛去做，啊，皮肤科医生讲，啊，你着做啊，啊，这都唔是这，安尼你可能哦，啊，检查费啦，检查啥一大咩啦。我都听你嘿。
0: 哎，南投的逆商红啊，无是你的贵人，好，刚才伊起来分享。
4: 你我的贵人。
0: 恁拢是我的贵人，你拢有食。
4: 你我贵人，真。感谢感谢，
0: 无食唔知只简单吼，
4: 系啊，
0: 就简单
4: 啦。啊，你安尼讲救足济人，那、我都去互你救。
0: 啊，你若未来，我再你拢免服务，谢谢大家会。
4: 都今恁咧广告迄度，我才做食，我自己食五包，
0: 食要二十公尔呢。哦，啊，不过夹起来吼，
4: 系啊，
0: 来讲做好用，哎，对档啦，歹困歹困，甲害掉啊，好困真累啊啦。
4: 谢谢啦，
0: 恭喜你，恭喜你，嘿。
5: 我三十班前都去做啊呢，两单前嘛拢去，我做大班前做一遍啊，都拢无安怎啊，都就来啊，干
0: 呐，
5: 我啊都啊去看中医的吼，甲讲我是肠啊脆弱，是把结果食偌济药啊拢无效，哦，食个中西医中药食个稀哩哩呢吼，
0: 真正啦，
5: 困坏呀，
0: 变数变足困坏，你三十几呢，唔讲食这简单啊，变数变十几，上变数足紧的呢，安尼坐咧一下放好势啊呢，
5: 即卖吼，食个第四个，人拢半一哭两哭我。食个第四口，我总有忍耐食，还是不能食呢？
0: 啊，今晚我咧不能食哦。
5: 对哦。
0: 哦，咱较济，咱等下歹困，足济，所以咱咧食较有耐心去食。
5: 讲一包继续安尼
0: 食。啊，足顺畅啊吼。
5: 你看安尼我安尼遮久啊，食迄个等下疲累食，啊，加正常讲你也较想。
0: 谢谢你。
5: 我感谢你，佮讲佮加关心，叫我去做大当食。
0: 哎呀，爱去做大当食。
5: 谢谢啦，有这种情形，爱叫人爱食。
0: 唔要讲，讲叫人爱食。
5: 哎呀，爱食。
0: 你讲你几担？
5: 头四十担。
0: 哦，我是。
5: 听有够好个啦。
0: 不
5: 要讲啦。
0: 不要讲呀。
5: 你今天我的感受，有够快活，一只未放足艰苦个。
0: 足艰苦啦。
5: 放假吼，拢不是等啊时候，拢个放了了呢。
0: 哎呦，安尼等啊拢无保护。哎呀吼，安尼好。
5: 感谢你啦。
0: 老人，谢谢大家的感谢，嘿嘿，恁的感谢我该接收起来吼。安尼大便足顺畅，我嘛足欢喜。哦，啊大便变无困扰咱。哦，啊，定下食袂饱够济啊，肠啊堆落啦，啊，食足济西药拢食袂行，卖食药啦，来食咱的活力敏素。哦，伊就有抗过敏的专利，啥物叫专利？专利就是要食好啊，唔够申请专利。这专利就是真正伊针对着咱的胃肠这方面啦，过敏的这方面，伊咧食好的。哦，就像过咱的许廷远博士来咱的现场，伊就讲，会当卡无着咱台湾囡仔，咱台湾人哦，这过敏所引起的竞争99.9%。安尼有关无？足关的啊，还足关的哦。啊，所以足好用的。活力敏素是咱专台湾，干啦，咱有这四只足重要困伫咱活力敏素内底哦吼。咱的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两支产品，拢中华民国一些熊精合并吼。嘿呀，咱的鼠李糖，对不对？嘿呀，你爱食。好，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四只困坑泽威。你定爱食，唔管你啥物种诶过敏，唔管你困了偌，我像你妈妈四十外冬啊，会食袂饭足艰苦诶吼，咱也听也艰苦。伊即马讲好够困我诶啦，变数变足困我诶啦，我嘛希望你困我，我嘛希望你去甲大家做分享。再次谢谢你，活力民宿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介好哦，足好用诶，足好用诶。咱个囡仔若偏啊过敏，读无册，因为暗时都袂困啊，一工无眠，三工睡前，一逐工都袂困，你甲看，迄个好难度过呢。啊！伊精神袂集中啊！啊，拢散乱起来，因为我头壳拢足爱困，拢足爱困吼。哎呀，即个困觉足艰苦。哦，伫个暑假即两个月，甲各位用行起来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来来个，这款个考用，这款是24小时都当卡，等下按10点就算卡，咱有任何问题都当继续卡，包括咱去经销药房。 啊，你问这个产品啊，名说袂晓讲，紧用这个电话卡，卡0800-3355-99。因为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伊若要甲咱公司订货，一定爱透过客服，所以咱客服甲咱的这个恁这药房，伊拢做实习的，吼、哦，做实习的。伊若甲按期讲咧，食迄排便的啦，食迄上的是对机，伊马上甲讲是活力民宿，安尼好不吼？祝大家用家伙，好来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霓虹舞蹈。

0: 哎，而且卖房足艰苦哦，迄妈妈讲足艰苦。哦，伊讲拢难，拢食拢卖房，叫医生话讲，啊，你规巴肚拢大便啊，拢卖房啊，而且卖房足济呢，足艰苦呢。人阮这而且会房哦，盖好呢，我个进者讲过好啊，歹势吼，歹势哈，足好用的啦，爱买啦。
1: 爱看卖个头对无？
0: 嘿，对对对。
1: 放无房都唔知。
0: 真诶，啊无应该歹房，即摆变一个像大大大姐讲过讲阮安尼哦。
1: 嗯，有够好，
0: 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1: 我食骨啊行诶呢，
0: 我嘛食
1: 迄落心脏诶。
0: 哦，八站 QMB 啦。
1: 诶，阿弟即马心脏较好啊呢，本来哦，拢个足杂音诶安尼啊，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则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去则袂掉后开啦。
1: 哎呀哎呀，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够好啊！啊，着充电啊！讲八站 QMB 充电，你越乱越艰苦，你乱心脏无电量，你越艰苦。你食八站 QMB 啊，无硬呢？嗯啊，讲价你蛮惊，啊，着真诶啊，硬啊，嘿硬啊！哦，啊，这排便啊，足出来嘞，这来。
2: 啊，病时阵吼，拢喘地地了，拢会喘
0: 啊。诶，各位阿伯人唔通病哦，各位阿伯人病中风哦。诶，脑血管不正常吼，心肌做太咯，各位阿伯人啊。
2: 啊，即下我去改善了啦。
0: 改讲食迄组白的啦。啊，你一工有一工食两包无？敢有？
2: 有啊，我早时透早上班，啊九点再过食一摆。
0: 好啊，讲安尼咱加较快活吼。
2: 嘿。
0: 啊，无等下正做个，迄位等下吼，目睭起火金光呢。
2: 心脏会喘呢，喘吼，啊，就惊讲血压升高呢。
0: 对，就是安尼。有诶，病所等下要怎啊？倒去病所无出来呢？
2: 嘿啦，阮一个朋友吼，会亲戚讲吼，病到中风，嘿，中风啊，讲即马拢家属讲啊，足艰苦。
0: 足艰苦啦，嘿，若要叫人顾拢钱，啊，要家顾袂堪面啦。
2: 嘿啦，哦，即马起价呢，即马吼3000啊呢。
0: 一工哦。
2: 嘿啊，请来厝顾啊3000。
0: 嘿，唔通病到中风，拜托要等下食火力面素，食病素足困惑，食情况会可惜啊。食病素你就袂惊，就像安吉讲，来病素一下就放好啊。好啊，像嘛几条的呢？应该有诶，蛋甲通通通的呢。有诶是冲诶，是散散散的呢，介恐怖。胃肠拢遮尔歹，唔经过。食活力面素啦，只有看过敏的专利爱食哈。谢谢，一克60包，2800，足好用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咱诶0800-333-5599，0800-333-5599。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吼。啊，咱的总部，哦，啊，咱的历史博物馆，吼，啊，包括咱的宝岛，咱的展览的毕卡索，这爱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很

不简单的，要伫这个2026七月七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砖头29幅，而且画，你唔知迄个时阵哦，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加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要紧啦，想要来看一个毕加索哦，其他个人拢无赶快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这在1969年87岁毕加索哈。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若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纸板尔，吼、哦、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些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迄个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画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吼，这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吼，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吼，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专心的诠释哦，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的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个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呢共同合作，主要就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好、哦，各这瓦楞纸啊，然后搞纸板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哦，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交手、做交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个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立慈义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书人珍藏的编号哦，就有编号了。这是完整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上滴咧，也有出版的邮票，还有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有伊出版。各以流通甲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今嘛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立慈义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个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立慈义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
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你看，你看，阮咪咪笑偌无同款，这全世界干三套呢，一定爱来看。内底有29件，29件吼。你若挂丽池博物馆的门票350，哦，你只要加一个50块，就当参观到这个毕卡索吼、哦、人物肖像的这画图，哦，拢来个看，来个看，来享受吼。哎、哦，开一个400块，会当免出国去看，看有世界性的吼、哦，看有这个有历史的世纪吼、哦，有历史的，而且诶，丽池博物馆内底有3000多种吼、哦，而且词。因为我捌第一坐电梯拄到人客，伊讲哦，有够无简单嘞！我落去收藏了这尔侪件瓷器，真就无简单嘞。你落去吧，看了阮去啦吼，就哪像你若去凡赛宫啦，吼，你若去要看迄个去外宫吼，啊，你又去看到因遮咧展览哦，这场所，你搁看到阮，你讲哎呦，真正够厉害，哎呀，金碧辉煌，哦，迄个气势足磅礴，一定爱来看，来享受吼，无同款的微微啊笑，广播房哦嘿，好，谢谢大家。

0: 向年天的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菇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流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在每个天天梦。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阁有哦，好朋友吼，咱平常拜一甲拜人吼，也无法度伫个咱当地收听到咱咪咪啊，就讲播放，生活爱健康节目呢，你会当用手机啊吼，有网络用 Google 搜寻咪咪啊，就讲播放。APP 就用个收听到新卫护理师平常日拜一甲拜六个节目哦。平常拜一到拜六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哦，同款拢是做快闪的节目。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好来，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白沙屯妈祖联名的石墨烯超能量腰夹，啊，个有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境通舒缓凝胶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都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好朋友，若要交代产品的时阵，唔是这个节目时间哈，而且卡白机电话哈，爱记得讲哈，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产品。安尼呢，我小姐只要听到新会护理师，伊就会找优惠组的给你哈。新会护理师对礼拜一到礼拜日，大家拢做快闪，拢做优惠组的就对啊哈。收听咱的节目，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来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强烈的风台八尾哈，继续向西边的移动哦。已经伫要侵犯这个关岛啊！哦，那是通过陆地了后呢，一路吼拢会维持这个强台吼强烈的这个等级，一直到接近台湾安尼。如果未来这几天佫会继续佫大旱哦，佫变大雨哦，话为的环流是吼，又佫宽又佫吼。真远安尼吼，典型的就对啊啦，又个强又个大颗的大型风台啊，强台，而且伊有机会要挑战今年的风王吼，这纪录哦，所以讲好友咱的好朋友提早做好这个防台的准备吼，啊，另外咱厝内面吼，那会老啦吼，啊，就讲有病人啦吼，有空有胖吼。会涉的啦吼，嘿，其实你呢吼，连个趁即卖时阵吼，拢用一个啊，这个吼，防水修补膏吼，小甲做者安尼吼，啊那相关要交代吼，你会当卡新会护理师的现场专线0800663377吼，啊那讲到今仔日五号到礼拜三八号呢，啊，全台湾各地天气拢是真热的吼，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中昼以后山区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哦，全台湾相关的气温呢，会用来到38度哦吼。啊，咱各地的气温吼，北部是25度至37度，中部地区24度至38度，南部地区24度至38度，东部地区23度至37度。天气真热吼，大家要注意一下温度吼，啊，这加啉一寡滚水，唔通着山哦。
来，伊朗吼，伊朗四号开始吼，就为因已故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吼，啊，佮厝内面的人来举行一个百姓。大的这个国葬，几啊万人吼、哦，入去这个德黑兰一位这个清真寺院吼、哦，拢去瞻仰这个哈米尼的这个灵柩吼，哦，有会靠家呢。但是美国总统竟然表示讲，伊朗啊举行国葬这一礼拜，双方暂停谈判，美国嘛未突袭伊朗，但是吼、哦，讲明。伊朗这民众伫哭伫啊咧哀悼这个哈米尼，川普讲吼，无定是假哭啦。哎呦，这个川普讲这样诶。好来，好朋友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诶，讲有人讲伫个这样诶啦。屏东家，你知无？一个变态姓赵的先生啦，吼，驾车，假讲要问路啦，要求吼，帮伊操作这个导航吼，啊，趁这无辜的女子吼，头里咧，你甲到三工的时阵吼，双用手吼，啊，就去吼掠人的胸坎啦，吼，然后哦加速逃逸。上界离谱的是。警察一个队长，哎，这不是头一摆犯案呢。对1907年吼，甲今嘛哦吼，这个赵先生伊犯的这个性骚扰啦、裸露案吼，已经来个11笔，这个是有抓到的哦，吼、哦，11笔啦，前科吼，惊多人安尼，连法官看吼都头一直害啊，真害头啊！哇，这个根本就是哦专业户啦哈。欢迎心理工，这个赵先生根本就是专业户哦，这种性骚扰的专业户啦齁。对1807年四月开始齁，啊都哦至少11摆齁，差不多这种性质的案件齁，拢是唔是当众齁裸露伊的生殖器互看啦，啊不如见惊各种的名义啦，啊，对这个女性哦，蒙卡成配啦，吼，掠人的心坎啦，掠大腿啦，啊，无就是，跟踪骚扰啦，哦，已经吼，足侪变拢去用判拘役啦，一颗罚金啦，对2个月、5个月到7个月哈，甚至是并科罚金吼，伊同款啦，无你惊你啦，我吼出工了后继续犯案安尼啦，哦，法官实在吼，足生气的。讲这个赵先生吼，虽然你伫法庭有认罪，但是你甲即马拢无甲被害人和解，嘛无吼，互人讲取得伊对你的谅解吼，一点啊悔改的意思都无，而且你敢去用抓到，你就11摆啊啦，吼、哦。所以讲，虽然你伫病院有接受强制治疗吼，但是监控累累吼，再犯的风险实在是太高，11摆啊，你变喏，相信讲伊袂阁犯，对唔对？这唔是讲吼，轻轻啊判我判你啊罚钱安尼就好啊啦吼。根本就是纵虎归山呐，所以讲依照性骚扰防治法，判伊有期徒刑6个月，哈，可以1颗罚金啊，可以当1颗罚金，真是的，哎，我感觉这种哦，真的哎个判较重的啦，6个月敢有够重？出来嘛是照常阁做伊的猪哥，哦，真嗨安尼吼，啊，当然吼，咱若拄着种代志吼，大致上面绝对袂用个吞论的，一定爱甲告，一定爱告，互伊去关安尼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我是新会护理师，现留电话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另外就是最近就是迄个油的问题吼，哦，真的愈变愈大，吼，影响的厂商啥拢愈来愈济啦，所以讲食一个好的油吼，嘛是真重。重要安尼吼，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是新卫护理师诶专线电话吼，新卫护理师的讲话啦，是曝光期间吼，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啊这个电话而且嘛是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一个短短广告吼，红太这边来啊吼，啊那有需要这个石墨烯防水修补膏诶吼。7支，啊，佮送你4支刮刀吼，990块吼。啊，另外就是这个油的问题，你要吃一个较好的油吼，这个高温专用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吼，1公升的哦，1000毫升的哦，吼，一箱吼，安尼6罐只要1580块吼，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0800-66-3377以上广告，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吼，甲咱好朋友安排妈妈上一个。

0: 进攻格。
1: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天快闪的就是石墨烯超能量腰夹。
2: 我们这个高科技的医疗级腰夹是由台湾的骨科神经科精英的医师专家学者共同研发的。首先，它做到依照人体工学，它拥有仿生脊椎，我们的腰椎中间用仿生脊椎帮你支撑住，但是它又不是顶扣扣硬邦邦的，让你穿着行动不便。再加上左边三根右边三根的磁能支撑条，等于整个腰部有七大支撑条的结构在帮你撑住你的腰，不论你做任何的动作，下腰、前倾、左扭、右扭，它都可以完整的保护住你的腰，减轻你的腰部负担。再来，我们系住我们的这个腰夹的时候啊，我们的粘连的魔鬼粘是用到高科技的科技短钩，它不会勾纱勾丝乱粘一通，它固定的时候它会非常的牢固，但当妈妈朋友要把它卸下来的时候又会非常轻松，帮你做到一个脊椎腰部减压的效果，帮你顾到了外部，顾好了外部之外，它厉害的是在它的内侧，内侧全部都是奈米石墨烯的机能面料。它厉害在哪里？释放远红外线生命之光，放射率高达 83%。 所以当你系的这个腰夹的时候，它能有效的用远红外线跟你共振，促进我们的血流速，促进我们的血流量，自然而然的让我们的腰轻松了，就让你的腰管路会通。人家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穿着这个石墨烯超能量腰夹就能让你通，让你松。而且你知道金马消妈咒，我们这个石墨烯超能腰夹还经过北沙通妈咒的肯定，我们是有拔杯哦，妈祖我们信杯，包含你去出巡啊、进香啊，那些香灯脚、那些信众走这么多步的万步路，也有都可以靠这个石墨烯超能量腰夹来照顾我们的腰。我们这石墨烯超能量腰夹有两个颜色，有灰色跟粉红色，可以挑可以选。除此之外，两个尺寸，小号的适合腰围75到85公分，大号的适合腰围85到95公分，甚至大号的穿到100公斤以上都没有问题。所以可以依照你的体型、你的需求来帮你挑选最适合你的石墨烯超能量腰夹，让你行动减轻腰部负担，减轻脊椎压力，让你可以站得住、站得久、站得挺，就靠我们的石墨烯超能量腰夹。外在外靠宜兴、金寿、有救都有在贩售，我们的全省统一定价是12800块钱。
1: 这个腰夹爱12800块，
2: 没错。但是今天你来到这，刷定的朋友够好你的腰，我们的优惠价一条只要免高清免背清1980块，
1: 哇，1980块，
2: 就让你带回去有七大支撑条的石墨烯超能量腰夹。
1: 这感恩呢，
2: 还没完，今天你
1: 我这快闪、
2: 哦、我快闪成功，
1: 一定爱上
2: 来，只要你有买这个石墨烯超能量腰夹1980一条优待之外，我还送你石墨烯叶黄素的蒸汽眼罩，一组里面有五块，价值1580块。只要你今天下单成功1980买就送1580块的石墨烯叶黄素蒸汽眼罩，帮你的眼睛做SPA。
1: 哇，这件是有够赞的啦，
2: 非常优待。
1: 但是有的人说我要替换，我加买几组啊，会当更加优惠无？
2: 来，一定来，来，阮这个石墨烯超能量腰夹，就好清洗，能量永久有效之外，你还是需要替换。家里面阿爸阿母一条一定不够，所以今天你只要你抢到快闪专案，买两条，只要各加1000元，免3000，2980，买一组，各加一组，只要2980元。石墨烯叶黄素蒸汽眼罩，我赶快给你两盒，价值超过3000元。
1: 安尼，好朋友知影吼，一组就是一个腰夹，佮送一个石墨烯的蒸汽热敷眼罩一盒。
2: 对哦，
1: 安尼1980元，那两组只要开2980元，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讲，你一定爱趁即马进来个做答案哈，即组即间的哈，即、这个哈，我哩讲面角足多啦哈，伊有一条哈，即、这个仿生的脊椎哈。Hello， 来嘿，洪小姐，喂，洪小姐，喂，洪小姐，来来，掉线了，掉线了，你就个。抄起来，抄掉线哈。洪小姐，拍摄不是我给你挂断了，你给你搬回去的哈。你接个卡来，安尼哈。咱香山的洪小姐哈，你这个卡来哈。其实我跟你讲哈，因为有一条仿生腰椎，真是爸妈妈妈哈，你的两骨哈有含烧无？有生骨刺无？哈？还是讲有脊椎滑脱无？还是讲有坐骨神经痛无？你老感觉讲哦，常常拢痛痛加安尼哦，啊，痛几遍，啊，迄、那个吼，迄、那个痛哦，未舒。敢那吼会安尼酸，你知影无？啊，伫迄腰吼，来个脚掌背，来个大腿，甚至来个脚底，甚至吼，啊，拢袂堪。那讲拍一下脚掌，哦，伊都会疼，你知影无？哈，啊，这个仿生脊椎吼，这条就是你靠着咱两骨的所在，哈，卖好咱的姿势，哈，唔丢去，哈，你都吼穿这领都敢那啥，你知无？敢那穿一个吼 T 衫同款，甲你脱掉的啦。吼、哦，你个两骨吼，两、哦、骨棒吼，啊，你这骨棒吼，较袂歪起。啊，你若穿普通玻璃鞋啊，吼，伊会倒闭吼，啊，会倒折吼，两骨歪起，你才会酸会疼啦。吼、哦，这你个穿咧吼，甲你退掉咧。不管你要正弯倒弯吼，要啊要停开吼，伊拢甲你固掉掉吼，甲你退掉的啦。所以你就袂安尼艰苦啦。吼、哦，这条就是歪互咱吼姿势唔对起。真济大块的人哦，腰拢只好酸的有无 ？Hello， 来嘿，林小姐，
0: 你好，我爱油。
1: 你要爱油哈？他要那个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组哈。
0: 对。
1: 嘿，啊，后日就你收啊，哈 ，OK， 好，谢谢你。好，啊，我咧讲吼，真侪大块人腰拢会真够酸嘛。啊，你真够酸的人吼，我跟你讲吼，香槟肉真多啦，但是无难嘛。吼，啊，伊就边啊有六条，即、這个磁石能量条，就是针对咱大块的人。吼、哦，咱巴肚较大的人，腰无力的人，这六条吼等于六只手甲你撑掉的啦，甲你撑住啦，吼、哦。所以我你讲，你本来敢一支龙骨安尼啊，你秘书敢那变做有七条龙骨钢管嘛，吼、哦。敢那你起厝钢管，你地基有够稳，你跳有够紧，你就稳当当个嘛。所以你会较轻松的，吼、哦。所以讲吼、哦，大个人这条吼、哦，你一定爱用。啊，你若讲有滴担当地当，有滴做事的人哦，这条你爱用，伊够远红外线放射率来个83%哦，吼、哦。真侪人啊去中医诊所去照吼，敢照20分，啊，咱这腰夹吼，你要戴偌久，伊就甲你照偌久就对啊啦，吼、哦，你若讲坐骨神经痛，跌着神经啦，啊，会酸抽麻疼啦吼，袂输敢颠着吼，啊，我哩讲吼，大块人脂肪较侪，还是讲你运动的人，你拢会当卡来吼，这个吼来甲你用吼，甲你固掉嘞吼，好你安尼吼，敢那穿 T 衫眼框吼，甲你。过掉咧，甲你退掉咧，你就人袂艰苦吼。趁今仔优惠哦，只有今仔日咯。0800663377，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尤其是段好朋友，伫个西元1986年，也就是民国75年8月21日，3:30啊，非洲。有一个鹅熊熊打了一个嗝，这个嗝啊，胎1746个人的命，还有3500只的牛都无命去。 在20公里内所有挖的东西无价一个挖下来。第二天啊，救援队赶到现场，上好伊惊吓的不是规土骹的尸体，是规座山谷拢无半点声音，连一只虎神伫飞的声音都无，因为连虎神蚊啊拢已经死了。这个湖叫做尼奥斯湖，是伫个克奈隆这个所在。这个湖做这件代志，全世界、全地球，唔捌有一个湖做过这件代志。讲较正确个，就是讲咱人类唔知影讲，一个湖竟然有法度做这款代志啊！这个故事爱对搁进前两年前另外一个湖讲起。在西元1984年的深夜，就是民国73年，一个三更半夜，离这个尼奥斯湖100公里外，有一个叫做莫瑙恩的细细湖。迄当阵啊，住在湖边这村民啊，大家困到长好，半夜啊听到一个鸡鸡声音，隆隆叫安尼啦，无人要伊。第二天透早，这村民起床照常落来做事。这个湖边啊，有一顶白色的蒙雾，大家想讲是普通的大蒙啦，同款行过。结果啊，脚行入去了后啊，规个人水无都喘开啦，啊都一直烧啦。无到一分钟哦，所有的人拢倒在涂骹，有的人就直接死落去啊，有的人是死伫个车底，甚至有一个人是坐在机车顶头。已经死去啊！死的时阵是趴在摩托车顶头呢。当天早起10点半，一阵风，把这大蒙哦，拢吹散去啊！警察就赶到现场啊，算算的37个尸体呢。这就敢那讲，你透早要去坐捷运，熊熊大蒙一阵雾，一分钟之内，这个车站内底所有人拢熊熊死去啊！凶手就是空气本身。你看这个代志啦，发生这么紧啊，什么人有法都反应过来？当场所有人拢随风去，随过往去啊。迄当时啦，伊附近的人讲哦，啊，这有鬼怪啦，有妖魔鬼怪啦。政府是怀疑讲，是不是有恐怖分子藏迄个化学武器啊呢？但是化学武器、化学武器这个说法根本就无可能，迄遐尼贵，对不对？个遮歹摕到，啥物人会浪费迄个钱去非洲一条无人伫行的路去放迄个毒气，对无？老外嘛无任何组织出来讲这代志因做诶，安尼到底是啥物货？甲这37条性命抬唔开？美国的大使馆就请一个顶级的专家，叫做哈拉尔德·西古德松，伊是冰岛的火山学家。迄当时伫美国的罗德岛大学，这专家来到喀麦隆的时阵啊，把这个湖啊内底外口安尼个研究，查几啊个月呢，什么血嘛无查到，湖底也无什么物件，无硫化物，水温嘛无升高，嘛无任何什么火山爆发的这种情形，湖底就是安尼黏住住，一直到伊对湖底上深的所在哦，卡一罐水起来。这个水管啊，拄啊浮出水面啊，砰一声呢，迄管啊的塔头，家己就飞起来啊！袂输你把迄个可乐摕来摇摇啊，刮趴开同款的情形。这个专家西古德松当场都了解啊啦，这个湖啊根本就是一个真大型的，去予自然封掉的，封几啊百年的碳酸饮料汽水啦！你想嘛？可乐就是把那二氧化碳啊把它压在水底，像那管理给打开，这个气体啊熊熊就喷出来。这个莫瑙恩湖它的湖底有岩浆，这个岩浆啊几百年来啊一直慢慢啊对这个湖底啊吸那个二氧化碳这种空气。这个二氧化碳哦，因为这湖底有个冷有个冻的水里底，顶头那个密度高温度又高的水啊，就敢那一个天然的敢那瓜同款，把这湖底这二氧化碳啊，把压在湖底。但是你又讲为什么办来湖边呢？因为正常的湖啊，一年四季迄水哦，顶头下骹会震动啊。冬天表面这水较冷，啊伊就沉落，深层的水会浮起来，当年安尼循环，所以二氧化碳根本就袂停在迄个所在。 但是莫脑恩湖是伫个赤道，一年四季，迄水温度拢差不多，所以这水啊根本都无伫变这种代志啦。所以湖底遐个水啊，几百年拢无震动啊，这就敢若一罐可乐，你要登去恁家，几百年拢无敢拍开，这敢若底条的迄气愈来愈侪。等到这个敢若挂底袂条迄当阵啊，伫个1984年，也就是民国73年。八月迄个三更半暝啊，到底是甚物火把这个干那块拍开？无人知影啦，有可能是一摆细细啊的这乌底吼有去震动着，啊是像深层这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到饱和极限啦。反正这个干那块就干那向着拍开啊，乌底这几啊百年的二氧化碳呢，干那拍会打嗝感官一声啊都喷出来啊。我朋友来了解，二氧化碳是无色无味，密度阁比空气较大，所以这种毒气哦，就搭在这地面慢慢啊弹出去，贴着地面哦，就甲规条这庄稼的路哦，拢砍掉诶，转二氧化碳就对啊啦。这37个人哦，就是打入去这个格里面，就是这二氧化碳的空气，所以遐人拢无命去啊。在1984年，就是民国73年，这件代志过到还无两年哦。迄、那个专家西古德松才把这个理论写作论文啊，呢，伊发表伫个世界顶级的期刊《自然》期刊，只有迄个期刊甲拒绝呢。理由是讲伊的观点太过足奇怪的对啊，因为学术界毋捌听过讲一个乌会喷毒气这种代志啊。认为讲这个专家咧胡白讲啦，但是这篇论文叫人拒绝都无几个月。1986年，也就是民国75年的8月21号，喀麦隆内底的尼奥斯湖爆发一场恐怖的程度，佫较超过莫瑙恩湖的这种大型的湖喷这个二氧化碳出来的灾难。好运无死的村民安怎讲？伊讲暗时9点有听到一个真大声的轰，而且声音，然后这个湖啊，就安尼敢那打嗝，嗝了一声。但是这个湖这次打的嗝啊，哦，比这个莫瑙恩湖迄摆搁较厉害。迄一摆喷发出来二氧化碳总量来个1立方千米，重量来个120万吨呢。迄、那个湖打个嗝啊，湖面迄个浪冲出来是80公尺呢。二氧化碳的毒气以每点钟100公里的速度安尼冲出来，但是因为伤重又搁沉落，顺这个山沟就流向边仔的村镇，一直散出去到25公里外，1746个人当场就过亡啊，3500只牛嘛全部死亡，连一只昆虫蚊啊虎神拢无活落来，所有活的物件拢过亡啊，就对啊。本来是碧蓝的湖水啊，却变作敢那新鲜的一种灰色的。有一个活下来的人讲，我精神过来，我继续困36点钟，目睭白金，规家伙的人，规村的人拢过亡啊！这是现实的世界，至今出现的未输甲世界世界末日级的灭村凄惨的代志，真正是真恐怖的代志啊！感谢收听。

0: 乡亲时代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保养达人王静文王经理来到节目的现场。王经理你好，
1: 请问护理师你好，大家好，嘿，我是王经理。
0: 王经理，现在人真困扰，手老筋辛苦，人老脚腿成败，这脚真侪人去现在无通顺的时阵。就有那种什么静脉曲张无扑卡筋啊，循环不好啊，甚至有的吼、哦，哎，卡手尾啊，连鸡鸡啊，骨卡严重啊，有当时啊，连行吼都无啥方便行，连感觉都较无感觉。有当时你去看医生吼、哦，哎，你嘛是真困了嘛。今仔日真荣幸邀请到咱保养达人王经理干来塞，像我头拄啊讲个这静脉曲张哦，小甲咱做一个介绍啊呢。
1: 很多啊，新闻物理师讲到，咱脚哦是其实是较重要的，咱脚的定义咱身躯的第二个心脏哩。
0: 好、哦，
1: 啊你若脚无保养啊好，定义咱的心脏无保养啊好，有的人会扑卡筋哦，哦，迄就严重的哦。像有的人扑卡筋，伊就感觉讲扑卡筋无紧，那是较歹尔，唔是哦。医生拢讲哦，你若扑卡筋，你无甲治疗好哦，伊可能会安怎会溃疡？
0: 对，
1: 溃疡了后，你的空嘴那袂好哦，你得爱截肢。
0: 对。
1: 哦，啊，截肢了啊，时阵有诶人是安怎？你呐，不卡紧，你会变成血夹，血夹脱掉诶。
0: 对，你讲诶，这是较严重诶啦、啊。其实有当时啊，你呐，拄啊，你不卡紧诶时阵，真容易安尼皮肤较容易痒诶、嗯。啊，我当脚腿又较会痒啦，我较容易，诶，你会常常感觉脚酸呢，真容易疲劳啊，甚至感觉啊，你诶脚腿袂时间倒一个铅锤啊，是钢锥啊，伫遐即重诶啊，
1: 重诶啊，
0: 嘿呀、啊，而且哦。你若个注意，你若看迄脚腿后边，还是迄个脚腿的扣内底遐，有当会看到迄蓝色的，
1: 真正
0: 啊，袂说嘿，有当加痘纹啊呢。
1: 嘿，迄是较严重的，变浮起来变痘纹啊。
0: 嘿呀，
1: 啊，有个人拄啊开始就像你讲的，我感觉我的脚哦，红红啊，
0: 嘿呀，
1: 会挂水，
0: 嘿，
1: 痒痒啊，
0: 嘿，啊，小徛者都疼，
1: 嘿，都疼，
0: 甚至
1: 也袂丢筋，
0: 对，早时啊，穿个鞋也无代志，到鞋也无感觉。哎呀，那变暗啊，你啦！
1: 哇，
0: 迄脚也无个牙关吼，哦，规个酸，规个疼呢。
1: 听个安尼，
0: 嗯，
1: 啊，有个人就感觉哦，无紧啦，较歹尔啦。啊，其实咱都讲遮济吼，唔是啊，咱下都讲遮济，你该会知影哦。伊个问题真济，初期咱得爱安怎，甲舒缓，初期得爱互伊变好，咱较袂到后壁还讲啊，血管啦，脱掉的啊，
0: 啊，
1: 是讲啥物问题来，对不？
0: 吼，
1: 所以。咱的扑卡筋，咱的初期的时阵，咱就开始个治疗，
0: 好、哦，
1: 咱
0: 就爱来个处理啊。初期都爱处理啊，莫等个严重啦。
1: 啥物你的扑卡筋？啥物人特别扑卡筋？像咱的工作，咱就是坐伤久，
0: 嘿，或者讲徛伤久，
1: 嘿，徛伤久，
0: 嗯，
1: 还是像空姐啦、老师啦，
0: 嘿，
1: 那护理师啦，哈，
0: 啊，柜姐啦，
1: 服务业啦，
0: 嘿啦，
1: 嘿，啊，这拢是徛伤久、坐伤久的，对不？
0: 对。
1: 个一个是啥？你知道？就是咱查某人是较辛苦，咱少年，嘿，大巴肚时阵跌掉，
0: 咱跌
1: 掉，咱的血筋已经有压力跌掉啊嘛。
0: 是，
1: 咱个荷尔蒙啦，是更年期的荷尔蒙啦，变化有无？咱就开始哦、喔，那也变啊，变成讲一斤买，啊，今嘛那有迄蜘蛛网啊，脚后边蜘蛛网拢造出来
0: 啊。对啊，
1: 这个是嘛是一款，
0: 够有几种病，
1: 就是你个有三高的问题，
0: 对，病引起。
1: 哦对哦，糖尿病的患者会较会有哦，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有当时啊，你就是哪有空水哦，袂好。
0: 对哦，循环较歹啦。
1: 嘿，循环就较歹，你循环若一歹，擦掉了后，你就很多讲的，什么脚酸啦、挂水啦、多温啦啦，啊是讲迄扑卡筋拢走出来。
0: 对、
1: 哦，啊买一款哦，我这款嘛是我有的啦。
0: 嘿，
1: 这款的就是医团呢。
0: 医团呢？
1: 咱的爸爸妈妈吼，你那爸爸妈妈有，你可能三个的问题有糖尿病
0: 吼，
1: 像阮爸爸糖尿病，阮阿妈嘛糖尿病，到阮这代来吼，大家严严的吼，拢哦拢要超标啊，吼、哦，这个就恐怖的啊，对不？
0: 血管拢较无好诶，
1: 对，都较无好，这就是变成讲爸爸妈妈那有吼，你囡仔差不多90%的机会哦，你嘛会有。
0: 对哦，你那讲有静脉曲张的时阵哦，有当时末梢的循环都较歹去啊。
1: 对哦，那较歹的阵哦，咱下多咱来讲到一个，你安怎看？你来看初期，你来感觉哦，脚步震动，忝忝嘛，
0: 是，
1: 你也无安怎，那会酸疼呢？
0: 对哦
1: ，AM 开始掉筋，
0: 嗯，
1: 咱脚膀遐就开始紧紧起来啦，
0: 哦，鞋
1: 也穿袂落，对不？好， 外观会变安怎，咱会开始有蜘蛛网出来。
0: 对，
1: 哦，蜘蛛网哪色个啦，然后个红的呀、啊，啊，紫哪色个呀、啊，个敢那豆纹安尼浮起来对不？好，还是外观尔吼。
0: 是。
1: 后期会变安怎？咱皮肤的色会变较深。
0: 皮肤会变深吗？那就是已经。一段时间啊，
1: 哦，那就恐怖呀、啊！对哦，迄、就是摸起来吼，你的脚已经钉钉啊，你皮肤奇怪，摸起来那会钉钉，是个根本变乌啊！
0: 对哦，
1: 有的人安尼了啊，你就开始安怎有空嘴，开始溃，
0: 甚至会有那个静脉血栓会把它塌掉诶。
1: 其实你啊，咱的肺啦，跟咱的肾脏啦，它无好的人吼，你也看伊的脚，你看伊脚一定是有皮卡筋，
0: 对
1: 哦，哎，就是要较注意啊。啊、有当时啊，唔是因为讲你的排心啦，还是讲你的肝无好，是因为什么原因？有当时啊嘛，是因为你的静脉血夹夹堵掉的呀，倒不过去。
0: 拄只咱有讲，什么人容易有静脉曲张嘛？但是我刚刚真大分，尤其是。

0: 啊，我真艰苦。
1: 对呀、啊，
0: 我人是食药啊啦，但是食药啊，咱就上惊相关个药剂啊。那是开刀，这边开那边生，啊嘛是麻烦嘞。
1: 刚
0: 有啥物除了弹性袜啦，食药啊开刀以外，有法度来处理这种情形诶、
1: 嗯。有哦，因为结果、嗯、你起码就知影讲，咱的科技吼愈来愈发达啦，对不？像以前哦，以前来讲就是像你阿都讲的，咱来开刀，咱来做镭射，有无吼？咱用镭射甲镭好雕，啊，不过迄种迄只叫侵入式诶。
0: 是，
1: 伫德国啊，有一支足厉害，
0: 德国
1: 有一支，嘿，伫德国，因为德国伊是科技大国嘛。
0: 是，
1: 哦，你看，有咱电力专业讲，德国出啥物，拢宾士的车，
0: 比
1: 达 BMW 的车，因的科技拢足发达的。
0: 是，
1: 所以伊就开始咧研究吼，研究结果，哎。我卖用镭射，诶，塞搞我迄普卡金个个用较好诶无？啊，因德国遐医生就开始研究啊，
0: 所以有研究出来呀、
1: 嗯，有研究出来，
0: 有研究出来哦。哦，好，来，好朋友，咱先来听一首歌曲了啊，再个继续来讲这個问题哦。

0: 来，王经理，你头都好讲到吼、欸，哦，德国科技真好，因为研发出一个会当讲，唔是开刀，唔是食药啊，嘛唔是穿弹力袜，就用诶、来解决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
1: 对哦，
0: 到底是谁？
1: 伊就厉害是安怎？伊是德国啊，伊是百年的一间药厂做出来哦，
0: 百年的品牌 哦，
1: 对哦，百年的品牌，这个品牌呢，上厉害是，伊伫百年进前啊，伊是咧德国的皇室御医咧用的品牌，
0: 皇室咧使用的哦，
1: 对哦，皇室咧使用，
0: 因为这种物件，
1: 就赞的啊，因为伊的成分呐、啊，已经是较歹摕到，所以就是讲啊，袂当讲啊，大家拢咧用啊，一定就是皇室伊咧御用的，对不？
0: 好，
1: 后来变成讲啥呢？连医生啦、
0: 啊，
1: 病院的医生啦、
0: 啊，是，
1: 伊伫德国的病院的医生就讲，有诶患者伊是袂当有倒诶，
0: 对哦，
1: 食药啊可能嘛袂使，
0: 嗯，
1: 哦，啊伊就去摕几罐，再摕这啥物神奇的草本配方的舒缓凝胶啊，好、哦，伊、就摕来用，
0: 哇，是草本诶的对啊，
1: 嘿，伊是草本诶，因为伊内底是无药啊，
0: 嘿，
1: 啊伊是草本诶。啊，连因德国的什么足球的选手，因德国的是足球的较厉害对不？
0: 运动员啊，
1: 哎，运动员受伤了后，受伤有的人就是你就不当在馆顶咧拍球啊，
0: 对吧？
1: 啊，伊就是紧急话，
0: 对，
1: 这样上紧的时间，得当搁背去馆顶拍球。
0: 这运动员哦，上惊的话就什么禁药，所以运动员有法度来使用，安尼这物件一定是安全的，
1: 绝对是安全的。我有研究过，伊内底一挂成分哦，我是我今天我连听都唔捌听过吼，伊就是啥，伊是欧洲的药店内底哦，三种上厉害的，甲你做咱的血液的循环，好、哦、循环上好的，
0: 一个
1: 叫做七叶树脂，
0: 七叶树脂
1: 跟玛丽素，
0: 玛丽素，
1: 啊个就叫红藤叶萃取，
0: 红藤叶萃取，听起来拢天然的成分嘛，
1: 拢植物的对吗？对，拢植物的。伊上厉害就是吼，甲咱的血路可以通，
0: 嘿，
1: 血路通了后啊，循环就变好，对不？循环变好了后，减少啥物？咱的脚的汗水，
0: 哦，
1: 啊，咱脚的压力对不？伊甲你压力甲降低，
0: 是，
1: 啊，过来你会疼的，吼，脚会酸抽疼的，啊，就变袂疼。
0: 哦，
1: 伊内底较厉害是啥吼？伊毋是跟咱用药草尔吼，因德国是真的厉害哦，
0: 对，
1: 用十倍啊，十倍的技术。有一个十倍技术，把这三个成分有无？把浓缩起来，
0: 浓缩起来，
1: 嘿，浓缩起来，浓缩起来变成两千瓦种哦，是内底上有效的天然的一个诶草本的配方。
0: 内底有两千瓦种天然的配方，两千瓦种，
1: 对，两千瓦种，一个萃取出来对不？萃取出来的时阵啊，伊得当摕去，因得摕去做研究啊。世界86个国家的专利，
0: 有摕到86个国家的专利哦，这有影厉害哦，
1: 很厉害、
0: 哦、啊！就是讲伊是用十倍超临界浓缩哦，纯化生态技术的嘛，因为是生态技术啊，萃出两千多种哇，会超本配方哇、啊，这不怪厉害呢，不怪我都摕到86个的专利呢，
1: 很厉害，你哪能做一个物件出来？伊就免开刀，啊免安尼去做啥物拍针啊、拍镭射啥，全世界的感觉就厉害的啊，啊个有效。
0: 对，
1: 伊就直接讲安怎，伊就讲你就甲抹去就好啊，简单，
0: 哦，简单来抹。伊个无药啊成分，
1: 啊
0: 你都袂相关白药剂啊。
1: 对对对。
0: 哦，啊所以这就是专门互咱的血液循环这功劳较好的对啊。
1: 对，都要伊较好。其实我就提来研究啦，因为我家己嘛有来提来研究来抹看卖安尼。伫德国遐，伊就是讲，伊是叫啥物无针式的标靶渗透技术，就是免拍针、免开刀，你抹去，伊来你渗透咱的皮肤、
0: 哦，
1: 皮肤渗透入去，因为咱下都讲的汗水啦，然后也是讲咱的皮卡筋啦，哎、
0: 嗯，
1: 拢、啊、是因为咱的皮肤、咱的卡腿嘛，循环无好嘛，
0: 失
1: 调的嘛，啊，伊那家己血路互你通，袂卡掉了，咱就袂发炎嘛。啊，咱也袂挂水啊！
0: 伊就是真皮肤吸收的对啊，
1: 哈。对对对。
0: 安尼，所以照你讲的，这种作用安尼个用起来，安尼伊这个普卡金就会较改善嘛，
1: 吼。对，改善。
0: 静脉曲张会较改善，血路过会较通，血路若较通，照你讲，你讲脚手会麻会冷的这种情形嘛，会较改善咯。
1: 对，对，改善。啊，会啊嘛，袂像安尼丢紧啊。
0: 既然啊改善，当然你就较袂安尼救紧啦、疼啦、艰苦，啊嘛较袂肿嘛。
1: 对哦，
0: 对，哎、欸，啊这不哩厉害哦。
1: 一击不击厉害呢哦，伊是搁较快速，
0: 较快速，
1: 因为咱的卡脑压力也是讲伊擦掉一阵，咱的还要疏通嘛。哎，那通了后的，他都讲最多问题的改善啦，对不？咱的磨起了后，差不多三分钟、十分钟，一工的时间，哎、欸，你也感觉你的扑卡筋呢，本来吼扭起来的抖音啊、抖音啊，才大条，慢慢啊、慢慢啊变细安尼。
0: 安尼一工爱磨几摆？
1: 那较严重的啊，像我妈妈较严重的哦、喔，就是泡菜也来磨，
0: 差不多一工两摆。还是讲你欢喜都会
1: 你若欢喜，拢会使无要紧啊。
0: 加抹嘛，无要紧就对啊。
1: 哎，抹
0: 你就艰苦，你就加抹就对啊。
1: 对哦，啊，你抹你也有方法的哦，唔是想讲啊，我脚弄个无洗洗的加抹。你咱上爱安怎？你用迄毛巾哦，或者是咱用去冲水，把咱的脚哦本来拎几久无，咱个冲冲的变较烧啊，烧烧了后，你对袂爽快，你后边呐，地毒斑较严重，那阿你扑卡筋较严重，还是讲你的脚那酸抽疼那只？真袂舒服安尼，你甲抹去，抹了后吼，你爱为下骹甲管顶来甲捏捏捏捏，
0: 是
1: 安尼就好啊。
0: 王经理，既然你介绍的这是德国百年的品牌植物的舒缓凝胶，86个的专利，你讲抹起你都无法度舒缓啊？
1: 对哦。
0: 啊，那到底有啥物人较适合来使用这种物件？
1: 哦，啥物人吼？你呐？起码你家己看你家己的脚吼、脚腿啊，是讲咱平常时咱有感觉哦。那我等讲的一挂迄镜头吼，你若有吼，你得爱较注意哦。啊，因为这镜头若有的时阵啊，你可能太容易引起什么栓塞哈。好，一个你就是有安怎有已经有扑卡筋的人。
0: 哎，静脉曲张。
1: 哎，已经有静脉曲张啊，扑卡筋的人对不？过来一个是咱的循环，就是咱的脚腿啊，是讲咱四肢有无哈？循环较歹的人。过来一个就是咱下肢血路未通，
0: 血路快未通的啦。
1: 哎、欸，血路未通吼，常常你得安怎手麻啦、脚麻啦，
0: 哦，脚麻手臂的人，嗯，
1: 哎、欸，对啊，搁一个啥呢？就是你嘞，哎，有空嘴，
0: 不容易好。
1: 哎、啊、呀，两、三天一直未好安尼，吼、哦，未好的人，啊，无就是安怎有挂嘴的人，紧紧啊，摸起来奇怪，那皮肤，嘿，粗粗安尼的人，过来就是咱的循环代谢较慢。
0: 哦，循环代谢较慢的人，
1: 哎、啊，有的人未流汗的人，哈、哦，你已经去走走拢未流汗，就是咱代谢较慢嘛，对不？
0: 哈，
1: 这样的人嘛是，搁一个较无力，手脚较无力，反应较慢，
0: 对，
1: 这种的人嘛是要较注意哦，搁一个是三高的问题，但慢性病啊，对不？咱糖尿病啦，然后搁血压啊，然后高血脂啊，搁啥搁痛风，
0: 对，
1: 哦，你若玩的慢性病的，你嘛是要较注意，对不？
0: 对，
1: 搁一个是。你已经咧坐轮椅啊，
0: 吼，啊是咱
1: 嘿，行较无好，无就是咱那用迄拐啊，突的安尼，那已经未啥会行啊，对不？搁一个心血管的病史，你都有中风过的人啊，啊是刚刚心脏那已经有开过刀啊，啊是讲点点讲心脏有问题的人，对不？你呐，他吼那开始静的阵，你若讲歹插伊啦，就像我讲的，下头讲啊，我低度帮啊，歹看尔啦，无紧啦。
0: 你不少的循环了你。
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讲，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诶，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很丢伫只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打，可以做利用，咱好朋友给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要用到有吼，较方便。另外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餐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可以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
1: 进攻哥，
0: 现在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好康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循进通舒缓凝胶，
2: 来自德国百年的品牌哈，爱是皇室御用诶，啊，德国运动员医生拢爱用诶，因为伊哦有三种诶欧洲诶要点诶草本植物，这三种诶成分呐。伊直接甲浓缩、甲萃取出来两千瓦种诶有效诶成分伫内底，无副作用嘛，无药啊内底。全世界有86个国家拢有专利，一抹都轻轻松松。你若讲有扑卡筋，还是讲你有血夹，还是讲你诶脚吼拢不舒服、钉钉啊、有空脆诶人，还是讲诶手麻、脚麻诶人、有蜘蛛网诶人，你着紧甲抹抹诶，会疼诶、会酸诶、会抽抽筋诶，即款拢有效，一抹去就好啊。免开刀，免去做雷射，嘛无药啊！伫内底，未败型，未伤肝，一抹就互你烫烫烫。毕竟吼是为德国来百年的品牌，那伫德国啊，以百年正定就是咧王室贵族咧用的，好，王室贵族用的拢是上好的物件。过来德国的医生，德国的运动员，因为运动员伊若受伤的时阵啊，你甲摕出来抹。哎，得较紧，会当去上场打球安尼，上场运动安尼比赛。过来，因为伊是内底哦，三种诶，欧洲诶药店内底草本诶植物，这三种哦，伫外口较歹找着。不过这三种最厉害，德国伊遐用十倍哦，超临界直接甲浓缩出来，它内底都两千瓦种有效诶天然诶上纯诶成分伫内底，啊，伊就是无副作用伫内底，嘛无药啊伫内底。这几只提起啊，全世界86个国家拢专利，就是你要扑卡筋，是讲你要哦脚吼会酸抽疼啦，还是讲奇怪那会钉钉啊，未爽快啊，你拢会当提出来无？哦，拢会当提出来吧。这几伫德国啊，伊是讲叫做啥？医生来讲叫做抹的静脉雷射，用抹的，你着免啥物开刀啦、啊，有诶开刀有动针啊、动刀的啊，拢就恐怖对无？内底天然的配方啊，无药啊伫内底。未白心，嘛未伤肝，吼、哦！啊，伊就小你安怎，互你个公路啊，规个是通的，循环啊，规个是通的。啊，咱抹啊抹的时阵哦，咱先安怎用毛巾，烧的毛巾哦，咱脚个不好烧，啊，不就该冲烧水，吼，冲好烧安尼，烧了后哦，你要提规罐个提出来，抹的你若感觉未爽快的所在，咱的脚腿啊，对脚未爽快，你再甲抹去，抹去了后吼，你为下脚到罐顶慢慢那个按摩起安尼。啊，好，吸吸收起来就好啊。一天哦，你会当擦两盖、三盖拢无要紧。你若较未舒服的时阵啊，下暗开始吊紧的时阵，紧甲摕出来抹。啊，你抹抹了，你会感觉哦，咱的脚哦，规个变较轻、轻轻的，啊，感觉较舒服。这个就免烦恼讲啊，内底有药啊，无药啊。这个遐拢甲你研究啊，无药啊伫内底，大家拢会当来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拢来抹，拢会使，无问题。
0: 顺便要去提炼的哦。无药啊，成分德国原装进口诶、
2: 咱一罐哦是250毫升，外口在卖2480，咱今仔日得快闪价啦，两罐互你1680元。
0: 哇，安尼有影有优惠，但是王经理，我家专门去做快闪诶、你嘛爱送一下物件，
2: 因为较好诶是德国原装进口诶呢，
0: 爱送一个，爱送一个。谁先来广告？你一定要急嘛，就爱上。
2: 好啦，你今仔日吼，你呐打电话入来，有订成功的人，好，我好多两罐对无？咱今仔日搁加一罐给你，三罐1680元，一罐才560元，新卡新鸟，限量的哦。
0: 电话金卡0800663377。 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吼，啊，咱赶紧甲做办案哈。这吼，我咧讲吼，我铺卡紧的啦。你若无分什么时间、什么时阵，你拢会当加抹天然的成分啦，吼，拢袂过敏就对啊吼。这组你拢免考虑，真侪人卡到你去甲看吼，会拢爱看咧抖音有无？吼，我咧讲，你这种爱抹，哎，来哈喽来，咱要抹铺卡这个呢啊。
3: 哎，要一
0: 组哦，一组吼，吼、哦、，OK 吼，阿姨就拜三给你收哈，好 ，OK，
3: 好，
0: 谢谢你哈。好，比如咱今仔搞台拜三给你收哦，哈，拜三给你收。来，嘿，秋霞小姐，
4: 哎、欸，你好，
0: 嘿，你买迄个寻金通哦，
4: 哎、欸，我一组啊，欸、你迄落啊，中岛的嘿，
0: 中岛收哈，好，拜三中岛、
4: 欸，我中岛在你厝的。
0: 好，我跟你讲，我给你写给你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
4: 好，
0: 好来嘿，啊来 ，Hello， 哎、欸，你要几组？嘿、欸，
5: 我要一组，我卡紧
0: 的啊。啊，我卡紧的一组哈，啊拜三收哈、欸，谢谢你哈 ，OK， 好朋友，今仔个台拢拜三，让你收欧鸟赏货单户管来，咱来，我卡紧的哈。
6: 哎、欸，我一组，我
0: 改
6: 定一组。
0: 好，一组哈，拜三收嘿、欸、，OK 哈，谢谢你。
6: 你无抄我的主机？
0: 我跟你讲，今麦先抄电话哈，啊，阮若无主机，阮小姐敲电话给你问哈、哦，谢谢你哦哈。好来嘿，啊来，那要我补卡紧的哈。
6: 哎对，
0: 好好，一组啊，两组。
6: 一组，
0: 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来，啊来来，几组？
7: 我一
0: 组，一组哈，拜三，让你收哈，谢谢你哈。一组拢免考虑啊啦，我跟你讲，咱吼查甫人，查甫人，就算你有生痔疮的，即款拢会当抹，因为迄嘛是静脉曲张的一种啦。Hello， 来嘿，你爱几，你爱几组？
7: 一
0: 组，一组哈。
7: 别个啊，十三
0: 号收哈，十三号拜一咯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一组哈，拜三，让你收，谢谢你哈。好啦，我跟你讲吼，外口药房伫卖啦吼，拢有卖一罐2480。哎、欸，是今仔来只广告哦吼，一摆吼你摕三罐，等于只要1680。只有今仔日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只有今仔日。来，咱来几组？
8: 嗨，我要买一组。
0: 一组吼，拜三号你收，谢谢你。
8: 好。
0: 好来，嘿，戴先生。哦，好好，一组哈，礼拜。好，没你太平的，我们这边有珠子哈 ，OK 好，谢谢你。
9: 我还没有寄过吧？
0: 有啦，你太平区的对不对？
9: 哎、欸，
0: 对呀、啊，都已经知道你戴小姐了，就有资料哈、
9: 欸。你是哪里的？我不知道呢。
0: 我叫 BB 要求公布班哦，先这样子好不好？谢谢你。贺来嘿，阿来潘先生，你几张？一张哈，啊拜三你收哈，啊赶紧哦哈，谢谢你。我你讲啦，脚骨会肿的，你就进来抹；会旧筋的，你就进来抹。好、哦，外口药房拢有滴卖2480块，今仔你摕三罐，大概才1680块。哎、欸，这款唔了抹脚骨呢。Hello， 来嘿，来几张？
10: 嗨，
0: 嘿，你还几张？
10: 一张
0: 拜三收哈。
10: 拜三。
0: 嘿。谢谢。好，来啊，来几张？喂。
11: 你好。
0: 嘿，你爱抹脚筋的哈？
11: 无，唔是我要，我要找护理师，我要讲顶礼拜的代志。
0: 我跟你讲吼，那咪报关时间才卡来哈，还是我罗志鹏再给你回，我给你抄起来，好不好哈？嘿，我再给你回电，因为我今麦的介绍别项商品，无法度跟你讲哈。OK 哈，谢谢你哈。OK 哈，我再给你回电哈。OK 哈，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好朋友趁优惠，咱来紧甲提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咱这拢德国原装进口的哦，无定定有优惠，你定爱趁优惠来甲提啦哈，这款哦，唔然后你抹脚滚哈，像一个大哥洗油剂循环拢无好，你知影？手净敢吼咪咕嘞哈，手净拢无烂，啊嘛是拢抹这款，来 ，Hello， 来，咱来几组 ？Hello，
12: 一
0: 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12: 你
0: 抹普卡金的赛吗？对，专门你抹普卡金的哈，谢谢你。对，你先嘿泡一泡，或者是泡热水啊，是用啊烧啊，再给我甲抹哈，啊再给按摩一下安尼哈。好，来，咱来几组 ？Hello，
13: 爱一组，
0: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
13: 好，5月10号。
0: 10号呀。
13: 对，
0: 十号是礼拜五哦，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十号收。后来，阿奶奶几张？
14: 哎，几
0: 张？几张哈？拜三号的收哈，好好，谢谢你哈。后来，嘿，张大哥，你也几张？
15: 哎，你好，
5: 我一组。
0: 张大哥，你爱一组哈，谢谢你，好好拜三你心哈 ，OK， 好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
5: 嘿，我给你组。
0: 一组哈，好拜三心哈，好来嘿，来翁小姐呀。
12: 是。
0: 嘿啊，你爱几组？
12: 你迄是你卖抹卡金
0: 的？嘿，抹卡金的，嘿来。
12: 哎，一组几罐？
0: 我跟你讲哦，一组哈。一罐2480啦吼，咱买一罐送一罐，今仔你电话卡通，我阁送你一罐，总共摕三罐回去，只要1680。
12: 三罐1280。
0: 1680。
12: 1680。
0: 嘿，你有要爱无？
12: 未。
0: 好，来一组拜三箱哈 ，OK， 好，谢谢。好来，阿奶奶几组？
15: 买一
0: 组。一组拜三阿弟兄，嘿，拜三阿弟兄哈，对对嘿，谢谢你哈。这罐唔了，抹卡滚啊，你啦。吼，像咱台北陈妈妈，伊就是卡定来伫救筋，吼，伊讲随抹随轻松，你知影无？吼，你若扑卡筋的，若有血角的，手的麻、脚的麻，吼，有救筋的，无药啊，这内底拢袂过敏，袂伤肝排油脂，即个样随时你要抹，你若艰苦，你做你甲抹啦。Hello， 嘿，你爱几种？喂，嘿，你爱几种？扑
15: 卡筋的一组。
0: 啊，一组拜三阿弟兄哈，好，谢谢。来，嘿，阿弟爱扑卡筋的哈。一组哈，好，拜三收嘿，谢谢你哦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那迄德国运动员哈，我你讲运动哦，拍拍的哈，休息的时间就紧抹者，抹得水舒服，马上佫上场佫比赛，你看这偌好。来 ，Hello， 来，咱来几组？喂，
16: 普卡金的一组。
0: 好，一组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郭大哥嘿，啊，这几组？
17: 我一组，
0: 一组你，呵呵，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我你讲拢德国原装进口的啦，那个德国运动员，你看卖运动的时阵吼，有当会加减弄受伤、弄到、磕到，会艰苦啊，对不对？水甲抹的水困完，马上上场个比赛。Hello， 来吴女士，嘿，阿弟贵州
18: 啊，我们一组，
0: 嘿，
18: 我
0: 靠，出发见。哎，呵呵，哎呀，拜三阿弟兄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李小姐。
19: 你好，
0: 一组。好，一组拜三阿弟兄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哦，伫86个国家有法都摕到专利啦，安尼你就知影这物件偌好。86个国家有法都摕专利呢。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
20: 喂，
0: 嘿，你几组？
20: 一组。
0: 一组拜三兄嘿。
20: 好，
0: 谢谢你哦。好来，啊，咱来几组？
20: 一
0: 组拜三阿弟收嘿，好，谢谢你啊哈。我跟你讲吼，你想看嘛样子？人吼，嘿，运动员伫顶头安尼弄，安尼拱着，安尼水疼哦。有当时安尼哦，向踢着啥，疼到安尼啊，麻到安尼，究竟水抹水上场，你就知影这水抹水困嘛。Hello， 来，咱来几组？
21: 喂，
0: 嘿，你爱几组？
21: 我爱一组。
0: 一组拜三阿弟收哈，
21: 好，谢谢。拜三阿弟，台北。
0: 嘿，来拜三阿弟兄哈，谢谢你。
21: 好，
0: 来，你爱几组 ？Hello， 嘿，你爱几组？嘿，你爱几组？
22: 一组，
0: 一组拜三阿弟兄哈 ，OK， 好好，谢谢你。
22: 到时要，
0: 好，下到时要，我给你写下到时要哈，谢谢你，哈哈。我你讲哦，我扑卡紧的啦，无分时间，什么时间艰苦你拢会使抹，你嘛免甲我讲一天抹几摆，你欢喜你就甲抹，吼，足有效的。Hello， 来嘿，来，淑慧小姐，几组？
22: 一
0: 组，一组哈 ，OK， 拜三阿弟收，来嘿，徐先生，
23: 嗯，
0: 嘿，你一组呀，两组，
23: 啊，要一组啊，
0: 哈，啊，你一组啊，两组，
23: 一组啊，
0: 一组哈，好，拜三收啦，
23: 哦，
0: 好，谢谢你啊，哈 ，OK， 好来嘿，月仙小姐，
24: 哎，小姐，我要买一组，
0: 一组礼拜三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哇，你讲哈，真的，你只要会种会酸会疼。会救筋呢，扑卡筋呢，吼，还是都要有静脉曲张的，还是讲吼，你有生痔疮的，对不对？迄嘛是静脉曲张的一种啊。你吼只要艰苦，你都有法度甲抹就对啊啦。来嘿，郑小姐，吼爱几组？
24: 嘿，一组。
0: 一组拜三收哈，谢谢你。来黄大哥拜三收哈。
25: 我要一组。
0: 哎，拜三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啊哈 ，OK 哈。好，来我跟你讲哦，电话继续卡，因为咱今仔日传的哈，我跟你讲这优惠组啦，厂商无多了上济啦，所以吼组数无济，你一定要先抢先赢吼。平常无优惠啦嘛，滴买，平常一罐2480呢，今仔日给你三罐，才1680。来，你线下先赶快接哈，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卡好不好？今麦来甲咱好朋友安排酷嘞，拜拜。

0: 啊，好，迄、那个诶，57050506这支哈 ，OK 哈，啊，拜三号你收嘿，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呵呵，谢谢你哦哈。好，来，好朋友，空吧，空空六六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做利用，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曝光这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哈。其实我甲你讲吼，真侪人拢有静脉曲张吼，普卡金的问题。吼、哦，伊这最主要的是静脉瓣膜吼功能受损，尤其咱常常啦吼徛真久吼，啊常常伫坐啦，也是讲长期间有伫搭档地档的人吼，真容易有吼。根据统计哦吼，超过40岁以上有一半的人拢有静脉曲张的这困扰，尤其是查某人吼，2%以上拢有静脉曲张，啊，这都是因为咱女性荷尔蒙吼，尤其是这黄体素啦，咱啦大腹肚啦、上大裤啦，是长期间伫徛、长期间伫坐吼，啊拢会有吼。尤其一寡吼，咱这老大人吼，伊这吼静脉吼血筋变较弱啦，吼无弹性，血吼拍袂登去心脏，吼啊就接个迄个脚腿，你就真容易静脉曲张，啊真容易静脉曲张，啊你阁真容易旧筋吼，啊你常常徛咧，你做工过人吼，诶、欸、你就是我咧讲，即组我建议你爱提登去，像咱做老师的啦吼，徛几工的啦，做店员的啦，空服员啦吼，做装破衫的啦吼，啊做拖水的啦吼，做工的啦，你常常爱拢徛条的嘛，吼、哦，这你爱提登去吼，啊你常常坐的人吼，你像咧上班族啊啦吼，长时间无振动吼，血容易积个下身的吼，久啊吼，静脉都吼痉挛，弹性疲乏，或者瓣膜啊吼都无法度正常的功能啊吼，啊伊就出现静脉曲张，啊那较严重的时阵，迄种会疼会酸，你知无吼？所以我咧讲吼，咱若伫做工的人吼，搬厝公司的人吼，做货运的，也是讲我体重伤过重的人，即组你也会用提吼，长期间搭档体重吼，你伊个脚腿吼会更吼，这负担拢伤大吼，你拢会当爱用吼，啊像咱有伫洗油机的人，你循环嘛较无好，对唔对？你拢会当用，安尼好不好？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哈，趁优惠你来个提，安尼好不好？哈，来 ，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Hello， 一组呀，
1: 嘿，
0: 一组，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哈，你曝光这期间，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0800663377。尤其是当好朋友啊，在一场奥运的比赛里底啊，竟然有两个选手同时间故意抢跑，就是迄比赛未正响起，因就已经开始啊。这两个人就等于还未比赛就已经出局啊，未正比啊就先输啊。因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两个超工的呢？因为因要成全一个人，可以家己完成这个比赛，要让这个人创作历史啦！这个选手叫做艾里克·穆桑巴尼，伊是赤道几内亚这个所在出来。虽然伊通过了奥运的选拔，但是伊这世人从来拢毋捌看过正常咱一般看到的游泳池。伊只会当伫个酒店迄种细细遐游泳池训练啦，看伊伫个这个奥运这正规的游泳池，完全都是无同款级数的啦。当当这场男子100公尺自由泳赛啊，这个游水比赛，这个枪还未响起，伊的两个竞争的对手跳一个抢跑，就跳去水底游啊啦，结果就判出局啊嘛。这两个就是要成全这个艾里克，通啊家己来完成这个比赛，要互伊创造一个国家的纪录啦。这个艾里克跳在水底开始游啊，让人真感动的。伊的动作哦，未输拄啊学游水的，速度嘛真慢，就敢那完全未晓游水，硬伫遐游同款。比赛这个解说的人员，迄声音哦，拢伫噼噼喘呢。大家看伊安尼游，真感动的，佫足欢乐的。全场啊，17000的观众朋友拢积极动的站起来为伊加油，想要一半以后啊，伊手拢无力啦，想要渡水溺水啊，但是伊拢无放弃，足坚持的。最后伊的成绩是1分52秒，这是 奥运历史上上届慢的成绩。正常呐，选手收回的时间，照理讲是50秒以内啦。但是这个记录嘛是认定讲是几内亚的国家记录。伊等于因个国家了后啊，这艾利克更加是甲伊个游泳裤啊，泡个福马林迄防腐剂内底做纪念。伊讲伊要永远会记个，迄两个对手对伊个成全。好朋友啊，无定这就是体育的意义。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和律师的讲话也是你曝光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
1: 进攻个。
0: 那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净通舒缓凝胶。
2: 对哦，一支罐哦是250毫升，这支是来自德国百年的品牌哦。他们的品牌正经拢向内用，就是德国的皇室内用。这起码大概都是德国的医生呐、啊，还是德国的运动员拢指定爱用的，因为运动员伊那是受伤，伊就袂当打球，袂当去运动，伊直接抹抹了啊，会当快速的一点的。上去球场里面去打球啊！这支内底呢，伊是三种的澳洲药店内底草本植物，一个叫玛丽素，一个是七叶树加红藤叶里内底。哎，这三种咱较无听过对不？伊伫澳洲啊是较厉害的哦。有啥物？伊用植被超临界直接甲萃取出来，内底有2000多种有效的天然的植物的配方伫内底，伊绝对是无副作用，而且伊内底是用生态技术哦。一抹就吸收落去，你若感觉对吼，较袂爽快啊，还是讲卡紧啊，还是安怎吼，不卡紧的问题啊，你就甲抹去就好。紧紧来吸收入去的阵，你会感觉哦，它加较轻松。啊，内底拢是天然的一个配方伫内底，无药啊，袂白心嘛，袂伤肝。你直接擦的阵，伫滴膏哦，一个叫做抹的静脉雷射，包含讲足侪人抹了后，伊就讲讲哦，袂歹哦，我一天甲提来抹，一天透早抹，下暗抹。我以前拢半面抽筋，还是讲我的脚哦，拢感觉足重的，挂水那会较严重。到下暗，脚鞋啊都穿袂落。安尼啊，你也感觉讲我透早甲抹抹，下暗那拢无这种感觉，嘛袂挂水啊，嘛感觉足舒服的。这是大家用的阵，大家拢爱的。伫德国啊，卖了较贵一点嘛。咱今嘛做快闪专案，一定是予大家上优惠的计小，上主要的是予你安怎抹了后，哦，我的脚加较轻松，会当。行卡济的路，这罐咱伫德国的阵，一罐250毫升，咱是卖2400倍。不过咱今仔日快闪，予大家是2罐1680元。
0: 电话卡通哦，搁送一罐，总共摕3罐登记，只要1680元。安尼平均册价一罐只
2: 560元尔。
0: 趁咱即马当地优惠快闪哦，限时限量，电话金卡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嘿，嘿，你即马要订嘛，对不对？你即马要订啊？你要拜六休嘛，哈，就是7月11啦，哈，好啊，我给你写好啊，哈，啊，你要两组哈，两组好，3360哈，12点过，我给你写一波哈，好，谢谢你，安尼就会使哦，哈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来做利用吼。新闻有律师你讲话啊，你曝光期间吼，啊，你拢会当个卡做利用吼。啊，好朋友，我跟你讲吼，有普卡紧嘞，你做你来个抹吼，无分时间，你只要艰苦，你都有法度抹啦。啊，随抹随快抹啦。哈、啊，来 ，Hello 嘿，来 ，Hello。
3: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哦，一组哈，礼拜三收哈，好、欸，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啦，这桩拢免考虑啊啦，真侪人其实吼，卡到你个看卖啊，是不是有迄个看图文的？我跟你讲，你别等家讲，这艰苦这痛，你才来去抹。你若有这情形，你都爱抹啦。来嘿，来宋小姐哈，哎、嗯，贵州 ，Hello。
4: 你怎么知道我宋小姐？
0: 嘿，哎、欸，你这边有资料，你赶快，我后面都好多电话，你跟我讲你要几组。
4: 嘿、哦，嘿，一组了，
0: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哦，哈，我谢谢。好，来朱小姐，
5: 来，
0: 哎、欸，来来，哎，谢谢你，贵州，
5: 啊，一组，
0: 啊，一组拜三号的收嘿，啊，谢谢你。好，来嘿，哎、欸，小 B 阿姊，哎、欸，阿、啊、你贵州，
4: 没
0: 几周，几周哈，拜三好的休息，好好 ，OK， 好，谢谢您。后来高先生，你也几周呀？
1: 我是高小姐，
0: 好，高小，好，高小姐，
1: 对对，
0: 哎，名字很大气，好，一组哈，礼拜三收，谢谢你，
1: 1680哈，
0: 哎，对，1680哈，谢谢你，三管了哈，谢谢你哈，我不卡紧嘞哈，来，哎，苏联，
4: 哎，我
0: 几周，几周哈，呵呵，拜三休哈，我跟你讲啦，你俩卡古讲会正的，你拢啊紧来抹啦。好、哦、啊，你常常叫紧的，你拢啊紧来抹啦，吼、哦！啊，你来看你的脚，你个小看者，你上一个有迄个一条一条，刚刚抖纹啊无？啊，这都爱抹啦，免等下底下酸底下疼，你这在抹。Hello， 来嘿，郑小姐，嘿，你爱不抹不加紧的啊？
5: 嘿，
0: 嘿，啊，几组呀？
5: 两组，
0: 两组，哈、哦，两组，两组，哈、哦，啊，拜三好你收啊、哦，哈、哦，礼拜三可以哈。好来嘿，来来来，几组？哈喽，
6: 这抹脚
0: 哦。嘿，对，你要几组？
6: 啊，这若抹，若夹着要紧袂？
0: 你讲啥？
6: 那手啦，搁咧抹啦。
0: 拢会使抹，你只要有诶静脉曲张，哈？
6: 你若抹，若有些袂记咧洗啦，搁添物件食咧要紧袂？
0: 不要紧啦，
6: 不要紧
0: 啦，嘿啦。但是我咧讲啦，卫生问题啦，要食物件一定爱洗手啦。
6: 对啦，
0: 好啦，好啦，摕一组拜三收哈。
6: 好，
0: 谢谢你。好来，哈喽嘿。秀月小姐，
7: 哎、
0: 欸，
7: 一组
0: 一组拜三休嘿，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 ，Hello，
8: 啊拜三休
0: ，Hello， 喂，秋兰，
9: 李叔，
0: 嘿嘿，你爱规则，
9: 卡规则卡未通，
0: 好，拍死拍死，啊，都拍电话无撇波了，一直卡卡都对哇，哎、欸，你爱规则，
9: 我爱一
0: 组，一组哈，拜三李叔，谢谢你呀、啊，好 ，OK， 哎、欸，拜三拜三哈 ，OK 好，谢谢你，后来雪花阿姐，
10: 一组
0: 一组礼拜三收哈。
10: 无，我要
0: 搁
10: 加一组。
0: 啊，你头都有卡呀？
10: 嘿，
0: 头都有卡。
10: 加一组。
0: 啊，总共爱两组啦，哈，加码一组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阿奶奶几组 ？Hello。
11: 我加一组。
0: 一组哈，拜三你收，谢谢你哈 ，OK 哈。阿奶，啊，奶奶几组 ？Hello。
12: Hello。
0: 哎，你几组？
12: 一组。
0: 啊，一组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后来我跟你讲哦，好朋友啊，外口药房一罐2480块啦，这罐唔了肉卡骨咯吼，哎、欸，像人个西游记也宣传拢无好，手真甲像迷糊吼，这嘛是静脉曲张的一种，伊感觉手拢真甲无力啦，伊嘛是偌济。我跟你讲啦，哎、欸，来杨先生。杨先生，
13: 大金的一组啦，
0: 好好一组，拜三你收哈 ，OK， 好好好，啊来啊来来几组 ，Hello。嘿，你要几组？
14: 嘿、
0: 欸，
14: 我要
0: 一组。一组，好，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拢得个原装进口的啦，无定定优惠啦。你有旁边2480啦，今仔日你电话卡通哦，我给你三罐1680，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咯吼，电话一定要紧卡。Hello， 来，你要几组？嘿，
15: 喂，
0: 嘿，你，哎，你不是有卡过呀？
15: 无，
0: 阿伯，阿伯哈，
15: 接
0: 到的啊。啊，好好好，啊，你要几组？
15: 一组，一组，
0: 一组啊，拜三收哈，谢谢你。
15: 上到后仓路对不对？
0: 上到后仓路哈，我给你下给你哈，好，谢谢你。后来刘小姐，你爱几张？
16: 喂，我要九号小姐。
0: 无啦，你我家新会护理师家啦，你要几张？
16: 我要定要食呢。
0: 你定要食，跟我讲哈，来，你电话接者，电话接者来二线哈，给你接者哈。后来嘿，哎，梅花小姐，你爱几张？
17: 我要
0: 一张。好，安尼我跟你讲，拜三给你收呢。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普卡金的啦，好，你有会夹的啦，哈。啊，你的手会麻，脚会麻的啦，哈。啊，你常常吼会酸会疼啦，哈。啊，会揪筋啦，哈。我跟你讲，你做你甲抹，内底拢无油啊，伫内底，嘿，袂过敏，袂伤肝白油脂，艰苦你就甲抹啦。Hello， 嘿，来咱来几张。
18: 小姐，我不是我一个问题哈。
0: 哎，你讲。
18: 你问问到这足重要，我80几岁啊哈。
0: 嗯。
18: 啊，我有双手在咧做体操的习惯，啊，双手来去碰到会乌青。
0: 哦，抹这真好。
18: 我爱吃这些。
0: 嘿，抹这真好。
18: 我会因为乌青。
0: 对对对，罗你抹这，就你抹这。
18: 去来去拍掉还是？
0: 对对对对对，好，伊会较紧吸收。
18: 去撸掉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爱抹这，
18: 嘿，抹这哈，
0: 嘿对。
18: 这
0: 就
18: 好
0: 就对
18: 了。对对对对。啊，这里你这个电台，哎，你起码做这部你爱。
0: 哎，我是新闻护理师。
18: 好上级的。
0: 哈？
18: 这作者有年会跟他川普的，诶，手机唔是掉迄个乌青有无？
0: 嘿嘿。
18: 迄就是去两手去拍掉，还是去弄掉？
0: 好。好，安尼你买几组？
18: 哦，安尼是啊，安尼你讲一组或者？
0: 一组1680，给你三罐，药房一罐都要2480
18: 啊。啊啊，迄有期限无？
0: 这拢两三年的啦。
18: 两三年了。哦，安尼个，你加寄两组？
0: 寄两组吼，两嘿，我咧讲哦，两组吼，3360吼，好，啊，拜三号你收嘿。
18: 好
0: 的，好的，拜三号。对，拜三7月8号哈。OK， 好好，谢谢你。OK， 好。好，来，嘿，金木啊，金木啊，
5: 金木护理师
0: 嘿。嘿，你爱几组？
5: 我爱一组。
0: 啊，好，拜三号你收啦哈。OK， 好好，谢谢你啊哈。来，嘿，阿丹来几组？没关系。Hello。啊？窗口
7: 避开啊。一组。
0: 一组哈，啊，拜三号你收哈。好，7月8号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哈，你若脚骨会肿的，你进来抹。你有扑卡筋的，你进来抹。你会酸会疼的，你进来抹哈。你感觉艰苦，你都会当抹就对我啦。Hello， 哎，来，咱来几组？
8: 我一组了，
0: 一组哈 ，OK， 好。拜三休，拜三休，这个我接了，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 ，Hello， 你来几组？
8: 我一组啊。
0: 哎，一组，好，安尼拜三，拜三好，你收啦，
8: 好，
0: 拜三好，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这个原装的哦，无定定优惠哦，你想看卖，人迄运动员哦，运动吼，迄弄着、靠着、光着，艰苦到要死，中场休息时间，即个更加抹，吼，水快活马上上场个比赛，人拢用这滴保养啦，吼，奥运选手嘛用这啦，吼，86个国家有专利啦。啊，来，哈，咱来几组 ？Hello， 咱来几组？嘿，来几组？
8: 一组，
0: 一组拜三休哈。
8: OK，
0: 来，洪大哥。
12: 喂，
0: 嘿，你来几组？
12: 我要普卡金的一组。
0: 好，拜三。
12: 但是你，嘿，爱下昼需要，
0: 好，拜三，
12: 我拜三嘛，
0: 哈。嘿，我给你下，我给你下拜，我给你下。
12: 我新客哦，无主持。
0: 我你讲哦。我甲你写下图，你唔是新客吼，你台中北区的吼，咱家拢有资料吼，先安尼吼，谢谢你。
12: 真的哦。
0: 来，咱来几组？
18: 我张信才，我改一组。
0: 一组吼，张信才。
18: 我本来两组，我即卖改一组都。
0: 哦吼，他是两组改一组哈。
18: 张信才哈。
0: 一路吼，你个像有两组改一组的哈。OK， 谢谢你。我你讲哦，提两组太好哦，你后摆去药房买是2480无？好啦，两组较好啦，这放了两三年嘞哈。
18: 放两三年
0: 了。嘿啦，我看卖价啦，无你会后悔啦。
18: 安尼哦。
0: 因为你后摆搁买袂，你无这优惠价啦。
18: 我是惊收济坑。
0: 无啦，我跟你讲，你平常买就是2480啦，你一年优惠一摆，你搁唔紧摕？
18: 哦，你笑。
0: 嘿啦。
18: 啊，好啦。
0: 好啦，卖价啦吼，赶快两组啦，嘿，趁优惠啊，两组甲提起，唔才会好。Hello， 来几组？喂，
8: 一组
0: 人，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啊来，啊你来几组？来，你来几组？
8: 喂，
0: 嘿，你来几组？
8: 一组，
0: 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我你讲啦，86个国家有专利啦，哈，八十六个国家有专利，人有法度摕到专利呢，连奥运选手拢伫用呢。伊那运动员哦，你想看嘛？伫场上安尼哇粗咯，安尼弄，安尼精，你知影无吼？痛甲倒咧涂骹迄种，咱落去，紧嘞，即半半马上上场个比赛，安尼有厉害无？即组即件有够好个啦，尤其你若讲哦，会精、会酸、会痛、会麻、会揪筋吼，啊有扑卡筋，即组拢免考虑啊，做起来甲抹吼，连你哦。底层诶，我咧讲哦，底层诶嘛是静脉曲张诶一种，吼、哦，你赶快弄会当无哦，吼。Hello， 嘿，来嘿，陈先生。
13: 我来一组啊。
0: 啊，好好，阿拜三号你收嘿。啊 ，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咱曝光期间哦，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吼，趁优惠吼，你甲卡，你甲做利用，安尼好不好？来，0800663377哦，哈。好来，0800663377哈。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哦吼，一定爱紧卡做利用。有什么技巧啊？

0: 你爱一组吼，零九诶，零九八九这支嘛吼，好好好，安尼我咧讲拜三号你收哈，哈。谢谢你，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啊，希望好律师你讲话啊，以及你曝光期间哈，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哈。啊，这款哈，我你讲啦，冰箱哈，这款就是2480啦哈。啊，我你讲，姑姑啊，优惠一摆哈，小广告一个哈。啊，所以讲咱优惠嘛无济，你就该紧卡安尼好不哈？后手剩50组安尼哦，你也较紧哦。我你讲哦，啊，这若无啊哈，就是一款2480哈，你就该紧卡。阿姨，嘿，安尼我你讲吼，即摆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啊，但是你电话继续卡吼，一个阿弟啊啦，即吼，哦，讲这小弟哥啦，2023年去一间卡拉 OK 店消费啦吼，哦，啊，看着店内一个你到三江未成年的少女小花，你知无？吼、哦，这个小花吼、哦，当天就是去店的吼，帮助因外妈吼，咧处理一寡代志啦吼，啊，特别甲透早三点嘛吼，啊，就要去便所啦。吼、哦，我这阿弟啊，看伊要去便所吼，随讲对哦吼，啊，入去便所吼，啊，就讲反手吼，刚刚辛苦安尼挖过来啦吼，随讲有嘞吼，啊，讲性侵啦，吼、哦，啊，这个阿弟啊吼。因为迄个小花吼、喔，伊就一直打一直打，啊，结果伊的朋友看到吼，紧出来外口讲，吼、喔，外口讲啊，内底有人在欺负查某囡仔呢啦，吼、喔，吼、喔，啊，因这员工吼，足生气的吼，而且经理啦、员工啦吼，吼、喔，怎样安尼吼，水过。怪吼，啊！来甲伊个阿弟啊，揪出来拍，你知影无吼？吼、哦，很混乱呐、啊！啊，结果吼，伊还阁无承认呢。伊伫庭上阁承认讲吼，啊，有啦，阮两个人吼有发生性关系吼，但是我唔是强制性侵呐、啊。其实吼，我吼甲伊合意性交啦。嘿，伊讲吼，去便所八分钟安尼啊，对不对？吼，啊，我有法度做遐代志，绝对是合意性交啦。哎，讲吼，哎、啊，你搞半较轻的啦。啊，这个噪音哪讲？我向阵有拍隔间呢，因为伊出怪我误掉的啦。吼吼、哦哦，啊！你看嘛，伊这个找因来的朋友嘛讲了，伊讲向阵发现讲，小花无去啊了，哦吼，啊走去民宿区来看，看到讲，人咧甲侵犯啦，吼、哦、吼、哦，啊伊就紧催外口讲，这个人外向话哦，这个阿弟啊，伊讲侵犯了后，佮登记伊的位啊吼，坐来继续啉烧酒。吼、哦，咱甲拍啦，伊个拢唔承认啦。吼、哦，啊法官感觉讲吼，有监视器嘛，啊，佮有验伤报告嘛，吼、哦，伊讲你拢强辩嘛，对不对？啊，你即马壮年，吼、哦，体型啊比查某就是较强，吼、哦，你为着要满足你的私欲，对于这个身心未成熟的少女呢，啊，你安尼较强，吼、哦，即种残害人家的身心健康啦，吼、哦，啊，佮性自主权啦，吼、哦，啊，而且吼，你拢杀个娃娃娃，拢死侪偌侪啦！最后依照啥儿童及少年福利个权利保障法吼，加重其刑，甲你判较重嘞吼，有期徒刑5年哦，听清楚哈，低股票诶，5年哦，吼，这吼应该判较重诶，5年哦。啊个，我感觉个无够重嘞。人家一个查囡仔安尼吼，一世人的阴影拢伫个呢。你看偌恐怖吼！好、哦、来，这边有资料呢。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嗯，谢谢。Hello， 哎喂，嘿啊，你几组？
1: 我爱一组。
0: 啊，一组吼，啊，我你讲拜三号你收啦哈。
1: 哦，
0: 谢谢你哦哈。
1: 要主持耶。
0: 我跟你讲，今麦拢先抄电话，好不好哈？好，今麦拢抄电话哈。来，扣八公公6633777哦哈，咱电话加卡，电话加做利用。
2: 进广告。
3: 咱德国原装的循净通舒缓凝胶，一罐是250ml的来滴，这支是为德国百年的品牌，皇室贵族来用。医生嘛，来给你介绍，因为德国运动员拢指定爱用诶，伊内底是用10倍的超临界浓缩生态技术哦，好，你抹去就甲吸收掉啊。你有诶人呐，你感觉讲我腿不舒服，直接甲抹就好，抹吼就变轻轻松松。伊内底有86国诶专利认证，有效诶是安怎？你若徛伤久诶人，坐伤久诶人，你会感觉奇怪，我若坐伤久、徛伤久，我诶脚拢足酸足痛诶。AM 又紧，阿无就讲安怎？我后日后壁脚腿后有已经有迄蒲卡筋啦，还是讲蜘蛛网出来啊？你若较不舒服诶，你就摕起抹就好，啊抹就有感觉。 唔过吼，有病嘛是爱看医生，平常时的保养，咱靠咱家己。内底是纯天然的植物配方哦，无药啊内底，嘛袂白心，袂伤肝。你若讲，你若即马有心啊，然后感觉你的脚吼压力较大，行路行路较歹行，提来抹。啊是讲你已经普卡经较严重的人，提来抹。啊是讲吼，你今仔日我感觉，哦，我拢不舒服呢，我等在遐疼遐疼，我也无行啥物路，奈遐疼遐疼，提来抹，拢有感觉。啊，你若有脚麻、手臂，你嘛会当摕来抹。啊，是讲吼，我奇怪，脚那安敢叮叮丢丢，逐工丢丢安尼，你嘛甲摕来抹抹紧。啊，有个人若讲三高的问题啦，你若糖尿病的问题啊，你嘛会当甲摕来抹，你也免烦恼。不过你若有空嘴吼，你就是咱避开咱的空嘴的所在，边啊未爽快的地方，拢摕来抹。那有个人，你若讲啊手啊，那会安尼按按呐，常常握拳头拢握不起来，你嘛甲摕来抹抹紧。搁一个，咱若较食较大口一点，咱较大口行路已经行袂啥会发啦。啊，行行的阵无行两三步，就脚开始疼，你嘛甲摕来抹，因为内底拢是天然的。你若透早 AM 弄甲摕来抹是无问题。你若有迄心血管的问题，还是讲正经有中风过啊，你若感觉脚啦手啦袂爽快，你嘛甲摕来抹，拢会使。你若免烦恼讲啊，我唔知道我有食药啊，啊那我若抹迄会使无？会使，伊是草本的，啊底无药啊伫内底。大家拢会讲提来抹，
0: 好朋友啊，只要你的末梢循环较慢，你会感觉会酸啦，会艰苦，有无爽快，你拢会当来抹啦，抹咧你就较舒缓，你就较轻松，人就较快活啦。所以这咱赶紧来甲做利用，趁当地优惠哦。
3: 咱今嘛吼一罐是250毛。一罐伫德国是卖2480，今仔日快闪价给你两罐1680块。你呐，打电话成功，佮加上一罐给你，安尼算起来3罐1680块，一罐才560块咯。
0: 随时哦，只要艰苦拢会使提出来抹哦。当然，你一天会用的抹2至3摆，连续甲抹一个月啊，你的额落甲会得志。好朋友。这样抹起你个袂油汤汤，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个提啦哈，平常无优惠，人落来你提啊，2480呢。今仔日互你3罐呢，才1680，拢德国原装进口的呢哈。Hello， 来嘿，陈先生，你几组？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拜三你收哈，谢谢你。
4: 我遐无电话的款咯。
0: 有啦有啦，
4: 有吼，
0: 主机嘛有拢有吼，安尼就使哈。好来，你要几组 ？Hello。
4: 我要买一罐的，我装的
0: 啊。对对对，啊，我你讲拜三你收啦，哈。
4: 哦
0: 哦，谢谢你哈。好来，啊，咱来几组洪大哥。
5: 应该的。你也叫洪大哥啊？
0: 还对对，还你有做掉？你搞讲你要几张嘿？
5: 几张了？
0: 几张哈？
5: 嘿，
0: 好，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咱来几张？
4: 我要几张？
0: 几张拜三号你收嘿？
4: 好，
0: 好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 ，Hello 来嘿，谢大哥，
6: 嘿，
0: 你要几张？
6: 我几张？
0: 好，拜三号你收完哈，谢谢你，好 ，OK 哈。我你讲这张拢免考虑啊啦哈，有普卡丁的啦哈，会酸会痛会肿的啦哈，会艰苦的，酸抽痛吧，旧筋你拢会当抹就对啊啦哈。Hello， 来，你要几张？你要几张？
7: 心理护理师，我问一下，你们说三高可以擦啊？三高要擦哪里？
0: 我什么？我跟你讲，有的人三高的人有没有哈？
7: 伊会
0: 干渴，哈，他很难过，然后他的。刚刚有的会头痛，有没有？旧筋哈，就是他会觉得很酸痛，你就可以擦，你擦就会舒服。嘿，
7: 哦，
0: 嘿，对，
7: 哦，肩膀痛，脖子痛，
0: 嘿，你都可以擦，对对对。
7: 哦，好了，我一组，
0: 好一组哈，礼拜三收哈。后来你还几组？
8: 我再追加一组。
0: 好，再追加哈，刚刚有定了，追加，总共两组哈。好 ，OK 哈。
8: 礼拜五收好不好？
0: 好，礼拜五，好，礼拜五，他要追加两。追加一组，总共两组，礼拜五收哈，谢谢你，
8: 对对对
0: 好
8: 谢谢你
0: ，OK， 好好，好来嘿 ，Hello 嘿，王大哥，
9: 我没几组，
0: 啊几组哈，好啊，礼拜三好你收哈，好来你也几组，喂你也几组，好一组礼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哈，好来赶紧黄小姐，
10: 喂，
0: 嘿黄小姐，
10: 嘿
0: 你也几组。
10: 我爱一组。
0: 一组班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来，你爱几组？
10: 喂，
0: 嘿，你爱几组？
10: 我爱一组。
0: 好，班三号你收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好朋友会算会听，有铺家金呢，哈，会种的，哈，啊，你会救金呢，你拢会当播，你拢会当播哈。Hello， 来，你爱几组？
11: 喂，
0: 嘿，你爱几组？啊
11: 我要一组就
0: 好了。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OK， 好，来，好朋友哈，啊，咱电话卡，时间来到这，最后哈，最后剩二十组啦，鸟，脚手暧昧哦，吼，唱着你的，空吧，空六六三三七七，罗节目继续卡，剩二十组啦，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6: 这么好哦。
2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这个，谢谢。来，那么呢，这节目的咱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阿雅德纳。卡拉德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
1: 收听指导，谢谢。
0: 来哟、哦，希望大家好不容易卡你拜哦，咱的现场肯定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麦嘞！那天啊，我调过一下，就是这个人上班开始啊，上班咯、哦，大家拢爱上，哎，不一定啊，不是大家拢爱上班啊，喜欢来上班啊，哈！来，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弄个蛋咖喱哈，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来呀，这天气那热呢，安东啊喂，哪干哪西人呢？恁台湾哦，36度、37度就很热了哈。所以呢，咱那边你要注意哦，忙去热掉，去热掉伤的必掉对应在心脏。恁人热掉是心脏哦，啊个来一个保一肝，所以咱那边你要注意一下哈。那么呢，这种体温哎，如果那是你的体温奇怪哦哈，譬如讲。啊！你的体温干啊，好欠管呢！哎呦，那安尼无大无小，变38度呢，甚至呢会关个到40度哦。啊！你的皮肤绷起来哦，会烧呢，会疼呢。如果呢是有这种情形的，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你面个红红啊！哎呀，如果是到38度到40度的时阵呢，有可能已经未了关，代表着咱身体散热机制已经啦无迄个功效，所以。你就是有可能第一点哦，你可能是掉刷。那掉刷第一点是体温的欠管，未流汗，好、哦，这是第一点哦，哈。啊，第二点是什么呢？掉刷了呢，伊直接会影响到对大脑、大脑，你真变成走路未稳哦，啊，你的意识未清楚，甚至有可能你失去的意识跟旧筋。那么这时阵你干嘛？人家你跟他怪怪呢，较紧呢。这个时阵啊，万一已经无法度甲你叫醒啊，恁厝边的人呢，应该较紧叫啥119。这第二点，第三点哦，哦，你的皮肤啊，已经搭一个烧一个疼。那么如果是未流汗，还是大量出汗，那么这个就是咱的皮肤已经有这机制呢，跟你讲啊，你已经掉沙啦。就是你，比如你面色个泛红呢，不是泛黄呢，不是呢，啊，你放个药是黄，敢有够黄的呢？那么你更严重的脱水，哦，这个就赶快卡119。那么过来上盖我都叫讲过，咱必掉落的是上的对心脏，所以讲你的心跳，哎呦，哦，跳了几百个哦，吼，无百几个呢，而且喘气哦。心跳加速哦，喘气喘袂离哦，而且敢那人头壳晕嘞，破心阁想要吐呢，安尼都唔免考虑啊，马上卡119，因为呢，你若是有这种状况呢，比如讲你啊是恁家人有这种状况的时阵呢，卡119是一定爱吼，然后爱将这个患者刷离开日头晒个掉的所在片面，但是你袂使用冰水个去身躯哦，不可以哦。爱用一般的冷水就好啊，然后呢，卖有吹冷气哦，所以呢，这个当然啦，是要吹冷气也可以，也可以吹啦，可是袂当直接吹人，电弄个泡凳就可以啊。然后呢，上盖好时阵呢，伊那是真正已经人昏倒啊，袂使用水和啉哦。啊，那是无昏，意识个清楚的人呢，那么当然和啉没有关系。这以上可是有掉线的竞争。如果你是这种状况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注意啊！吼，迄掉刷，尤其是老人家呢，迄真正是哦，哎呦呀，迄人的无命呢，你唔知真的会呢。 哪有啊，忙个困倒啊嘞！那边点歌人今麦当卡里吧哟，我咧讲话时阵拢会当来接电话哈。今麦拢会当卡里边点歌哈。那么咱都在咧讲个，就是丢所爱注意所在大部分呢。那你帮我弄一个习惯，我较紧用灌冰茶喝，你莫袂使不可以哦哈。上个是啉冷茶就好，还是温的茶，袂使用冰茶哦哈。来，咱台湾人、甲日本人、甲韩国人拢做个食啥？泡面。像我今天中午就吃泡面，为什么？我感觉一个人哦，这个平常个开车出去买啊，干脆哦，我都爱食伊个一诶 ，Coco 一棒啊，哦 ，Coco 一棒是什么呀？是那个咖喱饭的专业专业的，然后阿姨老出那个泡面，咖喱伯格，请进门你拿泡面，第一个泡，第一个用落去的水你干嘛啉？干嘛个继续？一般咱拢是继续用，对不对？讲建议呢，建议喝冰这谭敦慈，他是无毒酵母呢，讲建议喝冰呢。那要泡面上盖是虾米呢？第一泡的最先倒掉。建议喝冰呢，为什么？你们知？因为第一泡拢是油啦，啊油油面哦，这个油也是有油脂啊。啊，过来呢，第一泡的水呢靠咸，靠咸。啊，你若是食得伤油个伤咸呢，对咱人敢好，当然不好啊！吼，唔过咱一般人跟我咧讲，迄小水气落去，气落去了呢，第一泡水倒掉。像我今天好像没有，因为我是卡布拉面细杯啊，就像我们那个喝茶的杯子那么小。迄种对我来讲多好，你规碗迄我对我来讲相当碗。所以如果是你那边用泡的，其实用煮的比较较好。啊，你也要用泡的吼，第一泡的水，讲建议你呢倒掉会比较好哦。感恩报告好朋友，来好你了。咱台湾今年食偌济炸鸡？哎哟，咱台湾人做食炸鸡吼。奇怪，这种物件我都不清楚呢。我不是很喜欢吃这个炸的油炸的物件哈。反正有东正讲我这300亿啦，哈，300亿哦。啊，日本人爱吃咱台湾的啥？卡拉鸡，卡拉鸡就是炸鸡呀、啊。哇，他们超爱吃台湾的那个卡拉鸡的是呢。哎呦呀，这真正是哦，咱台湾足大一个市场，所以呢，有真侪联名商店呐、啊。超商的呀、啊，吼、哦，大家都嘛赶紧买买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价不要紧，不要吃太多，卖假伤贵济，炸的东西油炸类总是不是很好，偶尔价没有关系，吃太多就不好了。好了，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2: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生日快乐，
2: 嘿。哎、欸，我哦，我买，恁那个弄。
0: 别搞，别搞，别你来，来接招。

0: 谢谢，为你拍拼。啊，你继续挂，大家马上是什么样唱的？一夜开灯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哎，局长你好。
0: 哎，来，车工，哎，来。
1: 哎，你那皮样哦，跟木头用的黑胶，哎哎，安尼出更好，安个木头好用的。
0: 哦，迄个胶哦，哦哦哦，安尼大哥你也跟我多谢不？哎，这么好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山嘞！
0: 哎，来，车工，哎，来，嘿，
2: 好，
0: 哎，来，产品了不接，车工重点的来。
2: 我跟你买，你讲，
0: 我见你讲，你买了安那，吃了安那好，嘿，来。
2: 我，
0: 嘿，
2: 买弄了皮羊，
0: 哎，阿买了安那好，
2: 做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2: 安那做好，
0: 阿你买了安那好啦，
2: 买了都辛苦上，要睡不睡不醒啊。
0: 哦，上你是抹上的吗？
2: 系啦。
0: 哦，啊，即马刚过上。
2: 未啊啦。
0: 安尼，再讲到小宝大哥，这么晚的哈，哎，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车工回来。好，来车工回来，嘿，车工重点了，谢谢。
3: 我弄皮羊，
0: 嘿，
3: 熊公他吼，诶，那个皮都做遐高啊，一直拢开始咧脱啊。
0: 原来你讲抹，你讲熊公他抹了哪？
3: 抹了本来皮足高的，啊，现在迄皮一直，我拄啊抹头啊，拄啊抹一周年，
0: 啊，
3: 皮就一直，就一直提啊，一直提啊，无遐高啊。
0: 哦哦哦，算有较好啦吼，好，安尼就甲阮道谢啵，哎，谢谢大姐，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见到广告中啊，皮肤问题让解了个不啊，暖暖皮痒。转给大师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坑几座，哎，咱没买的有安尼吼，几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箱，哪一箱哇？莫还是个糖粉两箱哦。哎，记得呢，哎，咱那好朋友呢，咱这起来抓起来捞起来哈。啊，莫好，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么咱你播拢是讲哦，咱台湾人开食迄个哦，青叶上好啦，吼、哦，见青就好的钓安尼啦，不管青菜青啦，是鱼爱青啦，鱼爱变来青呀，啊新鲜呐、啊，大意为讲青啊，无变哪讲对无吼，吼、哦，迄海产哦，真正是愈新鲜的愈好，但是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呀？即马深海内底面有一挂迄个金属的污染呢，哈？啊，哪里能随便那吃？哎，赶紧报告哈。其实吃罐头也不输吃那个。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浙江女士，
0: 我来听相关呢，来不听什么关？
4: 也可以点唱的追魂烟，
0: 追魂烟呢？好，等下吹。
4: 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来啦，要点歌的人卡礼拜呢，你那咧点点，啊，都唔讲话。安尼困，伊就坐几工，听几工。你敢知咱人哦，迄逐工坐着啊，拢无叮当哦，对咱的啥，对咱的脚无好，而且咱啊骨拢无够，甲人讲话哦。你敢知会提早老，提晚呢？会提早老人痴呆呢？我即摆要来讲上青的哦，海产上新鲜。那么当然食青的较好，是食罐头。较早我对罐头哦印象无介好，我拢系想讲。啊，都有青叶糖啊，酱，唔知有啥物食罐头啊？错了，哎，错，哎，起码改恁报告吼，其实啦，鱼啊吧，伊的蛋白质你若有改保持在真空状态，真空的状态之下呢，你若个保留掉呢，无输的新鲜呢，这个伊成分哦，所以呢，你要看吼，其实有一种欧米伽，咱大人讲食鱼要食来对，欧米伽三的对不对？是什么？鲑鱼。沙丁鱼，但是咖喱不够。哎哦，其实我做叫就叫个肋巴。什么叫肋巴？肋巴就是肝，肋巴的咱你用过叫做肋巴吼。这肝吼，迄、那个咱你喝冰滴那是有去人诶在卖日本的物件吼，不一定爱日本的，是讲老种迄肝的罐头，迄种肝吼诶罐头叫做。还叫做瓜包油啊啊？为什么？爱的拢伊拢油啊？啊，不是瓜包油，啊，不是虾米？偶尔不要紧，不要天天吃。然后呢，把这个鱼肝吼，伊个鱼干哦，然后用你去买一种洋葱的切落薄薄啊，啊个浸一下冰水哦，吼、哦， 哦，伊是的是呢，真的，我跟您报告，这是日本哦，日本一道那个很棒的料理，你猜？而且佫无像哦，但是我今天要甲大家讲个罐头呢，鱼干，鱼干的罐头是哪个鱼的是最好的？伊无输新鲜的鲑鱼噶，沙丁鱼、欧米伽，所以是哪一个？鳕鱼，它啦，鳕鱼日本会叫它啦。哦，伊哦，伊每一公斤的有到16.6的 omega 3加 vitamin D 加 vitamin A， 对咱的眼睛噶提升的免疫力非常好。哦，这么高哦，哦，管呢，真的很高哦。伊的 DHA 嘛就管了哈，伊的 DHA 大概8.8克，而且呢 ，omega 3哈，一定那是喝冰呢，冰箱是偶尔个加一下。嗯，真的对我们的增加维他命 D 有帮助的好处，而且无输的沙丁鱼哦，阿克无输的啥鲑鱼，所以呢，对视力、对咱的免疫系统、对皮肤的修复，各有甲状腺的人来吃也很好的。哎，但是我还是会后面追加一句话：莫打刚加啦，不要天天吃，哎，偶尔吃，偶尔吃的是一半摆也不要紧安尼啦吼。你唔好，好我讲得好呢，你安尼特登来个食，唔袂使。你个物件哦无问题，特登食，特登食呢，我来出问题呢。那卖讲啥，干那讲饭就好啊。你该当特登食，食两碗饭不可以哈？啊，饭唔是无问题吗？无啦，食两碗饭就有问题啊。食超过一碗饭会疼的，增加的欠管了呢。啊，那连续特登哦，你那食一个月拢能食两碗饭的人呢，马上可能糖尿病。糖尿病可能得来催你啊！哎呦，那你恐怖啊！那样就是啊那样，所以哦，来我去上帝，你好，
5: 去上帝哟，
0: 张大姐，我当作你在困倒嘞，
5: 无啊，
0: 大概没困倒，困伤久哦，你要听什么？
5: 春风刮声，
0: 春风刮声，好，等下给你吹哈，
5: 谢谢哦，
0: 不客气，谢谢，拜拜，祝你健康，谢谢。啊，丢啦！你等下你就丢啊！你那卡啦！哎呦，唔得跟我秀爽讲话一下，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拢欢迎你来卡里来啦！你无卡我来捌你啊，对不对？俺们老朋友姑姑啊，卡起跟我讲一下话。哎，九九五哎，你是咧度孤啊？是咧搁咧做工过咧拼经济？啊，咱较早迄个呱呱演的吼，迄、那个呱呱演的伊嘛做顾无卡吼。来，如果是你行路变慢的时阵呢？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恁到许多人，如果来走路变有够细胞，有够细胞。我的恩师的妈妈今年98岁，伊咧走路拢碎步的，碎步的是讲一步一步一步做碎步呢啦。那么这是什么种的信号？表示年岁大，脚无力。神经外科嘛讲，走路慢的人大部分是大脑的健康的一个间隔，表示伊的记忆明显的衰退。而且已经有失智、失智的现象，甲帕金森氏症、甲神经退化，哎呦，这有关系哦，有。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讲哦，带恁的许多人要出门去散步呢，你要有耐心哦。嗯，尤其是超过80岁以上的人啊，80岁以上啦吼，啊是甚至我咧讲，我的恩师的妈妈98岁呢，这种的你拢要特别注意，唔茫甲催啊，不要叫啊，赶紧的啦。而且这回又叫行紧，但是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伊那个走路这么慢呐，表示大脑已经什么退化，哇，未来有可能就是我拄只讲的失智啦、帕金森氏症啦，拢甲有关系。而且呢，大脑退化比较已经较紧啦。相对如果是一个高血压呢，你那讲走路介慢的人呢，你要注意哦，高血压的人呢，有可能是轻微的中风才会走路很慢，我、哦、这个要检查一下血压无吼，所以上个是安尼啦吼，咱那是会当量一下血，量一下血压一下，更加个如何？那么如果是万一人脑跋倒一弄到头壳，一定要去检查，这个上介无上至少一礼拜来去检查脑。一看伊有这种硬脑膜，这个硬脑膜下，脑膜下吼、哦、水肿、血水肿无安尼，然后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呢。迄跋倒都唔是好代志啦，啊若讲会当无代志，当然上好啊，吼、哦，对不对吼？甲、哦、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 来哟、哦，我想要唱一下较轻松一个，真久无唱的这首歌叫做《上花轿》啊，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班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上花轿》。

0: 花轿这首歌很多人唱哈，继续逛我熊爱听下面请人来张立敏，他唱的很好听哈，阿哥张凤凤来谢谢。哎呦，那么咱平常时要希望咱本身的磁场盖好哈，磁场就是讲，因公是讲人对你的感想的，对你的印象哈，比如讲你要让人感受的是种，你是一个盖出但。盖正派的，这种的人呢，当然哦，盖你行为有关系呢。譬如讲哦，咱平常时卖去酒店、夜店，啊，咱唔忙去害人，唔忙占人的便宜呀。那上盖好是大自然，多多接触哦。要过来，咱来看，偶尔的看一下车啦，啊，简单的生活都去生活的好啊啦。唔要哦，特工过个呢，你乡我地安尼啦吼。啊，朋友呢？朋友是愈简单愈好啊，对待别人咱拢爱同款呢，一视同仁，唔好咧嫌人善啊，是所以善假人咱唔敢嫌啊。你唔是出世的好野人啦、啊，对不对？啊，而且呢，小动物跟小朋友喜欢接近你啊，过来呢，咱一旦控制的咱家的 EQ 精属爱控制。最后一个最重要是啥？要有感恩的心呐、啊，要有感恩的心。所以只要咱的好朋友呢是有这十项呢，公理会就是一个磁场干净的人。磁场的是讲，你也可能能感觉你这人哦，也可以做朋友哦，可以亲近哦，可以交往哦，吼、哦，表示你是一个真单纯，而不是一个复杂的人。什么人要交一个复杂的人啊？对不对？还是你要交个流氓啊？要吃毒的哦？唔通啊？念头们家呢吼，这千万不要哈！来，过来，可是要给咱报告，来稍等哦。今天我记得一下报道，那么我拢听讲吼，咱尽量来当一生当中买去拄着啥，买一个慢性病啊。如果是来稍等，我去传你好，你好。
1: 谢总小姐哦。
0: 嗨，是。
1: 啊，您好。
0: 你好。
1: 我是新郎姐啦。
0: 新朋友啊，听我久啊呢。
1: 哎呦，哎呦，听得久，
0: 听足久
1: 啊，听久啊哟。啊，我唔捌讲口音啦。
0: 哦。
1: 啊，就讲要问迄个，迄个点一首歌啦。
0: 哦。啊，你点的歌可能啊第二阶段哦哈。
1: 哦，安尼我不能没信心啦。
0: 我不能没信心哦。
1: 有。
0: 咱贵姓？
1: 我姓卓。
0: 对的对。
1: 段莹啊。
0: 莹啊。
1: 对啊。
0: 啊，那你演我娘嘞吼。我不能没信心了哈。
1: 好，谢谢啊，
0: 再来个机会。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阿爸囡啊，新朋友卡呀啦！啊，听过无卡？我那有可能小店丢你来卡礼拜嘛哈？所以呢，咱来讲这个慢性病绝对是袂长根。如果那有人跟你讲我买呢，吃我的产品吃落去会长根呢，那是骗你的。真的不可能。啊，那无你听我去问医生。啊，那无上好简单是安那，你家己吃。譬如讲，你有糖尿病，医生讲你唔免食药啊呢，因为你控制了该好。吼、哦，啊，即声你呐感觉讲哦，安尼我当拢会当个食对无？后来即个食几拍啦，眼睛嘛个食几拍啦。安尼做，你想会安那什么效果？马上血糖飙高，我无甲你骗。本来是正常，你可能本来哦，他八十以来，可能会飙个三百，会疼呢，会疼哦。所以咱那朋友来，咱那是医生啦，跟你讲啊，你即马伫个边缘呐，伫个边缘的讲，伫个滴着糖尿病啊，未滴着的，即、這个边啊的着边缘呢，那么你更加注意食食。其实呢，咱人健康的人，像我嘛无糖尿病嘛，无高血压嘛，无什么病拢无啊，要么我食物件情绪袂诶。因为阮家有水果啊，阮家有酸啊，往来来去，即马够有盐盐啊，够有酸啊。啊，我食物件我会清除的。A， 为什么？啊，咱像我拄则讲的，咱管理好咱家己这个嘴啊。啊，那无是变啊，你变啊，家己的健康。所以，如果是你大家拢食酸啊，食一堆嘞，歹势，血糖的也高，三酸甘油的高。你敢有一个先生58岁，这个人哦，伊血糖哦。本前看吧，80，然后本后呢，差130几啊。那医生就甲讲哦，你即马咧是边缘呐，肾功阿免开药啊。可是你一定要食些抗体。结果这个人哦，想讲医生咧讲我这样免食药啊，应该加食寡无要紧安尼啦。 应该是无要紧，医生唔知影啦。嗯诶，你骗得过医生，你骗袂过你的啥？你的身体，咱的身体马上给你反应。那结果呢？这个人哦，哎呀，饭后的血糖我就很有，爱在吃酸呀。起码阿哥中部过来，只要加姐姐啊，变成啥？血血糖啊，800，哎呦，200。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我秀传，你好呢？
2: 秀传哦，
0: 嘿，
2: 啊，迄个三平金报刚的刚讲迄个啊，
0: 哦，这股还刷卡呢？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你，谢谢。来，我今天一些报道，跟您报告，都像我咧讲了糖尿病呢。其实今天这医药报道的是讲哦，如果你那是伫边缘，医生无甲你开药啊，叫你食些注意就好啊。安尼叫做边缘，就是边啊的掉啦。这种人那是强无够强嘴呢，六档一点的糖尿病，上无至少上久六档啊。啊，你那个啊，食较济甜的物件咧，马上就血糖就压悬啊。所以呢，咱就是尽量买去有糖分的。我顶下讲过啊，嘿，糖尿病就是一种啥心点代谢病啊。当然咯，心点代谢就是讲啥，讲肝家的油脂啦，一个来就是油臭啊。咱的油臭上个讲啥，上甜个上油。那么如果是你中口大口的人，你得注意啊呢。比如讲，你会这个女性腰围超过了80公分，男性超过了90公分呢，那么你得着四高。包括隔夜啦、会有会带啦、有生呢，过来者，即马讲个糖尿病的机会介高。啊，我拢听讲过，得着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啥？病发症，包括目睭视网啊、病变啦、蜂窝性组织炎引起的骨卡、骨尖头啊啦，糖尿病叫做心血管病呢，迄隔夜中风加心肌梗塞，上个者人是虾米？西游记，到时拢有你的分袂？诶，虽然你好朋友，假使来听取无？哎呢，无，那是无糖是上好，阿你嘛都是爱吃，爱吃物件，卖达顿食、达工食，食到过多过量就不好了。虽然老糖尿病人食饭都是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呀、配青菜，达工运动30分钟，阿然后吹那里毛高，尤其是咱这热天哟哈，上好是呢，一定爱牛只饭前的血糖甲饭后，阿咱个牛只糖化血色素的哦。上好伫七里来，上介好是四九六哦。我小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小山呀，哎，
0: 什么贵叔？
3: 我甲你问吼，讲要食迄个血糖的。
0: 哦，来的，直接来，哎，一线哦，谢谢。

0: 这个是水分烟，那么这叶启田叶启田收起来，咱这黄女士说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我食恁个
0: 产品好不姐？
1: 三星新宝吼。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食食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哎，大哥，那你要继续看嘞哦。哎，莫停哦，啊，改两顿哦哈。好，保重身体。
2: 我食你的三片金宝哈，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啊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片金宝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哈。差这哦，哇，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减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怎样不？哦，完了你啊，阿爸你来注意啊！我打那么久的抗生素喝，安尼喝哈，谢谢。小丽你好，
3: 你好，
0: 嘿，恰贡，好，恰贡回来，谢谢。
3: 我吃那个三星金宝。还有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很管哦。
3: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3: 然后我去，
0: 今麦我这
3: 现在100102。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2哦。
3: 哎、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3: 糖化血色素
0: 嘿，
3: 本来9.9，
0: 哦，好高啊！
3: 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很棒，啊，那继续努力，哎，继续看嘞看嘞，哎，也晒挺好哈，呵，大姐保重哦，谢谢。你好，是耍弟你好。
4: 哎，是耍呀。
0: 是你好。
4: 哎，我那个。
0: 好，
4: 我这个。
0: 我给你讲重点下来。
4: 重点哦。我就是买什么电报的性格买啦。
0: 我给你讲吃
4: 了。我是吃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遐。
0: 啊，你关得200几哦。
4: 哎。
0: 哦，阿三你食什么？
4: 阿刚注意了咧，做舞蹈术咧。
0: 哦，用煮啊，即摆来咧。
4: 啊，即摆食你的。三宝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加油，
4: 等下，
0: 好，继续加油，等下来。哦，安尼大嫂，你食了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谢谢。
5: 我有食恁的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安尼好。
5: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都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即摆食了好无？
5: 想要困一直散落去。
0: 吼、哦，啊，今麦食了好无？
5: 啊，目睭嘛无。
0: 吼，
5: 今麦食，今麦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
5: 对。
0: 哦，算有正常的对了啦吼。安尼你嘛是爱赶快来，爱求呢，爱求吹哦吼，爱看呢看呢哦。哎，好谢谢。来哟、哦。讲过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让你都没烦恼。咱这罐三星金宝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干补呢。啊，吃一罐低的5罐呐、啊，所以咱要吃啥物啊？吃这种也较好，较免吃个瓶瓶罐罐，较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要吃个重复掉安尼吼。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一面去放过来加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那么咱长期呢，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水列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2点。咱起码增加的2点是保温瓶哦，吼。这保温瓶就是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来茶。那么当然哦，咱得爱记哦，吼，爱啉温的较好。啊，咱用上。再好再去跟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保温瓶上好朋友就近有帮我2点的当我一支啊哈啊贵有帮我那是蛮有帮了不现在就请有帮搞完公司叫回哈会记得哦吃好跟我们到小宝以上公格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多准你讲谢谢来我是小李和你好
6: 我要请教你。
0: 好呗，嘿。
6: 我一个亲戚吼，啊，伊糖尿病啊，注射。哎，
0: 用注的较严重呢。系啊，来先个接招。哎，谢谢。哎，我是双立辉，你好。喂
7: 喂
0: 喂喂喂喂，你好。
7: 哎，谢帅啊。
0: 喂，嗨。
7: 喂，谢帅。
0: 嘿哟。
7: 哦，我。给你问一下无？
0: 好好，你讲起来。
7: 哎嘞，啊，这糖分啦吼，拢吃，有我有买来买来，阮早间有买来吃对无吼？
0: 嗯，安尼你等一下来，我先来接掉。哎，谢谢。来哟，张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哈，我无请歌星哦。春风歌声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春风刮下，那么这主持人有各界人物，包括陈小云哈，好像那个谁啊，那个江蕙也有唱哈，那么这些关系呢，张大姐说对没有？张大姐，对不起哦，我没唱歌听，我给你唱哈，迄、那个我给你台探北来呢，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哦，我因为我食迄、那个阿雅德纳无哈，
0: 嘿，
1: 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嘿，
0: 好，
1: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安尼继续看呢，来帮进来个盖两层啊，好，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大弟你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哎、欸，我也食你阿雅德纳，我今麦是做好困嘞。
0: 哎呦，阿开在写那边困嘞哦。
2: 啊，今麦可能更年期搞啊，他无好困啊，阿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啊、哦。来，阿那么赶快呢，弄个盖两层哦哈，别再放掉哦哈。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民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咱来个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食物叫做松果苋粉末，这里正讲昆明的食物呢哦，啊，咱来钓一罐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灰粉，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猫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火蛋的会开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比大便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呢，火蛋人开被疲劳安尼啦。所以你阿大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呢，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个先来谈个价，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这种跟你的个性有关系哦，吼！所以咱来看慢好病，咱唔好急呢，要有耐心。哪只阿片哪好，咱要叫咱来抓起来，果爱捞起来哈，因为咱有上了点数，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个捞起来。假好，一记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阿弟哥你好。老喂，我先生你好。
3: 先生啊，借问啊。
0: 好呗。
3: 我拢困未起，一大拢会头壳晕啊。
0: 算，大嫂，算他困未起，头壳晕啊。来，先开接接哦。嗨，谢谢。来哦，这头壳晕哦，有分几啦种原因：欠血、心脏无力、高血压、低血压。啊，咱需要内耳失去平衡，有梅尼尔氏症，有中耳炎，困眠无办法，过来一种。目睭，哈，目睭还有，啦，青光眼就会啦，那叫做眼压过高。那你目睭的眼压呢，超过的21呀，你的头壳晕晕，你也干嘛看到光哦？哦，头壳当当，头壳疼，头壳晕，会想要吐呢？你就是有青光眼。你敢知道咱人的目睭是啥物呢？咱的目睭是。95%拢是啥物玻璃体形成的呢？今嘛，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哈。就像个青光眼，就是目睭会疼。啊，过来目油会流鼻涕哦吼，哦，一直流目油哦吼，成个流诶，水倒水安尼。通常这种的是啥？啊，咱咧讲个白内障吼，啥物叫做白内障？啊，但是呢，因为咱咧目睭从一台一个卡面啦，咱咧目睭头前叫做角膜，啊，角膜内底面呢就是水晶体。这个水晶体跟咱动的呢，预防的万一呐，这个光入面呢，卡袂去伤到内底面的玻璃体啦、视网啊、底片啦，还是视神经哦。那么这个水晶体呢，是一个模式加特别 QQ 啊，从咱的冷清迄种的 QQ 安尼吼。那万一呢，这个冷清啊，哎呀变落去啊，这叫做白内障。所以呢，咱咧讲叫做白衣生衣啦吼，叫做白衣吼。啊，就是讲你那个看看这样目睭炎呢，是已经哦翻白，卖讲人哦，包括狗啊嘛会哦。咱小时候一只，卖讲一只，我感觉，我足尊重伊哦，我饲一只狗啊。那么这是贵宾狗，这是朋友给我吼，伊今年13岁啊，伊目睭嘛是像我讲安尼，嘛是有白内障。所以呢，白内障呢，就是讲目睭慢慢落去啊，对着这个光呢，煞无法度改，改炸起来，地疏咱的视力就会减
4: 减低，会降低哦。哎，那光线的乱乱下，所以你有感觉不？哎呦，嚯，做微光的目睭看到光的微光，所以白内障的人最大的特色是啥？微光，因为咧你已经无法度动到迄个光啊。那美术工，咱即马玻璃啊，外口面有一台车，迄个电火吼。啊，照到你的玻璃，就是讲外口面有一台车，日头照到迄个光射到恁家的玻璃，你的翅膀哦，这种的意思就是同款吼。所以造成了咱人的白内障，当然第一点就是老化，吼、哦、啊，过来就是什么原因呢？嘛是有真侪原因啊，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人，啊是你有受伤过，啊是较啊定定登记伫外口晒日头的好朋友呢，有电焊啦、啊、哈烧啦、啊、哈光啦、啊，啊做中破晒的人呢。啊，过来高度近视人，一般拢会提早白内障。台湾呢，感觉讲哦，最奇怪，目睭看物件较雾哦，啊，目睭的畏光哦，会起畏光，会看到光的畏光呢。那么这种的叫做啥？白内障。好、哦，所以呢，这种甲目睭哦，目睭的这种水晶体落去啊。但我比如讲，拄只讲的两千本来是清清，即马变落去，意思安尼就是和平安尼了解哈、哦。但是哦。咱即马目前白内障的人真侪滴啵吼，但是咱即马来啊目前啦吼，咱台湾白网症的人嘛真侪呢，哦网啊夜夜白啊吼，哎呦小仙你拢讲到我，那么为什么啊白网症呢？啊，就是讲我拄只讲的，咱人的水晶体内底面就是玻璃体，玻璃体入面就是目睭的啥，诶底片视网啊，本来是玻璃体哦，到视网啊这底片是连做伙哦，因为你的玻璃体退化。青光眼也是呢，有高度近视呢，慢慢退化了，伊种会慢慢，这个玻璃体甲这底片种裂分开啊，吼，我都合作会分开的关系，会影响到目睭的视神经甲黄斑部甲视网啊血管的啊这细胞，会造成目睭内底种变成乌点乌点，整成一个啥呢？蚊子咧飞，哦，头毛丝咧行，吼咧走完呢，吼你感觉目睭哦？见光哦，看到光里头乌点乌点，迄叫做标准的白网镜。那如果是白网镜来讲，咱会当用镭射的。但是如果是一旦啊视网啊玻璃病变的时呢，拍摄的无多啊，迄阵要治疗也真麻烦哦。比如讲会青眯。那么通常这种，咱那是有白网镜，有好你超过半年啊一年呢。哎呦，最近看到光哦。目睭开了有迄个闪光，哦，闪光的感觉咧。那么你得爱去哦，医生看卖啊。有可能就是已经白网啊症了，地疏，迄个玻璃体加上，加视网啊裂开，影响到视网啊病变啊吼。所以视网啊病变，唔是干那是糖尿病人诶呢，那是白网啊症伤过久啊，我那也安尼，会像我拄只讲安尼，有迄个闪光的感觉，阿伯目睭嘛是出问题。所以呢，有白网啊症人一定要注意，什么款人看诶，糖尿病人。啊，过来就是高度近视的人咧，拢啊过来目睭有啥大眼睛的人比较较容易白网啊症，所以目睭唔通累呢，啊无血管会憋气哦，视神经无好人嘛，哎吼，所以看到有讲到你无？哎呀，讲到你啦！哎呦，阿妈喂，阿妈你拢有吼？啊，你有青光眼，然后白内障，啊，佮有啥白网啊症吼？哎呦，你唔要佮累目睭啊吼！那你耳边呢？咱即马白内障开刀真简单，如果那是医生佮你建议，你一定爱开刀啊，你唔要去等，因为呢，伤过色会造成你变成开刀的无效果。虽然你定爱去开哦，而且呢，这开刀哦，唔免大意啦。即马白将开刀的门诊就好啊，也真正挡着刀差不多十几分钟尔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呢这个听医生的建议啊去检查。你若看到外面啊，感觉弯弯翘翘，哎，哦，嗯，斑驳病变哦吼，这种爱紧马上去看眼科一个较好吼。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咱上课等你，喂，我等你哦，谢谢。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哎，谢谢，我不能没有信心，我不能没信心。那么这是欧阳菲菲收起没？那你蔡先生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嘿。
1: 哎，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哪好？
1: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安尼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呢。
1: 嘿嘿，我喝足济啊，我食两暗尔，都好啊。我今仔就，
0: 安尼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嘿，莫放掉我哈。好，好好，甲盖侬等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
2: 嘿，
0: 请讲起来，嘿。
2: 我转乡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起来。
2: 我迄啰食迄啰叫做三宝吼，
0: 三鲜煎饼，
2: 食头三十罐咯啦。啊，迄啰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2: 对啦。
0: 哦。
2: 啊，我食头三十罐咯啦。
0: 无要紧啦，啊，几罐拢不要紧，诶，健康较要紧啦哈。好，阿姆，谢谢哦，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食三鲜煎饼，食了目睭加食金的，我袂放心，当然无去。
0: 目睭较金哦，
3: 嗯，袂放眼睛嘛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哈。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饼，你都免怀疑，真正是这罐大家吼食了有够好，因为咱这罐真正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我只敢讲哦，食一罐低咧五罐呢，啊，咱规身躯照顾着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爱消化嘛好，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家因的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来加油，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煎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南买产品上的点数，底下咧抓起挂呢，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哎，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哦。那两点是保温杯，诶，保温瓶。啊，那五点是咱的上诶，四柜摊呐。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去，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啊，这是大鸡的37公分内哦。而且呢，正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就很简单嘞。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欸，我是陈立贺嘿。
4: 我问你吼，
0: 嘿呗，
4: 这关我目睭唔好啊，
0: 你别问，
4: 神经无好安尼。
0: 哦，别问目睭呢，来先咯、哦。哎，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山，照问你哦。
0: 好呗，嘿。
5: 哎，目睭夹夹哦，哎嘿有，嘿看，哎，夹一三片哦。
0: 哦，你等阵我叫来听来，好，先个接招。哎，谢谢。没有，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这部分个电话，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啊，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暗时八点到十点收听，欢迎收听这个。来哟，咱即马进了第二阶段，那么咱第二阶段来要点歌，人买单卡里白哦，咱两扎点歌，卡好切歌，这个当然啦，咱一般来讲起吼，那咱下到时啊点歌拢是，甲恁讲一个人两首歌比较紧，啊暗时呢，歹势，暗时吼，一个人当点一首歌呢。是因为我有登记啊，到底对一大所在诶，什么姓什么呢？所以呢，因为咱我是希望大家拢有机会点歌呢，然后啊，不过咱一到时啊，大家敢那拢靠我咧困倒的款，靠我咧点歌。啊，你那边点弄个蛋卡呀？我咧讲话时阵，你也蛋卡呀哈？来有空板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蛋卡里边哟。那么我今天要来讲的一个伟大人的人物，这个伟大人物呢叫做张忠谋。张忠谋呢已经哦，最近呢已经94岁啊哈。但是呢，伊即马变成惊咯，啊有边啊有人该注意，啊无惊讲伊去跋倒，因为伊94岁啊嘛。通常超过90岁人，因为大脑的反应会较无遐尼好呢，所以有时咧惊咯会变碎步啊。慢慢的走。那么呢，张忠谋又讲， 伊即马有感觉身体信号是愈来愈清楚，甲讲哦，也时间无介济啊。他自己讲的哦，哈。啊，伊讲呢，这五当来对面，伊拢总做三届心脏的手术，所以呢，因为糖尿病，伊本身有糖尿病，所以偶像假使来注意。伊嘛讲会了解讲哦，人哦会当老落来，唔是在乎，嘛唔是。是虾米呢？唔是在乎嘛，唔是金钱哦。啊，当然啦、啊。啊，是虾米？选择，啊，选择了丢哦，哈。过去十年，以及十几十年来呢，伊看到因岛的人呢，在规划的未来。但是，因的未来来这边呢，已经无张忠谋啊。为什么？哎，因家拢大汉啦，因家拢大家拢该有钱啊。吼、哦，伊讲伊袂怪因这囡仔啦。只是了解呢，金钱。将来就是袂当代替的啥信念。伊讲伊懂得伊离开这个世界时阵啊，伊嘛袂留留迄任何股份呢，一个伊都不爱留。啊，啊不，伊股票边啊，会做钱的呢？他真的很有钱啊，他是百亿富翁哦吼。台积电是伊一手抓起来，已经会上市啊。那么伊的股份哦，伊讲伊边咧分配啦，伊讲哦。伊所有股份哦，伊是做伊是做大量，你知道？伊讲伊要把伊所有股份内底70%，和伊个干和伊个伊作为并肩作战的20年的同事，伊要用干伊作为赶快用双手打造这间公司的工程师甲同仁70%没有这人啊？那有这样有这样大量呢？70%有足悬啊呢？没有遐同事的对啊，你看几百英呢？伊讲村内30%，伊无要有厝的人，伊要全部捐哦，慈善甲教育基金。那伊要希望支持台湾下一代科技梦。啊，因岛的人呢？伊讲因岛的人无需要过分呐，因为因拢有因家底下天地了。所以呢，伊讲因某呢，什么淑芬嘛，哈。这个郭淑芬嘛，好像是那个郭台铭的表姐嘛，吼。伊讲伊某呢，投资祖先的代志呢，啊，因查某囝伫金融界伫上班，所以呢，伊的亲人拢有家己会当努力的方向，所以伊没烦恼。而且，但是张忠谋个讲啥呢？伊讲哦，那么伊呢，因岛的人会当真正得到的是虾米呢？伊一世人的收藏，伊收藏偌济，现在伊收藏哦，中国书法甲绘画吼，150件，迄个名大师的作品呢，迄金额则是济呢，啊，佮有3000多本的啥，伊佮有3000几本的工程，甲迄个科技原点，这物件伊要互因岛的人，那么伊有出册哦，伊留互台湾最后的礼物是虾米呢？我的自传。不是先讲的故事，因为我甲看他这本自传，我有看吼，是一种责任甲选择的记录。伊讲为这块土地啊做一个贡献呢，希望每一位在努力的台湾人呢，会当你这本册内底呢找到家己的信念。这是张忠谋吼，这个一辈子呢，伊说伊出这本册，那本册呢，我有看，在那个电脑里面就有了。就可以看的哈，所以呢，能够罗马不是一看完那个张忠谋讲的话呢，那你和平一句话，咱大家拢捌。咱读册时阵哦，咱都会当会讲一句话：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对不对？好，比如讲有一个少年人，伊来一直要想要做优秀的运动家，伊若无经过的练习、训练，搁再训练，一直到呢，这个可能呢。那么你个想，伊个有可能诶，变成是个运动家，无可能。那么罗马是不是一天造成的？当然，咱有时呢，这个咱人为人得急吧，要希望哦，快速，伊个到处拢会当较紧安尼啦，较有可能啦、啊。你若讲要做较紧诶，当然啦、啊，有，即卖时代是有啊，吼，有快速的啦，吼。那么讲一个，如果是一个少年人，伊是一个学者。那么，伊希望会当呢，这个也当这个和家己呢，也信念的传播教育到下一代呢。伊的伊马西公哦，伊唯一的一句话就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所以呢，我感觉这句话真有意思哈。那么是讲机会就好啊，嘿，机会是为了准备好的人而准备的，唔是哈，你拢没得准备呀、啊？啊，机会哪来？你干我多做，干我多得到，不可能。所以呢，这句话是什么人讲的？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汽车的创立人讲的，一个 Henry Ford 啊、这个是汽车大王。伊讲哦，真侪人拢在等机会啦，吼、哦，我在等机会，等啊等，等个老手等啊，敢有可能会等到？啊，你拢无要主动去找机会，啊，自己都没有准备好，机会来了，你敢有法度去做？无可能吼、哦。虽然平常时哦，哎，比如讲，咱来甲身体顾好，上个基本的身体顾好，食老了呢，咱就是要较袂去啥得着百病。然后呢，咱平时呢，爱护家己的心态快乐。和家己呢，拄着困难的时阵呢，会当用乐观的心、乐观进取的心呢，去处理代志，较袂变成悲观的人。所以这就是讲，咱平常时爱学一个聪明，人讲聪明的人借着机会啊，这个平庸的人呢，等待机会。所以我们不要等待机会，我们去创造机会哦。感恩建议好朋友。来哟、哦，我要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爸爸，我是想想你》。哎，你看我叫做欠卡户籍，来听我唱歌了吗？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这位听我唱歌。这首歌呢，主唱的人是乔幸福的哦，来谢谢。

0: 爸，我时常想你，叫做欠卡夫子。主唱的人是什么人？乔信夫。那暗时啊，暗时咱有一个大哥做乔信夫的歌，因为大哥是黄大哥哦，他点的歌哦，全部都是乔信夫的歌。阿东西呢，是日语的是，大部分都是日语的哈。来，所以咱那边呢，大哥各有所好啦，不一样啦齁，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啊那样。来，谢谢。那我是开礼仪啦齁，来谢谢。来呢，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我无你要中风哦，念头唔佳呢，点点唔好，真的不好齁。不管是大中风、严重死亡、甲小中风，拢总非常的麻烦。而且呢，有可能领导的人，因为你一个人中风，整个人生拢总、家庭拢总改变。真的呢，你的人生也全部都转弯了，哎，变成你的人生整个拢转弯呐、啊。我嘛捌听过一个大哥哦，伊娶迄个外籍新娘，那个越南的，伊一个中风呢，迄个老婆主动讲，伊要等伊看娘家、看妈妈。囡仔错啊，人鬼人等也等不等来，哈！一共也不要叫过中风的先生，哈！看安内怎么那么现实？哎呦呀，个囡仔个囡仔个错等安内唔爱等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讲伊狠心吗？伊嘛主书啊，为了家己啊吼，啊囡仔错等当然是这个比较不对，所以呢，咱人吼。是本地就是健康，爸母给咱健康的身体，啊，咱一旦呐是有这种慢性病啊，迄时啊，讲真的，咱得一定要抢水。那这个肺炎哦，咱伫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差不多偌济人，600几万人呢，600多万人那么多呢，啊，你甲想讲，这些人拢是中风的啥高危险群，所以咱一定爱记啥，平常是爱尿血啊，无预防万一的吼。那么咱的血压是外悬，叫做悬啦吼。可是你那是有先天高血压的人，一般咱的血压是讲，伫个百十以内拢比较紧啦吼。当然标准是讲百二较好啦，因个伫范围安全范围是百四、百五以内拢比较紧。那如果是要尿血压无，建议好朋友呢，逐工至少尿两摆，下早时甲暗时啊。通常咱早时啊可能困一暝困过了，你尿可能较困了有百人可能血压袂悬啦吼。那暗时呢，咱疲劳一工了，你可能暗时时间会较悬小块。所以呢，如果是要尿哦，上短时间得一礼拜，以一礼拜标准啦吼。那如果是低，是超过90，啊悬的哦是超过到105、106以上，安尼连续一礼拜拢总安尼哦吼。不管下早是暗时拢安尼表示你就是高血压。那么我要讲过，咱有一种叫做假性的高血压。假性就是讲，因为咱最近较疲劳啦，啊是哦，你讲最近食食哦，较爱食酒啦吼，啊是困眠无饱的人。那么过来就是你有感冒，啊是最近情绪啊，哦，这情绪上可怕压力，因为你最近有烦恼有压力，哇，地处你今嘛血压无稳定嘞，这叫做假性的。算讲有时悬有时低，哦，咱得注意啊。那么如果是正常，咱有高血压的人来讲，有高血压的人哦，通常拢袂无多低到百二。除非是你有吃降血的药啊，那如果是咱有时悬有时低，你拢无吃降血的药啊哦，啊有时啊跟他差到100以内呢，那么表示你是假性的高血压吼。上个是跟咱认为高血压的表呢，去医生看，那么医生给你判断，自然伊得看你是不是必须要吃药啊无啊吼。通常连续一礼拜以上拢伫105了以上降袂落来哦，安尼你有可能就是高血压。那么上个是连续尿2个月哦，安尼个较标准啦吼。你敢知咱最近做一人哦，心中轻哦。啊，心脏症当然得爱注意啊，一般拢是高血压来吼。啊，为是虾米原因？心脏的症当然咱年纪侪老大人，因为咱心脏较无力嘛。包括你个有通过心血管，然后个有二尖瓣脱垂，甚至心脏膜啊看袂吧。那么咱个心脏颠倒，也过来你个有啥？心律不整呐、啊，有时跳紧，有时跳慢的，当然咱心脏都会症哦。啊，是你本身就是原来有糖尿病。有腰酸管，有甲状腺增大，到今年期到，佮困眠无饱，啊，佮长期高血压，那么这种比较较用心脏来称吼，心脏来称哦。当然，咱有些话人的头壳戆，无啥敢惊咯呢。心脏称，头壳戆，头壳疼，目睭会模糊，耳孔个会肌哦。心脏来称，脚个会肿哦。哇，到时佮血压降袂了，安尼就麻烦了吼。那么讲，即马目前伫咱台湾，那是中风，因为咱中风有分的脑中风、目睭中风。啊，过来呢，健康中风吼，啊，过来手甲脚买中风，那么男性的部分嘛是属于的啥？末梢神经然后，那如果是咱中位有分到啥？ 一般来讲，闹婚的闹出血，跟闹血管脱掉的，通常讲上济不是闹血管憋气哦，大部分那是脑梗塞、闹血管脱掉的，占七成是哦吼。啊，那么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咱即马糖尿病人，开用血管会脱掉的，佮加上你佮假婚，啊是你本身佮长期高血压的人，啊是你有胆固醇高的人，那么这两种比较呢，状况拢是大部分是血管脱掉的吼。好朋友，咱千万都无大意啊！干嘛讲啊？我都在吃血压药啊啦，医生有开方，我拢有在吃呢。哎，应该是袂中风，什么人讲诶？医生刚刚给你保证讲，你袂中风，唔敢哦哈！啊，因为咱这哦，咱平常时呢，家己爱另外注意者，不只是假期在注意呢，其实咱呢血压高，甲真侪原因有关的，假期是其中一个。上个重要占七成是干啥？情绪。咱的个性够急、够狂、够紧张、够生气、佮够烦恼的人，够生气的人，那么虽然都爱注意哦，你的血比别人较黏贴黏贴啊！啊，那水分也啉无够，啊，拢无咧运动，而且你佮啥困眠佮无饱呢，即卖造成啥？咱的血压开始悬呢，啊，血压悬就不好了吼！包括心脏病，包括中风，包括将来呢，啊，心肌梗塞、神经啊呢，这种是介麻烦的代志哦吼！所以你若有感觉胸闷、爸爸走路会喘。暗棍啊，紧的暗啊，啊，佮加上的痛，变的痛，佮胸坎的痛，佮变青瓜咧，我这唔等啊，这马上卡119，安尼才救你救得到哦。来，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心脏好吼，身体好吼，我想讲我的脚咩拢会酸吼。
0: 好，安尼我叫人来听哈。来，对不起大姐，等一下哈，这个我等，请人家帮你接哈，来接接哦。哎，好，无要紧，医生嘞，医生就接起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来，秀芳，你好。
0: 好，是你好。哎，什么贵姓？
2: 请教你好不
0: 好？好，没，请讲起来。
2: 妈妈80岁哈。
0: 嗯。
2: 阿姨，迄个心脏膜啊破的啊，剩2.5/3/脱垂，伊安尼。
0: 哇，那严重嘞，那个接。

0: 哎呦，俊伟，哎呀，这首歌是谁唱的？陈小云，说请员来，谢谢。我们这边讲过了。
1: 哎呀、
0: 啊！哦，来三片龙井嘞，讲重点，讲重点，来
1: 唱歌。我无糖尿病嘞，
0: 我跟你讲重点，吃哪哪好。
1: 我哎，吃三宝吼，心脏话做好。
0: 嗯。
1: 哦啊手麻，手脚筋啊做好。
0: 哦。
1: 啊，健康康康健完了。
0: 嗯。
1: 拢好伊呢。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姆你吃了该喝的。好，喝个该两等哈。好，谢谢。来丁哥你好。
2: 就是小姐你好。
0: 好，来你讲嘿，请讲嘿，三片了不
2: 行。我食嘿三星新宝，食了足好。
0: 安那好嘿。
2: 嘿，
0: 安那好。
2: 一件换。
0: 不啦，安那好，安那好啦。
2: 这个食较会困一啦。本来拢未困一嘿，拢皮薄菜呀，较未困。啊，今麦食了较会困一。
0: 心脏的皮薄菜吗？
2: 嘿嘿，困袂起的。
0: 哦，啊，今麦较未安尼。
2: 嘿，今麦未啊。
0: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赶快个盖两等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丁哥你好，
1: 你来收藏下
0: 吼。是，来请讲下来嘿。
1: 啊，你收藏下。
0: 是，我是啦，嘿，请讲下来。
1: 好、哦、诶，迄、那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啊，那好呢，食了那好呢。
1: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啊，那好。
1: 啊，药剂啊，都好，拢袂喘。
0: 袂喘哦，袂喘好啊。
1: 啊，迄、那个大便啊，佫足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利。
1: 哎呀，足顺呢。
0: 哦，安尼呢。好，安尼阿桑，你来继续看嘞看嘞。好，大概两分啊。谢谢。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系来请讲嘿。
3: 我要来讲好话。
0: 我来请，你有假啦吼，我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3: 我某吼，迄手安尼皮皮抓害咧害咧，啊，我用迄三千金不好食吼。
0: 哦。
3: 哦，三工尔就差足多啊咧。就较袂遐抓。
0: 哦，手安底抓哦。
3: 哎，害咧害咧安尼无。
0: 嘿嘿嘿嘿嘿。
3: 啊，我用三千金不好食，啊食三工尔就差足多啊。
0: 好，安尼继续。
3: 刚刚讲安尼，较袂遐抓咧。
0: 好，啊继续看，看你后来。安尼继续看咧，大哥，谢谢，个干两等哈。好，谢谢。来，丁哥你好。
4: 你好。
0: 来，车工重点没有？你好，车工。
4: 我食你三成金宝哈。
0: 嗯嗯。啊，食了那好。
4: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食三管，安尼今晚没牙啦。
0: 哦，血压没管哦。
4: 啊。
0: 血压没管哦。不要别管就对了哈，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哦，谢谢。好，嘿，
5: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嫂你好嘿，哎、欸，要跟人讲好话吗？
5: 我
0: 嗯，
5: 阿家告太太，
0: 好，阿家讲重点啦，你好你好，家讲，嘿，三位小姐，
5: 我你们三分不来做做做
0: 咩啊？阿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嘿。
5: 我食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5: 三鲜煎包的串，
0: 本地的串呢？
5: 食了，今麦就是串啊。
0: 哦，
5: 啊，介个是我嘛是，食只爬楼梯个，介老爬。
0: 安尼好，继续看呢，大嫂是谁？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去食一罐，食咱一罐三鲜煎包，好，你都没烦恼。原来这罐三鲜煎包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鲜温呐，咱正家给你讲哦，食一罐低的五罐哦，所以咱们食三片食这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的哦，较袂食个瓶瓶罐罐哦，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几枚，可以放过来给一个人。那么接下来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啊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哈。假好记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6: 呢？喂，先生，
0: 还是。
6: 我要问你一阵才是。
0: 好好。
6: 你那会啊管哦？
0: 会啊管哦。安尼等姐来先哦。哎，好，谢谢。哎，是你好。
7: 哎呀，秀爽啊，是不？
0: 是，我秀爽，你好，嘿。
7: 我跟你问一下吼。
0: 好好，请讲下来。嗨。
7: 这是血压管哦。
0: 哦，安尼哦，等姐阿伯等你来先哦。哎，谢谢。 来哟，我那个唱古语的小白菜，哎，让我姐大姐做来听这首歌，我姐郑大姐哈，啊，我来给唱小白菜，啊，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白菜。那么这首歌我介绍人唱哈，包括张凤凤啊、蔡琴呐、啊、凤飞飞都有唱哦哈。那么等等的郑杰被点没哈，被听下来，谢谢你哦。来哟、哦，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哩拜，那你现场的可能电话嘞，空吧空空，数着九数着九。来敲敲门，咱弟妈妈巴肚内底生生出来是啥物？骨头，你无骨头哦，无有脚有手啊，咱的器官要挂伫底啊，对不对啊？咱那有髌骨啦，髌骨内底面就是咱的器官呐、啊，五脏六腑啊，挂伫筋内底面呐、啊，用髌骨给咱保护啊。所以咱人的每一个骨头、每一个关节拢有伊用途伫个。咱若是无这个关节软骨啦，敲敲门你敢爱了？你枕头盖弯翘，未弯翘呢？所以我感觉上天哦，创造人哦，真正是有够奥妙的啦！啊，那么咱细汉的骨头都生出来啊，喙齿嘛是生出来啊。嘿，当然咱那个保养好啊，咱大概弄个补的话，真的1200毫米，那么到1500，食个老了嘛，就是爱骨头烂呢。无你食了骨头，无在里面啊，免得惊咯，免得你们的客人给照顾。当然不好齁，所以咱来了解咱的骨头安那形成，啊，咱平时边那补充的啥，边那保护的咱的钙质咯，钙骨头哦齁。那么咱首先要建议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有中风过人，还是你目前有中风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爱做复健。因为中风是就是咱的经络的间隔蔓延，那么为什么跟钙质有关系？为什么我建议恁来补充？为什么齁？因为我要讲过，咱人骨头有206块骨头，啊，加两骨24吧，真内底拢爱卡路西姆，爱钙质。虽然人体内底需要钙质的有包括206骨头、加两骨、加髌骨、啊加喙齿、啊加150关节，其他的1%就是伫血管内底，就是咱定看清你讲的叫做啥经络。伊就是咧帮咱啊，这个血管的酸碱中和。所以如果是有曾经有中风过人，就是经络一定会蔓延一边嘛吼，变成脚一手的歪一边。那么到时你若无做复健啊，啊个来你个无补充的这个骨头的关节会有烂呢。阿爸将来这个脚还是手呢，因为经络蔓延的关系呢，真会变成愈来愈无烂。啊，到尾你的脚的萎缩，然后会变成啥？完全脚也无烂吼。所以复健一定要做哦，但是嘛是得补充血管内底的1%的啥卡路西姆，伊的钙质吼。虽然咱人需要钙质，当然不是讲啊，我即马食了，我才需要，其实安尼拢上班。因为我捌讲过哦，咱人一个病。包括骨质疏松，伊嘛是算一个慢性病，伊是点点无声无息。那么过去拢和咱做工课，为着你和你赚钱，啊，我咱走路做工课呢，伊拢是刻苦来的哦。那么等个一个程度那高啊，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咱的两骨拢是伫个20岁以后，伊就开始退化。就是讲咱身躯内底上早退化，就是伫两骨。所以你要看哦，那么像这个神经痛啦，还是这个两骨含烧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咱的两骨上早退化。那么过来，咱开始做了的变成呢，靠微薄的出来。比如讲，这个髂骨啦、髂的生啦，啊，那是你姿势无正的生骨刺啦、颔骨啦、甲腰啦，啊，过来髂头买生骨刺，慢慢一位一位，你会感受到讲，尤其是。如果是天经鬼路线病以后呢，你也感觉那奇怪过去的病呢，脚嘛未比比白白，啊手嘛未安怎，起码拢完全的变成跟较早的无同。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咱常讲的吼，心沉代谢无好，也就是咱新的吸未入来，啊旧的下未出去。那么咱大刚需要的卡路西姆钙质呢，差不多要1500毫米哦。过去你唔买咧食补充钙质的人，咱得注意哦，因为咱大家拢有共用哦。你骨头内底你无共补入面呢，阿伯你得比别人欠较济哦吼。所以我只系讲，咱人生内底呢，爱欠两种钱，一种就是买迄个钱，啊，另外一种是健康家的骨本，即个骨内底欠钱，阿伯食老才有高糖的用，即袂比别人提早骨质疏松。卡袂比别人咧提早生骨刺吼，或者是讲这个手艺袂关的50斤吼，所以这是咱的良心的建议哦。也可是你即摆叫开始感觉讲筋络也无好，定定卡会旧筋，手会旧筋哦，腰会酸，定定了行着了比比白白哦，脚头跍了背袂起来，一再是起来脚打塌，拖脚无都是行咯。那么咱的两骨含烧，有脊骨神经痛，也是咱的好朋友咧，有生骨刺哦，有咱手呢个有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么咱拢爱注意，两扎保养是较好，而且家己平常时一定爱运动，因为爱透过运动，咱的关节一再袂涩，阿摆再袂退化愈紧吼。这是咱的建议，跟我来做参考哟。
1: 谢谢。当然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敌人是咱的骨头钙重要。那么点讲过哦，咱腱子吧，咱的腱子吧呢，不是跟他讲咱的骨头需要钙质，个包括咱今嘛要给咱补充的啥腱子吧。咱人规身躯的腱子吧，拢需要两项，一个是钙质，啊，一个是蛋白质。敌人是这两项以外呢，伊无多形成的腱子吧，肌肉，伊就是蛋白质要透过啥运动，要运动才会形成肌肉哦，哈。所以咱的腱子吧，袂使无搞，你到时若无搞，肌少症呢，迄阵啊你走路你也卖讲。走路跟他背你都背不起来，所以咱平时保养呢真的很重要哦。我电话我先接好，来，李慧你好。
2: 哎，秀长又见。
1: 啊，李慧生，什么贵姓？哎，你好。
2: 我要请教你哈。
1: 没，嘿，加工。
2: 咱这脚吼，这脚都叫大条筋哦。嗯。会疼，走路。
1: 走路会疼哦。哎，接接线哦。哎，谢谢。

0: 来试试春晖望露水，哎，这是张秀清所唱的哦。咱的张大姐爱听这首歌哈，来谢谢你。我来听，你好，
1: 好，秀山好。
0: 哎，来请讲起来。
1: 哎，我就是山啦哈。
0: 嘿，
1: 来。我有去永福永。
0: 我讲重点哈，讲重点来产品哦，不就讲食了
1: 那好的。三省金宝。
0: 啊，食了那好。
1: 食了卡头乌。
0: 啊。
1: 足好诶。
0: 三千钟，
1: 卡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1: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1: 三千辉。
0: 哦，你就是有食三千钟，不过钙过一啦吼。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阿姆谢谢。三片又不
2: 食。你买到三十罐咯。
0: 哇、哦啊，你食了安尼好，讲重点起来。
2: 我就是正常两当前。哎、欸，这我得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哦。开刀什么？
2: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讲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2: 啊，我会包括甲你介绍
0: 两个部位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2: 靠腕啦，
0: 靠腕，就
2: 开啦，吼、
0: 哦。啊，今嘛免开啊你。
2: 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我开始自食食好三十外罐了啦。
0: 哦，啊，你食钙过去就对啦，吼。
2: 啊卡骨就感觉拢袂疼吼，
0: 好好好，
2: 我今日我介绍给你介绍。
0: 无紧啦，阿伯，咱真紧要帮。

0: 感谢你，谢谢，给咱介绍，谢谢。哎，你好，你好。喂，来，请讲，来。
1: 谢谢你好。
0: 哎，来，
1: 我吃恁的迄落感情先报啦吼。
0: 好好好。
1: 太高兴。
0: 啊，吃恁
1: 的。啊，我怎么吃恁？我脚拢会软软脚，怎么吃恁？一好拢会跟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个了脚面软脚就对啦吼。
1: 个脚面软脚，啊，个大便吼，哎，迄落去。健保，啊，唔是一放药拢去一摆啦，无拢爱我就无爱三摆啦。
0: 大姐，你电话等伊呢，安尼好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哪里你好？
2: 你好，市长你好，
0: 张
2: 你好，
0: 工厂长来吃工呀。
2: 哦，家里的迄个三线健保加多介绍两下，
0: 啊，
2: 食了下头几多啦？
0: 下头有啊？
2: 嘿，
0: 哦，啊，够上无？嗯。
2: 啊，阿妈是买抹姜的咧。
0: 哦，哎呦，大家拢抹姜的咧，
2: 啊
0: 抹咧。
2: 对啊，好啊。
0: 你抹啥物？
2: 啊，多辛苦的姜啊。
0: 哦，抹姜介好呢。嗯。啊，你再搞恁当小伯呢，大嫂，真麻烦你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不要做见证。
0: 来，哎，上面我不接，请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3: 哎，这个恁来盖锅。盖高
0: 筋哈，还是
3: 哎，
0: 嗯，
3: 我本来卡头乌咧背后腿拢会疼，
0: 哦，
3: 我食已经食过了惯啦，啊，今麦经拢未疼，
0: 未疼，哦，
3: 哎，啊，个脑脑皮痒，脑脑皮痒，
0: 嘿，
3: 脑脑皮痒，迄个后面开始食，
0: 哦，
3: 开始食，嘛是盖有效，
0: 哎呦，哦，那
3: 我，啊，我孙啊呐，咱啊病地，我嘛拢卡无嘿，
0: 哎呦，哦，好，感谢你，那姐姐再跟恁道小伯哈，谢谢，来哟。我穿个几天，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管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哦。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更少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来，这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悬哈，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等过的期间咧，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哈。上好是来当咱的钙过一个价，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我只能管做一只个更加如何叫做黄金派当。啊那困眠无好的人，欠少喉咙问个价。阿雅德那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馆告诉个不啊 ？No No 皮羊，哎去哦，假二不二，这个咱到小伯一雄，功德等下就会很牛蛋的多，准你讲，谢谢。好，
4: 喂喂，
0: 哎，我先生你好嘿。
4: 哎，请小三听电话。
0: 我就是啦，嘿，你好。
4: 哎，迄个请问哦，迄个脊椎哦，脊椎我脊椎第四吧，甲第五吧有几期吼？
0: 哇，这样很麻烦，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小三吼？
0: 嘿，我小三，嘿，你好。
5: 哎，我叫问你。
0: 好。
5: 嘿，老何人。
0: 老大人。
5: 啊，老何人啊，八十外岁啊，嘿。
0: 哦。
5: 呀。脚骨退化，走路也惊一惊。
0: 哦，安尼个就表现咯。哎，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么除了是刷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感谢你，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想徛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大家拢总是什么呢？其实咱台湾人，大家拢是福气的人，因为台湾吼上盖好世界俄罗斯什么人在科技晶片，那么呢，过来的是什么？当然喏，就是咱的健保，咱的医疗吼，咱的医疗呢，世界堪称哦，真正上盖先进的。哇，所以有足侪吼移民的人呢，拢会去到当个台湾治疗，就是咱台湾医术够好。啊，这个费用个上，包括呢，咱呢，这个水钱、电钱啦，咱为人讲，我电钱足贵呢，袂啦。除非你是吼，大量用户，啊，无咱一般呢，那是咱一般的用户呢，拢绝对是比 比吼别个国家搁较俗，咱的电钱哦吼，啊，因为咱政府呢无这个有人有给咱保护，所以咱来感觉真光荣，哎，身为台湾人，咱来感觉真快乐了吼。在这个报道来这边吼，啊，所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6: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哟来哟。
1: Marihuana que fumar, 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0: 所以大家还是出门要小心啦齁，哎，出门齁，这个不管是骑车开车还是走路的啊，这个你中华地区有人呢齁，嘛是安尼直接的车的个直接拖拉裤的个弄入去到人的店内底齁，甲人内底什么冰箱啦有诶无诶啦齁，拢弄甲密密麻麻齁，啊问伊讲啊是安怎啦呢，伊就讲啊天雨路滑齁，啊就这样子齁。啊昨天呢这个下雨天呢也发生了好几宗都跟天雨路滑视线不良、视线不良有关系的车祸哈。

0: 这个吼、哦、感冒的人吼足侪感冒啦吼、哦、啊感冒的酷酷少，今年吼、哦、今年特别多就是感冒酷酷少，吼、嗯哦、这种的情形吼、哦嗯，啊结果呢吼，哎、欸，这听众朋友爱注意，有时候感冒吼、哦，这个家己不管是去看医生，还是讲家己买感冒药啊，家己处理吼、哦，嗯嗯，哦都要小心，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吼、哦，少、嗯嗯、人拢讲医生吼、哦，这个惊低少啦吼，啊少有当时我感觉讲。看医生看哪里看嘞吼，嘛是吼，无的确就是讲有咧食药啊，迄阵啊小夸卡迄落，但是你药啊那停落来了后，哦那个咳嗽呢，好像也是好、哦、一样啦吼、哦，有的人啊一烧那无一个月以上都是好不了吼。咱今仔讲一个吼。65岁哈，65岁的一个黄太太，一平胸肌哈，个性真稳重哦。啊，伊就是哈，前一阵子呢，因为感冒哦，啊咳嗽，嗯、啊咳嗽呢吼，啊那都看医生看拢袂好，落尾伊家己呢转咧去迄、那个吼，转咧服用的迄、那个金素的药。他在服用诊所的药物之后，伊感觉讲好个悠闲呐，吼，就是讲有去诊所看，啊，伫诊所提药啊，啊，当来食，感觉迄个少嘛，无差偌济吼，所以落尾伊转咧吼，去迄个药局去买一种止咳药水，要加强伊即个对少的即个好个的着。无想到讲吼，食这种止咳药水，短短两天哦，两工就以黄太太65岁哈，黄太太个性大改变呐，个性食感冒食迄个止咳药水了，两工吼，个性大改变哈，变安怎？
1: 变怎么样？
0: 变干那秘书伫个身躯内底个装电池啦呢啦吼！
1: 安怎讲？
0: 哦，规工拢一直发电呐，规工拢一直发电吼，连续三工吼，拢免困，拢免困，精神拢足好嘿。
1: 想啊，为什么怎么样？发黑板？
0: 对，这所以等一下吼，咱甲听众朋友讲，真的要很小心吼。伊讲哦，规暝拢未困的啦，吼，困未起啊，精神足好个哦，吼，精神很好哦，啊吼，所以讲规暝未困的，伊就转来起来，规暝拢一起起来。啊吼，就涂卡啦，哦，变扫啦吼，啊，就反正的哦，大行拢改清清的出来，对，大位拢狂打扫的掉啦吼，然后还疯狂的吼，因为精神就好，疯狂打电话给亲朋好友聊天。哎，好、哦，然后呢，啊，的化工伊家己吼，即嘛充满正能量，准备创业，因兜惊着咧，因兜讲阮母啊，奈安尼两工，短短两工来变安尼，敢那袂输中邪了，好、嗯，转咧紧改吼，带去看医生哦，因母啊怪怪安尼吼。后来哦，这个罗贝呢，这个看好像去看身心科啦，因为这个他的家人认为哈、哦，妈妈这个最近这个个性跟举动真的是很异常哈、哦，就异常哎，安尼的对，啊去看身心科哈、哦，啊伊去开身心科的门诊哈、哦，这个妈妈哈、哦、精神还是很亢奋哈、哦，一样很亢奋，而且是异常亢奋，啊讲话的速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又很快哈、哦，后来啊引导人讲，我妈妈本来不是安尼，那罗贝啊。医生转咧，甲了解，甲问讲，啊，你即阵啊，安怎？结果呢？哎，好，问到重点嘛，伊讲啊，最近阿德吼，安尼感冒酷酷少啦，啊去吼诊所看，摕诊所药啊，当个食无啥，我就感觉讲啊，可能无啥有效，所以我有搁去迄个药房去家己去买迄个止咳药水哦。医生问讲，啊，你迄个止咳药水吼，这是啥对一种的吼、哦？来，阿姨就讲对一种吼，好、哦啊、来啊，摕来看麦呀吼，医生讲摕来看麦呀，
1: 对，到底是喝了什么东西？
0: 哦、对。啊，重点来，问题就是出的这罐止咳药水哈、嗯哦。这个医生讲，这种止咳药水里面呢，有一种成分是很常见的哈、哦嗯，常见的成分叫做右美沙酚，叫做右美沙酚哈、哦。啊，因为重叠用药。 他重叠用药物，加金寿医生下油啊，然后他又用自己又再加上这个止咳药水，重叠用药，所以导致呢剂量超标哈、哦。再加上有身心科家族病史哦，哎，本身的他所以体质敏感，体质个敏感哈、哦，所以意外呢诱发几种叫做药物性的轻躁症，哎，药物性的轻躁。清躁症齁。好来，所以讲病之功以的是这个右美沙芬齁的症，一般来讲右美沙芬的正常的剂量之下呢是安全性很高。但是如果你那个的自行盲目加量齁啊呢，或者是你有特别个特定的抗忧郁啊的药并用，嗯啊，这位太太一可能一本身的是可能也有本来我那我的假身性科有啊、嗯、所以这诶变成啊呢干扰大脑诶神经传导物质齁啊，所以呢这种高剂量的这种药诶透过三种的基转诶影响到你的大脑，第一的是血清素的风险齁，第二的是这种叫做齁拮抗齁 ,M, 啊这个 A, NMDA 的受体，第三就是说有高度的西马万的这个受体亲和力，所以两者会产生抗忧郁跟过度的心快感，这样就对了。所以说这个妈妈吃了这个药之后，因为她本身来可能有吃这种原本的有些话在吃这个药抗忧郁的药，又再加上她感冒药也有在吃，又再止咳药水又加下去，啪整个人跟他存的抓不掉地这样齁。
1: 很难讲啦。
0: 毒品呢、
1: 啊？那个就是有点
0: 有毒品，
1: 有点叫右美沙芬嘛。
0: 右美沙芬。
1: 其实那个就是、嗯、那个就是英译翻译过来。那我当下哈，那种要给吸毒的人去有改善那个戒断的症状、嗯，他们会吃一个什么美沙酮。嗯，那其实那个药，你看那还原一块的药名的话，其实那个都差不多的东西哦。其实右美沙芬哈，在各外国家上，包括韩国，属于管制药品哦。嗯，哦，不是说你没有处方间，你没有处方间，你是没有办法一般买得到嘛？因为大如果服用过量哈，右美沙芬如果服用过量，会产生什么兴奋、嗜睡、头晕哈，跟幻觉等神经的副作用，甚至增加什么呼吸抑制、抑制呼吸道的风险。刚才讲了，伊得加，伊感冒也要加，其他也加到来吃哈。
0: 太强啊啦！
1: 哎，就变作
0: 对啊，
1: 类似毒品的，
0: 太强啊！
1: 对啊，
0: 吼，
1: 中毒啊啦！
0: 所以这医生吼，医生拢特别提醒吼，伊讲吼，一般呐，民众伫咧食这感冒药的时阵吼，还是你要注意到他的这个。详细你要看也成分的标示啦齁，莫家己要随便加量啊。有的人可能讲诶、欸、喔别卡紧别卡紧喝诶齁，安呢齁烧咖啡叉球叉烧咖啡都等啊别怕卡球齁。所以齁、很多药这种感冒药有就这样服用之后齁，那过度料会出现什么过度有活力，或者睡眠需求明显下降啊，不得是讲话停不下来齁。所以就都家人讲这个太太一直是这三种种情形拢有，药量过量了啦，好就过量，啊个重叠用药啦，所以重叠用药这个啊注意哈，它特感冒药哈，啊止咳药水这个都是啦哈，哎，
1: 所以人哦，唔知伊去买只感冒药，唔知搞处方签呢，那哦，
0: 伊感冒药是金寿药啊。
1: 就是那就是有处方签的嘛，
0: 就看就金寿有帮啊，都是应该是是金寿体，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伊都感觉讲啊，跟他安尼少个无啥好啊，所以伊才家己个买止咳药水。
1: 这个就是没有依照医嘱嘛，吼，然后也人开药单给你的，然后一早晚各吃一次啊，是讲安喏，那个其实就是有用的啊，因为尤其咱点来讲嘛。药啊，哈，三分药七分毒嘛，你都一直用过量，药品就变成哦，类似
0: 毒的精神啊，那很亢奋啊，那
1: 因为是化合的东西嘛。

0: 真的很会刷啦，真的很
1: 刷什么刷卡呢呀？
0: 咱台湾人吼，今年吼一到四月了吼，四个月份吼，总共吼刷了1.66兆新台币
1: 哦，刷卡
0: 刷卡，刚才入卡哈，入卡去保温1.66兆，
1: 一月到四月呢，
0: 前四个月哈，前四个月1.66兆新台币哦，这是创下了历史的同期的新高了哈，安尼变滚车哦，咱打勾诶哈，1.66兆的话，一个月都3000多亿呢，3-4千亿。台币呢？吓死！
1: 吓死人哦！
0: 3-4千亿台币，好了，那我们平均到一天呐、啊，一天咱台湾人入卡拢超过100亿。嗯，好、哦，尤其是南宫这类、個、那个金管会统计嘛，尤其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刷卡记录是创下有史以来的新高。为什么？三月份，WBC， 大家记不记得？咱台湾40万多人哈、攻占的整个东京巨蛋啊，你可以日本去得嘛，包括路卡啦，哈啊大啦啊不，包括家啦大啦跨球啦，你各个 shopping 哈、所以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创下了也是历史的新高。然后接下来哦，每个月的这个金额都大幅的成长哦，因为咱台湾人国人的消费跟购买力成长哦，加上哈、哦、这个大家就讲，哎，入卡有回馈嘛哈、哦，所以变这大概起码大笔的消费金额几乎啦，我看哦，都几乎都是算刷卡，而且咱起码电子行动支付加方便嘛，啊来的很多都是绑定信用卡哦，包括不能很快，我绑定信用卡，所以整天从早到晚，哎、我花到实体的哈、哦、这类钞票或者是零钱的机会就变得很少，都让用路卡的用路卡哦，不管你叫 Uber 啦，坐 Uber 啦，吼、哦，还是讲
1: 叫 Uber 的吃饭的啦，坐计程车叫 Uber 啦。啊還
0: 是超商啦，
1: 店
0: 的那个支付全部都是绑定刷卡，那懂掉吗？那懂了，太真的是很会花，很敢花，也很有钱，花花花，
1: 这个有钱花不错啊。啊，来，另外吼，暑假要搞啊，吼，暑假要搞啊，暑假搞就是旅游的旺季啦，旅游潮又到了吼，大排长龙，你看去迄、那个啊，做啥？咱的这个外交部来办护照的地方吼，哇，你那最近去看吼，换护照的，要换护照的人一大堆，办护照换护照的人真的大排长龙啦，真的是吓死人了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出国前吼，那无护照要出国当然是爱办护照，无护照爱办新的护照。有护照的人，你要出国前，你得爱看以你的出发日那一天为准，你的护照有效期是不是最少还有半年以上的有效期？
0: 对啊，这就重要，
1: 嘿，足重要诶！你唔能讲啊，有啦，我护照还未过期。你爱到你出发去讲算吼，啊最少爱够半年吼以上的有效期，那无你要提早吼，你就赶快好去换啊，这个啊再去换这个延长换发护照吼。好来啊，今嘛咱的外交部吼，直接讲哦，外交部昨天吼带来一个好消息吼，其实这得去年吼，去年2025年的元旦的时阵就有过一次叫做有条件式的线上申换护照。在线上就是网络的对啦齁，网络会当申请啊个换护照，申请护照这种的便民测试齁，结果呢齁，就他大概去年啊、这个气班的经营有11万人使用，11万人使用，广受好评，但是呢只有试用半年，只有半年齁。这是迄阵那是针对什么，针对说你的护照有效期就跟他存半年。一种的人客，那今年为了进一步被落实落实的咱的数位便民，所以咱的领务局宣布，为今年7月7日开始，好7月7日上午10点开始，要第二度松绑放宽，好、这个线上哈、这个申换护照的条件要放宽，凡是未来未来凡是你护照的有效期不足一年。到你出国的时候不足一年的哈，这类的人吼，你也当直接你免去搞迄、那个啊，就是咱去换护照，迄啥外交部迄什么所在啊，免去遐办吼，你直接上网就可以申办。好、标准呢，但是办的标准呢，全面都比照哈，你临柜办理的条件赶快哈，但是你得免走去遐去排队
0: 啊。但是哪呢？
1: 啊？ 拿的时候哈，来我哦这个拿我再来看看，然后七月放宽哦，去年
0: 申请就是本来跑、要跑两次这样、
1: 去年哈、去年七月都放宽了啊，但是那阵啊，跟他好一个护照有效期不足六个月能适用、所以基本是哈，真啊更放宽的是一年，列护照有效期好、这个就是剩一年的话，你都可以啊申请线上申换哈、啊你的免排队啊，可以当享受高效率线上换照的体验哈，好，但是要同时符合三大关键基本门槛、第一，你必须要是伫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第二，现持护照已经对你即卖护照已经逾期，或者是有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没有遗失哦，没有遗失的哦，哈。第三就是讲护照的资料，好资料页，哈，而且个记载的事项，这一边拢无发生变更。譬如说你的外文的别名还是侨居身份，这些都没有变更的情况之下，以上三个条件这样才符合线上申换。那么线上申办要注意的是每一本护照的基本费是1300，千三。如果心查无过无退费哦，心查无过无退费哦，哈。啊，那符合条件的国民呢，只要你准备好自然人凭证跟读卡机，那你就可以登入领务局、领务局的官网专区去办理。不过民众申办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哈，就是讲根据系统的资讯，申请护照的规费本来每一本都是1300，啊，工作的工数是10天，哈，啊，离岛地区是14天，啊，不接受的速件速件的申请哦，哈，如果你那上网没有接受速件的哈，那么为着要核对的人别，最后领发新护照的时阵，必须要本人亲身到领务局去领照哈。所以咱都讲办申办是可以上网，但是你那要去啊，这个护照办好啊，你还是要本人。哎，不能听啊！你都去本。
0: 我就最麻烦的，倒也不是什么、什么本人去领，或是什么，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呐、那就你那不，你都还可以办，你都还可以办自然人凭证啊！读卡机就妈妈就拜拜。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很多公家机关都要用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我猛听众朋友，你一百个人来对，你有几个人有自然人凭证？你都要招架的东西、倒不如啊，打电话啊，路人下帮我开间200-300人谈、一个帮你念、一个帮你念，对不？你们、因为
1: 你
0: 而且可以挂机件，
1: 露营社你那不一定要参加露营社的团呐、你那家己的。
0: 没啦，一本来都有这种业务，你拿着就钱给到位，就他就帮你处理。
1: 如果你刚好就参加旅行团、旅行社的哈，这个行程，
0: 在旅行社本来就有这个代办的服务了。
1: 啊，不，你有一挂钱用谈
0: 啊，不然
1: 这
0: 些啊，
1: 真的哈，真的很多人呐、哈。哦，那你从那疫情过后，疫情过后开始打咧出国，哇，一阵假死人。啊现在听说还是也是很多人、
0: 用心来比啦、不，你光是你要用这个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这个不给你不行、自然人凭证申请就麻烦呢、读卡机的起码就买读卡机很难买，那、可能读卡机的接头跟你的电脑接头又不符、而且还有作业系统的问题。你哪公你等到是这个啥？Mac， 红个，你就不能用读卡机哦、因为咱政府设计网页东西，那个都在 Windows 的架构下。呼呼嘞，讲啊，算了啦，家己
1: 那家己有时间嘞吼，对了，
0: 各开钱各路用怎么办办的啦？
1: 那是真正有无时间呐、上班呐、阿哥吼，你讲啊，要特别个请假去办这吼、就
0: 但是你嘛是不能给你啊，而且不能够挂急件，这个干嘛话？你老公
1: 你也可能较紧啦，哎呀，你也较紧啦。
0: 那莹莹啊，无代志就出嘞，那个对啊，莹莹你得去办。对啦，我是觉得我觉得自然人凭证这个东西是比较麻烦，不然你也当耳上，其实我觉得南京嘛的报税哈，我们现在国家这个报税真的弄很方便，因为你报税来对哈。 自然人人凭证也有，可是现在很多什么手机报税嘛，手机报税来对哦，一不用认自然人凭证，很简单，一个双重认证，哪个双重认证？就是你本身哦，你家己哈本人的电话号码，你要报税这两个电话号码，已经跟各大公司的这个电信公司有申请过这个电话号码跟身份证照输入进去之后认证啊，就你这次现在在用的门号就是你本人，就是第一关，第二关的啥？你的健保卡。啊，这两个东西有的话，那个认证过的话，你就可以报税了。而其实我刚刚申请护照也是可以这样的，因为自然人凭证就是跟咩讲啊，办的这类人是你本人，叫报税嘛是赶快嘛，报税其要符合你本人要报税。哎，所以我那领务局其实可以跟那个那国税局给学习一下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要用的没有那么多啦，你别各一个花钱去建置系统，公家机关，没加轻的啦，你也是来很丢班啦。
1: 因为你这物件是不是你买当去夹提别人的那迄落来办
0: 啊？报税也是一样啊，没一样啊。
1: 不是啊，你要请我是讲申请护照这啊，就怕有人去讲提一本迄落、
0: 旅行社都可以代办的啦，对不对？
1: 我是说，如果要线上申请的话啦，所以为什么领要还是要本人去领，也对一下啊，对不对？你看哦，
0: 妈，可是代办不用本人去领吧？对了，我的意思
1: 是
0: 说，你既然
1: 讲线上诶，
0: 我说你既然有怕被盗领或者是领用的问题，那其实就对啊，
1: 盗办，怕是被盗办，你知道？这类单护照哈，盗办哈。

0: 咱进攻个，
1: 受伤哦，无法度叮当，真正真严重哦。
2: 嗯，
1: 我这两天天气，大家怎样讲，都比较潮湿哦。啊，我咧这个拍羽球啊，这个手脚有的地方有这个受伤的所在嘛。哦，我来讲脏，我的脚无叮当，我感觉我跪的这个吼、哦、手肘，
2: 嗯，
1: 啊加手指头的哦，拢足酸足麻，甚至有一点点痛。
2: 嗯，
1: 啊，张这类的这部料，我得去健身房去好好的做伸展。啊，跟他再去去整，所以好好做伸展。我这么秀，我的干妈讲，我说 OK 是没问题哦。你看，跟他其实的歌用听嘛，真的很潮湿。
2: 嗯，
1: 我一准备讲个讲，然后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哈。
2: 嗯，
1: 假讲你哪讲有受伤过的所在，你无呵呵啊个叮当，好，这类血液流过流通的话，
2: 嗯，
1: 我讲。天气一变，人讲较早了，爸妈讲啊，天气变哦，身体就知哦，我长的体会到啊，讲、受伤地方，因为受伤比较深，
2: 没错，
1: 深层的地方啊。
2: 我前两天我拄着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是几年前车祸，不离啊严重的，不离啊严重的车祸哈。好、哦、啊，但现在就已经啊、就恢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上班。我拄着的时阵，我甲伊问讲，哎、欸，啊，你的脚有较好无？哈、伊讲。哦，足疼诶，足疼！我讲，嗯，啊，真正毋是听你讲较好啊。伊讲，迄是平常时啊。伊讲，像最近逐天咧落雨，伊讲会疼噶，伊讲会疼噶，我拢爱食止疼药啊。你毋知影，迄是疼噶咧吼，无食止疼药根本无法度。像最近落雨吼，伊讲迄骨
1: 诶，
2: 奇怪咧，真正咧，关迄种有受过伤咧，即种天气吼，潮湿下雨的天气，人讲，人莫怪人古早人老一辈人都讲啊，讲哦，迄啥。哦，那要落雨，拢是问这老伯吼，啊，你骨头咧疼无？问都知影要落雨啊，天气要变啊。哦，伊讲哦，像最近的天气，他每天都要吃止痛药，
1: 对啊，
2: 要不然太痛了，
1: 哎、啊。
2: 虽然是好啊，伊这贵啊年啊咧，伊吃好贵啊年
1: 咧。就是咱讲的，肯定没有嘛。你讲咱的概括时阵哦，也欢迎。
2: 嗯，
1: 可能有好，但是好无完全。
2: 嗯嗯。
1: 啊，佮加上吼，伊可能他受伤过所在，他唔敢叮当。我真的会这样子哦，受伤过你。就不敢无叮当，无叮当，咱人有年纪无叮当，很容易筋膜就会粘黏。筋膜粘黏的是肌肉欠脱水，你肌肉脱水的时候，你哪去叮当会很痛。但是人讲痛还是要动啊，因为你叮当，你得把这个活动开好，你得这个血液流过，然后这个时候很重要就是讲被滚水点来淋，水要喝，要动，即便痛也要动，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就惊讲啊，你惊听无叮当话讲，
2: 千万不要长期都在靠那个止痛药啦，这足重要
1: 诶。你若讲安尼吼，痛听唔加叮当，的情况呢，时间呢本地都爱加这个止痛药啦。
2: 好，
1: 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啦，
2: 得力酸咯，钙粉钙油，不管你是较早。受伤，你就讲啊，已经一针较好啊。我本来就是受伤了吼，你治疗的时阵还治疗，你一定爱钙粉、钙油爱食，啊是讲你有开刀过吼，你的骨头关节有开刀过，啊不是讲啊开刀过就好啊吼，你也是得爱长期来讲保健你的骨头，保健你的关节，得力的酸乳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吼安尼落来，你才唔免讲哇，安尼就是拢定了一个病母底下吼，一个病母底下天气哪咧变化的时阵，又搁咧食止疼药啊，伊讲啊无免啊，听。无你叫我买脚，我是变暖吼。所以你本来你受伤或者是你开刀吼之后，钙粉、钙油、骨头、关节一定来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登记来个保健吼。这样你就不用嗲嗲的吃止痛药，拜托大家怎样止痛药，免我去给讲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长期保健骨头关节，身体健康。谢谢。
1: 以上广告，米雷。

且伫遮吼，特别啊，这个好友相关的人、甲相关的单位吼，拢伫咧讲。咱最近，咱台湾人去韩国旅游也很多的哈。那如果你最近要去韩国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韩国呢，基本因为地方选举呢，吼爆发了这个选举的哈，好这种啊瑕疵哈，所以讲现在在韩国呢，每天都有抗议的哈，抗议的这个活动哈。人讲韩国人咧抗议吼，这有足侪人吼，这经过媒体的报道，甚至有人亲身体验，伊讲韩国人的抗议吼，咱比咱台湾人哦惊死人吼，这韩国人真正会较命咧吼，真的很可怕咧。伊讲哦，光是那个喊在那边喊叫的声音哦，都会让你吼好不寒而栗呐咧吼。好嘞，所以讲哦，如果咱台湾人最近要去韩国旅行，可以吗？哦，当然这些韩国方面伊甲咱讲的讲是可以的哈，可以的，因为因为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其实他们都是在合法的地点啊，用合法的哈这个方式啊呢。但是有当时就是讲抗议的人群当中，有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哈，不赶快的声音。好，这一次现在目前在抗议哈的人，好足追，都是对这一次的选举哈，这种这种什么啊，竟然无票吼，人等吼，这个反正太多了哈，太多的这个哦，这啊，伫今麦伫韩国吼，几乎大概100多家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弄出来。八几间诶吼啊，除了年轻人以外，也有他一共年龄大概介于差不多也20岁到40-50岁，差不多拢伫这年轻的中壮年吼，年轻人跟壮年人安尼啊，所以如果你今麦来去韩国旅游的时阵，你记得因公吼，你不要去看到人家游行，你个人入边底下咧吼，对人底下咧迄落，不要你不要加入，不要加入游行的队伍，但是你可以拍，你可以把拍到的影片分享出去，好，这韩国人公这样我们就很感谢了，这样我们就很感谢了哈，好，感谢你把说啊，韩国人在抗议什么，他们在现在是在好是在不爽什么哈，这些活动是在干什么，把它分享出去，你可以拍那个画面啊，分享出去，因为这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帮忙，但是不要加入游行抗议的队伍哈。这是韩国人特别的好友，咱台湾的朋友哈，不要去参加抗议哈。正好有一个咱台湾有一个这个媒体哈，好，他们这一次也是哈特别去韩国去采访哈，目前韩国的这个好游行示威抗议哈的，就是这个选举啊，这个有舞弊啊，且公选举的哈这个弊端诶这些的事情，这个媒体哈啊，因为伊伫现场伫咧游行抗议人群当中，伊咧报道的时阵，因为讲中文，结果哦，边遐抗议的人听到吼，吼、哦、一顶二三十个哇来的吼，甲开咧甲炮，团团围住，伊就讲你是中国的吼，哦，因为伊听伊咧讲中文嘛，讲你是中国的吼，当然是用韩语讲啦吼，哇，咱遐记者吼，咱台湾这记者伊讲，伊紧张一下吼，伊讲迄个时阵他身上又没有带任何，比如讲台湾的国旗啦，还是啥吼都没有吼，所以讲就很紧张，还好刚好旁边就有稍微会中文的韩国人出来哈，就出来就改这了解门，就咋个哦？一些台湾的哈，好，不是因为已经嘛韩国人哦，现在就那些游行的人当中有很多，其实是他们现在是很反中的哈，对中共很反感，甚至已经嘛啊被呼吁韩国要取消对中国的观光免签哦，他们现在都还也在呼吁这一件事情，因为因干嘛讲在抗议的人当中，他们认为这一次的选举的弊端，好，这个多少有中国的啊这个影子在，所以说啊有一点反感啊，就是对中国现在对中国很反感的对啊，所以说听到咱的记者咧报道是讲中文委外吼，就问讲你是中国的吼，哦，那你若中国的，可能伊要赶走啊呢，啊还好后来有
有人呢稍微懂中文的哈，来个猛料猛料讲啊，没有，他是台湾的媒体，是台湾的台湾的，哦啊，然后这个哦，这现场哦，大家的哈鼓掌一片掌声，讲啊欢迎台湾哈，那台湾的欢迎啦，中国他们就不欢迎哈，甚至现场各人底下话台湾万岁，韩国人话哦，不是咱话哦，哦，但是听众朋友，你还是真的哦哈，如果你刚好最近有去韩国旅游的话，你可以拍他们的这个游行的状况哈，抗议的活动的现场，但是你绝对不要加入，好不好？好。

0: 是这个6月6号哈，这个马斯克的公司哦，台湾公司 SpaceX 哦，以 IPO 嘛，首次公开上市哈。伊本来哦，以高哈被募集750亿美元，好，这个金额目标750亿美元，这个目标哈。我想讲，条件没有够，750亿元的目标，这个 IPO 首次公开发行，这一惊喜哈，所有美国股市监管最高最高最高的 IPO 的这个金额，那。今嘛过去的记录是偌济呢？就是2014年，中国的公司阿里巴巴，马云的阿里巴巴，那一次阿里巴巴的这个 IPO 的金额哦，创下了美股史上新高，是偌济呢？250亿美金。所以基本的马斯克哈、哦，要抵美股 IPO 的金额是阿里巴巴的三倍目标啦，三倍哈、哦，750亿美金，结果。跟他集合嘛，哦 ，IPO 六月六号开始，今天金额公布了，没简单的说要募资750亿啦，各个跟他公布，马斯克募到多少钱？给他死人了，
1: 1000亿了，破千亿了，
0: 2500亿啊，
1: 全球嘛，
0: 全球啊，球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要讲重点，就是说。他这一次的 IPO 哈募到了2500亿美金，嗯，本来750亿就超募三倍以上，
1: 大家要跟随马斯克发大财安的。
0: 阿够姐懂点吗？嗯，基本呢这个 IPO 哈，马斯克基本的 IPO 哈，美国的政府哈明定哈，中国跟香港的投资者禁止参与这一次。Specs 的
1: 中国跟谁？
0: 香港啊，哦哦哦、中资跟港资的不行啊，
1: 不行。
0: 中国跟香港，
1: 全世界都在排斥哈、哦。嘿，
0: 没没，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基本2500亿的资金来的完全没中国、没香港哈、哦，可能新加坡有啦，但是中资跟港资没有，他能够募到2500亿。给他吸人了，不用靠中国齁，不用靠中国的钱，不用靠香港钱齁 ,SpaceX 齁，你看就会成为全世界齁资金追捧的这个标的物。而且有搞条件没有共哦，这个齁想到中国跟港资不行，因为齁大家知道说 SpaceX 未来要跟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一连串齁，比如说上月球齁啊，就是美国太空公总署要知道建立月球基地，对地球跟月球这一段的火箭啊，它就要靠这个所谓的那个 SpaceX 的新舰啊，过来一要被对这个月球一直到火星这一段哦，当然也是要靠 SpaceX 的这个火箭嘛，所以基本的 IPO 哦，扎扎实实哈，超募四倍，顶一摆哈，就是在这次赛之前哈，这个 Vigo 的这个 IPO 的记录是多少？本来哈，人家是说哈。2020年初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阿里也是阿里巴巴的公司叫蚂蚁金服，他就没有不知道记不记得哈？
1: 这马云
0: 的蚂蚁金服的系列是金流嘛？哈，就阿里巴巴就是中国人的金流。迄阵那已被上第一美股哈上市 IPO 去准哦，人讲预估啦，哦，他也会破纪录。那个时候的破纪录才多少钱？700多亿美金。所以马斯克真的好强，但是你知道阿里巴巴那个蚂蚁金服的 IPO 哈，最后那一瞬间被谁搞掉了？习近平，你讲不爱哦，你都不要买，你不要够去美国 IPO， 这是蚂蚁金服还是中国公司，你不要去美国，结果就被拦下来。所以，但是前一次的记录还是马云的公司了，但是现在被美国人、被马斯克、被全世界非中资的钱给破了，2500亿美金啊，给他吸人了。这不是股，这个不是股，股价呢，这是实打
1: 扎扎实实实的，
0: 这是现金的
1: 现金呐、啊，
0: 全世界捧着2500亿的现金，
1: 美金哦，
0: 美金哦，你拜托哦，马斯公，拜托。钱给你，请坐火箭。我干嘛？这真的好夸张，2500亿，
1: 大家要跟着马斯克像火箭般发大财啊！
0: 你讲啊，黄仁勋他现在身价，人家说黄仁勋他身价什么1700-1800亿美金嘛，黑起身价，一定要拿起黄仁勋，你哪敢也股份全部卖掉的话，他股份就最一定敢挥打股价给打下来，所以说实际上。1700亿的身价是不是能够拿到1700亿美金的现金？打个问号。是 SpaceX 四天时间，摕到2500亿现金，我感觉
1: 大家看好了、
0: 啊。而且这是一间苏联的公司哦、嗯，不是美债、嗯，而且这间公司是什么？还没有开始赚钱，还没有开始赚钱，我干嘛真的好扯，就有点说拜托我钱给你啊，你帮我圆梦。其实一个 IPO 其实我有想要买，我不想买多个，买个几万块台币哦，讲未来啦吼，我买这股票不是讲买真正买哦，买赚钱要赚一倍，我想说哎、欸，真正呢有一天，咱人类会当对啊去这个火星殖民。欸、我这个3-5万块也有参与的哈、这个人类那个伟大的这个事迹哈，嗯，
1: 好好，所以讲，
0: 就恐怖啦，你看、还是美国还是最强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而且中国其实他现在有点在锁国了哦，哈。中国人没塞出去哦，已经嘛吼，这习近平哦，现在不给中国人哦出去哦，所以尤其是中产以上阶级的哈，你往北当出去，钱嘛北当出去，钱也不能出去，人也不能出去，哦啊也产业整个哦都跟他成就那锁国啊呢，不要封闭啊，没有啊封闭自己关起门来哈啊呢哈闭门造机哦都是啊呢，
0: 对啊
1: 哦这是所以人嘛北当出去。只因马北当出去，好，他们的中国的钱再也不出去了。
0: 对，你看2018年之后，这里美中的对这川普地震对抗确立之后，慢慢的啦，看到现在哈，其实真的美国，不需要中国啊，美国真的不需要中国，包括股票市场，包括可能你的一些供应链，在这快将近10年的时间哈，美国已经去中化，阿兰迪这10年的时间，我们台湾就选对边了，我们跟对人选对边，所以才有咱台湾哦，1月份到4月份会当入卡
1: 台湾人
0: 入哦1.6兆新台币，
1: 哎呦，真正是台湾级阴卡吧，
0: 这1.6兆新台币嘛是赶快了，这是实打实花出去的钱，
1: 对，
0: 因为入卡你一定要好好人进嘛，
1: 四个月的台湾人。入卡入1.6兆啊，
0: 一兆六千多亿，简单讲就是，大个月那么4000亿个钱，
1: 哎呀，吓死啦！能好奇，啊，咱台湾的股市今嘛伫全球吼，呀排第几？第五哦，今嘛第五呢？吓死人！
0: 印度，10几亿人口，咱因安尼，大家因咧足辛苦咧，哦，做啥物件，产业有诶无？加起来因的股票起大，无咱台湾2300万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吓死人！
1: 啊，今嘛印度甲英国两个在拼啊，都对啦。那第六名啊，轮咱第五啊，啊第六就是印度跟英国啊。前几天本来是印度嘛，啊，后尾个英国个追赶上来，啊，这两天又被英国又跌下来，又变成印度领先，所以印度啊。印度人笑哦，又哦，就是这样的。印度跟英国两个在拼哈，啊，咱台湾，你看台湾呢哈，所以啊，听众朋友真的哈，咱爱哈，呵呵啊，重视哈。
0: 来来，咱看全球市值排名了哈，就第一名嘛，还实打实还是美国在那边讲，美国74条比金美这个市值哈，第二名的中国哈，全球第二大市场，就。少很多呢，只有差不多15兆美金呐、啊，15兆美金。第三名哈、就是所谓的日本
1: 哦，
0: 其实日本嘛市值还是很大。然后第四名就是欧洲泛欧啦，欧洲第五名就是咱台湾，假死啦，
1: 台湾你话，
0: 台湾
1: 一粒番薯，一粒番薯，
0: 头前几个国家，不是大国。阿伯的是老牌的经济的这个强国，或者叫整个区域嘛，欧盟嘛，
1: 欧盟
0: 叫做
1: 整个欧盟啊嘞，嘿啊，
0: 阿兰台湾，
1: 那台湾哈，哦真的，
0: 大刚来讲什么啊？这边这边这个汽车、机车看起来景观有点像东南亚，结果我们市值是全球，这个我们台湾要加强，
1: 这一点要改进，好好改进，
0: 要加强了，加强。
1: 咱的迄啰啊，做啥建筑吼、房子啦，这真正要改进看，那无人跟你想讲，哇，你们还是个科技大国呢，安尼啊，真正厝拢安尼看起来有点，
0: 有一次我就
1: 劈都擦啊呢，
0: 有一次我去脚底按摩，刚刚那个师傅他是在越南人，他嫁来台湾很久了，阿姨把他修指甲时你的工吼，伊我的没朋友吼来台湾，阿公越南话嘛，阿姨啊，伊的工啊，一听我嘛，伊不是讲国语哦啊。
1: 谈。
0: 伊两个外国人兵来台湾讲，台湾不是个股市市值第全球第五吗？
1: 嗯，
0: 啊，怎么看起来比我们越南的哦，这个建筑物看起来比我们的落后，还没有我们那么豪华或那么新。
1: 然后每个人都骑着摩托车啊，那吼。
0: 这个倒是还好，他不是讲摩托车就讲了，伊讲建筑
1: 就是建筑物啦，咱的房子啦。
0: 对台湾对台北开始算了，讲台湾不是世界科技大国吗？哦，科技岛吗？啊，股票好，结果。我们这个部分呢，哈，人文软硬体其实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1: 所以哈，房子方面真的哈，
0: 对啊对啊，大家要多跟啊，快点啊，不用算的那么
1: 硬体哦，真正爱去到一个哈。
2: 来进攻个。
1: 来哟、
3: 哦！我食你的钙粉钙油啊！哦，食了会害东港的倒头仔呢。
1: 真的哦！
3: 东港我会拍车恁的。
1: 有保养有差。
3: 你了拍十多年拢无要困的咧。
4: 半年拢爱保养。
1: 嗯。
4: 我大概哦，进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
1: 嗯。
4: 我就是讲好，我嘛真认真食。
1: 嗯。
4: 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个。喙齿也拢未生，因为那来咧说，喙齿生拢会安尼揪一个对无？
1: 哎
4: ，讲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1: 所以那医生拢有感觉到啊，
0: 咱这个大哥吼，一讲下其实吼，我感觉拢无重要，重要是一点。伊这个笑，我讲人的笑，这个是发自内心感到愉悦。这个是文字可以假装，但是情绪没有吗？
1: 哎呦，大笨啊！你用个机器，你得哟，一直叫一直叫啊！这本来啦嘛，啊，卫生啊，都钙粉啊，等于伊讲听人讲啊，食钙粉、甘钙粉啊。啊，的真的啊，
0: 就我力努力健身很久，然后突然工你可以拿起举起一个很重的东西，哇，我靠贵。

0: 这什么大作拢搬了了，伊个卡去已经有帮忙啊，有帮解讲对啊，确实啦，哦，好、嗯，咱、哦、的听众伊无伊人伊无乌白讲，伊真正是，吼、哦，伊讲医生看伊讲奈好，遐尼好恢复个真好，吼、哦，他太厉害，啊，伊就甲医生讲我食啥，医生讲提来看，医生也去买，护士嘛去买，嗯、哦。太好，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嗯，对，钙粉加钙油啊。
0: 啊，那喙齿你得钙粉就对啊，钙粉你吃，啊，佮钙抹啊吼，买个门工安怎抹啦，好不好？你得有办法，佮钙粉搞咧，你的喙齿安怎搞是输在你啦。哦，你得佮卡落，无你得同时安尼卡两时啊，佮卡咧，吼啊，看你对对，佮需要加强的，你佮卡落啊，剁剁剁剁，佮卡咧，哦，你的迄个喙齿啊，啊，你小块若无嚼，你得用你的喙齿小块佮挠嚼安尼得着，佮泡泡的用喙齿。拿拿泡泡的安尼，啊甘嘞吼，啊甘嘞，你免阁配地，你都迄嘴，迄嘴有嘴软，就会变作，迄咱的钙粉壳，啊，入去到咱的嘴内底，就会变咯咯啊，你对不对？
1: 对啊，
0: 哦，啊你莫可以配水，配水你就会无去，骨节都扬起啊，都吞落去啊吼，你就甘甘较久，甘半点钟啊，甘一点钟啊嘛好，加减好，啊那要困倒，啊是暗时要困的时甘嘞，都冻个较久吼，得力酸哦钙粉吼，啊个咱加关节的吼，救关节的酸，哎，这个钙油，得力钙油。你过去脑开刀手术，还是有骨头关节受伤过吼？天气哪里变化的？爱爱爱爱餐餐的这种的吼。即马开始，马上开始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爱保健登记保健，谢谢。
1: 介绍东西两千500块，可以指定买买，电话叫上来卡0800-775599，问看买药房哦，讲有大组的哈。
0: 即马去买拢会当跟问讲有大组无？有大组，我要提大组。
1: 我们有开嘴有机会
0: 啊！对对，现在还有机会。
1: 以上广告。

0: 哎呦，一个好消息咯，现在稀土不是那个吗？中国控制掉的，全世界稀土大概八成都在中国嘛，吼。啊，现在吼，中国吼，你看像日本啊，日本的进境，说哦，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啊，中国就不爽啊，吼。啊，现在就稀土就说，哦，我就不爱买你稀土，欸，看你面子嘿，吼。啊，但好，这啥，日本呢，他也没办法，吼。啊，他就现在就为其他的国家去买，吼，从其他的国家买。啊，但是当然价格会比较贵一点，吼。啊，咱今天要讲的好消息是，那其实日本他现在一直在找替代的能源，或者是替代的这个可以买稀土的替代的地方，安尼的对。今天的这个好消息是，咱台湾成功开发稀土提炼技术。所以咱听众朋友啊，真正咱哦啊，较紧甲咱台湾请吼，就用咱的无人机，咱的稀土吼，咱的无人机也免讲哦，咱的无人机的技术真正吼，这那真正有啥物费用的对啊？这个医生经费哦，第二方面爱紧通过哈。咱台湾今嘛已经先讲，我都开发的稀土提炼的技术啊哈，这是咱的啊中华经济研究院哈啊，就是工啊这个台湾工研院的对啦。吼，即马已经咧开发稀土提炼技术，但是咱即马希望讲会当甲较侪国家来合作，建立一个非中，就是咱讲的非红供应链的对啦，就排除中国的供应链。吼，大家呐，正讲啊，这个你无想要甲中国买，或者是讲啊，不想要跟中国这种不阿白吼，来，那这样大家这些国家大家一起来吼，组成一个非中供应链吼，安尼会当共同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吼，啊那。当然了，这个也就是要结合技术啊、资金啊、人力啊、个天然资源啊，来共同建立一个替代供应体系，安尼的对哈。今嘛，咱台湾工研院已经成功开发的稀土提炼技术，美国方面嘛了解哈，了解咱台湾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进展哈。所以目前呢哈啊，伊原伫咧等待更加在国家，还有更多的国家来开展具体大家。一起合作啊，真的，就是包括的是咱都讲一起合作的是什么？包括技术、哈、资金、人力啊、个天然资源啊，大家一起来组成一个非中排除中国的非中供应链哈，搞不啦？咱台湾真的是哈
1: 啊，对啦，夹缝中求生存哈、那个当哈，那个当呢哈，不用靠中国，因为咱台湾家股市4万多点嘛。其实我们那上次股市最低点的时候，就是咱跟中国绑最深的时候，因为就咱台湾三甲嘛，都到中国去了，大型的制造业全部去，结果那些制造业现在呢，你看嘛是离开中国嘛，然后人能卡钱细卡，中国今嘛这个环境加市场，不是说不好，但是就是这个中国的共产党哦，他绑住了这些人，我相信啊，就一堆中国人是很讨厌的。习近平你因为你安内弄把外资赶出去，然后那中国就买笑脸囊，只能去毕业了之后，然后去跑外卖，对不对？啊，念了4年书，可能念到硕士，还去跑外卖。
0: 等一下，哎呀，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哈，中国人哦，这个基本这个什么郑丽文嘛，以及美国哈，啊，他在美国哈，这也碰到一种情况哦，真的实在是哈，在是很讽刺的对哈，好来。咱目前当然全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就是中国哈，啊，今嘛都是足侪大个哈，要脱中哈，啊，排除非啊，这个啊红非红供应链的是非红的是排除中国，没有中国叫非红供应链。啊，这个稀土呢哈，稀土我们大概会用在什么呢？就电动车啊，电子产品。好，啊，各红设备、甲高科技的产业是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原料，吼。所以，好，这中国这几年，吼，伊就是安尼，哦，已经嘛，你什么人呐？安怎你无听我的啊？我讲台湾是我的，你哪不承认啊？你不没有帮我说说好话，啊，是讲你要什么？哦，台湾有事就是什么哪里有事？好，那这样，哎哎啊，第一嘞，我就给你禁稀土，吼。 嗯、我就进稀土，稀土全世界几乎你都不是其他的地方没，但是中国它是量比较大啊，价格可能也比较便宜、哦嗯哦、你像说电动车电子产品各方设备啊，各个各个产业都需要稀土、嗯、啊，现在我们台湾有研发出来我们这个稀土的提炼技术啊，现在世界各国大家再来合作啊，你出技术啊，我出资源啊，我出资金啊，啥啊这样、哦哦、就可以组成一个飞鸿供应链的稀土供应
1: 啊。对啊，所以脱中去中哦，这个其实已经是趋势了啦。
0: 全球，而且现在是全球。
1: 啊，贵几种加工，脱中去中加工，哇，是不是失去中国的这个不足？包括那空有稀土嘛，或者是市场哦，是十几亿人的市场，结果弄一弄发现。有差吗？嗯，好像也没有差嘛，嗯、对不对？嗯、
0: 就刚刚我们讲的马斯克募资，
1: 对啊，2500又搁要恁中国钱，对不？哦，吓死人啊！休息一下。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笑声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了，那有一个国家哈，它原本就脱离了一个团体，现在呢哈，经过几年之后想啊，好像想回来了，好哦。评估之后觉得齁还是回来这个群体会比较齁好比较有利齁。好来简单讲就是英国齁。英国大家还有印象吗？英国在2016年6月时候全国以 51.9% 的支持率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有没有？哦，那时候哇，要支持哦，包括那个史恩康纳来弄出来底下的话，有没有？哈，哦，有支持脱离欧盟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哈。2016年到今嘛，多啊，归你斩你哦。今年2026年，现在6月，10年了哈。当初那是以51.9%的支持率通过哈。脱欧的公投就是脱离欧盟哈，好来，那现在呢？经过10年了哈，时光荏苒哈，一转眼10年了哈。根据英国官方机构哈，诶，这个预算责任办公室的估计，脱欧了后，属英国登记的 GDP 比留在欧盟的时候呢，低了4%。好，英国的 GDP 降低了4%，整体的贸易强度呢下降15%，所以呢，生产力下降5%，企业投资减少12%到18%，哎呀呀呀呀，所以说哦，这对英国来说脱欧了后，嘿，这个状况哦，真的是不好啊，而且呢。脱欧了后呢，减少了300万个就业的岗位，减少哈，预计了到2035年，到2035年，他们脱欧了后这段时间，加加种种估算起来，大概就会减少哈3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50万个工作机会原本是在伦敦。那英国脱欧了后也导致呢，本来英国是欧洲的金融嘛，伦敦就是一个金融重镇的地方，脱欧了后呢，整个这个金融投资也变缓慢了，所以呢，英国的投资额将比正常水平呢低32%以上，好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整体你给看起来英国，所以人说这几年看英国真的在衰退，而且呢，哇，是很乱哈！我听到很多，包括英国人自己本身都讲说，英国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哈，不要讲过去了哈，但是英国这样子哈，也是变得太那个哈，所以呢哈，英国脱欧了，它伤害了英格兰整体的经济，背后的隐形成本哈，好，而且的代价更加是非常的高昂哈。在欧盟时代哈，他在欧盟的这个体系来的英国不单是成员国，更加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从金融监管、数位市场法规到环境政策，好，英国伦敦都能够直接参与决策哈。但是现在想要哈，经过这十年，好像哈想要重回欧盟哈。好，
1: 我觉得问题啊，不是不是干啦，英国这个国家啦，其实你把这个角度放大到整个欧盟，其实嘛是差不多啦，等比缩掉了。跟那2016年，我印象就前面那个时候就发动脱欧公投，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脱欧通过的时候，我人在东京，本来大家刚刚讲预估哦，脱不可能啦，那是一挂，然后弄是一挂，那些人咧，底下公共那时候脱欧派的最主要的门面是谁？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的伦敦市长也当过首相的，因为塔摩有点像南宫英国版的川普，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用左右派来分，大概他前车。那个时候左派的是希望留英国留欧嘛，右派的就有点像川普他主张了啊，这个美国自觉啊，美国都自己来。你说那强森你嘛主张讲，我想啊，我欧盟在欧盟讲那么多钱，养那么多那个无为不为，就难民啊，但是我英国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个时候 脱欧的时候被很多有一些相对来说啦，对于整个格局观比较不了解的英国民众就被煽动出来投这个要离开BRICS 嘛 British X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新的字叫 BRICS 就是英国离开这个欧盟啊，这个时候打了宣传战打得很好，后来也有拍成一部电影这个脱欧之战，那时候就那个时候就整个就离开欧盟，大家有没有印象？脱欧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多久？公投票通过到正式那这个英国离开欧盟，不是2016年脱欧马上离开呢？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的就好像两个人刚被离婚呐啊，2016刚被离婚，但真正签字离婚的时候已经到2020年。好，2020还是那时候疫情期间，那不是又换了英国换了好几个首相，一个女的首相起来啊，喂喂，讲要脱啥啥啥，又要留，又要走，又要走，又要留，
0: 欲走还留。
1: 对，好，我们讲结论，
0: 有人支持，有人
1: 反对啊，
0: 講結論啦
1: 对啦，不可能啦，后面袂好回去啊。第二个英个这几年这个经济无好啥，微博哈，其实不只是英国，是整个欧洲的缩影。尤其俄乌战争之后，就是国家所谓的通货膨胀，然后失业率。你老公这几年你有去澳洲你就知道嘛？东欧的这些国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东欧现在少年家失业率很高，20几%哦。像那个所谓的那个很漂亮那个匈牙利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想要离开如果有能力都想要去法国、去德国工作，薪水较悬嘛。希腊也是啊，然后一些东欧的国家也是啊，好山好水，但是不好赚钱啊。但是德国这几年嘛，跟你个问题讲咁样，
0: 德国现在也是很
1: 法国嘛，是啊嘛，
0: 法国也是啊。
1: 所以，即便英国回到欧盟，问题会比较好吗？
0: 欧洲这几年真的的确是
1: 欧洲就贵起了凶送了啦。
0: 对啊，
1: 梅克时代主导了
0: 北，你看呢？
1: 梅克主导了欧洲，他就想得很美啦，
0: 亲中嘛。
1: 我们不要就只有一句亲中就打死他，那个时候都想得很美啦，能源靠俄罗斯这个市场靠中国，然后呢
0: 安全靠美国，
1: 安全靠美国
0: 就不行啊，就是不能这样啊，
1: 你公民呢我
0: 来说的对，
1: 但是梅克那个时候的
0: 他都没可能啊，
1: 我觉得历史有所谓的功跟过，梅克尔的功那时候那几年欧洲的经济就真的是不错，低廉的能源，中国庞大的市场，然后又没有所谓的外患嘛，因为俄乌战争之前，起家嘴军队被冲下，对不？那哪么敌人啊？那时候北约存在是为了苏联啊，苏联瓦解多久？但是一场疫情，一场战争，完全改变这个格局。欧洲人还没有，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够穷嘛？而且澳洲这几年啊，熊惨不下，没有踩到这一波AI 的商机，完全都没有 no shot 今天是上新的这个全球股票市值，咱台湾已经第四名，第一美国，
0: 惊死人呢！
1: 第一美国，
0: 每天都是一兆多的呢。
1: 第一美国，第二中国，第三名日本，第四名就咱台湾了。第五名看印度，你看我们刚才讲什么传统的老牌的欧洲国家传统的金融中心
0: 都稀累累，
1: 没有你看
0: 稀累累。
1: 以前说到世界金融中心全球当然是纽约嘛，再来什么？欧洲就是伦敦，那亚洲就是东京，那现在伦敦、澳洲，你看，就是英国这个问题哈，不是讲英国本身，欧盟在这几年哈，政策摇摆不定，一直在搞左派的东西，搞能源，搞第一啊，然后
0: 搞多元呐、人权呐、什么，
1: 然后搞干净能源，那个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这个AI 时代你就是要大量的能源，要核电然后或者是说更大的电，可是没有啊，欧洲没有啊，欧洲澳门基本上各规格了很多规矩还很严格包括去做那我前几年去就是上这类这个清大的这课程的时候，他们还说欧盟要从去年不然说古年要开征所谓的这 C-band 碳权碳税
0: 碳
1: 啊，那时候那
0: 碳你
1: 不我会我2024年去上的时阵吼，那时阵那刚在上课的时候，哇， 川普调，
0: 哇，川普怎么在跟你讲这？
1: 因为那阵啊，咱台湾那个时候还是拜登时代嘛，全球还是拜登时代嘛。那拜登时代呢，还要永续的、那个干净能源呐、发展。那个时候 AI 虽然有发展的，还没像金能尼亚这么发达，电力的需求还没那么大。可是你看，随着川普上任之后，伊就怎样讲，世界要发电，尤其是 AI 要发电的话。电是很重要的，所以川普一上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干净能源的啦，没有发电的国家，什么都不要讲。
0: 哎呀，好嘞，所以英国呢想要重回欧盟哈，来哈，欧盟怎么说了？
1: 当然不要啦，脑壳凉，那不想烂的分手就要演多久？
0: 没有哈，这破格你错估了哈，欧盟表示欢迎回来哈。条件照旧哦，讲出这几句话，然后特权取消哦，来，得欢迎啊，欢迎英国再回来欧盟啊，啊，条件呢，加热再回到欧盟的条件照旧哦，但是第三个就有一点变化，叫特权取消。到底英国加入欧盟后，英国在欧盟有什么特权呢？为什么说这一次你离开了，你现在要再回来？好，这个欢迎回来，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特权是什么？

0: 好来特权哈，这英国在欧盟到底有什么特权？要不然说啊，基本伊那个邓来欢迎啊，但是特权会取消。第47年的欧盟会员的生涯当中，英国一直是最特殊、好最特殊的成员国之一。为什么？因为英国成功哈，就当47年前啊，成功争取哈不加入欧元区，哈。虽然他在欧盟的时候他也不是用欧元，对不对？后来他脱欧之后呢，他照样他就是用他的英镑。第一，他虽然加入了欧盟，但是他不加入欧元区，然后也不加入申根免签区，还保有著名的英国退税机制，每一年都可以拿回一部分对欧盟预算的贡献金。这些安排让英国的欧盟来对享有单一市场的红利，又能保留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所以欧盟现在说英国你想要回来 OK 可以欢迎、那个、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是特权、可能 你未来你可能你也是要用那个欧元啊、不能这样、以前你可以啊，那是你的特权，现在不能啊、好，再来，就一样用欧元，一样加入欧洲申根，哈，啊，再来，你的机场退税机制都要一样了，没有你自己特别的，就这样，好，目前呐，目前英国人支持再回到欧盟，这个调查的比例，这个比例比当年支持脱离欧盟的比例还要高，
1: 这其实这个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啦，因为到时候政府是讲英国要登去就登去嘛，应该做一件代志做啥？当初阿劳里开的公投嘛，啊，今嘛不要等，还是要再公投一次，这个就变成各各地英国国内的政治，因为今嘛英国的这类首相工党哈，工党的首相他叫做斯凯尔，其实斯凯尔很他超级左派嘛，一些基本的核心逻辑跟欧洲的原来的哈的这一些思想，欧洲的左派嘛，这个小政府啊，福利这放福利高福利的这个状态，但是你看哦。金马呐，讲真假，英国本身个被搞公道，我讲那就是有点像，讲难听点，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统独啦。等到真的要投票的时候，另外一边的就是这议题又被炒起来。我就在放大到整个国格局嘛。你哪被叫英国人？我刚一定会炒这个问题嘛。你要加欧元区，英国人要吗？英国人那么骄傲，你跟我不要用英镑，我要用欧元。
0: 我要用英镑，我不要欧元。
1: 对啦，
0: 我
1: 你要不要叫我用欧元，不要用英镑。英国人这考古吞，还有很多的历史的问题啊，移民的问题。然后最近英国杰罗康博呢，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的英国在北爱尔兰还是爱尔兰地区哈，有一个这类哈从非洲还是哪里来一个穆斯林的非法移民啊，因为这类政策嘛，起码英国这类首相斯凯尔这政策的是说啊，接受难民呐、啊，接受移民呐、啊，就跟那个时候梅克一样嘛，左派嘛，然后有困难来，我得给他接收，帮你安置啊，这类非洲的这个难民哈，被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置的屋的时候，的嘎接安置。出来对一个长期居住在安置屋的一个英国人的一个弱势，底下玩 gay 啊，结果赢了，玩 gay 到这街上，那个非洲那个移民哈，伊用德啊，要甲伊这类、另外一类精神状况有点问题的英国人要甲掠逃啊，就整段影片哦，被拍上去。上传到网络，还好最后有人出手把他就是要斩首了，在街上给人斩首，这个。外籍非法移民在英国斩首英国人啊！这个影片一上传到整个网络，哇，舆论爆炸，舆论啊就被政府搞到被卸，因为就把伦敦中央那个工党还出来护航说、我们政策不变，说那个英国难民的个人不、海外难民的政策不会被外公，那边那个疗养院全部被放火，这还是很深的矛盾的内部的。包括移民的问题，税问题，英国传统的问题，你讲真正要个投票回到欧盟，零几率。
0: 他们在2016年那阵英国被脱离欧盟的公投之前呢，有人讲吼，那时候吼，所以有人讲英国脱欧呢是有一点被川普带偏了。川普那阵是身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那阵的公开表态讲支持英国脱离欧盟，吼，认为讲安尼对英国的未来发展较好。结果呢，吼，就这样的脱离欧盟了。公投之后，然后经过这十年，吼，其实他们觉得真的是。那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是真的不好啦，真的是反而比较这样。所以英国人现在超过一半，大概55%的人支持回到欧盟。好，那我们就问其他这个欧盟的国家，好，目前有人去做这个民调，这个欧盟的国家里面包括有这个法国啦，有这个意大利啦，德国啦，这些欧盟比较重要的国家，好，做了这个调查，对民众调查。有60%的人他们说支持啊，欢迎啊，英国回到这个欧盟齁，再回到欧盟啊，但是你要跟我们一样啊，齁，就是说要用欧元啊，齁啊，然后也加入欧洲深耕啊，齁啊，至于咱都要讲那个特权取消，那是欧盟讲的，讲以前的特权就没有了，齁，如果是这样的话，齁，其实大概大致上是欢迎齁，欢迎的齁。那经过这十年脱欧之后，英国人不管政府单位啊，是公啊，英国的民众看来也觉得是有一点后悔了哈，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共识的话，英国重回欧元哈，这个欧盟应该是指日可待啦。哎，乌克兰的都没加入欧元呐，人家欧盟啊。好，谢谢来接电话。好，啊，咱这点钟够开放 call in。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吼，来0800-775599。

0: Hello，
1: 来你好。
2: 啊，两位主持人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好，伯吉先生你好。
1: 那你好，请说。
2: 我想一点小建议可以吗？
1: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在讲时事的时候，我觉得是带我们在欣赏风景。可是伯吉先生你在讲话的时候，好像带我们在跑步。在接力赛一样，很快也会抢话，然后可以请你讲话慢一点，让我们有那种在听的听广播的那种享受，就像淑君小姐一样。
0: 好，就请伯姐讲话速度慢一些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你好，
3: 问一下，你
0: 讲
3: 卡疼，要
0: 讲什么话？卡疼来讲过哈。卡疼一定是关节的问题啊，肉的问题啊，磨损退化吼，或者已经有炎症吼，炎的情形，这种的一定要吃钙油。关节的部分诶，关节的问题，你就是第一想到关节的问题，就是钙油吼。啊，加强的话，钙粉要配合吼，钙粉要配合咱的筋络肌肉吼，啊，加咱的循环代谢，这一定爱配合吼，啊，去强化咱的骨质，这种钙粉挨着关节的部分，就是一定钙油来吼，钙油来辅助吼，得力的钙油为主，啊，钙粉配合辅助安尼吼，好好，谢谢，好，好的，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4: 怎么去呢？
3: 请问是这边吗？
0: 哎，是
3: 哈。我想请问你哈。
4: 那没关系哦，你请他直接。
0: 请说。
3: 因为我
4: 这个，
3: 以前买的那个三五钙粉呐，
4: 好，
3: 都是白色的。
0: 今
3: 年买的。
0: 来，我跟你讲哈。

0: 好，
1: 没问题的，好，谢谢你哦，好，
0: 谢谢
1: 哈，好，不会不会，来，你好，嘿 ，hello，
0: 何姐、
1: 孙
0: 姐，你们
2: 聊，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嗯，天哈，上个礼拜不是有你的听众跟你说，不是跟不是跟你说，在那个说，哎，叫政府各公监户探亲，叫监护各发钱。啊，后来呢，刚好告因有伊无叫伊讲，叫监护一礼拜，当一个月四五礼拜，一礼拜发两万，啊，那开有搞对无？啊，那个没太过高兴，啊，那没团结，啊，团结时间那个。啊，家庭想咩？爱情，爱情就家谈，敢唔知咧？
1: 是，好，谢谢哈。
2: 所以。
1: 之前
2: 听听就好了啦。
1: 哎呀，之前呐，就直接听讲，哇、嗯，股票安尼吼，安尼下好加高加加滚安尼，哦，政府收这侪税，爱发钱爱发钱吼。哦，所以有足侪人都听袂落去。哎，讲啊，股票加好，你去做啊，你去谈啊。是安那讲股票好，你就叫政府来发钱。
2: 在这个言论自由时代大家都可以指点江山啊。不过，就。看看江山会不会要要不要听你的这样子，就这样。
1: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
2: 五五九九0800-77559599。咱头先讲的员工吼，我这样，咱手机头听咱讲话吼，
1: 跳出
2: 一个消息哦，这个英国这个首相吼，南宫斯凯尔吼，第15号宣布讲，英国个16岁以下的这个吼儿童跟青少年吼，对于所谓的社群媒体 SNS 吼，不能使用。明年度开始，2000、
1: 啊、对对，
2: 哎对，
1: 有没规定啊？16岁以下不能，
2: 对，
1: 就是不能加入一些社群，譬如讲什么
2: 那个
1: 抖音呐、
2: 啊，还是讲 Facebook 啦，
1: 哎呀，对，这些社群媒体啊，
2: 对，哦，明年开始呢，
1: 起码愈来愈侪国家拢咧规定啊咧，
2: 对，我感觉这真正袂歹吼，卖有荼毒吼、这个未成年的年轻人，来你好
1: ，Hello，
3: 不给来呀、
2: 啊，哟。
3: 我要跟你借问的哦。
2: 哦哦，请讲哦。
3: 嘿，我会知啊，有过去迄个短发哦。
2: 嘿，
3: 换一款迄个加油哦。
2: 对。
3: 哦，啊，这大粒，这边个食。
1: 刷卡哦，刷卡哦，来你好，小君，扑街你好，嘿。
4: 对。我请问的哦。我阿姊啊，龙头，点钟个讲究个个个油啊。
1: 一点钟，阿弟呐，困八点钟就起来拜拜，阿都八个嘴啊，阿都脑都脑困啊嘞。两个
4: 地方要咩安嘛？
1: 来，你护理员叔爱食，苏鹏爱食，这两行拢会杀你。
4: 对啦。
1: 阿叔，阿你看对啦，刷卡。

0: 对呢，对对呢，哎，你莫念个药房啊，全呢拢念糟精气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对啊，我那个是那个盖婚盖婚的盖药啊，
2: 是，
1: 那都会便秘哎，
2: 哦，来。

0: 能一两平的啦。
1: 哦，你要盖 U 哦。
0: 盖 U 有啊，就一起吃啊。
1: 对，跟盖粉一起吃哦。好
0: 啊，那我问一下，那盖 U 吃三个可以啊？
1: 来，公哥，你讲盖 U 啊，盖 U 吃三餐哈，
0: 哎，吃三粒可以啊？
1: 可以，你今嘛这么不舒服，你可以吃三粒哈，
0: 啊，每三餐吃三粒。
1: 对，一餐三粒哈，不是三餐三粒哈，加油哈，好，加油哈，加油，干不得哈。

0: 阿高北讲了哈，应该是对这个2025年哈，这个澳洲以来哈，另外的第二个国家导入这个全年龄限制哈，不能够加入这社群媒体的国家，顶一个做这个动作哈，诶国家是澳洲啊，应该是第二个，所以斯凯尔伊伫这个记者会顶管讲哈，讲社群媒体哈，即卖囡仔。更加不行哦，这句话蛮重的呢。卡扎干嘛加入社群分享生活是件开心的事情，但是起码变着让青少年变得不幸哦。我相信嘛，一定起码把比较啦，而且耳机瓜这无好物件啊，也是讲像咱最近就争议的这丧尸烟弹，因为足侪囡仔青少年跟对代志跟懵懵懂懂的时阵，因得去网络电管去学习效仿，甚至跟风哦，这一些所谓的有毒的这有毒害的这行为嘛。尤其美国抖音呢，过去吼常常发生的讲啥？因为年轻人想要获得到关注啊，去做一些很危险然后又很笨的动的这个动作，比如说啊，去讲去人刀讲七点零冰崩吼啊，紧走啊，一边两边三边，然后干嘛啊，真趣味啊，看人嘛真济啊，大家观众拢安尼嘛，其实只少数的一两个观众底下讲哦，好棒好棒好棒哦，啊，你赶快去按下一家，伊得安尼被人家鼓励之后，伊得去讲七，就发现说。按电铃按到被开枪，哦，可以讲被七点零，最后开枪被那个住户给开枪，造成不幸的事故。所以你看，这就是抖音的歪风啊！我干嘛这种东西真的从抖音开始，乱模仿啦，危险的动作啦，这几关暴饮暴食危险的动作哦，所以试开我干嘛这个代志这要紧点？现在的社群媒体让青少年变得不幸。
1: 学的歹较侪啦，哎呀，真正是学的啊！加上青少年，因为哈，他们的生性啊，这个判断力都还没稳定啊，所以很容易学的功课学拢学歹啦，对吧？都是安尼，这有时候真的是毁了这个年轻人的哈，这个一辈子呢。
0: 对啊，
1: 所以越来越多了哈。其实刚才咱节目中在讲，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禁止青少年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社群媒体。
0: 刚才爸爸妈妈吼，这里教囡仔青少年囡仔的时阵，包括伊交朋友啦，做啥，直接目睭阁看会到啊，什么朋友要甲相出去，但是即马伫网络，你唔知交到啥物人，奇奇怪怪啦，你若讲女生，然后在外面遇到那奇奇怪怪的怪叔叔怪，然后用物件甲声，想起来就很可怕，想起来就很可怕。
1: 来你好，
2: 你好哈，台湾。新闻呢是一样好的，多播一些，坏的不要播太多。
1: 好，谢谢哈。
0: 对啦，他没办法，现在媒体业真的蛮竞争的，为了点收视率、点击率，所以我当下还看那个什么网络的小编，他为了要点击率嘛，常常说震撼弹，但上面嘛那讲震撼弹，阿伯的讲哦啊，知名男艺人哦，然后震撼弹，知名哦男艺人或外国男艺人或女的，然后身亡，话都不讲完的，他要骗你进去，不要骗了，叫你进去点他的链接啊，因为一个广告可以收益嘛，
1: 很坏，很糟糕，
0: 所以我进去嘛，快了，上面震撼弹哦，就都不点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标题都下得很耸动，
0: 现在没有什么震撼。蛋啊！
1: 因为最近那个韩剧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铁拳教育啊他其中有一集的是港惯啊，也都是嘛是都是使用手机啊，起码学生几乎都会有手机，
0: 对啊，
1: 就很坏，那个学生就很坏哈。伊嘛是安尼哦，他就上课啊，伫学校就去拍啊，拍一些同学啦，或者是老师诶迄落啊，然后因透过那个剪辑之后吼，明明原本唔是安尼啊，结果因就去讲散播那个经过剪辑之后的不实的影片啊，然后再造谣哈。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女学生伊头毛去啊，做啥黏到迄个啪啪糖口香糖啊，结果呢底下咧用未出来，用未起来，黏未清气啊，结果老师就讲，那我干脆我把你，伊叫老师甲帮忙，老师讲无法度吼，啊那黏都黏未清气，老师讲干脆把这一撮头发剪掉，就这样，然后老师就拿剪刀同意，同学也同意，就把那一撮头发把它剪掉。 旁边就有人就拍这个影片，拍老师在帮那个同学剪头发，然后呢经过再把它剪接稍微变造了后，变作老师是咧抓狂咧，抓那个噪音咧，头张个头门个揪咧，啊，底下咧改，安尼，哇，抓咧一直响一直响安尼，那个变造影片现在都可以，
0: 后来那个变造，很简单啊，很简单，
1: 然后他就给他上传出下去，我说老师，你看在这个班上，这个老师的情绪吼不稳定哦，你看哦，课堂上竟然抓狂哦，吼，这个吼这么吼怕学生哦，把学生的抓头发啦，吼这么甩啊，吼。结果根本不是那样啊！但可是大家看到影片啊，真的就有影片啊，啊，同学拍的啊，齁啊，很可怕。那个老师被搞到齁，真的是后来哇的，我有没齁生有没活不下去的丢啦齁。这个老师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齁，所以很可怕的是安呢。所以讲到这一部韩剧，现在因韩国齁。韩国人长公公，韩国有人可能是比较官方的啦，政府单位认为公这部韩剧把这个韩国学校校园的暴力啊霸凌讲得太夸张了，太娱乐化，太夸张了。但是呢另外有一票的韩国一般的民众竟然很支持呢，就集结因公安啦因公哦。韩国那是演戏的，因讲韩国的校园应该真的要设铁拳教育局啊！啊哦，我让林立功真的就是要设呢，嘿，虽然 N 也讲为铁拳教育啊，什么教哦，这个应该这个啥副教师的对啦，好，保护你的受教权，受教师啦哈。现在韩国就有很多包括学生、家长、老师认为讲，真的呢，我们韩国是不是应该要来在学校里面要编这个受教师的专门弄来处理这个单独立的一个部门，专门弄处理这个校园的问题，学生的问题、霸凌的问题、恐龙家长的问题，或者是老师的教学不当的这些问题，保护应该学生应该受教的权利，所以他们叫做好把受教师哈。甚至网络我看很多人台湾人嘛，提出要求说我们台湾教育局是不是应该也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你说我们现在台湾你看学生吸毒贩毒的都也是有，也都是很多，所以说是不是应该这个我们台湾也应该要设这个社教啊，这个社教师的地方啊，我看到甚至更好玩的是说有很多的啊，是当兵当过那个什么那个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那个有人说我如果要成立这一个是这个什么什么特教师我要去应征演那个就是那个督察啦督察老师的对吧，因为这一部铁拳教育来的那个督察他本身就是我就很厉害的嘛，他就是就搞羞怕你知道吗，还很有变巧，你要跟这些老麻跟学生跟些不讲理的家长真的要脑筋来对付他们，碰到学生该打架的时候要跟你干架他也能打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些什么特种部队啦、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啊，哈，所以或今嘛在咧服役的工，如果有成立这样的一个特教好副教师，那他们说我要去这加入加入这一个，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有必要呢。你们一般老师唔敢，
0: 其实我们把它这个东西演，这问题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那如果就因为戏剧，你也不要你紧张，不要你跨送，就这个正好有点说啊，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毒驾鞭刑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都鞭刑。我分享一个这不是我自己讲，这是我们高雄市议员张博洋他分享的他说，因为你要当一个立法的一个议员来看一个事情的一个纵观，现实的人生世界是长怎么样的？讲现况哈，就讲跟那个师生之间的教授权跟老师跟学生跟过去都是啊老师教学生，那现在这种比例好像失衡，这个总控哈不是一日造成的，对吧？我很同意嘛，我觉得这个蛮同意的哈，那是慢慢造成的，往往大家希望一次一遍，还是说一天你就要解决问题，但是 这问题都不是一天发生的嘛，你就没有一遍还是说一天就解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好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拉远一点来看，说现况，现在现况是生活形态的变迁，是战后婴儿潮末期的需求改变，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契约正在面临改写，又遇上了社群网络时代的不明之品的穿透力比传统的媒体还要强，所以有好多好多结构性的问题交叉而成。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来你好，
1: 嘿。
3: 其实这边这出铁拳交易哈，这比现实来讲哈，几乎是不太可能啦。
0: 对啊啦，
3: 这些的灵魂
0: 只是爽而已。
1: 所以他是把他演的比较简化啦，嘿啦，简化。
3: 应付应那个黑道，个应付白道的，然后还有功夫这边去都推。我感觉这跟现实真的是差距。
1: 而且对啦，一直进来对是讲哈，好谢谢。来对一的是讲有那个铁拳教育局的那个局长哈，是全权负责哦，都是专款护境安呢。啊！在咱台湾，你看有法度吗？一个人，你若讲要安怎啊？哦，你讲哇，你怎么可以？你这当官的哦，就可以这样子干哦？在咱台湾，当然也是困难啦，哦。
0: 而且戏剧里面为了演技的张力的话，会把黑跟白哦，演得很分明，啊，但是真实世界就不是只有黑跟白啦，
1: 好，所以讲哦，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学校，你的子女以及学校，有没有那个什么依托米子的问题哈？请教
0: 上司院大
1: 真的真的要解决
0: 啊！被解决，
1: 家己爱注意。
0: 被解决依托米子，家长哈，我讲除了家长嘛，啊，监护哦，咱的共轨嘛，所以弄赖清德总统也请那个去年的花莲的指挥官哈，
1: 纪连成
0: 纪指挥官哦，来成立一个跨部会哈，跨局处的。我相信呐，大家要稍微要有一点点，
1: 大家要配合，
0: 要有点耐心呐，要一点耐心呐，卖兄弟上我变形，啊，都该管。鞭刑，
1: 抓起来！
0: 抓起鞭刑啊！你
1: 除，
0: 你看想要鞭刑，这个只是满足了自己当下想要很急躁解决问题的一个心情而已。所以真实人生根本不是这样子。
1: 不管老师，你身为老师，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你都要帮忙，这个都大家要协助哈，来注意，要不然的哪一天是你的小孩去吸毒了嘞，哎呀，你爱考不目屎，我跟你讲哦，所以今嘛就是大家要防这个吼，一直吼，这最近嘛抓足多呢，抓足多这走私进口进来，那个依托米子啊，
0: 与其说关心小孩有没有，就是人家平常就要关心，因为我当时跟哪公吸食到这个依托米子上市烟弹，很多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是毒品。这个是最麻烦的嘛。你应该说哦妈哦爸哦我吃的毒品啊，等我想到那些吸引啊，想到那些毒品啊，那门外外门的嘎啪嘎嘎。可就说不定他是跟朋友出去聚餐，我说青少年族群哦，同侪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家庭，远大于父母嘛。我说哎呀，我说啊你不敢啊，敢切你不敢啦。我说哦人就安尼嘛，哦我都吸啊，吸口烟又不会怎么样，就吸了一直掉了。啊你也让公林金啊你好哦搞了拍朋友。然后吸毒吗？所以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啦。
1: 好好，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嘿，
4: 大家好。最近新闻都报一个迄个招数啦，以前那招数，迄个毒品四十亿啦，也记得。你看这，这样吼，
0: 要鞭刑了哈，鞭刑
4: 死刑啊，我多啦，
1: 好。这种毒品吼，我跟你讲吼，一定几百，一定几百呢，吼，真的啊，就是你个安怎的研究都有人在做这呢，吼，有利可图的啊，所以真的很可怕呀，吸食的人口哦，那叫贼，而且都是你敢看青少年啊，你个青少年啊，一家嘞啊，你毁啊，真的就毁了啦。好，所以父母要多注意啊！干嘛你的囡仔怪怪啊？还是讲有当时啊课后修改关心啊，他们啊的这些状况，跟他们要聊哈，要去聊哦。父母亲子关系要建立好。有时候你别去盖工商时阵，他愿意跟你分享哈。所以大家注意啊，那无你这囡仔去忘掉，
0: 而且
1: 忘掉你的一世人，你嘛无法度哩。
0: 父母自己本身也要升级，因为你可能今嘛爸爸妈妈。妈妈，伊要教囡仔的方式，伊安怎？因爸爸妈妈，你家己 尬囡仔。那个时候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再怎么对待，但现在小孩子跟过去的年代都不一样了、啊。你讲啥，还是讲你做啥，伊有帮咯，要查，还是讲你讲个代志，他说不定比你都还要清楚。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小孩子资讯获得资讯解答的能力的程度，可能都比父母还要来得好。那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哦，大哉问哦。

0: 你好。
1: 喂，
0: 嗨，
1: 广播局啊，
2: 你好，
1: 哎，你好，哦，讲那个毒品啊，做上心的，我的囝哦，读高中的，啊，迄高中的三栋文静哦，都拢毒品泛滥啊，
2: 对，
1: 啊，人讲食三届就掉的，啊，因自从滚个出来。四百四讲，我免愿你要改，按艰苦开的时阵吼，
0: 冻袂掉都过食，哎呀，
1: 讲过万只诶，狗也咧乞的吧？
2: 哦，
0: 恁囝，
1: 恁囝已经死去啊！
0: 啊，死去啊！
1: 哎呀，
0: 食毒食个，
1: 讲食毒食三十几年啊！
2: 哎，毒害人生，
1: 海鲜海鲜
2: 导演呐！我请教你一下吼，阿翔，那恁家第一本买到这个东西，什么原因嘛？
0: 高中的时，
1: 啊是高中的演员同事吼，啊，迄同事迄高一个有掺一半个啊查某的，
0: 查某的，
1: 嘿，嘿，二学生那像个中路的吼，嘛掺一半个啊。那个中央查甫
2: 的，对，
1: 啊，恋爱，啊，本来有心，啊，但因老爸讲，爸，我要娶某，订婚某，伊爸硬讲呢，啊，你无赚半仙钱，要娶什么某？你阵那毒品侵入校园，让你吃免钱的。
2: 是啊，
0: 都开始拢食免钱诶，
1: 都恐怖
0: 啊！你上瘾啊，就叫你提钱买啊，无钱买时就叫你去买啊，嘿。哎
1: 呀，啊，就全安尼人吸落感情层，爬袂开。
0: 哦，是因为感情方面迄落啊，全咧去依靠毒品就对啦。哎
2: 呀，我了解你的意思，
0: 感情走不出来啦，系啊。
2: 你卖好，你刚刚因这路边结婚啦，阿姨叫分手还是安怎？对不？阿姨刚擘得。
1: 无分手啦。
2: 卖好。
1: 结婚，迄个做定五年哦。
2: 对。
1: 迄个读高中的，搁做两年变动啊，安尼五年啊，足乖足骨力的。啊，就是。
2: 感情在的对啊。
1: 但因女朋友。算初次予你，啊，就是讲你呾娶呾娶，啊，就安尼吵乱咱两处。
2: 哦，好，就安尼了解啦。好，谢谢你哦。
1: 就咱卡落就死翘翘啊，
2: 所以我干嘛这个英国首相哦禁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使用社群，我觉得想卡想 Q
0: 很多啊，
2: 可以站前哦，因为起码很多这种
0: 越来越在国家拢在禁制啊，吼，
2: 对，不好的资讯真的都是从这个社群开始互相去传播，而且过去的霸凌嘛，咱讲过去的霸凌只是在可能课堂上人跟人碰得到的这个课堂上，啊，就讲职场的人的环境里面，但是今晚不是啊，哈可以要你够所谓的哦赖的群组嘛，这个赖的群组都可以霸凌你哦，所以就变成只要有手机有网络的地方，你就24小时可能会受到可能毒害哦，还是讲霸凌。唉，所以科技的进步真的对人类哈有帮助吗？有啦，啊，但是这个副作用也真的是不少。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我希望学校的教官要恢复。不要删掉。
2: 我是觉得哦，大学的不要有教官呐、啊，但是国高中生就是
0: 可以啦
2: 、欸嗯，因为至少就是。管以外齁、哦、又可以保护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齁、哦、你比较好。大学真的不要了，大学根本你不是管你好好上课的嘛，大家大家来来去去、啊、如果大学还有教官的话，那真的就是有点多余。但是国高中生尤其未成年阿伯才不会进阶，真的还是蛮需要有一
0: 个。国中跟高中啦。
2: 对，我感觉国中
0: 的确教官大家稍微比较会怕。
2: 对啊。
0: 教官你就是管理的生活行为啊。
2: 对啊。对内管你这个啊，对外你也讲奇奇怪怪人哈。
0: 他早了看到教官拢一直处于边啊去哈、嗯，对不？所以莫怪讲要成立特教师、海军陆战队，讲、我来嘿嘿，好，可以再来，好，就像教官就。就像以前的教官、
2: 啊，但是管教官回去，但是管教权是不是也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好来，第二，嘿 ，Hello，
3: 不给啦，前两三天有讲，
2: 嘿，
3: 学生难搞，家长难搞，
2: 嘿，
3: 换成咱台湾话就是讲大人停在那边啦，
2: 对啊，没有错、啊，
3: 你讲这话就是大人停在那边啦，不给啦，我跟你讲，我43年，对，1954年的时候，
2: 他国号战后婴儿潮，嘿，
3: 他国号因阮老爸，迄阵啊去注册第一天回来哦，阮老爸就交代，台湾人停伊那边，你莫甲人相拍，第一点，第二点，你莫去反恐大陆去骗去。
2: 好，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4: 嗯，都跟他讲的迄吼，国中甲高中迄教官爱我，感觉我支持。因为阮的囡仔即马是大一啦吼，啊，伊是国中3年级到高中的时阵一直等啊，伊上课等啊，我拢也在聊天呐，
2: 没办法，很好啊，对，
4: 啊，我也在讲啊，学校现在状况怎么样？
2: 啊
4: 你上高中怎么样？他都跟我讲说，妈妈，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都有人会抽烟。
2: 哦，我跟你讲，没办法，嘿嘿。
4: 啊，抽烟吼，到最后到高三的时候，甚至于真正即马迄毒品入侵，真正就严重，甚至于甲我讲。妈妈还有人吃那个电子烟呢、
2: 哦？
4: 你想电子烟来对，刚没当天有诶不？
2: 对啊，
0: 有可能呐
2: 、啊嗯，有可能呐、
4: 啊，
2: 哈。
4: 对啊，所以我感觉高中这个时阵吼，应该我感觉真正有教官也管他，囡仔开始惊了。
2: 好。
4: 啊、大学毕竟
0: 好好，谢谢，好，谢谢。
2: 而且妈妈真没办法，也囡仔跟他变一个开讲，阿伯为。我上国中、高中，伊就你问下啊，你妈妈啊，就讲爸爸问啊，今日好啦，哦，拜拜，啊，就等走去家己书房啊，升电动还是去读册啊，拢唔爱家己讲话，所以这个妈妈还会用朋友的角度跟小孩子聊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无见啊，为人不爱跟你讲话，对不？不该讲，班长够人抽电子烟。
0: 所以咱讲哦，亲子互动就是要从小培养。哦，啊，无你讲啊，当个囡仔较大汉，你感觉伊不对劲的时阵，
2: 没有啊？
0: 你要改问，要改聊，他不
2: 会啊，
0: 他根本不会跟你讲啊，
2: 对啊，要不你插你啊？
0: 所以从小你得爱培养成安怎？就是要聊，要去关心，要去谈哦。你我别讲啊，大刚啊，跟囡仔的哦，先随便聊天都是好的。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啦，要以身作则。你哪家弟弟出来，我咧结婚。
0: 哎、欸，
2: 你讲你卖瓜结婚哦，卖瓜结毒品。
0: 哦，你个人唔是咧食。
2: 对啊，你就刚当作只嘛囡仔讲的嘛、你没有以身作则，我插拢卖插你。
0: 你好，嘿。
5: 喂，小
0: 坤啊。
5: 你妹妹小刚。
0: 好，算卡跟你讲好，谢谢。来，你好，嘿，啊，来断线重打，咱桃园平镇哈，啊，平镇的张小姐哈，来 call in 电话哈，你重打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6: 苏娟，
0: 嘿。
6: 我觉得您讲的很正确，小孩绝对不会变坏，家长是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你从。 从肚子生出来之后，你就是他的成长，你都不能说不管他。我们虽然是要赚钱养家，没错，孩子够对对对，不能控制，你就是要多关心他。
0: 对，
6: 像朋友一样，真的，你讲的很棒。
0: 是，对，真的就是这样啊。好，谢谢你，
6: 真的，
0: 哎哎哎，你跟他讲哦，好啊，我无用啊，吼，啊你迄落吼，啊回来跟他讲哦，啊那这个要当时要考试，哦，啊考完就讲啊这考几分，啊考了安怎？要跟小朋友从小从很小很小你就要跟他聊天跟他讲话，我说随便聊都没有关系，就是说人消为上面也没有关系，你要一直跟孩子有互动互动，不是只是说哦，啊你八道腰尾，啊你可当时要客气这样，这就只是讲这些很自私的生活日常的聊天都可以，真的，安尼囡仔吼，安尼囡仔较袂变歹。啊，你有跟你讲有啥？啊，伊也怎，伊也感觉有代志，伊嘛会个，他会跟家长说。
2: 平常你都爱有互动啊，
0: 对对。
2: 啊，要以身作爸爸妈，爸妈要以身作则啦，你不以身作则，无就无路用，教不动。
0: 哎，你好，哎，你好。
6: 苏金伯姐，我现在补充一句，当初我那个小儿子读那个大学的时候，哈，他有补功嘛。然后他很少这么晚回来，晚上十二点多，我就说，哪有小孩子这么晚才回家？我小孩子怎么讲的？我说小孩子说，哪有妈妈管这么紧的，管这么严的？我说没有啊，妈妈只是担心，你们没回来我就没办法睡觉啊。
2: 哦，没办法啊。
6: 这个小孩子现在在台湾印才上大。
2: 哦，谢谢，对对对对对。
6: 台湾
0: 印
6: 材没
0: 生
6: 公司啊，
0: 好，谢谢，
2: 对对对，应用材料台湾用，我觉得这妈妈很好了，不要把自己的担心包装成指责，你就觉得我的还乐力啊，你的供嘛，你打跟他打打架啊，你想为什么跟他供？你不要管我了，我这么大管我，我不是管你，我是担心你。对不对？这是真心话，跟孩子讲，我跟大人囡仔拢很当了解了。哎，麦讲啊，我就是你想哪样，我就搞定。
0: 不要是那种指责式的，或者是命令式的。
2: 对啦，对啦，对啦，这种就
0: 蛮。你的动作在跟你啊，我的功夫那脸稍微打屁也没什么关系。
2: 欢乐的欢乐，欢乐里安尼就好啊。
0: 哎呦，啊妈妈哦，欢乐噶吼。
2: 没困
0: 哦。
2: 啊，囡仔嘛在。
0: 啊，我这个囝子啊，可爱子啊，古锥啦吼，安怎？
2: 啊，你在讲话。
0: 根本无要紧啊，对吧？这些话他不会跟你反驳。
2: 对对对对，你卖。来的工，像他这样哦，后面的沟通都是死角。
0: 来，你好，哎 ，Hello，
6: 最近不好意思，我再补充，因为我觉得
2: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习惯的关系，不好意思哈，
2: 时间快到了。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脸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7: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咱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哈，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哦，来哦，幸福的歌曲哦，幸福天地哈，这首歌的歌名，咱做来欣赏。那么找美金妈，会记得服务电话：0800715715。

幸福天地啊，幸福天地，好，这是吴兴达，个有这个高瑞平哈，所演唱的新歌。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这几天啊，拍到要臭火打起啊，拍到要掉山，我真的哪有人较热啦？哟，咱台湾，特别热，因为咱是海岛嘛，海岛型国家，咱就是四面环海啊，啊，所以水蒸气又搁呛起来吼，啊，搁湿，吼，啊，咱伫咱台湾流汗吼，会湿啦。啊，像黏贴黏贴安尼啦，啊，离国外较袂啊，但是你毋知影，即马毋是干那咱台湾热呢？你毋知影连迄个欧美国家吼，英国啊，尤其迄种英国迄种国家吼，因迄边我看新闻，他知影讲哈，因迄种国家吼，下落西国家哦，但是啊无咧吹冷气的，因为因的电足贵。啊！伊拢无咧装冷气，室内无咧装冷气的呢。伊是爱挑工去一寡百货公司啊，去一寡餐厅去遐吹冷气呢。因厝内无咧装冷气的呢，啊，所以热死足侪人的呢。哦，所以这一波的热潮吼，唔是敢若咱台湾咧热尔呢，全世界哇！我看地球吼，有咩样呀啦？看以后要安怎，以后的子孙看要安怎？以后地球敢会样样哈？北极、南极的冰拢融化了，会不会这样子？无多啊，家家户户拢爱吹冷气啊，都是口罩无咧吹冷气的啦。有啦，阿母也讲有啦，我拢无咧吹冷气。有呢，阮家个一个啊，阮爸无咧吹冷气的啊。哈，安尼哦，安尼比今麦恁爸较厉害，无咧吹，无啦，伊迄个房间吼，伊迄个房间拄好有透气啊，伊迄个房间拄好，可能塞少计嘛拍袂着吼，啊然后。蛮通风的，嘿，伊也无咧吹冷气，伊个是客厅的冷气，然后吹伊个房间无吼，因为客厅你看电视，吹，伊个房间有凉凉啊啦，伊个无咧吹冷气啊，嘿呐，拢安尼，啊，着规暝拢，都拢迄落啊，吹电风尔，安尼袂热哦，当然会热啊，啊，我都有准备好个凉席互伊困啊，嘿，凉席足重要，凉席你个是。暗时啊，你可能出来，吼，我四死的咧。阮爸即马吼困到个寒的，你啊看。所以吼，热天吼，我是在上惊的两项代志啊。热天啊，热天上惊中风甲掉沙啦。好，华裔叫做中风跟中暑啦。哦，啊，掉沙一定会啊。你伫外口走总，你茶水啉无够嘛？肝有流，啊，流肝，但是你茶水啉无够，掉沙啊！啊，伫室内敢袂掉沙嘛？会啊！哈！啊，吹凉凉也会中暑哦，迄叫做冷气中暑，嘿，叫做有一种热中暑，一种冷中暑。冷中暑就是你讲头晕目暗，你个冷气吹几工啊，吹伤冷，咱人嘛会掉沙，迄种掉沙毋是憋肝，就是因为你拢无流肝，啊，你个烧气拢积伫体内。嘿，迄种咪头壳戆哦，我你迄个，这时候要刮痧刮一刮，嘿，爱刮痧刮一刮，你个较好。嘿呐，所以热天哦，足麻烦呢，尤其有三个人，今仔日这部恁一定要注意听，哪会使恁个买？你今嘛吼，今仔日要介绍两项产品，这两项产品拢是阿爸母恁上需要的。第一，就是你是恁惊安怎？因为天气热，茶水啉少。哦，茶水啉少，啊，都无胃口。有阵热天无胃口，那个凊彩食食的，吼、哦、啊，有当时啊胃口无好嘛，啊，就凊彩一杯凉的，一杯凉的准长呢，啊，袂食水果准长呢，为人安尼呢，吼、哦、啊，所以热天颠倒会中风呢，哈、啊，夏天会中风啊，会。为什么？因为我讲的茶水啉少，咱的血管的黏体，你血管的阻塞，吼、哦，那个血管阻塞的风险一塞住，哇，一塞掉的，我来讲，迄叫夏季脑中风，热天买脑中风哦，真正是安尼啊！啊，即马少年那个女孩，即马大家吼，你来看哦，迄饮料店一间一间开，
全台湾开上多就是咱高雄。北部的朋友，今麦你听咱的节目，你知道吗？高雄的饮料店有多少家吗？随三五步就一家，三五步就一家，摇摇杯，大家拢啉摇摇杯啦。啊，讲便当伤贵啊，结果摇摇杯一杯百几块嘛，你买啦。你也看今麦少年啊，啊，那摇摇杯拢会啉甜的嘛，哦，啉甜的，啊，甜的迄叫果糖，果糖就是玉米糖浆，哦，啊，你讲咱这个果糖。你看咱迄果糖就是甲水果共款，水果嘛是属于果糖啦吼，水果嘛是果糖，只是水果是较天然，吼，水果是较天然的果糖。啊，伊这个，咱你啉迄个啉饮料迄种果糖是有一点算是合成化学的啦，迄种物件嘛不好啦。迄种伊叫做玉米糖浆，玉米糖浆就是引起着你脂肪肝上主要原因，你敢知？脂肪肝哪来？脂肪肝就是因为你淀粉啊，搁有淀粉、米粉类的饭啊，搁有咱的迄、那个胖吼、哦、啊甜吼、哦，这拢是哦，这拢是脂肪肝的原因哦哦，所以你若长期拢咧啉凉的啦，爱食饭啦，爱食面啦，吼、哦、爱食米粉类的啦，淀粉类的啦吼、哦，尤其咧精致淀粉，绝对会有脂肪肝，绝对会啊脂肪肝。包掉了后，你们怎样？伊嘛是会变成三酸甘油酯哦，这个都会哦。有三酸甘油酯的人就会有脂肪肝哦。三酸甘油酯超标的人就是脂肪肝哦。哦，这种爱讲好，你们怎样？所以为什么讲热天做恐怖的代志？第一掉痧，第二中风哦，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啊，爸母啊，今仔日咱节目当中吼、哦，要甲恁推荐介绍吼、哦，所以等下节目爱认真听吼、哦。那就这样讲，热天要来减肥吼、哦，减无啥会落来，为什么？因为热天吼、哦，等到会大哭。为什么？你讲阿伯讲我热天也食无济啊，食无济啊，啊来大哭吼、哦，嘿哦，啊来大哭来，有足济原因的啦。第一，咱迄、那个虽然讲有咧流汗，但是因为用吹冷气吹几工诶，吹几工诶人，等到还啊，你伫外口走总还好哦。但是你若讲吹几工诶冷气，即第一单无流汗啊，第水个啉少，啊，佮加上我早都讲喝果汁、喝摇摇杯，吼、哦、啊等到暗时个困袂好，暗时困袂好，你个大哭啊啦，嘿啦，暗时困袂好就大哭啊啦，吼、哦，所以这东西层层关卡的原因哦，吼、哦，所以呢，热天容易抑制着咱身体当中的一种瘦瘦素个无够啊，瘦瘦素无够，你个大哭啊啦，嘿啦，啊，所以咩喏，这鱼卵油，哇，这白来油拢囤伫咱的体内，造成咱的身体负担啊，就是心肌梗塞啊、中风啊、中风啊，甚至关节炎嘛，是甲大哭有关系呢。荷尔蒙失调，内分泌系统失调，内分泌失调，哇！尤其今年期过了，阿爸母啊，恁的白来油也无甲清除了吼，咱会造成咱三哥为虾米三哥的数字红字一直降袂落来，就是安尼哦。这原因拢出伫个遮吼，好，所以今仔日呢，咱这部了认真听呢，请专家来甲咱分享为虾米吼，为虾米热天哦，这个。咱的白来油吼，会造成咱身体负担，啊，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来做解决吼？好，啊，咱先听一首歌曲吼，等下马上回来。来哟、哦，赶快轻松的歌曲送给您来欣赏哈。谭诗琳《南岛的风》哈，这阵风吹来嘛是小风啦，嘛是小风。来，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要找你给妈卡定位。

咱节目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米吉妈，现场专线电话吼，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在咱等的吼访问的当中吼，你若听到咱哩介绍什么有任何要问的吼，要询问的，随时都会使敲电话，你来找米吉妈吼，来，咱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学。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米吉妈，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好，咱今日直播当中呢，是不是有讲到这热天呢？特别容易大哭吼，讲到大哭，唔是干那你外表看起来大哭呢，其实为人身上啊，其实伊的体脂肪吼，伊的白奶油是足恐怖，你看袂出来，两种包伫咱的身体内底吼，包伫咱的肝脏，包伫咱的心脏，所以唔只有这個脂肪肝呐、吼，还是心包油、肝包油，这拢是足恐怖的内脏脂肪啦、吼，咱讲的。白奶油齁。今日呢咱节目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养生专家齁，特别要来请伊甲咱说明一下齁，到底这个鱼能油齁，咱讲的白奶油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负担啊，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内脏脂肪齁，没有来解决这个问题齁。来咱邀请肖经理，你好。
1: 咱的美金，啊，个咱锁定咱这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快乐哦。
0: 是哇，肖经理，足侪人拢讲吼，食老袂使伤瘦啦吼。
1: 我当然。
0: 讲爱身躯顶爱加一寡油脂较好，讲爱肥嫩啊肥嫩较好。
1: 我看你靠笨啦、
0: 啊，靠笨。但是这个脂肪哦，讲实在是咱阿爸母啊足惊啦。
1: 哦哟哟哟，
0: 其实卖讲啥啦，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想要减肥啦，吼。
1: 嗯。
0: 啊，今麦足侪。三个的病拢嘛是这个脂肪的问题啊，像这个什么肝包油啦、心包油啦、哦脂肪肝啦、哦这一挂白奶油，拢会造成咱身体负担嘛，吼、哦。顺便来请教咱的肖经理讲，这个内脏脂肪，咱讲白奶油吼、哦，对咱身体到底有什么款的影响？
1: 其实咱讲到这个白奶油吼，是咱讲的，咱讲鱼能油吼，就是咱这包括咱讲的脂肪啊。其实脂肪有分好个甲歹，哦，脂肪是咧第一当，甲咱第一保持着咱体温嘛，
0: 嗯，
1: 啊，过来伊当产生能量嘛。但是你若过侪的时阵，就是咱都讲的变做人讲的心包油、肝包油啦。
0: 是
1: 啊，这个、心包油、肝包油做成啥？第一咱讲的，即马较严重的就是咱讲的脂肪肝、
0: 脂肪肝。
1: 脂肪肝的，但是讲即马咱台湾所有咱即马医疗院所，包括咱卫福部吼、
0: 嗯，
1: 非常重视的，因为。基本上脂肪肝也造成了咱讲的这个三酸甘油脂变管，一旦肝你若包油的时阵，最后就是咱讲的肝纤维化嘛，
0: 嗯，
1: 啊纤维化了就变成肝硬化，
0: 嗯，
1: 肝硬化了就变肝癌嘛，
0: 是，
1: 哦，所以基本脂肪肝是超咱台湾吼、哦，差不多十个内底六个以上哦。拢有这个脂肪肝，
0: 对不对？
1: 嗯、而且一部分大颗还是瘦。
0: 嗯，真的。
1: 为什么第一个咱食了伤过好？
0: 哦，
1: 食了伤过油，过来压力、晚困、嗯、哦，啊，拢会造成脂肪肝啦。
0: 嗯哼哼。
1: 哦，啊，除了这个脂肪肝以外，第二，除了咱讲你讲的这个三高，
0: 对。
1: 我们三高就是有咱讲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嗯。
1: 哦，有个人干嘛讲啊？我这高血压。除了遗传来的啦，啊，食伤油啦，食伤咸吼，啊，当然食油食咸冇关的。以外就是，其实跟咱这个三酸甘油脂，就是咱都要讲的白白油吼、
0: 嗯，
1: 是有足大的关系啦、
0: 嗯。
1: 因为你看，咱这包你啦，大家去检查，啊，咱讲的三酸甘油脂啦，就造成咱的胆固醇变高。
0: 对，
1: 啊，胆固醇这有好个歹啊，好的胆固醇帮咱制造的能量，你歹胆固醇就是累积在咱的血管内底。啊！你一旦累积在咱的血管内底，就是咱讲的啥，伊就造成啦，咱讲的血压会飙高。
0: 嗯。
1: 啊，血压飙高了，咱就中风风险就变高了嘛。
0: 对。
1: 因为血管压力伤过大，伤过重，啊，佮油变作你血流袂过。
0: 嗯。
1: 啊，袂过，佮一定飙高。过来，你血油若高的话，伊就造成啥？咱的腰椎，就是咱讲的胰脏，伊、
0: 哦、
1: 就去这个血油包掉的。啊，腰椎是要来分泌掉咱讲的胰岛素。
0: 对对。
1: 啊，咱胰岛素足重要哦。咱只白骨为啥物你变作高血压的人，高血压变高血糖？因为你就是你腰椎叫油包掉，伊无多分泌掉胰岛素。
0: 嗯嗯嗯。
1: 胰岛素是要来帮助咱食入去的物件，食入去的糖嘛，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咱人才有能量。
0: 对。
1: 啊，结果你因为你腰椎叫油包掉的。一变作分泌不出来的时阵，你的糖分却愈来愈飙高， 变成血糖失衡啊，
0: 嗯，
1: 变成人讲的就是讲啥，人讲的糖尿病的来催你啊，而且这个血油足大的关系
0: 所以一个血油你来看，脂肪肝啦、三高的问题啦，上恐怖我刚刚是中风呢。
1: 哇，那中风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0: 真的啊。
1: 哦，你外公，你跟他走病院哦，跟他病院走来走去，啊，过来，人讲要六百六幺啦。
0: 啊，你请外头的钱，偌济钱呢？
1: 哦，对啊，就请开钱无要紧，那开钱开得会好，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是开得未好。
0: 对了。
1: 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啊，为什么咱的胃腹部拢叫咱即马哦，拢爱叫咱注意着咱讲内脏脂肪。
0: 嗯。
1: 因为这内脏脂肪，伊就是造成你中风的风险的。凶手啦，
0: 是是是，
1: 就像你高血压、高血糖、三酸甘油酯、胆固醇飙高呢，就是这内脏的脂肪啦。
0: 啊，即卖重点就是这白蜡油拢伫咱体内内底啊，无法度消毒啊。哦，安尼要来请教咱的养生专家哈，咱的肖经理哈。我知影即卖大概拢做流行什么怕瘦瘦针呐哈，或者是会吃一些减肥药啦。但是我知影有诶吼，那种风险带掉诶嘛吼，尤其这瘦瘦针，真正做那种就要副作用吼。所以要来请教咱的肖经理，就是讲呢，有没有什么方法？更有甚物款呢？目前更有甚物款较安全、好、哦、适合咱的这长辈时段的方法？
1: 即马日本人最厉害哦，
0: 嘿嘿，
1: 日本人因为即马是老年社会，客要照顾少年人少啊吼、哦，但是伊吼佫袂上增加着社会负担、
0: 嗯。
1: 但是日本人出足侪人嘛，同款，然后内脏脂肪人足侪、
0: 嗯。
1: 所以吼、哦，日本人吼、哦、最厉害就发明了一个啥，伊流行一个叫做葛花异黄酮的物件。这在日本摕到吼，日本厚生省哦，天然降体脂的专利，天然呢，伊是为着咱这个葛藤花来这萃取的，来这个葛花异黄酮，哦，伊当真真正正帮助咱减少着咱的体脂肪，佮咱减轻着咱这内脏脂肪，佮咱帮助咱的腹肚汤啊腰会变细。哦，主要伊就让阻断咱的油腻生成啊，搁让促进就让咱的油脂吼会分解甲代谢掉的。哦，就是这个即马日本从介行的这个葛花吼、哦，葛藤花这个吼异黄酮啊。
0: 哎，讲到这个葛花，我实在是嘛冇听过呢，它长什么样子啊？
1: 哎，其实咱这保护中，我相信侬冇听过叫葛根。
0: 有葛根、哦、葛根汤啊，中药葛根汤啊。
1: 但是葛根伊是一种吼豆啊科的这个植物啊吼。伊、
0: 哦、
1: 主要伫咱这个日本，啊个中国大陆，啊个咱这个东南亚这几个所在吼，
0: 对、嗯。
1: 但是葛根咱这爸爸葛根以前咱拢在讲要调整着体质的啦，对不对？但是葛根缅甸生一朵花。
0: 哦。
1: 这个花的叫做葛根花嘛，叫做葛藤花。
0: 嗯。
1: 伊主要咧，这个花，伊内底有独有的这个葛花异黄酮。
0: 干那一屋娘个对。
1: 干那一屋娘，全世界所有的草药啊，吼、哦，就干那这个葛根缅甸这个花，只有这个葛根花的异黄酮。
0: 哦。
1: 啊，这个葛根异黄酮吼，经过着这日本这个东洋这个新药吼，这个药厂、嗯、来研究了吼，啊，去发表的。国际论文嘛，吼、
0: 嗯，
1: 啊，佮得着国际专利讲哦，证实着讲，这个葛根异黄酮就是对咱这爸爸妈妈恁即马从介注重的腹肚汤啊大开呢，吼、哦，肥油拢调啊体内内底，啊，过来腹肚汤啊未消的，伊是真真正正会当甲咱这垃圾油，佮咱哦腹肚大开呢，要甲消掉的，是真真正正有效的，而且有得着专利的。
0: 哦，
1: 咱这个葛根花的这个异黄酮啊，
0: 安尼听到家大概拢清楚啊，吼，都是这类葛花，哦，都是咱那中药里只葛根花，这个葛根是根嘛，那葛花就是伊生出来这类花，紫色的这类花，想袂到呢，为这类花，吼，葛花当中所萃取出来葛花异黄酮，这么厉害，这个产品我相信阿爸母恁就需要，今仔日特别哩。这部当中要给您推荐介绍哈，好，咱等下呢锁定广告时间，马上要给您介绍，讲咱今快闪组合是怎么样哈。好，来，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有任何要反复要交代，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啊，李大姐啊，喂，嘿，好，你好，孙美珠，你好，不要紧，我
1: 零九二一五三，
0: 不要紧，不要紧，我等下小姐哈，那差不多电话，我来回电话给你问好不好？哈，因为我要来进攻的，好，感谢你，我先给你老娘做起来，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谢谢，来，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米金妈，今仔日米金妈再一次给恁强调，等下广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这对着咱的白来油，哈，你想要。你想要咱身躯顶的白来油啊，好，鱼卵油，咱讲鱼卵油，想要分解，想要燃烧脂肪，咱讲的体脂肪，就爱靠这个产品啦，吼，靠这个产品啦，吼，来，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这个产品，相当的厉害。阿爸母啊，恁听到十段吼，听一堆的讲，毕竟嘛，你的意思是吃这个白来油，所以清掉你对，就是可以打击我们的白来油。远离三高，你的三高的问题，我讲实在都是因为这个白来油的关系啦，一直降袂落来啦。应该讲这是用假的抽脂胶囊，吼，嘛是这个日本哦，厚生省唯一核准的一支保健食品，可以针对我们的白来油，针对咱的白来油来做处理的，吼。一个就叫做日本的葛花胶囊，来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肖经理，你好。
2: 你今晚跟咱看到咱这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快乐哈。
0: 是。
2: 你咱今天这个葛花胶囊啊哈，这是日本有经过着试验的，伊会当帮助咱提升着咱的代谢率加3.5倍吼。咱这宝物可能3.5倍听无，我简单讲吼，你只要一天食两粒咱这个葛花胶囊，等于你骑40分钟的脚踏车，等于你30分钟的小跑步。咱这宝物，咱即卖年会大了了。老实讲，要叫你骑40分钟的脚踏车，
0: 不可能，
2: 不可能，为人脚骨无好，腰骨无好啊。但是你嘛知，医生讲为什么叫咱加运动？因为运动就是这样帮助咱代谢。但是咱这保护恁这么无多运动了嘛，恁只好会当靠着这么日本唯一核准的这个保健食品呢，就是咱这个葛花胶囊。
0: 以前阿爸母啊，你讲怎样？今天给咱们介绍，好哩，这个葛花胶囊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脆王甘薯落叶末。这个物件你听无不要紧，我会个甲你讲，这项物件就是说抑制着咱的血糖忽高忽低哦。会使刺激到咱人体当中自然的天然的荷尔蒙，叫做肠泌素的分泌。只要你肠泌素的分泌有够，你的血糖就袂起起落落，哦，就袂爱袂稳定，你就袂安尼常常咧发腹肚枵，常常咧血糖降低，哦，血糖常常阁飙高，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呢，咱今仔个厉害所在就伫遮，葛花胶囊内底搞这肠泌素，吼、哦，你刚才这寡流行，即马大家拢流行这个怕瘦瘦针，为什么？最主要一个是要爱来带这个肠泌素啊，吼、哦。但是你刚怎样注这个瘦瘦针是有足侪足侪副作用的呢？
2: 头壳戆啊！心脏我被跳了，
0: 不买起也嘛有啊，
2: 没啊，
0: 就是很多副作用，但是还是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打瘦瘦针哦。
2: 对，
0: 好、哦，阿丹吉那吉，咱用上天然的葛花胶囊来对狗，是有这个肠泌素，就是 GLP-1 就是咱瘦瘦针来对成分，哦，咱透过用假上天然的方法，把咱的身体当中，因为这段肖经理有讲啊。这个肠泌素，咱人体当中都有诶，荷尔蒙，但是我们肠泌素分泌不够啊，你可能想要腹肚枵，你想要看点物件，细小想要吃啊，所以而且你胰岛素嘛，咱分泌不正常啊，所以愈来愈减少，所以咱必须爱额外来补充，唔只系讲用煮诶。但是今日咱唔免，咱唔免去煮虾，哦，咱免去煮凶虾，哦，咱用上安全的方式，吼、哦，来食咱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葛有这个物件，所以你这阿爸不管你听到家听重点，最主要就是把咱鱼卵油甲排出来，
2: 吼、哦，
0: 把它的早都有讲诶，大分子变小分子，变细细粒啊，伊个油脂大于泡散嘛。
2: 是
0: 啊，泡散了后就排出来嘛。
2: 卖会掉咱体内，
0: 是
2: 啊，我无代谢掉，伊就袂好造成咱讲的内脏脂肪造成以后你中风的风险。
0: 有啦，就是因为侬接伫咱体内，接伫咱皮下组织嘛。
2: 对。
0: 哦啊，所以来，要请教肖经理，咱这个胶囊吼是咩啊吃才有效果？
2: 哦，咱只要一天，咱都讲吼，一天你只要保养食两粒就会使啊。哦，饭前汤包食两粒。哦，啊，你若讲要加强诶，有人讲啊，我这个吼数据拢红机吼，结果我以后食足济吼，啊，结果咱赶快数据调一下， 啊，拢袂，你会当食早晚各两颗。咱只包括建议你拄头咧食麦片，你早先两粒，暗先两粒，甲咱的身体健康先照顾啊好。
0: 哦，
2: 只要呐，你啊麦电风麦来吹咱，我用钱拢你下啦。
0: 嘿呐，因为减肥一回事，咱最主要是安怎咧？咱最主要是讲白奶油，
2: 对，
0: 白奶油你吞入咱的体内是无健康的呢。
2: 是啊。愈严重尔。
0: 哟，啊，所以你若这条钱开了有效果，对咱健康有帮助，这条钱搁较济嘛开。
2: 对啊。
0: 哎呀，更何况咱家有快闪吼，等下甲恁讲介绍，不要紧张吼，过来买买，买来请教萧经理，你讲一克三十粒啊，咱外口你买一克是偌济？
2: 咱日票然后13000嘛吼，咱台票差不多1840块，
0: 差不多台票1840啦，一克啊啦吼，起码外面。这个葛花胶囊目前台湾买得到吗？
2: 台湾买得到，但是这拢叫收收起啊啦。
0: 哦，
2: 因为量少嘛。
0: 他没有
2: 拢叫人这拢叫这特定的药房收起啊。
0: 好，所以阿爸母啊，听到家里个，哎呦，好贵哦，1840，免烦恼，咱叫快闪优惠价。好来，一克啊，本来1840哦，咱今仔日萧经理要给咱什么款的快闪组合？
2: 来，咱今仔日吼。来，咱这在日本呢哦，日票差不多一盒30粒针的吼、13000块，在咱台票差不多1840块啦吼、哦。今日来个美记嘛家，来咱这宝物吼，咱今日嘛卖啰嗦啊，和咱这宝物体验有啥物叫做为啥物日本人抢价呢？哦，咱今日吼直接3盒一组，
0: 咱就
2: 3盒，咱特别优待你吼、哦，2080块的。
0: 哇，
2: 安尼算细组诶，
0: 好，啊，佫有大组诶哦，好来，
2: 大组诶哦，你只要佫甲我加700块，我佫加两盒互你，
0: 变
2: 是5盒2780块的。
0: 哇，再加700块就可以再多两盒了呢。
2: 但是爸爸妈妈先讲，伊这物件拢用收掉诶吼，你即摆要摕就加咱美金嘛，只有呢哦，啊嘛加今日只有哦，
0: 是快闪，
2: 咱这组数摕完就无，因为快闪活动嘛。伊咧优待就是安尼尔，啊，你若过今日，咱以后都无这个计数啊。
0: 对，甚至于呢，你在网络上看到的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2: 不可能，
0: 不可能这个计数哦，
2: 吼。
0: 所以阿爸母啊，恁赶紧抢买哦，吼，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咪今麦个甲恁报告一个，你呐讲买买小组是较袂合啦，但是嘛是做优惠啊，然后小组的就是3盒3K 啊，2080哦，大组的是安怎呢？佮加700块，佮佮加2K 啊，互你，安尼是5K 啊，5K 啊哦，佮加700块鸟，2780吼，2780，2780块，会使互你买着5K 啊吼。好，一工呢就是食两粒个好，一工食两粒个好。啊，你啊讲我耳能有足哦，数据无好看吼，想要个佮加水嘞吼，佮加水嘞，就是加强嘞，一工4粒无，一工4粒吼，来。电话赶紧卡，赶紧抢！今仔日咱限量150组卖完都无，0800-715-715以上广告。好来，0800-715-715，好来，我刷卡你接电话，所以我听着咱的专访结束啊，来0800-715-715，电话拢满线哈嘞，今麦要变速度啊哈。今仔日来，比今仔甲恁讲吼，你若要爱鱼能油的脂肪肝，赶紧卡电话你白订。来，你好，来你好，大组的吼，要几组？
1: 我要大组一组。
0: 我来给你写起来，你陈若琳家吼？
1: 不是
0: 啊，你不是0989的吗？
1: 我0936。
0: 来，你等下，你等下电话，彼个赵雅哈，你等我一下。来，你讲嘿，几号？电话几号？09。好，啊，你贵姓？好，你有好，好，王大哥，给老几组起来哈，拜三给你哦，哈，谢谢你，好，拜拜。来，0800-715-715，来，你好。

唔免啊，你呐，你呐有流过，就免买啊，就免讲讲啊。好啦，好，我知，我知。

来唔免搁问地址哈，您放心，阮的地址会约到恁家去的，会约到恁家卡电话给你的哈，不用担心哈，来0800715715。

来，毕竟嘛，大会报告一下，你若要食保养的吼，一组食两个半月，一组食两个半月，五克啊啦吼。啊，你若要加强的，就是你把数据铺上去的，后壁来减的吼，这一组五克啊，会使食一个多月，一个多月，所以一组是无够的哦，你上爱看两组起来哦吼。

0: 来，因为吼，咱即马满线，所以有当只电话叉叉叫。咱呐听不清楚，我会给你挂电话哈。电话叉叉叫，我会给你挂电话哈。因为听不清楚的，我就直接挂电话了哈。来，你好，你好，来高雄的哈。
1: 喂，我要集中啊。
0: 好，来高雄740的哈。好，大姐，我给你留一组起来哈。爱的半山好你哦哈，谢谢你哈。来，热天上惊就是中风加掉痧，暗时无好困的来，等下广告马上。咱若要推荐第二项产品，暗时让你好睏的哈，唔是假的哦，这是凉秋哦吼。啊，到底即马凉秋进步到什么程度？咱会请专家来甲咱分享哦。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日给咱的快闪的节目，哈、哦，当然恁电话哪定哈，电话哪定哦，哈、哦，你比今嘛你访问厂商的时阵，恁电话嘛写先哪卡哦，哈、哦，0800-715-715，今嘛热天啦，哈、哦，来，咱来讲到哈，今嘛热天哈，真正是有够热对不哈，尤其这几天真的太热了，太热了，暗时都无好困了。啊，我知影讲阿爸母啊，你有哪些为着要欠电呐？吼、哦，暗时啊，电倒冷气拢无咧吹啦，啊，靠电风啊，其实吹床烧风嘛，吼、哦，对啊，安尼要安怎？这个时阵上好是爱准备一件凉袖，哦，这凉袖最重要，因为厝里门窗顶吼，咱就困较足舒适的吼、哦。过去呢，咱所使用的这个传统的凉袖，包括有草席啊啦、竹席啊啦，吼，还是讲藤席哦。定个对，那么咧，到底咱是要那拣一领较好的凉袖？今仔日当然爱邀请专家来跟咱分享了吼。好，咱来邀请到咱的王经理，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插着咱的肉。
1: 都有，我讲叫夹过，夹过肉。
0: 八夹过肉，迄款的咱大家拢有经验。
1: 对对对。
0: 啊，而且一个好的凉菜哦，爱耐用，用了爱久，未使定定讲会生菇啊，有无？啊，常常讲会长蛀虫迄款的啊，
1: 对，
0: 迄嘛袂使，因为你安尼用了用袂久啊，
1: 真的，
0: 透气性嘛爱好，凉爽度嘛爱有够啊。
1: 嘿，所以你讲的亲肤性吼，阿爸母啊，你有你过去阿爸母啊，可能为了俭钱啊，买着品质较无好，品质不好的吼，真的，嘿，品质好歹差介济呢。啊，但是我刚刚讲一般古早时代，因为即马拢进步啊嘛，吼，即马拢进步，较早真正用超烧有一个味呢。我觉得睡久了会有一个发霉的味道。
0: 对，它就是生菇啊，那个生菇啊。
1: 那个尤尤其那讲热天吼，搁湿老老干去的吼，嘿，吼，迄个味就歹闻的。
0: 对啊，对啊。哦，
1: 啊，你讲生菇，
0: 经济，你经济较好的草啊来喷哦。就是千万袂使足够生菇迄款的，因为老生菇你买开的钱拢是加开啊。
1: 真的啊，好个帅呢。好，因为呢时间的关系，咱马上来进广告，来开选开选广播电台的乡亲，注意听，注意听，来咱的凉笑没了没，来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呢，哇，咱要来介绍呢，吼，这顶呢凉笑呢，你一定要准备起来，这不简单，一般的凉笑。就是困了凉凉嘛，哦，咱不是，咱是多功能的哦，包括伊是床包式的哦。阿爸母啊，可能你唔知什么叫做床包式，来，不要紧，咱请专家甲咱分享来，邀请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0: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咱今日要介绍这凉球呢，是床包式的。
0: 是。
1: 床包式就是规领蒙床来包起来啦。
0: 对，
1: 安尼好处是
0: 安怎？一般吼，我来讲，一般不管你是开几千块、三千、五千的拢好，一般的凉席都是做一片。
1: 嘿呐，
0: 啊，做一片的话，当然是你倒落去，你啊看，足侪是大人倒落去困的冰心呐、啊，冰心一片式的迄款凉席，里面的灶呀，
1: 弄
0: 灶你还去刷，灶去刷，
1: 挺麻烦。
0: 啊，所以哦，咱的凉席哦，咱有甲做下骹有甲车起来。啊，加起来话就是变成一个床包式、床罩式，就是把咱的眠床规个拢包起来。
1: 对哦。
0: 啊，眠床规个拢包起来，你伫顶悬看那困，看那边看囡仔人啊，看那跳，咱阿孙在底下后背跳，嘛永远拢袂走去。
1: 哎呀，你做方便呢？
0: 也做方便呢，靠方便。对
1: 啊，好好哦，今麦真正做进步吼，做床包式诶吼。今麦呢，咱重点是唔是讲要困凉凉哦，咱这是多功能的哦，包括伊是3D 空气导流的哦。
0: 这个空气导流，这编织技术，这3D 的编织技术，甲做这顶球啊，所以伊亲肤性有够好，而且凉爽度够有够，让你。在睡下去的那一刹那，体感温度可以让你降5度。
1: 真的，而且伊蒙起舒适，伊如话呢，伊个别甲你讲啊，生一寡，因为过敏的人会咬，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来带动我生菇嘛，哈，就是长螨虫嘛，哈，
0: 对
1: 啊，这重点都咪安尼啊，哦，这个细菌不容易滋生啊。
0: 对，第一，它比较不会发霉。
1: 嗯。
0: 啊，不会蛀虫。
1: 对。
0: 啊，重点是亲肤性好，袂有恁咱咧像讲困较早的款巢啊，软的伤软啊，钉的伤钉啊，插来插去啊，佮高生，佮生蛀虫，佮生菇，一组拢袂。
1: 拢总袂。
0: 好的纤维内底竹荪成分较悬，啊，竹荪这個成分就是伊本身就是天然抑菌的，所以一顶巢啊，你唔免洗。拢唔免用洗衫机洗，啥物拢唔免。你就是简单的用清水，你啊常常咧擦的，就是用啥物？用抹布沾水，啊，甲擦擦的就好啊。
1: 哦，
0: 啊，你若是讲要较深层的保养，就是安那，你去用茶米水，用大部温茶米水过擦的就好啊。啊，擦擦的，你唔免专门去北来洗，你就伫面床顶安尼擦擦的、擦擦的、擦擦的，啊，好自然晾干，安尼就好啊。只要用七日就好，
1: 用七日就好哈。好，来注意听咱今日的快闪组合，毕竟嘛，今嘛给您报告哈。咱全部拢是双人的，双人的哈，有加大甲标准的两种哦。来注意听，标准的双人就是五尺六尺二的，哈，五尺六尺二的标准的双人。咱今日咯。本来原价一定要2760块的哦，吼！今仔日咱王经理荷兰的快闪价，双人标准的，一定只要1280块。 哦，这是双人标准的，啊，搁加200块。第一个，你若讲是加大诶吼，搁加200块就好哦，就会使买到加大双人诶哦吼。咱这加大诶寸尺就是六尺厘诶，这是加大双人的吼。来，不管是标准的还是加大的，全部拢有上金头套。今仔日咱的金头套的材质嘛是同款，是 3D 空气导流的吼。这个材质一模模一样样，全部拢是甲咧两尺一模一样的材质，所以你个会使摕到这两粒金头布、金头套啦吼。那么这金头套的价值1000块啊哦吼。来，今仔日卡电话入来，今日要订，你甲小姐讲你要爱双人的，还是要加大的吼？来，电话赶紧卡，今仔日。百五组抢完个无啊？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预备备开始啊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吼，3D 空气导流的床包式的，就是规领。规个门窗甲你包起来，袂安尼刷来刷去吼，袂走进去哈。来，赶紧敲电话。你若小姐讲，你甲小姐讲，你要双人还是加大的？看要双人的还是加大的？看标准的还是要加大，拢可以吼。无单人的哈，不要再来跟我讲有没有单人床，没有单人床哈，这就简单嘞，用七七的就好，不要洗，不要用水洗哦，哈，直接擦一擦，用淡水洗洗的就好，唔免洗，好，这不绝对不袂使洗，这的确啊，哈，水洗竹纤维做的哦，哈，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

来，双人的是五尺六尺二的标准的，加大的就是六尺六尺二的。安尼了解吼，你今麦甲恁报告哈，卡里巴直接甲阮讲，你要爱标准的，还是要加大的吼？全部拢上金头套哦，两粒金头套的哦吼。来开顺广播电台，空中好，空中好朋友吼，你若要个赶紧卡电话，第二点钟恁听袂到节目哦，吼，0800715715。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1: 这么严重啊？
12: 嗯，
1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14: 好，第二点钟，咱的幸福向前行，比今仔继续陪您行哈。现场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要让你好睡，搁会使省电，省电就是省钱哈。暗时啊，好睡的凉笑，若要爱，赶紧打电话，0800-715-715。

阿爸母阿公欠电啦，欠电暗时啊无想要吹冷气，你即手吼，即两手一定爱准备起来哈。咱干那两种的赛事尔哦，一个是标准的，一个是加大的。全部拢双人诶，吼、哦，双人标准诶，还佫有双人加大诶，吼、哦，两种诶赛事，两种诶寸尺，啊，你看下电话，你白先甲小姐反复过赛啊，哈，看你要几层哦，看你要几层，每一层哦，拢有送两领金头布，这个金头套呢，就是跟咱诶材质拢同款诶哦，吼、哦。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天咱的快闪的节目，吼，当然恁电话哪定，吼，电话哪定哦，吼。你毕竟嘛，你访问厂商的时阵，恁电话嘛是先哪卡哦，吼。0800-715-715，今嘛热天啦，吼，来，咱来讲到吼，今嘛热天吼，真正是有够热对无，吼，尤其这几天真的太热了，太热了，暗时拢无好困啊。啊，我知影讲阿爸母啊，你有哪些为着要欠电呐？吼，暗时啊，电灯拎起拢无咧吹啦，啊，靠电风啊，其实吹出来烧风嘛，吼，对啊，安尼要安怎？这个时阵上好是爱准备一领凉袖，吼，这凉袖最重要，因为厝里门窗顶吼，咱就困较足舒适的吼。过去呢，咱所使用的这个传统的凉袖，包括有草袖啦、竹袖啊啦，吼，还是讲藤席哦。定个对，那么呢？到底咱是咩啦？拣一领较好的凉袖，今仔日当然爱邀请专家来跟咱分享了吼。好，咱来邀请到咱的王经理，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王经理来请教一下吼，市面上的凉袖足济足济啦，就当我讲的什么草袖啊啦吼，竹袖啦吼。定的啦，定的，
1: 定的嘛有啊，
0: 定的有吼。那么，咪咱来拣咱上适合咱这长辈时段。
1: 因为你若讲咱要拣一下凉席，咱暗时要困到凉凉吼。其实伊第一，伊的柔软度一定爱有够。
0: 哦，对。
1: 亲肤性一定爱好。
0: 对对。
1: 啊，你袂使讲困落去啊，为个软的是软哥哥，为个定的是定哥哥。
0: 嗯。
1: 啊，亲肤性为个都无好，你像为个潮啊吼，做了无好，你只看你发觉，定定搞湿，啊那无是搞着咱的衫，啊那无就是擦着咱的肉。
0: 对，我够叫夹过，夹过肉。
1: 对，夹过肉，迄款的咱大家拢有经验。
0: 对对对。
1: 啊，而且一个好的凉席哦，爱耐用，用了爱久，袂使定定讲会生菇啊，好无？啊，常常讲会长蛀虫迄款的啊，
0: 对，
1: 迄嘛袂使，因为你安尼用了用袂久啊，
0: 真的，
1: 透气性嘛爱好，凉爽度嘛爱有够啊。
0: 嘿，所以你讲的亲肤性吼，阿爸母啊，你过去阿爸母啊，可能为了俭钱啦，买着品质较无好，品质不好的吼，真的，嘿，品质好歹差介济呢。啊，但是我刚刚讲一般古早时代，因为今麦拢进步啊嘛，吼，今麦拢进步，较早真正用超烧有一个味呢。我觉得睡久了会有一个发霉的味道。
1: 对，大家都生菇啊，
0: 哦，那个尤其哪讲热天吼，个湿老老干去哈，嘿，吼，迄个味就歹闻诶。
1: 对啊，对啊。
0: 哦，啊，你讲生菇，
1: 你经济，你经济较好诶，树啊来盆哦，就是千万未使足够生菇诶款诶，因为老生菇你买开诶钱拢是加开
0: 啊。真诶啊，好，搁算呢。就是要来请教王经理啦吼，咱走到讲足侪足侪即个凉席啦吼，树啊足侪种类啦吼，啊有一种我知影竹树啊是袂歹吼，啊即卖有更有较新的科技吼，因为我知影讲纺织业吼，咱的纺织业吼愈来愈进步，吼是毋是伫竹树啊的部分吼，有没有什么最新的产品？
1: 有即阵仔吼，有咱市面上吼有一种。伊是竹纤维诶高科技落去做诶一种竹球啊，
0: 竹球啊，
1: 哦，同款是竹球啊，
0: 嘿嘿嘿，
1: 但是是竹纤维，
0: 哦，
1: 就是萃取伊内底诶竹个纤维，
0: 哦，哎，无简单哦，
1: 球啊，对对，
0: 啊，伊这样好做诶吼，
1: 来，伊若讲要做哦，一定咱若讲竹纤维若要爱好，
0: 嗯，
1: 就是一定爱经咱三年以上诶梦中竹。上好，
0: 是
1: 对啊，了后吼，因为你也看吼，咱所谓竹球啊，早期的竹球啊，就是竹啊出起来了后，随落去做竹球啊。
0: 哎，对对对，
1: 对啊，但是哦，你若用高科技的方式哦，伊有足侪高科技的步骤，经过三年的竹啊，甲出起来来去做了，伊爱用上低温的方式，甲竹啊粉碎掉，
0: 嗯，
1: 就是用低温的方式甲竹啊拍碎。
0: 哦，
1: 啊，拍碎了，这个竹啊，吼，你还佫经过水洗的方式，水洗精选的方式。
0: 嗯嗯嗯。
1: 要是啊，要用这個方式，就是讲，因为咱竹啊纤维为的是好的，为的是歹的，为是油的，为是粗的嘛。
0: 嗯。
1: 水洗精选的方式，就是讲，要把咱这歹的 啊，甲粗的纤维甲拍掉，啊，咱留落来就是拢好的，拢油的纤维。
0: 嗯，
1: 啊，等甲纤维浸出来，拢油的拢好的了，伊再用高温高压方式去做定型。
0: 哦，
1: 啊，定型了上重要重点就是爱用什么3D 空气导流的编织技术，那是感官就是一个高科技的技术。
0: 哦，
1: 这样。3D 空气导流的技术，因为咱人就是安尼嘛，咱人倒落去，你像较早咱的。啊！咱买树啊，时啊倒落去，哦，蒸一分钟会凉，啊后壁就袂凉啊。
0: 对啊，对啊，拢安尼啊。
1: 因为咱人有烧气啊。
0: 哦。
1: 啊，你烧气一定要排出去啊。
0: 嘿。
1: 烧气排出去，咱冷空气爱走会入来啊。
0: 嗯。
1: 所以这个3D 空气导流的编织技术，就是要咱人倒落去了，你人体的热气排出去。啊，咱的冷空气有法度入来，都变成一个空气循环。安尼开始真真正正一顶会让你困了会凉会舒适的树啊。
0: 哦，我听王经理你安尼讲吼，足复杂的啦。你讲刚刚跌个，你个爱更好的跌个三年的梦中组啊啦吼。
1: 对。
0: 过来，这间隔的过程拢是科技哦。嗯、哦，唔是讲你清清菜菜哦，讲跌个七七扯来讲安怎多，那卡太古早。古早时代啦，
1: 哎、欸，拢古早时代做完啦、
0: 欸。所以现在
1: 拢用新科技的啊。
0: 对啊，新科技讲竹纤维啦，所以我有查过资料，讲竹纤维，阿爸我也较无听过吼。这个纤维吼，其实它碎了真的会有凉感呢。
1: 对对对。
0: 哎、欸，为什么这個竹纤维是安尼吼？
1: 你简单啊，滴个吼，表面一时的凉。啊，但是嘛，啊，无够凉。
0: 嗯，
1: 真真正正滴个背后，咱凉就是滴个内底纤维。竹纤维的话，其实竹纤维伊唔是像咱较早为种个喷了用一些原理的方式去有凉，唔是。
0: 嗯嗯嗯嗯。
1: 一些竹纤维是一种物理导热的方式，
0: 是，
1: 要咱维气候调节，伊两项做伙，伊靠我都造成一个凉感了。
0: 李佳，哎呀，李佳，你给我讲，用3D 的空气导流编织技术啊！
1: 对，啊，因为哦，你那安尼，伊内底伊这竹纤维呐，好的竹纤维，油的竹纤维哦，内底是有多孔蜂窝结构的哦。
0: 嗯嗯嗯。
1: 多孔蜂窝结构，你啊看就是，伊空气，咱用这款材质来去做滴啊有哦。
0: 嗯。
1: 伊空气流通较会紧啊。
0: 对。
1: 空气流通较会紧啊，而且。你好的竹纤维，你若甲留起来，内底有一种成分叫竹菌嘛？
0: 哎，对对对，
1: 伊这成分就是天然的益菌诶，天然的益菌诶。啊，你哦，有当时吼、哦，那有当时流汗还是安怎，连感觉会黏的哦，就是利用这个结构啊，加这个益菌性、这个、竹菌这个成分哦，啊，落去哦带动起来，来做起来了吼、哦，伊、
0: 嗯、
1: 感觉安那。太凉，啊！这款凉，
0: 嗯，
1: 不是人咧讲的什么化学涂层的凉，
0: 嗯哼，
1: 这就是滴个伊本身主本身伊带来的一种舒适性跟凉爽度了。但是就是爱讲滴个内底纤维萃取出来，而且滴个纤维萃取出来了，有粗的有白的，现在就爱拍掉，
0: 乖乖乖，
1: 爱老贵的，老好的，
0: 贵贵贵，
1: 应该爱贵，
0: 对。哎、欸，安尼做起来，这个凉球吼，安尼讲起来，伊、嗯、的你讲的亲肤性绝对足好哦。
1: 对，亲肤性足好诶，因为咱是用水洗方式嘛，
0: 伊、
1: 是用高科技，什么叫水洗竹纤维？伊是足环保诶，
0: 嗯，
1: 一纤维啊，但是水洗竹纤维最主要的是，我讲过啊，咱要甲滴个内底。上好的、上油的纤维，甲留落来。
0: 啊，粗的拍掉啦。
1: 粗的、
0: 嗯，
1: 歹的，甲拍掉。
0: 对啊。
1: 这个凉球吼，伊较凉，而且伊的抑菌效果会较好，不过袂生菇。
0: 哦，啊，够好。哎、欸，啊那用这种凉球来处理困吼，都唔免阁铺，唔免阁铺什么床巾啊啦。
1: 拢唔免，拢唔免。
0: 嘿呐。唔免阁顶管哦，今日十八是安那，阁床巾都铺起，哎，阁无效啊。
1: 对，因为本身这竹纤维你甲萃取出来了，
0: 对啊，
1: 伊透气性加凉感性足好个啊，啊，而且伊亲肤性个舒适个舒服啊，
0: 嗯，
1: 触感也很好啊，
0: 骨骨的，我搞懵了，
1: 对，
0: 好滑，
1: 就是
0: 对啊，很滑，
1: 对，很滑，亲肤性很好，而且有一个天然的抑菌防臭啊，所以你得干那用这块球啊就好啊，
0: 像
1: 那什么。 你的什么布啊，什么也拢唔免去用啊，都用这样就好啊。
0: 哎呀，所以哦，今麦足厉害吼，迄纤维的在那用叠个当中竹纤维啊，做加这个挺多吼。
1: 哎呀，这就是咱的新科技啊，
0: 真厉害。所以呢，那阿爸母啊。今仔日咱这两手吼，要互你买回去吼，但是免烦恼吼，一定用上优惠的价钱吼。来，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马上等你广告的时间，你锁定咱的节目，要甲您报告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715715。

来比今麦来进攻个，今仔日咱要合理吼，暗时袂合理掉刷，有一种个中暑叫夜间中暑，暗时啊热啦，比今麦我吹冷气，敢会热下啊？是安怎？因为你的卡车片烧起拢是卡车片，所以你一定爱用咱的这凉球，滴球啊，就是已经甲粗的纤维、甲过滤啊、纯油的纤维，所以吼摸起来是又绵密吼。来，咱这顶呢，香囊的，比今麦甲恁报告寸尺，都在阿爸母唔知香囊的几公分吼。标准的香囊是150公分呢，150公分乘以186公分呢。啊，那加大个跨度，个跨差不多跨加30公分出来。好，跨度来讲，标准的是150公分。好，啊，那加大的跨度差不多是108公分，加30公分出来。安尼了解吼？咱这做床包式诶，床包式就是规领蒙层、规顶蒙层，甲你包起来一个床包式，袂走进去哈。来，今仔日咱的快闪香囊诶，标准诶1280块。1280块，加大个加200块，加大个加200块，吼，变成1480吼，全部拢有上金头套哦，吼，金头套来，金头套个 size 我嘛讲给恁听，70公分乘以48公分。一般的金头拢钱落，好，一般的金头拢钱落，下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0-7150，今仔日咱150组卖完都没有了，卖完就没有了，好，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

0: 我爱黄大做小丽人，
1: 来听哈。嘿，黄大姐。嘿来嘿，啊，你买几组？
2: 因为我不晓得你的床数长怎样。
1: 两嘿，你要标准的还是要加大？
2: 对，
1: 它是
2: 床包。
1: 加大呢？
3: 你要买几码？
1: 嘿，我买几码？你要加大呢？好，安尼拜三好你哈。
2: 我先电话满线。
1: 拜三好你哈。好，阿姨谢谢你，好谢谢好。恁新娘好。恁新娘好，恁麦克卡入来，甲我问讲，我唔知影要加大还是标准的。恁问我，我嘛唔知。恁家的门床恁上清楚，恁即卖赶紧去量哈，跨度150公分的，就是标准的。跨度180公分的，就是加大哈，安尼了解吼。来，你好，米金吗？
4: 米金吗？
1: 哎，来，你要爱量尺呢？
2: 好，谢谢，再见。
1: 好，加大的吼，因为即卖拢做一轻 size 啦，加大的来一组哈，好，拜三好你哈，好，谢谢。现在很多人说、哦、要睡较大顶的门床啦，啊，如果以前古早时代，像我也都睡标准的而已，都睡标准的就好了，好，来，0800-715-715，百五组卖完就没了，来，你好，来，你好，米金啊，来，你要几组？
2: 好，这样拜三，
5: 我要那个床包加大的，
1: 好，加大一组啦，
5: 对对对，
1: 好，礼拜三给你，
5: 好，
1: 好，谢谢，拜拜。今天呢，咱这两项产品呢，阿爸母很重要，对他来说很重要。我就说了，热天最怕的就是掉沙跟中风。中风，中风不是只有寒天哦，中风不是只有冬天哦。所以呢，来，咱另外一支产品你也要注意听，鱼卵油要怎么排解，鱼卵油要怎么排解，咱请着专家来跟咱做分享。在访问的期间，你若需要咱的量尺，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电话继续卡哈，继续卡。因为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米金吗？现场的服务电话哈，多加利用哦，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每礼拜日哦，下晡4点进行到6点，欢迎来收听咱的快闪节目。现场的专线一定要多加利用个背起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搁甩来要请教咱的萧经理，就是讲咧，咱今仔日来熟悉这朵花吼，这朵花各花啦吼。讲实在，就是阿爸母啊，唔捌看过，连我嘛唔捌亲目睭看过吼。那到底什么是各花？要请萧经理来甲咱分享一下。
6: 其实咱这宝物，我相信恁捌听过叫葛根，
1: 有葛根，葛根汤啊，中药葛根汤啊。
6: 但是葛根伊是一种吼刀科的这个植物的吼，伊主要是咱这个日本啊，个中国大陆啊，个咱这个东南亚这几个所在吼，对不对？但是葛根咱这爸爸葛根以前咱拢在讲为了调整的体质的啦，对不对？但是葛根民间生一朵花
1: 哦，
6: 这个花的叫做葛根花嘛，叫做葛藤花。伊主要咧，这个花伊内底有独有的这个葛花异黄酮，
1: 干那异物尔个对，
6: 干那异物尔，全世界所有草药啊，吼、哦，就干那这个葛根面顶这个花，只有这个葛花异黄酮。
1: 哦，
6: 啊，这个葛根异黄酮吼，经过着这日本这个东洋这个新药吼，这个药厂来研究了吼，啊，去发表的国际论文嘛吼、哦，啊，佮得着国际专利讲吼，证实着讲。这个葛花的异黄酮，就是对咱这爸爸妈妈恁即马从介注重的巴肚汤啊大坑呢，吼、哦，肥油拢掉在体内内底，啊，过来巴肚汤啊未消的，伊是真真正正会当甲咱这垃圾油，佮咱哦巴肚大坑呢，要甲消掉的，是真真正正有效的，而且有得专利的，哦，咱这个葛花的这个异黄酮啊。
1: 安尼听起来异黄酮，我有听过大豆异黄酮。安尼请问咱的萧经理，伊讲，白白拢异黄酮啊吼，啊一个大豆异黄酮有什么不一样？功能干无同？
6: 听起来足像的吼。
1: 哎呀，异黄酮嘛，大豆异黄酮，咱拢知影讲，伊是食咱早人嘛袂歹啊。
6: 但是大豆异黄酮，我讲食水也足 OK。
1: 好，
6: 但是大豆异黄酮内底有一个雌激素。
1: 哦。
6: 好，你爸爸你也知吼，有人讲着这乳癌啦，是讲这個人讲子宫颈癌，是讲一个感情啦，是袂当得着这个雌激素的哦。
1: 嗯。
6: 但是葛根花的这个异黄酮内底完完全全拢无雌激素的成分。对着咱人体绝对吼风险 没有，过来安全性个管的呀、啊。
1: 所以边边虽然讲伊嘛是叫做异黄酮，但是它跟大豆异黄酮完全不一样哦，
6: 完全无同款哦。尤其葛花异黄酮，咱都讲伊名虽然是同款哦，但是葛花异黄酮主要伊的是当啥帮助咱这个脂肪来做分解，而且把咱的脂肪给燃烧掉，而且还让提升到两倍一公斤的哦。
1: 哦也不简单呢，一个一朵花吼，
6: 一朵花鸟，
1: 一朵花有法度做羹呢。哎、欸，啊，咱大家来食这个好啊。而且你个，你找到讲日本有得到这后生神诶，这专利是不是？
6: 是，对。伊主要吼，这个葛根伊话同什么当地日本这里请吼，得到专利就是讲吼，因为经过研究了，咱这保利嘛知吼，咱即卖先顾脂肪嘛，脂肪也累积。这个葛根花异黄酮吼，伊主要在这样压制着这个吼脂肪来合成，伊就袂愈来愈大丸嘛。咱、不然脂肪细细丸啊，啊，即摆是脂肪一直来，伊一直累积，一直合成啊，
1: 越来越大颗啊，
6: 越来越大颗啊，啊，越大颗其实愈来愈大嘞，就是走去咱的血管内底啊，
1: 哦、
6: 啊，走血管来脱掉的就中风嘛，啊，无就是造成人讲，反正你若血管所在有机会中风嘛。
1: 有、
6: 但是这个葛根花药呢，就是伊当吼，甲这个吼。这个抑制的这个脂肪来合成，就讲可以灭两座会，
1: 卖好人团结在一起啦。
6: 对，团结是力量嘛。
1: 哎、啊，因呐合作会愈搞愈大完了，
6: 你就嗨 啊，你就嗨 啊。
1: 所以要把它、把它们分解开来就对了。
6: 所以咧，也不，也让先给阻断。
1: 哦，先阻断，卖好人合作会。
6: 卖合作会，哦，就刚刚吼，水搞你给插两块帮你去，水走未过啊，吼、哦，啊油就未走你啦，吼。过来，伊除了给阻隔了，也让分解。这个油吼，我讲这個、油是足歹，你看咱手拿巴对有足歹洗，对不对？
1: 要用啥刀啊？
6: 对，但是伊主要这个葛根花哦，会当搞这样，这个油吼，这个脂肪啦，敢那摕一支棍子啊，就一直咣，把这个油咣啊脆，
1: 好好好，
6: 伊就袂结归完啦。啊，咣啊卤水时阵，伊等下要代谢就好代谢嘛
1: 吼。
6: 好，过来伊主要讲第三个就是讲，会当帮你转换成这个代谢能力。哦，帮你，咱这只用那个供哦油料哦，伊在好多帮你做代谢，啊都袂累积在咱天骨内底啊。
1: 啊，所以要请问肖经理讲，当初我知影这间药厂吼，东洋新药这个药厂吼，因研究这个葛花异黄酮，嘛有找一个人体实验哦，就是这个相扑选手对不？
6: 对，我讲那这为什么这个葛根花吼？诶，这么穿的是冬吹是日本有一个运动叫做相扑嘛？
1: 对啊，因相扑选手拢做大块呀、
6: 啊。哦，因为着大块要一直吃，啊，你嘛爸爸伊啊，大块人免怀疑，内底绝对拢全油啊。
1: 对啊。
6: 啊，结果吼、哦，这个、人吼、哦，因为着着做侪奖啊，所以伫这个日本嘛做名，但是等伊无咧做相扑的时阵退休啊。
1: 啊，退休啊。
6: 结果有一天吼、哦，伊伫厝了哇，开始心中够足艰苦的。啊！伊哩病欠瓜，哪里流汗呐、啊？我感觉人无爽，紧打电话去病院啊！病院来了，赶紧再去这个咱这病院了吼。发现就讲哇，系啊，所有的什么指数，什么吼、哦，这个哦，血脂、血油、三酸甘油脂，所有的指数拢超标，
1: 哎呦，
6: 拢足悬的啊！看伊咧，等等啦，因那什么核磁共振照了吼。所有的这个心脏啦、肝啦、肠啊，拢叫油爆掉，
1: 全部拢
6: 油爆掉的，袂使，即摆有性命危险，赶紧倒下来，紧甲因家属，倒吼透露讲，啊无先紧抽脂，
1: 系啦，
6: 抽脂哦，啊抽脂来了，咱把咱只保护咱只观念吼，抽脂是抽咱，比如讲咱皮下脂肪，
1: 哎，
6: 就是讲咱大腿啦、脚掌啦、哇手啦，即个只有，但是你掉的你的脂肪里面遐。是堵袂到的哦。
1: 你讲你咱个肝附近的心脏附近的，迄个无法度抽啊啦。
6: 你无度堵针，你去咧堵着，堵着诶，性命危险啊！
1: 啊，要安怎？
6: 啊，要安怎？啊，就先无度先给伊外口遐油先抽开了，后来叫伊配合运动。
1: 嗯。
6: 啊，结果咱这个东洋新药这间药厂，就知讲啊，用这葛根花吼。对着这个肌肉这样有帮助嘛，都要去找着这个齐藤先生，啊，就叫齐藤先生哦，来配合着运动以外，啊，佮食这个葛根花，食三个月了，嚯、哦，本来为一个足大块的人，三个月了，变一个型男，变模特儿。
1: 嘿，我看相片真正是差太济嘞、
6: 这个，差太济啊！这个新闻啊，伫日本造成轰动，所以唔该造成这个葛花，即摆咱讲全世界人。拢咧讲要爱唱这个葛花，因为这真人真事啊。
1: 哟，
6: 一个这大块的人变型男，主要型男以外， 一三个月了，等于抽的检查，所有的数据拢比咱正常人更加水。
1: 安尼哦，
6: 三个月了
1: 哦，不简单呢。
6: 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这个葛根我会当摕到日本的专利的许可证、嗯？原因就是伫迄家。我俩
1: 遥遥荡荡。好，到底安怎卖？绝对无听到，别紧张。等下咪今嘛会公告，吼，会公告。来，要爱咱的凉席的，要爱凉席的，得笑爱。继续卡，咱的八五组有没有抢完啊？哈，0800715715，等下葛花胶囊来给恁做功课哈，不用紧张。来，电话赶紧卡，那边爱咱的地球爱哈，凉席的零八零零七一五七。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跟快闪要来介绍哈，阿爸母啊，就是咱上需要的哈，咱身躯顶的橄榄油哦，包括你的脂肪肝哦，啊，你的心包油哦，拢是树低着咱的中风的风险，一定爱靠一寡物件哈来给摆出来。即马日本上流行上好的产品，都是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为葛花当中所萃取出来葛花异黄酮，包括内底呢，佮有加上其他的成分哈。那么呢，等下会请咱的经理哈，甲咱做介绍，内底佮有其他甚物款的成分。重点呢，你唔免佮去注这个瘦瘦针哈，因为瘦瘦针咱就要爱的是这肠泌素嘛 ，GLP-1 嘛，啊，这内底佮有啊，好，这内底佮有啊，哦，所以呢，咱唔免佮去注甚物瘦瘦针，好，风险带太悬的哈，所以阿爸。好不好，咱要吃该吃上安全的物件哈。今日推荐给你的来快闪组合，原价呢一克啊内底有30粒，30粒原价是1840元。今日给咱的快闪组合三克啊，给你送四组的2080，已经做优惠啊，对不？来，搁加700元。再加700元，直接再送两盒给你哈。再加700元，等于2780嘛，2780元，搁加2K 啊，互你安尼话者5K 啊，哦，5K 啊，吼，5K 啊，2780元，好好带带一 K 啊，搞话者556元尔哈。一 K 啊，讲话过来，一 K 啊呢，一 K 啊30粒，会使食15天，好，哦，等于一个月食2K 啊啦。啊，你啊五克啊，食两个半月啦，安尼知吼？来，啊，你若要加买几撮，就给捆起来，炖起来嘛，不要紧吼。来，0800715715，今日限量150组鸟吼，0800715715。继续呢，搁要请教咱的肖经理啦吼。咱的葛花胶囊除了有咱的葛花异黄酮以外，搁有其他什么款的厉害成分？
1: 除了咱这内底有这葛花胶囊，上帮助你运动代谢以外，咱内底个即个啥，咱即个菊苣纤维，哦啊，你主要上帮助咱即个血糖，卖讲加咧饭加咧米加咧食物加咧
0: 血糖，
1: 血糖水欠管啊，血糖来欠管时，其实吼，哦，对咱这咱这代谢功能就变不好啊。哦，过来咱这商业内底有这商业萃取吼，哦，嘛，嗯，是主要是讲要来控制的讲吼，让你的糖真真正正我都吸收的，唔，嗯，是讲我加了了糖发累积在咱体内，迄种无啊。咱加入去的糖爱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迄才是真真正正对咱有帮助的。过，嗯，来咱就是纯菜啦吼，主要就是要吼，卖好遐脂肪来累积在咱的血管内底。只要若卖累积的时阵，咱的爸爸妈妈，恁大家去抽个检查，什么胆固醇啊、三酸甘油酯标管的就行啦。因为咱的利能有累积伤过多，造成咱胆固醇愈来愈高，的原因就是这。所以这纯菜呢，伊也真真正正会当帮助咱哦脂肪的累积。过来，咱有一个白肾豆，
0: 嗯，哦，
1: 咱白肾豆主要是啥？咱这宝物，咱今嘛大家都爱食饭，爱食面，爱食面包，这淀粉类要靠啥来分解？就是爱靠咱这白肾豆，
0: 嗯哼哼，
1: 哦，从主要最后一项，起码从日本从盖有专利的翠王甘薯的落叶末，伊主要让那分泌着咱一个叫做 GLP-1 的物件。这个 GLP-1 就是咱这保护恁起码外靠人咧做的瘦瘦针的艺术感官，伊主要要创啥？第一，让你食咱这个吼，你的葛花的去了，内底这个脆王甘薯，让你食的有饱足感。
0: 嗯哼，
1: 你较袂想讲要食东食西。
0: 有，
1: 过来也当帮助你胃肠慢慢的消化。但是伊虽然跟咱讲外靠瘦瘦针感官的作用，但是伊袂想你想注射落去什么心悸啦。心中泡泡菜啦，啊无叫伊什么煮类，什么微波爽快啦，
0: 嗯，哼哼，
1: 哦，弯弯转转拢无遐副作用。为什么？因为 GLP-1 伊叫做肠泌素，是咱人体内本来一种天然的荷尔蒙，何里啥？第一，何里吼，卖何里想要食物件咧，想东想西啊，我想要过来食珍珠鸡，我想要过来食汽修啊，哦，啊，过来，何里血糖吼，卖讲一时啊飙高，一时啊降低，过来何里饱足感，所以哦，对着咱即马就骨疼的人吼，哦，啊，来补充重钙站啦吼，
0: 哦，
1: 主要就是讲咱内底拢无加添着防腐剂，嘛，
0: 嗯，
1: 无加着甜味剂，嘛无加着重金属。农药残留，而且嘛无加着人工色素， 是重改天然草本，重改安全，而且有得到专利的咱这个葛花胶囊啊，而且佫摕到三张的专利哦。
0: 哎呀，
1: 啊，要摕到专利，咱再把握先甲恁报告，想要摕专利的，一定要对咱人无伤害。
0: 嗯嗯。
1: 过来一定要接落去，真真正正有遐功能，伊才会分这个专利哦。
0: 是。
1: 所以咱若要接第一个，当然找有专利的吼，第一个安全性高啦。
0: 对啦。
1: 哦，啊，佫有效啦呢啊。
0: 对啦。安尼有听点吼，大家较安心嘛啦吼，咱要接个要接上好，佮上保障的产品。今日佮要介绍这日本的葛花胶囊，内底这个葛花异黄酮都是有法度佮咱的身躯顶的异能油。本来油，你上惊的这油脂，吼，给代谢掉，吼，所以咧，那较袂讲三个的问题啦。啊，不然你要看数据拢扑红去，啊，爸母啊，我被紧张死吼！真的，我们台湾人最可怕的这个三高之一，就是油脂、油脂的物件，咱给科技的葛花胶囊给清多清去吼。来，啊，爸母啊，重点咱今日给我快闪，快闪的做好，比今麦个甲恁报告一下哦，吼，来。咱已经做优惠的是四周，四周是三 K 啊，2080，好，三 K 啊，2080，好，但是呢，你个加700块，个个加2K 啊，好你哦，等于你5K 啊，只要开2780块，好，5K 啊，2780块，5K 也是食偌久，而且食两个半月哦，哈，两个半月，但是你若要加强的来讲啊，哈，加强的一天爱食个四粒吧，我早都讲了，这是保养，保养一天两粒就好哈，来。电话赶紧卡，赶紧抢，今仔日850，850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啊，爸爸听有吼，恁若要买一组大组的，吼，恁若有二能油的啊，建议恁拢买两组大组，为什么？你既然要食，都爱食好，哦，食好，一组5K啊，食一个外月。好、哦，你老红衣的哦，好、哦，你老红衣的哈、哦，三寸甘油剂、胆固醇、脂肪肝的这，拢爱食一个外月个食完啦，一天四颗嘛，所以一组5K啊，食一个外月，安了解哈、哦，所以你看嘛呀，算看嘛，你买几组啦哈、哦，来你好，你好 ，Bicky 吗？
1: 哎，
0: 来，你要爱葛花，嘿，来葛花，哎，大组的哈、哦，来，哎，啊，你要几组？
1: 啊！
0: 你要几组？
1: 一组是
0: 几？一组是迄、
1: 那
0: 个，
1: 是2780。
0: 嘿，2780对。好，你好好 ，OK OK， 礼拜三，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食保养的来讲啊，食保养一组个再食两个半月啦，食保养无问题啦吼。重点是恁若要食迄落个，买三寸甘油脂的胆固醇的这吼，伊能有本来有的这，你个爱食加强哈，加强一天四粒无吼。好来，好恁听歌，我刷卡来接电话啊哈。

爱想哦，为什么伊有法度摕到日本的后生神的专利哦？就是因为配方伊的成分有达到迄个效果，让日本的后生神开有这个专利的证明给伊哦。哦，了解吼，抑制着脂肪的产生，分解这个脂肪，最后是燃烧脂肪。这重点是这三个动作拢爱有啊。啊，你今仔内底什么成分，唔免了解什么成分，你只要知影葛花异黄酮厉害就好。这个葛花异黄酮厉害就好。再来，伊内底个一个，我讲给你听，脆王甘薯落墨叶。好、哦，落叶末这个物件，就是咱咧瘦瘦针内底有诶肠泌素 GLP-1。哎、啊，你今日讲的我嘛听无对啊，我讲较侪你嘛听无啊。啊，重点是有效就好啊。吼、哦，来，啊，你若讲惊迄中风咧，赶紧食，嘿，鱼卵油的啦，脂肪肝啦，肝包油、心包油的这吼，白奶油的这拢爱食哈。0800715715哦。哎，你好。

0: 空八十万呢。嘿呀嘿呀吼，大组的哈，给到大组的哈。
1: 有哈无哈，我就
0: 阿姨阿伯，你考虑一下，我去给你，我给你画掉，你去考虑一下哈，你去考虑一下哈，哇，这个，阿姨来，有确定再打电话。你有确定要买卡卡啦？阿伯，你个个听这播音，你今麦个个介绍的哈。好，咱来进攻个吼，今日介绍的就是日本的葛花胶囊。阿爸母啊，你拿血糖的人，啊是呢，你烦恼，你疑难油、肝包油，卡在咱的身躯顶，一直拢无法度安尼个清毒的，你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哦，阿那讲啊，像比今麦同款，吼，就刚刚讲，哎呦，想要来减肥的也可以吃啊。减肥不是减皮下脂肪呢，咱最主要是咱的体脂啊，吼，体脂肪啊，对不？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今仔日咱四组的三 K 啊，互你2080，吼，三 K 啊，2080块。但是呢，你搁加700块，搁搁加2K啊哈，所以是5K啊，2780块，5K啊，2780块，2780五盒2780哈，来0800715715，继续搁要请教咱的肖经理哈，咱的食法哦，一天爱食几粒，爱食偌久会有效果？
2: 咱一般吼，你来讲一天保养食两粒，大部分啦，咱安尼讲吼。那两粒的超到一个月，你就感觉什么感觉？第一，你的穿裤你就差。你咱穿裤，咱下配度，咱下两空嘛。啊，你即马下到第三空去啊，哦，配度一缩啊，缩个安啊。
0: 所以一个月就有感觉了。
2: 一个月就有感哈。啊，你那整中当然，你也是早晚各两颗哦，够较紧。
0: 嗯。
2: 你那个只要半个月来，这你就感觉。
0: 哦，腰围就会小一点了哦。
2: 对。
0: 哦，啊，过来，你哪个有体脂机？体脂机，你个量体脂肪会下降哦。
2: 对。
0: 哦，
2: 没有错。
0: 啊，假这啊假这，刚才配合运动啊，是讲食较少物件，干买？
2: 哎，当然是那配合运动是从好的啦。哦。啊，你配合运动从好是配合什么？咱讲的有氧运动。
0: 嗯。
2: 哦，有氧运动是讲一串的运动叫做有氧，不是爸爸妈妈恁那散步的无叫运动哦。
0: 啊。
2: 跑步，哦。
0: 啊，跑步无在掉啦，那趴头都无啦嘞。
2: 啊，不得游泳，
0: 游泳哦，
2: 哎，一种诶叫做有氧运动一串的哦，啊，所以保健知道吧？你若讲无多运动的人，明啦，咱内底葛花内底就当帮助你运动啊，会当帮你提升3.5倍运动量。
0: 这都有讲嘛，食两粒等于你散步半点钟，哎，跑步30分钟嘛，
2: 跑步30分钟，
0: 啊，你
2: 骑卡达车
0: 40分钟嘛，对啊，
2: 是。
0: 好，安尼个快闪吼，咱的组合非常优惠哦。小静，你也建议咱阿爸母啊吼，安怎上无爱炸大组，炸两组哦。你若长期要食啦吼，
2: 对，因为厝的人，我讲你家己身体挂好，咱做安尼吼，嘛甲咱的某挂好，规家挂好，卖有一个啦，只要一个吼，卖早病，咱就赚到啊。
0: 对啦。
2: 哦，所以咱这所有的人拢做适合的，包括哦，咱爱食一寡高油、高盐的人，
0: 嗯，
2: 哦，啊，无就是讲吼，你有咧食三高、慢性病有害的人，这样人你代谢一定爱好。哦，过来，巴肚汤拢做大坑的人。奇怪，我卡两支手拢酸酸，啊，巴肚足大坑呢，这拢同款。哦，过来，你若讲去检查，拢红字的人，
0: 嗯，
2: 一定爱配合食这个葛花这个胶囊，
0: 伊
2: 这有经过着日本厚生省的认可核准的物件，哦，安全天然，对咱人绝对无白哈。
0: 嗯，尤其阿爸母咱有会啊吼，但爱食是食天然的上介好。
2: 对。
0: 哦，啊，食这敢会拉肚子？
2: 别，咱这第一，咱这不是下油啊。
0: 哦，
2: 咱这是为咱的源头吼，就是咱主要是要打击油脂，要甲这脂肪甲啪啪啪啪啪，要甲拍碎过来，帮你改遐咱加出来油脂呢，要甲烧掉的，要甲转换的，转换啥？转换咱人身躯本来的能量的。
0: 嗯。
2: 所以这弯弯转转无下油的成分，绝对没有漏塞。
0: 哦，啊，那排便的部分会比较。分量会比较多嘛？
2: 来，咱食这些时阵吼，你换讲你咧放的时阵吼，会放油出来哦。
0: 哦，
2: 卖紧张，爸爸妈妈好很上瘾。你家你先去挤出来垃圾油，放出来啊。所以你会看到，你把这些马桶内油油，唔好惊着，恭喜你，你先去愈来愈健康咯。
0: 哎呀，你看来就好过呢。
2: 是啊，
0: 很有感呢吼。
2: 对啊，哎，你过来吃，爸爸，我希望你过来吃吼。 早晚各两颗麦片，
0: 你讲。
2: 短短时间内底，绝对让你有感觉。
0: 哦，所以你看看，一克甲三十粒，你若买到大组，看起来大组是2780哈，因为小组是2080三克啊，但是你佫加700块，2780哦，就使佫加两克互你哦，总共五克啊，然后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715，以上广告。标准就好了哈。哎，你好，
1: 我要订一套。
0: 好啦，一线一线，葛花。好，给你一个机会。
3: 好，
0: 好，给你一个机会，因为你讲迄个脂肪肝对你足久，跟你很久了，脂肪肝跟着你好几年了哈，对一世人啊，你给伊一个机会。消毒咱体内白内油这最重要，因为咱的中风就是白内油，你足怪，你敢知？嘿呀，啊，有遮好的产品，你拢唔知。

0: 饭前哈，饭前半点钟啊。啊，你若讲早晚呢，就是早餐。啊，其实我拢食哪，你毋知？我拢食中昼顿甲暗顿啦。中昼顿正经，甲暗顿正经半点钟，你甲食两粒哈。安尼了解吼？哎，你好。
1: 拢会使啦。
0: 来，你好，毕金吗？
2: 喂。
0: 哎，你要葛花呢？
2: 欸、
0: 好，来一桌哈，好，大桌一桌，好，阿拜山好你哦、喔、哈，
2: 好，
0: 谢谢。哎、欸，咱的粮食搁剩无五十桌哦、喔，哎呦、喔，紧哦、喔，哎、欸，粮食啊，阿爸母啊，你问啦，问讲你粮食安怎清啦，来安怎清吼、喔，来来来，注意听，注意听哈、喔，来。这个要怎么清洁哈？
3: 各位姜梅来对竹荤成分它管，啊，竹荤这個成分的是一本身的是天然益菌的，所以这顶树啊，你唔免洗，拢唔免用洗衫机洗，什么拢唔免，你就是简单的用清水，你啊常常咧切的，就是用什么？用布单清水，用抹布沾水。啊，甲切切的就好啊。
0: 哦，
3: 啊，你若是讲要较深层的保养，就是安那。你去用茶米水，用大部分茶米水过切的就好啊。啊，切切的，你唔免专门去剥落来洗，你就伫面层顶安尼切切的、切切的、切切的，啊，让伊自然晾干，安尼就好啊。
0: 安尼哦，
3: 简单嘞。
0: 啊，那阿孙阿无洗哩，车到牛奶还是车到还是放药落嘞？
3: 嘿，拢袂要紧，嘿，就是用那个咱咧讲的茶米水。
0: 哦，茶米水。
3: 用茶米水再切，哦、一般啦，那啥用清水切袂要紧。
0: 是是。
3: 啊，你若讲。啊！阿孙咧食到牛奶啊，食阿孙咧放尿无？我讲你就是用迄个茶米水，甲切切的，切切的了，哦，自然晾干，慢慢晒的。
0: 安尼，伊迄味个袂伫个顶管啊。
3: 对，对，较袂都袂掉味啊。
0: 都袂掉味啊！吼，所以唔免绝对袂使用咧洗啊，因为咱这种人是得潮啊，得是咱那是竹纤维吼，竹纤维，
3: 竹纤维，
0: 你绝对唔通计较，佮等你洗衫机洗干净哇。
3: 嘿，
0: 加盖的派呀哈，嘿，加盖派哦，人嘿，人嘿，拢高科技的编织法的技术，拢安尼，拢起码拢做进步，所以嘛，你啲所烦恼的代志拢未发生，比如讲啊，什么臭味啦，什么拢没啦。
3: 对，所以用起来就好，
0: 用起来就好哈，好，啊，会使拍去无啊？嘛，免拍啦。
3: 免拍，这唔免拍，
0: 唔免拍啦吼。
3: 免拍，对。
0: 较早阿爸母拢习惯，
3: 自然晾干就好。
0: 拢习惯讲什么物件，拢爱提拍去啦吼。
3: 哈哈
0: 哈。安尼了解吼，诶，咱唔免拍去，阿麦去拄着水吼。你若讲真正带尿的，还是牛奶无洗哩，倒伫个门，倒伫个门床顶的，你赶紧吼，用这个淡薄啊吼，淡薄切切的就好哈。来，赶紧抢买哈，来，0800-715-715哈，咱今日两手呢数量有限，啊，你若要割花，伊能有济哈，嘛会使卡电话哈，0800-715-715。

来，时间无济哦，两千啊，别爱赶紧哦，吼，咱今仔日八个钟尔哈。啊，甲恁报告，咱这是床包式诶，床包式诶，就是规顶蒙床甲你包起来这种诶，吼。安尼较伊诶好处就是个袂走蒸汽啦，吼。啊，双人诶标准诶，吼，双人标准诶是八五公分。跨度百五公分，啊，你要加大是百八公分哦，吼，你若看什么寸尺，你甲小姐讲，吼，来0800715715。

0: 哎，你好，你好。
1: 你要几拜几？
0: 哎，你好，中阳吼。
1: 是11号哦。
0: 嘿，来礼拜三。
1: 好，
2: 写
1: 好。
2: 我写在记在这上面。
0: 好，葛花吼。
1: 你有买？
0: 哎，葛花来，你要几组？好，葛花要好，二线。

0: 家。
1: 哎，你好，你好，你干嘛嘿？来，
2: 我帮你做面
3: 罩。喂，
1: 哎、欸，你要爱啥？地球啊？
3: 嗯，
1: 是。啊，买葛花哦，来一些一些。像我这款世间袂。来，你好。
4: 哎、
1: 欸，来，别爱上。
4: 哎、欸，阿、啊、你来装迄揣床包的，哎、欸，忙的，敢袂记的？
1: 哎呀，哎，弄小弄新东西嘛。你若无爱，你若无爱心，要甲收起来，甲记起来啊。
4: 哦，
1: 来、啊，甲记起来。
4: 那那就七七嘞。
1: 哎，用七七嘞就好，用淡薄七七嘞就好哈。
4: 哦、
1: 啊。啊，你有订阿未？
4: 我阿未订啦。
1: 啊，你阿未订啦？二线二线，你甲下者。阿姨看要几领？床单床单。

我来讲啦，这品质有保证的啦。吼、哦，还困个凉水凉水呢，迄冷气的钱省起来，拢会使买几啊床啊呢？吼、哦，来啦，时间的关系吼，咱要结束啊哈，0800715715，那还袂定诶，定搁要加买，搁继续卡电话，吼、哦，咱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进行幸福向前行，这波咱拢做快闪的哦。今仔日咱的床包吼，咱的凉席两笑1280块，吼，这是标准的，加大是1480块哦。吼，好，来0800715715，咱后礼拜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
6: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嗨，来收前来听众的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 B B A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 B A 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你，林国金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那来听歌，囡仔放暑假吼，快乐天堂。

这首歌快乐天堂，来阿妈哦，大家好，安吉现场做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吼、哦，这俩专校哦，哪个挂这个啊？哎，校长兼公证哦，安尼无加九个人了，一间校剩九个人，所以这个学区哦，无新的新生。一年无一年啊，系无新的囡啊，哦，苗栗道南嘛，金山国小确定裁撤，嗯，要把都无囡啊，无囡啊，车少子化的浪潮哦，持续冲击这个基层哦，而且教育哦，对这个大学哦，大学乡的母营国小、西学，而且个水学国小，哦，甲侨文国小等等才好，因为新生的人数啊。挂零，上过少阿无就挂零，哦，阿就收起来。而且苗栗县吼，这个这摆个再确定新生诶新学年度吼，小学才拼哦，来好甲这位吼，道南嘛，道南诶即个景山国小，吼，因为新学年度啊吼，全校诶学生啊人数敢若九个尔，佮加上学区吼无新诶学生啊来，吼一年啊拢无人。经过管户评估了后，决定在115学年度开始裁撤。学生啊，这九个学生啊，吼，将分别安排去这双连国小，吼，甲平南国小安尼。这个苗栗管户的教育处在咧讲，金山国小哦，这几年来啊，因为受限到这新生的人数哦，严重无够，哦，啊，甲进前说。你几间啊学校吼，也是因为这个少子化停班的学校面临同款的这个困境嘛？无人你就无法度啊吼，啊无人你校长也无通公证呢，你讲校长兼公证，啊你无人校长嘛免公证，啊都无人啊要公证我上听吼，是咪？啊所以裁撤了，考量到每一个家庭实际居住的地点。哦，甲交通的便利性安尼，学生啊，当选择到道南吼，即个双连国小，甲大坪吼，诶，即个大坪林诶国小读册安尼得着吼。啊，至于学校内底即个教职人员的去向啊，诶，足侪老师不爱做老师啊，诶，走去高科技上班啊，因嘛算专业人员啊，对无吼？因为读化工诶吼，读即个物理诶吼，因咧嘛是拢专业人员啊，因为做学校都不是去用投诉啊。我阿定去用安尼不平等对待，我干嘛不爱做老师啊？我来做职员较赢哦，够年终奖金较侪头领安尼吼，也足侪老师不爱做老师啊。唔是讲学生啊，无学生啊，读册，还无当下你部分嘛无老师哦。伊讲那是部分的诶，即个代理老师因为个人的规划哦，无意愿哈，不爱阁继续留任哦。即个教育处啊，吼，未给他们充分的尊重啊。那会变流浪教师啊！哦，安尼啊，这个金山国小的校长伊在咧讲，哦，对着114年学年度吼、哦，五个应届毕业生读国中的吼、哦，读国中的，那么新学年度的学校内底敢剩九个啦，啊，五个是读六年的啦，哦，啊，其他的这个年级学生哦，数量伤少啦，哦，其中一个年级剩两个啦。哦，啊，两个年级剩一个啦，啊，一个年级挂零啦，啊，都无人啊，都无人啦吼。佮加上学区也无新的学生啊入来，所以学生啊未来也缺少同侪互动吼，啊，加群体的学习，啊，都要叫读下得啊，哦，安尼咪读咩啊？安尼连续今仔日开始，我展开这个放暑假吼，61天啦吼。对7月7日放到8月30日啦，啊8月31日多礼拜一哦，开学安尼啦，嗯，我安尼若有安排的，真好。我安尼若无安排的，哇，足烦恼哦。有安排真好，无安排真烦恼哦。啊，过来若做生意嘛较欢喜哦，做生意的囡仔是倒卡倒手，有诶都哦，像我按讲的，按讲他带下课，因诶老师甲因阿妈讲，伊即马。因慢慢8月份来读册，就变读中班的呀。按讲，本来即马是小班吼，啊，天天幼幼班，啊，幼幼班8月吧要读小班啊。啊，话因姐吼，话按讲，话要读中班啊，你啊看吼，一年一年你啊看大汉吼，嘿呀、啊，就是安尼。
来啊啊，这个啊，这个若做生意的拢希望囡仔等下倒脚倒手，若生意大，若做早起囡仔较忝，无通加困觉。哎，拢老爸老母咱三四点就起床啊，因为本来读册上尾，还佫困到六点外，好不好？即马无啊，吼、哦、变三四点，颠倒爱早起来好，颠倒忝，生理惊恶心啦。你阿爹做宵夜嘞？你做宵夜，人三四点出门，下晡三四点吼出门，所以明早开始困啦。啊，三四点出门嘛是做啊半暝十一二点嘞，还佫收打收雪洗洗，等下嘛拢一两点嘛，翻拢翻点嘛嘞，对不对？嘿啦，吼、哦，这种。生理囝啦，都看恁做对一行，对一行的囡仔啦，都会当斗三工，迄是上好吼，较无危险性的啦。斗收盘、洗碗安尼吼，啊卖菜、做生理的迄啦，像我爱卖金纸迄，卖金纸孙啊，无拢会斗卖金啊。哦，我要拜迄啰地基主的哦吼，啊要带土地公的哦，啊要拜啥哦，就该摕啊，一包一包拢甲阿妈款好啊。我那妈会斗三工啊，阿妈做苦劳苦劳甲发，你着做啊吼，生理囝啦。嘿，啊那即个生理嘞，无爱赚啊是安那，想法收就收是安那，我都财富自由还要搁赚一支股票啦。即卖有做者少年讲无爱找正头头，无爱找正班的头路啦，要升股票倒啦，靠股票让稳赢，还是即早晚咧消息性还是不简单？哎、欸，起来个四万五千点嘞吼，吼、哦、进前万七百。啊，即马起来四万五千点，你看看你买股票看赚偌济，哦，真正赚足济。啊，就是因为这支股票创新高，他又财富自由。台北呢，台北这间六十多年哦，爱排队诶名店咧卖营养汤诶有吼，宣布结束营业呢。吼、哦，安尼哦，这个台北吼、哦、捷运啊吼，双连站附近飘香超过六十年吼、哦，这间足出名，这个卖营养汤诶，吼、哦、啊传出着吼要结束营业消息。哦，引起大家关注。啊，这个、店家伫咧发布这个呀、啊，一个一个文啦、啊、吼，吼、哦，伊讲贺，哦，狂贺，老板得偿所愿，哦，国巨股票创新高，财富自由，老板不想努力了，结束营业，哦，闲散悠然见南山，哦，安尼，吼、哦，财富自由、啊。这个营养汤的发文解释真正的原因。哦，店家咧讲财富自由吼，只是不想努力的借口啦。真正原因是安那吼，老的吼想要退休已经讲两三年啊啦，佮加上我吼是高强度的工课啦。哦，啊这营养汤的哦，因头咧讲，兼营养汤的讲哦，这个工作伙伴哦足歹找的啦，啊欠工欠足久的啊啦，甲你讲哦，欠卡欠手足歹做生意啦。啊，老人要倒卡倒手哦，足歹请啦，嘿啊，啊，都要加请，啊，过来足歹请，有影？啊，这个员工哦，都硬撑着工作，因为本来是吼、哦、四个人的工会，你要剩两个人，会不害未？不害啊！啊，定讲要请人，要请人都无来，带袂调啊！啊，无人就无爱，妈你何里呢？哎，把油汤我不爱做，油汤人个不爱做啊！所以四个人的工会，不是都剩这两个人在做呢？伊也无啥休困。啊，佮上班一个人爱做两个人的工作，较袂忝，迄种硬动的啊，所以相处吼也变得吼安尼袂爽快、袂欢喜啦，吼安尼啦，安尼剑拔弩张啊吼，啊员工因为吼压力足大啦，时不时的冤家啦，啊都两只手要做四只手做，你哪会发抖，对不对？啊所以都啊佮做这生理好吼，心光火到啊，心光火到就掠光嘛，啊对人客嘛开始渐渐不友善啦。哦，啊，负评也越来越多啦，嘿，啊，都做袂起，啊，请无人，所以这间要卖咸面啊汤诶，哦，伊就讲，虽然教育足侪改，但是拢无改善啦，啊，无多个死，因为都咧无人，你更加死，对不对？所以伫咧种种的考量之下，吼，所以决定要结束营业啦，想要退休，嘿啦，想退休的退休啦，想工作的另找轻松的工作啦，哦，啊，伫这营养汤。啊，未被富平淹没前，已经结束了，留个好名声啊！老姐后面好像就对安尼哦，哟，好死老陪人死老命哦，安尼。所以讲讲，这个宝网友哦，留言哦，可惜以后没得吃好吃的营养咸营养汤啊，安尼哦，哟哈，恁无买啊？安尼后摆我等伊商量要食啥物，我从细汉哦，食到大汉的呢。
我讲那外国人来咱台，伊等于台，伊等于国家伊嘛袂下呢。像因咱台食物件太方便，啊，足安全的呀。廿四小时拢他食，迄外国无咯，迄拜六礼拜六你无他时间嘞，拢休困啊。啊，因营业上济，营业个五点六点尔，你老宵夜无啊？啊，咱小出去食好食，跟咱哪行哪食？哎，但全世界你啊看足济外国人来咱台湾哦，伊要搁等伊遐拢等伊变袂下，那自由啊，啊相对足安全啊。哦，无像咱外国抢劫遮足济呢，哦，啊，咱相对就做安，啊，食物件遮足好食，足到底足好食。哦，像我今日，我今日做迄条姜花笋，哦，姜花笋汤，迄个姜花笋够好食。我就讲，咱来一个国佬在哪食？你唔食鸡面，你嘛无他食；你硬食鸡面，硬到碗面了，你嘛无生鸡面他食，你嘛无在即个姜笋啊汤好食。迄姜笋啊，咱新鲜是白，那个白，迄个啊，白薄啊，白豆薄啊，吼，白豆薄新鲜。安尼做食，安尼煮起啊汤，迄汤好啉，干咧做食有无？迄外国人在哪食？对，是不是？因那不豆薄啊？你变成因为什么豆薄的？哦，足济你去外国，你若讲咱全台全世界都咱台湾咸酥鸡啦，全世界都咱台湾咸酥鸡看偌好食。迄张某报一个送咸酥鸡，伊最爱食钱的，然后伊来只大工工摕，因为迄送外送的迄吼，外送的迄杂波哟，伊即马摕工念一两工食。人迄店家佫甲伊注明讲不要偷吃安尼个呢，迄帮最爱食钱，因为迄咸酥鸡真钱也足芳个啦。啊种互你买啊，即我甲食一袋，伊也唔知啊吼。来即个人念一袋，去个人念一袋，人个监视器拢翕起來，对，迄好食。迄全世界讲咱台湾物件真够好食吼，真正吼。你若去甲行一下，你感觉哎呦，澳洲是讲风景较水，咱个唔捌去看过安尼尔无。你若讲食个物件，咱台湾是上界方便，还佫安全。买物件方便，店家也足济济吼。哎呀，阿姨讲啊，无他食，可惜啦。伊讲冇人谢谢恁的努力甲坚持吼。对啊，哎，一老啊济，趁你济岁吼，有趁着啊吼，爱去安尼好啊享受你的生活。会做甲袂做，上无彩啊。迄位做甲手变形的、脚变形的、两骨歪的，迄要人去佚佗，爱要人行，迄袂行。就我今日同学开讲。讲那八十岁，我八十岁是无要紧，八十岁人介大吼，会行会走，阁无要紧，我沓沓行。讲后尾买一个菜，哦，啊无买来坐坐接温，哦来食饭，哦要创啊，吼家己会，迄是阁无要紧哦。迄是惊你的生活受限制，你钱都足济，但是你嘛是介一大，但你对了无他去，你无体力啊，你无得行出你领导啊，都行了要拍落来，要安出去买物件食，无得啊，对哦，迄就无同款啦呢。所以讲，总你坐位坐嘛，今日你爱勇行，下当个行出来，我讲卖讲佚佗，卖讲佚佗了。上无我家己要处理，我家己食饭我会使。哦，来楼卡电梯坐来楼卡坐坐间开讲嘛会使，对不对？安尼是够会使。你若等下你卡拢无力哩，都无得出门啊，都规工拢伫厝，无得出门去啊。安尼你都无得，你做工会做啊一世人，做啊你退落来也袂行，穿 T 衫。啊对吧，无落去啊，爱要创啊！啊，但人欢喜，像我去剪头毛这样，我剪头毛嘛是心情，剪一个头毛，哦，我手机足济摄影，我的头毛伫了多啊肉粽这一工，我愈平头啊，愈足短愈平头啊，我本来头毛皮足水哦，即马有迄工伟杰，伟杰因为伟杰是毋着这帮，我上这帮吼，伊伫我隔壁间，伊即马行过看这个玻璃，看到我怎开门入来，我你怎么了？你怎么头发剪那么短？你怎么了？你受刺激哦？我无啊，足凉的。我那个人那舌头无啊，足凉的啊。伊即马出嚟门关起来，伊想想着佫开来。你是不是受刺激啊？我无啊，足纯粹足凉啊，吼安尼。张美人佫好生，美人前两天也看到我，吼啊伊昨过来讲，安琪，我想想的唔对，一个查某人哪有可能无代无志，甲一破只血头毛，甲只短，甲平头啊？我想你连想刺激，我讲哦，你甲伟杰讲讲的，我讲你甲伟杰讲讲的，我讲就纯粹就凉嘛，你感觉就凉啊？嗯，你讲凉，我是感觉凉，但是你无原因加低啊，我乃无原因，我爱抱他嘛，因迄阵真热，佮热吼，啊，我就爱抹出侪，你无抹出侪物件吼，爱抹出侪迄条泡泡啊吼，啊佮抹迄条凉的或较球的吼，啊，咱热流汤啊，咱热流汗，哇，我阿妈滚想想足艰苦啊。啊！你这么热，我就甲为，我就甲美人讲，啊！那暗时头毛洗洗吼，我都要用迄个烘干的烘干皂，迄个吼，迄个啊！
安尼头毛抹了，啊，撮撮撮，啊个安尼捏，啊个烘烘烘，个蓬在水。我叫伊规身躯汗，我无带你洗身躯哦。伊讲伊在一笑，嗯，安尼嘛是对，对啊。迄波头毛足水对啊，吼，我顶日波头毛大学都水啊，但是足歹整理啊。即、這个乱搞，伊我头前头毛箍爱用箍啊箍，后壁包袂起来，足肮脏个啊。啊，佫是连续落雨，啊，因为我个代志要做，我买定为了即波头毛，你甲我压价哦，剃剃掉无代志。就安尼啊，结果我讲秘书下边啊助理吼，秘书助理甲讲安那吼，你干嘛剪那么短？你要还愿？我都要笑出来，讲我是要行愿哦，啊无那加只短安尼吼，我讲啊，就纯粹就是纯粹就是凉呢，就是凉，我就是要凉，无爱为了这部他们的肮脏安尼尔。安尼嘛免加较短啊！我讲我三十外岁时，就足想要剃平头啊！安尼啦，安尼啦，来个一个哇！文心老师，文心老师快！我讲要哭出来，吼、哦！我讲要哭出来，姐，你也太冲了吧！哦，你加较足短哦！伊讲吼，安尼哦，啊那新闻护理师，我怎么看都不习惯，我还是不习惯看你姐这样子啦，男人婆啦吼、哦，男人婆，我怎么看都不习惯。哎、欸，这头发那么好看，你干嘛剪这样子？我說哦，真正哦，都是一个足简单要剃哦了，我都不爱个有这他们咧想代志，因为我逐工做节目，我做些代志爱做，后续的我做些代志爱做，啊做些资料爱看，啊因这部他们我做阿杂的，阿杂三四天我都站袂掉，啊个落风，啊个抹爱淡淡的哦，我抹爱你两淡淡黏黏想想足艰苦啊，剃掉，因为他们是一个长的面，因为我他们咧长足紧啊，我他们咧长足紧啊。家家等到战火归破，咱家了了拢家家都好。啊，过来，因为我经年期，有人经年期讲暗时要困较早片哦，会耽搁过去换衫着。我是伫后斗裤，我伫只后斗裤摸脚只，下早九点半啊十点，我拢记啊成，我逐工，拢九点半啊十点哦。我若要坐要提盘，一定爱用一个大条面巾处理无伊啊，用滴的。即后斗裤啊，甲即个后边的发际线遮无吼吼摸尾遮，即排上啊耽搁过。哦，迄淡用滴哦，你手啊摸是淡糊糊，还是清水啊淡糊糊哦？你一定爱补甲出，啊无你无得体咧。就是安尼，我哎，哎，目睭啊，加起来拄好。哦，系啊，我讲来剃一下淡毛，咁可以有人哦，做事若要做一件代志，哎，下足大决心啊！我唔是，我化做就做啦，化行行，安尼较紧啦。决定了就对啊，就这件代志决定了，安尼做就对啊。我咪去想咧话啊，买啦，唔嘛再想理论，我唔爱理论代志。啊，就足简单。啊，这他们，你啊，巴掌侪加加即马，嘛几十块，伊个断起来咧。嘿嘿，迄个，啊，你断足紧啊。嘿啦，好啦，就是安，无啥物问题，都是想讲，都纯粹也无要清官啦吼，嘛无想刺激啊吼，就是纯粹要凉爽安尼尔。哦，好啦，来听歌，听这首歌是蔡小虎伊翻唱的吼，暖暖沙轮站一包唱咧。

0: 暖暖刷轮站吼，好啦，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规家伙啊使用阮得力的产品哦，足健康的啦。要运用安尼哦，
1: 有
0: 好啊，你请讲啊。
1: 我用迄个 Q Ten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哟，啊，惠利翁。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干，阮头阿咧食。恁那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
0: 哦，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顾身体，顾勇健吼。
1: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送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这里来顾客呢。
1: 嘿，阮家有种山药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叶仔吼。
1: 是。
0: 哦，对，乌叶乌叶仔上出名吼。
1: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药。
0: 谢谢你邀请到来哩，
1: 吼。我袂免客气，
0: 谢谢，
1: 祝贺你，大家愉快。
0: 好，拜拜，谢谢。有影，我来迄个高坑绿色隧道虽然卡等你哦、喔，好来，这少年心心脏足艰苦呢。
2: 足济，我食足济安
0: 尼。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2: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有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才调调咧讲抽哦。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看6000几，啊反正。挂万不严嘛，安尼安家里是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2: 我即心脏做顺来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人哦。
2: 哦，心脏拢无力，拢要死的。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
2: 哦，我食你个药食足济项个哩
0: 啦。有影哩吼。
2: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济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2: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嗯，谢谢大家还服务，我的产品最优秀的，我的产品最优良的。哦，要来顾身体，听完顾本人无问题，尤其这心脏，心脏这乱搞足艰苦哦。哦，心肌做太这乱搞，我无少呢。啊，这中风我无少呢，吼、哦，心脏破破菜。啊，敢捌叫医生巡？无啦，甲功夫都伊是咧菜呢，暗时就好啊。啊，无就暗时菜呢，伊是就好啊。安尼就唔对，还就咧秃头啊。嘿，咱即马健保卡介方便哦。迄个心脏科医生去甲巡者，咱嘛较安心，对不对？哦，咱有专科医生巡者，咱较安心，好不哈？来，咱来听老林长啊，林长咧讲，哎、欸，这水龟啊哦，安尼跳一小一小，这也不是倒也
3: 不
0: 是。
3: 不能那深吗？
4: 啊，
3: 不能那深。
4: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跳，跳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3: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咧。
3: 会起惊，唔敢
4: 困。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迄罐，啊，较唔知，即马过即罐结尾了，都较知啊。较
3: 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安尼。我就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四尾当作话尾伊，无尾来食，我无爱试看来摸，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煮一罐，我嘛食迄个苓果精，够一领摊那里呢。
3: 哎呦，啊，所以你阿讲头下无相信，才讲即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4: 啊。哎呦，我唔知遐好用呢。
3: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4: 要死我唔咩？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呢。
3: 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在困。
4: 哎、欸，伊都意识啊，呢、嗯，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嘞，啊，你都无在困，倒哩无在倒啊。
3: 过会起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4: 好佳哉，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
0: 啊。那食要两罐了，才好啊，这你也看来，讲我暗时咧困，我像迄囡仔咧冰体啦，后脊型的啦，你去对碰啊。
5: 我真刚叫南明再来我啊。
0: 哦，南明再来你，啊，你这摆个碰啥说话？
5: 讲几多组的哦，
0: 甲咱讲啥话啦？
5: 拢有啊，
0: 苓果精啊，哦，苓果精啊，惠利翁，
5: 水利旺，迄个
0: Q 啊，说话，啊 Q， 甲你顾安那？
5: 顾心脏啊，
0: 啊，无你我带人像啊，用灯用摄的呢？
5: 我是咧像迄囡仔咧翻体安尼，恁弄球安
0: 尼。哎呦，你哦，你囡仔翻体恁弄球，安尼你也来哦，安尼，会惊吼？
5: 系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5: 即马未啊？
0: 因为补充这個电流啊，就好啊啦。系
5: 啊。
0: 系啦，我讲定，耳聋这巴掌圈咪袂慢慢啦。
5: 系啊。
0: 对啦。
5: 碰骨头多的呢。
0: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补充。
5: 我嘛十公只诶。
0: 安尼甲啉真做啉诶。
5: 系啊。
0: 嘿，安尼较有元气啦。
5: 对啊。
0: 较袂安尼哥哥啦。啊，那顾起来顾着哦，拢轻松兼快活，吼啊爱甲顾，咱才会轻松吼。好、哦，谢谢大家。这个产品叫做八兆元 QMB。哦，安吉拢鼓励咱啊，心脏会闷闷杂杂、疼疼、酸酸、微微。哦，啊，但是啊，袂咧、唔咧，啊，但是跳足紧咧，会起劲。这个故障啊，应该都唔捌安尼啊。哎，即马那安尼，都爱了医生看。哦，啊，医生顺着咱较安心。哦，你家你的情形哦，啊，拢甲医生讲个好势。哦，哎呀，讲啊，安尼都无安怎咧，啊，恭喜你。 等下充电，你甲怎讲？哎，有个有影无电尔，等下充好吧吼，心平气和，但咪拢困会好啦。吼，啊要出力的无问题啦，我无大心开啊。吼，啊若要行嘞，真开接袂着后开啊。吼，总共是这个心脏安尼袂做张主张一个充电充好吧，你甲怎哦轻松快活吼？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我卡通咱的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吼，一帮只八岁只上街站吼，来听沈文成甲陈英杰嘛合唱过这首歌《一条手巾》啊。

有手巾啊，啊，搁有迄个双红后壁狗咧，双红后壁狗伊就是一个囡仔吼，做记号有啊，伊甲迄个手啊吼，啊绑伫个，绑伫个了迄个像干网。官方草顶管吼，啊袂当偷，因为迄要甲阿哥啊吼做记号，吼甲早安来遮找我，啥物人来偷，啥物人凶心，吼、哦，应该咱会做一个信号无吼，啊送一个物件，吼你做信号安尼吼，啊就爱送条手巾啊，吼你哦，你看手巾啊睹物思人呐、啊、吼，看到手巾就想到啊你心爱安尼就对吼，嗯，啊这袂爽嘞吼。这阿公啊，袂爽，袂爽啥物话？袂爽孙啊，讲甲厝袂调去啦。嘿，台南这个做阿公的气节吼，怎啊人拆厝拆，含马刀我拢甲拆安尼。哦，啊甲喷足大个红，伊也写凶。安尼哦，安尼袂使讲吼，安尼袂使，这个袂使，这个不满厝房卖去。啊！竟然甲喷红尘人啦，来讨钱嘛，讲啊欠钱爱行，某咪人欠钱爱行有无？爱甲用个喷漆甲喷香啦吼，哦安尼嘛足拍七水吼，啊着足生气，甲拍讲即间厝都香啦，你毋通来买啦，恁来买就无吼。即、這个台南省政的查甫人明明知影因家吼几啊年前去因孙仔卖呀啦，但是伊甲阮登记吼占用，无爱甲搬走。迄个当伊咧警察着强制你爱搬走，迄厝我的你来当安尼吼，但是佫陆续吼共拆除厝内底吼。会撩腿，会扶手啦吼，啊，窗仔门啊吼，咱做厝拆，窗仔门拆，大门拆，扶手镜啊拆，马刀啊拢拆，安尼就对，要拆变空厝就对，安尼，甚至用红色的油漆吼，伫个壁刀共喷吼，香啦吼，安尼啦，啊来造成整体的建筑物吼严重损伤嘛吼，啊袂当使用啊嘛，啊这个委员有去买法拍屋，吼，看有电胶无，然后有电胶是较好啦吼。有的法拍通常拢无电浆，啊，有的法拍厝用拍平，拢会一个万分，会甲厝用个害吼，迄灌乌毛土落去空，哦，啊无就甲马桶互你未通，哦，啊都对甲你用个害，啊规装做细个卡卡害安尼哦，安尼有无吼？你买法拍有电浆，有无电浆嘛？有无系安尼？以前前我二十外当前，要到三十当前来高雄，南妈开时遐有一个，有用朋友住伫遐，迄一排，迄时存到500万尔。四五百万呢，哦，迄座大间的厝，搁大间搁宽，搁悬，都得要像我即马大一间搁悬安尼。迄种我无你来甲买一间啊，迄间法拍，我唔买啊。听着讲伊甲灌乌毛土、灌啥，我都无爱啊。迄规个排水管拢甲你灌，灌落你通起来，拢甲你封起来，无你用安尼。我迄时买即马嘛叹气哦，千金难买早哪知啊，吼，遐啊，就是安尼。啊，所以造成整体建筑物哦严重损害去，袂用去安尼。啊，这法院哦，甲伊审酌，伊这行为是具有持续性，而且是恶性诶。啊，伊嘛无甲被害人哦达成着这和解赔偿诶，所以认定哦，这已经造成着毁损他人诶物品罪啊，啊，甲判有期徒刑，甲判五年呢，咩5个月啦，5个月哦，啊，专案搁当上诉。啊，这个是这姓郑的查甫人哦，去年1月7日，我1月到8月，伊明明知影这间厝甲土地已经转移啊，哦，所有权啊，已经卖出去啊，伊持续伫伊徛过这间伫这间厝哦，啊，共顶规着迫害行为安尼，哦，啊，佮包括共拆楼梯啊，哦，咱的楼梯要爬手扶梯无安尼，哦，啊，窗啊门大门扶落墙啊，哦，啊，马桶拢卡卡好歹，拢卡好歹就对个安尼了哈。造成这屋况严重受损，这就法拍屋买一座，就像安尼。哦，法拍屋要电胶先，那有电胶，上个人无电胶哦，你去看画面。这更加让人关注的，这姓做阿公的姓曾，而且查甫人，哦，个讲喷安尼吼，这是袂使。哦，啊这因为法官法院要来审酌吼，伊哦，这个做人阿公的，伊唔嘛讲不爱承认伊的犯行，伊嘛无敢和解。哦，啊，佮加上伊，因为伊的塑形吼，伊、哦、行为佮伊经济状况的因素，所以认定的事证明确嘛，哦，该判5个月安尼，哦，啊，而且让一颗罚金折算标准吼，专人佮咱上诉，哦，咱咪要求公务员关心咱听众，平日拄着暴力的时阵，应该吼，应对佮这求助，哎，马上敲110，互警察来，哦，啊，无就敲113保护专线，24小时啊咨询求助吼，诶，全年无休，哦，113吼嘿，啊，保护家己，哦，爱闪避哦，离开现场安尼，哦，卖甲大细声，甲伊大一声对一声，啊，这样唔当，
吼，爱保护头面、阿妈骨的重要部位，勇敢求救哈！啊，这个亲友啊，是这个社工，啊，不就律师的协助安尼，哦，寻求安尼安尼开始好，对不对？嘿啦，用这个暴力也袂使，啊你啊你车都你厝都卖出去，安尼就袂使啦，吼！好啦，咱来个听歌，听《伤心再会》。

0: 首歌是蔡秋凤所唱的《伤心再会》哦，大大的妈妈袂歹吼，应该是住家宴，等于是空屋吼，买台北住后生啊，住两礼拜。反正讲火力民宿唔知要卖啊，啊嘛，啊，咱的金石一百卖要卖啊，别我即马我是还未听到，伊就讲，伊讲买两礼拜，你啊看，买一件住两礼拜，咱的产品卖炸去呢，嗯，卖炸爱食吼，真好命妈妈，啊个囡仔呢咧听上介好，哦，还未开始要卖，那要卖我也甲人讲，我都想要逃走啊，你人来吼，我讲你，安尼你佚佗两天安心去，安心去佚佗两天啊，两礼拜吼，两礼拜哦哈。我两礼拜等下应该爱卖卖，我伊讲啊，当时卖卖下，我哦足久啊吼，几半当呀，嘿，差不多个点去哦，红单啊，故作无意思吼。迄都爱伊讲，顶面的有来吼，广告来，我咧签名，我甲知影吼。好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都食有够好个啦，啊都吼，啊交真香，啊交迄落维他干，啊食即款安尼包包个个呢，像鸡啊咧剁上吼，包几啊十担啊呢，将二十外岁包啊较紧呢，啊拢一礼拜吼煮三遍，下下起来过得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伊哦咧听这安尼安尼，吼拢包倒平啊包几平包啊鸟个啊，啊吼哦我都去甲买真香，食真香，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哦娘诶，食食唔知几罐吼，这个头肠好去啦，这包啊包几啊十担吼，包一个吼，哦，这头肠啊好去，啊这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啊，什么面食食好困啊，哦啊这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话要惊死你，哦啊这真香，食食咧含含吼，食食咧啊怎消去啦，唔免抽水啦，哦啊我还搁买迄落迄款，哦就是这头壳拢安尼。

0: 那吃了吼，吃到要个无还袂一关的啊、嗯！哦，开始我一直买，一直买，一直慢慢啊好起来，真一整拢好啊。
1: 轻松了的。
0: 嘿，啊我今麦拢继续在吃啊。
1: 哎呦，谢谢你。
0: 嘿啦，哦，足好诶、啊，这些精神真的足好。
1: 啊，无去带遐坐当，你若咧耍一下，暗时就袂困啦。
0: 嘿啊，两二十几年呢。
1: 遐久哦。
0: 哟，我才讲二十几年
1: 啊。拢有啊，拢
0: 冲突，
1: 拢
0: 蛮无效。无效啦。
1: 你推先做做好，推过了，但我耍疼疼啦。
0: 嘿啦。
1: 对啦。
0: 做一下工课，啊个疼，个、嗯、爽啊。
1: 嘿嘿嘿。
0: 是安尼啦。
1: 安尼哦。
0: 对啦。今麦、哦、真正足好诶。
1: 足好，谢谢。
2: 嗯，足好诶吼，嘿，足好诶啊，免阁食几天药啊，你看偌好。
3: 啊！我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2: 哦，听两档。
3: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感觉有改善。
2: 食啥物啊？
3: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因这两档啊，有咧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2: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3: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诶，尽量看安尼啦。
2: 嗯嗯嗯。
3: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四十年了。
2: 哇，这久哦。
3: 嘿。
2: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3: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然后我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2: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3: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2: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3: 对啊，啊靠不了，我昨天胃滚开始食食哩，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六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过。
2: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3: 啊，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带去关去吼，药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2: 啊，你今即摆食袂过戆安尼？
3: 最近炒的拢高，拢一届安尼。
2: 哦，一个剩一届尔，无全点。这样啦吼，
3: 我真的拢炒着一礼拜一届煮两届安尼。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加，加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加四五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2: 安尼啦吼，
3: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哈，一届我阁过一届啦。
2: 所以你甲看，咱来客家胡杨讲伊，迄个月来放十外冬的，安尼你就相信吼。哎，过来，我听十外档
4: 诶，
2: 这这这咧，真难听，唔敢嘿，唔敢。啊，所以咱这样就听到啊。哦，你的情形跟同款嘞。哦，爱食感冒药，主要无爱食头壳戆诶，啊无食止疼诶，有无？吼，啊食消炎诶，即种食真型。迄个表示迄个循环无过，迄个血路细条，血路循环无过，伫咧疼，伫咧咧艰苦，哦咧做病母。啊，咱的情咧食这，咧食这过年病母吼，所以轻松疗程伊是药剂和食治疗效果哟。伊大概药剂和食治疗效果，伊才发到慢哩过年病母嘛。吼，一起通百病母啊。得力精英是天然的纯植物性，非常温和，啊，足好吸收。伊所以伊无分康巴是本巴，伊无分啊。哦，因为伊毋是另类化学西药，90粒2000块，真的真的真的真，行真的行。得力精英买得到，真正好用。谢谢以上广告吼。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到咱这款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阿英红唱歌唱头毛香。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哦，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好，这首歌吧做经典的吼，一生只爱你一个吼。好来，感谢继续甲恁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桃园27岁的这个查囡啊，爱结婚3个月了后，啊，竟然过旺去。哦，这个开始是在咱的2024年，2024年，一个27岁吼，越南的新住民啊，吼，啊，做玉林啊，伊伫移居来台湾3个月了后啊，煞叫发现到，伊死伫桃园，桃园市中立区哦，即青埔啦。啊！伊个身躯足侪拢是致命的伤哦。一个警方哦，足紧来确认凶手就是啥物人，伊个大哥。啊！大哥抬死胸部哦，嘿！这一个原本在社区当中是受人足尊重的这个大哥啊，哦，这个妇女人啊。但是呢，为什么一个是受人足尊重的这个老母？伊会伫个啥物款的任何即个纠葛啊，吼，有啥物即个冤家落子，也是金钱，也是纠纷啊，也是出轨的问题的进行之下，开始家己的心腹咧。即、這个真相到尾啊，吼，被揭露的时阵，整个案件啦，惊吓了规个社区啦，一个比罪行更加侵占的阴影笼罩着。这件代志，哦，啊，一个越南过来台湾无偌久呐呢吼，就伫2024年5月10日，会知啊，11:47的时阵，这个桃园市政府吼、消防局119吼，诶，勤务指挥中心，伊接到一通110诶报警诶这个电话啦。这个电话那边一头嘞，是一个吼，而且较侪岁，而且女性的声音，啊，讲了皮皮喘，皮皮喘，哪讲哪喘，哪流目屎，哪惊吓。又讲哦，我胸部啊，进来啦，啊，我胸部啊，袂顶袂当倒伫涂骹啦，啊，你进来啦，啊，涂骹拢是血了，啊，我唔知发生啥物代志啦，警察啊，恁进来啦。这个接线员一人一方面安答伊，要求伊离开现场，唔通哦去碰触任何这个凶案，诶，任何一个物件啦。而且伊甲讲哦，你免紧张，免紧张。这个救护人员甲警察哦，即马伫要赶过恁家的路上啊啦。这个妇女人叫林美红，60岁。伊住伫个桃园市中立吼，青埔啦。迄个时阵，安尼干啦12分钟尔，已经一报案安尼来12分钟。第一批吼应急的人员吼来到现场，医护人员吼对这无锁的这大门行入来啦，发现一个少年的查甫囡仔倒笑笑，伫个客厅的正中央啊。这个受害者阿妈棍四周围吼有。做者明显哦，开放性的刀伤，而且伊的血哦已经干冻啊，拢变规地啊，无生命迹象啊。但是这医护人员马上确认，伊至少已经有死亡2点钟啊啦。当当警察接管现场的时阵，吼、闻到规间厝哦，拢是汽油的味啦，规个走廊嘛拢汽油的味啦。阁有一支吼，擘甲拢花刀啊吼，菜刀啊，就伫遐即个死者阿妈棍的边啊啦。这支刀啊，刀柄差不多20公分，现场咧无撬门，
嘛无翻箱倒柜，嘛无财务的损失呢，一切拢异常的整齐，哪像拄啊吼详细好整理过啊啦。这个受害者确认就是陈玉玲，31岁，伊来自越南啦。伊去年年底哦才来台湾尔呢。伊是林女士的媳妇，嘛是林庆宝的某啦。林庆宝，伊伫汤区自来水公司担任技术员。发现尸体时阵，庆宝无伫厝。根据林女士伊初步伊咧讲吼。伊讲，伊两工前就已经吼去到高雄市出差啊啦，哦，庆报啦，哦，伫汤去高雄出差啦，两工前啦。这林女士讲，今日下仔啊，伊去中立吼，诶，这个商场菜市啊去买菜，伊等下就发现新妇死啊啦，伊足惊吓，唔知要安那，紧甲厝边隔壁喊救命啦，然后卡110啦。这个陈述啊。是伫现场记录的啦。这个时阵，林女士伊讲阁穿着外套，手还阁咧搓，目眶红光光。这个法医队啊，甲现场调查员，足紧的就封锁规间厝，这个来记录着这个尸体的物证，还阁散发到规间厝拢汽油味液体的热的位置。伫迄个壁角啊。发现一个空的5公升的塑胶袋啊！啊，这个挂吼，落伫几步路，我只要行到几步路遐，涂骹有一只猫，闪闪细细吼，而且热。暗时讲啥物？有人吃过这火热。那么伫灶骹的粪扫桶内底呢，一个警察找到一条吼，抹着红色的热，而且刀布啦，一支刀啊！阁有汽油桶顶悬的，拢无会当用的这指纹，就凭借这调查人员的经验嘛，就足清楚呀。凶手足明显的挂手套。这个法医林怡君一点下晡吼的时阵啊吼，哎，把人叫来到现场啦。根据这体温，阁有这血震动的程度啊，伊朝估计。这个死亡的时间应该是在下午8点到9点之间呐。阿妈棍周围12个所在被刮、被流，是凶手在每一届吼，你甲刮、你甲流时，拢无用力啦，吼，没有用力过猛啦，吼，无做出粗残的甲流啦，吼，12刀啦。但是连续，而且是猛烈的攻击，无出来甲流，但是甲拍。哦，这个表明处于啊呐，足激动的状态。这个时阵，特地注意的是啊呐，无明显的自卫伤痕呢。哎，你倒下来，我手该动啊，对不对？你搁倒下来，我手该动啊。我哪无该动这12刀啊？哦，所以这意味着哦，这个死者陈玉玲可能在反应进程都已经遭到突袭，而且已经被制服啊。所以随在一拍，随在一搏，伊拢无反手安尼啦。哦，这初步的结果显示，伊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阿妈棍流几啊流，地数都回流上济去。哦，当当吼问到讲，啊，你厝内气味味的时阵呢？哦，这个林女士讲，可能是车库内底吼，这个挂吊啊机有漏油吧。但是警察记录的显示。挂吊啊机完好无损啊，无漏油啊，油箱内底嘛无油啊。这个受害者身上阁有奇怪吼、哦，淡淡的液，吼、哦，还阁有类似汽油的味啦。这些证据和这调查队的，因排除了意外的可能性。人杀的不是意外。一个这个场景渐渐吼，伫现场的专家脑海当中形成啊，这唔嘛讲是谋杀呢，这是一件吼有预谋的谋杀案。凶手曾经吼，伊试图焚毁证据，但是伊失败啊。伊就这歹人可能伊凶手可能要用汽油来烧，要把这证据给烧掉，但是失败。
烧不成啊！现场无任何第三者走入来家呢。啊，所以呢，窗仔门对内底是锁的，正门也无被破坏啊，也无吼涂骹印，涂骹也无水泥的脚印啊，也无青粉鞋的印啊，的脚印啊。这青布区啊，而且监控的猎影。哦，这猎影从足清楚的记录吼，整个下仔啊进进出出的情形，也无像有人入来啊。就干那看到林女士的车辆，伫个九点十二分左右啊，哦，左右开离开啦。这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因为这个时间呐、啊，哦，甲法医伊确定受害者死亡的时间都要吻合啊。如果林女士在九点了后，伊才离开厝，那么在八点到九点，这个陈玉玲死亡的时间，这段时间内底，伊是厝里唯一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哦证据无足啦，不充足啦，警方哦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啦，因而先考虑了其他的可能性，哦，包括家庭纠纷啊、个人关系啦、啊。还是心理的因素等等啦。一个专家小组开始收集的吼，庆宝的手机的数据，庆宝陈玉玲因翁啦吼，个有汽车 GPS 的这数据，也个有110报警的电话的这记录啦。这调查人员发现林女士在电话当中的口气并无完全像哦，一个正发现到尸体的人。真正惊吓，唔是哦，等到做平静的控制吼，代志会停顿哦。这做对这调查的线索来个讲，一个小小的美感，有当时啊吼，会当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啊。所以讲，一个60岁在台湾的妇女人，跟后生媳妇住伫两层楼的厝内底，伫个中岛报警。一具少年的尸体倒伫这个客厅的正中央，阿妈棍顶冠有12刀的伤口，有足强的气味味，无切刀的热，无人入来的热，无指纹，也无外部的证据，一切呢都封闭的，像一道只能在家庭范围内解决的数学题啦。哦。但是这当中陈玉玲的尸体吼，和刷离开现场的时阵，这调查人员就收集了一滴血，每一支他们涂骹顶管每一个微小的这个脱衣吼，而且痕迹啊，因拢爱记录起来，因为因知影这不会是一起随机谋杀案呐、啊。这是一场充满着家庭色彩吼的悲剧啦。凶手并不是青云人，嘛不是无名氏。就伫迄天下晡，桃园市中立警分局吼正式来立案。这个案号0240214，这个中立区的青埔特区哦谋杀案呐。现场封锁了后。这个桃园市中立警分局的特别现场调查队，按照着台湾的标准程序展开着这个工作。法医的专家、刑事技术员、吼、哦、刑事技术员、甲调查员、吼、哦、来翕相，迄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物证、啊、物证安尼，啊拍详细啊，佮有编号啊、采样啊、绘制的公寓哦的整体的结构图。水泄不通，无任何的美感吼被遗漏掉，因为因明白这种的家庭的谋杀案当中啊，哪怕一支他门啊，也是一个经过你七鬼错误的痕迹，都足以颠覆哦调查的方向。首要的重点就是受害者，这个陈玉玲的尸体，伊倒伫客厅的这个木葬板吼。这个木板啊，吼，这个茶吼，茶的地板，而且中央啊，旧年正门哦，差不多3公尺。
那么尸体位置表明的，伊是伫咧吼无防备情形之下遭到袭击的哦。哦，因咧办的做厉害，没有机会自卫哦。所以受害者的手咧，无带任何的物件反抗嘛。阿妈骨有足济吼，平行甲重叠哦，切割伤啦。这说明着啥物？凶手咧动手的时阵哦，伫混乱的这状态，流个流，流个流安尼啦。所以根据法医的说法吼，这样切割的伤啊，并非源于专业的杀手，吼，诶，一次性哦，都没有死的这打击啊。这是一个精神失控者哦，连续的行为，去一条我两个啊，你流一直流一直流，这个伤口的深度差不多0.8到1.2公分，无流就深嘛，哦，安尼啊，但是数量呢12摆啊，对阿妈骨的动脉啊，哦。而这三个伤口就足以在3分钟内底迅速的急性失血，放回死。3分钟内底就爱死啊！所以在尸体边啊，鉴定人员发现到一支哦20公分哦，而这个刀啊，哦刀啊，而这个菜刀放在伊边啊，遮。这个刀柄顶端啊，刚刚有跟动起的血迹。啊，这个刀啊吼，磨损无指纹啦。这个刀柄结构分析显示，这是一支很普通的哦，厨人的用刀而已啦，并非讲对外口买来凶器啦。哦，这个、林女士落尾证实，迄支菜刀是厨人下的，伊逐天用来切肉的，所以凶手使用了恁家当中哦现有的这物品啦。所以这个案件在实施范围内底意外发生。但是有这预谋的假设，有相符哦，预谋哦，预谋。所以伫西平的壁岛，一个5公升的塑胶吼，这个汽油桶啊，平伫遐。啊，这个桶啊，壁顶悬的，佮有几滴吼深色的这个液体，经过检查确认就是啊，纯汽油啦。伫个现场的日，而且灯光之下。这个尸体周围的这茶帮啊，吼，反射着这个闪光，这个、化学哦，诶，发光试剂，改扫描结果显示啊，那有血迹被擦拭过啊，并未完全消失。有切过啦，现场有切过，有目过吼，所以改采集样本，够 DNA， 啊，啊，够受害者哈匹配，那种感官都是伊的。哦，拢在伊个，所以这证实了吼，凶手伫台人了后有佚涂骹，要来清除吼这个痕迹啦。那这种行为呢是有组织的哦，而不是慌乱的哦。伫个葫芦巾啊，诶，垃圾桶内底有擦拭巾，啊，佮有拖把头，啊，佮是淡的。所以伫个塑胶底个表面顶端呢，这个、技术人员无采集到任何指纹。啊，这擦拭巾顶管液体样本呢，含有来在干木上面灰，啊，有清洁剂，吼，而且溶液啊，这表明凶手哦，使用了引导消毒剂，要来清除生物的证据。哦，这件哦，所有的这拢是记录在法证吼，而且档案的当中啦。这证实了哦，作案的人。一挂手套，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伫离开引导进前，佮有清理现场的假设。所以讲这个刑事的技术队继续吼来调查吼，来进出这个痕迹啦，无任何门撬开啦，哦，这个正门轻轻拍开。这个锁啊，也无歹去啦，吼，无歹去。啊，一楼的窗仔门对内底是锁的，吼，啊，涂骹地板的除了阴道的这个铅头啊以外，无其他外人的印，也无发现现的土，吼，也无奇怪的灰尘，也无记得讲无同款的纤维，哦，拢无。拖啊啦，钱袋啊啦，珠宝啦，拢完好无损啦。所以警方马上排除了切刀的可能性。
啊，无是啥物代志，这是一件发生伫私人吼诶空间诶封闭式诶谋杀案，而且无外部诶入侵，没有外部入侵。另外一个重要诶因素就是啥啦，气味味。这个调查队确定这个味啊，唔嘛讲弥漫的间隔地板的四周围啊，又个吼沾染的受害者，吼，而且衫顶管，伊个衫顶管无气味。这经过爆炸物吼，而且专家伊个评估，有人吼直接将汽油倒伫受害者的身上，还是伊四周围啊，吼，但是因为吼还袂点无到，伊还袂点。可能就是迄个人改变了主意，啊，无就是受到了阻碍啦。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个压出来气味量哦，哦，两公升的呢，哦，并非零星的小事故呢，压很重要两公升呢，这就是足有意思，要来烧这个尸体，啊，那无就是要清理现场的气道，倒两公升的汽油，这个凶手呢？伊无多继续可能，就是因为时间紧迫，啊，无得啊，伊感觉到会惊，所以伊甲停手无做。当当警察来问这林女士关于汽油桶的代志的时阵啊，伊讲哦，伊讲我对这件汽油桶的代志，我唔知影呢，我唔知道我到哪有这个汽油桶呢？这个警察佫检查了青埔特区哦，这個、交通的这摄影，啊，佮社区的这监视。诶，系统的时阵啦吼，我咧甲监视起来，伊咧甲调查，数据显示哦，下早到林女士的一台银色轿车，伫咧九点十二分的时离开因家啦，吼，而且伫十一点三八分伊开到倒来啦。啊，那法医确定的死亡的时间，差不多是伫下早八点四十，甲这九点之间啦。啊，从这个时间的可疑，诶，可疑点了吼，诶，重叠。如果陈玉玲伊是伫二十分内底死亡的咧，所以那么最后会当一概伫厝内底，就是林女士啊，就是伊的大家啊。伫这种的家庭的案件当中啊，台湾的警察总是会将第一个报案的人啊视为核心人物。这个警察队的队长王志明，伊要求全面封锁吼，因这个社区，因开始要去查，而且来采集林女士当时伊所穿的衫裤。嗯，咱妈再个来讲吼，讲看这件案件是安怎样哦，听娶某啊。

0: 今仔大家先要甲谈，因大家食醋，伊嫁去红安尼啦，嘿啦，抢伊囝啦，所以后壁去较精彩啦。所以今日是甲只是讲伊想要抬死，伊是心不甲抬死啊了哦。哦，迄个即个场所安尼，啊，即摆上海大官是啥？伊要抬新妇啦，明仔才是戏剧的开始啦。哦，伊想要抬新妇安尼啦吼。好来，啊，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阵阿未接受红利民宿，想闹晒安尼哦。嘿，
1: 拢安尼动不动就闹晒安尼啦，假就有改善啦，改善我想改善就好了吼，啊就让一两天吼，再去食一包，安尼未晒呢？
0: 未晒啦，你都困正在静呢，正在静，迄嘛爱几个月过咧啦。
1: 啊，爱几个月哦？
0: 迄人徐天元博士讲爱几个月，因为你还好好静，伊好不容易甲你静好困，你搁甲停起安尼啦。
1: 我想讲。顺顺啊，就甲停起来。
0: 哦、你讲的
1: 袂使啦。
0: 你讲的顺顺，安那顺顺？
1: 就是说规条安尼水水啊。哦。咱以前吼，拢是安尼冲落吼开花的啦。
0: 哇，水水的。
1: 哎呀，
0: 不成条啦。
1: 对啦。哎呀，
0: 拢一工食几摆？
1: 就早晚啊。
0: 给他那个种下去，种个较久咧，安尼咧啦、哦。但是你啊看，你安尼水水，你食二十不通，刚就改善安尼看偌好吼。
1: 哎。
0: 好、哦、对啊，我讲你个小肠啦，无好食生不好啦。
1: 哦、
0: 因为咱的小肠咧敢吸收的啦，啊大肠咧敢排泄的啦，
1: 哦、
0: 啊因两个一定爱喝，因为做所以去吃困啊，伊会伫小肠跟你大肠啊，
1: 啊
0: 你俩小肠无调，你食啥都无效呢，
1: 对啊，
0: 未吸收都无效，棒棒调呢，
1: 啊，对，棒棒调，
0: 对啊，
1: 受不了，
0: 好，啊祝福你哦嘿，
1: 好，谢谢、啊，
0: 谢谢你，好，拜拜。
2: 就是吼，买几日食几日煎，啊，食到阮先生伫大肠、台肠，伊是台肠的员工哦。啊，这个也只要吃几下哦，拢无效啦，无效我妈，我来跟你请，我来请好，我等下听安琪咧讲的，这个益生菌，佮讲到几下不好，我想着做苦恼，我想苦恼你做吼，啊我哎，你老姐，姐姐个，哎，较无安尼老哦，啊，今麦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是唔放，佮急急急，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嘿，老大了你就知啊，老嘞，靠，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咯。
0: 哎呀，今麦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瓦困就好啦，最好咧，你顾妈妈你话最好。
2: 先福音咯啦，
0: 祝
2: 安琪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
3: 肚子怪怪的、啊，
0: 哦，肚子才怪怪的啦。
3: 哎呀、啊，我吃了以后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阿明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3: 皮肤啦。
0: 哦，皮肤会痒啊、
3: 哦。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3: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饭了不会排便哦。
3: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
0: 哦、
3: 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3: 哎，对对 对, 对。
0: 不用以前要用用力、用力、用力的哈、哦。
3: 对对对，
0: 我啊说会担心消化不好啦。
3: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啦。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3: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啊，祝福你，谢谢你。不闲呐。
4: 不来。不太棒呢。
0: 哦，那讲较袂棒，食拢较袂棒安尼啦。
4: 啊，我这么十二棒安尼。
0: 哦，最好诶吼。
4: 嗯，然后然后过过个我还出门一桌啊。
0: 好好，我写起来。
4: 清淡嘛。
0: 哎，我清淡着。好，安尼食了够着。
4: 可以食足久诶，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0: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4: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外就放啊。
0: 哦，变那足顺诶吼。
4: 时间蛮正准。
0: 有影，你一天啊食几包？
4: 我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下就散出线。
0: 定时100高纤包呀。
4: 我食一包，几两包。
0: 安尼做白白的做快活吼。
4: 嗯，就做顺。
0: 不够赞的，啊谢谢哦。
4: 嗯，我咧嘛边做运就是遐里面。
0: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啦，真正赞的啦吼。
4: 哎呀，没歹，这就 QNB 嘛没歹。
0: QNB 啊，改高调
4: 哦。我嘛，我那也无法过，过我的心脏咧。
0: 啊，本来是安那样。
4: 本来我心脏差不多啊，一下也但是今晚有靠有困，今晚暗时啊，我就没困啦。
0: 人讲心平气和，但没拢困得好，就是安尼啦。
4: 嗯啊，系啦，
0: 安尼吼。
4: 好啦，
0: 好，谢谢。
3: 恁迄伊遐照做三十八年就离境哦，讲话哦，安尼心脏个安尼轻安轻啊，唔来讲话，啊，我要等下食拢好个较真，啊，我安尼算做食十几年啊，都拢变变哦，我拢食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3: 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至少真啦，食到真啊袂歹来啦，
0: 有听有差吼，
3: 皮肤够紧啦，头发我全开来啦，
0: 大家吼爱国爱勇敢哦，那这个碰破无电呢？哦，咱来食八十元 QMB 充电吼，这个产品卖慢慢吼，足好。你若是因为电无够吼，你一罐免食到完，吼你人足轻松快活。吼，啊，那活力民宿富甘诺乳酸杆菌吼，有抗过敏的专利，在你食过敏的，哦，你照叫医生看吼。哦，这四家困不简单哦。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专台湾端，这四家困在咱活力民宿内底，足好的。咱的许天博士来上咱节目，因为四只菌是伊家抗做伙哦，伊嘛是经过几啊年研究，这四只菌抗做伙是加成哦，是好上加好吼，99.9%哦，你这过敏的艰苦的生活，来做一解毒吼，因为过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困眠，影响你上班你食头路的哦，就是这安尼过敏就应该艰苦，食活力民宿，你个知影真正真尼好，你会感觉哎呦上万只啦，真尼好的物件我上万只。今麦个未办，卡电话到，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能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全台湾都是同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吼，再次谢谢大家吼。那不了解不清楚，卡电话到吼，听歌听霓虹有答。

咱这嘛那热人吼，各位阿伯人爱注意哦。各位阿伯吼，咱来分享有六项代志你爱记哩吼。第一项就是这个油煎的吼，油煎的食较少。咱大讲哦，减少加做胖对不对吼？啊，骨瓜食八斤，你莫逐工宵夜吼，拢对你食油煎的物件吼，卖定食。好，啊那第二项的哦，第二项因为这个日头吼伤炎。哦，动辄拢三十几度，对不对？日头若伤大诶时阵吼，你毋通伫外口晒日头晒伤久，有诶中风怎啊晒怎啊中风去呢？因为你流汗啊，血变高啊，啊着中风啊。然后各位阿伯人爱注意诶吼、哦，第一项诶卖食伤油，哦，第二项伫日头下你爱注意，啊，第三项毋通食伤咸，哦，啊，第四项诶洗身躯诶水毛要洗伤少，我即马乱搁洗啊少啊，有人介洗少呀吼。哦，这个热人辛苦，莫洗伤少。来第五项哦，唔通伤晚困，较早困的吼。啊，那第六项的哦，北来啊，甲肥猪肉，嘿，食较少的。哦，这个啊，各位阿伯人爱注意者吼，咱阁讲一解。第一解吼，油的煎的，卖定食。好，第二天气伤热，伫日头壳咧晒的时阵哦，唔要晒伤久。哦，啊，第三莫食伤咸。哦，第四，莫食洗身躯，莫洗伤少，吼，啊，莫伤晚困，吼，啊，北来啊，肥猪肉食较少咧。有各位阿伯人，过来，各位阿伯人咧大便绝对袂硬出来蛋，会中风哦，会真咪做头咯。我甲讲是真诶吼，啊，啥物是各位阿？各位阿就是讲你连续两届吼，叫医生看时阵，伊甲你量血压，吼，即收缩压超大于80。以上诶，舒张压吼，平常时一些平均的指节高十以上诶，这才当断定你是迄个高血压。吼，啊高血压吼，对咧对咧，人体影响也呐，长期性诶高血压吼，因为无得到适当诶即治疗，吼，会互即个血压吼继续升高。吼，啊继续升高诶，会转互咱的血管、脑部、心脏、腰子、目睭。即个器官受损，甚至咧，落尾地主得啦，脑中风、心脏的疾、的血管疾病、心肝疼、心律不整、心肌阻塞，你看各位阿王，过来，即、这个腰子功能的欠缺，吼、哦，尿毒症、尿毒症，所以讲血压升高，第一上腰子，你讲到啥？过来视力的障碍，拢无好康的啦。这个高血压对咱人的影响啦，那长期性吼，高血压，哦，你若无得到适当的治疗，无了医生食药也无吼，会让你的血压持续升高起来，落尾咧，你的血管、你的脑、你的心脏、你的腰子、你的目睭这些器官会受损掉，哦，甚至总会导致安那呢脑中风，所以你莫等，你大便等不出来，你莫硬等会中风哦，没有，啊那心脏、血管疾病、心肝疼。哦，心律不整，啊，这心肌阻塞，哦，啊来，腰肌功能欠缺，尿毒症就是啊，爱食腰子啊，哦，对不对？过来，视力障碍，哦，啊来，饮食就爱减盐，盐食较少嘞，哦，罐头类的食较少嘞，来较少油嘞，油食较少嘞，较卖食这动物性的油，哦，啊卖食人工的奶油，哦，来第三纤维食较侪嘞，哦，来新鲜水果食较侪嘞。哦，纤维质食较侪嘞，哦，以新鲜的蔬果食较侪嘞，安尼来第四。较卖食刺激物件，片面的粉啦、酒啦、咖啡安尼，第五维持理想的体重安尼，吼安尼。所以甲讲哦，即若高血压的人爱注意吼，你爱定期量血压吼，啊低钠低油高纤的物件，吼片面食粉食酒，吼啊来时常爱保持你大便爱顺畅哦，预防便秘的发生哦，高血压的人哦才有下嘛，爱经常保持大便通畅，哦爱预防便秘的发生哦。因为你那是你那便秘吼，等你就食啦啦，中风就对你啊。哦，啊，卖用伤过冷啊，伤过烧的水洗身躯，啊，卖泡伤久安尼。哦，适当的运动啊，充分的睡眠安尼。哦，啊，祝大家健康兼勇健啦，安尼是上盖赞的啦。哦，好来听歌，听潘越云加曲一曲。哎呦，这首歌孟田的吼，孟田。

要多人会安那会逼着会热着会掉山，掉山就食来咯。嘿，掉山干啉水无效哦，你啊热天哦，啊出来做工活哦，啊来泡茶啉都唔通哦，干那啉茶恐惊地主得啊低钠低钠血症哦哟。咱来分享掉山是啥物啦？啊掉山啉啥物上有效啦？哦，来分享掉山的时阵吼，遐足侪都是热人就掉山吼。台湾即个热，即个无人话咱台湾吼，即做事做外口，举工具啊，伫外口日头开咧晒个，即足艰苦的。所以了解即掉山，啊掉山，你像你去年，你有听到人讲掉山无？还是你曾经捌掉山无？掉山是啥物？啊掉山会安那？掉山有分足侪级别，有重症的哦，吼会竞争。一般人咧讲掉山，其实就是热伤害当中上介严重的阶段，叫做掉山。伫个真正掉山进程，咱身体往往会先出现到安那热伤害的现象。哦，那特别伫个日头卡的天气啦，哦。你要提早去注意到啦，快速来对应咱身体已经伤过热，规个腹内啊吼，这烧气透无出去，会艰苦啊，拢逼你内底啊，袂流汗啊。首先，你需要判断家己，你是对一种掉痧啦。咱的卫生福利部讲哟，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这个热的伤害依照着严重的程度分四种，主要差别伫对，伫掉痧的体温的高还是低啦，啊，个你意识有清楚无啦？大多数人感受到这热天掉痧的竞争，通常都是轻度的掉，甲中度的啦，热痉挛啦，哦，啊那啊无就掉痧热衰竭啦，啊那热痉挛的人体内钠、够钾离子的浓度伤过低，地做电解质无平衡，主要应该来大腿、咱的小腿、咱的手骨头出现的不自主吼，这个、骨骼的肌肉收缩，会丢。一丢一丢一丢，怎啊造成着肌肉痛疼？注意好哦，开始要掉痧哦。热痉挛的现象就是大腿、小腿、手骨头会出现着无自主，甲一丢丢丢一丢一丢。嗯，啊，这个啊，中医师伊嘛咧讲吼，那那是这个掉热衰竭甲热中暑，是热中暑咱讲掉痧较严重。好啊，热衰竭就是咱的车咧加温度，你还可以晒一啦，会当晒当在厝啊。哦对吧？哈，一共就是安，啊那热中暑就是咱讲掉痧，迄落你个车已经缩起来呀，干袂叮当，袂叮当啊，会死都有嘞呀，哈呀，所以这袂当硬动啊，我都过半点钟就到啊，就休困啦，我过动动哦，头晕目暗哦，安尼规人伊要死死昏去啊，无足艰苦，要北来火一直烧哦，迄北来火拢要穿啊，要38度、39度，迄种就唔对啊，迄种袂使，所以咱即马是工会顶咧做工会，你是日头较好，还是伫室内好也好？哦，那如果因无够通风透气，无够凉诶，会滴出着你热你热个你才会乌暗面呢。哦，啊像咱拄仔讲，会家己不自主，你讲诶，马来丢家己丢。哦，迄着咱体内咧甲咱讲啊，你有去热着，有去逼着的感觉啊。所以热衰竭甲热中暑是无共，热中暑是较食力，热中暑是会死人诶。我大日头开起，你水温啊，你冲着你敢食汁无够，你爱食灵芝，你灵芝泡来甲啉，你规工咧甲啉。哦，伊互咱体内卖发炎，咱身体袂当易发炎嘛，长期发炎是袂使哦。哦，即怕伊自由节嘛是咱体内易发炎吼，诶，关节炎啦吼，肠啊炎啦，胃炎啦，你发烧就是咧发炎吼。灵芝上好，你灵芝泡来甲啉，看要泡温的也好吼，南瓜盐花也好，吼，啊是你要甲伊泡冰的吼，冰安尼啉也好吼。但你做热是嘛要灌伤过冰的啦，哦，第二个灵芝做好诶，哦，即是热的，袂较袂叫憋着。开门定咧烤咧用烤哦，较袂逼着，较袂掉痧，灵芝真正好。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广药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我我求求，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小天是美表桥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哥大姐，真侪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全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天气热哦，有无？天气热哦，无偌热啦，30多度尔尔。昨将近变到37-38度，天气热啊，酸啊冰讲食甲饱。来啊，请恁食酸啊冰，台南人的热情。今仔日下在10点，今天早上10点，在咱台南新芽明治艺术厅，好、哦，明治的议事厅，酸啊煎，甲你讲哦，有5000分哦。5000碗的酸芽冰，予你食免惊哦，免料的啦，无剩的啦。较早来，阁有鸡肉丝、鸡排、鸡卵哦，鸡卵，啊，阁有兰花腰果、烟钱。讲哦，好朋友 SQ 老板，什么意思？讲哦，爱排队啦，啊，唔免付钱啦，好朋友 SQ 老板。来，好朋友，台南新芽食酸芽冰20冬啊，20年啦。伫大台南地区有6800多公顷，而且酸芽园全国第一，产量有8万多栋。伫南西玉井、南华、大内，甲着关店吼，即嘛是酸芽，吃酸芽。好朋友，下在10点。大台南的乡亲，有闲的乡亲，在咱台南新芽明治艺术厅，早上10点提早来啦吼，加只规划。讲天气落袂透，风台先来搞啊！今年10号风台，强烈的风台叫做八威吼，这个真正个威的对吼，个威锐威锐，向台湾而来。伫这个拜四、拜五。拜六，这个礼拜3、4天、4、5天过了后，影响上大。强烈的风台八威暴风圈已经到350公里，半径哦，拢在整个的全台湾，尤其是咱花莲、台东、宜兰地区哦，宜兰地区。那么，先讲今仔日啦，今仔日喏天气热啦，哈，已经要热到拜 3、4啦。那么今仔日的中央毛预报讲，中部地区、伫台中、伫南投，包括伫苗栗地区呢，5号雷阵雨哈，也会较大雨雾。来，倒来讲，这个风台八威，目前伫关岛、台湾海面上，向着西北西来进行。拜四会到琉球、东南方海面上，所以呢，要去那霸，要去冲绳，特别小心注意。这个路线还没固定，要看这两天。另外一个风台是10号，这个梅沙，这个梅沙吼，无啥小路用吼，梅梅沙沙已经离开海南岛向更西吼，更西对台湾无影响。那么八威是今年3强烈风台哦，又个强又个大，很大很大。拜三就偷偷接近台湾，礼拜四看会转弯无啦吼。就看咱宜兰地区乡亲，大家爱小心啦。台东、花莲、宜兰乡亲，哦，你家事有传无啦？哈、哦，你家事要传好势，水沟爱清啦，哦，厝前厝后爱摒扫啦，做好准备啦，哈、哦。所以关键是这礼拜拜四，搁在3、4天有转弯无？转到多位去？哈、哦。不过海上的警报可能逃不掉啦，掠鱼特爱乡亲特别小心注意哈。伫拜五拜六呢，经过台南诶台湾的东方、东北的海面上，啊，就是台湾甲琉球之间哈，然后偷偷上北哈，这个风台啦哈，范围真大，范围很大，所以全台湾差不多伫拜4、5拢总会落大雨，真大啦哈。总是7、8月啊嘛，风台期嘛，那么小心注意哈，嘛特别爱关心着气象的报告，安尼各朋友了解啦哈。哈，讲着阮较早的查某囡仔，伊较早拢出国拍拼来趁钱，即马拢做妈做阿太，子孙啊，讲规大堆。好朋友，阿公阿妈讲笑眯眯，孤女的愿望。

一个蔡琴的歌声，叫做《孤女的愿望》。伫这礼拜又过，先甲咱报告，又过落啊哈！汽油要落六角，柴油要落七角。好朋友，伫今仔阴暗过了后，明仔载又过，汽油落六角，柴油要落七角哈！大油的乡亲，加减省哈，加减省啦哈，加减谈工较袂散。时常听咱秘密笑广播网的老朋友，你顶摆听过着阮大家长赵川，伊的心愿药叫做维他干，较早叫三合维他干，啊，因为叫这个号码吼，我当然跟你讲个节目，食什么货？救人的肝油啊，维他干，赵当的公家公司采用着德国进口，是你妈的呢，德国的哦吼。特别强调，这笔维他干经过咱台湾肝脏权威，叫做柯金川博士，吼、哦，柯金川，伊的认定甲鉴定啊，认证啊。阿文哥今日甲你报告，台湾肝的守护神，来听柯金川的故事。

讲到柯金川，伊是咱屏东东港的人。在1948年，民国37年，正月十三，在咱东港出世。细汉的时阵，头壳真好，真爱读册。读台南一中，毕业了后考到台大医学院。在民国62年，毕业在台大病院，对基层的医生、主治医师做个台大的教授。伊一世人专门研究着肝病，在台大研究所得到医学博士。伊到美国罗彻斯特的大学去深造，嘛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肝癌的研究，专门针对着肝炎、肝硬化、肝癌防治甲治疗。伊对肝病发表论文超过100篇以上。柯金川博士呢，人是住伫台北，伊得到无数杰出的这个医学奖，会当讲是咱台湾上杰出的肝病肝癌医学的治疗权威啊。

重点来啊！考金川博士医术高明，医得非常的好。医三顿食食呢，却非常的简单。大刚门诊看了，还去到基金会做无钱的义工，叫做法伦提尔。法伦提尔就是义工。有时阵无闲工，透早无闲工到半暝啊，透早才困。伊无看重金钱，伊无重视物质的享受。伊讲做假搞的医生，做甲负债，做甲欠人钱啊！好朋友，好甲在尹太太，尹太太叫洪淑娟小姐哈，洪淑娟小姐是外科医师，家己开诊所，三不五时爱去替因翁来行这务。哦，你绝对想袂到，对官兵官吏这么高，考金川的博士。大学的教授，伊生活清苦，那日本的阿信、美国的阿丹，无顾家己，只要行医济济世呢，行医济世啊，就是要救人，就是要救人。讲台湾人真打拼，吃苦耐劳，认真打拼。早前真侪阿公阿嬷去草莓路。甲后尾拢是着肝病、肝硬化、肝癌，哦，比作台湾人的国病。所以，考金川博士，伊伫民国83年，西元1994年，成立一个肝病防治医药这个基金会，哦，肝病防治医术、哦，学术的这个基金会，特别巡回到台湾各乡镇。360几个乡镇庄卡宣传着肝病预防甲治疗，伫保守估计，台湾超过300万人以上，经过筛选、经过检查，早期发现有鼻肝甲着乙肝。柯金川博士被称为保肝的剑士，台湾肝的守护神。伫较当前的2017年。考金川博士的医疗团队得到第27届医疗奉献的团体奖，也是第2届蔡万才台湾的贡献奖，是台湾大学杰出的校友。肝病预防甲治疗，相信考金川博士的认证。我会记得台北一个好心肝，你们知唔知？吼、哦，咱台北一个好心肝，听讲就是考金川博士。创办的，我相信我阮旧党的心愿了，为他干。台湾人肝的守护神，柯金川博士阿文哥，就甲你介绍报告，互你知道。

再多跟他个朋友提醒，在这礼拜拜四、拜四拜五风台要来、不管是到台湾没到台湾，但是伊个外围这个风台特别特别大，咱宜兰的乡亲讲真大、所以爱特别注意，风台雨水拢来。所以大下大姐，外溢环流影响，掠鱼讨爱爱特别小心注意，嘛唔忙讲咱台北市，卖阁像内湖顶跩咧淹大水。来呀、一缕花，听看卖，这是小福的歌声，一缕花，一朵花，一缕花。

下在第三摆，甲咱个朋友提醒，讲拜四五啊，风台的应用台湾，全台湾的落大雨，特别注意。讲花买年爱设计，风台买来爱准备，听好清楚啦哈！来，真侪个朋友拢查讲，即个两百只叫做蛋白质，有无？蛋白质。可拉菌哦，可拉菌，可拉菌。你每天在吃鸡卵、鸭卵，在吃活虾啊，哦，拢是补充这个蛋白质。啊，事实上，人体占三成以上，30%以上，上介多叫做胶原蛋白质。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其实就是一般的这个胶原蛋白质，吼、哦，咱讲的胶原蛋白质，哈、哦，可拉筋。好朋友，真侪人在讲养颜美容需要胶原蛋白，事实上，咱的皮肤、关节的软骨、血管、肌腱，哦，肌腱的肉，拢需要这个胶原蛋白质。我今仔特别来广告，哦，我来介绍广告咯。我今天要介绍推荐个优待，就是这味台湾金蔗胶原蛋白金冻。哦，好朋友，一般人吸收胶原蛋白是吃鸡鸭鸡肉、吃猪卡、吃鸡翅啦、吃鸡皮。问题伊脂肪高，热量大，你会变大块啊！啊，大块就好呆啊，啊，无呆就上弯仔啊，啊，过来无好吸收啊。你若上年纪40以上，60、70、70、80岁，消化机能有较老化，哦，啊，你食迄低卡，哦，低卡阿食啊，都未吸收胶原蛋白啊。因此，咱对沙目鱼、石目鱼的鱼卵，依照高温压特殊的水解技术，各位朋友，这不是乱讲的，是咱台南生态哦科学技术。萃取到高浓度的胶原蛋白，依照生机专业制成的600 DA 哦，600道尔叫做 DA 600 DA 微小分子的生态，就是这味沙巴鱼鳞胶原蛋白生态，啊，就是今仔日要邀到荷兰，即个台湾金蔗胶原蛋白的金冻，第一。这味胶原蛋白生态造成震动，上好吸收。哈、哦，这个生态就是微小分子的蛋白质，足好吸收啦。哈、哦，第二，特别跟咱台南成功大学生技团队产学合作，加入到有这个蒟蒻粉，有这个柠檬酸、蔓越莓、鱼肝子，综合的配方加强效果。第三。以热量低、低热量，免惊大颗，没有脂肪，哦、不会胖啦哈。口感 Q 弹，那果冻，加给那果冻菜盐。最大重点，以骨关节、骨关节，哦，筋骨的软骨啦，你的骨头啦、喙齿啦、皮肤啦，有弹性，连这个指甲、头毛健康拢顾好好啊。唔知个比例在唔在哦？一个人25以上，人体胶原蛋白质就开始流失。随着年纪愈多，流失愈紧，上明显哦，上明显呐、啊。你那30-40以上，时常咧晒日头，迄、那个面皮粗粗哦，摇摇哦，开始皱纹咧愈来愈深，啊，头毛会变粗，啊，容易落，容易断，啊，指甲个切切。会鼻损，会鼻切，较严重哦。骨头怕讲，哦，较严重无力咯。哦，关节硬冰冰，行动呢也未流利。行动那舌头走路缩缩，面巴个乌缩缩。哦，好朋友，阿哥哦，未使讲的所在个白上摇哦。查甫人迄、那个泌尿道舌头发尾哦，好朋友。这身体拢甲你讲哦，爱补充胶原蛋白质，就是胶原蛋白。你一个月，哦，你甲食一个月，少年十岁啊！
大兄大姐，真济野歌星，真济名人，吼、哦，迄、那个台湾上水的查某人有无？七八十岁，皮肤水当当，靠啥？我甲你讲，靠食胶原蛋白。市面上这个胶原蛋白有里面有卡弄的有药丸，那么今仔日一盒吼，赢过人五倍以上。这是高倍浓缩生态晶冻哦，就是那果冻真空包装的，一旦保存两冬，你一天加价一两包就好。你豆豆补充这个胶原蛋白，你若有在食钙粉、钙质的朋友，效果加倍哦。嚼老骨头顶空空，走路阁有风。咱一盒有十包，啊，一包二十 CC、二十 CC， 这原底一盒是一千块一盒，一千块一盒哦，无俗啦，好朋友，我嘛讲过无俗啊。啊，今仔去假日快闪，礼拜闪一个特别优待，下礼拜就没有了。你听清楚，要食上高单位胶原蛋白，今仔去买五盒。咱送三盒，吼、哦，五加三，吼、哦，一组呢，拢总有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优待3200块，本来8000块呢，8000块呢，优待你3200块哦，吼、哦，原价啊一包，吼、哦，一盒十包1000块啦，一盒得要100块嘛，吼、哦，一包得要100块嘛，今仔日咱特别优待一组呢，是8盒哦。买五盒送三盒，一组八盒，80包，3200块，一盒囤偌济？40而已，40块。你一天加起一两包得啊！哦，高倍浓缩的生态，哦，诶，这个晶冻，哦，生态晶冻的台湾金蕉胶原蛋白晶冻，100%拢总是胶原蛋白。你补充上好的胶原蛋白，你加买几组啊？作适合作有需要啦。大兄大姐，我跟你讲吼、哦，真侪人唔知食胶原蛋白，啊，面肉摇哦，粗皮骨头钉，走路佫无风哦。你第一点考虑到萃取技术啦，伊的密度哦，伊的吸收度，咱有法度吸收无？所以高温压水解技术，高浓度。荷兰科朋友做成生态果冻哈，啊，这冻金冻啦哈，冻金啦，金冻啦哈。过来，有人吼开了玻尿酸，有无注射肉毒杆菌啦、啊？几万块在咧开呀、啊，会好他个袂安全啦、啊。事实上，皮肤要会水，面貌要会水，事实上骨头要顶空空，事实上要走路较有风。你食补充咱的金蕉胶原金冻。好朋友，就是这味啦，哈，就是这味哦。8包3200粒，8盒拢总有80包，哈，8K 啦，哈，8K 的对哈，一组8K 加买过。要食胶原蛋白，好朋友，今仔来行的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俗甲予咱会欢喜，效果要予咱笑眯眯。你唔免去去爬的肉毒杆菌啦、啊，要个免个做的玻尿酸啦、啊，开几啊万块面膜，摇个歹看，哦，啊个做艰苦。你直接食咱的胶原蛋白80%纯呢，就是这位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的金冻。那菜叶那果冻最好用，一天食一两包啊，吼。好朋友，这真空包装的啦，吼、哦，足好用的啦，足有需要的啦。大汉大姐，大家毛需要，上年纪你都需要补充胶原蛋白质。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电话紧卡下。

这个音乐叫做与人共舞啦，哈，跟龙做伙来跳舞，这个好听的音乐歌声。给你安排这个歌叫做《快乐的行船人》，好朋友，作为收听进行，微微笑广播网太阳人线，文歌给你现场陪伴，早安共亲，大家斗阵行。

甲好朋友拍摄一下哈，这块、個、是金佩珊的那一夜，那一夜啦哈，那一夜哈。下条歌则是快乐的行船人，拍摄啦哈。我着较兴奋、较趣味，啊，甲乡亲大家斗阵行，行到台北城，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努力。

在四百多年前，西元1624年，荷兰人来到台湾，在台南安平一军新来起造着亚兰遮城，就是今仔日的安平古堡，足足四百过两冬。当时带来一种鱼啊，叫做 milk fish。milk fish 什么意思？有可能这只鱼啊，随着荷兰的军舰对印尼雅加达后来到台湾，这进口的哦吼。那么当时被捕捉的希腊呀，叫一种鱼啊，叫做马萨姆，马萨姆，马萨姆吼，这马萨姆吼，意思啥？目睭啦，哦，目睭啦，这条鱼啊叫目睭啊。后来叫做摩萨巴拉，有无？吉萨巴拉鱼讲摩萨巴拉，啊，为什么叫目睭？因为这种鱼的目睭呢，有一层脂肪，有一层脂肪。啊，为什么荷兰人家叫做 milk fish？ milk 的牛奶嘛，牛奶鱼啊。因为沙巴鱼煮汤了后呢，规只白苍苍就牛奶啊。啊，重点来啊！外国人真早就知影哦，知影这个沙巴鱼的蛋白质真多，蛋白质优质的。啊，唔知讲种蛋白质呢？藏在鱼鳞内底，哦，你难拍个过来，鱼鳞胶原蛋白质。来，阿文哥，我个广告一摆，我广告啦哈，我广告哈、哦。今仔日又在荷兰，就是即下高杯浓缩，在高温，吼、哦、压高温压高温压最佳特殊技术，在脱模了后，萃取到精纯的胶原蛋白，在抽丝剥茧，吼、哦。抽丝剥茧啊，分解到细微的胶原生态。好朋友，技术不简单呐、啊，原料不介贵。每一包细小，而且的胶原蛋白质是60 DA， 好60道额。主要是安怎？会吸收啊，100%吸收啊。好、哦，举例来讲啊，这一 CC 的胶原蛋白，一 CC 哦。大约差不多20倍以上，20倍以上，300倍的鱼鳞，这是这边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啊，哈，精冻得着，一滴哦，爱20-30倍的鱼鳞呢。啊，大家怎讲？这个300鱼鳞，哦，这不介贵呀。重点是萃取的技术跟制作过程啊。你知道日本较早迄个时代晋江桥回虾帮有无？天下第一公公，我晋江桥回虾帮。阿、啊、哥朋友，当时迄个河团，就是今仔日的永光鱼做出来头家河团，伊就才讲收这个价铺价帮，吼、哦，这个价铺价帮啊做啥？做铁技术，吼、哦，做这个田肉，吼、哦，铁技术帮啊，啊外销日本赚多少钱呀、啊？啊日本叫铁技术嘛，哈、哦，啊咱北桥叫天花板嘛，啊啦，今嘛叫做今嘛拢用石膏帮啊啦，哈、哦。啊，这边台湾金蕉胶原蛋白晶冻，伊是配合台南成功大学的生物萃取、吼、哦、生化萃取的技术，伊的品质有认证的哦。加上着综合这个莓果的浓缩，蒟蒻啦、柠檬酸啦、蔓越莓啦、鱼肝子啦，哈、哦，鱼肝子就是印度辣醋、印度醋辣。啊，佮有哦，好朋友应用升温哦。A 型前的花青素，薄荷兰的泌尿道啊，鱼肝子、柠檬酸、类黄酮、调节血糖、保养肝脏，维生素的 C 加 E 帮助胃肠，全部10种的配方哦，在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加免疫力、抵抗力，效果足好。主要就是这个胶原蛋白、卡拉菌、哈、科罗菌。可拉菌和可拉菌，我、哦、这英文做派念啊，念过就行哈、哦。可拉菌哦，可拉菌，这是每一个人40以上的补充的，尤其是你啊皮肤皱纹啦、粗皮啦、乌大散啦、迄、那个面巴翘翘啦、白根骨啦，好、哦，诶、卡筋甲，诶软软软软。啊，容易扯，容易闭，容易断。啊，你热头毛，哇，蛮热，一日热咧到底头毛那龟粗。哦，啊，那洗一日头，哦，头毛啊个那较多。
好朋友逼车啦、咬力啦、一撮一撮啦，甚至头毛揪的就断啊！严重跟你讲，你欠胶原蛋白，更加严重骨辛苦哦，骨头关节哦，软骨来关节硬扁扁啊，袂扭捏啊，哦，啊，等下脚也袂悬啊，啊，手也袂浮啊，哦，啊，脚手哦，拢袂使叮当啊，欸关节讲硬扁扁啊，好朋友啊，放假两个较好穿衫。那走路挲挲，袂记得，但不当着跋倒哦吼。迄医生哦，你看医瓜，你就爱补充啦，就是胶原蛋白质啦，哈，胶原蛋白质，咱讲胶原蛋白啦。你即下今仔隔壁来食看卖，吼，你一天一包至两包，你忙一天食几碗也无效啦，好朋友，身体是豆豆啊疼在。你一个月就好啊，不是说你有钱吃几堆的啊就有效，不是这样子的。你一个月就会改善，让你扭动杠做体操 one more two more、要再 three more four more、走路往东往西七头游览来去爬一下山，给他跟人唱歌、骑个大车来去走运动亭，真正讲好你啊，你考试啊兼分皮啊，花头戏面讲快乐逍遥啊。所以和朋友讲正经的啦，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吼，一盒上好，真正上少赢过人五盒以上。啊，今仔个有优待啊，啊，我有报告你有听到啊，哦，啊，我有优待你有买到啊，啊，这缘分啦，有缘就有福气啊。一盒十包，吼，一盒有十包，一包二十 CC， 吼，两三百只的这萨麦麒麟。原价一千块，一千块，一包得一包。今仔买五盒送三盒，买五盒送三盒，特别优待3200块，3200块。原本一包是一千，一百，一包一百，一克啊一千。今仔日你买一包呢，40块，40块，铜板价啦，一周拢总有八盒，八盒八十包。和你加两三个月啊，保存两年，你有心买内行的加买几组啊？你也无想看卖，水母的对咱几落十冬，烟头啊红，吼、照顾咱一世人。你互相个水一下，加买几组啊？食一个皮肤水当当，阿公阿妈走路足轻松，都价值啦。啊，佮有过关稳定血糖。鱼肝子，佮有十种营养成分的这个配方，营养素这个配方，哦，增加头毛作健康，泌尿尿尿会正常，促进神经代谢，提升免疫力，效果够侪啦。好朋友，哦，阿伯买着开始要紧咯，今仔假日快闪，哦，特别优待啦哈。总共12345678，予咱大家发8盒8K 啊，3200块，3200块。吃一个高档的日本料理就没了啦，做一个保养、有时候还没够，你打一个肉骨杆菌，你打一个什么玻尿酸有够没有啦。好朋友，八盒呢，八盒呢，豆豆听呢，天气这么热，加放冰箱冰，哦，一天吃一两包啊，水当当，电话紧卡，免路费送到家，鞋子咱客厅馆的著名哦，满足满足身体所需成分，精神

电话靠到了0800013456 0800068777，台湾金少胶原蛋白的精动，做得到，加买几组啊！以上是广告哦，来呀、啊，多谢努力，努力，努力，唔免感谢，多谢你，谢谢啦。

0: 去练笑话。
1: 讲即马老人多，啊，新北市、台北市，孤单老人规大堆，啊，有闲就来坐啦，互相就爱小吹啦，亲朋好友就爱做伙啦，厝边头尾就有烧酒问啦，是不是安尼？有闲来坐啊，好朋友时间关系，这个歌听完了，刚想插播，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茶饮相亲，乡亲到阵行，阿文哥，甲咱行到台北的大稻埕。线下电话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有闲来坐，来小坐，来泡茶嘿。

0: 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北京话讲，一只鸡阿拉飞伫凤凰巢的顶冠，讲做变凤凰，吼、哦，鸡变凤凰。第二外国，茱莉亚罗伯兹有演一部电影，吼、哦，叫做《Pretty Woman》，就是麻雀嘛变凤凰。听咱节目的好朋友拢有水准的，欢迎继续听相亲到顶行。

张北抓都骂告宜兰，昨天第五届的宜杰高公三王，甲着北抓都骂联合绕境游行啊！哦，讲着咱宜兰即马做老吉，童万杰哦啊，不过这礼拜有风台啦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哈。来，继续来讲个鸡人，咱鸡人啊，七度啊。公祭宫今仔日咯，要举办着妈祖财神文化节。伫中昼左右668分的发财金，甲着财神公仔送互你，送互你，免你也进来吼。当天呢，就伫咱鸡人的七度朱棣街南兴路开元路要封街，那么。庆祝宫的主委郭金彪表示讲，今仔日咯，今天咯，妈祖财神文化节有规格的这个活动，中昼要送668分668的可爱财神公仔，甲着加持鬼发财金、发财金，明天请你来。啊，佮有摸彩啦，今天晚上还有摸彩哈，做老吉啦，活动真济啦哈。那么在咱这里。七度信用中心的公祭宫七度给人七度六度个贵八度落来，那么上大种的摩擦是电动机车一台，啊，佮有65寸、55寸电视来摩擦吼。啊，若讲妈祖，中华新港的福安宫新港妈头一道绕境游行，好朋友伫倒位，伫咱这新港陕西。哦，啊，甲着河尾，新港陕西河尾有84间宫庙。主委詹天正表示讲，新港妈福安宫，新港妈300多年的头道出巡，出巡这个河尾陕西，甲着新港三乡镇。几工吼，几啊工呢？南梅七工哦，南梅七工哦。今仔日下早7点，我都开始起价，我都抬头看到即要7点，啊礼拜哦，今仔日呢开始起价哦，啊7月10日呢要伫河尾的这龙华惠珠宫停价，啊个朋友来佚佗啦，陕西的彰化的海山的哈，再来讲台北啊，台北市今年头一个。礼拜一，今天礼拜天，台北清水节开始呀！哦，生水、玩水、要生水，哦，水乡庭园、清水乐园、自来水园区的免费入园。那么清水乐园就是较早水悟空乐园，今嘛重新开放。伫倒位呢？和平有清水乐园哦，你爱靠近这个公馆站，台北公馆站哈，对一河出入口。往右走到这罗斯福四段的90巷右转，就这样看到入口。啊，各朋友来佚佗啦哈！四楼大大型螺旋桨的滑水道清水乐园，各位的漂流哈，飘飘河道啊，各水花灌顶，和你生水生加欢喜。这两天啊，算一个啦，拜四五就要落大雨。啊，是再多提这好朋友。迄、那个八威啊，吼、哦！迄、那个八威，听讲足强足大的风台吼、哦。啊，咱啊宜兰乡亲吼，贵人的乡亲，北台湾的乡亲，你假时头啊穿好势，伊都唔敢来吼，伊、哦、就见笑唔敢来，计话平话平话对别人去哦。希望啦吼、哦，不过海上警报应该发布，好咱各朋友做参考哈。大家牵手拢出头天哦。台湾上水的一个渣男，什么人叫做陈美凤？伊甲咱唱的叫做《牵手就出头天》。

来，好朋友，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哦。你知影沙巴鱼姓啥？沙巴鱼姓啥？有啊，迄山啊，金黄姓黄啊，鳄鱼姓辣，爱玉姓辣，啊，沙巴鱼咧，沙巴鱼姓蔡，哈哈哈哈哈哈！有姓蔡是沙巴鱼上济啦。听讲当时的郭姓爷在成功头一摆食到，伊讲哦，哎，这是什么鱼呀、啊？啊，什么鱼呀、啊？什么鱼呀、啊？哎，各位朋友，台湾北部做希腊也叫做马沙漠，马沙漠目睭啊，哦，马沙巴拉，荷兰人西班牙改叫做 milk fish， 哦 ，milk fish， 牛奶鱼，我来讲过来。对于台湾乡亲来讲，沙白鱼梅、哦，沙白鱼多、沙白鱼丸，三顿平常。台湾的沙白鱼年产量差不多4000多吨哦吼。啊，屏东高雄、台南、嘉义沿海，嘉义是宝地鱼的，啊，高雄永安美德，台南七股八门下架上盖济，超过4000多公斤。其中的沙白鱼的鱼卵，就是胶原蛋白质上多。拜托近年来台湾医学进步、生化科技研究专利的萃取技术，已经成功对这个鱼卵，你难拍个过来。哎，这个鱼卵提炼出高倍浓缩这胶原蛋白，再一步做到胶原蛋白质的这个生态。配合着天然植物综合造型，今仔去介绍荷兰、犹太荷兰，就是这味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一寡知识加减了解啦，哈。第一，人体最需要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质，一般的叫做胶原蛋白。第二，为什么萃取成生态？生态中细微微小这个蛋白质，主要目的人体好吸收，直接吸收100%完全吸收。所以各种生态物件这么多。我估计了两个台积电有无？台积电做晶片啦、啊，对迄个16纳米、8纳米，做个什么2纳米，以后唔知要几纳米，咱唔知呀。同样道理啊，你手机啊愈做愈小机啊，功能愈来愈多啊，可是价钱愈来愈高啊。啊，我今日去介绍兼优待啊，这味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好朋友，你加减有了解啦吼。你若感觉脚手吼肿啦、手肩胛啦吼、肩胛软软啦吼、脆脆啦，你的肩胛有无？那个指甲可以反映健康哦。哦，鼻唇无正常啦，哦，你的头毛、头毛啊，哦，咬蜡啊，啊，揪一个灯啊，啊，洗一个头是蜡几撮的啊，哎，那可以反映你的身体健康哦。啊，上明显的是你的皮肤啊、干涩啊、粗皮啊、咬咬啊、咬纹一条过一条啊，哦，啊，你啊小可皮肤破坑佫袂恶好啊，哦，就做歹好啊，较严重的哦，脚啦、手啦、骨头啦、关节啦，硬食硬食。哦，两骨啊严重磨损啊，哈走路阁袂灵活，双手阁举袂悬。哦，啊你看医生以外，有可能就是欠这胶原蛋白啊。哦，你的胶原蛋白值无高啊。哦，啊你也食这就对啊。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啊，真正你食零下一道无啊啦。啊，你食些一天一两包，豆豆补充加足生的啦，补充咱的胶原蛋白。这是跟咱这个台南成功大学技术合作的哦，内底添加蔓越莓 A 型全花青素、维生素 C、E、牛肝脂、鱼肝脂，包括着单宁酸、类黄酮，啊，佮有聚落粉浓缩综合的这个莓果有10种左右。这一包一澳10包，啊，一包20cc， 啊，那果冻，哦，软软 QQ 真空包装啦、啊。好朋友，口感袂歹哦。你热天时啊，甲放冰箱，会当保存2冬，保存2年。啊，你拍开就会当食。哦，口感 QQ， 哦，胖胖真好食。
欸，这有5000万的三无保险呢，不是乱讲的呢。好朋友来呀，哦，买得起，你就吃看卖，哦，买起来吃看卖，哦，你60、70、70、80岁面貌弹性无条纹，你皮肤又咪咪白泡泡，逐天行动往西趁钱，讲无人知啊。游览七岛，出国观光，逍遥自在，讲老勇行好生命，哦。唔是人咧叫迄落阿妈、老阿伯，互你看起那少年家，人个叫小姐，好朋友啊！40岁以上爱保养啊！你唔能妄叹人讲70、80岁，哦，电视顶管个你演小生小段，哦，人个少年家体格查某囡仔，伊个皮肤又咪咪，可保养的啦，白白胶原蛋白啦，哦。一盒一盒哦，真正赢过人5倍哦，赢过人5倍啦，哦，高倍浓缩的啊，哦，你讲做一个拉皮啦，为人爱水嘛，哦，玻尿酸嘛，哦，注入肉毒杆菌嘛，哎，几啊万呢？啊，你3200块未堪去开个八啊，个优待，哦，好朋友，足可惜啦，直接足可惜啦吼。我讲有白有保庇啦，啊有价都有价气啦，啊今仔日特别优待，一盒10包，一包20cc， 保存2冬，原价一盒1000块，一包100，啊今仔假日快闪，下礼拜就没有了，一到买5盒，优待你3200块，佮加上3盒，哦，总共8盒，8盒3200块，哦。你若够算100元抵100啦，一包哦，今仔日一包是40啦。台湾精实胶原蛋白精冻，真正加买几组啊？哦，外国人有一句话讲哦 ，jump at the chance， 哦，呛输呛输呛输啊呛输，讲 jump 哦 ，jump 的时候是跳跃，哦 ，at the 呛输，把握机会啦，把握机会，机会要把握，电话随卡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电话靠对了哈，0800013456，0800068777。吃我们最纯正最高浓度台湾金少胶原蛋白精冻，以上是广告，3块给我们买满钱，Thank you very much， 多谢努力，谢谢咯。

说到台北市、台北市，有好爬山像四座小山仑啊，叫做四秀山，嘛叫做四秀山哈，野秀的秀，啊嘛秀命的秀，就伫咱台北市的东南方信义区的这个区内。阿文哥今仔日乡亲斗阵行，大家对我行，来去台北的四秀山，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讲台北说台北，台北市内火把赛场四座山峦声，四秀山，伫南港山脉四个分岭，讲起火山上北边，欣赏着夜间风光，百山无山色，岩标特色。西山山腰十八罗汉像非常趣味，树山上悬，这只树有183公尺高。

都系讲台北嘅四秀山是台北人假期即去爬山进行上方便嘅后花园。山路四通八达，自由步道，生态导览，环境清幽。介意登山健行的乡亲，就那像咧行走卡。咱对上山向山起行，永春高中后壁，市立疗养院后边，或者是五星街，拢会当上山。沿途有各种健身的设备，三十外底解说石牌，解说牌，三十多块的解说牌，爬上山顶，眼看台北的信义上山大安。另外，虎山自然步道是对流光国中后壁的主会堂，沿着虎山起来去行，悠悠山林，白云一番的景致。通常一般上上山去行，接上虎山自然步道，来到海拔375公尺的这个九五峰，眼看山脚的火把赛像，亲像四只野兽同时出马，虎视眈眈。其中的象山向福德街延伸，村长亲像一只象的大鸡皮，等等等。所以在地人叫做象山象山。台北火车头北南线，永春象山向东，好朋友会当来到台北的四秀山，欢迎好朋友来佚佗，斗阵行啦！爱行才会出名，多谢努力。

讲到台北，哦，除了西势山以外，我感觉淡水袂歹。淡水的风景，淡水的风，佚佗，淡江的大桥，包括着淡水放烟火。淡水的烟火，政治化，给它演唱，安排一个好听的歌声。

0: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全台湾上一难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陪伴。收音机边只的大兄大姐，基本上每一个人拢爱补充加元的，加元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质，一般叫做胶原蛋白。人讲青春的肉体，水当当的皮肤，迷人的笑容。查甫人的烟头飘飘，查甫人的青春美丽，就是咱的体内有丰富八种的这个胶原蛋白。啊，是咱的老化，是咱的操劳，是咱的皮肤的乌个粗，是咱的变作老公婆啊！阿文哥，我来讲给恁听，我来讲过，下再嘛最后一摆啊哦！你逐天在吃三顿，鸡鸭鱼肉排骨猪脚，鸭卵鸡卵鱼肉，就是吸收蛋白质。蛋白质消化为元气甲溃烂，啊，咱人含量上多，占30%以上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质。咱讲胶原蛋白为什么？为什么哈？因为你每天脚爱动啊，手爱动啊，哦，脚趾头爱做工课啊。你爱摕物件，简单讲啦，你的骨头关节拢爱叮当啊，哦，大肌骨头、细肌骨头中间的关节软骨啊，这得爱靠胶原蛋白。你听清楚啦哈，我讲较清楚的，人体哈，咱人那钢筋甲胶水啊，哈，哦，钢筋跟胶水啊。咱的皮肤啊、骨头啊、血管啊、肌肉啊、哦、肌腱啊、哦、咱支撑的结构、稳固的基础、哦、维持软骨的弹性，就是要靠胶原蛋白质。内行的听有啦，重点25以上、25岁以后，你就慢慢流失；40岁以上，加倍流失。尤其是咱台湾人真打拼。哦，最惨最实啦！日操美劳、食薰、饮酒、应酬交杯啦，为上班做生理啦，哈、哦，食头路啦，逐工奔波走撞啦。你看迄个上大夜班的啊，大夜班的啊，你若长期困眠无够，足紧就操劳啊啦。等那像台湾人一句话咧讲啊，讲体怕身体，你都袂堪去三工的劳晒啊，对不对？大家拢知影，讲骑车、开车若无油爱加，吼、哦，没有油了，你骑袂叮当啊！你嘛知影讲腹肚枵爱食，啊，你俩皮肤开始撩纹，吼、哦，撩撩一条条走出来，面目乌打散，吼、哦，脚筋、加手筋、加个鼻车软软，啊，熬鼻熬灯，你头毛去洗一下，吼、哦，洗一下头。洗一下头，哦，洗头，洗头，哇、哦，那规撮的，洗一下头，那规堆的，啊，你也搁较严重，哦，你勒检查无病，规身躯哦，关节拢疼了了，酸了了，哦，手也袂悬，脚也袂悬，哦，啊，你勒安尼，苦的搁爬起来嘛，真假假，来啦，好朋友，就有可能身体内底，你大量欠缺着胶原蛋白质。调清楚了哈，今仔去最后机会，直接吃哈，直接吃，上精纯高倍浓缩，完全吸收生态微小分子，即味台湾真实胶原蛋白精冻。有当我咧讲学问哈，我惊好朋友伤心听较无啊，甲咱讲较白，就是讲咯，伊个分子吼，该用较软软。用个安尼，互你好吸收就对啦，唔免阁消化。你一个月就改善啦。哦，这是甲咱台南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200-300尾，而且萨巴希兰萃出一丝丝哦，一滴鸟哦，原料是无贵啦，技术高工啊。所以咱台南一年有24,000吨的萨巴希啊，高雄都有14,000吨啊。台湾差不多有40,000吨吼，一年才有40,000吨的这沙巴鱼啊，所以讲原料无贵啊。重点是经过的高温、高温压的脱模吼，高温的脱模技术，这特殊技术啊，以萃取原味原汁的胶原蛋白， 个连化成微小分子的胶原生态。哎、欸，这个功夫啊，哦，譬如那台积电，我就讲过啊，原料是土啊，细土嘛，哦，台积电原料土啊，哦，啊，这个变成二纳米的晶片啊，哎，个朋友本来四五十块的，价格即嘛两三千块啊，吼、哦，几百倍啊，这叫做黄土变黄金啦、啊，黄土会变黄金啦、啊。啊，所以各朋友，今仔又在荷兰，即个台湾金蕉胶原蛋白晶冻，哦，即外国名叫克拉碱，克拉碱，克拉碱，哦，卷，GEN 哈、哦，卷，哈、哦，克拉碱，再加上聚落粉、柠檬酸、乙甘酯、蔓越莓，综合天然的果，这个果莓果浓缩。伊主要成分是哥白浓缩生态晶冻的原微观，即个胶原蛋白。和朋友讲啊，才清楚啊。啊，真正要补充胶原蛋白哈、哦，你来食咱今仔个滋味啦。台湾晶石胶原蛋白晶冻，第一，伊的纯度100%，伊比你市面上效果上少爱好要20-30倍，哦，上少毛5倍啦，5倍以上啦，哦。这厂商是大型干的哦，甲咱讲哦，你啉1000cc 的胶原蛋白，你食咱一嘴就有啊，你一嘴比你用啉的1000cc 搁较济。你食六粒的胶原蛋白卡弄哦，胶原的，你食的胶囊的啦哈，你食六粒啦，咱这一包就有啊，一包就有了，哦，咱讲啊才清楚啊，所以。一包内底有3000mg 哈，3000mg 的这个胶原蛋白，哥白浓缩，纯度100%。那么第二，一般你用你没用吞的，所加胶原蛋白经过胃肠消化，对不对？爱消化，啊，咱这味你含在嘴内，你就把它含在嘴里面，好，你消化补一下，消化咬一下，经过口腔黏膜，会当完全吸收啊。你看这个分子外游，哦，嘴内就当消化吸收啊，所以我这号称为上接近人体皮肤细胞的胶原蛋白生态。讲这有呾伤深，你听无啦？哦，买较俗较贵，我唔知啊。但是咱今日有优待啊，上重点今日有特别的优待，特别优待啊。这10包，1包100，10包1000啊，啊，今日优待好你啊。哦，买5包送3包啊，3200块啊，8000块变成3000多，无遮好赚的啦。啊，时间关系啊，好朋友，广告时间是有限的哦。我甲你讲一摆，人活到50-60岁，身体胶原蛋白一天平均流失1半以上，你真正补充爱加油。啊，今日我最后甲你优待啊，下礼拜就换别一间厂商啊，哈、哦，所以咱叫假日快闪。时间过得无啊，火车过得无分别啊，闪一下过啊！你听清楚，即粒晶石胶原蛋白晶冻，10包，1包20cc， 保存2年。啊，原价一粒是1000块，1包都要100。今仔去外省的卖米，哦，讲免啦，买5盒送3盒。买5盒送3盒，总共8盒，又在你3200块，3200块，秀啦！大兄大姐，时间阁过得无啊哦，所以一包唔免100，只开40块尔，一包啦哈。要食上高品质、上精纯、100%吸收的胶原蛋白，无去较俗的呀，一组8盒80包。3200块，3200，最后电话欢呼哈，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支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13456。有一句话讲 ，Go all in， 哦 ，Go 来呀、啊，哦，买呀、啊、，in 啦、啊，爱买啦 ，Go all in 哈。 0800-03456 0800-068-7777，以上广告，大家平安。
1: 就做拜三好礼哦，拜三休。

一个客家歌曲，陈丽的歌声很好听的德山桥。台北爱行到哈，淡大桥。淡水桥啦吼，啊那要行哦，人行到吊桥哦，迄个地山桥过游来游去。好啦，大兄大姐，屏东有家当。中华毛家当，家当叫下家当，下家当哦，那日本的叫下等人啦、啊、吼，下等人，下等人就对啦吼。那么该做花旦，花旦卖发六千，发钱哦，好朋友，花旦大会主席，哦，向大会主席沈文胜，沈文胜。表示讲哦，向公所来问了，讲七月二十，七月二十号，啊，今仔七月七五，两礼拜了，要分现金，到十八钟指定发放。啊，若无伫厝因第二阶段，伫八月十九，吼、哦，以后到十一月三十号，你到向公所来领。一个领六千、六千，哦，这是中华花旦，甲咱个朋友做报告。听歌，电话给你卡，0800-068-777，0800-013456，了解啦，哈、哦。这段歌未歹听，叫做《英雄泪》，英雄泪，王杰的歌声。

这个王杰歌声英雄泪，哈、哦、啊，英雄买老马赛。来，阿文哥最后给你报告哈、哦，这个白油价汽油诶，要落六角，柴油要落七角哈、哦，这个礼拜油价哈，伫、哦、中油中台宣布，明仔在阴暗十二点过了后，汽油落六角，啊，柴油要落七角。另外，最后阿文哥给你报告，就讲今仔日我介绍这个台湾金酒和嘉元两杯金冻哈，台湾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好朋友，这补充胶原蛋白大家都有需要。足简单啊，第一点，伊纯度100%，比你市面上加好足几倍哈。像种是大型咁，甲咱保证诶，讲一千 CC 的胶原蛋白，哦，你食你啉一千 CC 的胶原蛋白啦，你食咱这一嘴就有啊，因为伊是浓缩的，高倍浓缩的。伊讲诶，别咧食胶原蛋白。

的啦，真正有影的啦，哦，唔是讲食水尔尔，哦，食咱靠元气，软骨啊较会行路，你若要加加钙粉，尤其是落、那個、哦骨质的啦，骨质的问题哦。你吃胶原蛋白佮加钙粉哦，哎，真正是相辅相成，那那下背佮发实力啦。好朋友，简单一句话啦哈，最后定讲下礼拜就无啊哈，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台湾精实胶原蛋白精动。多谢努力，以上功课哦。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拢希望咱的乡亲斗阵行，爱保重。是安那讲？这块歌唱啊才好听，今麦在唱的保重。陈英杰，七十岁左右，啊，就得严重，结果呢是肾衰竭、白血症。好朋友真恶意啦，真恶意。所以人人生的保重，真的要珍惜。大家到底的缘分，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这礼拜又给乐意我，就是拜四五的风台，那个八位，好朋友再度给你提这风台，特别注意，不是领导无代志，全台湾拢有代志哦。下礼拜咱空中再会啊！阿文哥感谢你的收听，再度谢谢大家。安琪跟你继续服务节目，阿文哥先跟你说拜拜，再见了。
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哇，最近真正人老都无路用哈，所以去检查呢，越做出来是右脚关节炎，左脚呢萎缩了哈，所以啊，常常叫脚筋啦哈，啊，常常越做袂行啊，这就是我哈不运动、不节食、不保养，其中自食恶果啦哈。啊，迄个做我去。找我的北医，也做罗文正罗副院长老朋友啊，啊，伊甲我讲，甲我尽量迄个做去学太极拳，伊讲太极拳是一个足好的全身运动吼。啊，即卖若到病痛才知影讲吼，啊，家己爱顾性命，无人会当插你，所以我决定呢要。请一个老师来教阮遮员工，因为遐员工大家嘛是拢无运动，啊，若有运动是健身房局部运动，啊，所以我想，欸，请老师来教阮教遮太极拳，啊，希望身体会较好起来吼，啊，若无，哇，真正无心情通做节目，啊，但是Gary讲节目无做袂使，所以你是全台湾上无用的老大人。那讲无用的老大人，我无一定是第一个啦。总统伊拢较无用，但参照我遮年老七十几岁的老大人，也阁一天哦，一礼拜爱写三篇脸书的文章，啊，做三集的了做 podcast， 啊，然后呢要阁做婚姻 YT 的节目，啊，阁三不五时啊，阁得爱人情济无行未使，啊，阁上哇嘞一个。上一个振振有词，搁上一个什么单身行不行啦、啊？有诶无诶？什么命运好好玩？再节目一个，哇，真正时间占啊叭叭叭，刷落去呢，三更半暝搁爱辅导美国诶一寡个案，啊，即美国呢哪多爱姊妹咧，就是 North American Women Association， 这是北美洲妇女会，啊，这是已经二三十年来诶老交情啊吼，啊，即姊妹差不多当然甲东乡拢有关系，因拢。关乎阮基金会，啊，所以呢，这二三十档的交情来，那到大家老啊，有当时啊，子孙的问题啦，个人的问题啦，是种种的问题，啊，都会卡来跟我讲安尼吼，啊，希望我会当个斗三工，啊，因为呢，那东华美国东华呢，是差不多 Boston 啊、New York 这大家拢差不多是跟咱多颠倒病，咱的早起，因的暗暝，咱的暗暝也早起哦，啊，那 L A 呢，西部呢，虽然个。早是晚几点钟，嘛是拢是甲咱遮无共款啦。啊，安尼时本来都睡眠障碍，啊，即卖搁较严重安尼吼。啊，所以我甲这个我最近啊，上严重的就是这个记忆力减退。啊，这款呢是通病啦吼。啊，所以伫遮我那就今仔节目甲大家报平安，大家免烦恼，我也搁活咧，啊，而且呢也搁会当甲恁开讲安尼。啊，今仔日互我上大的感触是讲吼，因为都一站。啊，咱拢先录个节目嘛，啊，但是 Gary 讲老师最近你也当个礼拜录一集，今仔日有一个人我看到讲话，就是阮美丽张月丽过来啊，所以我心情即马就要开始变好啊。月丽你好，
1: 黄老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边呢，我要代替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所有的我们的义工家人朋友，请老师好好保重，老师要开始学气功了，好棒哦，
0: 学太极拳，
1: 太极拳对吧？然后要把身体照顾好，这样的话才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好朋友可以跟老师学习，还有请教一些家里些的问题。
0: 对啦，可是月丽，你要呼吁一下，
1: 是
0: 听 Gary 说，我们 Pocket 的节目的留言都很正面，可是留言太少，所以呢，Gary 的制作人有点寂寞跟孤单。
1: 好，
0: 你们就多留言吧，给他鼓励一下吧。
1: 欢迎大家留言。可是我们制作人 Gary 说，留言很少，可是问题很多，
0: Q&A 很多，
1: 堆积雪山的很多很多。所以呢，每个礼拜我们用一天的时间，还是要请。老师回答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老师，好，今天呢，月丽要在这边呢，要特别为大家来先叙述一下这个赎回来的信件啊，然后也请大家参考老师来帮我们做回答。他说：“老师好，我觉得我生病了，我叫赎回。听完黄老师跟杨月娥的访问，我与杨月娥有同样的心情。我有一个妹妹。”自从毕业后就不曾帮忙家里，养母念再多也没有用，我妹妹就是不理会，所以唯一能够给养母家用的只有我跟养父。我61年次，从小就被原生家庭遗弃，国中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的亲生父母是我一直喊的姑姑，但是我选择留在养父母这边不回去。 我结婚的原因其实是我想逃离养父母身边，因为养父母很爱吵架打架，养母又爱牵大家乐。小的时候呢，我会说梦话，养母晚上常常把我叫醒，问我名牌，养母常常会说养父的坏话，明明是养父在外面赚钱把钱拿回家，但养母都会对外说养父啊，把钱都拿去喝酒开杂货，搞得养父都会打养母。我到了50岁才知道是这个原因，我就是因为想要逃离这个家庭这个原因，所以我20出头就随便找了个男人嫁了，26岁离婚收场。但我爱小孩，最后争取到两个小孩的抚养权，就这样成了单亲妈妈。养父有着大男人的个性，不让养母出外工作，但养父45岁因为台企民营化，所以被资遣了，变成我一个人要养四个人。我最后决定下海用身体赚钱，一个客人赚1500到2000，本来坚持到最后做到专职，当我生理期的时候就是我可以放假回家的时候了，可以利用放假的时间呢，为自己整理外貌仪容，买上班用的身材器具，比如说衣服啦、保险套、丝袜等，可以看小孩，另外趁回家的时间缴清家里全部费用，顺便再拿给养母1万到3万不等。57岁呢，养父就病倒了，送安养中心每个月3万的费用，到最后有长照就变成8000。我怕养母无聊，叫养母捡回收给慈济，但最后变成我每天凌晨5点刚下班回来帮他再回收去卖。养母捡回收根本就是赔钱，因为超商拿箱子回收，但是每天在超商购买的香烟还有饮料就远远超过回收的钱。我也曾尝试不要再载他去卖了，但是养母居然会给1000元请小舅舅再去卖，我真的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子。直到51岁才知道，原来这叫自我存在价值，原来我一直是被情勒的。那养母虽然帮我带小孩，但我最后才知道养母不曾说我的好啊，还一直跟我的小孩说我都在外面找男人爽，都他是捡回收在养家。我45岁的时候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导致我髋关节坏死，我就这样换了2只脚的髋关节。在复健期间，我朋友带我去玩高尔夫，诶，我居然喜欢上打高尔夫。我花了3年想把自己洗白，努力转行，所以我去参加高尔夫C级教练的考试，笔试过了，但是下场要85杆，我因为太过紧张所以就没有过，再加上疫情扩散，打球也没有办法稳定，我改去工厂上班。我的儿女都选择去当兵，我就跟儿女说我身体不好，是否可以多关照家里的状况，他们不愿给钱帮忙，宁愿养狗养女人。我女儿是女同志，所以两个都在养女人。请问黄老师，我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儿女呢？我始终放不下这一股怨气啊。养母呢，最后得了被害幻想失智症，到处打电话说我用药加害他，又说我打他，甚至报警。最后警察也安慰我，要我把养母送到安养中心，这样我才不会疯了。但我不舍得养母去安养中心，直到一些阿姨舅舅一大票人来家里对我兴师问罪，我发疯了。我后来就直接把养母送进安养中心，而我的儿女通通被我赶出家门，因为狗放着给我养，罚单也放着给我缴，最后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心里的怨恨很深，一辈子为了这个家付出，最后得到的是家破。最后懂得为何养父老是打养母，原来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真的恨养母，为何要把真正在养家的人搞得伤痕累累，搞得好像养母你在持家才有存款。事实上这些都是我跟养父两个人日夜上班，甚至用我的身体换来的。我恨，但我又无法不抚养。我也恨子女对我的态度，对家里的不负责任。赖淑慧敬上。请问我们的黄老师。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哈，淑慧，你实在是那是，那讲你歹命呢，安尼敢那真歹势啦吼。啊，但是我通常讲吼，就是辛苦啦，辛苦吼，你的命运足辛苦的。一个查某囡仔好像做养女，对我个人来说就是不幸的第一步了。
2: 是，
1: 你说阅历，
2: 嗯，
1: 大家都希望在自己亲生的父母亲旁边，就是因为不能够这样子，才会当着养女嘛。我记得我的父亲呢是双胞胎啊。他呢家里穷，在那个年代，我爸现在活着100多岁，在那个年代呢是连吃都困难，不要说养了双胞胎。于是我的爸爸呢就当人家的养子，
2: 是的、
1: 嗯、当人家养子，他跟我讲说他没有一天是好过的，那个养母对他的虐待哈，然后对自己的子女好，然后对他的不好，他说呢几乎是没有一天让他好过。所以呢他有一天回去问他的那个原生的母亲，就问他说他可不可以再回来，他跟他讲说不行，我们就是卖了你才能够养活另外一个哥哥，所以呢你就要好好乖乖的，不能再回来，你尽量去。可是我爸爸呢就是天生的一个善良，我在说淑慧是一个天生善良有爱心的女性。为什么我爸爸他的养母对他这么不好、
2: 嗯、
1: 那个养家的兄弟姐妹也对他不好、
2: 嗯、
1: 可是他居然能够孝顺、嗯、到他后来呢还得到了这个南部那个村庄小村庄的那个给他的那个叫匾额嘛、
2: 嗯、
1: 写孝了，写说他是孝子、
2: 嗯、
1: 所以就是说当古早人咧讲人咧走天咧看啦、哦、啊自己差有一点路、哦、也就是说淑慧你今天呢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说我来看现代人的人际关系，就是谁在乎谁就要多负一些责任了、
2: 嗯。
1: 你就是因为你本质善良，然后你有爱心，所以你才会孝顺嘛。再加上你有责任感，因为你妹妹，你看你不是没有兄弟姐妹嘛，可是人家就是不愿意负责任呐、啊。然后包括你的母亲、养母去做个那个回收，那么都是你带那些东西去卖的，结果呢你没有办法去卖的时候叫你弟弟去卖，你养母还要给他的儿子就是你的弟弟1000块钱做工资，所以你可以说是你的，你是在全部做牺牲跟奉献。为什么说牺牲？当你下海去赚这个皮肉钱的时候，走进特种营业的时候是彻底牺牲了、
2: 嗯、
1: 一个人可以奉献但做到牺牲、嗯、是完全几乎就没有尊严了嘛、
2: 嗯、
1: 所以你的人生从此即使你在漂白，你过去的那个黑历史还是都找得到的，你知道吗？他是跟着你一起走的。可是我是觉得说，淑慧我要劝你的就是说，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呢，以邻居和亲戚是最没得选择的啊，因为亲戚是你一辈子要负担的这个关系了。
2: 嗯，
1: 邻居呢，你好不容易买个房子，碰到恶邻居，你也不能搬走啊，你也不能跟他怎样。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我自己的看法是，邻居跟亲戚是最没得选择的这个人际关系哈。我觉得说，后来你养父病倒了，你送他去安养中心，每个月要3万块钱。
2: 对，
1: 幸亏呢，因为民进党执政，那么蔡英文的这个长照有长照 1.0 进步到 2.0， 所以才能够有现在的3万变成8000嘛。我等下讲，啊，人哪卖的遐的万百亩，人哪无钱的万进户哦、嗯，你都不去想人家的好，只是想人家的坏哈、哦
2: 嗯。
1: 啊，你至于讲你即卖，你这个家原来就破了啦，嗯、所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啦哈、哦嗯。所以，何况你看你的养母，她就是一个不长进的人嘛，她命运也是多舛呀、啊。那么，所以呢，她你看她就是没有把丈夫没有嫁到个好丈夫，自己也没有当一个好母亲，把子女教育好，嗯、所以她连你的女儿女明明知道说这个母亲。哦，所以你是为了这个家庭才牺牲到这种程度，结果呢，全家靠你一个人养，他居然都从小就灌输你的这个孩子这个不好的观念，认为说你是一个爱玩的女人，你就是每天为了自己爽，所以呢才会去干这个行业啊、哦。像这种都是已经是不但是情绪勒索，几乎已经是故意在挑拨是非、跟重伤、外屈跟扭曲哈、
2: 嗯嗯
1: 哦。像这种，所以造成今天子女对你的不屑， 那你也不能怪子女，为什么子女他们去当军人，我觉得这是个好事。第一，他们两个兄妹或者姐弟一定认为说他们要逃离这个家庭，而且他们要自力更生啊。那站在这一点的话，就也就是说这个家让他们觉得失望。第二点，他们认为自力更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不想拿你这个肮脏的钱，搞不好他们的下意识是这样子，你懂的意思吗？所以子女对你的心中有怨，甚至有刻板印象，为阿嬷家你的养母那边留下来的这些不好的负面形象，都对他们产生一个长期的阴影跟影响，这是难免的。所以呢，所谓我是认为说，你把养母也送到安养中心，儿女通通被你赶出家门，我认为你是明智的，你做得太好了，早就应该这样子做哈。那你现在我是说，我要劝你，就是你不要带恨走，因为你会恨自己的命运，恨自己不幸的童年，恨自己不幸的这个人生，嫁错老公，然后又走上这个风尘哈，然后又要背着养父母的这个养育。要照顾他们，还有子女，你自己把他养大，你真的是很了不起。我觉得你是一个，在我的眼光中，你是一个充满了光辉的单亲妈妈，
2: 是
1: 真的很了不起。月丽，你说是不是？
2: 对，
1: 我们都是单亲妈妈，我们可以理解带小孩有多困难。
2: 你看他连为了那个工作，把自己的髋关节都坏死了，
1: 对，
2: 多惨！
1: 我就是要讲这样子，
2: 对不对？然后那个还受到家人误解。我老师，我会觉得说他在文字上一直说他恨，我听了心里好痛。可是我就说你不要恨，
1: 对，
2: 因为你恨的话，你会伤害到你
1: 自己。对对对对，
2: 而且淑慧现在才五十出头，
1: 对对对，
2: 他还。还有一些很多的时间，因为现在不小心就活到90岁、100岁。
1: 对对对
2: 对，对，那个黄老师，你爸爸100多岁，他还
1: 没有没有95，
2: 95岁、那所以还有这么长的时间，他应该好好的把握他剩下的时间。
1: 我现在就是说，所谓你哈、你这个家哈，你不要担心啊，家破了啦，什么这样子，你不要在乎哈、你不要恨，为什么呢？他都要阅历过我家后，你恨这些都是往事。往事如烟、你恨如果能够让你重新来过，那我们就恨看看。你恨没有用嘛，对不对？
2: 是。
1: 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恨的结果是伤害到自己。
2: 对。
1: 齁、他们不知道你恨他，因为他们你恨是在内心的一种情感的这种孕育，你只会让你自己
2: 身体更不好。
1: 对
2: 对,
1: 对,
2: 对、这个、
1: 就你会压抑嘛。
2: 细胞更不快乐。
1: 你恨人的话你一定压抑嘛。
2: 嗯。
1: 所以呢，像你就要学健忘齁，就把过去的不愉快都把它丢掉。
2: 就过去。
1: 然后呢，你要自己为自己活，而且你要活得怎样？你要活得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哦，你安怎哇？你安怎个哇？基本上都没人敢给你管啦，你嘛无需要红管啦，哈。啊，你50岁呢？其实呢，欸，我想我这样回忆起来，我50岁那时候好像还。
2: 正要那个帮助更多的人开始。
1: 不是，
2: 对不对？
1: 你讲的这个比较不稀奇。
2: 嗯，
1: 我好像还有人追嘞。所以你所谓你好好去想去想去享受你的爱情生活哈、然后呢就是你再去找到你的第二春，就是不一定要结婚，你有一个找到一个好的伴侣，然后呢你也多参加一些社团，然后你不要以你的过去觉得自己走不出来，你就是大大方方。当人家如果知道说你这么样的牺牲奉献要养一家大小，小的养大的，老的给他们送终，我想台湾这么文明的国家没有人会因此瞧不起你。如果因此瞧不起你，你就别跟他做朋友。
2: 对。
1: 对不对？好、啊，如果没，所以我也欢迎你，如果住在台北，欢迎来参加我的义工。
2: 对啊，而且我这非常欣赏淑慧，我又不偷不抢，我竟然用身体去换了钱，然后去养我的家庭，我觉得这是真的很为了家庭的那么大的付出是无限极大的。那也真的希望就是像老师说的，过去真的可以忘记了。我们可不可以讲个八卦？其实现在很多的名人啊，或者是很多的明星，其实他的过去也没有很好，可他现在也是当了很有名，而且他的成就也非常的令人羡慕。我想人生就像一节节火车，就让它往前走，继续就过去了。那我们也祝福淑慧在新的旅程当中，像老师说的，能够找到他的生活的重心，找到一个伴，或者是重新学习，重新开始，对不对？
1: 而且淑慧，我跟你讲哦，人咧走，天咧看。我讲，我看的太侪，我甲今仔日哦，我跟你讲，我看的个案太多，我看的人生的这些境遇、这些故事太多。早期不幸的人到晚年都不错。
2: 嗯，
1: 哎，而且我跟你讲，等你的儿女自己结了婚， 当人家的父母亲，他才能够深深领会到。如果你的儿女呢，我们祝福他幸福。
2: 对，
1: 如果当他不幸又变成单亲家庭的时候，他的领会就会更深。所以我想，你的子女你就不用去勉强他，还有呢，你不用去诅咒他们，也不用骂他们，也不用去理会他们。你把这个家留一盏灯，让他们知道说在哪里可以找到妈妈，让他们自己去感受。有一天他们回来找你的时候，那就是他们衷心的。有忏悔，有感恩，然后有学习，有成长。啊，尤其他都啊，遇到这阅历足唔甘的，就讲偏偏是查某人。那那我当下在婚姻中，还没跟咱做爱，是由我们做决定的，而不是硬性的。可是你为了养家活口，你两腿必须张开来赚这些皮肉钱。哦，这个两个髋关节都死了，都坏死了。这是听得足唔甘的。我跟你讲哦。Gary 修的那些文章也是尊，他当然有一些比较罪字，他帮你修改一挖。一来他讲黄老师，我觉得赖淑慧的这封信，你要不要先回？他说他看完以后他哭了，他跟你做不甘的哈。所以淑慧，我相信啊，咱的广大的听众听到这时，一定拢会讲赖淑慧加油，我们替你加油哈。啊，所以你一定爱我拜托哈，身体爱够用。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咱有一集是访问这个名嘴许胜梅哈，啊，许胜梅呢，有人甲我讲，哈，许胜梅唔是伫 TVBS， 唔是伫了这中国时报，是伫自由时报，我系对啦，啊，但是伊拢是访问了这国民党的政治路线，所以大家认为讲伊是支持国民党的，啊，伫遮你讲唔知叫人拍死未哈，啊，但是也无所谓。我今日最后要访问这个这许胜梅，是因为听众朋友就说要谈到这个啪啪。Lotti， 这款有这啊狗仔队是怎么样形成的哈？啊，为什么会叫他们是狗仔呢？
2: 当然就是老师刚刚讲的嘛哈，在国外这个自由业的狗仔真的蛮多的。那台湾呢，一开始其实是来自香港。大家也知道当时的那个一周刊还有香港的苹果，然后他们到台湾来之后，主要是在一周刊跟苹果到台湾来之后，是对台湾的报业有很大的冲击。有两个冲击，第一个就是过去我们的头版头字不会做的那么大，也不会放一个很大照片做的那么三星色，
1: 尤其是全新的，
2: 对，不会做的这么夸张。但他们进来之后，说实在的，会对报业有一些影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在自由时报大家都还在拼那个谁的这个订报率第一名，老板有送黄金有没有，我是那个时期，
1: 对
2: 对对对。那个时候对这个台湾的传统报业哦，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影响，于是也受到了一些改正。为什么就变成那个头版的照片也越来越大，
1: 而且那时候已经有彩色版了，
2: 对，然后再来甚至影剧版，
1: 嗯，
2: 很多这种可能八卦新闻过去我们还是会坚守一个底线，不太会放在头版，
1: 嗯，
2: 但是对于一周刊或苹果，尤其是苹果，他们没关系，哪一个耸动哪一个放，所以就是会做了一个修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们的狗仔队哇常常拍这个拍那个，那传统的报纸的记者跟受访对象还是维持一个相互很友好的，这老师知道嘛哈、嗯嗯嗯、哎，我们是跟谁好跟谁好啊，接受我访问啊，放个消息都是这样的一个互动、嗯、可是狗仔队不是 哦你也知道那种作业模式。于是当时呢是中国时报他们也成立了一支狗仔队，然后自由时报当时我的主管他们就认为说因为这种竞争压力的关系，那我们也成立一支狗仔队。于是我们所有的编制跟运作的方式其实是学习香港媒体的、
1: 嗯、
2: 我甚至一开始是去挖香港就是苹果日报的记者来我们这里，就照着他们的作业模式来操作了。那其实大家对狗仔队不用觉得他们好厉害，为什么他都知道谁，为什么他都知道谁谁谁怎样、嗯、他们是人又不是神，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定的作业模式。
1: 像怎么样？
2: 例如我们
1: 你们有 SOP 吗？
2: 有，我们每天有三部车，一周刊苹果一模一样作业模式，我们一定有三部车。然后每一天呢，我们就由我是主管来决定说明天我们要跟拍谁，依据就是明天的记者会我来挑。比方说、哦、明天这个蔡依林、哦、有一个这个新专辑发表会，他最近不知道说他这个性恋情怎么样，那我们去跟。怎么跟？当然就是他在记者会不需要拍，因为我们已经有线上记者拍，那狗仔就在外面等。我们要拍的是他在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后他跑去哪里。好，那这一路有些人可能就是
1: 挖人家的隐私了，开始就是挖人家隐私，满足大家对明星的好奇。
2: 对，但是哈，很多有的时候啦，有些我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有一些新闻是来自于一个意外，除了这些正常记者会之外还要有线索，都听来听去，什么今天如果黄老师跟我讲一个，我跟你讲齁、哦、那个谁谁谁齁、哦、有在一起齁、哦、大家不是聊天都会这样吗、嗯、
1: 八卦
2: 录音间啊化妆间啊八卦很多、嗯、可是小心隔墙有耳，狗仔就会把它当真，我会把它当真，我就会开始过滤这个线索、
1: 嗯、
2: 于是我们当时就把一个大电视台一个大主播听说她的老公有外遇，这个这么厉害女主播这么强势，如果她的老公是圈外人不是艺人做生意的，如果她老公有外遇这也是个大新闻、
1: 嗯、
2: 好，我们先来跟。重点是第一，没有人拍过她老公，她老公长怎样没有人知道、
1: 嗯、
2: 也没有人知道这女主播家住哪里。那女主播比较好拍，因为她都是新闻现场，她下了新闻她一定要回家，我们就到她的电视台等了一个月，只有
1: 等一个月啊
2: 哦，我们很多案子做到半年呢、欸，
1: 我的天哪！
2: 结果一个月哦，他就上班下班。
1: 我还要是生命活得够长，才能够被他们追踪到。
2: 结果啊，有一天中午，那女主播开着车从电视台出来了，
1: 啊，
2: 车上载了另外一个男人。
1: 哦，真的被你们逮到了。
2: 我别说是谁了，好，因为这个当年非常的轰动，
1: 嗯，
2: 也是个名人，他们就在车上约会了，
1: 嗯，
2: 然后后来这个案子闹得非常轰动，我们也报道了。但是我其实要讲的是最爆笑的是从头到尾都没拍到女主播的老公。因为她老公根本就在国外。根本就在国外。
1: 结果是逮到女主播自己外遇。
2: 对。所以那条线索从来都到尾都没有拍到她老公。
1: 你现在这样讲我知道是谁了。对对对对对。
2: 就是一个意外。那同样的有个女主持人我现在也不要讲她，就因为大家是常在节目上看到。她还是我邻居，
1: 嗯，
2: 她跟她老公都是媒体人，大家实在就是就像我们这样
1: 太熟了，
2: 真的太熟，所以我了解那种情何以堪。是当时也是有个线索说，这一个女主持人似乎好像有外面是不是有朋友之类，那一样，就她主持节目的时候，她下节目就一直跟，不断的跟，不断的跟，也是跟了很久之后，发现，哎，这当中哈、哦、出现了一个车子。一直固定载他，然后这个车子很奇妙，载了他之后会把他载去某大学，我就直接讲，就反正就外双溪那个大学，
1: 嗯，
2: 然后就放他下来。
1: 我们也知道是谁了。
2: 后来我们一度以为载他跟他约会了是那个大学的教授，
1: 嗯，
2: 因为那个教授也是个名嘴，
1: 嗯，结果不是，
2: 不是，
1: 嗯，
2: 然后我们是怎么知道不是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只知道那个车子是这个大学的校车，可是不知道车子是谁的，
1: 嗯嗯。
2: 于是呢，我们的狗仔好聪明，就跑去学校问那个学校的那个保全，你知道那个车号几号几号是谁的车吗？保全当然不会告诉你，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保全当然问你说什么？
1: 你是谁？
2: 对，你要干嘛？对，他说这样啦，我骑摩托车经过那个车哦，掉下来1000块，
1: 嗯，
2: 就那个保全说，哦，那校长的车哦。你要赶快还他1000块。
1: 对对对对，后来也是变成新闻了。
2: 所以老师有时候狗仔拍了一些惊天动地的，
1: 是有的时候是线索，有时候是意外，
2: 有很多时候是线索没有错，但有时候还真是意外。然后在拍的过程当中，会有时候有些人会跑出来，
1: 嗯，
2: 然后跑出来之后会是更大尾。像这里可以讲个名字，非常有趣，就香港的狗仔要拍陈奕迅，老师知道哈，香港的一个歌手，是过年的时候，他们去这个日本的代官山，然后一群这个狗仔就去拍陈奕迅，可是很无聊，因为陈奕迅那时候好像是跟陈晓东，拜托没什么好拍嘛，就在拍的时候，有一个狗仔很厉害，他眼睛就瞟到旁边，就发现跟着陈奕迅一起去代官山玩的有一对男女，他们抱在一起，可是这个狗仔不认识那个女的，但知道那个男的好像是个歌手，可是讲不出名字，讲不出名字，因为他是香港人嘛，所以他就加减拍一张，你知道有时候就这样 game 啦齁，他就抓一张，
1: 反正留档嘛，
2: 嘿啊，留档，然后就回香港了。回香港以后，他的编辑在看照片的时候，陈奕迅就看完之后发现怎么有一张这个照片，怎么有一张这个照片，就快问那个狗仔说这一对，他们就从后面一直抱来抱去啊，不得了不得了。然后这个香港的媒体就赶快打电话问我们台湾媒体，因为那个男的是周杰伦，女的是侯佩岑。
1: 哦，原来他们
2: 就在戴冠山，他勾着侯佩岑脖子的，哦，很多年之后其实周杰伦
1: 证实他们两个那时候在谈恋爱了。
2: 对，所以那个可是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那个侯小姐还跟连小姐、连先生在一起，
1: 对对对，还跟连胜文，
2: 对，好八卦，嗯，对对对，
1: 八卦，
2: 对，只是一张照片，所以当然现在大家又是各自嫁娶啊。只是说很多年之后呢，周杰伦还曾经就一直讲陈奕迅说：“都是你，都是你，
1: 都是你，
2: 还说好哥们，你真的害死我了！要不是你带来那群狗仔，对不对？我们也不会。
1: 谁叫他们要活该入境，还好意思怪人家？陈奕迅真的是交友不慎。”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不过我要问一下盛美，就是说现在很多就是你们狗仔的文化里面有一点啊，就是说经常你们发布一个消息啊，譬如说啊，某个名人发生什么事情了，那结果名人就出来否认，结果呢不否认还好，你们紧接着又别看个大条出来，是这是你们的 SOP 故意这样子的吗？
2: 对，
1: 故意引蛇出洞，然后呢再来就是再打下去这样子吗？
2: 对，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道吗？老师，我就是负责引蛇出洞的那个人，因为拍是他们拍，狗仔拍，可是狗仔在拍的过程当中，他不知道这整个事件的全貌，所以这个整个事件怎么组织这个故事是我来做，然后问当事人的回应也是我来做，什么时间去问很重要。
1: 所以你真的是缺德嘞。不，可是人家
2: 说
1: 他是专业好不好？什么骂人家缺德啦，你是专业啦。
2: 可是老师，对手也很难缠呐、啊。我们曾经，我举例，比如说拍了郑敬一，没什么啦。给奥希勒吴宝，他有一次去开房间，他后来也有跟我道歉，他那时候把我骂了一顿，我就说你怎么带一个欧巴桑去开房间？他好气，他对我说他带欧巴桑开房间，
1: 他认为应该要小姐，
2: 然后他就说，我就说你怎么会去开房？他就说啊，我就去开歌友会不行，好像也是啦哈。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分人他是不知道自己被拍，但是他做了那些事情，他应该知道。包括不伦啊、背叛什么的，或者是恋情，所以呢，他也很聪明，他也在套你的话，你拍到什么，所以会叠对叠，他绝对不会承认，他从头到尾都是否认，而且会说什么，你确定吗？你确定吗？诶，你们这么大报纸，拍错人很好笑哦，也不是没拍错哦，没拍错过，的确啊，以前就有搞错过嘛，很多狗仔，所以他会要你丢证据，你就会丢一点，你就说我们只有拍到你走进去，那他就会讲说你弄错了，我根本没有在那里。所以你会在第一天登的时候呢，就讲他的回应说我们拍错了，可是你看到那个照片就明明是他，用这种方式等到他被打脸之后，第二天再把新的证据，那你的点阅率是不是又更创新高？
1: 对啦，对，我就知道说你们是为了点阅率啦，
2: 嘿，就会留、嘿，会留一些，然后再来就是老师也不全然为这个啦，我必须承认做狗仔是走在一个灰色地带，合法跟不合法我承认，但我的只要是我的狗仔，我是主管，我不会叫他们做不合法的事情，可是有一些狗仔会去踩到这个线，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考虑到丢出去之后对方的反应，如果他就直接给你按铃声告，然后做些什么的话，我们要考虑到很多的方方面面、不要以为说这些都八卦新闻，有些人要死要活，我曾经直接打给对方的，他说他要自杀，他说你登我自杀，
1: 结果你们就不登了吗？
2: 我不登不是因为他要自杀，是因为他去找一个非常大的官来把新闻压了。
1: 哦，是哦，对啊，那你们就不得不
2: 对，因为这就不是我可以扛的了。他去跟鲍老板讲，当然我就没有办法。所以这当中有很多的妹妹嘎嘎，然后这当中有很多的是包括你拍这个人，他去找了一些势力把新闻压掉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你第一次出手的状况也要去看对方的反应，还有市场到时候掀起来的有多大的波澜。
1: 还有就是你们被告的时候成立的机会多大比例？
2: 以我自己手上的比例，如果是十分来说有六分
1: 哦，
2: 也非常高。我跟你说啊，我们以前的报社
1: 法官大部分都会站在那个受害者，
2: 而且我们报社已经以我们报社其实是一个不是很赞成做这些事的人，
1: 比较你们像
2: 他们是很内敛的
1: 报道的话，算是内敛的。
2: 老师知道了哈，我们报纸的风格真的比较内，我们是不夸张的。这个报纸真的形象各方面，
1: 如果说
2: 我必须说是
1: 苹果，如果说是苹果、中时、联合跟自由，自由是最后的了。
2: 不论你们对这些媒体有什么想法，我自己在那里，我必须为他们说个话。我们从报老板到总编辑，不论是在各个方方面面，我们处理绝对不是。 是喜欢那种做什么三色星或什么、嗯、他们是不喜欢，因为香港媒体那一套他们是不爱的，所以做狗仔这一块真的也对他们是天人交战。可是你说周刊的话，哇，十条里面大概八条都是要赔钱的，
1: 对对对对，
2: 因为很多东西
1: 会被告嘛，
2: 很多东西也都踩到线了，嗯，嘿，踩到了一些。
1: 那时候又很流行，我就曾经在我的节目说过嘛，那时候的独家报道，哦，神爷就请我吃饭嘛，啊，他就希望我能够知道，因为他知道我在做辅导工作、諮商工作，所以有一些名流啦，这些人都在我的个案里面，
2: 而且老师人缘那么好，
1: 哎，结果他就跟我讲说，不用不用，你只要给我们一个人。啊，这个点你都不用再讲那些故事，我们就可以很高的那个费用给你。我就跟他讲啊，我就说当然不用我写了，当然给你资讯就够了。他给我的待遇是非常好，你知道吗？那然后他说他们自然会有人去跟了、啊、干什么？我跟他说可以的，那看在这个价钱的份上啊，真的是可以。但是我有三件事情要先去完成，我就说第一件我要去整形，我不能见人呐、啊，啊，我不能用我的原貌见人。第二，我想办移民呐、啊。我从此不敢再回到自己的国家。我说第三件呢，他说第三件还有比这个严重。我说有，第三件是我觉得最严重的。我说我从此瞧不起我自己。
2: 嗯。
1: 后来他诶神也平常心讲，他也是个，他就出去跟他助理说不用谈了，这是条女汉子。所以这个我家的挑剔啊，没个扯我的地儿了，哎，就这样子。
2: 老师其实如果你要问我说啦齁，如果可以重来，要不要还是做狗仔队，我是不希望。
1: 嗯，
2: 的确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当然有的时候啦，有一些艺人他的确表里不一齁、啊、还有一些艺人他根本就希望你来拍，因为跟拍真的点阅率高、
1: 嗯、
2: 所以在跟拍的件数当中，十件里面其实有三件到四件都是假的。
1: 嗯，
2: 什么有些艺人就看电影啊，或者怎样怎样，甚至现在有一些小模网红想要红的，他自己都会去设计跟拍，所以跟拍已经失去他的意义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常看到比如说有些官员这种在道德上瑕疵，比如说什么外遇啊绯闻，其实我经手过太多了，最后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也都是人家的事情。
1: 对，
2: 说实在那也是他太太要去面对、嗯、不是我们要去讲。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做这些事情啦，我们

0: 没说的，人家的老公要外遇也不干我们的事，是他妻子要去面对的。人家的妻子有外遇，他的老公愿意的话，绿帽多戴几次习惯就好，干你家屁事，对不对？可是这就是社会，社会就是这样的形成啊、哦。所以啊，我是觉得说，最好狗仔还是手下留情啦，因为这到底像盛明说的，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他是不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而且狗仔在这个人设上面，其实人家是害怕你，不是人家尊敬你，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哦。谢谢今天那个终于请到这个盛明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狗仔是怎么形成的啊？那当然就是从香港的这个黎智英，他把这个苹果日报带进以后，所以呢，台湾的这个整个媒体界就跟进。然后他自己呢被派为在自由时报的时候做一个狗仔的主管，他必须要背的这些风险跟这些负面的能量呢，他必须要自己收哈。所以我认为说盛明愿意在我的节目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狗仔，而他在做狗仔的主管的过程中，他内心的世界以及他最后的感想。谢谢盛明。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雅人秋来苍山歌。
0: 来，他家来讲客家苍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乡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因为虽然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为了讲要提升哦，这个博物馆典藏的管理、文物的维护跟文化的知识。省内那个哈资产的那个保存领域的专业交流跟合作，哈维维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第二六一代呢，携手台湾历史博物馆，还有科学工艺博物馆、台湾博物馆、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佮啲台南艺术大学，还有中华民国博物馆合会共同的办理典藏哈。典藏管理论坛呢，汇集全国各博物馆、学术的研究机构，还有文化资产保存等等实务的工作者，加有那个实作的经验哈，来分享交流，共同来探讨典藏管理的那个实务经验跟发展的趋势。阿拉拜耶论坛哈，还能以跨域合作作为那个核心的主轴哈，聚焦典藏管理工作，地度的哈，某相同的专业的领域之间，运用来协力实践哈。有包括行政跟支出研究、典藏管理、保存、修复、应用等五台面向，发表有14篇论文。导演展现出博物馆典藏工作跨领域那个协作的一个实践成果。论坛也邀请到国内各博物馆从业人员来分享典藏管理经验跟合作的案例，加入专业交流跟经验的传承，来促进哈管际合作跟跨域对话，共同来探讨典藏工作的发展的趋势跟创新的作为，来提升典藏管理专业的能量，与时俱进哈来推动博物馆永续的发展。客家文化发展总监主任谢胜信也表示，今天非常欢喜有那几位跟客家来齐聚一堂，面对那个不管客家也好、后路也好、闽南也好，也是原住民族群也好，不同的族群的文化都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的脉络跟智慧，典藏的工作就会保存文化资产，传承族群的记忆的最重要的使命。面对动态典藏工作哈，越来越复杂的一个挑战，博物馆之间的合作跟资源来共享，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哈。所以希望加入了白夜论坛，可以凝聚国家的力量，深化专业对话跟跨域合作哈，共同来探讨典藏的工作，创新的思维跟发展的方向。他讲哈，做看书来守护按珍贵的文化资产，不那个典藏，不单是保存哈，更加可以行业社会连接台中，来实现长而不隐，用而有光哈，那个愿景，不那个文化持续传承，也可以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另外，屏东县客家事务处哈，举办呢。屏东太富坊客中生日霹雳班今年已经行业第三届嘅，发通上这么多嘅业者哈，有31家嘅业者来参与，系呢按多年来最多哟哈。从传统嘅客家嘅美食、文创嘅手工艺，都新鲜嘅可可产生业哈，冲下来交流。 共同为合作的事业来激荡出更加多的可能。
2: 他赶紧聚在一起哈啊，可是他也会形成很多文化的传承。
3: 冒险精神，哦，也为忍耐的精神、团结的精神、好客的精神，各样的也用亚细的精神来将我们的课程哦来发挥到最。
4: 从年轻先慢慢累积自己一些经验，才不要说在一开始就一直重复的撞墙这样。
0: 有那个媒体主办的名人推荐500万美食，苗栗县三万雄的阿武寿店，即那个客家小炒全的冠军哈，挑分新一百炒米粉比赛冠军以后，也得到客家制作人汤生荣的推荐，以招牌哈扛棒吹客家小炒入围500万美食，提问。客种美食代表点家的 TV，
5: 麦老糯饭结合客家炒肉，向下来呈现作品。煮老煮按人听听，按个唔烫油，咩唔烫咸，煮食出来米丝煮本太家人，他大众化按人啦。
6: 嗯，猜就是他配这个油饭，比较香，很香这样子。有很值得来一趟。
5: 双层的那比个炒米粉，其实我无讲高度的调味啦，我做炒多当简单当清淡安尼个。其实我超市迄多来，超市都该结账啊，结账总唔得讲，不用落去向下炒。你不用落去向下炒，个结账就无安香。我结账又有特调过，所以讲我米粉炒好，我将来结账不用落去向下拉向下炒。

0: 的龙龟传奇。两三百年前，有一帮客家农民一次想要请一个做得安生立命的地方。有一年，伊等来到闽南的龙都地区，
1: 你看，又有番几样讲，气候又受暖，该是很干燥生活咯。
2: 来等来一盘快看好诶！
0: 但是问题是一个地方的体质过大，排水又不好，泥巴一落太热，太水不多会退，不但将本太家的生活带来不方便，农作物没盈利安尼损失过大。
3: 我还有点水的哟，
1: 我的嘛真是的，竟然怕有爱我肚子的。
0: 为到爱解决一个问题，太家就空下来参详。
3: 亚个地方个体质过大，水母安容易退哦。那等啊，穷下来上可那是有嘛个解决个办法么啊？
4: 我个两三个地洞，亚一个山洞，在度到落太一个时间，太水应该就该加排的耶。
0: 虽然大农系一天该艰困个石头。不过也算是一个做得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大家就同意的。村长临时带领大家开始打农的石头，忙地啊发生一件怪事。有一年大早，有几啊个人来到打农的地方，而准备做石的时节，一旦吓到一下，根本不敢相信自家的木柱。
3: 啊，奇怪啊，木上黑还木水爆呢。木柱发黑了啦，说不定也给弄咯。
1: 用我安尼咯，说不定没夜的怪事没哈。
3: 我有本木木啊，
1: 怎么可能大家都穷阿的本木啦？
0: 很奇怪耶，说不定一旦明明提三百方，压了一个怪胎的坑，但是今边日煞飞风严重，完全看不出来有人压过的样式。
3: 嗯，是不是有人提啊作怪呀？
0: 大家食材买唔贵，一山农系一好诶，对大家都有好处。有乜人会唔同意呢？
3: 唉，冇法度，只好重新再约嘞。
0: 冇想到天二日还系发生了同样的怪事。唔管一等同山农也一胎，天二早上天操就飞风人冲，大家都感觉到怪奇怪。没有失败，干干
3: 呀，都大黑马个情形咯。
1: 安奇怪，马上还有鬼呐！
0: 今年过后，村长拨了一个梦，一拨到一个拍呼时，坐床跑的老人家推伊讲：“
5: 记住，梁山地背黑了一只梁镇，同一只鬼镇，就系记得梁山地的作怪。”不管大家五十头发一朵都会按不透，一定就会用来团转去。
0: 天一日村庄封城过后，上西上的宝可梦见上就见有样，
3: 怕就会安慰人。
0: 村庄临时团一个梦讲本大家人堂，
4: 就能冲跑的老人家，一听是一个好心的神仙。全场来同安人听书的，
3: 神仙讲到，安样来来蝙蝠给两只妖怪魔啊？有是有，但是啊，方法有失败奇怪。拍呼时的老人家讲哦，用鸡啊同石块啊两样东西呢，就做得数十个两只妖怪耶。
1: 好，太太就照讲的方法试看啦。
0: 一旦就走定个梦中老人家的指示，家家户户准备好鸡的同杀灰，带下大农的地方，先同杀灰夜夜天来放，再同一大队的鸡的空定地，鸡的边慢下天来下，鸡翅溜出天面来，大家无限哀叫，总算同个梁山爱大农的地方不知何事，下个时节会团阿妹。大家就轻快过去屋下，关好门窗，点点的灯。日头落山过后，对梁山的片溜溜小小传来 一声一声奇怪的声音，各种有关的动物，提个精神跟天亮样的。
6: 呀，你莫个飘散的底层咯。
7: 啊，妹，俺过惊咯。
0: 太眼人都变起我，无人敢出去看阿生多大黑马的东西。冲向雷公安泰的怪兽，向的一暗部，一切都天公中掂下来。天公过后，大家将天天的打开大门，头那胆出来，伊那已经看。
4: 哎，没事嘞，没事嘞，我等尽快来去梁山大龙的地方看那事。
0: 大家六小队伍都里行出来，赶去梁山这边。这个像那是经过的战争用的弄东西用，改到太叔都连头并肩绑起来的，天南方还有改到改太的脚样。
2: 哇，很奇怪的脚样哦。
0: 今年过后梁山刚变黑了，三个地洞出现了一个青苔的缺口，过后过大的天气就有下水的地方，不会再有水，不会推的情形，湖水走黑，浓度就变成平了。
2: 唉，眼前落不下共同的片奶牛安秋，不管一辛苦工作，宿舍都唔好。
1: 哎呀哎呀，假使迄班的浓度黑了，唔知有一好个哟。
0: 李芳就进来见到你六小时的浓度工作，既然你本身形成的缺陷。就不一定按到两尺，也就是两尺里。
8: 学堂的有林先生所带来的艺种哈，接下来也播出那个闽南的两桂村起的故事，头本大家了解哈。一到闽南了的时候呢，哎呀，记得哦，曾经到底啊闽南总有发生那个一个故事哈。好，就继续呢，哎，跟小姐朋友讲到的就会。活化在体的水稳韧性哈，那个哈维维诺启动水水合装双蒸案哈，携手来提防共创清水永续的新的风貌。讲到水呢，还能影响客家族群的一个垦拓迁徙的一个个重要的因素哈，也是过去呢客种重要的生活的记忆的场景，为了要重塑那个水跟客种的生活的一个关联性哈，来形塑客种风貌的特色，所以哈维维诺哈也底下今年以后正式来启动水水客种的专案补助，从今日开始哦开放来梳理哦，水水客种环境营造专案计划以及水水客种发通两类补助增案。希望呢，加油哈！来引出清水环境跟推广水文内涵哈，来提升客家对客家文化一个环境永续的一个认同。啊，菲菲表示呢，水水合作哈，唔单止呢，至于那个补助的计划哈，更加系一重重合作水脉出发的一个文化行通，合作的皮同也好。水准也好，还有湖流水也好，哈，都蕴含着那个鲜明也丰富的在地治理的一个滋味。也讲论我们客家人哈，从多多水啊，遇水而居，哈，跟水共生的一个族群的发展的历程。那都传统水文化涵养哈，应用在那个动态，还能可以转为。国土韧性治理的一个基地，因此呢，哈维维哈就来推判水水合作环境营造专案计划，以及水水合作发通专案补助，加油全面跟地方政府还有民间的团体合作，带领大家哈从水来认识客家，来本清水哈实践底下日常的生活地度诶。那个甄选梳理的期限哈，从1815年的迁建以后，开始到8月10日以后哈为止。 梳理的那个项目，包括提案内容一定要有水准哈，有那个野溪、河川、湖岸、海岸、陂塘啊，也还涌泉、湿地，其他的自然的水体相关的一个本体，也还身边的那个环境的改造，来采取减量设计啊，去水泥化啊，还有尊如传统的体验的一个恢复。生态共融还有清水共享的一个反应的引出策略哈，啊有兴趣同众朋友哈，可以来你那个企划啊，都八月31号为止哦哈，哎提供本大家记得。

因为我提供一些法通哈，大概就会为了要保存各种传统的路啊、物件、技术的传承，哈，菲菲诺推动115年间117年，图各种路物哈，在神示范辅导计划，以承袭传统功法，跟提升在地的修缮能量作为核心的一个主轴，从传统的匠师带领学员的精行功法为一个传习，加油实际的修缮各种的路啊物，来惩罚传统技艺的传承，也促进路物活化跟提防创新发展。那个计划同步呢，来甄选有那个修缮的需求的各种路物作为示范的场域，也招募有志投入传统功法学习的传习人才，加有实际的修缮的作业匠师的指导技艺的传承，来建立修缮的一个示范人才的培育跟空间活化为一个推通的模式。那个政策的说明费哈，从115年的七月一号到7月12号为止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哈，可以来谈哈。联络的方式呢，就会各种路务再生辅导的一个平台哈，可以打电话到2472975576钟小姐哈，钟小姐。好，我们先来谈一条相同的神像所带来的南方，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名人专访那个单元。

0: 那得哈嘎你呀嘿一点有些你
1: 等着央广台上好，第二个名名人专访，代言的多诺 IV 上这边有播出的，还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和严肃破的那个空间合作，这边有介绍的就是台中逢演的万选居哈，万选居，就称哦那个葫芦墩。好，万选居那个起造人就会张石喜，好要注记还呢。广东潮州府太浦县嘅客家人哈，那个来到台湾呢，台主就系张大金，啲啦欢迎啊入垦中埔地区哈，扮演个重要嘅角色哈，所以我哋就来谈那个演说介绍嘅那个万选居。
2: 朝抗起年间，蒋伯是不是使蒋太监对广东土台开拓，处处到台中逢迎的单位，看到两蔬菜漂亮亮，家草上当时，风布望人工，了后兴天水利，开山打拿，天天台中北埔一带的发展基础，蒋伯没变做当地莽族。西元1870年，蒋伯天师母系万全宫兴建万仙居，总面积2400公顷。万仙居起自墙前万仙典故，偏墙唐山木匠师傅设计，前中后三堂太宴，左右宋富龙相逢，显现当年蒋伯土地方巷街气势。表灯街高级灰出自晋江蔡相师傅。经济后场靠到金丝，国家上统治年年平乱有功，秀峰军功六品，所以不登方有巧我一枚的象征。150年的风法流行，多点满还是保留当代景。漳州、泉州、潮州的讲法，结交保留完整，做来有信有舒适。蒋伯对丰年的单位界开发，又当抢救界历史意义，所以民国93年公告登录历史古迹建筑。这几年来重新修复，落户南起客家文化，值得千年精神永存，传承下一代百年。
1: 哦，底下中埔的那个丰岩万选居哈，可以讲哈，啊，咧中埔个小看到的安泰县的那个宅院，对丰岩地区的发展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哈，所以有些多那个台中丰岩哈，就来看看万选居哈那个地方的那个大宅院哈。第二名的93年哦，台中县政府就公告登录为历史的建筑哈，所以这么有意义哈啊，一行了行了。我继续呢 ，AV 兄弟朋友，建行啊，还能最佳时刻来共合发啊，给咪我介绍来给合发呢，谈可呢。
3: 最佳时刻来共合发。我们常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客家人哈嘎饮变化米食就是一种百米种样。板就是客家族群逢年过节必定会看到的主食，闽南人称之为桂，最为耳熟能详的就是板条，客家话讲板条，制作地区为美浓、新埔等地，用的是纯的再来米打成浆，再蒸成薄片切成长条，南部称之为面趴板。面趴板，如果你有机会到南部地区想吃一碗板条，记得要说
1: 爱爱是一碗面扒饭，爱爱是一碗面扒饭。

0: 好听见比最佳时刻了，光哈发见小垃圾哈发很多面扒板吼，面扒板可以讲还能跟你哈搞的迷失啦吼。还转到呢，那个不用暑假吼，那个生意呢，不用到阿妈路卡吼，上下阿妈路卡还建议的吼，冇见得了吼。落去十一碗面扒板，好板条面扒板，板条面扒板。
1: 那刚刚冲伞过后吗？
2: 好啊，
1: 那你要可以试着冲哦。
2: 好啊，
1: 来。

我等下有认识分手带来了条好听的歌曲，我爱讲唱三歌。今天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我非常感谢上期朋友苏糖，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糖，用爱随意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俺自身有限，张磊了。

0: 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李安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来听歌，听快乐的叹空呼。

这个快乐的探矿夫，那是很辛苦的哈。好啦，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那有新北市的好朋友，新北市哦，退休的哦，而且煤炭，而且煤炭讲乌炭的啦，乌炭的哦，会慰问金，对今日开始哦，到七月底了。好，甲这个月底了，七月三一号了吼，爱记咯。你若符合着这租家市民，拢会当来申请哦。这个新北市府哦，今年啊，持续来办理着退休的哦，应该乌炭乌炭工哦，会慰问金发放的这作业。嗯，啊，这个新北市府哈，诶，劳工局在咧讲，你只要拿着2021年。2012哦，对，十四年前，20127月31号进前哦，你的户口伫新北市有满一年以上诶，而且你曾经捌做过去挖乌炭哦，或者工过哦，而且你阁有即劳保哦，有土劳保的记录诶吼，65岁哦，啊，那原住民是55岁以上即市民。你都能提出的申请，对咱即马开始一直到7月31号吼、哦、停止哦，哦，今日7月7日啊，对不对？到7月31号哦，啊，就停止受理哦，哦，啊，经过个审核，诶，你符合到这请领的资格，会当得到慰问金2000块安尼。这个劳工局吼，在咧讲，头一届申请诶，爱写好好吼，这单爱填妥这申请表。而且你要减负金融机构存折的封面影印本，吼，还有领据，吼，还有这个填妥了后用邮寄的用寄，寄个台北市，吼，板桥区中山路一段161号7楼劳工局劳工的组织科，安尼。你若袂记，你走去这个。板桥中山路一段，迄劳工局你去甲问下详细，若唔知的话吼，安尼啊无就上京，向每一个恁阿免去甲劳工局，你去区公所等，吼、哦、你上京向你各区吼，即个公所吼、哦、去送件办理啦，吼、哦、而且已经有申请过，有通过资格即审核，即退休的即探工啊，即、這个劳工局会主动来查核户籍的资料。啊，你那是这个户籍，吼、嗯，是伫这个新北市，哦，伊就直接来办款啦。你免阁重新申请，你应该捌申请过，比如你去年申请过啊，你今年免阁申请啊。好、哦，伊会去查你的户籍，甲阮阁伫新北市，伊台湾会阁直接办落你原本的户头，安尼就好。好、哦，啊，若唔捌申请过，哦，你就去恁这新北市，会看对一个区公所，伊也是去办理送件啦，送件伊来办理啦吼。啊，但是你若去无了解，你就问我详细。因为你头一届申请的人，你爱填妥这资料，而且主要要对摕去劳工局摕，去劳工局摕摕这资料吼。哦，申请的这个人，你爱写好势。哦，啊，你现在减负金融机构存折，因为要办好钱了，这户头落去安尼吼。诶，封面得封面影印的安尼。哦，啊，这个领据。哦，啊，你写好了后，你邮寄用寄，哦，啊，你若无按寄吧，叫你去恁个区公所就帮你受理啊，安尼，好，安尼哈，这个月底了，哦，这是个月底了，吼，啊，来，丰台，嘿，丰台，这个八位啊，吼，啊，我现在去买高丽菜，因为我看伊尖头的，哦，咱平地种啊，拢尖头的哦，会进前去买一粒，啊，佮剩四分之一伫冰箱，迄粒是买47块的一斤。啊，今日这买40块，啊，我拄啊买几粒的，吼、哦，啊，一个大姐伊买一瓶的，吼、哦，啊，一个昨夜买白，吼、哦，买白买5粒，一个少年的姐，买生活中年，十波一起我边哦，哦，这哪过来才无紧买吼，后日白买个大起价，我想讲那大起，风台啊，啊哟吼，嘿，迄、那工会都来听了风台吼，啊，就随起价啊。所以这粒高丽菜无定，今日买爱100块，无定你后日白买个爱200块啊！伊讲哎，我是爱讲样哩哦嘿。所以你拿个高丽菜，这两家先去买买，菜先买买，啊会记袂记，也无做一定呢。哦，这样刚好要放风台讲啊，这个强台，这个包会变强台，因为你海边拢无杂无油啊，又愈加愈大尾啊，逐摆风台都嘛是安尼。哦，而且强台包会上盖新的路径吼。
这气象署我无排除会发报海上的警报哦。哟，啊，咪讲会都惊会愈挖咱遮啦。这个强台八威持续增强呢，伊这个强台搁咧增强，要惊人哦。这个后礼拜哦，伊会逼近台湾，所以中央气象署咧预报，伊就讲哦，今仔日一直到后礼拜三，和各地拢还阁是足热的天气。那么这个风台是后礼拜四、初九哦，会挖进咱台湾，所以气象署未来无排除哦，而且发放风台的警报哦。哦啊，这个，伊就讲受这个风台外围水气的影响，后礼拜四北台湾哦迎面啊哦迎风面带来落雨。啊，那拜五、拜六哦，这个、影响较大哦，但是还个观察。即马预计是后礼拜四会影响到台湾，会较瓦烂，因为即马搁伫海面足过，但是海面拢无杂无油嘛，啊天气热，天气热水分侪吼，伊就愈大愈大粒，愈加愈大粒，爱变强台嘛。哦，安尼，去进入这受了太平洋高压，而且影响后礼拜三进前，各地啊都是做好天的。哦，后礼拜四了啊，对着这八位风台哦，渐渐挖近吼，咱台湾的附近，所以落雨都有机会增加安尼。伊讲这个进前的梅沙风台进入海面了后，哦，未来将登陆哦，去中国哦，中国即马唔系是广西啊，对阴水阴干的啊吼。所以对咱台湾天气就无影响。这个、八位风台长阿妈吼，伊增强变为强烈风台。啊，今仔日下早八点大概距离俄罗斯东南风哦，东南东边的这边吼，东南东边这边差不多还阁是3400多公里的海面。啊，因为伊受这太平洋的高压的这导引啊，所以未来吼，伊可能向较偏西，向西边去刷叮当安尼。哦，所以这风台会影响咱的。可能就爱到后礼拜三过啊，哦，所以伊那是如果是日本的南边嘛吼，诶海面啊太平洋高压嘛，诶强弱会影响到伊北转的角度，所以后礼拜三拜四渐渐哦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来到这个台湾吼，诶咱这一段，而后尾无确定性的影响吼比较高，哦后续不确定性较高啦，吼无确定啊。不确定会来未来，伊咱稍微我再来个回马枪啊，好对不对吼？所以讲，这个风台影响是后礼拜，是后礼拜的代志安尼。哦，今日台东看热气球，起来告诉你，咱台湾热气球做水的讲，做一个造型的。嘿，啊，台东个有只石卡吼，嘿，个有石卡呢。我甲田店老伯讲，啊，你也无载囡仔去。我讲，嘿啊，两爱去佚佗两工的，去台东滴大钱的，哦，啊，佚佗佗啊，礼拜甲转啊，安尼，较袂伤忝。啊，无安排，阮新妇下早去北区去哦，伊个牙套吼挂要11档，呵呵，伊真过来，过来挂牙套，啊，就婴仔即摆要3岁啊，讲哦，天顶啊后日啊过满3岁，讲啊3岁，啊过伊大多10个月无，嘿，啊，阮那时阵甲老爸做伙食饭，老爸讲哦，牙套挂啊挂啊挂，因老爸讲已经挂7档，啊，佮加起4档挂11档，啊，今日套起来去北，因真若要套，医生讲佮走去，有走去安尼。哦，啊，今日去拔牙套啊，所以今日无去安排佚佗，迄牙套去拔起安尼啊，哦，好，我嘛期待等下甲看伊牙套拔起，看成怎啊？无啊，逐摆看伊笑，规摆出去拢是牙套，啊，就伊后加后迄个乳牙，搁一支乳牙，哦，啊，搁个牙套讲走，啊，讲你逐工在拔掉掉，那搁会走去，哦，搁会走起哩啊吼，嘿，啊，我今日即个台东这足水，哦。台东的热气球开幕20000多人到呢，20000多人呢，去遐安尼看哦，一早就伫咧高台遐集合啊，啊，大家去遐看，今日北一路的冒气，哇，嘿啊，吼啊，伊只的吼，足水啦，伊只的造型足侪型的，咱即摆活动拢总有17个国家哦，40粒吼的球，吼、哦，现场有20粒吼，吼、哦，立20颗球，上万的民众吼，天还未光，就去高台，就坐伫草坡咧等啊呢。凌晨一点是这北一女吼，因就较辛苦，因当凌晨1点，伊就集合，哦，整装准备要上场咧，好安尼哦，哟，啊，这个台，行去甲看，你就去高台遐，吼、哦，去高台你就看到，哦，一粒接起啊，就无同款嘞，哦，后绿巨人球吼，啊，冒一粒石卡，嗯，哦，就过嘴了看，啊，个台湾乌熊，吼、哦。嘿，一粒石安尼去，哦，足侪人去啊！你若要去佚佗，拢会去车顶爱扎一袋迄落吼，迄落露营
弄哎，伊落个野餐垫啊吼，因为像阮早间要出门弄扎野餐垫，足大领还铺咧，吼啊，落去野餐啊嘛，像高雄即马，迄高雄迄果岭遐，哎，把拢即马开往两地遐耍，有无？啊，咱台湾足侪所在，你即个暑假吼，足侪所在吼，要耍水要啥，囡仔饲一下，咱大人有咧带，咱较安心较放心吼，系哦啊，快乐安尼过一个暑假。来，咱来听第二首歌《人生爱乐观》啊。

0: 嘿，那身体勇敢拢乐观啦，啊，那身体歹拢悲观啦，拢想歹，未好啊啦，可能一世人未好啊啦，可能一世人都安尼啊啦吼，拢想歹，拢无想好哟。啊，用心情无好的人，拢会想就寡较无好嘛。所以这时候爱有人边有人甲鼓励我吼，啊甲安慰，吼啊甲讲破，吼啊甲陪伴安尼啦，吼对不对吼？来。啊，咱个听咱个郭伟霆医师分享，这营养素，吼，营养素这重要性哦。医生上专业啦吼，啊，来甲伊分享，讲咱个，因为伊个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嘛吼，啊，这边形成血氧素，啊，这问咱医生就知影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讲讲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那你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查某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讲，甚至有的哈，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啊，呢，噗噗噗噗，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加这个失智，拢加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的这个重要性，
0: 哦，对，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的讲，会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血出来，好，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该做十粒，那些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个供不应求哈，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伊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变那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哈、啊，有诶，即、這个靠回即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即、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这毛头晕吧，无但讲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更加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吼，铁吼，TIT 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一。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白。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 T 哈，你身体这个 T 啊，这个微量元素，好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肉这部分你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哦，这严重哦！
1: 就是体啊，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啊。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啊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 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胃肠无都叮当。你再时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还阁未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要叮当，所以拢堵了遐。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意思，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到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显示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我有知吼，
1: 是流感，你阁会使开刀，
0: 好对，阁
1: 会使做化疗，阁会使做电疗。
0: 是，因为
1: 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感情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路边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得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秋嘛，
0: 哦，
1: 啊，你肉都无春秋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前伊到路边贵，伊也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在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未暖，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跟你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呢，起码变作讲，如果哪会使，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咱的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
0: 好，
1: 这 B 一跟 B 六。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啊、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的合成哈，
0: 被、
1: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这样话都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会，叫我都生吧。
0: 哦，
1: 管理上就
0: 先。你讲问专业就知影。啊无我安吉，我点两罐诶，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对。哦，
0: 你讲咱郭伟庭医师就诶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你合成哦。
1: 对，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了，佮分解，这样话就变氨基酸。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造血、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低和这个蛋氨酸，
0: 哦，高，
1: 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哈，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有法度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切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是三价铁，
0: 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那耐克形态砖瓦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我就觉得变成讲，以形态随着年岁变化，它不好多好加这个植物性的砖瓦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精髓加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尼哥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会啊会啊，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对啊，你较咪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呢？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 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坐滑轮啊，安尼擦咧擦咧，行乖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的儿咧，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现在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什么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来吊癌、那抗癌哈，那你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哦，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为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没卡米啊，
1: 没卡米啊，是吧？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高扎讲无病本啊，
1: 对，
0: 无病本有无？嘿啊，啊话开刀了啊，啊讲成功，啊三四个月了就收了白贴啊，听不起来，袂堪命。气血凉虚，咱人都食一点气啊，吼，气甲火，啊你气血拢凉虚去，啊你甲听不，但一沉一沉一沉都无效，都袂吸收啊。要食营养素，上啊简单，生火、生肉、生骨想一定爱，好。开大刀了后，病中病后，要恢复咱的身体元气哦。咱来只精气神，足简单，唔免阁点山装啥，唔免你直接啉只营养素，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只啉的就是直接生血，生家己的血。哦，当然有人咧西游记说一半啊，医生你爱做清血，你无做清血哦，你无得阁细蕊啊呢，你袂堪面，你无病本呢，无西游记的本呢，为在开刀化疗的哦，阁一单就像呾郭婷医师讲。有这做者疗程的嘛吼，安排做者疗程，但是你甲第二疗程你又袂过啊，你后壁疗程免想要做，因为你体力不你无命本啊，你一停落了，你是唔因为癌死，你是因为无血死啊。就算敢甲你开刀，若要开刀，医生讲你这袂当开，你心脏无力袂当开，你的血无够，你嘛袂当开，开咧唔是因为你病死的啊，是因为你无血死的啊。你哪敢来开？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营养素足重要吼，甲继续行，咱会愈来愈勇行吼。营养素吼，按之前来讲的，丰富铁离子吼，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或者蛋氨酸啦吼，足无简单嘞。所以咱俩食素食的人爱补充营养素哦，那牙口较不好的爱补充营养素。咱若家一人大，还佫会惊走，你爱保持你的健康勇行。或者讲啊，啉一杯，啉一杯，60cc 足简单嘞。生火、生肉、生骨伤，足大家用惊火。那无了解、无清楚，卡咱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陈小勇魂要唱歌，看破爱别人。

0: 嗯，好啦，谢谢。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这个、大哥先起来讲，先一百十几岁要九十，啊，即卖搁起来讲，我九十岁啊呢哦，来，咱来甲听间做分享哦 ，Q&A。Q&B 啊！你几岁？那讲人行路拢惊输你啊！
1: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完兵，行路人惊输你哦。
1: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0: 我真牛，我行啊，我脚步足勇敢的哦。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有啊！啊！就大家有会看我讲，行路也行，对你你食三碗门外啊，拢嫌弃，这拢嫌弃吃
0: 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有行，迄都是你就是外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敢有较好无啊？
1: 无勇敢较好，我来行路，我不行不吃咩咧？
0: 哦，行未得咩？心中有力啊！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来看偌好吼！
1: 哦，你都别搞十岁啊！你像我，那我你先说啦，那我冇红爱红气哇！
0: 所以咱今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呀，我拢顾，我嘛是顾我身体安尼啊！我唔中我拢有叫安排啊！
0: 哎哎哎哎，咱嘛要医生顺的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讲冇？八九十岁啊呢？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顾啥？用啥顾哪？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一个健康勇敢是大人，嗯，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嗯，所以咱讲这个啊，就心脏尔，这心脏有电甲无电差足济。哦，你那是有电的，吼，像少年人同款，就像囡仔酷酷总拢袂忝，有无？你对后壁那个肉伊拢袂忝，总规工啊，爬规工啊，爬关爬阶车次拢袂忝。啊，伊即时囡仔心脏内底 Q 弹上介济啊，啊，所以伊活动量搁安偌大，伊就袂忝啊。啊，因有电嘛，电充饱饱嘛。哦，咱即马维时段电无够，较病啊啦，会甲伊斗电池啊，直接甲伊斗电池。哦，伊叫心脏节律器，啊，直接甲伊斗电池，互你心脏有电啊。所以心脏就是爱有电嘛。啊，咱若啊未甲迄个抗战的时阵吼，会爱你斗电池，你一段时间计嘛是爱个等于去开一解倒充电啊。哦，迄是也袂要紧啦，迄即马开通足简单啦，吼吼。嘿，啊，咱甲听这個大哥哦，吼。这九十岁，我今年九十岁啊呢，我感觉还搁咧行呢，吼、哦，你甲看。
1: 我有解讲啦。
0: 嘿，哦，你先讲你要九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你即马搁有咧行无？
1: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诶啦？
1: 都拢，遐拢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恁无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1: 食啦，我拢甲无跟介伊。
0: 九十岁爱唱安尼，人伊拢惊赢人。即马要等啥？唔是等钱啦，哦，等勇敢啦，对不对？系啊，好也啥唔管啦，勇敢爱排第一啦。我都会惊会走咧，啊！你有钱，你坐了坐轮，安尼该杀咧。我都爱会惊会走较快活，对不对？对啊，咱即个嘛是呢，咧爬山呢。哎呀，好朋友，咱讲一个真诶哦，即热人搞吼。你若讲爱爬山，我拜托你要爬山之前，你 Q 在咱个巴掌区面甲食两粒啊。吃两条，你该爬山。哦，你要爬一礼拜前，你要紧来听，加听会有电。莫爬到无电，拢死死昏去，光热嘞，唔通嘞，你想怎样？迄讲的单电偌巴掌嘞？迄要怎要等看孙娶某嘞？有一个目标，底下是对的嘞。这勇敢啦！
1: 对啊。
0: 啊，那这好哩。
1: 十几岁啊嘞？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1: 冇。你加波。
0: 啊嘞，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1: 八十二啊嘞。
0: 八十二岁啊，哇，勇健健。啊，动得顾啊着，血力往后咧顾啊。
1: Q 站食几年汤天
0: 诶！哦，这部 Q 站真正心中最有力。
1: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来样要食 Q 站。
1: 我食 Q 站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试就知影啦。嗯。
1: 对啊，你试就知影。
0: 有效无效，试就知影啦。
1: 哎，我食两年外咧。
0: 哦，食咱巴掌 Q 面。
1: 哎，我食无得过买，食无得过买咧。
0: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十半那才顾身体啦。
1: 啊！
0: 你啊，你十波人哪会晓才顾身体啦？
1: 吼、哦，无顾身体，袂开会使。
0: 哦，勇敢较有价值啦。
1: 是啊，爱看袂爱看孙娶某呢。
0: 哦，安尼要等孙娶某好，无问题，印你。
1: 啊！
0: 印你啦。
1: 哦，好啦。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1: 好啦，
0: 拜拜。有一个，咱拿一个目标嘛吼，啊，往目标前行啊吼，啊，要看孙娶某，对，要看孙娶某，这个心中够勇，行过食到130吼，哇，孙六七十岁啊，哇，孙六七十岁，五六十岁啊吼，安尼做阿公，哦，啊，孙啊啦，安尼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大人啊，对不对？嘿呀，要看孙娶某，你看有一个目标底下。啊，勇健健哦，啊，参加婚礼，这大家做欢喜的代志哦，叫大家勇健。这个产品叫做八兆元 QMB， 这个产品我一开始销售，我学了伊卖慢慢，伊真正卖慢慢。像你手机啊充电，足紧的吼，奥特曼充电足紧的吼，你骑电动车充电嘛足紧的吼，即马轿车不拢在充电呢，咱人嘛爱充电呢，是不是？电充哦吧，哦，立头就十足啦，叫你勇健嘿。八兆元 QMB 180粒2800块，那点心中点买嘞，唔嘞买嘞，唔嘞心折点艰苦艰苦，还闷闷杂杂疼疼酸酸微微的嘞，叫医生顺嘞，顺嘞那无啊那，紧嘞紧单充电，你学了，我去你开甲大家做分享，祝你健康，祝你勇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03，6666-0203。嗯，谢谢。0800-33-55-99，这个电话足好用的哦。你若去到咱的300多间经销药房，哇，啊去到都袂记哩。好，安吉讲的食心脏的，买啥物名煞袂记，你一定唔通听这个药房啊，都这个讲法，袂使哦，袂使，一定爱转回。你迄时阵心头聊天，啊，我敲电话问安吉，你就甲敲0800-33-55-99。如果唔是安吉线上咧做节目的时间，你赶快会当卡，因为卡这通电话是客服接听的，哦，客服甲这个有房的电话，可能伊两个听电话，伊就知安吉代言这支产品啦吼。因为咱的有房吼，300多间的经销有房，因若要订货，一定爱透过客服，所以客服对侬做了解。哦，安尼好吧哈，好，爱买了正品正货哦，唔通转回去哦。来，咱赶快听单秀文唱歌，为你唱一首歌。

大大的人问吼，俺心脏较无力，迄、那个爱食，心脏较无袂堪咪热，伊人伫日头开愈艰苦。尤其心脏无力的人，伊日头开伊愈艰苦，因为咱日头开吼，咱流汗啊，汗咱会变热，变较渴，啊，伊心脏都无力，伊要拍伊无怎拍。嘿，会做喘做艰苦，一人个伊要抱心起哦。嘿，嘿，这爱甲恁大家做分享一下吼。这个高温你敢知影？知影，逐工在讲高温吼。嘿，干那这个高温哦，每一年哦，全世界50万人死去，热死的哦。全世界，咱台湾是有，但咱较少。是安那？因为咱亚热带国家，咱定都咧热。啊！因咧澳洲袂堪咪从即摆变热浪啊！因咧比反圣婴还要反圣婴诶！因咧讲唔捌应该唔捌热天，讲澳洲诶厝是为着要防寒所起诶。啊！伊唔知讲哇！啊！即摆啦连续吼，怎啊变作安尼热天型诶啊！啊！因咧厝本来是防寒诶啊，对不对？啊！所以寒啊，所以伊袂堪咪啊，袂堪咪即个热天型安尼足艰苦啊！诶，所以你唔知哦，迄全球呢，即、这个圣婴现象恐惊今年夏天哦再度发生，全球暖化哦，即把即热浪哦愈来愈频繁，而且愈来愈强烈。其实咱政府即马嘛咧讲，有民间咧讲，咱即马嘛爱放即落啊，应该用风台架嘛。啊，即热浪架嘛爱用，因为热死人啊，真热死人。迄热，咱来解正视即问题，热唔是应该讲简单的热尔，会热死人啊呢？这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啊，对不对？热死人啊，甲寒死人的对立较侪，热死人的较侪，是安那？因欧洲国家因拢有热暖炉啊，你看因咧厝内底拢壁炉无？会生火啊，会生火，会生茶，壁炉啊，吼、哦，因咧热会寒嘛，啊，所以因有暖气哦，因无冷气，因有暖气哦，哦，都是安尼讲吼。所以这个圣婴现象恐惊今年热天哦再度发生，哦啊，全球暖化。啊，这个热浪吼，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强烈。这个研究在咧讲吼，这个高温每一年只要造成50万人死亡啦，哦，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哦，啊，究竟这个热浪啊，伊是安那危害健康的啦？啊，热到，咱都热惯是，咱亚洲咱热惯是无唔对，咱是热惯是，但是欧洲伊无热惯是啊吼。这个研究在咧讲吼，这个高温啊，每一年造成差不多50万人。哦，过用去，哦，啊，咱有啥物族群吼？啊，这热是安那会去危害着咱身体啊？哦，啊，有啥物种人的族群，的风险会提高啊？哦，伊讲哦，这个风险会提高，面对着这个极端的高温来袭，伊就要讲吼，哎，危害着健康，哦，啊，这个消防消暑吼，因为对着这个啊全球暖化啊，这热浪哦变加愈频繁。哦，而且更具威力呢！哎，热死人，曝死人诶！吼、哦，今年一位英国的牛津大学吼，哦，这个研究指出，咱的陈亚宽博士的读这间啊，英国牛津大学啊，伊摕博士的这个奖学金哦，嘿，不简单啊！恁是啥文啊？黄金生态啊，就是陈亚宽博士啊！啊，陈亚宽博士伊就是读这间英国牛津大学。伊就读这间，伊读个博士哦，啊个底下你啊奖学金的呢，无几个，咱台湾无几个吼，安尼。所以如今全球平均的温度比工业革命进程吼高两度啦。来个2050年，全球37.9亿个人会生活伫极端高温的环境吼，惊死。哦，个热死冬啊，个热死冬吼。即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吼，因伫讲6月。哦，你经过吼，6月甲这个8月吼，诶，这个形成的圣婴现象吼，诶，几率就是安那80%。在1月进前发生的几率哦，高达90%。哦，到时地球就暖化愈来愈严重，全球会面临着更加严峻哦，诶，极端高温的挑战，嘿，怕死人呢。诶，知名的这个英国吼，诶，这个医学期刊。因在2021年吼，五当前的研究咧讲，这个高温每一年估计超过50万人过用去，吼，这就是医生取所讲的沉默的杀手，吼，而且毕竟这个极端的高温会对咱的人体带来什么种的危害，啊，咱要安怎伫这高温的环境内底来自保保护家己咧？吼，热浪是啥物？热浪就是咧讲天气伫某段时间内底持续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啦。
哦，这把足侪可能伴随着比较较悬的空气湿度。哦，啊，世界经过这世界气象的组织哦的定义，热浪就是连续五天的高温哦，上界悬的气温。哦，这拢是这个区域哦，平均上界悬的气温哦，五

0: 好，而且极端高温更加频繁吼，因为石化燃烧吼，石化燃烧，一个近期来讲，气候危机正透过吼这个削弱的喷射气流，啊，地速的热浪恶化，这科学家认为，这就增加的这热穹顶啊吼，热天热穹哦，这个顶天顶的穹哦，热穹顶诶现象发生的几率。这就是高压系统甲高压滞留伫某一个所在吼，几啊天甚至几啊礼拜，而且情形哦，啊间接致命的高温哦。这个高温天气每一年估计超过50万人，规样平均年度死亡差不多高于战争啊个恐怖的攻击哦，但是低于车祸啊个空污啊吼。个尽管这个高温哦，鲜少被列入正式的死因呐、啊。啊，这就是因为极端的高温往往啊间接致命的元素。哦，大多数高温相关的死亡都是啥物心脏病啊？我讲乱心脏病咧，也足恐怖。第一，心脏因心脏袂卡命，你心脏不管是足较烂、较无力的人，你对热天哦，你会足吃力的，你心脏负担足大，啊，就等下就等下安尼呢。所以大多数吼，即高温相关死亡的疾病，第一心脏病，第二肺病，第三腰椎。嗯，啊，这一边的高温哦，诶，环境恶化之下，低速的环境提早死亡。所以我讲，我以前都定讲心脏无好人，热人你一定爱补充 Q10， 你一定爱甲心脏高用行，啊，无你化走就走哦，一慢下就断崖哦。啊，这对这健康的危害，高温对咱人类造成沉重的负担，等到咱的身体想要试图降温啊吼，这时心脏甲腰椎吼，必须啊超负荷运作，心脏都咧无力啦。你还爱硬拍，爱硬消拍，爱一直拍，爱都无来要拍，还不听呀。所以这种的诶额外负担吼，而且慢性病患者尤其危险，甚至可能伫咧中暑的情形之下，提早吼死亡。嗯呀、啊，所以这就除了伊直接影响到健康，高温嘛带了一寡吼，即个热效应啊，第四足侪事故恶化的空气品质，吼啊更加大规模野火，美国即阵来野火吼，更加频繁的停电呐。所以进一步会加重的医疗体系负担。咱大概讲，为什么闷热夜晚会很危险哦？是啊，足吸热，暗时足危险哦。吼，咱大概讲下来。啊，咱这时要搞电台进广告，吼，那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啊，但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唔知对警察办案卡来问，吼，卡来询问哦嘿。0800-3355-99哦，祝你健康永健。这个时阵交我们电台来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 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是林秀琪所唱哈，爱我你敢敢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这款唔免付费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现在做大家哈，即嘛所谓在检查哈，啊在拢矛头指向他啊，就是大家可以上阶段，但是对外人来讲啊，伊是完全拢做正常的呢。这对调查员来讲，这是一个做完美哈，而且呈现哦杀人谋杀。当当这个检查市场，而且个摄影机啊时阵。这个警方看到伊出现伫这画面当中啊，哦，心情足平常的啊，也无紧张，也无神啊，嗯，啊，搁啊，甲这个这个人收银员哦，啊，有讲有笑安尼的，尾啊，所有经营拢正常，伊就是一个日常在买物件的人，无感觉伊安那，伊就一切拢足正常的安尼啊，就安尼，在1:40的时阵，伊就回来吼，伊就返回，而且伊就搬一出足大出来。伊就搬即出嘞，就那就讲，伊去发现着尸体，诶，迄个惊吓，诶，迄个感觉，啊，啊，佮搬讲伊在紧的迄时阵啊，紧报警，吼，11:40的时阵，即个社区啊，诶，摄影机，哦，翕着伊的车倒转来，伫个5分钟内底啦，伊就入去内底啊，伫个客厅，哦，只要徛几秒钟啊，啊，即个陈玉玲的尸体嘞，哦，刚刚就是倒伫遐，哦，尾啊，伊个警报拍110嘛，吼，伊的声音当中佮记录落来。也想应当中讲啊，我当阿厝哦，啊，看到我身不倒伫涂骹，啊，规身骨拢是血啦，啊，我唔知发生啥物代志啦。这个讲的口气，会感觉讲，有甲记录落来，而且这个音讯啊，吼，甲伊检查起来时，伊有假阿咧哭，啜泣，但是伊无足紧张，无足惊吓，这是当作精心经过安排的电话啦。那个救护队马上来啊，哦，入来底时阵，看到涂骹有切过，啊，还有气味味，啊，味足重的嘛。啊，一个空空5公升塑胶桶啊，吼，啊，就伫咧灶骹的边啊。陈玉玲的尸体就伫咧客厅的中央啦。哦，安尼甲伊调查起来了啊，法医甲叮当着这尸体，会清楚看到所有这切割的伤痕，啊，这是情感攻击的一只，吼，哦，唔是为了利益要杀人的啦。哦，所以作为结论呢，人是40分甲9点的时阵过用起时间是确定的吼。所以，同地检署法医办公室的这个报告确定，陈玉玲第一死的时间应该是下早8:40到9点的之间这时阵。哦，所以摄影上记录到这林女士伊讲到伫厝的时间吼，这时段是完全吻合的啦。体温、血检等的过程，甲阿妈君的组织吼，机械室的反应吼，表示伊死亡的只。哦，啊无长时间的反抗，哎，嘛无第三只来介入，就是汽油甲菜刀，啊，佮切过这只安尼哦，佮有这化学的味啦。在所有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条吼不容辩驳吼，而且证据。哦，不然这警察是讲问讲你的衫裤，哦，有这气味一热的时阵，伊讲啊，都在煮饭无洗去压掉呀。但是检查唔是煮饭的油啊，迄是酒衣的啊，哦，唔是食用油啊。所以为着这个结论吼，这个是刑案的过程当中，这三个犯罪型的阶段来进行分析，是第一个极端的阶段。哦，两个咧冤家嘛，啊，因为新妇要乱要搬出去住，所以感情受伤嘛，哦，伊感觉伊要甲囝带走去安尼啦吼。第二暴力的阶段，哦，伊用这汽油甲做这威胁的工具，落尾伫失控个上起身，甲野菜刀甲攻击安尼。哦，这是这第二阶段，这目标集中伫阿妈棍，哦，这可以象征着语言啊甲反抗。第三来清除这只，哦，来伪造阶段，伊甲灰漆漆的换衫。哦，啊了嘞，甲手套啦，伊穿过衫哦，啊拢甲弹掉，啊这就不在场嘛，哦，啊过来换来搬，不管伊发现尸体嘛，所以这个总结的报告吼，这个警察队的队长伊就咧讲吼，这个这件凶手伊唔是为了财吼，嘛唔是为了妄动吼，啊个行动的啦，伊的行动是出自于失去囝的惊吓，吼，伊要将囝当作是家己生命当中哦，而这一部分嘛。哦，啊，伫个心肝内底啊，吼，这唔是烦啊，这绝对是保护呢，啊，这是绝望的保护。
但是你法律这条呢，这是一级的谋杀呢，有预谋，有意识，你让伊清除这痕迹。哦，而且这个名叫林美芳的女人啊，已经跨越了无法度回头的这个界限了啦，太爱惊了吼。啊，这案情公布第三天，林美芳第二届被传唤来到这个桃园市吼，而且刑警大队，而且审讯室吼，审讯室啊吼。第一届审的当中，你问的当中吼，伊讲话含糊啦吼，伊坚称我离开市场，一时一个话话呀，我买菜车个话话，但这摆咧对这当中调查。调查员吼，这个王警员吼，伊无要阁问啊，吼，无要阁问试探性的问题啊，伊就直接的，伊就直接甲讲啊，伊带着完整的法证吼，而且档案啊，甲现场的相片吼，哦，伊就甲 DNA 结果吼，伊用一种足冷酷的，予人毛骨悚然的态度，哦，这个警察那就已经确切知影答案，哦，只是等待对方家己声音安尼尔啦。这个审讯室做细间的吼，白色的灯光照伫伊面。啊，即马开始咧，甲问的时阵，伊面对着一沓吼，哦，十几公分的档案呐，哦，打着红色的标签哦，写着谋杀案，2024年5月14日啦。啊，伊人物坐停停，哦，双手是招他的，啊，伊的目光啊，吼，目睭拢咧看桌面俩。即个王志明，即基本甲问的时阵，开始伊口气是平静的，哦，咧甲要来问的时阵，啊，不呀吼，伊你讲你三点半离开厝。对吧？对，吼、哦，伊咧问啊。但社区的这个摄影机记录着你车辆是9:15才离开的呢。哦，因为一清二楚嘛。啊，你这里边解说啊，一清一点点。落尾的伊就低声应讲，可能是我手表上班了啦。这个王警察呢，吼，一步个推进，哪像咧背开着一公白擦哦，一顶的外衫啦。伊即卖一拍开了一个灰色的毛衣的相片，顶管即气味只，甲模糊的血只，啊，甲实验室吼进行 DNA 啊批对，收回只指甲内底甲皮肤样本啦吼，甲伊拢是匹配啦。啊，伊将相片塞互伊看，伊眼神甲看是冰冷的，空气当中哦，哇，拢无讲话，伊沉默了整整5分钟。这个警察伫咧记录整个吼审讯的过程当中，上届长的一届沉默啦。足侪嫌犯哦，那伫这时阵会大声哭，啊无就否认，但是伊拢点点坐离啊，目睭拢看着桌面尔，两只手慢慢就卡桌顶，显示伊内心反抗，佮伊接受吼之间要反抗还是要接受的这挣扎，落尾就轻声细语讲吼，口气足平稳的。我吼、哦，无想要杀伊啦，我只是要让伊知影吼、哦，这个假是我咧看的啦。这句话就是本案的这本质，因嘛讲是认罪，伊更加是对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吼，一宣告哦，伊在咧个个讲哦，这种犯罪就是自由这控制欲啦，伊是要控制这家庭，要控制伊后生啦，这唔是冤仇啦吼、哦。这个往侦察队的队长看到伊。伊就简单甲记录，甲记录起来。物件吼，即、这个表现出这情感的这处理嘛吼，没有悔意啦。通过家庭等级的制度吼来进行这个辨识嘛吼。伊出来问讲，啊，你为啥物三工前就去买汽油啊？伊个讲哦，啊，我惊伊会走啊，我只是想要迄间尔。伊讲要搬出去啊，我不爱搬出去啊。哦，我是要通过讲厝里哦有汽油，买来甲惊嘛，我压规涂骹要甲惊嘛。这个分析的专家不要紧哦，伊是咧对这实质吼诶心理状态是典型哦，无法意识到罪恶边界的人，伊无罪恶边界呢，所以伫因咧这诶犯罪的人，这大脑当中伤害他人啊吼，不被视为犯罪啦。伊讲我唔是咧犯罪啦，我是咧保护家庭哦，我这是合理的啦。这个林律师相信伊只是想咧教哦新妇尔啦。啊，当然这个王检察官重播哦。现场录影，这受害者就倒伫个喏血泊当中啦，这互伊看。啊，这个刀具菜刀放伫边啊，伊就越头越过，但是伊无流目屎。这个王警官甲问伊讲：啊，你伫这种相片，你看到啥物啦？伊就点点讲哦，我看到一个无分寸的查某人啦。啊，那伊哦，就是互伊死啦，死好啦，伊自作自受啦。
这个冷空吼，这规个调查总人拢惊着。在2020年的这职业吼生涯当中，这个王志明拄着吼，这个雇佣杀手啊吼，吼人为请杀手台人的吼，啊吸毒犯啊，精神病患的啦，拢足足人当像林女士安尼，足平静看待死亡。伊在伊咧做笔录当中，佫加一条吼，对象将杀人行为合理化，道德纠正，安尼啊。在经过要三点钟的对峙呢，伊拢无直接讲，伊拢无直接讲我杀伊啦。哦，啊，即个间接的言辞，佮加上哦 DNA 证据血液，哦，佮时间的资料，拢显示着吼，足以让检察官确定伊就是凶手啦。哦，啊，所以讲伊佮尾啊，伊就讲吼，用安尼只那都伊是要搬出来尔，啊，你想一直要佮杀，伊死是拄啊好尔啦。本来我跟我的后生庆宝啊，两个日子做好过。自伊来了后，庆宝那入门，伊本来是叫起阿母，我回来呀。但是伊回来咧，伊的某就打早进前去甲揽咧。刚讲哦，啊，就两阿母笑眯眯，拢无感觉到我的存在。啊，那咧洗身躯咧。应该拢我会帮我的囝准备衫裤，但即马呢，拢是我的新妇来衫来裤遐好，两个搁欢头喜面，看伊红晒入去洗身躯，等下了后，两个入去房间，笑闷闷，笑甲足大声。我呢，啥物人尊重我？我无需要我吗？暗时困。我叫伊门卖锁，我随时要入去，因为我要甲我的囝嫁配，我要看伊睏了有好无？安尼我敢有唔对吗？庆宝自细汉就拢是我饲大汉的，我敢有唔对？我要保护伊，敢有唔对？出一摆的，我若开门入去，庆宝拢无穿衫，无打紧，佮无嫁配，何解在我有入去呢？啊，无要搁感冒啊！啊，那个食饭，应该拢是庆宝啊，足欢喜煮我爱食，煮伊爱食的饭。我看伊食饭食个足欢喜，阿母啊，这项足好食，阿母这足好食，吼，这配饭啊足好食，食两三碗。怎嘛嘞？怎嘛换阮庆宝，甲这个某硬菜，当这是阮老母煮的，你先食看卖啊！这台湾的口味哦，足好食的。我的阿母足好煮饭的哦，两翁阿婆，你咬一嘴，我咬一嘴，食甲笑足欢喜。我咧，拢无注意到我的存在吗？两翁阿婆啦，拜六礼拜烧酒要去佚佗，我都伫厝顾几工的。花头喜面出去佚佗，花头喜面转来，啊我咧，啊我咧，我甲饲大汉的咧。拢无拄到我的存在，一点啊都无我。我已经忍受这么多啊，我就干那想讲哦，会当逐天看到我的囝上下班，看到伊足欢喜食我煮的菜呢。这个某，伊竟然讲要搬出去，有够可恶，有够可恶的啦！你只啊才嫁来阮家呢，规碗料你要捧去，我的存在算什么啊？我存在算什么啦？因为这就是母性吼，伊本能的占有欲之间的冲突啊！伊爱伊后生，但是对失去母爱的权利惊吓，所以讲伊就变啊毁掉这个新妇啊！所以这对这个吼林美凤来讲，这个陈玉玲的死不是损失，伊是要恢复吼因家的秩序。阮家本来就是干咱阮的囝甲我过生活。根本就唔免你来，你嫁来的啦。哦，伊就足生气。我呀，因为陈玉玲已经死了嘛。哦，这个检察官啊问讲，啊你是不是后悔？伊只是讲回答简单一句：我后悔失手啊啦。我无来本来是无必要死，我无惊俩，我把伊搬出去俩啦。我哪知呀？伊愈拍喷，我就愈俩讲啦。这个犯罪通常吼，从来不认为是犯罪啦，因为伊相信家己吼是要摧毁着伊的自尊啦。
这个审讯室讲阿姐，这个林律师还佫坐个停停停，讲话无激动，无回避，伊嘛无哭，所有这个表情呢，拢表明着伊感款感觉，伊做的是对的。所以这个调查局哦，这个结论已经结束了吼，啊，这个王检察官合起了这个档案嘛，吼，这无佫需要增加时间，增加这个供词，伊只是讲。你无被迫做这个任何代志，你只是吼足惊失去着你甲你讲的你的囝。但是伫个惊吓当中，伊抬死了吼，互伊存在的物件，伊无回答，伊只是额头吼，看到这个审讯室吼模糊的玻璃啦，这反射着伊渺小而苍老的影子。啊，这个时阵，同区刑警大队最终的报告吼，做一个总结，凶手林美芳啦。60岁，杀人动机控制欲爆发，无共犯、无财务的动机啦，行为符合着控制型啊凶杀案啦。凶手无意识到这个行为啊，是伊感觉这是杀人唔对，伊感觉这是认为我的行为就是为着要保护家庭的秩序呢。这是吼侵入阮家的人，你不应该来阮家的啦。这就是做明确的认罪啦吼，因为吼有当时唔免讲吼，我唔免讲啊，我做啊。伊只要承认我做的，我认为我有权利安尼做。哦，哎呀，咱囝咧困床，我去人开门叫人入去内底人看吼，后、哦、人安尼，哟，啊人翁仔某感情好，煞无安门较好吗？因为伊当期是翁早死了，拢是伊带这个庆报大汉的嘛。啊，那么所以这个美玲一入来感觉讲吼、哦，哇，伊来破坏着这个家庭，原本应该吼后生眼中干咱老母啦。即卖后生当下眼中啊吼，都干啦有这个某啦安尼啦，系哦，啊个主要就是伊乱买出去啦，诶，伊主要是乱买出去吼，嗯，所以咧开庭的时候，这个法庭内底啊吼，座无虚席吼，做者拢是越南一家的朋友吼，啊林庆波即失去某，啊把失去老母的这后生，哦，又都是伊啦，头咧咧一句话拢无讲啦吼，即、这个检察官用这一系列这证据吼，甲 DNA。摄影的镜头，加些气味的这个气味，这个汤啊吼，还个血迹啊，矛盾的证词，还个这详细清毒痕迹吼，这行为啦。哎呀，伊就总共就这个辩护律师的试图要来辩称林律师一时冲动啊吼，暂时性吼，这精神失常的状态之下来行动的啦。这辩护律师安尼讲吼，啊无疑要杀人啦。但是伊伫个审讯当中录音哦，因为我只是想要回明白这个家庭哦，是我做主啦，所以这结论又崩溃嘛，哦，这法院宣布林美芳哦无期徒刑啦，不得假释啦。啊，这个时阵伊甲判落了，伊无反应，伊就甲看伊后生。哦，这个庆宝爸无甲看老母啦吼，伊伫这个庭讯当中中途就离开啊啦，吼，伊无讲半句话，伊就行出去啊吼。啊！这公众哦，公众哦，对这林律师的冷酷哦，感觉足生气的吼。足侪人认为，对安尼一个这残忍的罪行，这判决伤过轻啊啦。哦，人啊，毕竟这受害者只是少年查某囡仔，离开家无到半年呢。哦，所以当当报纸刊这篇的时阵哦，啊，就这大量的社会舆论哦，因为这是一件足典型哦，那像这亲情。哦，用以亲情之名，哦，隐藏残忍的案件啦，对吧？这个案件唔嘛讲是一个刑事的判决，这更加是对家庭当中哦受控制关系的控诉啦。这个表明着啦，当当爱超越过自由，而且界限的时阵啦，伊都唔只个是爱尔，哦，这枷锁，哦，这伫伊心中的枷锁啦，伊占有欲的爱。主要抵触家庭暴力吼，上界侵占的原因之一啦。哦，所以做一人伊为着囡仔，为着家庭啦，为着名誉啦，对不对吼？人家讲强迫啦，控制啦，来剥夺他人的自主权啦。但是说无意识到吼，因真正的悲剧哦，而且埋下祸根啦。我就是爱你啊，我就是爱你好啊，我就是疼你啊，对不对？这个胎死心不的大家，伊并非天生就浓毒的人啦。伊只是一个在爱当中，唔知吼爱停止啊！哦，应该要大汉，哎呦有娶某啊，有成家立业啊，应该爱把这个爱吼交予某啊，我新妇来个照顾啊！哦，但是这就是吼，唔知通要止步爱停啊！哦，爱修改爱，将这爱变成了吼
伊怎甲一个爱变成一支尖尖来来刀啊？所以这案件的教训，唔嘛讲是或者做人老母人，这嘛是爱有所有曾经为家己有决定家己吼，有决定他人生活的人啦。有啊，老爸老母安尼啊，你一定爱读这科啦，你袂当无读这科，你爱娶这个某，你袂当怎么嫁的翁啊有吼？所以每一个人拢有界线，当当关心超越过这个界线的时阵啦，就引起这杀机嘛，吼，伊就变成一个束缚啊。所以这案件发生了，在台湾哦，新住民社区举办了足侪关心心理健康、甲移民家庭界限的讲一个座谈会啦。当地的一间报纸嘛讲哦，如果讲啥物上该价值的吼，最值得铭记的，不是无期徒刑，而是林女士伊所讲的迄四个字。我只是想要让伊明白，迄是一个警示嘛。提醒咱有当时哦，努力理解，啊，个控制的过程当中啦，对冇？哎呀，咱失去了家己的人生，啊，这案件落幕啊，但是伊的余音呢，吼、哦，赶快再回荡啊，那种一个警声呐、啊，吼、哦，哎呀、啊，不要以爱的名义剥夺他人的自由，因为那是悲剧的开始啦。嗯，去爱，吼、哦，但是。不要用爱变成别人的束缚，或者枷锁去关心，但是不要用关心的名来控制剥夺亲人的自由。我都是为你好，我都是为你好，谁要说这样对不对？但是孩子他就不爱这样，所以要记住，有当时我们所说的保护真的是悲剧的开始啦。所以如果爱伴随着占有欲，任何家庭都无法度保持和平啦，是不是？对啊，吼。所以真正爱是适时放手，和所爱的人活出了真正的家己，嘛，让咱家己吼，卖成为爱人的这罪人啦，吼，变爱的罪人安尼啦。嗯，今日这篇甲大家做分享哦，哦，原来就伤过爱后生啦，唔甘无爱新妇来哦，来感觉到因原本宁静平安的生活啦。

0: 其实这个代志足济，迄落啊，寡妇嘛吼，咱家讲迄寡妇饲囝迄无，迄断起来拢会甲新妇较会相占赢，恁两个甲咱相占赢，迄种太济吼。好来，感谢啊，要家吼进一个广告诶，哦，即有人去斗电池，有去斗电池过诶人吼，来慢听者嘿。
1: QMP
0: 是吃多少？你 QMP 给它顾到没啦？
1: 我吃心中的啦。
0: 心中怎样呢？
1: 我心中是电池啊。
0: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充电。
1: 医生都听，我说我电池是爱换，他说还够足有力的，未使换够两年。
0: 哦，安尼哦。
1: 一届用要死，讲，我较紧车骑去买两万外，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未得，我用要喘未起来，变喏。QMP 甲进行转来，你敢知？好个咧，你知无？就只怎啊喘气怎会起来，无用要喘未起来。
0: 有够好，人咱八阵 QMP 做好一支产品啦。
1: 哎呀，我拢食恁的药啊呢，我刚报一个啦，好人
0: 知影
1: 啊。安尼啦，
0: 嘿啊。心中要挂医生，歹挂，甲甲充电充快活安尼啦。
1: 啊，我就是拢用要喘，有时用要喘未起来，你知？
0: 我咧家己唱这么体会，
1: 我心肝嘛拢会疼，
0: 对，
1: 心肝嘛拢会疼，我拢爱食气润面。
0: 今麦听你讲话嘛做力呢，
1: 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哎呀，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一个好心，捌感
0: 觉。有呀，咱感觉过，咱感觉过。
1: 一边迄气润面，我提起有心脏都要看。伊讲迄足好个啦，啊，有影好啊。
0: 真个家己。
1: 伊讲大家讨价，我拢买几两万。
0: 是啊，用健康有意义啦，
1: 哎，
0: 好唔好？
1: 不坑钱嘛不好啦。
0: 有影啦，那咧穿啥足艰苦时，你就知影讲。
1: 我心肝嘛拢。听呢，啊，听嘛听，啊，够有时拢喘袂起。
0: 有影，咱即摆用讲话落去吼。好，
1: 系
0: 啊。谢谢你哦，嘿。
1: 好啦，
0: 谢谢你。迄家己捌行过知影，好，我喘袂起足艰苦，爱要挂医生挂袂入去哦，嘿啊。咱来听金銮，哦，金銮嘛斗电池过呢，吼。金銮啊啦。
2: 我要甲伊讲哦，我以前是斗电池，啊，即摆换一罐 Q 天食了吼。我半年减到一摆，半年拢未用着电。
0: 你也看，啊，你咧食 Q 天咧补充电啊啦，
2: 嘿啦，
0: 啊，无用着电池的电啦，
2: 无，
0: 嘿啦，看偌赞。
2: 先讲我半年拢未用着电，
0: 真的吼，啊，你做真正咧食咱的八兆元 Q 天是真正有电的啦，
2: 嗯啦，
0: 有够好，哎呦，啊，金銮，我唔知你也斗电池呢。
2: 我走足久个啊！
0: 走足个时阵，你牙真是艰苦啊，哪样？
2: 做拢软胶胶啊！
0: 无电啊，都心脏啦，无抽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2: 叫袂。喘气喘无啥会顺啦。
0: 有咧，有影有影。
2: 就讲人要翘伊啊！
0: 迄时阵会感觉想要翘个，着要快唔？
2: 啊，换一个电池怎个一暝啊？
0: 嘿，
2: 是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个膜啊凉伊啦。
0: 吼，食我坐会营养也无够，做够凉伊呢。
2: 啊，即摆我听在讲抽电好哦，我头会去挂。真香兼 Q 天等下我食啦，
0: 头个才对你才好哦、喔。
2: 嗯，
0: 哎呦，这阿公婆做啥做安有意义啊？你啊看，
2: 吼，意义无安
0: 尼，都对个。哎呦，阿公婆这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2: 阮过六十年，阮唔捌冤家呢。
0: 有够心善哩，哎呦，早人变变，早某人领你就是你啊。阿勇行来，啊，这话斗紧啊呢，啊，斗紧啊哦。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了、
3: 哦、啊！嘿啊，就那啥 QMB 啊，我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的去春景的景要带我去啊，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吃，我吃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3: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就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
3: 嘿啊嘿。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这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啊，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哎呀，啊，阮头家吼，本来伊拢会心力不准啊，
0: 哦，伊也会吼，
3: 啊，心惊爱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床，我床床来食，哎，即摆上手拢伫外口啊，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免啊，
0: 免过惊吓啦，
3: 人家去人美实在是真好，难讲
0: 的，你那你真正走吼，迄个无食过，唔知这样真好，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啊。
4: 哎，啊，阿那讲话就会喘呐，
0: 哦，够喘，
4: 行路吼，行几步就足喘。
0: 啊，你著甲我咧讲过，拢一模一样。
4: 啊，迄个 Q 吼，我著拢食饭后丸咧。
0: 对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伊食较好。
4: 哦，安尼吼。
0: 啊，你若零果精甲雪莉旺哦，我看你要饭前饭后拢捌。
4: 哎，好。
0: 哦，啊，心脏即马较定定啊，袂安尼乌白龙啊。
4: 有拢正常迄个，啊无那倒倒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诊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
0: 哦，
4: 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做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4: 有啦，啊，我着拢我无断啦，
0: 啊，谢谢，啊，家己先来家己顾，安尼有解答无啦？
4: 啊，迄个有啦，
0: 家己顾个点，莫过用惊吼。
5: 有吃这吼、哦、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5: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5: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条咱叫做稳定的呢。
5: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这物件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真足好用的啦。
5: 因为即摆食这吼、
0: 個，
5: 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啊。然后所以我就讲，有你优待金个
0: 价，谢谢过了足好势吼。啊，无那咧欠电信足艰苦呢。哦，啊，婆婆菜啊，讲人讲要死，还阁未死，吼吼，迄阵啊足艰苦。哦，啊，菜店我要起惊，会着生惊哦。啊，卡安尼哦，啊，叫医生看一下套啦。哦，咱即马要看健保都介方便吼、哦。啊，看一下，无安怎紧来充电头。哦，食食了像人安尼，哇、哦、哇，啊，日子开始过啊足稳定个足好势，未阁担咩惊吓。啊，未三头两歪嘞，吼、哦，你坐救护车，嗯，啊，都足艰苦，唔心中无力，都艰苦个坐救护车，吼、哦。叫你用惊吼、哦，来经销办甲咱关叫做八兆元 QNB。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讲国语的八两撇吼，啊兆好好预兆的兆吼，好预兆的兆吼，啊一元复始一块一百块的块吼，好咱的八兆元 Q and B 吼，诶 Q 的营业 Q 吼，啊营业 B A B C D A B 吼，八兆元 Q and B， 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0063，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即着咱的秘密秀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7896.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不是宝德旺，是要来讲咱的毕卡索。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的这个画展，这转到29幅的这画，你不知道那个时阵哦，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那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要紧啦。想无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赶快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记得在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在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吼新的上稿。而且伟仔这包装纸，瓦宁纸啦，咱讲的这那个搞纸帮啦，搞纸帮啦吼，吼咧包装这搞纸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纸帮尔，吼，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些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了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画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吼，这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吼，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吼，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而且伊拼贴式吼诶视觉。去解构一些手法，专心的诠释哦，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呢共同合作。主要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完整保留了因原本的笔触，这个色彩的层次，吼，各这瓦宁纸啊，能够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焦手做焦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爱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哈，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哈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哦，重要馆参与了对。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私人珍藏的编号哦，就编号了，这是完整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上滴咧，也有出版的邮票，有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有伊出版，佮伊流通佮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如此完整，而且是原貌保存的状态，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佮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七月七日哦，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这国际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这一定爱来看，这在足不简单嘞，哈，全世界三套呢，好一套就伫咱丽池博物馆，啊，即马开始展出，达工都有，吼，一直到这9月30号，来啦，来行行，先做来我宝德湾看卖啊，来我的秘密秀总部，我的总部有三电，有电台，有电视，个电商，拢总伫个咱即栋吼，公司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暑假带囝恁囡仔来行行，我毛丽池博物馆呢吼，会当来做者参观，谢谢大家。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西亚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我才会。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千鱼一百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Can I Be 的铃声》，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叫什么味啊？走起味，哪个走起走起味哈？拜六什么味？毒药味，
0: 对啊，毒药日啊，
1: 是哦，毒药味。哎呀，天气好热哦，今天呢真的是哈、哦、热情的高温哦。七月七夕，今天七月四号，听众朋友，七月四号什么日子呢？
0: 放暑假的日子。
1: 暑假早就放了，前两天就放了、哦嗯、美国国庆日。
0: 哦，
1: 嗯，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
0: 啊，扩大举行这个国庆日的这个
1: 对对、
0: 哦、活动。
1: 对、哦，那今天其实又有一个哈、哦、又有一个日子，有一个哈、哦，有一个，哎，不要那个形容这类人啊，反正就是今天有一个人在出殡呐、啊，
0: 哈、哦，谁呢？
1: 啊，就是那个伊朗呗。伊朗的哈米尼哦吼，进前呢去有以色列改吼一锅端掉，有无吼？那个时候就是美以开始对吼伊朗呢这个开轰吼的第一波啊，就被轰掉的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哦，其实已经几个月啊呢，已经四个月了吼。他就在第一波这个攻击当中，他就被轰炸死掉了嘛哈、嗯。今天举行好盛大的国葬，
0: 嗯，
1: 七月七夕就选今天，好、嗯、美国国庆日。

0: 已经过世的哈，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哦，在今天哈7月4号啊，孤行为期一个礼拜哈，一礼拜盛大国葬。其实呢，他已经这个在美以共轰炸伊朗的时阵，第一波就死掉了哈，就已经这个葬身在轰炸现场。
1: 对啊，精准轰炸。
0: 对对对啊，那这时间大概有4个月啊哈，那但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整个这个伊朗也是恭喜哈，好相当的哈热闹了哈，热闹每天都有这样炸来炸去，轰来轰去哈，所以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没有下葬，所以到今天7月4号，他们在首都德黑兰的大穆萨拉清真寺展开这里4号、5号、6号、7号、8号、9号6天哈，好的这个为领袖举行的这一个国哈甘丹贡的葬礼，然后这个葬礼结束了后呢，这哈米尼齁他的大体呢就要把他移到哈米尼的出生地，叫做马舍哈德这个所在齁，这是一出生地，把他移到他的这个故乡呢去安葬齁。那今天明天两天哈米尼的灵柩呢停灵在德黑兰，那由于这个伊朗现在总统叫做佩泽斯基齁，不是泽伦斯基，是佩泽斯基，还有几个的政要呢齁，都会这个参加齁这个葬礼送行，有人说估计呢齁，这伊朗当然他也是在大动员啦，利用这个时阵表现他们的团结齁，这个爱国民族情操齁，哎呀，但是不知道啦，要到实际上哈，这个有当下这种宗教啦哈，宗教的影响呢，一打杂工，基本伊朗它是宗教领政的哈，哦，也有可能他把它搞的场面很大。那全球也有很多国家会派代表，有派代表去参加这个哈米尼的葬礼啊，所以讲其实大家都对这一场葬礼还不低啊敏感哈，要去参加唔参加，要去参加唔参加，湾摇哎不是摇湾区啦，就是讲哦这个海湾的这些国家呢，多少都还是有一点亦敌亦友啊，呢都会派人参加啊，有些国家也有派代表参加哈啊，所以但是有些国家公那干后，这毕竟他是在这个伊朗现在这个状况，这全球来讲，好像他是一个唔知边那个定位呢哈，那不赶快呢的公一起坏人呐、啊，对不？甚至有更多人说，哎、欸，要、啊、去参加哈米尼葬礼会不会？好，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时阵，利用这么多人都出席葬礼的时阵，会不会来个哈、哦、这个他突袭？好、哦，好、哦，大家还是会怕怕的哈、哦。好。当然啦，吼，伊家古板啊，这个田公私底下都有跟美国商量好了啦，哦，就是这一段时间不能啊，当然好不能针对哦，就是参加这个葬礼的这个仪式啊，是讲啊这些人，好这些人哦，那可能当中也有他们讨厌的人呐、啊，或者是那些革命卫队死硬派啦，田公今天好出席了，突然的招出几个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哈，叫做瓦西迪哦，哈，所以讲。本来之前有传出说他可能被端掉了，没有想到在哈米尼的丧礼上呢竟然出现了。
1: 毕竟他们已经签了个停火协议了啦。哎呀 ,MIGO 拿公安的帕其实国际上其实也是 站不住脚。
0: 对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在办丧礼的时候你去轰炸，虽然会有很多好也这个伊朗自己国内的人，尤其是目前还是比较强力在掌控伊朗的齁，就是等于也是比较跟美国作对的这个革命卫队强硬派的还是会最多嘛，因为这领袖本来就是强硬派的领袖。好啦，超过有人说差不多有几百个国家都有派出的官方啦，还是议会代表团，还是知名人士呢出席致哀。那当中呢跟伊朗比较好的中国呢， 俄罗斯呢、巴基斯坦呢，哈，好来这些国家，他们也是派出高阶代表团送行，哈，高阶代表团领袖当然都不可能参加，哦，哦，是啊，带这圣公哈是跟他比较跟伊朗比较交好的国家，中国、俄罗斯还有巴基斯坦，
1: 这类人较侪啦，就归团的人，
0: 哎，对啊，但是是高阶代表团，哈，好，别没有领袖、副领袖这一类的参加啦，哈。那由于气象呢，这个区域之间的这个战争的局势还是紧张，所以伊朗的官方呢，其实对这一场丧礼，他们也是严阵以待哈，并且警告美国跟以色列的致丧期间切勿发动攻击，否则将面临毁灭性的报复哈。啊，德黑兰当局也在出殡期间呢，实施严格交通管制跟领空关闭哈。

0: 哎呦，大王！
1: 哎呦，世足赛哈紧哦，32强要
2: 32强哦，
1: 争16强哦，
2: 32强今天其实最后3场比赛哦。今天最后这3场比赛比完的话，这16强的所有的球队都确定了哦。嗯，第一场哦是这个澳洲加这个埃及哦，这个比赛哦，因为正规时间踢到1-1平手之后的哦，然后呢进入了 PK 大战哦，最后哎呦，这个其实算是爆冷门的哦，这个埃及哦在 PK 大战中以4-2哈，4-2赢了澳洲，嗯，所以这个是澳洲被淘汰掉了嘛？啊，埃及是第一次哈，就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所谓的16强的这个淘汰赛。哦、啊啊 ，Daily News 的是刚才哦，早上那场真的还蛮精彩的。这一次的哈、哦，这个全球的大热门大黑马韦德角 VS 上一次的世足杯的冠军哈、哦，梅西所带领的阿根廷。哦，哎，今天我们讲就。我6点多就爬起来看了，很精彩哦。阿根廷呢，在梅西的带领下，上半场先踢进一球，哎、欸，但是韦德角哈急起直追哈，在下半场踢进一球，1-1平手。但是这个他们平手到这个加时赛嘛，要因为还要加时，上下半场的各15分钟，总共30分钟。加时赛的时候，阿根廷哦又先踢进一球啊，结果没有多久之后，韦德角又踢进一球，2-2平手。韦德角死咬住阿根廷呢，但是你最后一次进攻的。的时候，阿根廷哦，这个进攻的时候，哎、欸，韦德角自己乌龙球，他底下球员哦，是一起，这类、個、阿根廷球员顶球啦，啊，顶到这个韦德角的这个球员，结果韦德角的球员就插到那个球之后，那个球改变方向，就抛进自己的球门，结果。嗯，阿根廷就靠这一次乌龙球，最后3-2赢了韦德角。不简单呢，因为我看这场比赛哈，韦德角这个守门员哦，
1: 真的厉害，
2: 真的不是昙花一现哦。今天挡下了很多的，包括所谓的自由球啦、角球啦，还有很多是梅西的这个进攻。哪讲今天给不这个阿根这个韦德角这个守门员的好好的表现的话，可能在正规时间90分钟就结束。哦，他挡下梅西好几个球嘞！我就相信全世界球梅西的球迷看到说，你怎么干嘛挡住梅西的球？而且有一度哦，你也干嘛跟韦德角哦，
1: 有可能会胜出哦，
2: 压球的机会哦啊，所以这场阿根廷其实。是赢得很险，但是还是恭喜阿根廷啊，3-2哈的比分哈，晋级16强。然后最后一场比赛也是今晚的毕业季这场比赛，
1: 不是最后一场，就是今天的第3场，
2: 就32强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哈。32强最后一场比赛哈，就是哥伦比亚对上加纳哈的比赛哈。哥伦比亚
1: 9点半，哎、欸，1-0那边
2: 啊，哥伦比亚今麦1-0哈，领先加纳、啊，进入比赛了，光逼掉了哈，所有16强的名单就会出炉。
1: 应该会是哥伦比亚吧？
2: 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哈，阿根廷接下来对手，哎、就是今天哈 PK 战踢赢哈澳洲的埃及哈，所以阿根廷对上埃及
1: 哦，
2: 然后瑞士的最后一个名额就是瑞士要等到哈这一场这个加纳跟哥伦比亚的胜方，他们的对手在16强的对手就是瑞士。
1: 好，所以公布真呢进入已经确定肯定确进入16强的，就是有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美国、法国、摩洛哥、英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埃及跟阿根廷，剩下最后一队现在在比赛当中，目前是哥伦比亚领先加纳、如果这两队的比赛出来之后，就看胜者就是这个16队哈，进入16队就齐全了哈，这一转呐哈。
2: 越来越好看哦，这个淘汰赛 ，Win or Go Home。
1: 哎，目前拿呢进入16强，这些看起来还是以欧洲队居多呢，哈。欧洲队啊，还有这个美洲、南美洲，哈。南美洲也是很强啦，哦，像巴西、巴拉圭、阿根廷，
2: 其实就是三个地主队都有进嘛。美洲主办国三个，美国、
1: 美加墨、
2: 加拿大、墨西哥都有进嘛。然后巴西也是美洲的球队啊。然后接下来就是
1: 加拿大
2: ，加拿大倒数。
1: 对，好，所以看起来还是欧洲队哈。欧洲队还是占比较多，
2: 法国就是这个北非洲国家，就摩洛哥嘛，
1: 摩洛哥，
2: 然后埃及
1: ，
2: 北非埃及，
1: 对，
2: 哦，然后最后一个名额不知道是
1: 哥伦比亚
2: 是美洲获胜呢，还是非洲获胜？
1: 非洲，目前非洲有进入的，就是像摩洛哥，
2: 对啊，摩洛哥啊，
1: 埃及嘞，埃及嘛算非洲呢，
2: 埃及非洲啊，
1: 哎，对啊，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还有呢，没有，就这样，好，非洲就这两国，
2: 对对对对，
1: 南美洲的话是巴西、巴拉圭，好，阿根廷，好，这是南美洲的，哈，
2: 嗯哼，
1: 哎，其他几乎都是欧洲，其他都欧洲了啦，哈，啊，欧洲，欧洲，欧洲，好，欧洲就是有法国。英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哦，也好像也没有很多，就这样哦。
2: 十六强就十六支队，十六支队伍。
1: 好，好吧，哈、哦。那明天开始就十六强。
2: 对，明天早上哦，凌晨一点哦，就是第一场比十六强淘汰赛的是加拿大跟摩洛哥哈。
1: 啊，十六强要踢几场才决定入八强？
2: 十六强就踢八场啊。
1: 哦，也是一场决定的对啊，
2: 就定卡定。三十二强之后东西淘汰赛啊，你的东西 win or go home 嘛、
1: uh-huh ，
2: 对啊，所以这个。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就是没有什么啊积分的哦，就谁赢啊就继续再往下一轮，谁输排谁，包括宽宽的回家。所以你看，对亚洲没有呢，亚洲零哦，没有那么简单呐。
1: 哎，对嘞。
2: 给他下期下期啦哈，传两个给他。我咧看阿根廷加这个维德角这场比赛，这个其实人咧讲吼，这个Shakira 他其实是哥伦比亚人吼，以及哥伦比亚国籍啊，国籍哥伦比亚，但是伊无早去看他现在在比的这种哥伦比亚对上这个加纳的比赛，反正跑去看阿根廷的比赛，去替梅西加油，没有替自己的母国加油，没关系啦吼，反正到他这么大咖的这个吼表演者吼，所以你也看今天的就定有这些阿根廷的比赛包括这个 NBA 的这个传奇球星也是阿根廷籍的 Manu Ginobili 马努吉诺比尼，鬼子切入的马努吉诺比尼，他今天也有到现场，所以只要梅西出场的那一场比赛，都会星光熠熠呀。

0: 来啊，这个鸿海这两天吼，除夕吼，这个配股吼，配息配股
1: 哦，有配股吗？
0: 是有配息，有配息，配息，
1: 配息的，
0: 哎对啊，
1: 还有配股吗？
0: 郭台铭吼就领了124亿呢，
1: 啊，就是一个月的2亿元的零花钱啊，
0: 啊，那足无聊的，对不？钱足济啊，拢无什么整迄落，
1: 没啦，人今嘛有红粉知己啊，还有一堆人在替他说，要不要骗钱哦？婆婆那边要不要骗钱哦？这个能用啊？打工吼，一个个能用，个可以去加点准啊，变来，他不用做那么。他光是把这些股票拿去质押、啊、再去买鸿海、
0: 啊啊、郭台铭去做一些那个一些新贵那个啦新贵
1: 啊，这个就是他现在想要的东西啊，我们不要、哦、不用去、哦、
0: 他有钱他是想要
1: 的，对啊对 啊, 啊对啊，你管几个位能用哦、嗯、你管几个位能哎不对不
0: 124亿呢，
1: 一个月20亿呢，124亿哦，124亿哦，
0: 没啦，124亿啦，没一个月没
1: 哦，一个月十亿啦，
0: 对啦，
1: 一个月十，
0: 好超加10亿啊，
1: 哦，对啊，就一天就是零花钱是吧？3000万哦，3000多万零用钱，眼睛睁开啊，我就
0: 一，还是配息鸟哦，还是
1: 没有那个配
0: 股息啦，股息
1: 不是配息，就是实打
0: 股息啦，股息啦。
1: 股息都是实际拿到手的钱、
0: 欸、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不是公
0: 股，等于你钱在寄银行的生出来利息啦，安尼啦吼，
1: 这不是股价呢，股价可能有波动啊，这是实打实也当可以的手诶，
0: 利息、哎、股息、
1: 哎、啊，伊这钱无开，更无可能刚开3000万嘛，伊可能银行寄，卖讲啊寄定存啊，一趴。对哇，
0: 钱遮济啦，你看又要过来创啥啦，紧啦，吼、
1: 嗯，不用啦，不用，
0: 帮伊玩乐子咧，
1: 不用花钱交红粉知己是他所有，他如果不要再去弄事业了，对不对哈？
0: 啊，接下今嘛安尼哦，阿那不生气气的，
1: 那就再给他，就给他一个月再给他个10亿啊！哎呀，
0: 真是，所以讲哦，阿啦
1: 吼，对啊，所以对郭董来说，嗯，钱只是数字啦，你一后户头再多个10亿、20亿，他会比较开心嘛？哎、嗯嗯欸，那我想那些，哎、欸，每天你有跟他献殷勤，对不对？又不用什么成本，请他吃吃饭、打打球，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所有郭董哈75岁哈，所有花钱里面其实是最省的。
0: 好哈，不过我是较关注这个人啦哈、这两天呢。全国占地面积最大、面积最大的好事多在高雄亚湾区，哈，这里啊隆重开幕，哈，其实不是新开店呐，哈，它其实就是全台湾第一家的好事多，哈，哇。咱全台湾第一间好事多是在高雄，哦，原本中华路，哦啊，就是这几天嘛，哈，哦，当然那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迄个迁移的迄个准备啊，哈，就是哈完善了之后，这几天7月份好像7月2号嘛，正式呢，哈，这从中华路迁到这个
1: 7月3号，
0: 昨天哦，昨天才第一天哦，嗯，昨不是前天吗？
1: 昨天第一天
0: 哦，哦好，那所以呢，哦，今嘛伊的前到亚湾区呀，哦，这面海的可以看到海港的好事多，哦嗯、所以占地面积也成为最广，哈、哦，全国最广、嗯，有14000平，哈、哦，惊死人，好吗？
1: 我干嘛？哎、嗯，较惊人嘞吼！我昨看了一个数据，真的吓死了。好事多，咱咱讲好事多，全球的电网就是在台中南屯嘛。
0: 对 对, 對，
1: 而且是常年稳定的世界第一、喔。嗯，这是第一个让人很震惊。那全世界买好事多买上多的点是咱在咱台湾的台中。嗯，第二个让人震惊的，哇、嗯欸，真的很可怕嘞。嗯。刚才我们说郭台铭他一年领股息多少？嗯，
0: 124亿，
1: 124亿。嗯，啊，又接了好事多哦，去年的营业额是多少？一整年全台湾的，台湾得哭哎，
0: 台湾得哭，好事多全年去年一整年的营收，
1: 对，就全台的营收，
0: 哎、400几亿，
1: 哦，400几亿，对，
0: 真的哦。
1: 少了1000亿而已，
0: 哎呀，
1: 惊死人嘞！莫怪你看，好事多的总裁要来台湾、欸，台湾古尼
0: 小小的一个小
1: 台湾古尼2025年一年买的在好事多的消费1400多亿新台币呢，
0: 台湾好棒棒的，
1: 而且都不是说什么啊，就去看那个卡费去赚的，就然后就讲说皮皮好事多啊，好事多你探几弄起探那些会员的那个一年的那个会员那个卡费，没有，台湾人都是
0: 实打实的
1: 办的卡就会去买，
0: 有消费，真的有消费，
1: 一千四百几亿呢，一年呢。一个月吼，好事多一个月拢卖一百几亿，
0: 难怪哦，咱有咱台湾人哦，
1: 像真的是
0: 台湾人去美国哈，那要去美国，有一天就去逛那个好事多，美国的好事多，哦啊，结果呢，那个美国好事多公哦，看到他说哦，你这个是台湾的哈，你是台湾的好事多的会员卡，然后也这个好事多，美国好事多也的员工的改购哦，我知道哦，全世界哦，好事多生意最好的就是在台湾呐、啊，一年呢、啊、就卖了1400多亿，难怪哦，好事多的总裁要来啦，金价哦，爱来爱来，这金价爱来。
1: 对啊，都是。
0: 哎、我讲哦，昨天这个高雄这亚湾好事多哈、哦、开幕那些，哦，我看那个影片，因为很多人分享，结果我就这人是推着推车，然后一直在追着一个人跑，哎呀，追着一直看着他，就追着他跑。哦、我是讲请哪个明星来代言哦，是不是？哦，开什么玩笑？好事多何必还要请好明星来代言哈、哦？那为什么好事多的购物人群就这人弄啊？那推着推车，然后就不是在看东西哈、哦，是一直在看着人群里面的人啊，一直跟着跑，跟着走哈、哦。原来这个人是一个老外哈、哦，大家在追逐的这个老外，这个老外就是好事多全球执行长，叫做 Ron Vacheris 哈、哦。Ron Vacheris 哈、哦，昨天一特别哈，这个全球好事多执行长特别来到台湾高雄哈、哦，这一家新的哈、哦，这个亚湾好事多店哈、哦，来参与这个那个这个
1: 开幕啦，
0: 一波参加剪彩哦，他没有剪彩哦，他在里面嘿，
1: 以后这里还是把这个荣光让给这个党台湾区的这总经理张四汉嘛，
0: 对，
1: 他也是待很久，
0: 对，哈、哦。哇，就是大家都是在约伊啦，啊，大家拢行情就谈更多说，哎，我跟你讲哦，迄个是好事多全球的执行长哦，哦，特别来哦，为美国飞来，所以大家都一直在给他追逐，因为就像当作明星这样子追着他，好、哦、拍照拍照拍照拍照哈。哎、欸，你有看伊胸前挂一个金牌哦？哎、欸，好事多咱的迄个会员卡对不？啊，伊胸前就挂一张好事多的会员卡，但是伊张卡是金卡呢。金卡呢、欸？
1: 他的那个什么啊、员工证哦，
0: 他的员工证哦，哎、欸，伊员工证顶头哦，六 ，Costco Ron Vacheris 啊 ，Vacheris， 1982年呢、欸，你看1982年呢、欸。1982年进入啊，好事多，听讲伊头啊是开一个堆高机的呢，
1: 因为
0: 来、开堆高机的呢，嘿，
1: 那个好事多的这个哈、哦、朗瓦克里斯哦，这类、個、全球执行长，其实哦，1982年他就进入好事多，但是他还不是好事多，因为1982年时阵，那时候那届好一起好事多的前身哦，在还没成立好事多之前，他就进入，他叫做 Price Club 哈，美国折扣俱乐部。我查到查了一下，好事多是在1983年才正式成立的，就是这个他的前身就是这个 Ron 这个克里斯哦，他的这个所待的这个什么美国折扣俱乐部，所以这个执行长他是比好事多的历史还要再资深呢、啊、所以一从基层那一路干上去、
0: 对啊，所以讲吼、你看，吼、伊的会员卡是金卡呢，吼、还挂在，你看还挂在他的胸前，已经是执行长，全球的执行长，他也是挂着好事多的，哦，这个会员卡在胸前，哦，来到咱台湾高雄好事多，吼、亚湾店，吼、
1: 对啊，
0: 哇，底下行逛跨，对整个的那个吼、这个整个的这个现场的状况非常满意，动线 的满意哈，这个物价哈，这啊上面的哈，这个对啊放物东西的啊物价的动线呐，哦，甚至整个的环境呐，哈，都相当的满意哈，看出来的就认真的人啊，很认真这样哦，而且那么多人在追着他跑，但是他就很认真的在这边哦，安尼加看加看巡视哈，在咧巡视哈，搞不好很多是美国他所不一样的，跟美国所不一样的哈。那么其实进入好事多，它是从最高层开始哈，从最高最低不是最高层的最基层开始，所以一头啊是咧哈开迄个堆高机哈，好堆高机就是迄个物件可能讲咧，我直接拿那个嵌落去啊，个物件很多东西一箱一箱的东西这样把它开堆高机，然后把它嵌落去，然后再把它噔把它堆上去安尼哈。一起为在安尼开始的吼，开堆高机开始做到现在，变成好事多全球执行长。
1: 爱啦爱啦，因为那全球十大营收最好的好事多门市中，咱台湾就占了四个嘛。那咱台湾共和了，全球电网就台中南屯嘛，包括但是还有台中北屯、台北内湖、新北中和齁、这四间店都是在全球排行前十的齁、所以这个是这对动人啊辛苦一点，这个转球又是台湾最大的这个好事多齁、就是金鸡母都在这里了，咱不来看一下对不对？
0: 所以跟我这个全球的这个执行长齁、他昨天齁、这样巡视之后呢，他非常满意，他说也很满意啊、这个高雄人的消费力啦齁、总结一下呢，这个昨天有些人把它做了这个去巡礼之后，有一个总结的说机车位置不太够，机车位置不太够，所以昨天有特别开放平面汽车格给人停放好来、那未来呢机车需要收费、但是你一般来去好事多大概都要开车，因为你随便买都是要开车才放得下，所以机车位它的机车位就没那么多，所以未来你如果骑机车来的要收费哈、那消费呢可以折抵机车停车费哈、再来内部空间很大，动线明朗也很顺畅啊。另外就是说，它有什么轮胎区哦？轮胎区哦，轮胎区是一个停车是不是啊？不是哦。
1: 没有，就是他可以在那边直接换轮胎，你当被
0: 哦，各有安内哦，
1: 哇哇哇！
0: 轮胎区第三楼哦，第三楼，好、那昨天冷冻蓝莓每日每卡限购一包，冷冻蓝莓哦，每日每卡限购一包哦，樱桃特价呢，一盒399块，超侪人咧抢这哈、樱桃特价。一盒哦，399块哈。餐饮区的品项呢，哈，餐饮区的品项就没有什么太多改变，就大概就是一般好事多有的跟这里有的都差不多哈。用餐区呢，哈，有站着吃的哈啊，有站着立食的哈，桌椅跟有坐着的桌椅区都有哈，都有哈。好来，另外一个新增加一个海鲜。透明区哈，海鲜透明区，哦，刷缸刷木哈都开卖了哈，刷缸刷木哦，好多特别的东西哦哈，我夸张啊，这个不晓得好事多自己拍片还是有人分享的哦，真的很多奇奇特特的哈，哦，这个东西哦，我就这样真正都是跟他曾经来嘞，发现新大陆啊，来看看有没有哦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看，那其实想想真的很可怕呢。南台湾哦，我们这个叫做小好事多都是零售业嘛，南台湾的一年1400亿零售业的这个钱流到美商去了，啊，剩下的这个大家是拿去哪里？很多都拿去出国，网啊，不然就是讲去买网络的物件，透过网购有的没的，实体经济，现在实体经济之王啦，可以跟真的就是好事多，我相信全台湾全年不知道加起来哈的一年的营业，全年的店数是远比好事多很多很多很多，但其实你在加起来业绩有没有超过好事多？哇，现在都是真的是大者恒大呢，你讲跟他讲啊，我要自己个人去路边开一间小店圆梦，你包括你进货。
0: 你进货成本的
1: 进货成本、店租啦、人力啦，你看在好事多上班的员工都待得很久呢。我看哇，这两个看帮我这东西，一开始中华电脑就原来那间全台湾第一间，
0: 全台第一间，
1: 他就一开幕的时候就在那边做到新店哦，就新的点个亏，再去新一个店工作。这也问呢，你看零售业能做到一二十年，就表示 好事多的这个薪资福利跟这个请假都很方便嘛。我看就这人就说啊，他很想去好事多工作，然后白白要做这个零售业的话，为什么？第一个，好事多，好事多怎样呢？以时间搞，你就是它是全球啦，时间到有一个换算薪资的方式，你就主动调薪、调薪、调薪。哦，伊买美国阿给你公司业绩好的调，哎呀，业绩不好的不调，它是有一个电脑公式计算的调薪方式，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内部的就是福利也不错，还有就是假很稳定哦，你不能说啊我想要请假你就送出去假单，原则上公司不会给你调假，就这三个，好的薪资、好的福利、好的请假。所以好事多的员工我看大家都老就顾了，而且在好事多上班的员工好像每个人都蛮开心的呢，我说实在的。我今年看平平平是零售业哦，全年我特别去看，全年大概拢这里，然后大概拢比那边多。嗯，哎呀，真啊，好事多的员工还有好像
0: 对呀、啊，
1: 好像有点
0: 连那个有没有连那个我那里在下楼梯被喝掉，被下楼梯推车被下楼梯诶手扶梯的时候、嗯，在那个手扶梯下去那个地方底下咧，给你倒帮忙咧，给你接手扶梯的那个工作人员也是都这样哦，显出那种一副的热忱啊呢。
1: 对，就所以就是钱给到位了。这个实在话啊，不，你看赶快的零售业，你去看全年，全年大本期，我干嘛全年那脸大家都很
0: 全年是干嘛点干嘛点？
1: 不是啦，不是，我说都是零售，没有，都是零售业。
0: 美式啦，他可能走的是美式的制度啦，
1: 所以就是薪资福利嘛，钱跟价，
0: 钱到位人不累哈。
1: 对，钱跟价还有价。
0: 好，看看公格啦，那来公全台湾现在目前有多少好事多哈？
1: 对，好可怕，一千十几。一间店就卷了1400，
0: 进攻格哈，好。来啦，有吃有保庇啦，吼，真正有吃有保庇啦，吼，吃了你看，吼，本来咱有一个赵先生呐，伊讲伊嘴齿拢差要落掉啊。伊讲哦，伊迄阵咧出去咧游的时阵哦，他有去拔掉2颗，嗯，后来呢，无话顾了。他又旁边的牙齿又开始动摇哈，虽然讲哦，因为咱本来其实咱喙齿拿规摆拢好好的时阵，它有互相的修根的效果。啊，如果你拔掉之后，呢，你两边哈，一般咱办可能一边修，别讲隔离班一颗呀，可能有时候就两个。那你旁边呢？你旁边的牙齿都变成讲你中，你迄阵哪讲你还没有植牙，或者是还没有做好你的假牙的时阵。边边的牙齿可能就会比较的不觉得可啊啦，好不觉得左右靠啊啦，吼，人讲前靠后靠，左右靠啊，你都从旁边都没得靠，吼啊，所以就连旁边的也开始在动摇，啊，所以迄阵都有人甲讲讲，啊，你要归去无？归去吼，拍个坐去也叫做一半，做一个吼，做一遍做安尼吼，安尼规排做咧较在，啊嘛，但是你阿未归去，你都规个拢拍了了啊，吼，所以讲哦，后来。他没有等到说讲规气派个贼气也做会做吼，他就先弄了两颗假牙吼。啊，袂啊，真正听人讲哦，足侪人拢讲，其实那个有朋友甲伊讲，其实你也免去慢掉啦。哈，我慢掉，你才甲讲这上面免慢掉啊，出去都摇干安尼，安尼都安尼喷嘞喷嘞，休嘞休嘞，你叫我免慢掉啊，无是，无我来惊唔多啦，食物件白白转个含诶，出去落去转咧吞落去，对哇，你惊掉惊死哦，所以伊会惊啊。那因朋友甲讲。唔免慢掉，人讲用蒜蓉盖粉哈，有朋友安尼咧闹吼，伊个无啥相信。后来陆续都有听到人咧讲蒜蓉盖粉对喙齿足好诶哦，吼，冇听到讲伊去牙科时，又听到人家在那边讲说，哎、欸，我有一个朋友讲伊用咧食一个什么珊瑚盖哦，啊，佮佮抹安尼，讲伊个喙齿迄个本来咧摇，迄、那个酸软摇，即马拢袂安尼，吼，都、就是听到吼，人安尼一个讨论讲，哎呦，这个物件佮我真正这么神奇。好、哦，这么神奇。后来在哪弄呢？咱这赵先生他去药房，伊去药房问，好、哦，问讲有几种珊瑚钙粉啊？听讲喙齿就好啊，够样啊？恁有人客买了讲伊喙齿安怎迄、那、落、個？哦，药房改讲诶，好伊一个拢心动。药房上知啊，对不对？逐天来买产品的人客，哦，有诶人弄啊去的，安尼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吼，搁底下个药房安尼开讲，吼，开讲一堆。蒜蓉钙粉有偌好，蒜蓉钙有护理元素舒膨，维他钙有偌好，咱的指定药房上清楚。
1: 对啊，上好的拢伫咱的得力公司家吼，啊，咱千挑万选哦，对美国、对日本、对加拿大，啊，咱维他钙是上好的台湾制造，我们台湾制药。 世界 number one 哦，拢上好，拢伫遮。
0: 对，咱这赵先生阿姨就听药房安尼讲，伊讲哎，我倒真正有足侪人客，敢那足侪人客拢有咧欢迎啊，讲蒜蓉盖粉对喙齿足好诶，安尼啊，所以赵先生伊就讲啊，那我咧即卖用，唔过我已经有两气半条，我即卖用。哦，安尼感觉有效，安尼开什么玩笑？慢掉，迄种会慢掉啊，对不？啊，你后边你搁其他喙齿你免顾嘛，哦，对不？刚才有足侪听众，有诶去手术卡头乌啊，去手术脊椎啊，啊讲啊，我拢手术了啊，我感到爱食蒜蓉盖粉盖油。你手术是一部分尔尔，你其他唔免顾嘛。啊，你手术你部分嘛，唔是手术了都拢总无问题啊，嘛是赶快手术了，还是长期保健来讲，还是要盖粉盖油啊？
1: 对啊，
0: 哦，啊那喙齿都是盖粉呐，啊你说规口。口腔啊，口牙要顾好啊，啊，个牙龈呐、啊，哦，你这牙龈萎缩退缩啊，吼、哦，嘛是赶快都会造成牙齿的松动啊，所以你那有咧食钙粉，你有咧抹钙粉，是不是？你以后要注意，就别个安尼摇摇晃晃啊。
1: 对啊，所以咱得力蒜头钙粉哦，食甲抹哈，通通都可以使用，尤其是抹咱一部分哦，咱刷牙料哈，就抹平均涂抹伫你的嘴齿，伫你的牙齿啊，那得力蒜头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你介绍是2500块，去这点办买，电话叫上你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那看一下哈，好，我要打到这里搜寻过了全联哈，包含大润发嘛，因为今嘛大润发这种被全联吃下。近年哦 ，Kissin 哦，他们也是做了很可怕的业绩哦。全年加大润发一年差不多是2200亿元的这个营收，但是呢，这个数量上哦，全年跟这个好事多就是天差地远。全年哦，这大润发了，过去的大润发有21间量贩店啊，20间大型的这个量贩店，然后呢，他那种小型的全年超市好了。总共全台湾开了1250家，很密集啦。
1: 现在哦，
0: 很密集。
1: 对对。
0: 所以呢，伊的边观测哦，这数字哦，那个传统型的这种超市的这种全年哦，一年的营收差不多1.5亿。啊，量饭店的话，大型的这种量饭店是做14.5亿，然后也市场占额哈是差不多42%，显然台湾哈这种超市量饭店的龙头。好，那我们换到刚才我们讨论的共有好事多，详细的。
1: 好事多目前咱台湾总共有几家呢？
0: 好事多全台湾才。14家，
1: 七八十，
0: 14家哈，
1: 才14家而已。
0: 十四家，安他咱讨论讲了，咱去年做偌济，
1: 1400亿，
0: 所以好事多单店。这间店，你不管全台湾哪间店好事多，你看到那边那间店一年都做100亿以上，一年一间店100亿，像秘书呢。一天哦，好事多对开门，早起开门到AM关门，一天做3000万。3000几万，
1: 但是
0: 吓死人！
1: 接下来好事多会不会再增加店呢？目前来啊，听众朋友讲，台北好事多台北有2家哈，内湖店跟北投店哈，那新北有3家哈，中和店、汐止店跟新庄店，桃园有2家，南崁店跟中立店，新竹有1家是新竹店哈，台中2家，南屯店跟北屯店。啊，嘉义起码一间嘉义店哈，台南市也有1家台南店，那高雄市有2家，就是大顺店，今嘛另外一间叫高雄亚湾店，
0: 可能新竹啦，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都还有机会再增加，
1: 再增加。
0: 新竹边够啊，新竹的新竹两五级嘛，新竹的竹科园区嘛，然后台南也是啊，台南比较那么大，它也是1家，只有1家好事多，高雄哦，高雄的是好事多1家在。北高一家在算在南高哈，这在这个东边的比如说凤山哈，还有三明区哦，凤山呐，凤山区、凤山大寮那个高雄东边的这个也蛮需要好事多，而且
1: 可能在展店1家。
0: 对呀，而且如果好事多如果开在东边，就离国道也不远的话，其实。屏东
1: 因为目前屏东没有。
0: 屏东今晚没来，伊就去亚湾店。
1: 亚湾店，
0: 对啦，因为伊开这个八八，
1: 其实也 OK 啦，
0: 也 OK。
1: 台中好像也有展店1家，因为台中隔壁就是彰化。张中头嘛，结果他大概所以会集中到台中去购买嘛，
0: 所以全台湾这样子由北到南，好事多至少还可以再开个3家，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0: 加西人14间店，
1: 所以以后一年2000亿，
0: 你看他14间店的这个占比就已经全台湾的零售业第二名了呢，
1: 所以咱常讲嘛，好事多他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在全球来讲是排在第10，笑。市值
0: 它有一度啦，全球到第10啦，一度啦，一度今嘛唔知啊，可能我之前有看讲，哦，好事多，吓死啦！好事多无卖油，无卖晶片，无卖没有高科技的东西，伊都卖一挂面包啦，水啦，还是讲即个牛排卫生纸。也是期待会当这个全球第10，那惊死人一度啦一度啦，现在我不知道是现在是不知道是多少，因为现在 AI 还是很蓬勃，我就觉得很厉害，这就是民生消费的机制的一个代表，其中贡献主力的就是咱台湾哦，当然台湾
1: 没错，
0: 真的台湾再开3间店绝对是绰绰有余，南部、中部啊不4间哦。这类新竹1间，台中1间，然后台南1间，高雄1间，哇！
1: 好，
0: 吓死人
1: 哦！好啦，好啦，
0: 这啊，但是反观
1: 代表咱台湾有这个消费力，就是代表台湾。
0: 那可是这个是外商哦，我们想说这它的竞争是外商，我们台湾本土的大型的连锁都卡没卡没，那个人小的呢，所以哦，真的哦，你被海贼狼了哦，想跟的方式啊，去创业啊，赶快去创业。
1: 好啦，我只要我家门口有一家，我家附近有一家全联，我就很开心了。全联简单讲，它其实咱日常生活所需会比较直接，因为你可以好事多总是一次要买的量那么多，
0: 应该就一直变成分众嘛。你大型，然后你买想买一些舶来品，看点别的，你脑袋的第一选择，你就会去好事多啊，然后你想生活日用品，就像这像有点像更大型的 Seven Eleven 哦，那你得去你得去全联。
1: 对吧？昨天我看有人在咧讲啊，我讲哎，因为高雄在这个好事多亚湾店哦，啊，因为占地面积很大，所以他有卖那个太空舱诶房屋对吧？两百几万，
0: 对啊，两百二十万啊。
1: 网络就这样问讲啊，买这个可以退货吗？好事多就是
0: 可以啊，
1: 可以退货，
0: 那为什么不行？
1: 大大诶哈，你要干嘛讲不理想啊？这样两百多万可以退货吗？
0: 对对，两百多人对他的业绩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哎呀，一毫厘铁，我跟你讲，一毫厘铁，他又赚了一次免费宣传，对不对？他卖的时候就一次 propaganda， 就是一次宣传。他如果啊，我特别习惯啊，不舒服，我退。OK， 让你退。因为他
1: 去开民宿，开民宿哦，啊，个买贵个啊，等哦，啊，开贵个民宿开三个月了，哇，倒去啊，可做袂落啊，哇，啊，个拢改退回啊，袂使安尼啦。
0: 那个好事多的这个采购很厉害，我们朋友的去做好事多的这个，因为贡献米。进好事多，选品很严格呢。
1: 要严格。
0: 严格是啥？你品牌要有够大。你要替我好事多，克制你们公，我那个克制你们家本身的商品。比如说，恁当本来是大厂牌啊，恁当什么艺美啥，那个差不多关你什么国内大厂牌，你要上架我好事多哈，你就要需要符合我们上架的条件，包括介绍，内容物哦，包括哦，我进前买过，那大家有吃过那个益美小泡芙嘛？还有巧克力啦、奶油啊、草莓口味的，连在好事多里面的益美小泡芙，益美哦，台湾这么大的店家，你益美进去好事多里面，它那小泡芙里面的那个巧克力酱的量，都要比外面市售的都还要多，它就而且包装你也是客制的嘛，
1: 客制比较大份，
0: 比较大份啊，你量比较多啊，平均单价出下来，你又比外面便宜，这都是一强势通路嘛，
1: 所以才会吸引人啊，
0: 对啊，这个所以它有定价权哦，它在对厂商来有很多的定价权跟议价权，而且它也开始狂。我们比如说这边，现在因公司名家给比料，他其实也在观察嘛，他没有进都是没有到中部以北哈，他们就是在高雄、嘉义哈，还有台南这三个好事多，也名家狂攻，您这本因公司名家，我就不讲他们什么公司了，然后他们东西进去。如果这一次销售不好的话，拍谁？你没有下次了。而且引起这特购拜，他们不是说他们是做特卖，他们不是做定期的说固定价上的东西啊，所以他们担心他们公司上次的东西卖得很不错，好涨，所以我们常问别人的个 key 啊嘛，老师都来你们上次你们的业绩不错，来，那我们新店来哈，你再看看下一次如果你们够，我再给你们一次做特卖的机会啊，你们要再包装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我们会给你怎么样的这个场地让你去做，加息。当然，那个是你有钱，你就是有定价权。
1: 好，来进宫格。
0: 李雷林清，德力公司该问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吼。小何来分享台湾买台中朋友的心得分享，德力算了该混，算了该有。
2: 我卡见过疼吼，啊，行了拜来拜，我后生就叫我讲去做检查，我讲我唔免。嘿，那做就是，就叫你换卡头乌，唔就注玻尿酸。我开始就食恁的产品，食两项钙油钙粉，我拢基本拢正常，卡头乌嘛恢复，未正正未迄落啊。
3: 我阿妈未行哦，迄落嘛是软骨跌着吼，啊食你的钙粉钙油，佮减复健，才敢会行呢。
0: 赞啦！
1: 我阿妈未行，我阿公脚疼吼，啊，我囝呢吼，骑车累残跌倒，摔一个骨折，拢嘛食钙粉啊。
0: 对啊，
1: 盖油啊。
0: 我昨天跟小本姐讲，我昨天吼看到一个吼，这个姐姐啦，哦，这个满头白发，差不多七十多
1: 长辈啦，长辈
0: 七十多岁的长辈啦，嗯，伊家己咧骑卡车，一个女性的长辈，嗯，啊，我开车的时阵，我看伊骑对面这样骑车来，一直摇摇晃晃，一直摇摇晃晃，啊，突然有一台奥托拜，安尼对这路口安尼出来。速度无足紧哦，差不多三四十公里而已。这个长辈看到一台奥托拜打灯啊，
1: 三四十公里嘛是无够啊吧？
0: 没，
1: 好啦，继续。
0: 嗯，然后伊的看到吼，这个吼奥托拜啊，时阵伊的打灯啊，远远看到就打灯啊。结果
1: 机车打灯都对了，
0: 不，哦，这个卡拉车，这个长辈
1: 卡拉车有通打灯，电灯啊。
0: 哎呀，然后呢？嗯。一直动胸劲，嗯，阿郎的拔的
1: 长辈，
0: 其实也没骑得很快，
1: 熊熊紧张，
0: 现在也没有骑得很快啊，
1: 一机车都没碰到他就对了，嗯哼
0: 哼，跨掉，
1: 远远看到有机车来啊，
0: 伊特别欢迎，
1: 对，
0: 啊欢迎，心态就紧张一点啊，打动啊，
1: 肌肉僵硬转叮，
0: 阿郎郎的拔的
1: 就帅了，
0: 哦，驾驶员在路口呢，在路口啊，迄个桥都把人足紧张，紧搞都把停来哈，阿去甲扶，阿边啊咧卖物件小贩去甲扶，嗯，我看伊那。看起来他身体反应就比较不好，肌肉也比较僵硬。
1: 年纪大了不管
0: 骨头也比较不好。
1: 对你出门不管走路还是骑车真的是有时候就是反应啦反应的问题哈，啊个目色，目色啦，咱若有年纪啊，目色较无遐好，啊反应也较无遐好哈，啊骹手。手脚的灵敏度也已经就没有办法了，拢僵硬啊！
0: 对啊，
1: 所以讲人拢无甲你安怎着，你就甲你摔甲安尼吼。
0: 所以你看，
1: 大坑细哩。
0: 因为车都开走嘛，两个一拨嘞，我就第一个想你讲啊，我们打骨头不好怎么样？因为你就知影讲身体已经，肌肉嘛无好，骨头嘛无好，脚头嘛无好啦。
1: 很重要吼，所以吼调理好你的这个骨头经络哦，啊个关节
0: 对啊，
1: 好骨头
0: 下的够啊，
1: 经络关节拢食钙粉。钙油，得力的钙粉钙油，两行加咧食。你若关节啊无问题，你先食钙粉。你关节已经有问题啊，你慢慢等到有问题再食。我们就提早可以吃嘛，三四十岁、四十岁啊左右就开始差不多啦，关节拢慢慢啦吼。哎呀，愈大颗的人会愈早底歹去的啦。啊，愈有咧劳动操、有咧操的人也会比较容易坏掉啦吼。所以早晚的问题尔啦吼，差别就伫较早较慢安尼的问题尔。得力钙油食关节的。得力钙粉是筋络的、肌脉的、骨质的，甲咱的体质、喙齿、囡仔发育，酸乳钙粉一定爱食的啦！你乌白食、乌白糊、乌白抹拢有好处，真的。我这话你听起来，你讲，你讲过有安尼讲的。乌白食就是讲，你啥物拢会当甲食得着，吼！啊，你著甲放喺面前，吼！你看会着，你逐天看会着，你卖咧买回来咧，唔甘丢丢一罐2500，放喺橱啊内底，拢定定袂记咧食。你到遮吼，安尼哦，客厅诶，桌顶甲放一罐啊，吼！啊，厨房放一罐啊，桌顶放一罐啊，房间放一罐啊，看到就食，看到就食，安尼吼。补钙每天都在补钙，吼！这个上了年纪补钙是第一重要。得力酸哦，钙粉啊，个救关节哦，救你的关节，救你的脚头有脊椎啦、退化啦、关节的磨损，得力钙又加了去哈。
0: 对啊，因为咱哦上了年纪之后，腿脚不好的话，有100种可能跌倒的方式。
1: 对，
0: 咱我都看了就中啊，家己打洞啊，啊人的跌倒，
1: 你可能伊胸胸啦要塌落来，伊脚搞不好伊脚
0: 无力啦，没气力啦，
1: 还是伊脚头疼。伊都无法度咧，
0: 袂记得嘛，手袂记得，脚嘛袂记得，啊，跋咧个骨质疏松，啊，
1: 无人甲你甲你骑着，你就甲你倒落去啊！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超级棒的哦！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事多有一样物件吼，啊，有一种食品很受欢迎吼，
1: 哈，什么东西？
0: 189块的烤鸡，烤鸡，烤鸡，
1: 哈，对对对对。
0: 啊，如果一日烤鸡呢是安尼，打刚落来那没有卖完呢，没有卖完的烤鸡呢，
1: 不是销毁了吧？
0: 好事多有隐藏式的处理流程。
1: 哎呦，怎么样？我要想来理解一下。
0: 好来，好事多的烤鸡呢，价格实惠，分量充足，所以我就这会员去逛好事多的时阵，几乎是必买的商品哈。但是有就这人好奇怪，啊，他当天没有卖完，这些烤鸡最后怎么处理呢？
1: 怎么处理？
0: 好事多说他们不会直接丢掉哦，就是没有卖完的不会直接丢掉，是送回，将其送回。

0: 样。
1: 好事多烤鸡的销量非常惊人哦，姐，干那一个单一店哦，来卖哦，一共单一实体店面平均一年哦，可以卖出多少只烤鸡？
0: 几只？
1: 好，你俩姐聊不出来哦。
0: 台湾的
1: 哦，台湾的单一的一家店哦，好事多的单一家店一年可以卖
0: 三万只吧？
1: 三万只哦，三万只一天要卖几只？
0: 一天100只，100只有点少。
1: 嗯，
0: 三万多只，一天100只，
1: 一天100只，一个月3000只。
0: 嗯，
1: 那一年3万多6000，
0: 三万多只啊？
1: 哦，错嘞。
0: 嗯，
1: 他一年可以卖出172000只呢、
0: 哦。一单店哦，
1: 单店哦，今年都会当卖172000只的烤鸡。啊，为着要有顾客哈，随时会当买到热腾腾的烤鸡。
0: 嗯。
1: 哦，来，好事多怎么做？等一下，公格料再告诉大家。
0: 好，嗯，我先休息一下。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2: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Chihuahua. Vi 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1: 好嘞，咱都只讲好事多呢，每天很受欢迎的一种熟食叫做烤鸡哈、就是单一家店单一几间好事多、一年就可以卖出172,000架的烤鸡，哎，好嘞，
0: 惊死人。
1: 没有卖完呢、欸。如果一天下来，那个烤鸡，因为毕竟烤鸡我们都是现烤吃热的嘛，哈。好来，通常因是两点钟补回一遍，两个小时哈补货一次哈。那这个如果呢，好当天没有卖完的这个烤鸡怎么处理呢？哈、哎呀，我想讲干完不能完工啊，大家等个加菜，我刚去吃饭。哦，含别去食饭哦，啊，结果呢，隔壁都食饱了，啊，我看服务生来咧收迄落收刀啊时阵哦。还一半黑的银炸银丝卷哦，我们朋友是银丝卷一点加两点呢。哦啊，我改讲，哎、欸，你看隔壁一道，还银丝卷拢无加那个蛋底呀、啊，啊，迄种诶大大米家你也可以打包回去哦，就这样丢着，啊，就变啊变成丑鱼呀、啊。我们朋友看到讲，哎呦，好可惜哦，真是要个你来加。哦，所以讲吼、哦，好，我伫咧想讲，哎、欸，因咧餐厅啦，存咧银丝卷啊，因为他没有吃完，他没有咬过嘛，吼、哦，也好、哦、一粒银丝卷炸过了，伊拢会个切切的，你要吃就是拿一块一块、啊，其实他几乎是没有吃，顶多是夹一袋尔尔，啊，迄钱要甲蛋掉吗？哎，服务生收长的了，我唔知，我讲哎，吼、欸哦，在那只有为服务生啦，加更开迄落的吼，这、欸、搞不好了就可以呢，哦，或者是。又为了省钱，哎、欸、嘿，还用这几等来主食啊？呢，好嘞。所以人工好事多的这个烤鸡，伊那是一天没有卖完了后呢，直接就会送到那个热食区去。热食区，比如鸡肉汤面呐，好阿哥阿喜迄个鸡肉阿尔佛雷多的鼻管面呐、里面都有加鸡肉，还有些种烤鸡的鸡肉，还有什么鸡肉馅饼啊，哈、哦，里头用的鸡肉就是没有卖完，当天没有卖完的烤鸡，当天没有卖完啊，但是你当天没有卖完，不是就晚上了吗？啊，晚上你把这些鸡肉放在熟食区啊，不就明天了吗？我唔知啦吼，啊是因讲的，因讲两个小时。
0: 没有，那可能明天他就把今天没有卖完的鸡先放着吧，冰起来怎么样？明天当做熟食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食材价去做啊。
1: 而且因讲吼，好事多也会将那个烤鸡加工成冷藏熟食，或者是轻食的商品。以美国啦，以美国，咱今嘛讲美国门市为例吼，迄、那个五一的西南风味鸡肉卷吼，伊等于苏永的迄个鸡胸肉安尼，好跳着丝安尼，吼鸡胸肉，再搭配玉米黑豆配料，啊，另外鸡肉凯撒，吼鸡肉凯撒，吼、哦，这个最后就会加入这帕玛森起司跟啊罗曼诶，这类生菜这样子，吼、啊，另外呢，奶油鸡肉沙拉里面也有鸡胸肉，吼、哦、来拌啊芹菜、洋葱。哦，那个鸡肉、鸡胸肉都是来自烤鸡哦。另外有一部分呢，蒙起好，我们先接电话。
0: 喂，你好。
1: 啊，断线吧，电哈，断线，等一下再重打哈。来，另外部分门市也会将烤鸡不同的部位分开包装贩售。譬如烤鸡的腿哦，烤鸡腿哦啊，小腿、鸡腿、小腿，哦，原来那个鸡腿小腿就是烤鸡卖规只卖不完的，全那个拔起来哦。哦，是这样哦，不是单独那个的哦。伊讲未售出的烤鸡能够以另一种形式再回到货架上哦，所以要卖上好卖规只。但是有人讲哎，规只我吃不完呐、啊。哦，所以像我在买，我就喜欢就买个单点买啊、单独买烤鸡腿或者是鸡小腿啊，你吼。那然后呢？就这样子哦，让那个烤鸡可以再延伸呐、啊，吼。好了，
0: 嗨，你好，小公伯克 ，Hello。
3: 小公伯克，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一个问题，我听恁 大概参考啦吼。嗯，你讲伊个职员，大概意思讲做个翻译干嘛吼？嗯，啊、你敢知伊个钱，敢咱收入偌济？一年一个来会馆，一年都要千几块啦。
0: 啊，人甘愿，你别当你讲啊，这啊不对，
1: 没人就参加无爱啦，
0: 伊也无伊也无，
1: 你无一个需求，
0: 愿者上钩啊，姜太公钓鱼，
3: 全年家乐福应该没错，这个费用
0: 啊，人家为什么不、啊、全年家乐福也可以试着收，来我换一个角度跟你讲，这是商业的模式啊，嗯、全年家乐福也可以试着说，跟说我要你来我全年跟家乐福我要收会费、嗯，你看人家要不要去？嗯、对不对？你抖音未过嘛？这囡仔不是逼你去参？
1: 为什么他这是用加会员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参加、要加入？
0: 就是在人家心里面，他有那个价值。
1: 你的思考是卡在你家己的想法啊，做生意的，啊，你让伊安尼做，伊都生意啊。
0: 你意思讲，现在营收这么好，因为他跟会员收了很多很多这个这个会费。
1: 哎，难道我讲啊？会费只是他收入的一部分啊，其他难度啊，共还是消费还占大部分。
0: 那这个是导因为果啊，哎、嗯、呀，
4: 我有线路。
1: 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刚才就不爽的就对啊。
0: 不，这大哥不是不爽，他在分析说，
1: 你是讲一摊那这都是因为消费的会员费、欸，
0: 对，但是你要想过来，会员是一年一续约嘛，嗯，啊，你俩干嘛讲人没这个价值，没有这个价值，人家隔年就不续约啦。他会员，嗯、他现在会员全台湾的会员。有四百万哦，阿瓦他就没有本格工哦，
1: 四百万定义、哦，
0: 没有，我们先不用去算钱，嗯，我们先不用算钱，他会年每年都还在增加，耶、欸，啊，这个是重点嘛，欸、你如果说有四百万会员、嗯，但是你看，如果前年是五百万、嗯，啊，去年是五百万，今年是四百万、嗯，啊，那
1: 现在好像一千，哎。哇，这个啊，对，
0: 没，我们不用去算，
1: 又增加了，
0: 我们不用去算金额，就看那会员数每一年都在增加，而且呢，他的会费还调整变贵，阿郎马西哥给小妹 keep 贝，哎，啊，这表示人有这个价值，你别讲伊收会员费收贵嘛，
1: 啊，参加去买人都会想讲，我那大批去买一遍物件，那我大概我得到的这个利润便宜的程度就可以抵过我一年的会费、啊，
0: 或者是我跟你讲，他那我们
1: 先接电话，你好，
3: 学姐、婆姐姐，你好，
0: 你好，
3: 那个刚才听你们说那个。那个什么什么薪资制度要劳退的有已经上路了，
1: 刚刚没有讲，
0: 好，我们没有讲，
1: 我们没有讲哦，
0: 好，谢谢哦，
1: 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我们。

0: 这好事多当然他的会员卡里面也有分好多种哈。哦，我那有分足侪种的就对啦，它有什么哦，金星会员呐、啊，商业会员呐、啊，还有黑钻卡啦，哈、哦。那一般来讲哦，这个会费呢，哈、哦，一年的会员的会费哈、哦，1500到3000块拢有。吼，1500到3000块，啊，咱算一较一般的1500块就好。吼，啊，拄仔咱讲的，扑克你讲400多万的会员嘛，吼，吼，400多万会员，咱卖讲下侪，咱1400万来算就好啊。收这个会员费一年下来就60亿，嗯。60亿，
1: 那60亿在1400，
0: 六十亿在他1400多亿来的，
1: 没几，也没算多少。我跟听众朋友讲，我们不用看这个他收会费多少，嗯，那看好事多的会员，台湾的老会员哦，一个重点叫什么？续约率，对不对？续约率很重要嘛，因为他是一年预约嘛，不是3年预约嘛，他台湾的续约率高达95%。所以一股会回完，今年看狗怕啦，不续约啊，龙回了，我好知道我的 key 5%，嗯，然后那这个95%的续约率在哦，我们跟亚洲来比，亚洲平均差不多才90%嗯嗯，所以就是说，大概过去买的干嘛买，隔一年度再继续当他的会员。嗯，每年只掉5%，嗯，这个吓死人嘞、欸嗯，所以你别让讲啊，想啦，哎，这修就贵，阿姨都养修拢可会费，不是哦，这是因为它品质外溢效应出来了，品质好，大家愿意去续约，旧的愿意去续约，然后又很多人看到一波，有好处多，很多特殊的商品，他们去新加入会员，所以他常年嘛，咱打完之后，2023年开始告给你哈，长期稳定的会员数都是在400万，全台湾有400万，是将近超过1/6的这个台湾人都有好事多的会员，吓死人！
0: 好，谢谢来咱开放口音电话哈，要讲要分享要发表
1: 啊，0800-77-55-99，来你好，
2: 人家他在会，你可以。消费可以抵会费，你消费可以抵会费了，我也说，
1: 好了。
0: 来你好，嘿，你好。
2: 继续姐你好，
0: 嘿，你好。
2: 你讲好事多呀、啊？嗯，好事多，人伊牛排真正足俗个。
0: 嘿嘿，牛排足俗个，对啊。我那去都嘛买牛肉。哈哈哈。对啊。
2: 对啊。
0: 对啊。所以你一年交迄1000几块，你若讲哦，成功去一边去，我得买牛排，买牛肉吼，但伊大家知好事多的量都比较大，你买。大一点，你得折抵啊啦，跟外口买计小的折抵。
1: 而且，人有这个品质啦，
0: 好、嗯，
1: 不一定真的是说真的拼，你买到你干嘛也品质，阿姨的量，哦，你干嘛哦，好可以啊。如果你在同样外面的那个肉品店去一比，你就说啊，
0: 像我现在买牛肉，我除了好事多，其他我都不考虑、
1: 啊。其实最终还是品质啦、嗯，还是品质啦、嗯，对不对？台湾人足巧诶，台湾人足够省诶。你若无迄个品质、迄个量、哈、迄个计数，人未去一年一年这样去续约。嗯，哎呀，竞争力啦，真的还是要回到竞争力。嘿，哎
0: 呀，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鼎文大附近哦，有一间哦，像高雄也是算是肉品的，算是中盘呐、啊，中大盘商哦，伊拢家己对这外国进口这个牛肉来。哦，有一次我去他们那边买。啊、我們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你好，
3: 先生你好哈、嗯。你这400万的会员哈、嗯，其实不是400万哎，像我们家就有3个人，只有一张哎，对不对？你还要在一个家庭来算的话，
1: 哎、嗯，那我们就说卡数啦，
0: 所以卡，
1: 对了，卡数啦，
0: 没有再算那个。好、哦，你讲卡数啊，好，而且他还有什么黑钻卡、会员卡，那个金额都是还比较高嘛，所以我都讲是以一般的会员1500为省安呢，哈、哦，嘿，
1: 没有，他就是400万张卡啦、嗯。我们不管说你们家里几个人去买，那个是他的营业问题。我说400万的会员，然后他可以换到多少的一年的会费？
0: 会 员的代表伊有卡的嘛，的四百万呢，咱讲
1: 四百万张啦，
0: 就是有四百万张的四百万张的会员卡
1: 的、啊、发出去的嘛。
0: 哎呀、
1: 啊，可能你家里有四个人，可是你一年可能消费不到，
0: 那就是那一张卡。
1: 对啊，对啊，
0: 欸、一张卡副卡好像只能一个人，
1: 不管
0: 家庭
1: 不管了、啊，反正他就发出，
0: 他是算卡，
1: 对啦，
0: 你有卡才算会员嘛，对不？所以咱讲有四百万会员的四百万张卡嘛，
1: 对啦，对啦，算卡就好。
0: 来了，嘿 ，Hello，
2: 哎，两位好，
0: 嘿，
2: 哎，其实我很看他工好事多，很合理啦，价格还不错，
1: 没有错、啊嗯，没有错，
2: 我昨天才跟他续约而已，
0: 嗯，
2: 开放卡，
0: 嗯，
2: 我银行跟我消费的，但比起来的话，我一年才缴300多块啊！
0: 好，嗯嗯、
2: 啊，
0: 太棒了，
2: 对啊，这样是不是很划算？
0: 嗯嗯，
2: 可以让你随便买、嗯。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如果我感谢这个我们这个大哥分享，所以我说我台湾打完就跳，你管一样去省哦，跟我也银行啊去消费去折抵到会员都很会算，
0: 嗯，
1: 还有95%的那个续约率，就表示说人家肯定好事多里面的东西的价格跟品质啊，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真的才是重点，人家价格跟品质比外面的竞争力都高。我他回到他讲啊，温大虎给我就有一些那种这种。进口牛肉、猪肉的一个中盘商，国外进口，他自己也有那种冷冻柜，还有像那好事多一样，你可以现啊、现点现做。但是哈、哦，因为它数量真的不够多，
0: 嗯，
1: 进口量它算中盘，伊讲哦，拢去国各级的餐厅哦，拢去买，但是你看迄个吧，你真的就是那个价格你就买不下手，
0: 嗯，
1: 而且新鲜度。也有差，他可能一批一批都进来是冷冻，可是你去好吃多就看到哦，大块的牛肉哦，或者是怎样，都是一大块很新鲜的牛角肉，都很新鲜的啊，价格上又有竞争力。
0: 嗯
1: 啊，你看咧，即便你想要改领导虎金那种肉铺去支持一下，
0: 嗯，支持嘛，不阿多，
1: 不阿多嘛，你给小弟的
0: 算一算，还是来好吃多比较划算、
1: 啊，对啊，选择又多，对不对？这个才是重点。
0: 我给好吃多，大概会买的都是肉类。居多哈，我大部分啊，然后呢哈，我买的牛肉哈，但一定是在好市多买啊。我最常买的牛肉是那个牛肋条啊，那个牛肋条哈，一包架大包，很重的，要扛用扛的，一包不会超过2000块。哦，当然你要看大细包啦，哈，有诶嘛，我超1500诶，有的比较大包的1700、1800都有。炖起料哈，我都用红烧卤的哈肉诶啊，加一些番茄啦、洋葱啦、啊红萝卜啦，就唔免啦，就简单安尼就好啊。其他唔使什么调味料，一点点酱油，一点点冰糖，一点点辣椒，哦，就这样子哈。哦，那个牛肉的香味就香喷喷，大概两三个人吃两天哦，吃两天就干掉了呵呵。但是是可以吃到那种很爽哦，免 Q Q 啊加，免牛牛啊配。就是牛肉管饱、哦、牛肉可以吃到饱啊，那的对啊，就每次买一次牛肉条出啊，当然红烧都吃牛肉吃到很爽、哦、又好吃。好、哦。啊，无食牛排的朋友咧，讲哎呀，太哥食侪牛排。真的说真的，牛肉还是最好吃的，因为牛肉它本身它有一种。香味它有一种香味、嗯、所有的肉里面其实肉我都爱啦，不管鸡肉、鱼肉、鸭肉、猪肉、牛肉都爱，只要是肉。好来，欸，有年纪来吃看吧呢，人家专家说的呢，医生说的，营养师说的，大家都这样说呢，有年纪来吃看吧呢，听众朋友你不能说有岁了不爱吃肉，嘴巴歹不爱吃肉，消化胃肠歹不爱吃肉，越没吃你就越没肉。

0: 天气那么热吼，咱台湾人一定讲无办法啦，一定爱吹冷气啦吼，哎，吓死人吼！这一波的欧洲的那个热浪吼，哦，已经热死好多人哦，光是法国就热死3000多人哦，法国哈，所以真的很恐怖哈。所以咱来个听众朋友讲，常常拢有人讲，哎呦，爱冷气哦，啊，唔过那电钱哦，哦，收到电费的时阵都怎样听哈？好来，那我就讲讲啊，我如果要出门一下的话，到底有人说冷气不要关哈，有人说不关好吗哈？好来，这个问题，咱啊底下个听众朋友哈，依照这个专家的那个诶看法来做回答，出门你出门到底冷气好，原本你室内有开冷气要不要关，好，这个是备受争议的话题。好来，答案呢，好，答案就是可能你要因外出的时间，还有天气的类型，还有建筑物的隔热效果会有所不同的答案。哎，冷气要不要关就要受这三个因素，外出的时间，还有天气类型，还有建筑物的隔热效果，来在这个听众朋友说。好，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秋坤伯格。
2: 秋坤伯格你好。
1: 你好，
2: 我这几天晚上去那个盖粉敢不能吃？
1: 来说个齁，继续啊，慢料的水家水抹
0: 水家水抹最好，
1: 尤其你有工作的所在抹盖粉很好的 very good。
2: Very good
1: 哦 ，Very good，
0: 没得滚，没得滚呐，系啊，对啦，赞啦，
2: 爱吃。还有播那个水利广告，什么广？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A song
0: of how things used to be。哎，对，阿个家吼，干不啊？

0: 好，来，这是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哈，每天八个小时将冷气哈，每天八点钟故将冷暖气调高到四度到六度，一年最多可以省下10%的冷暖气费用啊？什么意思？冷暖气调高四度到六度。好来，所以讲，譬如那到底冷气要不要关？意思就是讲，不管你开冷气还肯开暖气，你稍微改温度稍微开改较调高嘞。譬如你本来拢开22度，你今麦个开一个啊26度安尼吼，这样就可以比较省电吼，得对啊啦，暖气也一样吼。好来，阿姨讲，如果你那是干那去外口10-20分钟安尼关冷气，都无啥物。这零的好个，好出去一下10-20分钟，就是不需要关的丢啦。啊，如果你去上班8个小时，那当然就要关了啊，对不？我那讲出去办代志大概1-2个小时呢，哈。哦，这个你就自己看着办就丢啊。一共如果一下子，那你就不用关1-2个小时，你要不要关？一整天半天要出去半天一天，那当然就一定是要关哈。但是啊，哎，注意的是，讲气候类型很重要。哦，因为像有些比较干燥的地区哈，那为列所在哪个干燥，调高几度不成问题。但是像佛罗里达州这种哈潮湿的气候，长时间内哈关闭冷气，可能真的会增加发霉的风险，所以那个潮湿的所在啊，真的就是可能开着比较好。而这是国外的哈，这种国外的专家以美国来说哈，所以底下啊，过来的讲建筑哈，你若讲水泥还是砖哈，整啊折会建筑物，它会当长时间保留凉爽的空气哈。啊，那老旧隔热比较差的房子呢，室温哈，室内温度可能会迅速上升。好，因此做即便你出去几啊点钟，也建议你把温度调高，把温度调高，就是说可能你出去的时候你把温度调高，
1: 省不了多少钱，真的啦，
0: 对啦，是说实在啦，因为我以前我自己在吹冷气，我感觉有吹冷气的时候跟你没吹冷气的时候大概啦，咱通常我现在是说我自己哦，大概咱吹夏天嘛，我们夏天才会吹冷气嘛。伊有吹冷气，甲无咧吹冷气的时阵，一支两个月的这个电钱差不多差偌济呢？我会当甲听众朋友讲，一支啦吼，两个月一支，差不多加了不起加2000块。我是讲我家己的啦，系啊。2000块啦，啊，有的人可能免遐济啦，系啊，
1: 对啊，
0: 嘿，就是热天即几期的电钱，可能拢一期拢爱加差不多2000啦，左右，有时候可能多一点，有时候可能少一点，大概啦，就是在2000左右。
1: 台湾长辈就是，不用去算这个啦，因为真的热对吼，年长者来说，为什么这次觉得法国热量是
0: 拢伫厝内底热死
1: 的啊，
0: 无冷气热死的。
1: 阿国人就好几年都讲，日本也是啊，日本的长辈就靠省人讲啊，唔敢开冷气啦，啊就伫厝里热衰竭、热中暑，飘伊，我他妈的真的是，省到连命都没了。
0: 啊，有的人是干嘛讲？哎呀，不要吹那个冷气啊，吹冷气对身体不好嘛，有人安尼哦。真的哦，一干完底啊，迄落安尼关了三底，伊就干嘛讲啊？吹冷气对身体不好、
1: 啊，那就是观念就不对嘛。
0: 啊，有人讲吹冷气不舒服，骨头疼，真的哦。你无看过迄红阿婆？我其实免讲别人讲，我家己阿姊就好。两红阿婆吼，一个都是要吹冷气，一个唔吹冷气，所以老早的分房睡。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哎，
2: 吹冷气是无吹是真好，但是你处理了后，你无禁掉这安全性的问题啊。啊，这嘛是问题哦、喔，
0: 好啦，那有什么安全性的问题？
1: 没有，你干嘛安全问题就冷气关掉？
0: 对啊，对啊，你那没放心嘛？
1: 对啦。
0: 其实从我家己啦吼，我这嘛是以我自己啦，我那出来一两点钟我没关啊，嘿。我确定我这嘛出来是去办一个代志，1-2个小时回来，我也不会关啦，嘿。

0: hey, 你好哦，小公婆哥。
1: 哎，我跟你讲嘛，冷气啊，吹两礼拜都无遐困。
0: 不然就对啊，没有错啊。
1: 差不多真济啦，因为我有经验嘛。
0: 嗯。
1: 我去澳洲佚佗，袂去哩乖啊。
2: 隔个两礼拜的吼。
1: 两礼拜转来啊，熬过回来点钱啊。
0: 嗯。
1: 给我六百块呢。
2: 是是是啊。
1: 冷气免欠啦，老火爱吹。
2: 哇，你讲哦，冷气咧上电、下电较上的时阵是启动。在启动那个时候，所以等到你现在把它禁掉、啊、几点钟过后你再点开室内温度再压起来，你再重开的时候它要再启动那个马达，再启动就是那个启动那个时候就是就比较费电的时候。
0: 你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想、冰箱就好了、冰箱是常常开开关关的，其实它耗电，还是说你一直把门给关、因为冰箱一点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嘛。你哪说、如果一整年冰箱都没有开、跟一整年冰箱常常开开关关、绝对是冰箱开开关关的时候、因为淹没的爱胖嘛，压缩机爱胖啊。
2: 来你好，嘿 ，Hello，
3: 小
2: 公
3: 婆给你好，
2: 嘿，
3: 我哪会上车顶去？在困睡觉的人的时候、建议他、穿长袖长裤、就可以
2: 哦，你是看，意思讲，有个人袂当吹冷气的人嘿。
0: 哦，
2: 真啊无啦，我甲你知影，我周边有足侪人不能吹冷气的，嘿啊，电风嘛袂当的吼，伊讲咧吹得冷吼，因会不舒服，真的啊，真的啊，我甲你姐姐的甲姐夫就是安尼啊，然后七早八早因的分房睡啊。我姐姐要吹，我姐夫不吹冷气，怎么热他都不吹冷气，所以这里边他讲，姐姐说我不吹冷气，夏天我睡不着；姐夫说我不吹冷气，我才睡得着。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 5599，
0: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嗨，你好。
1: 哎，你好，伯吉，那个伯吉先生，那个石君小姐，您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哦，你们的节目实在是太棒了。
0: 谢谢。
1: 啊，伯吉先生，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在说话实在是太快了，然后都会抢话，可不可以请你说话较慢一点嘛？
0: 好，谢谢。好，
2: 好，
0: 好，谢谢。
2: 好，谢谢。好，来，你好，嘿，来哈。好，谢谢0800 77 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哥伦比亚跟加纳哈，现在已经到最后加时加六分钟哦，哥伦比亚还是1-0领先，看起来哥伦比亚晋级有望
2: 了。好，
0: 来你好，
4: 喂，
2: 哎你好，
4: 哎
0: 哎来你好，大小滚 pocket，
4: 哎。恁这
2: 个
4: 不
2: 无
4: 放
2: 喺
4: 老
2: 鹰
4: 之
2: 端呢？哦，好，
0: 喂，点歌参课吼，谢谢。
2: 来，你好。
5: 喂，你讲迄个前年一年当个当赚偌济啊？
0: 做啦，2200亿，2200亿。
5: 两千两百亿。
0: 哎。
5: 哦。
2: 谢谢。
0: 没错。

0: 今年的暑假你就带你家的大朋友小朋友阿喜公九列哈 buddy buddy 阿喜好姐妹，大家一起来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呢哦，来欣赏毕卡索哈的特展哈，毕卡索的人物肖像特展，人物肖像特展啊、总共的展品有29幅，这是的啊，毕卡索的87岁，也就是在1969年的时尊，那个时候呢，他是在法国南部的工作室哈，他晚年他是住在法国，后来他死掉的时候，过世的时候也是在法国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1: Hello， 小坤 Pocket， 来你好。
2: 哎，你好。你家小坤遐吼？
0: 是来请讲。
1: 来请讲哦。来讲个吼。
2: 我吼，迄、那个听恁咧讲个，啊，我就去买迄个钙油钙粉来食。啊，食了吼是袂歹，啊，唔过。我打食五届的第五天的时阵，我咧两边的迄个颔骨啊筋哦，我酸甲挡袂掉咧。我变请问讲，我安尼敢袂？
0: 反应，反应，反应，无要紧，继续。
2: 继续
0: 调，迄个调的过程，调，继续不要紧，嘿，放心，嘿，
2: 谢谢。
0: 钙粉、钙油拢有加啦，吼，两个要一起吃会比较好，哎，好，祝福你哦，好，好，祝福你，谢谢，哈。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Sailboats
0: are gliding on the deep sapphire。喂，你好。
3: 哎，做跟 pocket 啦。
1: 哎，你好。
3: 我拄啊出去啦，无听到。啊，台风敢未来哈？请问一下，
1: 看起来是凶手，
0: 看起来是几率很大。下礼拜啦，哎，你爱下礼拜啊？下礼拜的灾啊，吼，这个台风吼、叫巴威嘛吼、它是可能会形成啦，已经这两天就是也形成要形成诶这个阶段吼、那如果有来的话吼、有影响的话，应该是下礼拜吼、好礼拜吼。毕卡索呢？这个世界级的哈，这个哈伟大的哈艺术巨匠毕卡索哈，他是活到91岁，高才一回，
1: 高龄哦，
0: 晚年的晚年都是在法国的南部哈，住在法国的南部，叫一个叫木法这个所在哈，啊底下有一个工作室哈，好嘞，你好，
1: 来你好，
4: 哦，小公婆给你
1: 哦。哎，你好，你好，来就请讲。
4: 我请教哈、
1: 来讲个哈。
4: 我那个喙齿油啊嘞。爱钙粉加抹落。
0: 对。
4: 是怎停偌久？
0: 甘嘞得啊。
4: 落水食嘞。
0: 会当食嘞，会当落水食，但是你冻较久嘞。你家己倒倒，真正会当停留偌久，你就可以倒停偌久，冻偌久。较久当然是要加强巩固你的牙齿啊，甘愈久愈好啊，啊甘你若甘了，感觉讲啊，迄度嘴软要吞落，啊你著甲吞落无要紧啊，迄本来著食的，会当食的啊，最后你若讲啊，我要甲落落起来，你著甲落落的，啊配茶配菜汤配粿食啥拢会使落落吞落就好啊，吼，加油，
4: 谢谢啦，我有去买。买一年
1: 份
4: 啦，
1: 哦，所以哦，
4: 你要在
1: 哦，赞，
0: 老板
4: 啦，
0: 哦，我感谢，好，谢谢，哦，真好，
4: 感觉太欢喜啦，谢谢，好，你们的宝贵提供这个，
1: 好，谢谢你，
0: 以上广告，好，谢谢，
1: 美丽人生，
0: 来了，哎，断掉了哈，0937耶，哦，来断线重打。好嘞，毕卡索晚年的巅峰之作哈，巅峰之作哈，就是啊，这个他87岁的时候，在法国南部哈的工作室，用瓦楞纸板作为媒材，创作出充满想象力、跟幽默感还有生命力的经典作品，就是人物肖像，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总共29幅哈，29幅的石版画哈，一滴1969年到1972年啊，这个之间哈啊，在完整可以讲是完整保留了他毕卡索原本的笔触。 触啊，个色彩层次，还有瓦楞纸板的特殊肌理哈，注定呢这系列诶，这个作品呢变成毕卡索晚年少数具有高度啊创作精神的重要作品哦。哎，李泽高吧，总共29幅，全部为啊私人收藏。好，唯一展出在高雄民族路立慈义博物馆。好，
5: 对啊，这29幅，其实这毕卡索他在87岁，他集他这种生涯技术成熟度的辉煌的大成，然后他晚年所创作的集大成的作品29幅，现在在立慈义博物馆就看得到哦。
0: 对，通常你要存功这么高档这样的这么难得的这种毕卡索的作品，你要欣赏一定是在国外，有些人家收藏他要不见得要拿出来展
5: 啊。对啊，
0: 现在这就是我们自己国内的收藏家的珍贵收藏，就拿出来跟大家这个分享，所以很便宜，100块，买个100块，你可以看到毕卡索的这个晚年巅峰之作多么不容易呢，所以欢迎大家呢，尤其暑假期间，7月初到9月30日嘛，带着全家大家一起来在暑假进行一场艺术洗礼。
5: 嗨 ，Hello， 你好，小光 Pocket，
0: 你就可以来感受哈，看画，我当时你爱家里哈，先融入那个画里面一想象。毕卡索干嘛？人物画人物，那不是都画头、画面、画目睭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安尼，我大概蛮样画，但是他就可以把。眼睛人的眼睛不长在眼睛上，鼻子不长在鼻子，头发也不长在头顶上，呵呵呵，这样这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把人的这个人脸整个都拆解掉了，呵呵呵，这样做艺术，爱想象艺术的都一样，这样做天马行空的艺术，欢迎大家来欣赏。来
5: ，Hello， 你好，
6: 小姑娘，
0: 哎。
5: 来公格哈，
6: 盖问哦，哎，亚洲病哦，
0: 有
6: 影有效嘞，
0: 而且有影有效，
5: 很好。
6: 问这亚洲病吼，哎，嘴足臭的，你知道
0: 吗？哦，足臭的吼，嘿嘿。
6: 嘿，啊，足臭，我拢吼，暗时啊，我食呀，弄个白起来对吧？
0: 嗯。
6: 我困一醒哦，我拢绝对拢只要2点半、2点半，我一醒起来吼，我9点就困。
0: 嗯嗯，
6: 啊，然后我落个，放个钱啊，落个卡一块，多多块，卡一块，多多块，甲感入去吼，感入去，
5: 打
6: 打嘛吼，真打对无？我讲会啉淡薄仔水安尼吼，一撮会融化安尼，按水去，按水去干哪哪，
5: 嗯
6: 嗯嗯，哪哪嘞吼，按哪哪嘞吼，
5: 他就抓那困，
6: 抓怎么抓困？哎，真正嘞，真正嘞，亚洲病哦，我起码吼。拢唔免挂口罩，无我感觉
0: 哦，
6: 讲话口罩吼，
0: 哦，
6: 挂着就感觉时间足透的，就是鼻
0: 炎。哦，太棒了，太棒了，哦，多谢你分享你的经验谈，
5: 不会啦，
0: 太好了，
6: 亚洲病，
0: 好啦，好，好，谢谢你，多谢。
6: 暗时啊，暗时我暗时在做，
0: 暗时在做，
6: 好，要去上班哦，出门，哦。
0: 哦哦，睡睡，
6: 好，
0: 好，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好，谢谢你，以上广告。

0: 哎呦，咱有台中的听众吼，伊讲安排好啊，一定要来哈欣赏毕卡索的画哈。伊讲这是很难得一见的
1: 哈，真的是好品味。
0: 嗯，对对对对，
1: 哈，对啊对啊。
0: 哦，人拢安排好
1: 啊
0: 呢。
1: 对啊，他这个热天时阵，哎、来这看一下历史博物馆之后，可以来高雄很多地方走走逛逛。哎、然后高雄现在港边夏天的港边也很舒服，也很漂亮。尤其是傍晚哈，傍晚时分，跟推荐给全台湾的听众朋友。毕卡索大展 in 高雄，在高雄
0: ，Only in 高雄哈。

0: 欸，咱有听众朋友吼，伊讲吼啊，我知道那个展览的地方吼，如果看展看完了，可以去对面的那个有一家观光工厂用餐。我跟你讲，唔免去对面，吼，就在你来一个欣赏毕卡索诶，这個、特展，我们隔壁。就是有就有餐厅了哈，就港迪画展的旁边就有餐厅了哈，不用再走到对面用餐哈。好，来你好，嘿、hey，hello，
1: 啊 ，hello， 小坤 pocket，
2: 小坤 pocket 你好，
0: 嘿，
2: 哎，铁达尼号哈，
0: 哎，
2: 上面也不是有毕卡索哎哎画吗？那罗斯拿的那
0: 罗斯哦，你看看、啊、看看这，
1: 那是捷克画的啦。啊啊，你说罗斯他哦，对对哦，我知道他的架，他领到一米
0: 罗斯上船的时阵、哦，
1: 有有有有，哎呦，我把酒搞来的啦。
0: 一年哦，一年较早哦，你看因为坐铁达尼号的，当他有一船吼，有迄个当然有迄个较高等舱的、嗯，啊，有迄一挂无，啊、嗯，捷克就是做港啊人，所以坐伫迄个船底舱的、嗯，有没有？
1: 对对 对， 对。
0: 啊，你看迄好亚人的吼，坐迄个豪华舱等的吼，舱等舱，哎啊，规个厝内底家伙拢总搬起来呢，因为那个船可能要跑几个月吼，啊，他还是要把那个房间呢，哦，布置的吼舒舒服服的，所以有一挂画作啦，上面。哇，也都好搬上去哈！你看，点你爱铁达尼号的虾呢？所以罗斯上船哈，料呢哈，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带来的画就把它挂上去，挂上去，挂上去安呢。好，哎，这尊敬人的爱哥哥画原本的画也要哈布置在船上的房间里面啊，这都有钱的人的虾呢。偏偏的是去喜欢上一个哈。穷小子哦，逐天咧没事，唔伫迄个豪华舱等下好好享受，拢走咧迄个港啊人坐诶迄个船底下的哦，那个哦哦臭咪咪的哦，迄种诶舱等底下，甲人底下咧喝酒跳舞，哦，所以讲。铁达尼号的这个爱情故事来哈，好，所以这卡扎那个年代了哈，以前那个年代哦，真的是哈，
1: 又是没有还好，杰克没有跟没有活下去，活下去外公
0: 赢得麻烦啊，
1: 赢得那这个跟冷当的玩家价值观差太多了啦，哎呀，你就跟那洛斯讲啊，就 keep 的，哇，你那温布啊哈，你给我 gay 这有鸡囊，我又不喜欢他，这样这样好啊，你跟杰克是。分之后，好就开始要去住那个蟑螂老鼠满窝哦，这个公主体只能住多久？好啊啊，然后可能就很快就生了两三个小孩。啊，杰克这个又是一个浪漫的这个画家，赚不了几个钱这样子。然后罗斯还要追养小孩之后还要出去打工，两三年没啥当的特亚银安啊，看一看一次讨厌一次。
0: 所以哦，
1: 还是就开始怀念起他那个没有 BN 的未婚夫。
0: 现实的生活还是不一样。有时候短期间可能就是哎呦刚好你那个哇什么狂妄啦自大啦哦没有拘束的哎你觉得很吸引你。
1: 其实杰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
0: 他气妈妈，
1: 对，他就气他妈妈嘛，就跟孙安佐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要哦那种脱离控制狂的母亲。
0: 因为有一天他不是妈妈跟一些贵妇的，跟贵妇在甲板上在走的时候，结果看到他们男儿罗斯跟杰克两个站在那个尊尊华尊边的栏杆那里在配嘴暖，杰克跟他怎么配嘴暖，要怎么配啊配很远的这样，他妈妈看到傻眼。
1: 因为罗斯都因为有共嘛，他们是落难贵族嘛，罗斯他们家是落难贵族，引到好像这成立失败嘛，啊，以被这一场婚姻就有点像政治婚姻，然后被救人的家族啊，所以妈妈哈，我真的是不同年代看这个铁达尼号的想法会不同了，以前会觉得说哦，妈怎么那么刻薄、啊，她老公怎么那么坏，可是你随着有点年纪之后。哎呦，爱情真的不能够当面包吃，对吧？对吧？你哪给那给个螺丝可以画出？他不用，他不是无忧无虑的小公主的话，他可能他的做法就会跟他妈妈一样。嗯，哎呀，因为他不用为了钱在烦恼，所以当然可以讲那种就 keep it away 啊，我就追求爱情，画家很浪漫。嗯，所以我说还好杰克，那就当年就冻死在大西洋哦的那个海上哦，不然他跟他结婚三年的，后来哦，后来其实。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名字？ 里奥纳多，
0: 里奥纳多
1: 跟那个
0: 迪卡皮欧，
1: 跟那个女主角叫做凯特温斯雷，他们两个有演有另外一部电影。啊，他们都是成年人，结了婚，
0: 夫妻，
1: 然后在吵架。五郎的宫哦，那一部片，就是他们演两个演夫妻、哦、
0: 延伸的。
1: 哎，对对对啊，但是是时空背景是现代啦、哎、啊，但是为了生活吼，代志啊，中年夫妻啥物代志拢会差，囡仔教育啦，钱啦，扛亏啦，而且公在工作上遇到了挫折，这个才是真实的人生，最后两个的离婚啊。
0: 所以公哦，所以公啊，男女在一起啊，夫妻结婚之后，真的哈、哦，男公三观要合哦，这人生观、价值观啊，各有什么？哎，生命观哦，反正这真的是不简单呐、
1: 哦。对啊，
0: 好、哦，短期的拢无较无问题啦，登记落来就会开始感觉讲啊，未下说啊，未下恁动车那会相爱干嘞，拢歹讲啊。生活做伙都无共啊，
1: 对啊，
0: 哎、
1: 啊啊啊、
0: 顾到到顶顾的操步，来你二，嘿，喂，喂，你好。
3: 过年咯，嘿，过两个吼，到要两百岁咯，差不多百岁，
1: 嘿，
3: 差不多五年前吼，啊，我伊我咧大学，一直叫我快去高雄佚佗，结果去的时候，遐高雄车头是咧整理啦，我两个两个行无路啦，哈，啊，等我跟谢谢再搁等来，再搁坐来搁等来。然后这三个月前，伊讲诶，下当咱过来高雄看，啊，我问人讲高雄迄车头整理迄好咯，啊，阮两个什么落手，我坐自强号去。
1: 哎呦，明白哦。
3: 结果吼、哦，阮两个唔知车头倒来时候，唔知摆哪行拢一直问人哦。两个过去坐坐运，
1: 明白，好棒哦。
0: 坐一对，
3: 我坐去看，哦这什么他们梦时代哦，哈哈哈哈
1: 哈哈，两个超侪
3: 人哦，
0: 啊，你拢无，恁事先无规划目标吗？
3: 这啊，未晓啊，都想着都惊，外好笑，佮行迄个去去迄样诶，去看只大船，
0: 哦，你对我要为对。你为对来，你讲你是为对来。
3: 我中华
0: 哦，中华哦，
1: 这个安排不，中华叫进步，叫进步。
3: 两个连机修的，我单面啊，过来过来讲好
0: 了。来，
1: 欢迎
0: 啊！一回。
3: 梦，
0: 对啊，
1: 你未歹呢，你好。
0: 啊，如来一回生两回熟啊，哎，
3: 对啊，
0: 搁加来几遍啊，你都吼。
3: 有路了哦，我两个讲，阿你目睭青，你
1: 讲我那边都吃
0: 掉
1: 了。哦，然后我出国，我出国，
3: 起码那边啊，很老嘞，够很水啊。
0: 对啊，对啊，大家拢安尼讲啊，大家拢嘛安尼讲嘿。
3: 我连刚要过来去。
0: 哦，好，欢迎，好，拜拜。

0: 而且我们大家回想一下，铁达尼号那时候，那杰克他当初怎么赢到那张上铁达尼号的船票？
1: 跟人拔掉
0: 的，
1: 拔掉赢的。
0: 所以平表示什么？平常的时候他就是没带钱去存的，哎，跟人去啊，
1: 挖鼻孔、吐痰，
0: 不是
1: 赌博，
0: 赌博。然后呢，啊，你知道罗斯不是有看到他那个画册吗？哦，他上画册上面的裸女是什么？就是就去巴黎什么看到，就是他找一些就是当地的风俗女郎妓
1: 妓女，
0: 对不 对, 對、嗯？然后也没有什么钱，没钱，个爱拔掉，嗯，卫生习惯不知道啦，卫生习惯可能也不太好哈。然后呢，那个虽然有才华，但是好像没有什么那个金钱理财观念很不好，嗯，所以你看想想金家哈，还好他们只是这样子浪漫的一夜情而已，真的如果在一起哦、喔，这是灾难。哎、嗯，好、欸，以罗斯。那不是说他罗斯不是有回忆吗？他最后不是成为什么30年代的明星，嗯，变成明星，而且最后他嫁的还不错。嗯嗯，
1: 来你好，嘿 ，Hello，
2: 罗斯跟杰克就跟邓丽君跟成龙差不多啦。
0: 成龙，
1: 不赶快啊！啊，
0: 这成龙，
1: 我你讲的都不浪漫去啊！
2: 太浪漫了啦。
0: 你看哦，就其实铁达尼号最后有讲罗斯，他不是说他听说他就成为他什么30年代、40年代的一个演员嘛，然后他在演员的期间又遇到一个看起来还不错、过得还不错的大亨结婚了。为什么？因为他后来去开飞机还是干嘛？看起来生活是还蛮优渥的。他今天给如果杰克活着可以哦，插队哦。在纽约的这种哈，意大利餐厅打工的命而已，
1: 或者是街头画家、
0: 啊，有可能啊，哎、浪漫啊，但没赚、哎，就是
1: 在街头帮人家画画、啊，赚、个几块钱。
0: 对啊，那怀才不遇，很郁闷、喝酒，
1: 当然怕爆
0: 啊！不，可能喝就赚到几个钱，喝酒之外又去哪里？去赌博啊！赌博赌输了，没送那个怕爆。阿个生三个囝，人生就是现实。
1: 所以哈，所以从古至今，所以门当户对，但卖公门当户对
0: 了，价值观呐、
1: 啊。咱今卖公也是三观哈，这个要合啦哈，亲家哈，三观要合。
0: 不，三观要合之前，咱那门个弟，我们自己的三观正不正？就对嘛。你光听说那个时候的罗斯三观一定是歪的，你讨厌他妈妈，讨厌他这个有钱的未婚夫，弄干妈公仅是邪恶，人家喝哑狼，讲了一些恶心巴拉哈，都是场面话，都是很无聊的话。只有我最高贵，我爱艺术，我爱这些淳朴的这种哦的这个的底层的人，但是他就不是底层的人，哎呀、啊，他。对不对？他是房间里面可以挂毕卡索画的小公

0: 顺利晋级瑞士对上哥伦比亚这一组16强最后一组的比赛的对手已经决定了，所以说16强明天的凌晨开始，哇棒，天天都有世界杯足球的当逛，真欢喜呢。
1: 对，
0: 太开心
1: 喽！哦，谢谢喽，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1: 周末快乐。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你。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算，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两位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嗨，邓姐，谢谢。来哟，谁能给你好不能给卡里巴哟，诶，咱们给他们药房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是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那是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有大部分拢在药房啦哈。那是因为咱拢无咧报药房的关系啦，是新朋友哦。唔在药房里头只卡里巴给咱问哈。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当卡里巴咯，两张点歌，我卡好切歌来，谢谢。

0: 您敢冇听过古早古早，大家拢会讲，哎，迄、那个咱的骨头那边嫩，爱食醋，哈？这个观念跟对，错，绝对不对的哈。咱的骨头袂嫩，是咱的关节的嫩。囡仔人骨头较嫩吼，唔是，是囡仔人伊的嫩骨啦较 Q 啊，原方的就对啊，较 Q 嘛。啊，咱大人吼，啊是老人呢，你慢慢经过时间了呢，咱的原嫩骨啦 Q 多的变较无啊 Q， 就变较无安尼大滴，较无较 Q， 无大筋骨萎缩，慢慢个磨了减少，所以咱才讲哦，老人骨头顶酷酷。那么这个是跟食醋有关的吗？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人啊，你讲啊，买骨头啊，流嫩哦，食醋，你啊讲这样不相信，你啊讲哦，你没有尝试，你不看电视，也不听秀信的资料。其实呢，咱的和平呢，这醋有什么用途？醋干那跟食物件有关系啦，有杀菌的作用啦。醋的功能就是安尼啦。哦，比如讲醋有防腐的作用，会增加咱食物件的好处，而且呢，个口感会比较好。有人爱食醋嘛吼，那此处非此处吼，此处非此处。所以呢，咱简单讲，这囡仔练体操也好，练什么种的运动呢，拢真柔嫩呢。其实拢是咱的软骨啦，软骨啦，关节软骨啦，包括咱的肩头啊，包括咱的两骨，拢是软骨呢。这软骨咧，和咱会当弯，会当弯啦，我会当压啦，这拢跟软骨啦有关系。无你个看小朋友，你叫伊压落去，站咧压落去，哦，马上手会当拄涂骹。啊，你叫老人压落去，啊，怕是哎呦，点老人点哭哭吼，一压吼手。剩袂到迄个大腿压拢袂了，为虾米？啊，咧软骨啦变 Q 都无去啊，变顶骨骨去啊，而且个能力无了减少啊。不过你压袂了，迄种甲错一点啊关系都无，一点关系都没有。甲恁报告。来秀丹姐，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姚先生，你好，
1: 秀爽啊，大伯你好。
0: 没听没关。
1: 我就感谢幸福送给您。
0: 好，大南白，好。
1: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2: 哎，吴先生，可吗？我。
0: 哎，我是谁？忘记了。
2: 哦，秀山。
0: 哈，周大姐啊、哦。你跟你台北吗？哈。
2: 哎，对，我是台友库。
0: 台友库在哪里呀、
2: 啊？台友库。
0: 嘿。
2: 戏子
0: 哦，那你要听什么歌系来？
2: 哎，抱起修
0: 啊，什么歌？
2: 比爱软吗？
0: 比爱软帮你。
2: 嗯，
0: 好，等你吹哈。
2: 好好，你好。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3: 喂，秀华，大午好。
0: 哎，你好，咱在几位？
3: 我八度六星了。
0: 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3: 心在江华。
0: 心在江华。好，
3: 谢谢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大伯你好。
0: 你好，徐大姐呢？
4: 我来点歌了。
0: 你听什么歌？
4: 在点一条大伯唱好。
0: 大伯今天请假。
4: 我今天请假呀。
0: 嘿。
4: 哦，阿伯，你就悲伤依然忙。
0: 不是啦，是异乡啦。
4: 哦，异乡呀。
0: 异乡避软棒，靠，异乡避软棒。
4: 对了，异乡对了。
0: 异乡避软棒啦。
4: 对了，好了好了，谢谢你，
0: 好，
4: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是啊，你好。
0: 咱在几位？
5: 我可是周大姐啦。
0: 哦，要听什
5: 么？我点歌啦，我点。
0: 哈。
5: 我点歌。
0: 我知啦，你要点歌，我知啦，你要听什么歌？
5: 哈。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5: 我点那个，故乡的爱
0: 哦、喔，
5: 哎、
0: hey. ，好，等你吹好，
5: 好，谢谢，
0: 哎，再见，来，你好，
6: 你好，
0: 你好，咱在几位？
6: 我住草屯，怎样？
0: 草屯的黄先生哦、喔，
6: 哎，是要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6: 对，
0: 好，等你白，
6: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7: 哎，姓帅啊，
0: 是嘿。
7: 我要伫遐迄个恁党诶唱一条歌，
0: 苏波诶形影。
7: 啊，嘿，
0: 咁是吗？
7: 嘿，嘿，唱条做者。
0: 阮党诶十八番诶啊。
7: 诶，一百空一条。
0: 十八番诶。
7: 一百空一条。
0: 嘿，好。系啊。等你吹哈。好，OK，好，再见，拜拜。 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别了啊，拍摄，谢谢。啊，咱拢会老，即句我这首歌哦，就可惜我都无得播给恁听，因为人的专利，阮公司无专利，袂当敢播吼。咱拢会老，这是一个老人的合唱团唱的吼，全部都阿公阿嬷，很可爱哦。他们唱歌还会摇摆的哦，一个摇起来摇起来那样哈。咱人拢会老，无老真奇怪吼。啊，唔过请借问，你唔知咱人啊老位会得先老卡？啊，唔是闹哦，无。你没烦恼，所以咱人食老，你拢看到人的外表，你拢无注意到卡对不对？你唔知道到底伊走路有力甲无力对不对？其实是因为卡先感觉，感觉走路较无力。慢慢你也感觉看到这个人的面，哎呦，阿哩皮肤来摇摇，有皱纹呐，啊头毛来翻白，哎呀，个眼下垂呢，那么当然啦，这个就是老了，无变那皱纹，对不对哈？啊皱纹呐，腰纹愈多人爱注意啥，心会更。心血管，因为你的就是血吼，老血伤过侪，排袂出去，排袂顺，怎变袂平？那你皮肤不会平顺。那么如果是长期爱食这种啊，不是爱食啦，是果不离种诶。长期食类固醇啊，是抗生素的药啊，有咧食化疗药啊人咧，啊是长期食食慢性病药啊人咧，大部分恁的皮肤拢会较薄。为什么较薄？会比较薄哈，因为抗生素的关系哦哈。那么这就是无多呀，你无这个比赛啊你啦。所以呢，咱人拢会老，咱拢会老，为卡先老，慢慢为身躯，慢慢为大腿到咱的身躯去哩。但是咱人的卡啦老是什么叫感觉？走路较无力以外，上个重的是上会较容易跌倒。所以你看老大人较容易跌倒啊。啊，啊那跌倒嘞，我跌倒的麻烦啊！我都讲过吼，恁千万唔茫去跌倒，到时啊，两一般拢会两骨含烧啊，会断裂坐落去嘛，对不对？所以咱人讲哦，咱人三个所在袂使无够健肢吧，一个是大腿，咱的脚的掉啊，第二个部位是脚掌背、乌膝里，你乌膝里脚掌背那无够健肢吧嘞？哦，好，你断裂坐看麦啊，你连伊嘛两骨含烧无打紧啊。宽，咱的骨盘，咱的骨盘就是咱的在坐这个啊，伊嘛比例呢。啊，过来，咱的双腿、大腿连着骨盘的髋关骨，会断去呗，会骨折呢。啊，遐尼麻烦哦。对啊，所以你唔要跌倒，唔要断了坐。可一个部位，就是咱的面，咱的面嘛，袂使无够健肢吧？啊，无你会变了，你的老壳壳，面毛毛毛。啊，恁老高老也愈看愈老，所以恁人需要补充的健肢吧无爱，但是健肢吧是虾米形成？咱一般拢敢想着讲啊，咱要希望骨头好，就是补充钙质吼。甲恁报告，除了钙质以外，佫还需要啥？蛋白质，而且蛋白质是甲虾米有关系？咱的健肢吧形成有关系啊。咱的肌肉要形成的是靠蛋白质啊，靠钙质啊，啊，佮加一位，佮就是啥？运动，爱运动。才能形成的肌肉，我根本无代无是蛋白质加了变肌肉，无。咱的好朋友食的优质的蛋白质啦，咱的转换成比较好的优质的哦，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豆腐啦，过来啥？牛奶啊，我今仔食几项呢？啊，个蛋，我今仔食蛋、食豆腐、个食鱼啊，我是三拢食着。因为我每天都，我一礼拜一定这三一定食三摆。三拜至四拜，所以咱你去平咱平常时养生是看什么人？看你家己哦，哈！啊，我要给咱建议，咱你去平原，咱平常时哦，真的不要跌倒，退化一定会啦。唔过咱平常时姿势更重要，迄姿势啊无重要呢，你那生骨气，那么这种连带关系哦。那么讲个详细哦吼，那么我过去定讲一句话，咱古早人讲个话拢做有道理。那么咱咧讲个就是讲，爱坐好食，卡别腰酸背痛。为什么要坐好食？如果是坐无食，咱骨料呢骨会深层，人个雕青啊，雕青啊，树去雕树，人个雕树啊不是用烟酸雕点着，但是咱定定姿势无食，阿摆真变啥？椎间盘突出，那么咱的关节变得弯曲哦，阿摆将来生骨刺。所以呢，如果是咱坐无食，变成咱人有十二对的神经了，伊都无都通过呢，顺利通过咱的两骨，为咱的头壳起哩。阿摆对你脑 对咱的脑神经嘛无好，所以讲爱坐要正吼。啊，你有感觉吼？即马来紧坐要坐袂得咱呢，人够翘骨哦吼。而且新冠够减三公分哦，啊，咱得爱注意啊。尤其是那点了，感觉人哦背到腿也背袂起哩哦，啊，脚头拢会酸呢，骨了背袂起来，啊，手哦也袂悬，握的而且哦，和你感觉你我叮当的哔哔叭叭，安尼咱就是爱注意。咱的150个关节已经有退化性的关节轻度。轻度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头的哔哔叭叭，啊，过来旧筋吼，过来慢慢中度变会酸，佮减痛，像咱对只讲的腰酸背痛，慢慢过来变啥，静起来，关节的静，比如讲手筋头把的静啦，脚头骨的静啦，身骨沉吼，啊，过来变成咱的袂惊咯，所以爱注意吼，尤其是咱今毛讲过哦吼，啊，目前然后伫咱台湾50以上的女性朋友哦。那么天经鬼以上的吼，天经鬼以上的女性朋友呢，咱较早拢患了啥？患了乳癌跟子宫颈癌，对不对？也唔过哦，人今嘛维生素做一个数字哦。女性朋友讲骨盘登起，骨登起哦，比乳癌跟子宫颈癌佫较侪。所以你拢无咧注意的骨头，想讲啊，咱的手好好，脚好好，但是你又唔知讲那跌倒的是迄骨哪登起？咱人跌倒骨登起严重的死亡呢？啊，过来个无为人的癌瘤神经，像我妈妈就是来癌瘤神经，买来两骨两肉跌做一肉，癌瘤神经爬袂起来，成啥？成中风同款。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拢讲哦，咱人生的路爱靠脚行咯。所以咱的脚得爱有力，你的脚若无力，就是爱注意啥？已经有退化吼。阿你了解吗？有没有了解啊？所以我听讲过，咱的脚吼，咱规身躯的重量差不多是50%拢是伫咱这个脚。那么咱人的活动中心嘛是咱这个脚，而且咱的血管50%嘛是伫对咱这双脚，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把咱的脚都顾好啊。或者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对了啥？中风脚袂惊咯。啊，卡那袂惊咯，我即下来客人照顾我，要了要呢，虽然一定要补充钙质，两扎不用哦。
8: 喂，
0: 哎、欸，我先生、啊、你好嘿。
8: 哦，你秀才秀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8: 我关掉个素珠。
0: 哎，你先外人呢？
8: 我是隔壁边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等。啊，那你等一下哈，我给报告一下来。好，谢谢。来，听我报告一下，谢谢。

0: 在江华，那么这是吴尚明跟简美切说起来的廖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嘿，谢谢，你好。
0: 来，你好，嘿。
1: 嗨了，嘿。见见一下
0: 哦，来三片豆腐一下，好，来谢谢。
1: 糯糯皮羊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生因囝因后生啊，啊拢白雕呢，啊不话讲真啊，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再讲到下不？你和伊的你和妈妈哦。嗨，好，谢谢，感谢哈，谢谢你，这个人赵学博哦。来，你好，你好，
2: 是什么？
0: 嘿，安娜。
2: 哦，糯糯皮羊赞。
0: 三片都不记得。赞，
2: 安娜我
0: 赞的是赞。
2: 嗯，糯糯皮羊我都播一礼拜。
0: 播什么？
2: 红红红红，甲迄个都安尼两边安尼。
0: 哈，你是播安娜？
2: 啊，都播糯糯皮羊啊。
0: 啊，是讲是安娜开播。
2: 伊都红红红红啊，我都甲播啊。
0: 伫对啊，卡呢？
2: 嘿，个贵阳卡
0: 哦，会红红安尼哦，好爱上无？
2: 啊，那感觉嘛，切切呀！
0: 哦，
2: 我抹抹抹多一礼拜，
0: 好
2: 哦，赞赞赞
0: 赞赞赞！啊，这个人到手无？好，阿姆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3: 先生你好，
0: 你好，嘿，王大姐呐，嘿，
3: 我要甲你问问题。
0: 好，后来讲重点来先。
3: 讲重点嘿，讲重点要提你上
0: 诶吼，
3: 好好，介好吼。迄迄条街足久啊吼，几栋年几栋年啊啦。
0: 哦，
3: 我前下不甲你讲，我穿介就好，啊全无我吼，无我送阮朋友，阮朋友嘛好啦，啊我个脚吼，甲只嘛安尼硬，脚硬，对。
0: 感谢感谢哈，嗯，安尼大姐，这个人大小伯，谢谢，嗨，谢谢你。哎呦，那你香港咖啦，现在是真老倌到怎啊？陪我们得弄过来个不啊？糯糯皮羊，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得弄个空气做，哎，别话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元，依旧能行，哪一些不啊？莫完是个塔夫人烧哦，慢慢见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莫好记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听了不相信那个卡里拜哟，那每个橄榄报告是什么呢？这个看一下哦。啊，咱台湾人那叫你爱吃炸鸡呀、啊？哈，咱台湾人好了，一年吃我只炸鸡，炸鸡哦，你用我叫做卡拉给，一年吃掉300亿哦。咱台湾人较叫我吃呢啦，看叫你搞吃呢啦吼。所以呢，起码吼超凶。为了这300亿个市场呢，嚯，每个开辟了新的阵场啊！呢哦，虽然这亚旗啊，吼，亚旗啊，盖一人卖的炸鸡哦。阮，你们知阮大邱有一个炸鸡叫啾啾炸鸡，你们知？大邱人就知啊。嚯，迄生意好个变鬼呢，迄根本就挤袂离啊！你有没看这增加哦？挤袂离呢，也多哦。你要卡电话，你要个电视卡袂入，你们知？他完全一天来得量哦，因这个手拢受伤，他真正生意有够好的啦！啊，为什么生意遐尼好？啊，我要食过做，你要买我食吼？有影呢？那你搬来炸鸡吼，是不是也皮拢较高对不？啊，也较薄。然后呢，那你搬来炸鸡呐，凉了的较不好食对不？伊卖呢，伊的炸鸡凉了几个就好食。嘿，我记得我咧食煎的人，我就感觉口感不错。嚯，迄生意有够好的人，不怪咱台湾一年哦，食掉300亿的炸鸡啊，怎么这么厉害？那么你若是有参啊，是有来咱台湾参加这种运动啊，或者是哦这种迄个活动呢？咱台湾人，那国外人，那国外人，你敢问讲，你最喜欢吃台湾的什么东西呀、啊？一定跟你讲。卡拉给炸鸡，台湾的炸鸡蛮有名的哦。来哟，讲那边减肥哦，吼，这个讲这个新闻哦，我感觉有点不一样的讲法，不赶快的讲法了哈。那么有人做起的研究报告，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以用生命中的报告，伊讲哦，当然啦，我那。我那是食物件有咧限制，然后可是要困的进前，要困以前哦，咱是咪讲不要滑手机嘛？比较起来吼， 咱较袂困眠无好对无？啊，佫有一个好处，互恁有是什么？哎，要困你前一点钟袂使滑手机哦，真的对你的困眠有影响无？有。跟您报告美国医学报道，讲哦，因做一个试验，用三档哦去做研究报告，有人哦，配合因的研究报告，然后呢，要困的前一点钟无滑手机，然后不只是困眠较好，还有一个好处，讲这参加的人平均32公斤，3年哦，三档32公斤，哈，怎么会这么好？所以跟您报告。为着要好困，要困的前一点钟不要滑手机，而且你若持续会当安尼啊，那么呢，讲哦，想无至少你会当减肥哈，够这好处哦。因为呢，那呢，因为咱人研究就是讲你会当较好困嘛，啊，咱若困眠较好，恰恰问困眠较好的人较会瘦，还是困眠无好的人？甲恁报告是困眠好的人，为什么呢？因咱若困眠有够啊，会当减少大脑。迄、那个身体发出的信号，迄、那个能量耗尽的信号呢？迄、那个假信号。那么你才袂讲啊，我巴肚要食物件，较袂哈，巴肚要起来食物件。所以相对的，困眠的饱的人，要困的前一点钟的人，无滑手机的人，比较起来较袂大苦。嘿嘿，你们可以试试看哦。来呀，我来个唱歌一个，咱的以乡比暖邦啊，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咱的周大姐哈，秀长啊，说点的歌呢，哎，刚才是不是？哎，不是伊，对不起，是咱这徐大姐，然后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以乡比暖邦，北部南部妹，北部哥哦，来听我唱来谢谢。

0: 八宝歌这首歌是有过劳的老歌那我这是咱的这个徐阿姆说点没吼，来谢谢。来哟，咱这天气那热，你注意你顶爱淋无有够，水那淋无够，咱讲真诶，咱人啥？诶，当然咯，咱得脱水袂会啦，会热着呢。但是毋是干那热着呢？万一那是如果是淋无够水分哦。啊，你个有因为脱水的关系呢，就有两个部位伤到。一个是糖尿病人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另外个一个油脂方面的得到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安尼咁好，当然无好啦吼。尤其是咱拢会听着讲，我这糖尿病哦，食这啉这放这三这哦，咁你大家拢安尼吗？不是，不见得。不是大家拢安尼哦吼，那所以呢，有种咱糖尿病人，不是一开始就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哦，无伊都无一开始无，但是都是真正是你家己唔知道你有糖尿病了一段时间啊，伊才会瘦侪，大部分一开始是胖胖的，但是呀、啊，您敢要相信？一个高岁小学生哦，一进来呐，嚯！青菜嘛，啉茶呢，喝啉茶吼，啉差不多哦，这个已经哦，差一个月至两，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哦，伊啉有够侪茶呢，一直到伊人喘气喘袂起来，强强要无多讲话呢，引导人才去送去病院。安懂啊喂，你敢知伊两个月以来瘦几公斤呢？要到七公斤，然后原来是伊糖尿病呢，飙到500几啦，哈！而且已经是什么呢？酮酸中毒了，啊，个肺炎。原来是这个妹妹啊，因到家族遗传的啥糖尿病啊，啊，可是这个酮酸中毒啊，得可怕。那么这个小朋友吼，伊讲哦，这个一直啉茶，啉拢袂止嘴打人真够疲劳啦，而且个便秘啦，点了巴肚都会疼。哦，就能跟糖尿病有啥？有复合哈，所以咱的和平你们知道？在咱台湾即马目前有糖尿病，那么差不多是5%，算讲哦，有种先天的人只有敢那5%尔呢，啊，剩的呢，啊，拢95%啊，啊，95%是拢安那来吃啊？啊，无要家己无代无解糖分吗？无可能啦，拢是吃。啊，有人就讲，啊，我吃素呢。啊，我也无咧食肉，人食素，为什么我来糖尿病？歹势，你可能拢是食真侪啥物呢？加工制品的物件。来，你好，你好。那么呢，所以呢，咱定讲过吼，你要减食种面粉类、米粉类的物件，啊，过来甜的物件。你唔要认为讲哦，啊，水果甜的不要紧的，啊，水果甜较不要紧啦，无影呢。我到水果足甜哦，但是我嘛拢有控制呢。我食，我无安怎，我无糖分的人嘛，拢无问题的人，检查拢合理的人呢，我嘛食物件拢爱啥，爱注意啊。那每当爱食的物件，口口啊食，吼，一直食一直食。曾经讲哦，我有一个先生因到是咧卖西瓜，阿姨卖水果啦，唔是讲西瓜，伊咧卖水果啦。哎，拢感觉讲那是人加接了呢，啊淡掉无菜，所以拢哦。把那些果汁呢，把果汁当作白茶喝嘛。哦，这样一直喝呢，他都没喝白茶哦。结果你们知道出什么问题？得了糖尿病，啊，再来呢，有机萎缩。哈？为什么？他喝了什么果菜汁，里面磷过多跟钾元素过多。所以呢，我们爱吃的东西，绝对不要口口吃，一直吃，每天吃，每顿吃，吃到尾了成啥？哇，没法度啊，真的出问题。那么我们每天都要吃的是什么东西？饭。啊，咱饭那边呐，啊，无咱食饭边哪呢？啊，咱这边个食过多啊。其实食拢无问题，是讲食过量，你拢是食了过多啦。我都讲过啊，食半碗饭没有关系呀、啊，啊，食一碗饭以上呢有关系呀、啊，哈、啊，啊，不是变变饭吗？无讲咯，食一碗饭哦，你得变成超量啊，得变成什么呢？糖尿病的压起来。啊，那是食半碗饭就没有关系，啊，偏偏食少的饭。食饭紧甲食饭慢对一个血糖较牙关，歹势食饭紧的人，尤其是爱食少的饭的人，哈、啊，啊，这有关系哦，有，就是讲哦，伫咱体内形成淀粉，伊个较紧形成淀粉的物件，形成葡萄糖，所以呢，你甲看咱食落去较紧腰的物件，就你会变成血糖较牙关呐，比如讲面啦、 啊干嘛呀？啊你甲你啊像这两行食了较紧要，还是饭较紧要？你当然嘛，磨的较紧要啊！啊，就是较紧形成的葡萄糖啊，吼。所以呢，咱一定要清楚，你唔好讲啊，我老人啊，我都唔捌啦，袂使安尼讲。为了咱的健康，咱的加听挂加恶挂，唔茫讲我都唔捌，唔茫讲一句唔捌吼，啊，就无代志哦，歹势，唔捌个都有代志。你若唔捌，拢总无要认真恶啊，无要认真听呢。你真正是血糖，你的血糖啊，糖分啊，啊那样你都控制袂好势。为什么？你用食量唔对。我袂食乱食，食拢无咧呛嘴，啊无咧呛嘴，佫唔爱问，啊人我伫山顶讲，你佫无要认真听，啊你佫无要呛嘴，安尼才是老，安尼恁兜的人哦，看你病病的时阵，我都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啊，啊都到时目睭看无啊，哎呀，迄就是咱引起的啥物呢？这个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啊。康熙爸爸曾经来一个打电话来找你，我一听我有听到伊咧甲伊讲，啊，上日去用医生看哦，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康熙高无好，袂使，即紧去高好，无到时真正是啥？哦好，蜂窝性组织炎啊，顾卡顾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物？《西游记》，所以你唔好小看这糖尿病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的病，发症一句你那个记起来吼。所以咱的糖尿病叫做全身骨的病，叫做富贵病，伊嘛叫做血梗病。你像咱糖尿病，你来要挂，你要挂什么科？啊，挂心电代谢科。所以咱糖尿病就是你心电代谢出问题。啊，心电代谢就是咧讲啥？咱的肝加的油脂哦吼。所以咱平常时食食介重要以外，上好是咱有糖尿病人不要胖胖的。卖嚼大口唔通，绝对唔大口，大口你会得到糖胖症。上个是糖尿病人呢，三餐呢也袂伤大口，也个人唔食伤油、伤甜，这个不好。也因为的要求这种胰岛素，这个到时造成呢血糖降袂落来，你个飙高就麻烦了。上个是饭前呢，六十到八也是一百以内，咱饭后两点钟我是八十到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第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安尼是上该好。你来当时这数据来对面啦，我相信你会较安心啊食。啊，当然咯，咱得为了赶快过来抢水啊！你袂当讲啊，我食药啊，医生讲我唔免去食药啊。嗯，安尼你得免抢水哦。无啦，无遮尼好康啦。世间无这个物件讲食落去哦，唔免抢水的。啊，那安尼迄个药啊，应该都会发啦，会憋啊。吼，全世界拢改变就好啊！无这个物件吼，所以给人建议好朋友，无论你何，你也是爱抢水哦。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秀爽，你好呢？
1: 哎、请教一个
0: 吼，
1: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像诶，
0: 嘿，
1: 迄、那个糖分呢吼，啊，我本身
0: 有，安尼我叫人，安尼等。

0: 创活力。那么这里蔡祥虎说起来呢，姚先生电话又来，谢谢。
1: 喂，谢帅。
0: 哎，什么代志？
1: 哦，我今天就去开讲哎。
0: 哦，开的怎么样呢？哦，
1: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哦，你安那迄落办那件嘛，你跟我讲，我讲。今天那个谈话诊室是就是6.4。
0: 哎呦，好棒哦！
1: 现在阿伯吃你的药是，
2: 我来三片，我不见。
1: 七点多了。
2: 好，啊，今晚6.4。
1: 6.9，啊，今仔日过去变。
2: 回涨6.4。
1: 6.4，哎吼，我个医生怀疑个，医生问讲我是吃啥吃啥，我讲我较慢，我较甲你讲，我吃啥。
2: 好啊，你。
1: 伊讲阿伯是不是啊？今仔日吼，伊就甲我减药啊。
2: 哎呦，安尼好哦，好，已经减好了。
0: 哎，天气真好啊！医生来减药，好好，好，阿咱那个改两顿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华，你好。
0: 哎，你好，安娜。
3: 哦，你心情真不错，足好诶。
0: 三片都不记得，来，谢谢，感谢，请讲下来。
3: 有用。
0: 好，安娜，食了那好。
3: 食了哦，非常诶讲啊，人嘛感觉朋友嘛比我真，真奇怪。
0: 好，安尼好。
3: 哦，
0: 身体够好。
3: 你唱歌嘛够好听。
0: 你有感谢。安尼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嘿，跟我交陪做朋友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谢啥呀你？
0: 嘿，大秋喂，你好，大秋吗？
4: 讲系对对，
0: 是你好。
4: 我白讲叫我动，我今仔去红吼，初赛检查吼，恁个迄落系做用的，不会疼。
0: 三片了不接啊？检查正常无？
4: 拢正常。
0: 哎呦，安尼好。
4: 到啊，上关的一百块够呢。
0: 哎呦，好棒好棒。
4: 对啊，啊现在我已经吃了过年到现在了。
0: 好，不要紧，安尼继续吧。看嘞看嘞，上关的弄个看嘞看嘞。好，董勇谢谢。你好你好，喂。
5: 啊。
0: 嘿，是你好嘿。
5: 我迄个。
0: 嘿。
5: 才92来着。
0: 什么92？会疼哦。
5: 嘿，疼。
0: 标准呐。啊，上安尼个标准呢？
5: 哎呀，
0: 你蛮烦恼，你安尼标准呢哈？你看欧里无，即欧里呀，嘿，安尼就是对的啦哈。好，谢谢。来哟，那么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恁就是爱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大拢赶快拢食这罐呢。你所听到的这嘛，这罐这嘛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们食的过来行过来，就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我让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月加药呢。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啊，那么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的茶呢，所以让。给那我上的这种上盖顶级的上盖好的啥材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的上一支给你过上近的药房换，药房那无现在才请药房跟我们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哥你好。
6: 哎，是啥呀？
0: 哎，是嘿。
6: 哎、我请问吼，
0: 好呗。
6: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都8.8嘛？
0: 收管啦嘿。啊，你收管呢，大姐，来一线个姐姐哦。嗨，谢谢。然后谢爽，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我谢爽，你好。
7: 你好。
0: 还是
7: 啊，都很有病。
0: 好好，我来个姐姐哦，谢喽。嗨，谢谢。来呀，咱这位黄先生说店的堆堆堆呢，我跟他唔捌咧唱吼，我跟他唔捌唱，黄辉唱的啦，我来改试试看吼。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坠落，什么款的温柔，予阮日夜拢想你。

0: 对对啊，你有听过这个合唱的无？我调讲的，我改一个一个人声部给起掉吼，啊的诶，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跟我壮胆啊呢啦。来哦，这首歌是对对对呢，主持人是黄辉哦。都叫我改一下弄看表，因为我要抓那个主音哦，听他怎么唱。其实这首歌是盖古的歌啦，啊，我盖旧的唱，我好像是第一次唱哦。啊，我是配合上，这个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来，这首歌是咱的黄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对不起哈。我恁一盖听到两个人唱歌，一个是我秀耍，一个是什么人？黄辉哦，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1: 哦，大尊，你看完你节目，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
1: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1: 无啦，假设我迄个工作多
0: 啊，啊，
1: 不简单哦，
0: 我，
1: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节目咧，嘿，
1: 但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商品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1: 啊，
0: 有接了我好困呢。
1: 吃半罐而已啦，
0: 吃半罐就感觉
1: 今天你时候有人跟人说吃一罐就好，你说有人吃我说我吃半罐就好、
0: 哦、
1: 但你就算卡不进去，
0: 好卡不进去，哎呀，你大哥你有够近呢，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跟干娘等哈，好谢谢，
2: 好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2: 啊，我一个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有一个阿里德纳
2: 嘿，阿姐这个未歹，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2: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嘛有较好困无？
2: 阿姐嘛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哦，好好好，
2: 十几年拢差不多拢会，平时啊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呢。
0: 安尼哦，安尼都好呢，阿姐嘛有较好困呢。
2: 阿姐嘛有较好困。
0: 好好，安尼先。
2: 阿姐未当。
0: 我今晚白过白美的何妈妈。何妈妈嘛吼，好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何妈妈，谢谢。
3: 哎，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嘿，嘿，三贵叔，
3: 嗯，哎，我到长尾市考。
0: 好，三贵叔，嘿，你好。
3: 哎哦，嘿，三面好不接，
0: 三面好不接嘞，好，谢谢，谢谢。
3: 哎，你大爷的那吼，
0: 吼，
3: 我好困得起，
0: 好困啊你，
3: 好困好困。
0: 哦，阿你好阿你好阿
3: 你好。你教我，哎，我今后长尾。
0: 好，马紧，今天有班挂的好。嗨，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喂，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不讲是小姐啊。
0: 哦，你好，什么贵叔？
4: 今麦阿明吃半瓶来。
0: 啊？你讲啥？
4: 今麦一盖困的阿明，就吃半瓶了。
0: 今麦你是讲你今麦盖困？
4: 嘿，我吃。
0: 阿姨，我有减少安尼哦。
4: 嗯，
0: 你。哦，你今麦是要讲我的产品呢？
4: 嘿嘿。
0: 三片也不记得，你是吃我的阿雅德纳呢？
4: 嘿嘿
0: 哦，是好了，我他我听了无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哦，如果是那拜过名、拜了名、签名、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德贵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各有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血液黏体黏体的软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人会当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我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紧讲紧讲，定了心慌慌哦。阿达妈讲，具体愈来愈歹呢，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呢，当个加三片金箔做食，安尼个更加愈好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变咱无急，我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哈，而且呢，咱长期拢有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替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加好，加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嘿，
5: 给你请教一下
0: 哈。
5: 我有给你买一罐叫做药啊。
0: 好好。
5: 因为我今麦是睡眠品质无好对吧？
0: 嘿。
5: 我买来你吃哦。
0: 安尼，你等下我叫人听来先哦。嗨，谢谢。没有，人讲哦，会当为目睭来看出你这人有怨气无？有精神无啦？ 我运气的时间，你好吗？哦，你有运气无？如果是呢，咱那是精神无好的人，就目尾水啊，目尾水就是讲哦，两眼无神，两类拢无迄个神呐、啊。咱人有三心面观呢，咱人有三神哦，一个是地对，一个是咱的啥脑神，啊，一个是咱的心脏的心神，心神不灵的心神，过来即马咱咧讲是眼神。目睭啦，那么咱人的目睭呢，成一个卡米啦，也构造成卡米啦。头外口一点叫做感冒，过来入面就是咱上侪人有可能得到叫水晶体。如果是你看到物件塌陷了呀，安尼你可能就白内障了。啊，白内障呢，大家拢走未去，闪未去，大家拢会拄到，因为呢，咱只是炸个万安的尔啊。那么个下面的玻璃。

0: 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谢谢悲哀暖梦，这是梁山大所请的是咱这秀赏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小姐你好，
0: 吴先生你好，
1: 好嘞姐，
0: 好来三片头不记得来公顶店，嘿你好，嘿来请公嘿。
1: 因为我有血管炎，把酒啊撑起都一看有俩嘛，
0: 会更会炎呐吼。
1: 哎呀，他左眼失明嘛吼，啊我右眼本来有飞蚊症，啊加神经过闭膜啊，
0: 哦，
1: 啊够本来喘，
0: 吼。
1: 吃生鱼母吃了吃十吃吃到三四个月起码没喘啦。
0: 哦哦哦哦，好，爱保重爱保重哈，吴大哥你要保重哦，好，请保重哈，好，谢谢你，保重，谢谢。你好，你好。
2: 老师，王小姐，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族？
2: 你生意是不真好嘞？
0: 三片都接，嘿，安那好。
2: 哎，迄个别来讲我初期啊，吃好伊。
0: 哦，去检查呢。
2: 哦，去检查。
0: 哦，好，好，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我要给你啊，带你走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玉爽小姐啊。
0: 嘿，你好。
3: 我照顾我卡电脑的，我大了，简小姐啊。
0: 啊，你好。
3: 我今天一个一罐，我吃两罐的迄个。
0: 三片哦，
3: 不接。三片，
0: 哦哦哦。
3: 啊，今天一个罐，第三罐了呢。
0: 哎呦，谢谢哟，感恩哦。
3: 我吼，关键安尼，我这个目睭症吼，我得洗心嘛吼。我讲我洗心，安这目睭症吼，全部无啥改好吼。
0: 嗯。
3: 啊，今嘛吼，我食了吼，停一礼拜啊，啊，未过关吼，哎，未使呢，继续食。
0: 唔好停啦。
3: 嘿，未使停呢。
0: 唔好停啦，继续食啦。
3: 食落吼，目睭就搁看得比较出清。
0: 安尼哦，
3: 系
0: 啊，好啦。
3: 反正大了些钱的吼，我拢敢不叫食这款，不过你目睭要睇明嘢，你爱食这款。啊，大家讲啊，有吼，是对官好讲，是新安新良安，我大了新良安。
0: 我见啦，迄个中间有帮官就好啊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吃好，再逛个再买拢，大拢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你那听到大拢吃这罐哦哈，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有龟仙姑给你过头头升温的。你吃这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没去放过了该要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我上好是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吃好这个咱倒小宝哈。黄大姐你好，我对不起哦，黄大姐，这么你去卡起来哈，因为咱的这个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呢，
4: 我跟你讲，我请问你，我食三省金宝就三罐。
0: 好好好，
4: 啊，食了真好哈！我只问你讲，
0: 啊，你是食了安那好呢，大姐？
4: 我吼食了吼，夜尿嘛一概念啦。
0: 无我，
4: 吼，啊那嘿，
0: 什么叫夜尿？邓姐，我先，你等我接，你电话不要挂哈。你是讲，你是讲暗时啊？暗时啦，
4: 对对对，
0: 特别搞油的对啦，
4: 对对对对对，
0: 安好啊，好啊。
4: 啊，我跟你讲问你吼，啊那我。只要三顿食，啊那暗时有人家诶南湾呐做行过，当较暗食，啊食饱诶南桥即阵搁食会使哩。
0: 不要紧啊，阮这毋是话，所以不要紧啊，可以啊，可以哈，不要
4: 紧，诶
0: 可以的哈。
4: 哦，啊伊也无限时间的啦。
0: 嘿啦，阮这毋是话，较不要紧啦。
4: 好，啊我搁请问你吼，我卡暗暗吼，啊要食啥？
0: 卡暗暗是卡走路较无烂吗？
4: 嘿，对对对。
0: 啊，那你甲盖过去做一只。
4: 安尼好，安尼好，我来买个盖过去。
0: 好，安两个做只无要紧哈。
4: 好，谢谢你。
0: 好，好，好，感谢医生。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黄大姐，你个点卡哈、啊？因为咱今日有一个小姐请假吼，所以兼职人接电话来，对不起哦，来，黄大姐你好，你好，拍摄你单讲故事嘞。
1: 买啦，就算啊，家里买啦。
0: 啊，搞咩呢？
1: 啊，我永远忘办啦。
0: 是的啦，老朋友就是这
1: 样。那你老朋友就是听节目，
0: 老朋友就是这样。
1: 没有环境，别别闹闹皮。
0: 你薛丹姐，我叫你来听了，三线接接来，我看我哈，接接接，谢谢你，谢谢。然后薛爽，你好，你好。
5: 哎，我请问你，你讲哪好人家是不要紧，看的看的
0: 对。对啊，成我呢啊。 我嘛拢无安怎呢？恁为人讲啊，糖分我无，我拢无呢，我嘛是安尼食呢，安尼保养呢哈。
5: 目睭有较歹啦。
0: 我呢，安尼医生个接进来。哦，讲道理安尼，我你站姐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哈。
0: 哎，是，你好。
5: 啊，嘿。啊，这门诶哈。
0: 阿妹。
5: 我迄个迄目睭拢会雾，啊是
0: 到。好，来站姐哦，三线接进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你要秀手
0: 呀？秀手对，你好。
6: 你给我哥提一罐三星星宝骨钙矿质。
0: 好 ，OK。
6: 啊，当日来。
0: 后日来交哦。
6: 后日哦。
0: 哟，后日来交一下。你等我姐，恁是迄个泸州家哦。
6: 嘿。
0: 泸州家嘛吼。
6: 嘿。
0: 后日来交一下。
6: 啊，好啊，
0: 好
6: 啊。
0: 好，感谢你哈。
6: 好，
0: 谢谢你。三星星宝骨钙矿质啦哈。好，谢谢，好，拜拜。
6: 好。
0: 来，你好，你好，对不起，那是挂电话安尼啦。啊，来0907，你第一次挂电话，我是接你袂到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来，听了不想说恁个卡哩吧，我电话跟你接不到，好朋友，咱个点个卡哈。咱即马电话有咱的姑娘引导，咱跟你接吧，咱卡哩吧哦。0800469，四六九，来谢谢。0907这个人已经打了很多次了吗？你个点个卡哈。来，咱那个讲了几个故事是安尼哦，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刚才我记过去我捌讲过啦，唔过吼，咱这姑姑啊吼，每一届看车迄个感受都会不一样。有件老弯龟啊，特别的喜欢的牡丹花，爱伫因兜种，有够一牡丹，其实我嘛做爱牡丹哦，牡丹的是。有一天啊，这个老弯龟啊，采一种弯龟啊，绿诶花哦，送我伊老朋友啊，一个好野人。那么这老朋友呢，真欢喜个插伫啥花间内底，隔天哦，伊这老朋友厝边哦来看到了，竟然甲讲安怎呢？伊个老朋友啊，你的牡丹花吼，迄每一朵拢欠过了片的花蕊呢，安尼毋是富贵不全吗？牡丹花就是富贵啊，安尼就富贵不全了啊！啊，这个老翁哦，感觉讲。有影呢，敢若怪怪，看得怪怪，已经甲行这個老顽龟啦，甲这个牡丹花拢总甲行伊安尼啦。然后伊就甲讲哦，阮厝边安那安那，讲安那安那安尼啦。伊讲这個富贵不全，不转啦，富贵不全安尼啦。这個、老顽龟的笑笑，伊就讲哦，老朋友啊，牡丹花哦，欠几片啊花瓣哦，叫做富贵无边，你不知道吗？你唔知吗？富贵无边啦，富贵无边啦。这老顽龟听了嘛，感觉有道理哦。吼，伊不但无行，伊个是加选骨啦，绿个牡丹花，真欢喜就走了。所以看，感官一句诶，感官一个代志，迄、那个角度啦，你来看，吼，有人讲这种话，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呀。啊，你若讲伊无好，伊就是无好；啊，你若讲伊好，伊就是好。吼，所以呢。一个卡内基啊，美国那个卡内基人际沟通的专家，这卡内基伊就讲啊，伊讲伫人生的道路上会当让人三分啊，你会当海阔天空，消除一切困难，解决一切纠纷呐。吼，所以让人三分的对了吼，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呢，那么有智慧的人，伊袂用无同款的角度呢去跟人冤家，伊顶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呢，去讲话，和对方认同，这个才是真正的啥说话的艺术，嘛是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在讲的话。虽然讲人生苦短啦，唔茫讲看听到啥想起安尼啦，哎呦，恁厝边哦，嘿，我感觉敢那在讲你安尼呢，在讲你的歹话呢，伊敢那在讲你安怎呢？吼、哦，啊，讲个足过分的呢，我听了足生气呢，吼、哦，这声差嘛。啊，这个听到的人听到这话，伊袂生气吗？会啊，会生气啊！伊若无去甲厝边理论呢，上无至少会变成啥？伊即世人无爱甲厝边讲话啊！啊，这个搬弄是非的人是咧创啊？伊见不得人好吗？啊，是安那？你感觉看人因好，啊，你就会嫉妒吗？会嫉妒吗？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小人，唔会做这种小人。人过去一句话讲啊。君子得意是春风满面，小人得意是摇头摆尾啊。君子那得意是啥？春风满面呐、啊。 少林啊，第五第二呢是摇头摆尾啊。你啊看，从迄个公园厝边迄啦，白白公厝边迄个公派位，你啊看，啊有智慧的人在当个刷过。所以咱人吼，咱人爱文啊，有内涵，咱人爱有度量，咱那个想起动作，个转化这动力，安尼吼，卖我白乱想起。这边变成啥？变成哦，叫做无妄之灾啊，不好哈。所以呢，我感觉讲，偏偏一句话要讲咱的讲好话，啊，偏偏一句话唔要讲一句话，害人是冤家，害人去相拍，害人变冤仇人。这种人，你若是做这种人呢，你真正罪孽该深，你唔知，你的罪恶该深哦，千万唔忙做这种搬弄是非的人，千万不要哦哈。给恁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来个唱歌咧！我真久无唱了，这首歌《难忘的人》。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感谢阿里卡多。

0: 南蒙的人，这首歌其实有理由哦。我来香港想袂起安尼啦吼。来，不要紧，这首台语歌的歌名叫《南蒙的人》，谢谢。来呀，恁敢有看过吼？在这个日头中啊，有人无带无只昏倒啊？恁一定会先想着啥？啊，去落掉啦！迄个人去乱掉啦，和平唔好讲，唔好乱下，大意边讲，不要乱下断语呀。那么这种突然间工作啊，是咧运动，咧运动伫温天气热时阵咧运动，甲工作突然间啊，是咧行路突然间昏倒倒落去人，不是太一点太当然热，有哪有关系？因为大量流汗嘛，啊，水分大量的流失啊。所以呢，当然咱来补充你，因为你那是无补充的水分呢，你干那流汗哩，流汗哩，流汗，咱的血就变黏黏呢，血就变黏黏黏黏呢，咱的血流动的速度会变慢，诶，血栓造成血栓，你敢知？啊，咱的大条动脉都会塌掉的。一般来讲，这种情形的大部分唔是热掉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要注意哦吼。因为你那是像我讲的，你水温量无够的关系，尤其是咱的外口，即马外口有三十几度、三十六度、三十七度啊，啊，那规身躯汗，卖讲运动，干那坐咧你就流汗。那么如果是因为你有吹冷气，咱的血管哦，受着吹冷气的刺激咧，冷缩热胀，血管会僵化来，当然咱变成咱的血管哦，内底皮啊，血管的内壁会变有斑块啊。比如说你原来就打过程，它就有斑块就会落下来，斑块落下来就会脱掉，整个到时会造成什么？你的血管通不过。所以呢，我们常说过，我们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哦，我们吹冷气是，来，稍等我先生，你好，你好，我们去电卡哈。所以呢，吹冷气是一定要吹，我希望好朋友这天气若热绝对忙袂记的呢，冷气爱吹哦吼。啊，你那是无吹冷气呢，真正是去热着，咱嘛会，因咱人热着，心胸就对，心脏甲肝这两个部位。所以呢，如果是你心脏原底就无好人，你有增惊啊啦，你有心脏颠倒，你有二尖瓣脱垂，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够急心症的人呢，千万唔好透中头去运动，就是十一点到两点这时间，十一点到一点是惊了什么惊？心惊。就是咱咧讲个心脏的问题哦，吼。那么咱那是只要有食的药啊，咱的油脂顶啥，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一定会降落，绝对会的，绝对会得着吼。现在咱即马过来讲个这心脏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莫小看这心脏的重要性。今仔有一个先生卡来话，一个阿桑啦卡来话，伊讲个伊个脚底拢黏黏嘛，然后呢，伊讲伊个手嘛黏黏，嗯哼。啊，那是阿桑哦，我的烦恼啊，烦恼水温量无够。我讲你是咪水温量无够，所以你会在你在流汗黏黏。伊讲哦，有啦，我咧啉啦，啊，但是啉无介济啊，哈。我讲你要注意心脏咧。伊讲啊，你若知我心脏的问题，我讲啊，你都、就是因为会这种流汗的问题，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啊。咱流清汗嘛，跟心脏有关系。一直流汗，流真济汗，到流汗的人嘛是甲心脏有关系啊。所以当然伊黏体黏体都唔对啊，就是表示伊水温量无够。所以呢，咱这天气咱都叫讲过啊，天气热，一旦若是无补充的水分呢，咱的高温之下呢，你敢知三高啊？三高就是包括血油、血代管啊，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呢。那么你若一直感觉讲，比如讲突然间感觉胸闷呐，胸感够疼呢，吼！这双石头把你带掉啊！你个感觉下海吼，甲倒边个肩胛头吼会疼，甚至个变青光，你唔要把它当作是掉刷了。你有可能是咱即马讲个叫做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那是定定啊，比如讲你定了黏咪伫外口，黏咪伫内底安尼出出入入呢，你嘛爱注意啥？外口三十六度、三十七度，内底边二十六度，你要清差几度？清差这个十度，这种。常常出出入入，会血管紧开，血管阁救我来。这种情形会乎咱心脏袂堪，血管壁变成啥物呢？卡着啥？伊就变成斑块就崩了，像咱拄则讲安尼，到时呢血通袂过，到时你就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 心肌梗塞不是跟他寒天的呢，拍摄热天嘛会哦哈。所以呢，你本身有高血压啦，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血油会带管，你个有食薰的人呢，哇，那么你爱注意啊，绝对一定爱注意的啥？那你一定爱注意这个你的血压是不是有管无？是不是心跳无稳定无？上啊，血压保持的话，就六十到八十来底面，卖去中风啦。来保持一个忙中风就好啊，啊中风真麻烦的，你们知影？那么如果是咱食素好朋友呢，一般哦，我给您建议您来食圆形的食物、圆形的食物，可、就是无经过加工的，因为咱一般食素阿公阿妈拢爱食啥？食素料啦，食素鸡啦，素的迄种的，素料做的迄种的点到伤咸，点到对你的血路循环也不好，所以吼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喘，颔骨仔紧的安的人，爱注意心脏甲高血压。来，你好，你好，
1: 秀芳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哈、
0: 哎呦，来接电线，接电哦。

0: 谢谢故乡的阿姨。那么这是张荣荣跟蔡依德说起没？咱这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叫什么姑娘？
0: 嘿，
1: 我跟你问哦。
0: 哦。
1: 哎，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
0: 标准呐、啊。
1: 两这顶个月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呐、啊？
1: 标准哦，
0: 嘿，标准。
1: 哎，是吃苦瓜有关的，我拢最爱吃苦瓜呢。
0: 吃苦瓜好啊，好啊，吃苦瓜好啊。好，感谢阿里嘎多，好，阿弥陀佛，保重啊。好，谢谢。
2: 你吃三年前不真好嘞嘛，就吉足好个，阿哥暗心脏吉足有力嘞。
0: 哦，
2: 嗯，我暗时心脏咧困哦，哦，吉足好困嘞。
0: 好好，阿里好，好阿里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阿里哥你好。
3: 喂，
0: 阿里尔，
3: 你好，阿里尔，
0: 还是咱的主意。
3: 我要我访问徐太太，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3: 我迄、那个三星健保三十外关啦。
0: 好、哦，你什么问题呢？
3: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3: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今麦较好无？
3: 较好啊，较好啊，做几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3: 食了袂歹啊。
0: 安尼今麦你要改两顿无要紧啊？哎，改两顿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
4: 喂，
0: 嘿，你好，车公下来。喂，
4: 先生，
0: 嘿，是，你好，什么贵事？
4: 嗯，我即阵吼拢食迄个三片咯。
0: 哦，谢谢。
4: 电年会也都未来。
0: 拢改好哦。
4: 嗯。
0: 三片都不接，拢有正常吗？
4: 有啦，有正常。
0: 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们就替你欢喜呀。阿阿姆，啊，正常较好呢，无你要无正常哦。哎，安尼好啊。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哎，三片都不接，
0: 啊，来三片都不接，感谢你啊，请讲下来。
5: 那个三片健保很好哎、
0: 哦，哦，吃了那好，
5: 哎，这摆胆固醇都无关
0: 哦，好啊，好啊，
5: 啊，真好，拢真好，
0: 好，安尼胆固醇检查拢正常安尼哦，
5: 哎，正常，
0: 好啊，你好啊，
5: 你那关嘞，
0: 啊，
5: 那个个头个我，你也记住拢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
0: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6: 好
0: 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6: 我的那个啥，那个氨基酸啊正常，
0: 肌酸酐啊，
6: 胆固醇205啊，低五啦，
0: 不要紧啊，你不要紧啊，嘿啦，
6: 啊，那个三甘甘脂油146啊，
0: 哦，标准啊，
6: 啊，那个氨基酶39啦，
0: 哦，拢标准啊，
6: 嘿啊，啊，你讲我个腿糙啦，啊，个啥嘞，就是那个。老
0: 回拢
6: 好
0: 呀！
6: 安尼
0: 哦，哦，
6: 好，拢未
0: 头啊！好，安尼好代志，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大家拢是赶快拢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啦。所以咱们吃这较好，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吃一罐第二个罐哦，让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连红旗纳豆呢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吃了没问题哦。啊，你啊偷偷搞药，可可半个就每天半个月该药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买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啊，挂出咱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哪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正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喂，你好，嗨，加工喂。
7: 哎，
0: 嘿，是我先生，你好，你拿住耳机。
7: 加盟的哦，
0: 嘿，
7: 卡底上还是上面的？
0: 卡底上啊，卡底，你讲糖尿病啊？是你有，你讲高血压吗？
7: 拢无啊，
0: 拢无，你有什么慢性病无？
7: 高血压，高血压都，
0: 嗯，
7: 有当时要毕业，无当时拄好，有当时好管理的。
0: 安尼就收可以吧，大哥，大家接接一线咯。哎，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我那个唱这首裤子卡给多起几多，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裤子卡给多起几多，这首歌好像是，可怜的小狗牛，好像是哈，来谢谢。来呀，你今仔日吹电风吹冷球，直接对人吹无？袂使哦，咱电风袂用直接对人吹。啊，你要睏的时阵嘛，袂当直接对人吹哦。为什么呢？因为咱咧吹吼。咱咧吹电风，会和咱的门根腔开，然后呢，迄、那个冷风会入去咱的这个皮肤内底，进入了咱的关节。啊，你的关节呐是有冷风啊，那么你到时你就会酸、会酸、会抽、会疼。所以，包括的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拢袂使直接对人吹，不可以哦，哈。那么你敢知今仔日美国预防杂志有讲哦，伊讲人若要当退休啊。一定要先把你的脚腿的腱子吧，这个够用，安尼你只脚腿的掉啊，脚的咱的脚的掉啊，安尼才有法度强用，甲等退休才有可能。啊，无你那拢脚，你的脚那袂惊咯，啊，客人甲你照顾嘞，所以当然变成较无好啊。来，欢乐姐弟，你好，
1: 是嘛？好像流浪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哦。哦，好像是哦，刚才是的，
1: 好像是哎，我还没困。
0: 哦哈，啊你还没困啊？你老公困啊咧？
1: 啊，我老公又在改听，要一台在改听个头。
0: 是哦，阿姨还没困呢。
1: 每天拢听你这个五家电台，有一个电台转半点钟才转到。
0: 安尼哦，伊
1: 讲以前嘛听你在五家电台。
0: 是哦，阿改讲感谢恁老公啦、
1: 啊，有啊，我有甲讲啊，
0: 感谢伊收听。
1: 哎啦，
0: 保重恁两个保重哦
1: 哈。好啦，谢谢大家保重，拜拜，
0: 拜拜，谢谢。咱的黄大姐两个阿婆感情介好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啊。好、哦，咱这脚呢，伫咱龟仙姑呢，人讲哦，从丹麦大学讲的做得力啊。咱中年了的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这双脚。阿伯嘞，你干嘛听过人讲，伊个脚不好，人当照干那背嘞？当然就是脚好，唔只当照干那背，对不对？哈、哦。所以呢，咱人啦变老的时阵，咱的脚一定要保持啥？有力。一定安尼哦，咱人吼唔烦恼的头毛翻白，嘛咪烦恼的皮肤哦摇，啊嘛咪烦恼的吼，咱身材变形，上个重要你要家己双脚顾好啦，这唔是我讲的哦，这是人医学专家丹麦大学的医学专家讲的话，美国预防杂志也是这样子讲，嘛是安尼讲，所以可见咱来把咱的骨头顾好，尤其是这两只脚呢，你要顾会惊咯啦，啊无请进门。咱人哦，规身躯活动要靠啥？要行路，要行动，靠脚啊！无你靠手哦，无啦，靠脚啦，对不对？所以咱人来老的，为着先老脚，哈，有那是脚哦。啊，咱人来老呢，钙质的流失会造成足侪老大人安那骨断去骨折。所以咱人来老哦，你敢知咱的大腿、咱的脚、加咱的大脑有关系无？有，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来打卡底？因为会当刺激到咱的膀胱经以外，佮会当刺激到咱的脑，忽然人较袂提早失智，这是有医学报道的哦，唔是我讲的哦。所以呢，讲咱人若老，会先为脚先老，慢慢向顶面发展起来。所以咱一定要把咱的骨头，把咱这双脚呢顾好。简单讲，咱这两只脚，个咱这双脚就是迄个大型的循环的网络啦。啊，无有虾米，咱咧会拍到家有个一个第二心脏叫做变末，就是安尼啊。无你会变啊，下倒等于当然嘛，靠咱第二的心脏迄个变末啊。所以你爱行路无，爱运动无，爱叮当无爱。啊，你若无方便行路的人，你坐轮椅的人，我嘛甲你建议吼，啊，你定定的甲按摩，甲按摩脚底，甲按摩啦。啊，按摩当然家己你啊。啊，那无你得当个家己呢，是不是吼？你的脚哪个有方便打，你就个打，打迄、那个这个脚踏板。 因为咱的脚呢，和咱会走路，当然是爱看你脚是不是有问题无安尼啦吼。要过那袂走路，咱得想方法，和咱这只脚、这双脚上无可以当振动，安尼咱脚袂退化愈紧。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搞咱的骨头、咱的脚骨会走路，咱得无爱将来袂走路吼。啊，佮到时佮开你30000块，请人佮你照顾，袂惊咯啊！所以我一讲是咪讲一个，有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牙怪的人，心神会当骑车、骑摩托车上回走外口的人。结果呢，坐轮椅的人竟然心神迄个牙怪的人，讲你爱有一天会当放乖啊！结果呢，佮有一人心神变后壁，佮有一人心神坐轮椅的人，就是倒伫眠床的人。所以你要看，那人拢是安尼啦，家己拢心神把人啦。啊，咱若拄着，咱得去面对嘛，对不对吼？所以咱一旦行路是上该好，啊，那无就是爱靠啥？靠咱的意志力。像咱的黄大姐的人，就是足坚强，伊拢会靠家己训练家己身体呢，伊会顾家己顾好呢。今天呢，我嘛定来个讲爱加油呢，所以大家拢爱加油，骨头够用。要走路要出门较方便，较免阁麻烦别人哦。哎，喂，师傅，你好，你好。喂。
2: 师傅啊。
0: 嘿，是。
2: 啊，你借我一个吼。
0: 好呗。
2: 我有开三百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2: 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2: 我咧见见。
0: 你安尼变成我咧听无嘿？你讲哪嘿？
2: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两位拢开哦！哇，来接接，先来接接来，好，谢谢。

0: once more again， 嗨，哎，苏博的形影，这是阮党诶，阮旧党诶唱诶吼，我足惊听到阮党诶声，无我无做歹代志哦吼，只是他是老板嘛，老板我们就要尊重他，他当个老板也不简单啊，真的，这头家又无好做。而且做老板哦，要面面俱到，真的不简单哦，哈，辛苦了，我们老板辛苦了。哦，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嘿。哎，基啊，
1: 秀山小姐啊，
0: 嘿，什么贵属吗？
1: 哦，我给恁吃迄个钙质。
0: 三片好不？一个嘿，安那。
1: 吃年够多啊啦，啊是有效安尼啦。
0: 哦。
1: 我吃个
0: 就好啦。不要紧啊，大哥，有效靠紧啊，对不对？哎啦，五号的好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谢谢你好。
0: 哎，你好。
2: 哇，现在你吃你三片，
0: 三片好不姐？嘿。
2: 就盖过去。
0: 好，谢谢。
2: 啊，就弄落去啊。
0: 哦，谢谢，感谢你。啊，好不？
2: 没卖啦。
0: 好，啊，吃了那好。
2: 嗯。
0: 嘿。
2: 脚骨开始啊！
0: 哦，安尼好啊！啊，弄了平饮料好
2: 无？有啦，中单卡卡袂迄落啊！
0: 中单卡，啊！安尼即个倒些无，大哥这么厉害，哎，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3: 哎，
0: 你拿手机嘿。什么贵族吗？
3: 我来讲红外套。
0: 嘿。
3: 上靠我记得晚上我跪着去搞这，每只三片先不吃，
0: 三片好不接，有吃盖过去无？
3: 有啊。
0: 吼、哦，你怎跪落去安尼哦？
3: 系啦。
0: 啊，人有要紧无？
3: 无啊。
0: 哎呦，阿弥陀佛咯，吼吼。
3: 我笑我个，上靠我拢六块卖呢。
0: 哎呦呀，阿妈，你咪菜阿谢你啦。哟，哎，阿谢你冇跑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先生哈，
0: 我先生啦，什么回事？
4: 拍摄拍摄，我今麦要问你一个问题。
0: 来，请讲下来。
4: 我是讲我的卡痛对无？啊，我食你个钙固醇哦，有
0: 较
4: 好啊。啊，迄个梅啊，我家己做梅，迄敢袂当
0: 食？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卖食伤济就好啦。嘿啦，迄总是咸嘛，卖食伤济就好啊哈。好，谢谢大姐，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你好。
0: 喂，梁大姐呢？嘿，
5: 对，我上哈，我最近前我本来有跟你讲，我规身骨疼好了哈。
0: 哦。
5: 我五十斤，我食要甲两罐，我即马袂疼。
0: 三片哦，有者你是有食钙过剂吗？
5: 钙过剂个，我三拢食。
0: 好，感谢梁大姐，保重哦。好，感谢啊，梁大姐，谢谢你哦。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剂，吃了这罐钙过剂的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管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剂，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哈。上好是来当咱的钙过剂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这两罐呢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哎，安那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噶阿雅德呐，皮肤纤维囊胸干卡肾细菌老光高菌个不啊 ？No 皮痒，一个假贺不贺，个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你好，你好。
6: 喂，我问秀山。
0: 好，你好，你好。
6: 我讲一个，你甲做参考一个。
0: 好好。
6: 我太太讲，手骨的酸嘿吼。
0: 好，你酸哦，来接培训哦。好，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掉，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两个人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啊，那要找我秀爽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9-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中昼11点才卡。啊，麻烦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人有一挂人呢，无够团结，拢无够爱台湾，啊，咱家己都无团结啊，咱别人当然看恁好欺负啊，人就来跟咱欺负啊。所以咱家己都无团结啦，咱要叫别人安那来给咱帮忙。所以咱秘书讲，啊，你都要认真啊，咱要跟你斗三工，啊，结果你吃头路无认真上班呐，啊，人跟你介绍头路，你三做四休困安尼啊，安尼人是要哪有民主啊？人要哪跟你介绍头路，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国家是咱家己的，不是绝对不是对面的迄个大陆的，绝对不是中国的。咱台湾是咱家己的，所以咱的家己，把咱的家己国家照顾好，把咱的国家家己支持好，不是人徛伫台湾，结果嘴咧替对方对隔壁讲话，得来骂台湾，安尼敢对？哦，那有在骂台湾人，啊，你徛伫台湾这所在，你竟然替对一个中国讲话来骂咱台湾的总统，骂咱台湾的政府。安尼该对，安尼都唔对啊！啊，你唔得胳膊往外伸，手拢向外靠，无向内底，安尼都唔对啊！这叫食碗来洗碗碗哈，所以咱来团结比较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2: 这么严重啊？
13: 嗯，
1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全世界呢啊，现在医疗量能拢总欠发，唔是要病床，是呢医护人员伤过少，所以呢生病你要等一个病床啦，吼、哦，要等什么会都是非常非常的难哦。

好，来哈、啊、三百个人来整个甲病院塞爆急诊。一名男主人吼苦苦的等，等九点钟 CPR 救不了。根据着呢，病院的工作人员在讲啊，吼，这名患者死亡之前呢，已经等九点钟啊，发生伫对，发生伫纽西兰，吼、哦，纽西兰。因为呢，即马全世界吼、哦，大家平均寿命都越来越长，那以后吼、哦，这个问题啊，吼、哦，真的每个国家都会有。那台湾吼，台湾也是医疗量能嘞吼，真正足欠发嘞。所以啊，平常时啊，甲身体顾好用吼，甲身体顾好用吼，减少人无可能无破病啦，减少破病的机会吼，减少破病的机会。啊、我会记得呢吼，我有一个闺蜜，我有一个闺蜜呢吼，啊、有一次，伊的大哥吼，就是呢。人不舒服，吼、哦、啊，急诊呢，吼、哦，哦，人已经足严重个呀，去到嘞咱国内，吼、哦、啊，这个长庚医院，底下呢，吼、哦，规礼拜拢总无病床，我讲哈，啊，这尼啊严重啊，是安那无病床，吼、哦，真的苦苦的等，苦苦的等。其实呢，吼、哦，病院这边拢会甲咱讲无病床，啊，唔是无病床啦。哦，根据着了解，足侪拢总无开放。为什么无爱开放？因为呢，医护人员、护理师无够，啊，所以讲你开放落去，因照顾未起，等到呢，吼、哦，唔好。这个是呢，吼、哦，现在吼、哦，每一个国家要面临到的，啊嘛嘞，吼、哦，咱家己爱去面临到的，吼、哦，以前是安那，吼、哦，没有什么事情，啊，你甲医生讲，啊，我要带伊呢，医生都你带伊呢，即嘛不赶快拿嘞。不赶快拿嘞！即便足严重诶，你嘛是爱等嘞。急诊室，苦苦啊等，慢慢啊等。好运的就时间，歹运的就翻来飞机。好，即阵咧发生伫纽西兰卫生局，吼、哦，已经咧启动着快速调查。死者家属，吼、哦，理所当然爱求着答案。啊、纽西兰卫生局咧，吼、哦，嘛已经咧找出着。答案啦，哈啊！这个急诊医学院纽西兰家都咧讲啊，哈，讲因为呢做侪间诶急诊室，长期呢吼，拢总是呢满负荷，吼，加着呢超负荷量，包括着呢人员的欠缺啦，医护的资源分配无平均啦，患者。人口数拢总是咧老大人，以及着咧病院的床位不足，看一看，瞧一瞧，听一听，甲像全世界拢差不多啦。因为咧病房内底无空床，吼、哦，所以咧急诊需要住院的患者无法度呢，及时转入着病房，啊、这是一个问题，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吼、哦，这患者带来极大安全的风险。每一个国家统统一样，吼、哦，每一个国家统统一样。啊，即嘛，吼、哦，你也看迄急诊室，人满为患呢，吼、哦。哎，若讲吼，较紧急的，连个急诊室，吼、哦，那个小床啊，有个人都无通啊大。有一届吼、哦，有一届我一直着 A 感呐，吼、哦，哦，够艰苦，够艰苦，啊，规身躯呢，吼、哦，206骨头，个身体吼，逐支逐支拢要甲你肢解。啊，我到呢吼，暗时啊，吼、哦，我去届呢吼，真正够艰苦的，我到去到呢吼，我们高雄的高一去呢吼，连床啊啥倒都无，你就来苦苦的吼、哦，坐伫种椅啊遐等下等，即便呢吼，对。滴着大糖，吼、哦、啊！打点滴，注意了特效药，你拢无法度呢。入去到迄个病床内底，来，稍等下吼，我来处理一下代志，即个。

0: OK， 哈，来哈，个继续哦哈，我们台湾哈，先接一下电话哦，喂，彩珍你好，
1: 哦，彩珍哦，
0: 邱大哥，
1: 拜托你加海洋晶来，
0: 嘿，请加迄个海洋晶嘿，产品服务阿未收到嘿，
1: 唔是啊，现在要叫，
0: 好，即马就要叫呀。啊！你拜六才要收，还是明仔再收？
1: 明仔再啊！
0: 好，明仔再收。安尼，你电话寄一下，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来，谢谢。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哈。好，来啊，咱来哈。哎呀，好。我贴看我耳机，我耳机给它怪怪的哈。喂，彩珍你好。大嫂，
2: 小姐，我问你，今天彩珍无？
0: 有啊，我彩珍，我即马甲你讲话。
2: 哦，安尼哦。
0: 嘿，
2: 啊，无我迄相机遐转啊，无你个啦。
0: 有呢，你豆豆我甲转有可能嘞吼，伊个迄落飘起个款，你去甲找看买一个，有今日有做哦。
2: 哦，安尼哦。
0: 嘿嘿。
2: 哦，
0: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0800-77-66-990800-77-66-99后来插播，你别插，后来插播哈。那哪边呢？这个冷暖凉用谈啊，凉哈，凉爽的哦哈。个人个这边呢，哈是呢啊，这里牛奶龙一边是冰凉沙瞬间哈，瞬间体感呢哈，诶，当降到几多至到两度啊，很热哦，热干呢哈，我走出去惊死人，吓死人了哈。诶，外口呢，你徛伫遐人吼，敢那袂输吼冰棒吼，迄个鸡鸭冰呢，放在迄个滚水内底，人拢叫咩样位呢？哦，被这个天气，被这个气候呢，快要融化了哈、哦。这边是冰凉丝，这边呢是牛奶龙。我们今天呢，可能就会完售了哈。那给那个呢，应该完售。所以呢，哈、哦，你们要的要快，要追加的要快咯。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杨小姐。
3: 嘿，我搁订一组哈、
0: 哦。各位对加一组哈、
3: 哦。
0: 嘿，你有加电话吗？
3: 有。哦，
0: 足舒服的，足轻的，对不？
3: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等我一下哈，来啊，要追加的要快哦。啊，你甚至讲的哈，收到诶，学姐学长上山，甲咱做一个啊，水暖功德。嗯，花很多钱不一定买到呢优质的东西。迄个刚才参像我咧讲诶，我要尽量咧哈，冰凉丝摸开凉，但是透气性不好，好、哦、它的透气性不好。迄领咧哈，我得买2-3千块，买2-3千块，但咧哈，我即卖已经改淘汰掉啊。逐天咧困哦，一定要睡得非常舒服，好、哦、品质一定要、要做提升哦。喂，彩珍你好，
4: 拜拜。
0: 喂，宝清，
5: 哎，
0: 嘿。
5: 我要买
0: 一组，我留给你哈。好，来，喂，彩珍你好。
4: 好啊，
0: 喂，曾太太。
6: 哎喂，
0: 我呀，嘿，我彩珍。
6: 彩珍哈，我一组伊就改两杯的。
0: 好，那迄个两用糖。
6: 啊，能量哈。
0: 嘿，来，好，安尼留给你哦哈。
6: 啊，当时。
0: 明仔再收。
6: OK，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7: 小姐你好。
0: 嘿，是大姐，我彩珍。
7: 哦，那个你好。
0: 嘿，是。
7: 我订一组那个
0: 凉用毯、
7: 凉用被。
0: 好，对，好，真的非常赞。
7: 好，谢谢彩珍。
0: 啊，你电话拿着，我请助理帮你写哈。好，来三线，谢谢。喂，彩珍你好哦。哟。
8: 啊，我会搁加迄当一个体啊！
0: 你迄哦，你要查爱伊？你拜六定的吼？
8: 哟，
0: 拜六定啊！刚刚三线你接不到啦。嘿，你无明仔载，你拜六定的，你爱明仔载哦。
8: 好，
0: 嘿，好，谢谢，好，再见，好，来，每个人电话要赶紧的啊！哈，喂，彩珍你好。 喂，
5: 您好。
0: 嘿，拍摄伊都接无接了，唔着线，你等来压一下哦。
5: 哈，我重打，我等一下，谢谢。
0: 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等一下，哈。来，咱来哈，何财真来转何助理的话。啊，电话架一个，等一个，安尼吼，因为刚刚咱助理呢吼接了唔着线，所以呢电话挂断去，甲咱这里呢美女说抱歉，不好意思，好拍谁拍谁啊，助手悠涵，那我们预计哈，预计今天呢哈可能就会完售了。今天可能就会完售了，所以呢，咱若要订的、要追加的人，一定爱较紧的，脚手一定爱较紧的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这个呢吼，台东吼，台东呢最近的新闻消息特别多，吼，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吼，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呢吼，台东吼，这个，哎，这个不知道说吼宗教还是说网红呢，吼，就是这个玄济公，台东的玄济公三度呢被料泼粪泼屎。啊，这一届呢，吼，昨天啊，整个呢，吼，会使讲呢，一个水杯车，吼，总甲载来，吼，讲，哎呦，我要倒塞倒塞，啊，真正个倒塞呢，吼，实在吼，真的太夸张了。台东的玄济公最近呢，吼，风波不断呐，安尼网络的风波渐渐变成是实际的人找上门，泼粪泄恨。长咧六点左右，玄济公又搁遭受着咧吼破塞，这一届咧吼，顶届是安那用一个罐汤啊，安尼破，过来咧吼，就是咧吼，这个吃屎哥，好吃屎哥，因来去啃鸡卵啊！这一届呢，吼，就是发生在昨天晚上的6点。这一届呢，不是讲吼一趟两趟，这一届呢，吼是呢间隔再着十趟，吼，诶，这个排泄物，吼，警方呢立刻逮捕着呢，犯案的男子进行着调查。喂，财政你好。
9: 你好，
0: 嘿，木言，木言，
9: 我要两组哈，
0: 你要对加两组哈。
9: 哎，阿黑的哈，我十六个赛未？
0: 十六个先定哈，我拢甲恁安排安尼。
9: 好，啊，早班哦。
0: 好，早班好，安尼我就十六个，你收两组啊哈。
9: 我拢做只定两组呢。
0: 哦，安尼是，好好好，安尼十六个你哦哈。
9: 好，
0: 谢谢木言大哥，好，谢谢，再见哈。来，0800-77-66-99-0800。0800-77-66-99，不用等，不用看，不用等，不用看，等你挂金卡。那你这里两用谈，两用谈，可能今天哈，咱得完售，可能今天就会完售了啊。所以呢，要对家也好，还是呢，听人讲，要来订的，脚手一定爱较紧的，0800-77-66-99，一天24小时拢会当注文订单，拥有21万的追踪网红，吼、哦，这个霸道，嘿，霸道，因伫因的平台呢，吼，有发文呐、啊，就是讲台东呢。这间宫诶，哈，玄济宫在一处遭受着呢啊泼粪，这一届整个哈整整泼了10桶。根据着了解，警方也是呢哈，这个事后，哈，警方嘛是事后正顺线甲这个犯案的男子逮捕。这个呢哈，来自屏东的。嫌犯在网络顶管教着呢，吼，这个玄济公这边呢，吼，两个人杠上，吼，详细的情形，警方这边呢，吼，爱哥做进一步的调查。喂，彩珍你好，
10: 喂，你好，我要买一组，
0: 好、啊，买一组留给你，哈，好，来，
10: 喂，
0: 嘿，有跟助理讲一下意见，哈，谢谢，喂，彩珍你好。阿芬姐，
10: 你好，你好，早早，
0: 你好，
10: 我准备订一组，
0: 有够好诶，有够好，尤其是恁宜兰遐吼，有当时啊，你靠到落一点绵绵啊雨，这个通风啊，而且你洗洗吼，足紧诶，就打啊，你等下叫我留好你，
10: 伫个洗衣机洗嘛，
0: 直接放洗衣机洗就好了，
10: 好，
0: 好，来二线，甲咱，
10: 是一组是
0: 22802280哈，好，
10: 那什么组委会的？
0: 来，请助理跟你讲，0800776699，0800776699，紧嘞，紧嘞，紧嘞，快快快哈！后手呢？哈，剩下这个主事要讲吗？哈，要讲吗？好啦，哈，甲恁套牢一下啦。左手呢？哈，剩下300多而已，哈，剩300外尔。那嘞，哈，我们今天可能就会完售了，完售了。要上车的旅客一定要赶快哟。来，车呢？哈，已经进入到买房车啊，速度。较紧嘞，哈！来安排快车休假，各位旅客要上车了哦，要上车了哦，赶快上车哦，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1: 彩珍早安，
0: 是，
11: 我要请教你哈、哦，
0: 嗨，
11: 我去手术目睭吼，
0: 嘿。
11: 跟今天三天啊，
0: 嗯，
11: 哎，感觉人哪有迄网状腺啊？你哎，咪咪啊，目睭头看头两分啊。
0: 哎，看头两分吼，你可以得病来讲吗？
11: 哎，对对。
0: 哎，已经嘛，这阿伯完全好，爱个有一段，
11: 嘿
0: 嘿，爱有一段修复时间、哦。啊，咱迄个20米的甲遐有咧，当佫继续甲接袂要
11: 紧。我曾经手术甲停起，我情况安尼唔知。
0: 哎，现在可以吃，可以吃。
11: 可以吃
0: 哈，哎，
11: 有帮助嘛哈？
0: 哎，有，绝对有帮助哦。
11: 好好，那谢谢你哦。
0: 好，不客气。好，谢谢，拜拜。拜拜。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嘿，是高大哥。
1: 哎呦。
0: 嘿。
1: 五千的是快几位。
0: 好，五千的齁，啊，明天再给你是，哈。
1: 我那个五千的是做啊。
0: 好，五千的，啊，明天再给你收哦，高大哥。
1: 嗯。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

0: 紧紧紧紧上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彩珍。哎呦。一组两用毯哈。
1: 对。
0: 哦。真的很舒服呢。哦哦，哎，还嘎开哦，暗时啊，
1: 我手开刀回来了。
0: 哦哦，是哈，好，我留给你，你电话拿着哦，哈，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哎，凯山哦。
0: 嘿，是大哥。
2: 我平东区。
0: 哦，你新同学吗？
2: 不是，我有买过啊。
0: 啊，有买过啊，免阁报资料，我知你住伫平东区。
2: 你电话有符号？
0: 有啊，有符号码，你后壁一二八嘞。
2: 真诶哦。
0: 哎，我知影，啊，你买爱两用。
2: 海王金。
0: 哦，买海王。
2: 全通。
0: 甲全通五千吼。
2: 哎，对对对。
0: 好，啊，这明仔载互你，好不？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3: 彩珍哦，
0: 哎、欸，秋满姐，
3: 跟我送一组那个好汤头来啊，
0: 哦，好好汤头一组、嗯、啊，明天哦哈，
3: 你那个两用被好好哦，
0: 好好哦，嗯、你说盖起来真的很舒服，很凉，对不对？
3: 没有盖就把它折，就当一个那个嫩娃娃来抱着。
0: 哦，对，
3: 哎呦，凉凉的，就像嫩娃娃的那个皮肤啊，
0: 哦，真的像小 baby 的皮肤、啊，那又咪咪。嗯，
3: 就像我孙子这样抱着，哎呦，好好睡哟、哦！
0: 真的，真的很好睡哈、哦。好啊，留给你哦哈。谢谢秋满姐，明天到。
3: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哈，来哈，要抢的要快，要抢的要快哈。咱后边的数量，应该哈，应该今天就会完售了，应该今天就会完售了，抢抢抢哈，赶快赶快。冷气呢，莫转伤过低哈。从阮拄只秋满姐讲的，你个嗷嗷的哈，你个嗷嗷的。哦啊，一旦参照做抱枕感款，凉凉凉，咪咪咪，哦，过来就是安怎？咱的门层哈，门层嘞，你加着尽量哈，加着尽量，你会发现到呢，吼门层哦，哎，几足清气的呢？为什么？哦，过来跟咱讲，伊呢吼袂掉头毛哦，不会呢吼粘头发。哦，你就是安尼嘞，吼，落落的，吼，甲落落的头毛就落落呀。而且呢，吼，因为呢，它又轻，吼，又薄，收纳开呢不占空间，门层较袂安尼顿顿一大堆，门层较袂看开吼，敢那足乱的感觉。自己的就是缩个缩个，哎，真的就像饭店一样，你的门层嘞吼是清气的，你的门层嘞吼是整洁的哦。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你好。
0: 是，你好。
4: 我叫一组，
0: 好，叫一组老好哩，好，好，好，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你的门层哈，迄、那个被你盖偌久啊？你知道吗？你盖的被子啊，比马桶，比咧咱咧嗯嗯的马桶也搁较垃圾，你敢知影？好，来，好、哦，这个是美国，好、哦，美国呢，吼、哦，他们的睡眠协会来底发表诶，伊讲呢，吼、哦，棉被，吼、哦，棉被大约，吼、哦，差不多加偌久爱淘汰爱换新，要讲这进程呢，吼、哦，我先甲人讲，咱做囡啊，物资欠发，啊，大家呢，吼、哦，除了讲物资欠发伊度外，过来就是安那，大家迄、那个啊、健康观念。无好，所以呢，吼，你看以前的毛巾啊，以前呢，吼，咱的面巾，有可能一条面巾，从阮细汉的时候，一条面巾呢，规家伙啊，规家伙啊呢，吼，阮爸、阮母、阮两个哥哥，吼，以前伊个卫生观念、健康观念真正袂遐好，阮做囡仔呢，一条毛巾啊，五个人咧洗啦，吼，啊，起面啊呢，吼，分别。大家一人一支，迄起面啊，拢爱洗个开花，搁兼染毛脚咧换咧。吼、哦，啊，即马唔是咧，一人一条面巾，啊，而且咧起面啊固定，嘛是差不多三个月，你都爱换掉啊。敢有洗个歹？无啊，迄就是咧健康，迄就是卫生观念。喂，彩珍你好，哎，苏梅姐，
5: 我可买一组啦。
0: 真正有够赞的，对不？
5: 我还没加到的啦，还坑
0: 哦，还搁坑诶！你甲加来买着，就是要享受诶！你甲坑底。
5: 阮后生因阿妈新妇哩，新掉因阿等来哦，
0: 啊，
5: 当好物价。
0: 吼，
5: 哎，这加屁亏哦，一个人都会当加一领尔啦。
0: 啊，对，这本来就是一个人一领大领呀，系啊。
5: 哦，
0: 伊
5: 这一两加一领多好啊，宝宝啊，安
0: 尼。对哦，你加来，我讲，苏梅姐，咱冰冻有够热，你着透热加，你着知影讲冷气的钱、电钱省有够多。
5: 我是家己有配啦，啊，我是买买，阮老师呢，当然能够加呢
0: 啦。无啦，你家己爱享受啦，我甲你讲，你啊加一领看卖，你真正哦，很棒很棒，吼、哦。好，安尼我搁留一组给你哈。
5: 我当时要起来。
0: 你等明仔载给你收。
5: 好啊，明仔载好啊。
0: 好，好，谢谢宋梅姐哦。好，再见哈、哦。你莫打工拢没有瘾啊，加尔，咱家己爱加啦。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呀、啊。
0: 大哥好。
2: 我唔捌叫吼，啊！我要爱一领被啊。
0: 好，一领你买一领，我阁送你一领，安尼好唔好？
2: 哦好。哦，
0: 总共两领来二线吼、啊，好来。咱唔好讲吼，拢怎要想着时势呢啊？咱家己爱夹，厝内底被吼，大家拢足大堆的吼、哦。我厝的嘛是多，唔过咧吼，真正你就是咧吼，揣无一领遮尼啊舒服。光今年咧吼，就淘汰三领，啊无都我拄只咧讲的都是我啦。迄蒙城咧吼，你被啊吼，因为咧夹都袂舒服。没舒适呢，吼，你就会足想吼，看到陪你听人讲，你就搁足想要买。啊，我今年呢，吼，真正把旧棉被通通淘汰掉。我拄只咧讲，吼，我拄只咧讲讲咧，吼，美国的困眠协会，吼，他们睡眠的协会就咧讲啊，一个被差不多咧，吼，大约三年至五年，你就需要淘汰掉，唔是困觉咧，吼，已经歹去啊，吼，才咧淘汰哟。你一定咧，吼，爱三年五年，就敢那参照咱。的起面，就跟咱长久咱的毛巾同款，吼、哦，那个会滋生细菌，内底有足侪一些尘螨，吼、哦，搁到刷入去呢，你咧夹，你咧夹咧，吼，伊个舒适感绝对无同款。当然啦、啊，季节交换，吼、哦，季节交换，咱有当下咧台湾多变的天气，你一直在吼换被子不是办法，倒不如呢吼趁着。今仔日，咱微微笑健康加油站这个机会，甲咱找着这尼啊科技的冷暖两用毯，趁这个机会直接甲换掉。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买几领；厝内底有几个人，买几领。喂，彩珍你好。哦哦，来，等你拨落去呢吼，这个麻烦点卡。啊，阮对只素梅姐讲，要买好囡啊啊。咱家呢吼老一辈，咱家呢吼妈妈们吼啊，咱家呢吼婆婆们哦，你唔好当完全拢想着囡仔呢啊，咱家己呢吼享受，想想诶，讲实在啦，人生在世正几冬呢，这个时阵你唔享受，要趁什么时阵享受啊？喂，彩珍你好，喂，彩珍你好。
6: 哎，阵你
0: 搁甲
6: 寄一组
0: 皮
6: 来，
0: 好，搁甲对加一组
6: 哈。我寄两摆啊呢。
0: 你寄两摆啊？吼、哦。
6: 嗯，啊，我来寄讲两个拢困，讲困到会畏寒。
0: 真正吼，有
6: 够。嗯，
0: 好
6: 冷气，找我个会畏寒。
0: 对哦，吼，我讲咱爱的就是这個，因为呢，台湾吼热，而且今年还袂正式咧热呢，连江都会愈热呢。
6: 真正加加困起呢，安尼。因为是无好困，即摆安尼无感觉，一落困去啊。
0: 真正着困去啊！啊，而且吼，搁困嘞，一困着到天光啊。
6: 因为感觉加加好困，
0: 加足好困嘞，加着今天陪你的困眠品质真啊加足好个。啊，我搁留乎你哦，哈。好啦，好，啊，明仔载乎你收。
6: 好啦，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哈。甲阮拍一个扑街，拜托个，甲阮拍一个扑街。公司的用心哦，来，像我拄只，咱个迄个学姐学长咧讲个，你加了一领被，暗时真正继续好困嘞。你是歹困皮啊，你是熬老公啊，吼、哦，你是呢吼、哦，感觉像我吼、哦，要做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用较侪。咱这个时阵，你唔享受。你拢要留给囡仔享受，唔要搁在内做戆人啊！不要那么想不开。你拢想着囡仔，囡仔呢吼，比我们的这个呢吼，人讲还嘛不一定啦。但是呢吼，基本上啦，以年龄来讲啦，一定呢吼，话比咱都较久啊。啊，所以讲呢，他们要用的东西很多，咱来留一点啊。 老本，就是爱家己好好啊享受。从我，哎，我呢吼，就是呢吼，先享受，吼、哦，有享受到的，就是咱的；无享受到的，吼、哦，迄叫做遗产。无偌济钱，两领加一个2280块尔，甲掺掺买一个。喂，彩珍你好。
7: 喂，彩珍哦。
0: 哎呦呦呦！
7: 哎，我买棉被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我告诉你哈、今年买到、欸，明年不一定有。啊，今年若买到，我甲恁恭喜哦。
7: 彩珍哦，唔可。我要寄迄、我唔知影住址，我会使下昼两点卡互你吗？
0: 两点哦，袂要紧，我叫助理甲你写，啊叫两点助理卡互你，安尼较紧，好唔好？
7: 好，
0: 来吼，好来吼，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这两天啊，哈，这两天啊，其实呢，哈，你这个两用谈，我们才有几天而已。追加的人，哈，超过就被高下。那有人呢，哈，等来，哈，搁买到呢，6组、7组、8组的拢总有。今仔日今天就会完售了。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哎，嘉宇。
7: 彩珍，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好，留给你。
7: 谢谢。
0: 来二线哦，哈。喂，彩珍你好。喂，玉兰姐，
8: 财神哈，
0: 嘿是，
8: 那我一组好了啦，
0: 好一组哈，
8: 是我要15号才收，好不好？
0: 15号没关系，哈，来三线、欸、三线哦，哈，今嘛先定啊日期呢，吼，好咱的约时间，有定的话正有哦。喂，财神你好，哎，圣德大哥，
9: 好啊，
0: 嘿，你好，
9: 你说
0: 十五，好，你买一组哈，啊，明仔载和你收，好吧？
9: 好，
0: 早班 OK， 没问题哦。好，谢谢你，好，再见。来，现在满线哦。喂，彩珍你好，来这边满线的吼，0722688888那边我那会当卡。嗨，来金芳。
10: 喂，你好，
0: 嗨，你好，嗨，你好。
10: 我知道你的名字
0: 啊，知道啊，住在苗栗通宵。
10: 哦，是是，我要一组。
0: 好，一组。
10: 下礼拜再说好不好？下礼拜再。
0: 哎，可以可以
10: 的。没关系没关系，你后天
0: 明天
10: 后天可以。
0: 来，你电话拿着，我请助理帮你抄哦哈。喂，彩珍你好。
11: 哎，
0: 你好，我彩珍。
11: 哎，我两组。
0: 好，你买两组哈。好，啊，留好你明仔再收哦。
11: 好。
0: 哦，好，谢谢你，好，再见，好，爱感恩恭喜。喂，嘉宇。
12: 好，喂，啊，我要重复一下那个地址。
0: 好，你要重复地址。
12: 对。哎，
0: 你一个地址，两个地址。
12: 好像有两个。
0: 两个，啊，你电话拿着，我请助理帮你写，他有两个地址，哈，复一下哈。来，0800-7766-99，咱播音室这边，哈，那不。安算卡袂入来的话，咱高雄总机0722688888，外关市一定爱加07。咱的播音室外口吼，阁有帅哥咧倒接，两边轮流卡，两边轮流卡。因为我们的两用谈今天吼，今仔日可能就会完售了哦。喂，彩珍你好。
10: 喂。
0: 哎、欸，英雄大哥。
10: 哎、欸，阁送一组来。
0: 阁改阁对加一组吼。
10: 哎、欸。哦，我。上孤山
0: 哦，好，上孤山、哦、来哈，等我一下哈，来，这里哈拢总是呢，收到，加到，享受到，你加到这个冷暖两用谈，真正是呢，享受，享受，享受哈，拢个等来对家，连我家己呢吼嘛个对家。我来甲恁唱，因为呢，去年呢吼，迄、那个啊透气凉垫，足侪人无买着，今年呢拢要阁买，吼、哦，啊阁买，今年就无阁再甲人介绍啊。那这个凉用毯，我嘛足惊呢，每年吼，哪个无，我倒呢吼，无我倒堆家，所以我家己呢有哪堆家，我自己跟你们抢主数哦，吼、哦，我家己吼先甲恁讲一下，真正物超所值，物超所值。喂，彩珍你好。
13: 你好，
0: 哎是，
13: 我要那个被子，
0: 好留给你，来一线给咱做服务。
14: 好，
0: 喂，彩珍你好，哎，电话打卡通，会给你加养一个呀。电话啦，卡通会给你加养一个呀。0800-7766-99 九九，一定爱有接到，我转互助理，助理一定爱有接到，才有点讲成功哦。喂，彩珍你好，
14: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彩珍，
14: 我有两倍，
0: 好，啊你明天给你收可以吗？
14: 可以。可以啊，
0: 好，明天哈，好一组啦哈。
14: 你们是怎么送啊？那个
0: 黑猫货到付款哦。
14: 啊，我跟你讲，我在黑猫自取可以吗？
0: 哦，可以，好，黑猫站自取哈。好好，那我给你写下来哦哈。
14: 差不多几点？
0: 明天下午你去拿就有了。
14: 哦，这样子哈。
0: 是，好，谢谢你。
14: 两组多少钱？
0: 两组吗？两组是4560。好，两组好 ，OK， 留给你哦、喔。
14: 那一组好了啦。
0: 啊，一组哦，哈，一组啊，好 ，OK， 好给你留起来，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9: 好，那你现在留给我。
0: 哎，玉春姐。玉春姐一组哈，真正嘞，这组哈未到足有成就感的，好啦，大家安尼同人娱乐来上线，甲咱玉春姐做服务一下哦、喔，0800-77-6699，0800-77-6699，真正卖到这个物件嘞哈，介绍这个物件，真正有成就感的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好，你搁要搁订一组哈，好，搁要对家，啊，明仔再给你收哦。好，谢谢哈。你看，每个人都是几乎都是在追加的。喂，彩珍你好。喂，伟翔。
15: 我一组。
0: 好，一组来哈，一二线。
15: 我星期三。
0: 没关系，好，留给你哈，谢谢。喂，金桃姐。
16: 喂，我要问你吼，你的颜色拢
0: 这两色，我讲吼，你厝内底有几个人，伊要有一个吊牌对无吼？你用签字笔写名，安尼就好啊。吼，我讲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就要几领，因为明年不见得会再介绍了。
16: 我了解，因为拢这款颜色吼，我阿孙无介意。
0: 哦，这个颜色漂亮
16: 诶。我是讲看够八种颜色，我都要搁叫。
0: 袂啦，袂啦，嘿，这两色上介水的呢，嘿。
16: 啊，伊都无介意，我都无。
0: 不要紧，那个不讲哦，哈。好，谢谢，好，再见，哈。喂，彩珍你好。哎，咱住新北的泰山的吼。
17: 你彩珍好。
0: 嘿，是我彩珍阿碧姐，嘿。
17: 我为爱心你的免费。
0: 好，来吼，再来两组，吼，三线哦。爬山一定爱卡到回来嘿。哎，阿敏姐。
18: 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哈。咱屏东真正有够热的，加这上盖多啊，好。好，安尼留予你明仔载哦。
18: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9: 喂，
0: 来了，咱住伫台南的哈。
19: 哎，对，我要跟你讲，我要跟你买，我听你安尼讲，我想袂歹，我跟你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好。
19: 啊，我伫台南。
0: 家有啊，家有啊，王文和家有资料啊。
19: 对，嘿，我买真的，可咱可以买了呢，可以买精英啊，可以买 QMV， 可以买了呢。
0: 好，啊，我老婆你明仔再收哦，嘿。
19: 好，明仔再来货到付钱哈。
0: 嘿，对，没有错。好，谢谢你。
19: 啊，手机怎样哈？
0: 有啊，家拢有啊，嘿。
19: 咱美树林街。
0: 没念出来，因为我家看袂到，你搁念出来唔好，哈，因为今嘛嘞，吼，咱的社会黑暗嘛，诈骗集团太济。
19: 啊，电话。
0: 拢有啊，拢有啊，嘿，不要念哈，好，谢谢，拜拜。来，爬山的好朋友，麻烦搁点卡；爬山的好朋友，麻烦搁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还是尽量来卡掉咱播音室的电话，因为咧外口的帅哥哈，因接电话较无像我甲助理遐尼啊紧，啊，咱就这边来卡，你就卡袂入来，你才卡那边，啊，那卡入来，你就尽量卡播音室的电话。因为这边呢，哈，我们在接电话速度，我算专业的，我有经过着训练的啦，吼，有经过着拍过十八档人的啦，安尼怎样哈？喂，苏玉姐，
20: 嗨，
0: 哟，
20: 我个对家一组，
0: 好，个对家一组哈，哈，我讲我今年介绍这呢，哈，迄个成就感偌有呢？真正大家拢登来对家，嘿。
20: 对啊，
0: 真正
20: 是加了之后，我身骨对加一组啊。
0: 嘿，加落吼，加一组吼，真正保证睡眠品质提升到呢一半以上，有够好睏。好，
20: 安尼。对啊，对加一组要提去互阮小妹。
0: 吼，互恁小妹吼，好，啊，我留互你明仔再收哦。
20: 啊，头早。
0: 好，早班给你 ，OK， 没问题。好，谢谢，好，再见哈。好，来来来来来来，哈，真的成就感，哈，成就感啦，真正是有成就感的。先来听歌，啊，咱刷卡继续来接电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喂，是小珍啊。
0: 是。
1: 欸，小珍，我刚买你，我用那个清通吼。
0: 嗨嗨，三片的布。
1: 我今个想要搁加5000的海用清
0: 的。好啊，好啊。
1: 加一撮这个棉被。
0: 好啊，好啊。
1: 我加来遮，我加要加冬眠，该会使。
0: 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
2: OK， 好，早班哈。
0: 好，早班 OK，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真正啦，保证对街。喂，在这里好。拍谁拍谁哈？等你爬山一定爱个卡到等啊！对不起，对不起。喂，在这里好。喂，你好，我彩珍。你有哪边爱？喂，你有没？好免备一组，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3: 好，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喂，阿腾仔啊。喂，阿腾仔吼，我彩珍。
1: 哦，我跟你讲吼，
0: 嘿，
1: 我叫七组啦，啊，摕两组来给我啦，啊，我后手搁五组伫你遐啦。
0: 好好好，
1: 啊，看你是明仔载甲我。五组来，
0: 五组拢寄过安尼吼，
1: 五组拢寄来好。
0: 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备注一下，来，阮阿腾仔啊吼，伊收两组啊，五组明仔载互伊收吼。你啊看，真正介绍这有够有成就感的，唔好搁再卡手手手买无，今仔去就会完数了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你好，没有，他已经订了哦吼，来，嘿，我彩珍你好。
4: 嘿，嘉梦吼，你的两倍是。
0: 五尺六尺的，
4: 遐尼大哦。
0: 五尺六尺的，我讲多多啊好，无你要用迄个皮仔囝哦，你翻身过一边，脚只偏到恁机机呢。啊，
5: 你讲恁两组，
0: 这是上界标准的寸尺呢。哦，
4: 啊，恁讲买一组送一组，
0: 无啦，伊迄一领外口你去呢平台买，爱2580。伫我遮揢两领，佫俗300，2280尔。
5: 安尼我就是，
0: 嘿对，你要爱无？
4: 我买一个好，
0: 好买一个吼，好啊，明仔载互你收哦。
4: 明仔载差不多。
0: 早班，下早时啊9点到1点值班的，互你。
4: 好好。
0: 好好。
4: 2000。
0: 280。
4: 280。
0: 嘿对，吼啊，我赶紧接电话哦，拢满线哦哈。
4: 我主持。
0: 主持，我即摆拢满线，先抄电话较晏的，甲你问好唔好？好好好，谢谢，再见哈。来，新同学拢先抄电话，较晚问组织。喂，好来哈，来电话呢哈，规个拢爆线，速度较紧的安尼。明理，
6: 喂，在这边，早安。哎，你好，两位。
0: 好好来，视线甲咱做服务哈，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满线爆线哈，那讲伤久的挂线。伫遮财政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等来，一定爱卡到等来，因为今天的量吼、哦，就是完售的量，今仔日剩的量就是呢完售的量，啊，咱唔是呢，迄个汇兑哦，咱就是呢今年吼、哦，今年上盖新呢，而且呢组数有限，组数有限，售完为止，没有再追加，绝不追加，没有办法追加。喂，财政你好，哎，我猜下这啊。
7: 彩珍啊，
0: 喂，
7: 我正在困起听着，啊，一组是两领哟，
0: 一组两领，
7: 哦，啊，有水色无？
0: 水色吼，我讲真正，这拢是呢吼，无论老的、少年的，上佳与上佳时尚的，哎，
7: 我正困起听，最近在听着，
0: 好，恭喜你，啊，老好你，
7: 彩珍，
0: 哎，
7: 我尽量去哦。
0: 好，
7: 啊，你家摕较水色的。
0: 哦，拢，迄拢我选的，迄拢我选的，你相信我的品味。
7: 啊，一组两领
0: 吼。嘿，对，来一线吼，甲阮猜下这组服务。喂，咱住伫宜兰阿娇啊。
5: 嘿，
1: 哎，
0: 阿娇姐你好。
1: 嘿，你好，你好，老
0: 师。嘿，
1: 啊，你这安那未？
0: 两领2280领。
5: 谢谢
1: 啊，拢什么色的？
0: 一个黄金色，一个银雕花。
1: 银雕花啊！啊，我你讲啊，我是七十走，你啊。
0: 不要紧，七十，安尼我留乎你来二线，搞阮阿娇姐啊做服务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哦。
0: 哎呦。
2: 我小龙
0: 啊。啊，小龙姐。
2: 我那只听都是足爱买，搁多一日考虑啦。啊，我家己是有两领冰凉被啦。
0: 哦，无同。
2: 就听恁讲啊呢哦，啊，无来买一撮两个来讲。
0: 好，好啦，好啦 ，OK 啦。
2: 啊，我蛮贵价，我紧。
0: 不要紧，你看你当时要收。
2: 今仔拜一嘛吼，
0: 哎，对，
5: 我就甲你用车站，拜，迄个可能
2: 假，拜四的，
0: 好，拜四收哈，好 ，OK， 没问题哦哈，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哎，带你五个的哈，
3: 哎，对，
0: 哎，你也买哈，
3: 哎，
0: 好，
3: 两组，
0: 好，两组，好，这个要两组一线哈，来，进来，进来哈，给那个就是完售的组数啊，喂，彩珍你好。
5: 这边要两组，
0: 哎，嘉可，
3: 哎，
5: 好，
3: 那个棉被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啊，明天让你收哦。
3: 好，没关系，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8: 彩珍你好，
0: 哎，咱住伫台北的中和哈。
8: 对对，
0: 好，一组来二线，搁甲咱留一个哈，二线哦。喂，彩珍你好。
7: 要买那个凉被
0: 哦，有够赞嘞！我讲真正哩，你吼去到百货公司买吼，贵啊，搁无他存咱的品质这么好，我袂改骗哈。好，安尼一组，啊，明仔载给你哦。
7: 下午好吗？
0: 啊，明仔载下午五班好 ，OK， 没问题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9: 哎，
0: 大哥好。
9: 嘿嘿，你彩针了吗？
0: 我彩针掉。
9: 嘿嘿，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四线四线哦，哈。喂，彩针你好，素梅姐。哦，来拔线，啊，搁电卡回来哦。喂，彩针你好。喂，咱住家人的桂英姐啊，哈。
10: 喂。
0: 哎，住伫家人桂英姐啊，对不对？
10: 对。
0: 嘿嘿嘿，哇，紧嘞紧嘞，甲人抢一个，甲人抢一个。
10: 一组，
0: 好，一组啊，明天给你哦。
10: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色呢？什么色？我甲咱讲，这个就是呢，吼，黄金色，黄金色。这个呢，就是银雕花，吼，即马的人，就是拢爱迄种较高尚的色的。啊，这呢，吼，真正百看不厌，百年都不会。退流行的颜色，哈，百年都未退流行的颜色的对哇。一领的寸尺拢总是五尺六尺的，五尺六尺的，就是标准的寸尺。无论讲咧，大人要加好，囡仔要加好，哈啊，拢总好，拢总好，真正迄个就是标准的寸尺。免讲囡仔用一种，大人用一种，就是让我们的囡仔教教大人的对哇。喂，彩珍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你好！好，要一组留予你来一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吼。个另外一点，因为呢，今仔日的组数吼，今仔日的组数，今天大概就是会完售了。那有的人讲呢吼，我要订吼，啊要较慢收的，有要紧无？不要紧。我们基本上呢，今仔日订明仔再收啦。啊，有的人讲啊，我到呢吼，七十之后你啊薪水呢，啊我十五的时阵呢吼，拄我好呢吼，较有方便收。你就先订，租数甲你按开，你什么时阵要收？吼、哦，我们通通配合你们的时间，拢总配合着恁的时间。但是呢，你若无订到，一旦呢产品吼卖完，那完售。你搁要再买都无啊，吼、哦！要搁再买都无啊，要不搁卡才只按拜托个啦，吼、哦！搁拜托我嘛无法度呢，所以呢，要的绝对要快哦。喂，彩珍你好，哎，来咱宜兰的哈，
12: 对，搁一组，
0: 好，搁就对家一组，你看，吼、哦，这拢对家的啦，啊、你都买着、加着、享受着，真正你绝对当来对家。喂，彩珍你好，
13: 喂，彩珍
0: 你好，哎，你有哪段？
14: 张顺友。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
14: 绿环保卫生。

0: 厚的萝卜刺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仲夏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我买吃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欸，美叔。
1: 我要一组啊。
0: 好，一组哈，好留给你、嗯、一线，跟咱做服务之类哈。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刚刚呢转场哈，我们两个哦，连呢哈。啊，去来检查一下，化妆室看清不清气的时间拢无。每一次呢，吼，拢总是爱等等等等，等到录节目了后，转场曝光游玩，拢总是呢满线的状态，吼，拢总是满线的状态。啊，买爱对街，也是讲呢，吼，好啦，吼，啊，才真咧讲的呢，这样也好嘞。咱这班的同学呢，吼，哎呦，阿凯大家拢咧对街。啊，无呢，来甲订一组啊，甲看卖一个人啊，吼、哦，到这个年纪来呀，唔要大行欠，唔要大行欠，该用咱就该用较好诶，该食咱就该食好好诶。我问你，你食，搁要会当食几冬？你要加，你搁会当加几冬？咱人呢吼，伫门窗顶。三分之人生三分之八点钟拢伫梦床顶，为什么不爱对家己较好个咧？对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素娥姐。
1: 你刚刚叫做暗哥，迄个怪，迄个有介呀？
0: 哦，组织有介伊。
1: 迄个介，迄个啦，五十，迄个十八五十啦。
0: 好，不要紧，我叫助理。好，我叫助理改改哈。等下等下吼，来，你甲接吼啊，看伊咧改，看永久要改还是要变哦吼。喂，彩珍你好，哎，我林姐，
1: 哎，彩珍，
0: 哎，
1: 我迄星期做，你讲干了冻袂掉。
0: 啊，真正啦，好，我讲唔是冻袂掉尔，你若明仔载收到吼，你阁会感谢我，好加载我安尼，甲恁讲甲遮详细。
1: 你
0: 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
1: 要去你要
0: 去你要去你
1: 要去你要去
0: 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
1: 要
0: 去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
1: 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
0: 要去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
1: 好啦，好
0: 啦，安尼这个配吼配就是明仔载啊，后礼拜二，互你收五千个哦，哈。
1: 哦哦。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拔山吼，掉线的朋友，甲咱讲对不起，对不起，拍死拍死，因为电话线真正足满嘞，吼，电话线足满嘞，所以呢，咱一线一线接，会记哩，要卡开呢，吼，咱得爱有心理准备，真正电话足歹开，我拄只呢吼，就是讲惊死人，吼，才真哩，电话开。这款卡，我卡要几点钟啊，拢卡未开呢？哦，电话较济啊，你一定爱有耐心，加讲一下呀。啊，那跋山，这样呢吼，佮卡倒转来，哦，跋山的好朋友，这是阮服务不周，甲咱讲对不起。啊，佮有吼，从阮度假呢吼，啊，着阿腾姐，哦，伊即一届呢，着订七组啦，订七组啦，啊，得交代。讲咧吼，伊家己加了咧吼，好，阿咧，大家吼，迄囡仔啦吼，孙啊啦，大家都安尼一领一领，伊讲吼，佮特别交代着助理，你一定爱我收有呢，你袂使我收无呢，收无咱佮欠分啊咧，对无？吼，有影，阿妈，是安那伊有我无？阿母啊，啊是安那伊有我无？咱着厝内底有几个人，你着买几领？我讲过，加着这领被呢，吼，会记哩，甲咱吩咐一下，冷气你唔要转伤过悬，无真正你困甲会畏寒。啥？即落天口可能困甲会畏寒，咱过去拢安那，冷气呢，吼，甲降好低低低，迄落呢，吼，啊，二十度啦，吼，啊，十几度后人降甲十几度，安尼棉被甲搞好搞搞搞，我讲浪费啦，浪费电啦。热天呢吼，贵迄电钱是贵三三。你加着一领，转几度？转呢吼，差不多二十八度。二十八度，我着保证，互你困到半暝会畏寒。较有可能，较有可能，甲试看我的话。啊，你唔要转了伤过低哦，转了伤过低呢，吼，你若困一个，伊个感着呢，你唔要找我算账。搁有一点，吼，搁有一点，有人讲啊。够人订七组哦，八组哦，快订遐尼啊济来！今年度 这个凉用哈、哦、冷暖，一边是凉的哈、哦、啊，一边呢哈、哦、是呢。迄、那个牛奶龙，迄边咧吼是较烧的。咱今年吼即组啊冠军，就是咧带伫宜兰咱的安乐哥，总共咧吼好像定22组啊，几组吼二十，反正咧20组起跳的对哇。光咧星期六那一天吼，伊就阁入来追加20组啊。所以咧好的产品绝对着大家吼去甲伊青睐啊，有福气的人。客掉，你打今年的定金，你就会当天好买几啊组啊？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哎呦，你好，嘿，哦，迄面皮有够凉的呢，
0: 有够凉的吼、
2: 哦。嘿，啊，你敢那有加，敢那无加的哦。
0: 对哦，
2: 啊呢，嗯，就好困的哦，
0: 就好困的。
2: 嗯，啊，我今嘛吼，各爱三组，
0: 各爱三组吼、哦。啊
2: 阮新妇，阮查囡仔，规个拢要爱
0: 啊，拢要爱吼、哦啊，哦，真正我讲吼、哦，今年这组吼、哦啊、会乎恁少年规世人诶，对不对？
2: 系啊，
0: 嘿嘿，
2: 系我拄只个莫雷老卡云帮忙，伊个忙诶资料啊，
0: 嘿嘿，
2: 伊讲啊，真好啦，
0: 吼、哦，迄咪，
2: 系啊，啊，我这样就是决定三组，
0: 好，啊，我留互你哦，哈。啊好，来
2: 一些。什么时间搞？
0: 哎、欸，明仔载，我你收电话加一个哈、哦，谢谢。喂，彩珍你好。
3: 明天好不好？明天跟你
0: 说。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呀。
0: 嘿。
1: 我要一周两颗。
0: 好，一起做那个两用坛呐、啊，哈。
3: 好，谢谢。
1: 啊，两用坛。
0: 哎，对。
1: 两用坛是能寒天来加。
0: 哦，我讲寒天只会寒流来，啊，那无这用这领，你就天好加。
1: 哦。
0: 嘿，好，好，好，安尼留好你哦，哈。
1: 哎、欸，啊，你你唔知啊，主持都，
0: 哎、欸，主持即卖吼，满线拢先抄电话卡换，客服若无资料，卡电话过来问我哈。
1: 啊，好，
0: 好，好，谢谢，好，来，咱即卖无时间哈抄资料哦，先抄电话哦。喂，彩珍你好。
4: 哎、欸，先生，
0: 嘿、欸，是。
4: 请问一下，哎，什么颜色？
0: 哎、欸，来，你落电话压一下吼，来，三线，一种是黄金色，一种是银雕花。喂，彩珍你好。
3: 它有两个颜色。
0: 哎，丁壮大哥。
5: 嗨，一组。
0: 好，一组哈，阿明阿仔，和你收好冇？
5: 我来，我俩配合。
0: 好，我俩会好自取啦哈。好 ，OK，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6: 好，哎，棉被一组。
0: 哈，一组哈。好，阿明阿仔和你收好吧，管路仔。
6: 好了，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
3: 好好
0: 喂，阮台南美丽姐，
7: 哟，我要三组
0: 哦，哈，
7: 我要三组啦，
0: 你要三组哈、哦，好，三组好哩，
7: 阿明，哎，偌济啊？诶、
0: 欸，三组6840，
7: 好、
0: 嗯哦，嘿，阿明阿仔，好你收哦，哈、嗯，
7: 好，
0: 好，谢谢美丽姐，再见哈、哦。喂，彩珍你好，
8: 彩珍，
0: 喂，
8: 我用一组，听你讲讲，你后尾啊，对你做得未得过。
0: 你也感谢我，我讲咱省电钱，你就顶今年天好买骨了呢啊！来视线视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9: 彩珍
0: 哟，
9: 哦，听你讲价，你我们来买一套。
0: 哦，我讲今仔日也无买吼，无啊，一会完数啊，嘿，
9: 好，
0: 安尼阿明仔再和你收哦，
9: 好，
0: 再见，谢谢。来，卡手较紧嘞，哦，今仔日就会完数，今仔日就会完数啊。喂，彩珍你好，哇。茂忠大哥，拍死哦，拍死哦，哈！啊，還有其他跋山的好朋友，正呢，搁点卡等来回播，今天就会完售，今仔日就会完售，啊，咱呢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没有办法追加。讲实在，我嘛做想要追加，这个款的诶销售成绩，你敢想？刚好人呢，吼，无爱买，一定要买，但是呢？咱就是无法度个追加，没有办法追加。厂商给咱的租数就是这个尔，这个尔吼。即马呢卖完就无啊，所以呢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喂，彩珍你好，哎，洪娇姐啊，
10: 哎，你呢？啊，寒天敢会加？
0: 寒天会加？
10: 哎呦，
0: 咱这呢吼，除非我国的台湾的无啥物寒天啦，除非着寒流来啦，寒流来我都唔敢甲你讲啊。啊！那剩的其他拢会当加。
10: 哦，安尼哦。
0: 嗯，好。
10: 寄一组来
0: 一线哈，好来哈，谢谢。哎，我们的丽丽姐，拍谁哦？个点卡嘿。喂，彩珍你好。
3: 好，安尼陈凤。
11: 哎，彩珍啊，我是讲你较不用，我要跟问恁的事。
0: 助理哈。好。
11: 嗯，
0: 啊，来三线三线吼，甲咱做服务者嘞。喂，彩珍你好，丽丽姐。
11: 在追加一组。
0: 哈，在追加真的很棒，对不对？
11: 嗯，什么时候到？
0: 明天到。
1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
11: 明天早上啊。
0: 哎，明天早班对。
1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哈。彩珍介绍的绝对品质挂保证，信用挂保证。啊，个另外一种就是呢，介绍挂保证。
3: 我无。
0: 品质上好的介绍嘞吼，上届经济真正是物超所值，物超所值。来，咱嘞吼，棉被摊也好，热天也好，寒天也好，唔通嘞吼，安尼一家嘞吼。五年、十年，有的呢吼，要加加要规世人加加遐尼啊久，迄被内底吼，诶细菌垃圾呢，真正是比马桶一个较太高。你甲平看卖一个，迄个味啊，拢无好味呢。而且，即卖人讲求一个叫做舒适，一定爱咧透气。一定爱吸湿排汗，一定爱散热。你甲看奥运呐，吼，啊是室温呐，遐个衫裤运动员的衫裤为什么那么的贵？是啊，那一定爱讲求吸湿排汗，因为呢，因那个运动的时阵有汗，一定爱散热，啊不会中暑，他会中暑。啊，其实呢，吼，咱人咧困嘛，同款啦。咧困咧，我们要排放热气，啊，也呢，啊，散发那个湿气，绝对要吸湿，啊，可以当散热，又呢透气性好。而且这领，吼，这领的冷暖两用毯，透气性真正是呢，我讲过，我呢吼，这世人买过的物件太侪，透气性。目前为止上介好的，我敢甲咱讲，望良心，望良心甲咱讲，所以呢，这组今年度的你一定要拿，一定要拿，进入倒数了，今天就会完售了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2: 彩珍，
0: 就问你两百偌多钱？两两2280。
12: 好好，这样我知道了，谢谢。
0: 好，谢谢。好，两领2280领，一领剩一个千出头块，千出头块。啊，我甲咱讲，伫呢他们的平台内底，因为我袂当公布平台啦。咱这是广告交换，你若公布因的平台呢，你们去吼，今日第一啊，今年最新款，咱来。咪咪啊，厂家都呢怕破掉市场的介绍，那往后他们怎么做一个销售？所以呢，我袂当供应的平台啊、我敢甲恁保证，你晓因的平台一领是2580，2580，我来助理一直点头，一直点头。
3: 真的哦，
0: 真的哦，哈！啊，底价呢能量2280，2280，来，彩珍你好。
13: 小姐，我要一组迄个什么冷暖凉被、
0: 好，来，这有跳号哦，爱问一下吼，这个跳号哦。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你好。
0: 千吉大哥哈。
5: 我七十只脚好不？
0: 好，七十只脚不要紧，你先订吼，左手我先甲你留安尼吼。
5: 哦，我一组尔啦，一组灰色诶。
0: 哎，无啦，迄个一个拢两色。
5: 哦，这个
0: 弄两下，弄
5: 两下，好，
0: 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喂，彩珍你好，
13: 跟你买你两杯。
0: 哦，有够赞嘞，你真正收到吼，你的笑脸鬼死人的啦。
13: 哦，
0: 好，阿明仔再给你收哦。
13: 哦，好，
0: 好，谢谢，再见。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4: 哎、你好，我要两倍一组，我新同学
0: 啊，新同学，新同学先抄电话号码，没有办法问主聊啊，靠我客服会跟你问好不好？
14: 啊，我有所谓事啊，
0: 啊，你有所谓事，你要
14: 所谓事，
15: 你大楼啊，寄到所谓室就好。
0: 不要紧，啊，因为嘛爱有地址，啊，即马咧满线无啊多吵，会较换客服，较得咧甲你问资料，好唔好？
15: 好，
0: 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啊，针对着新同学，甲咱讲抱歉，先抄电话号码，吼，啊，较换客服九点过，较得咧甲你问资料。哇，来电话拨来，我搞喂搞喂，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是，我，哎、哦欸，我彩珍、哦，
16: 嘿，嘿，你好。我要搁一组迄皮，
0: 搁要对价对不对？
16: 对，
0: 真正有够好。咧困嘞吼，困眠品质个足好，还困落去加，敢那无加啊？但是搁会温暖，搁会凉，真是呢吼厉害。
16: 对啦，
0: 嗯，好来，视线吼赞嘞。你看，保证对价，啊未买着的电话较紧嘞哦。喂，彩珍你好。
17: 喂，彩珍哦。
0: 嘿，
17: 是。我
0: 要
17: 一组两杯。
0: 好，一组两杯，啊明仔载给你。
17: 无啊。
0: 嘿。
17: 今仔日找几？
0: 今仔日咯，今仔日找六。
17: 哦，嗯，安尼找三号我收。
0: 找站去，好，找站好哩，好 ，OK， 没问题，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18: 哎，彩珍哦。
0: 嘿，来阿香姐，你要对家呢？
18: 无，啊，你奈无来啊？
0: 无来就是呢吼，会伤过济哦，你我送阿未到，你今仔日搁甲等好唔好？
18: 谢谢。你讲哪？
0: 今日伊会伤过济，乌鸟仔送袂出来，你今日搁甲等下。
18: 啊，你有甲伊甲换就对啊。
0: 后来二线甲阮阿香姐做服务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19: 喂。
0: 嘿，曾太太。
19: 啊，对。
0: 嘿，你好。
19: 我两片，你迄一组两片嘛？
0: 对。
19: 安尼，我来订一组啦。
0: 好，订一组，啊，明仔载给你，好不？
19: 明仔载，我车站好了。
0: 好，车站吼，好 ，OK， 好，安尼，甲你先。
19: 我最近。
0: 2280呢？
19: 2280。
0: 嘿，对，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美玲。
20: 嘿，彩珍，
0: 喂，
20: 一组两杯，
0: 好 ，OK， 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哦。喂，彩珍你好，
21: 好，阿伯
0: 点。
21: 喂，
0: 嘿，你好，
21: 嘿，我要一组两杯，
0: 好 ，OK， 来面。
21: 但是等一下要打电话给我，因为我没有买过你们的东西。
0: 好，客服九点之后会打电话问哦。
21: 好，
0: 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美儿。
21: 哦，我卡十通啊，
0: 卡十通，卡未入来吼，哎，拢平线。
21: 我有买三组。我今日要搁买一组，
0: 吼，搁对加一组，
21: 嘿，啊，明仔再搞吼，
0: 嘿，明仔再搞哦，
21: 好，
0: 谢谢美儿，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秀琴，
22: 嗯，一组，
0: 好，一组来三线，甲咱做服务，
23: 好，郭秀琴小姐哈，
0: 新同学注意听了。即马平线先抄电话，九点以后客服会问资料，啊，要对价的紧嘞，今天就会完售了，今天就会完售了哦。喂，彩珍你好，
24: 哎，彩珍，
0: 有，
24: 啊，你讲拜六要寄来，来啊，未？
0: 我讲货送未出来，货送未出来，
24: 嘿，
0: 啊，今日去甲等哦哈，
24: 好，
0: 谢谢，
24: 好，拜拜，
0: 拜拜哈。喂，彩珍你好。喂，咱来播个玉珠哈。
25: 啊，对，我再追加一组好了。
0: 再追加一组哈。
25: 哎、欸，我昨天还是前天，我有订一组。
0: 是。
25: 他说明天
0: 會，明天会到啊。这个也是明天给你。
25: 好，那一起啦哈。
0: 好，一起，我看看哈，来，好，谢谢。
25: 就两组了。
0: 啊，好，就两组了。追加的要追加的，注意听，要追加要快。要订的也要快，今天就会完售了。好，来，时间无咧等人，组数咧一组一组咧减少。啊，抢不到的，卖到时才真拜托的啦，拜托的啦，看个有无？哈，没就是没了，绝对没有办法追加，无都追加。你看我啦，助理啦，哈，今年无从去年讲要留荷兰，我拢感觉讲咧，哈，还有办法追加。今年咧，我家己，哈，我就讲啦。光我们内部人员客服呢，吼碰到这感，吼啊去感觉到呢，吼大家整个都是疯狂的哦，都是疯狂的哦，真正是呢，吼俩工啦，一马丁一马丁，我们由内部人员大家通通订，所以呢，来咱这班的同学唔要怪怨，唔要怪怨，因为呢，吼阮去年啊，去年呢，吼这个透气。 床垫，咱拢留咱先订啦。足侪咱内部的人员无订到，大家拢甲我骂，因为我拢叫因留，互恁订。今年呢，我唔敢叫因留，所以呢，吼，大家都在订，大家都在抢诶。喂，财政你好。
1: 哎、欸，你财政啊？
0: 哎、欸，我财政大哥，拍摄啊，你播啥？啊，你也买哈？
1: 那我下几多啊？
0: 嘿，不要紧，来一线有啦，无拨线，无拨线，我叫助理甲你写。喂，彩珍你好。
2: 哎、欸，你好，我要追加，
0: 要追加，好，明年吼，赞嘞，对不对？
2: 哎、
0: 欸，
2: 对。
0: 好，安尼我改追加一组，明天给你哦、喔。
2: 我那组可以约那个月中可以吗？
0: 月中可以，十五号给你。
2: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追加，追加，要追加紧嘞。喂，彩珍你好。
4: 彩珍你好，
0: 哎、
4: 欸，哎，什么？你不会，
0: 你不
4: 会几多来了？
0: 好，几多？好，我留给你三线。
4: 哎，啊，五千诶。
0: 好，啊，够五千诶，好，好来，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3: 我先阿珍妈找你修。
0: 哎，美儿。
2: 哦，你再追加几多？
0: 好，各位来追加几多？
2: 啊，我帮你介绍朋友。袂歹，我讲系真好。
0: 对，好，安尼，今仔日就是总共阁追加两组啦，哈。
2: 今仔载两组就对哇。
0: 好 ，OK， 谢谢美儿。好，来，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正讲诶。喂，财政你好，你没？
6: 我买了一条两用被组。
0: 好，一组来一线甲阮做服务一下哦。喂，财政你好。
23: 嘿，阿你买几组啦？哈，
0: 是。
23: 阿马早来修干
6: 我跟你讲。
0: 好。
6: 我们。喂，
0: 哎、欸，有啊，有听到你讲。
6: 哦，财政你外公，我买恁旧的嘿，啊，不过我真够用哦，也是双面都可以改的。
0: 好、哦，啊，不同款哦。
23: 好，
6: 不同款，
0: 不同款，完全不同款，这个是今年最新款的。
6: 好，安尼哦。
0: 嗯。
6: 我想讲最新款的，我个买来唔得少。
0: 绝对不一样，外公家手卖，真的保证手卖的。
6: 哦、
0: 你相信我，因为无贵，你甲扣一组，啊，你那嘿吼，你甲处置下配，啊，你尽量甲加，我该保证你真正吼，虽然销售完毕，你有哪会避开搞我娱乐的？
6: 安尼吗？
0: 嗯，真的，你相信我，我的人袂讲白贼话，我无。
6: 我想讲，啊，你那两领，要搁一领加呀，一领加，你个两多。
0: 没啦，没啦，保证未后悔啦，真的啦！我告诉你，你打出国吼，我打想到我出国要炸这個，我就吼一直松开啊！你咧，嘿，后来、哦、二线跟我做服务一下，二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23: 那我给你留哈。
0: 喂，哎、欸，雷玉姐。回
23: 啦哈。
6: 哎，那个我要十一号收。
0: 好，收。
6: 早班免费。
0: 哈，要十一号，十一号收啦哈。
6: 哎，
0: 啊，各位对，好，追加一组，好，啊，十一号给你哦，哈，
6: 好，一组哈，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7: 彩珍啊，我迄个嘿啦，
0: 嘿，你有哪位吼？
7: 我讲，我如果我真该叫一组啊，我阿袂上诶，啊你，我搁加一组啦，吼，今日加一组。啊，我要迄个七月十六拜四，
0: 安尼
7: 拜四。
0: 好，安尼来七月十六，好，七月十六一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喂，财政你好。哎，来早时拍摄哦，搁电话搁电卡一下。喂，财政你好。
8: 喂，财政下线。好，
0: 线下，阿丽爱等嘞，我等助理一下哦哈。好，好，来哈，好，谢谢。喂，财政你好，早时。
26: 哎。
0: 嘿，你好，我彩珍，
26: 拜拜。你两用的，
0: 好两用的，你写是招喜家吗？
23: 你好，
0: 你住龙潭，敢是？
26: 对，
0: 对吼，好，安尼一组，明仔载给你收，好不？他这个是
26: 纯两组好啊。
0: 好，两组吼，好巧的吼，来，安两组明仔载好不好？
26: 好的，
0: 好，谢谢大哥，再见。喂，彩珍你好。
27: 喂，
0: 嘿，你好。好，一组啊，明仔载给你收哦。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呢。
28: 哎，彩珍你好，我想买一组。
0: 好，一组留给你没关系，你们想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好，啊，明仔载收哦。
28: 没，你不要打给我哈，好，
0: 好 ，OK， 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3: 啊，我会留给你。
0: Hello，
23: 你们搞，你们搞，
24: 我去做吧。
0: 哈，
24: 给你不用，不用我妹妹，我十六个月陪啊，你要再去做来安尼。
0: 好，今天去制作要十六收啦，哈。好，好，没问题哦。好，谢谢，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全麦姐。
3: 我请问你。啊！你讲迄配当是要摕来啊？摕来。
0: 来来，一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吼。喂，彩珍你好。
23: 好，
0: 你好。你好，我彩珍。
3: 啊，我要食迄个一组配。
0: 好，一组配啊，明仔载互你收，有方便无？
3: 好啊，好啊，
0: 好哈，好，谢谢，再见。OK， 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我甲讲平常时啊，你绝对有考虑的时间。啊，那今仔日哈，这个冷暖两用谈没有考虑的时间了，无考虑的时间啦。因为呢，今仔日就会完售，今仔完售呢，吼，你可别来追加，我们就没有货给你了，没有货给你，阿得就拍死。现在整个都是大爆线，等你卡开，会给你加养一个拨线，一定爱卡得等啊。因为今麦的左手，吼，真正是用抢的呀。喂，彩珍你好，
5: 彩珍，
0: 喂，美珠，
5: 彩珍你好，我要一组那个凉被。
0: 好，留给
5: 那个我十一号上班的时候再收。
0: 好，十一号给你写好了哦。
5: 嘿啊，在这个那个甘肃路一段八号哦。
0: 啊，你一个地址你而已嘛。
5: 对，一个地址。
0: 好，那这次就没问题的哈。
5: 好 好,
0: 好，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喂，咱的进张大哥。
9: 彩珍啊。
0: 嘿，是。
9: 你这个奥吉托不？
0: 好，奥吉托，你来三线跟咱聊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23: 你要拜三休下。
0: 喂，你好，我彩珍。
24: 反正我要一组，
0: 一组明天收好吗？
24: 大哥，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咱的敏成吗？
10: 对，
0: 好，对，啊，你要咱的两用谈，
23: 有呢，我们
0: 三组哈。好，那明天给你收 ，OK 哈。
10: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24: 你好，
0: 你好，我彩珍，你有哪要爱两用谈哦？
24: 一组，
0: 好，一组来二，
24: 唔止了两千，
0: 来二线，甲咱做服务，二线甲咱解说一下哈。哎，蔡妈妈好。
11: 哦，彩珍，
0: 喂，
11: 我要两杯一组，
0: 好，一组，阿明仔好你哦哈。
11: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再见 ，OK 哈。喂，彩珍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茂忠大哥好。
10: 你咧，你在卖凉被？
0: 对，我彩珍。
10: 我一组啊，一组。
0: 好。
10: 还有主持在无？
0: 有啊，这住伫万丹呐。
10: 好，对对对。
0: 好，安尼明仔
10: 上考，
0: 明仔再，明仔再，明仔再，嘿，
10: 好。好了，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我永顺大哥哈。
12: 两杯一组
0: 啊，一组明天收哦。
12: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3: 彩珍你好。
0: 锦绣。
13: 哎呦我，你讲我礼拜五订了，你讲礼拜六给我说，我什么都没收到。
0: 告诉你，货太多了，哦，你还找不出来，你今天搁甲等着搞哦，哈。
13: 啊，我有打电话呢，我有打电话，恁小姐讲那个我的单呢。
0: 啊，安尼就是跳河，你当时卡。
13: 我礼拜五，上个礼拜五。
0: 哦，安尼我叫助理，搁甲你查一下吼。好。
23: 喂，
0: 喂，彩珍你好。
23: 你等位是张锦绣小姐吗？
0: 喂，你好，我彩珍。
11: 彩珍你好。我要买一组迄个。
0: 一路两用谈。
11: 对。
0: 好，阿明仔好你哦。
11: 好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4: 喂。
0: 你好，我彩珍。
14: 我订的迄两用被。拜三敢会到啊？拜二啊？
0: 你今仔日哪定明仔载就到啊？
14: 无啦，我迄
0: 你已经订好啊？
14: 嘿啊！
0: 你当时订诶？
14: 迄个
0: 拜六，
14: 拜六对。
0: 拜六吼，拜六安尼明仔载会到。
14: 哦，安尼哦。
0: 拜六哪定诶？明仔载才会到哦。
14: 哦，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计算电话一定爱卡， 因为呢齁没有时间让我们考虑那么多啦，左手那完寿就没有了，左手完售就没有了。你可不可以用他们的原价2580拿一辆也没有、哦、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了。所以呢要的要快，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喂，彩珍你好。
15: 喂，
0: 哎，郑太太
15: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说我跟你说找查某你明仔来好了。
0: 好，来这样改日期一线、哦、要改明仔哦。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哎，中医大嫂，
16: 我
0: 是
16: 拢拜
17: 六
16: 早班啊，唔过嘛是爱
17: 拜六有定啊，啊无遮住址呢。
0: 哎、欸，有啊，你到底二零嘛，遮拢有资料啊呢。
17: 我唔捌买呢。
0: 你伫阮公司有买过，遮有资料。你拜六定，明仔载到哦、喔。
17: 明仔载到。
0: 嘿，对，好、喔，你明仔载淡厝等哦、喔。
17: 哦，我想
0: 讲，有啦，有啦，有资料啊。
17: 有资料。
0: 嘿，好、哦哦哦，好，對對對，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28: 哎、欸，你好，我那个资讯都还没有留
0: 哎、欸。哎、欸，资料没有留，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满线，九点之后如果没有资料的话，客服会打电话给你询问，好不好？
28: 啊，我们的电话就已经在电那个记录里面了。
0: 来，三线嘿有哈，三线给咱改水一下。喂，彩珍你好。等为0910。Hello， 哎、欸，你好，我彩珍。
18: 嘿嘿。我请那个寄一组。
0: 好，搁改寄一组哈。好，安尼2280明仔再收哦。
18: 啊？
0: 欸、来视线哈，看要爱啥？
16: 喂
0: 喂，彩珍你好。
19: 喂，你好。
0: 嘿，我彩珍，你讲。
19: 你讲二十。我爱一组。
0: 好，你爱一好，安尼明仔再给你收哦。
19: 啊，我也有你有住址哈。
0: 有，你有买过都拢有啊、喔。
19: 好，明仔再
0: 哈。嘿，明仔再好 ，OK， 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哎、欸，彩梅姐，
20: 哎、欸，无住啊，刁蛮，
0: 啊，
20: 青龙水，
0: 你安那？
20: 红丸呐，
0: 红丸哦，对啊，你迄落彩梅啊，遮有资料啊，
20: 有资料啊，
0: 嘿，对，啊，你要爱两用谈哟，
20: 两个配配呗，
0: 好，配掉啊，一组，安尼明仔再好你好唔好？
20: 哦，
0: 好，谢谢，再见，好，拜拜，好，来，咱讲实在啦。人哦，爱想较开的，你无当想讲，哎呀，阮兜吼足多啊，配足多啊，啊，大家因兜嘛配足多啊，你着找无一领吼、哦，真正会当互咱个好困好安眠嘞。你看大家堆加堆加堆加，是安那讲个堆加堆加。热天呢，就是惊讲安那，哦，热火火，啊，冷气讲足强个，啊，电钱立足伤个，啊，佫无好困，因为一般个配他闷呐。翕啦，袂散热啦，加开咧吼，足不舒服的啦，半暝伊就一直开啦。你加着这样，我保证乎恁嘞吼，一觉到天亮，一觉到天亮。哎，来，阮丽松，
21: 哎，明仔载搞送一座青葱含海风景来。
0: 好，来5000，来一线，甲阮丽松做服务。以上广告：0800-77-6699哦。

0: 晚上晚上一定要有耐心哦。喂，财政你好。
1: 你好，好，我叫叫讲八一多。
0: 好，来二线，甲咱啊做服务一下。喂，财政你好。
2: 那个
3: 阿妈早来，
2: 财生你好，我买一组凉被。
0: 好，丽招家店对。
2: 嗨，对对对。
0: 好，好，阿明明天给你。
2: 可以可以。
0: 好，谢谢丽招，好，再见。喂，财生你好。哦，来哈，电话卡卡，一定要加养一个呀。喂，财生你好。喂，贵良哦。
2: 嘿，
0: 嘿，你也要爱凉用毯哈。
2: 是的，
0: 好，是的，来，好，个老口兰，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你
4: 家公子，两倍，两倍，
0: 好，两倍哈，来，啊，你买一组哟，
4: 哎，买一组，
0: 好，阿明仔在乎你收哦，
4: 好，明仔哈，
0: 哎，是，好，谢谢丽香，好，再见。啊哇哇哇哇哇！哦，来，搁有啥物伊啰要讲的吼？搁点卡一下。喂，财政你好。
5: 喂
0: 喂，金桃姐。
5: 哎呦，我想想，我来甲你叫一组送阮朋友。
0: 哦好，我讲这呢，这送人吼，足有面子的，人会甲你学了规世人诶。
5: 因为伊吼，老大人吼，咧困拢可以困咧，困咧安怎呢？拢困咧透早。啊！甲困到十一点，我讲啊，你安尼困唔着，你啊十一点之前就去困。
0: 是，
5: 但是讲啊，我都想要较早困，困袂去。
0: 好，
5: 啊，我是讲伊，我做好的朋友。
0: 好，
5: 系，
0: 好，
5: 你，我跟你讲哈。
0: 好，不要紧，你甲助理讲。
5: 27号。
0: 二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喂，学妹，
6: 都该用一组哈，
0: 搁该用一组哈，
3: 哎，
0: 好好，搁该对加一组，啊，这组明仔载互你收，好不？好哈，你有加电话吼？
6: 有啊有啊，
0: 哦，足好加诶，真正诶，我都该讲啦，冰冻加会凉哦，无一个所在加袂凉诶啊啦。冰冻上热，好好，谢谢学妹，好，再见，唔免惊热天会热吼，你即组甲买等于，阮冰冻遮尼啊热啦，加会凉，无一个所在加袂凉诶。喂，彩珍你好，
7: 哎，彩珍你好，
0: 哎，何姐，
7: 哎，你好，给我送一组，
0: 好，给你送一组哈，
7: 被子，
0: 好，啊，明天给你收，
7: 好，可以，我叫几个所谓，
0: 好 ，OK， 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玉珠。嗨，你好。
8: 喂，
0: 玉珠。哈，玉珠留给你来三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0800-77-6699，电话继续卡，电话继续卡。来，哈，紧急的报告，今天就会完售了，今天就会完售了，唔免搁在底下咧考虑啊啦，唔免搁在考虑啊，等你甲卡就对啊，卡几号？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伊个
1: 你讲
0: 咧卖
1: 好
0: 汤头。哦，有吼、哦，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个医生讲到哦。无论是任何所在，前提是咱的。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你好。
0: 哎、欸，咱住伫铜锣的玉芬吼。
2: 哎、欸，我要几多啊？你二时叫我收好不？
0: 好，二时互你收。即马吼，恁安尼较巧，先点开吼。啊，啥物时阵要收袂要紧吼。
2: 哎呀、啊，我本来是。较早有买块槟榔皮，
0: 嗯，
2: 啊，唔知影今年价拢未凉啊，拢翻烧啊，我是来试价。
0: 我讲你，
2: 我上来订。
0: 对，好，安尼二时留一组给你哦。
2: 好，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拨线一定爱卡倒转来，拨线一定爱卡倒转来。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咱住伫永康的阿英姐吼，
3: 嘿嘿，一组
0: 好，一组来视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4: 喂，两百一组，
0: 好，来一组，啊，明仔载给你好不好，大哥？
4: 可以，
0: 可以哈，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喂，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二线，甲咱做服务，谢谢。喂，彩珍你好，
6: 你用明仔载来收。
0: 喂，你好，我彩珍，
6: 你来拜个。
7: 我有咧一组阿贵，
0: 2280尔，2280尔，摕咧，嘿，两领，嘿，对，哈，好，安尼明仔再收哦，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8: 喂，我上礼拜试订的，你说礼拜五给我弄无？
0: 安尼吼，可能老单。来，礼拜四订的，礼拜五还未收到，你甲查一下，一线对哈。喂，彩珍你好。
6: 啊，货还袂到遐。
0: 喂，你好。
2: 喂，彩珍好。
0: 哎，阿琪妹。
2: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一组。
2: 一组好汤头。
0: 好，来啊，一组好汤头，做伙明仔再搞哦。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来，医生公告。喂，彩珍你好。
9: 哎，彩珍好。
0: 嘿。
9: 我买两百，啊，你麻烦你阿姐带吧。
0: 你要寄台北哦，啊寄台北，你电话爱寄一个吼，加养一无寄一个，啊等助理这边服务完，这样我都甲你做服务哦。哦，你电话寄唔好挂哈，来上线吼，好来谢谢。喂，彩珍你好。
6: 嘿嘿，你好我
0: 讲。喂，你好。
10: 喂，我买一组。
0: 好，你买一组，啊留互你明仔再收哦。
10: 好，
0: 再见。喂，彩珍你好。
1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1: 啊，你彩珍啊，我白叫一个两用费一组。
0: 有够赞嘞！我告诉你，你呐，我刚甲你讲，一世人买着未后悔的物件，这组真正非买不可。
11: 哎呀，然后我就听你咧讲啊。
0: 对哇，你看吼，等来吼，堆加后迄个堆加七八组，吼后迄个二十组的，你就知影真正偌好就好啊。
11: 好，安尼
0: 好。啊，老好。你明仔再收哦，
11: 明仔再哈，
0: 好，
11: 安尼好，啊，你知影住址无？
0: 有，哪买过拢有住，拢有住了。我讲到住拢要拍架啦。
11: 我唔捌甲你买过呢。
0: 啊，我公司有买过就拢有啊。
11: 哦，我知影，还有另外一台有啦，
0: 有
11: 安琪迄个呀。
0: 有拢安尼就有啊哦。
11: 好，安尼我跟你讲，安尼两组啦。
0: 好，两组好，留给你哦。
11: 好，
0: 再见，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啊，来我
12: 小姐你好，我买那个两倍，
0: 好来一哦两组来二线，哎一线两组，哎公家资金叫怕干，喂彩珍你好，
12: 喂
0: 咱苏秋，
12: 再订一组，
0: 要再订一组哈，
12: 好，
0: 啊明天给你哦，
1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 ，OK 拜拜，来0800-77-66-99。0800-77-66-99，人生唔好留遗憾，尤其是这种小钱哦，你真的人生不要留遗憾。我今嘛咧吼是过一个咧非常知足诶日子，虽然我爱未老，但是你人生你真正爱看会开。咱咧吼唔是菜市啊买豆腐，达工有哦，唔是菜市啊买豆腐，达工有哦。咱是今仔日已经咧吼要完售的物件，所以咧我甲咱讲真正。坦白讲，老实讲，无考虑的时间，你着电话赶紧卡着电话，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3: 喂。
0: 嘿，阿斌哥。
1: 我一组，我拜五才要收。
0: 好，不要紧，好、哦、来一线，好、哦、一线来接采集。喂，彩珍你好。
10: 喂，
0: 嗨、啊，来，
10: 哎呀，免费，
0: 哎呦，这样哈、哦欸，好，啊，留好你明仔再收哦。
10: 我要三组诶。
0: 好、哦，你要三组去。
10: 啊，我干么资料？
0: 有啊，你住伫家人啊。
10: 哦哦哦。
0: 好，安尼三组明仔再收哦。
10: 哦，明仔再好。
0: 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3: 哎、欸，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洪秀兰有订到吗？他上礼拜有订、欸。
0: 啊，上礼拜，安尼你电话加一个，爱家爷电话给咱哦，哈、啊哦，我们用电话查，啊、你要把洪秀兰的电话给我助理、欸。喂，彩珍你好。
14: 哎、
0: 欸、呦。
14: 哎、欸，我得做。
0: 好，
14: 要、喔、
0: 好，要一组、啊，好，阿明仔好你哦、喔。
14: 啊，我迄个呢？
0: 你新同学，
14: 我你免不爱问主持啊。
0: 我讲即马拢病线，无时间问，较等下九点以后客服会敲电话甲你问。好，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6: 好，所以是约明天就对了。
0: 喂，你好，你要爱一组去。好，阿明仔好你哦、喔。
15: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咱住九如玉祥吼。
14: 嘿。
0: 好、哦，你有哪位哈？
14: 嘿。
0: 好，留好你来三线，三线哦，哈，谢谢。
6: 喂。
0: 喂，彩珍你好。
6: 咱家你用马仔。
0: 哎，明虎大哥。哦，
6: 啊、我
4: 你来订做啦，改做啦，
0: 好，
4: 我今日订做啊啦。
0: 好，顶工客一做，我今麦过来对家吼。
4: 我订阿袂意外，后尾过听听你讲讲，我较订做好安尼。
0: 哎呦，真正赞的啦，嘿。啊，即组明仔载互你。
4: 啊。
0: 即组明。
4: 明仔，我来明仔要做几万，你跟我做来。
0: 安尼好，安尼对家明仔载总共两组，安尼伊较袂吼，还叫阮重复下单吼，总共两组明仔载做回收。
4: 好，
0: 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16: 好。
0: 哎，素静，嘿，你也袂哈？
16: 我改讲你找啥物？阮身上增加讲伊后日要卖啦。
0: 好，后日要卖，安尼改日期，吼、哦，来加二线，二线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哎、
0: 欸，一组配，好，一组配，阿明仔载好你哦。
4: 我冇载
0: 哦。嘿，是。
4: 有啦，有啦。
0: 哎，有啊，盛文家对不对？
4: 哎，对对。
0: 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17: 喂。
0: 嘿，阿娇姐啊。
17: 哎、欸，你好，彩珍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7: 我讲哦，我早起有订一组，啊，我即马7月15要搁订一组。
0: 好，来，好来。好来，阿姐、啊、总共今仔日总共两组，阿姐咧十五。喂，彩珍你好。
18: 喂，
0: 你好。嘿，你好。
18: 啊，我要订一张一组配。
0: 好，一组配，啊，明仔再收，好不？
18: 好啊，好啊。
0: 好哈，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哎，彩珍你好。
19: 喂。
0: 哎，胡碧姐啊。
6: 小姐。
19: 要彩珍啊。
0: 哎，是。
19: 啊，我这里咧两领配啊。
0: 好，两领就是一组
19: 啊。我找十较甲我算啦。
0: 好，找十 OK， 写好啊哦哈。好，再见。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0: 哎，你好哦。
0: 嘿。
20: 我有定情有定一组13礼拜，啊，我敢会当搁定一组7月7日。
0: 七月七日哦。
20: 哟。
0: 七月七日，今仔七日也得过啊。
20: 哎呀，后个月后，哎呀，后个月初二哦。
0: 哎，无我到后到初二呢，你袂爱赶紧收呢，无这吼真正来无回啊呢。
20: 啊，留二十好无？
0: 好，来，这留二十，搁要一组，伊已经订一组啊，搁要来对加吼，这组甲留二十哦。喂，彩珍你好。
21: 喂，你好。
0: 嘿，你好。
21: 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有买石墨烯啊，你们这个跟石墨烯有什么差别啊？
0: 石墨烯哦。我石墨烯我唔知道你买啥，因为石墨烯的物件吼足多啦。我先讲我的特色，互你听好不好？哈，我的透气性呢吼是目前为止它都透气性最好啊。咱今麦的物件一定爱透气，吼、哦。过来就是啊啦，一边它是呢吼瞬间，互你呢冰凉的体感温度降低呢一度至两度。另外一种吼、它冷暖两用的，就是呢吼你像今麦甲。凉的这边对吧？啊，咱那里吼较寒的时阵，也是讲咧吹冷气，老公老婆有的人咧较惊寒，有的人较惊热，你唔免搁再换被，你这领被咧这边凉的，这边变起来就是烧的，安尼才简单。 来，二线跟咱做服务，二线，二线。
3: 喂，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5: 彩珍，
0: 嘿，
15: 我搁自家一组啊，迄、那个二十个迄组吼，来来解含一组做伙收十五哈，七月十五。
0: 好，十五吼，好，好，啊，二十个做伙收啦，吼。
15: 好，嘿，对。
0: 好好，共两组一起收哈。好，好 ，OK， 谢谢，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好好好。
0: 喂，你好，我彩珍。
22: 哎哎，请问一下，那个凉被一组多少？
0: 哎，2280呢？
3: 矿业需求啦，
0: 2280能量呢？
22: 哦，能量，好，
0: 好，安尼要一组哈。
22: 嘿，阿姨，那是我多呢？
0: 五尺六尺的，标准的寸尺。你囡仔会当加，大人会当加，安尼。好，安尼一组明仔再给你哦。
22: 好，2280
0: 哈。哎，是，好，谢谢，好，再见，来。注意听，因为咧吼，特别落节目啊，落节目了后，咱电话阁继续卡，会当单洗三机洗，奶草奶磨，大人囡仔拢会当加，保证不掉色、不掉毛、不变形。用着咱的柔迄落啥洗衣球、洗衣巾可以，禁止用柔软巾。这样子呢，它的透气性，它会把毛细孔阻塞，迄、那个啊纤维它会变质。会记得洗衫机洗，卖染着柔软巾，不褪色、不掉毛、不变形哦。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23: 彩珍你
0: 好。嘿，
23: 我加两组哈。
0: 好，你搁要追加两组哈？
23: 我迄个病安尼也袂来
0: 哈。啊，安尼哦，安尼你迄落今日去加单哦。好，安尼两组明仔载给你。
23: 好，好，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24: 我拜三修一组。
0: 好，拜三修一组哈，你等我，我抄一下。哎，我是接到几线哈，接到拢火去呀。好，安尼拜三给你哦。
24: 好，
0: 好，再见，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
25: 喂，先彩珍哦。
0: 嘿，是。
25: 阿伯两杯。
0: 好，好，一组去。
3: 好，
0: 安尼明仔载给你哦。
3: 谢谢
0: 哦。好，好，谢谢玉兰姐，再见。喂，彩珍你好。喂，嘿，咱大南岛溪底的吼。
25: 嘿，对对对对对。
0: 阿丽，
25: 我要一组，啊，搁一组五千诶。
0: 好，来，安尼一线吼，搁要一组配，搁一组五千诶，0800-77-6699。啊，等一下呢，等下落节目了后，电话搁继续打卡。一天24小时都可以当助文点杠，那今天就会完售了，今天就会完售了。所以呢，落节目了后，咱拄只卡无开，也是讲拨线，一定爱把握着时间，吼，把握着时间，因为售完为止，售完为止。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民和大哥家。哎，大嫂。
26: 2800一
0: 组，好，一组来二线，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啊，这个冷暖两用毯，足简单，因为透气性很好，搁有咱要国内旅游吼，国外佚佗，国外佚佗呢吼，甲自己的。这只个呢，吼，无一领羽绒被的大小，但是呢，机能足好个，凉的这边足凉的，温暖的这边足温暖。啊，所以呢，吼，咱要出国也好，国内佚佗也好，因为呢，有当时啊，饭店吼，那个棉被啊，吼，坦白讲，我是无啥敢搞，我唔知恁安怎样，吼，啊，我每一年都会安排出国。今年吼，我收到的时阵吼，我真正今年特别的兴奋，一年啦，我日后。出国的时阵，我们为着烦恼讲，暗时也要加因的棉被呢吼。哎呦，皮肤拢一直撩开呢，一直张开呢。啊，扎家己的，一年啦，接受着咱的皮肤贴身的，像吼去啊旅游的话，我家己一定扎着浴巾，因饭店的浴巾，我真的不敢用啊。所以呢吼，今年开始我们要出国，要国内旅游，家己扎尽量冷暖两用毯，真的非常实用。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5: 哎、欸，彩珍啊。
0: 嘿、hey。
25: 啊，我个月底甲你
0: 好，个对家吼，好
25: 月底呢，咁好，
0: 好好好，袂要紧，即个月拢会动，好来一线，提一线，来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晶、青通、贺腾头赞助提供，啊，要两用谈的速度要快咯。喂，彩珍你好，喂，蓝玲姐啊，
2: 哎、欸，嘿，我爱你的皮。
0: 好，阿、啊、你要爱一组两组。
3: 好，我
2: 给你三组好，
0: 好，好，买三组给你。好，阿
2: 米十五号再给我。
0: 好，15号 ，OK， 没问题哦，哈。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是你有哪
5: 部？
0: 好，一组来上线哦，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好，你彩珍好。
0: 嘿。
7: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杨先生，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蒲烧门。

0: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大家好，早我社群，欢迎收听咱拜九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波怎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孔三孔空三 QMB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天喝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看来这个八蕊红胎应该是会来哈，八蕊红胎啦。甲看伊昨昏气象局公布的路线图吼，这个红胎有北转的诶，这个情形呢，因为太平洋高压阴德之下啦，所以有北转的情形。啊，那北转，那是无北转，看伊直浪应该是会扫过恒春啦。啊，即摆伊北转了后，变成。